0: 投喂鱼虾，互助屈原屈体。久而久之，五月初五被定为端午节，赛龙舟、食粽等习俗流传至今，以此缅怀屈原。端午节有各种传统习俗，你都知道哪些呢？赛龙舟主要流行于南方水乡，是端午标志性民俗活动，相传源于打捞屈原的典故。每逢端午，江河之上龙舟竞渡，锣鼓喧天，既传承了纪念先贤的寓意，也有祈福纳祥、兴旺顺遂的美好期许。挂艾草、菖蒲，端午时节蚊虫滋生，湿气较重，古人认为此时是恶月恶日，家家户户会在门窗悬挂艾草、菖蒲。艾草驱蚊虫、净空气，菖蒲形似利剑，民间寓意斩除晦气，配香囊。古时端午，大人会给孩童佩戴五彩香囊，香囊内装艾草、丁香、白芷等中草药，香气浓郁，既可驱散蚊虫、清新气息，又寓意辟邪驱瘟，保佑孩童平安。香囊样式精致，也是传统节日的特色配饰。食端午粽，这是最普及的端午习俗。相传为纪念屈原，人们将糯米包裹粽叶投入江中，以免鱼虾啃食屈原躯体。如今粽子品类繁多，北方多红枣、豆沙甜粽，南方多鲜肉、蛋黄咸粽，端午合家食粽成为节日标配。
1: 今天我们就来学一学怎么包粽子。首先来挑战一下最经典、最受欢迎的咸蛋黄肉粽。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第一步，准备材料。你需要粽叶，最好是新鲜的，没有的话干的也可以。糯米提前浸泡4至6个小时，五花肉切成小块，用酱油、料酒、盐、糖、五香粉腌制一晚。咸蛋黄最好是出油的那种，棉线。第二步，处理粽叶。如果是干粽叶，需要提前用热水泡软，然后清洗干净，剪去根部。新鲜粽叶也要清洗干净。第三步，开始包粽子啦。一，取两片粽叶叠在一起，卷成一个圆锥状，注意底部要尖，不然会漏米哦。二，在圆锥里先放一层糯米，然后放上一块腌制好的五花肉和半个咸蛋黄。三，再盖上一层糯米，把馅料完全盖住。接下来就是关键的一步了，把粽叶的两边盖下来，紧紧地包裹住糯米，然后用棉线五花大绑的捆结实。记住，一定要绑紧，不然煮的时候会散开的。第四步，煮粽子。把包好的粽子放入锅中，加入冷水，水面要没过粽子。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煮1.5到2个小时。煮好后不要急着开盖，让粽子在锅里焖一会儿，这样会更入味哦。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的粽子也煮好了。打开锅盖，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解开棉线，剥开粽叶，金黄的糯米，油亮的咸蛋黄，还有香喷喷的五花肉，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赶紧动手试试吧，在这个端午节为家人和朋友送上一份自己亲手包的粽子，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祝大家端午安康，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扫码入群赢取实用好礼哦。
2: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纽山品牌牛奶，而且今天的版本是4.0。首先提示一下，今天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哈，无论是我们全脂也好，包括是少量备货的低脂，先到先得。全脂呢，它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低脂是9月份的新鲜批次，都是保质期12个月，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希望您可以赶紧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满满当当72罐带回去。今天低脂好不容易有 少量的限时现货，要抢低质的朋友们立刻来抢限时现货了。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3: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这档直播用抢的方式，为什么进博会马上第七届的话呢就要开启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作为进博好物的话呢，今天纽诗兰也是带出了它旗下拳头类的产品，就是我们的4.0。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能够保证到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新鲜批次，送货上的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2: 是的，来看看我们这款牛奶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啊？首先看看配料表是否是干净的。
3: 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买牛奶一定要看什么？看它的配料。首先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方面，100%的生牛乳，后面没有啦，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明白我们是什么天生天养的好的牛奶。另外有一点，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刚刚说到一个4.0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4.0指的是什么呢？老会员都知道，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有到4.0克的超高优质乳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钙质也是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的原生高钙。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应该明白，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意味什么？营养价值很丰富。然后今天每一罐的话呢，不是传统意义上很多人理解到的，立了包装就200毫升，我们是250毫升，也是相当于升级加量了。
2: 对。
3: 然后每一罐厉害了啊，进博好物，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原产国是从新西兰牧场直购，原装进口而来。
2: 是的，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一款好的牛奶不仅仅是它的一个，比如说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口感也要相当的好。那这款牛奶能够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销售下来，好评度包括是复购率非常非常高。那前一阵子呢，我们的低脂啊真的是断货了很长一段时间。
3: 对，
2: 上次直播我跟妍希两个人低脂已经是卖预约了，
3: 对
2: 不对？好不容易把这个预约库存给这个消掉。
3: 对，
2: 那今天也是低脂的备货不多哈，等于说刚刚下集装箱，刚刚入关之后，立刻还到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仓库了。
3: 对，
2: 可能您手中的这个低脂啊，可能刚刚从那边运过来，
3: 多新鲜！
2: 对，我们的这个牛奶啊，就挂壁效果特别好，奶香也是非常丰富的。
3: 对的，而且吃口也是特别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现在天气温度是不是越来越寒凉了？一早一晚的话呢，补充超高优质乳蛋白。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呢？很多朋友都说牛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
3: 每天的话呢，喝上这样的一杯进口好物，关键来讲，今天单独一杯只花到4块出头一点点啊。
2: 是的，今天呢是满满当当啊，72杯带回去，所以刚才包括是之前一直要订低脂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是抢现在限时现货带回家。72杯带回去呢是298元，然后呢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问您领减5元，
3: 对，
2: 算上原积分2.98元啊，里里外外扣除之后，这一整套组合只需要290.02元，单罐只需要4.03元。那这个价格，这个单价带回去，告诉您不仅仅是性价比高了，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如果您之前还在吃7月份的、6月份甚至是3月份的这个牛奶，今天赶紧囤，8月份是全脂，9月份是低脂，但是备货不多，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4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提示一下，都到24分钟的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有少量的这个低脂的备货，但是现在今天啊，就之前要囤低脂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又赶紧来囤了。到目前为止，刚才导演告诉我，低脂目前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左右。嗯，所以要囤低脂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先。那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批次相当的新鲜。嗯，是我卖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批次刚刚是等于说报关包好出来的。
1: 对，
0: 我们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嗯，低脂呢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趁今天有限时现货立刻来囤起来。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牛奶在家里是不能断的，那纽西兰的话呢，作为什么连续多届进口博览会，我们说在整个的新西兰展馆当中它都是什么格外的耀眼。那么今年的第7届进口博览会一样登陆，然后我跟燕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4.0也是 CV 的存在。但关键来讲，实话是说你在纽西兰的这个馆当中也未必能够看到今天这个力度，
0: 哎，
1: 所以东方购物的会员的话呢，真的有福气，嗯，我们还送货上门啊！
0: 对，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啊！72个带回去，感谢67位顾客成功回去。低脂的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7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仕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欧洲的二十一分钟时间啊，提示一下，目前我们第一支备货快不多了，然后全支同样也是，全支呢今天备货比第一支稍稍多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备货都不是非常的这个多，
1: 对，
0: 但是呢今天啊能够保证是什么，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批次，目前在市场当中真的是很新鲜，你看全支是八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新西兰当地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第一支呢是九月份的生产日期，今天是10月27号，对吧？这知道这报关的时间应该是还蛮长的，今天能够拿到那么新鲜的购物批次，除此之外呢还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您可能会发现要来买牛奶的，在群当中一直在问纽山的牛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然后登录到我们的 APP 当中去看看呢，偶尔有时候还会是断货，比如说把货号都关掉了，那真的是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东方购物也好，拿到新鲜批次又要保证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现货确实很有限，
1: 对，
0: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啊今天看到节目有限时现货立刻来抢，除此之外这款牛奶啊刚才看到了，不仅仅是奶香浓郁，对不对，口感很好，它奶皮效果依然也是非常的卓越的，
1: 好的，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牛奶的话呢直接稍许的加热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奶皮结出来以后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老会员其实门清了啊，每次喝完以后都会觉得哎呦奶胡子都那么多，那人家这个奶皮你来看看，你看这个颜色、厚度，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好久没有看到那么浓郁的这个牛奶的感觉了，
0: 是
1: 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来讲那么好的奶皮的效果源自于什么，100%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好的奶品在眼前把握住啊、限时现货啊，
0: 是的，而且呢不需要放冰箱，像这样的天你就可以常温进行来喝了、然后呢小朋友上学也好，中老年朋友们来进行这个锻炼也好，补充牛奶是非常好的一种啊这个摄入高蛋白质包括是低脂肪以及是我们的乳钙的这样一个营养的成分，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先到先得，把握住今天难得一次有限时现货低脂少量大概十几组的优惠的名额，以及我们全支备货也不多啊，
1: 加油，
0: 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礼减5元，单罐低脂4块出头一点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我们的这个电视大屏直播的时候，我们的全只也好，低脂也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或者甚至是6或者5月份的新鲜批次，
1: 都有可能。
0: 东方购物今天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全只的批次是非常非常新，2024年8月份的新鲜批次，以及是低脂2024年9月份的生产的日期。所以呢，保质期是12个月。最后的低脂4套的限时现货啊，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赶紧来开通我们的这个订购的专线，订购专线呢是8000零零首先户可以拨打0210。

0: 最后的16分钟时间啊，今天真的是抢的速度非常非常快。第一个呢，就是今天因为是这个瓜达风嘛，下大雨，大家也是没有出去，对不对？安安心在家中。然后牛奶呢又是非常的沉重的，因为为什么就它体积呀、水呀很占分量，
1: 对，
0: 所以三种原香70.2罐，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原整箱带回去的牛奶，会为您送货到家。
1: 是。
0: 然后现在低脂呢已经到了个位数的这个备货的名额，所以要抢低脂的朋友们立刻来抢现。再看看这款牛奶啊，无论是低脂也好，全脂也好，关键是什么？乳蛋白高。
1: 对，乳盖高，
0: 对，所以你喝牛奶来说啊，就是冲着这两个指标，对不对？然后口感又是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的商品信息。
1: 好的，像全脂的话呢，我个人就非常的喜欢，家里有孩子的话呢，多半也是什么会选择这个全脂。全脂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外包装，你看颜色会深一点点。然后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我们全脂低脂都是一模一样的，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都有到4.0克，超高优质乳蛋白，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吧，在我们的金博好物当中，纽仕然旗下水奶版本当中4.0，它就是翘楚了。 再来看看，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低脂现货已经没有了，但是接受少量预约。但是呢，如果你要现货啊，就8月份的新鲜批次现货，可以抢我们全脂，因为全脂备货也不多了，好吧？
0: 新鲜的不得了。再来看啊，这边是我们今天的配料1.1%的生牛乳，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买东西都非常的了解。你看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再来往下看，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喝乳制品的话呢，比如说蛋白质啦、钙质含量都要看一看的，你来看看现在您家里面其他的一些牛奶。 奶你自己就知道了，122毫克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确实不错。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每罐5是250毫升，很多进口的这种利乐小包装的200毫升，我们是加量了，一定要把握住啊！单独一罐4块出头一丢丢，奶瓶品质很好。
1: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因为很多人也喜欢喝到这种奶味十足、奶香浓郁的牛奶，对不对？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整个的颜色，包括浓郁程度，看到吗？就无论。 就是我们刚才是滴出来了，对对对，在里头外头看到吗？在杯壁当中，它的一个挂壁效果是非常的牢固，
1: 漂亮，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看这个奶泡也格外的浓郁、厚厚的。
0: 是，
1: 我稍许留一点这个上方一点点这个留白啊，给大家看看挂壁，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全脂的牛奶原来这个挂壁效果有那么漂亮吗？当然了，很多小朋友喝完以后满嘴的奶胡子，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很浓郁。另外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啊，它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不是惨白色，
0: 对，
1: 口感。
0: 也是很浓郁，然后全脂现在也是全线热销，家里有孩子的，包括平时在家里平日有这个习惯，饮奶习惯早中晚都要喝的，您可以赶紧来囤。
1: 是，
0: 如果之前囤过就知道了。今天有难得一次的限时现货，而现在目前我们低脂已经现货全部售罄哈，就是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然后呢，72罐带回去，每一罐的毫升数是250毫升，无论全脂也好，低脂也好，乳蛋白都是在4.0克啊，每100毫升当中，钙含量呢是在122毫克，全脂。 目前备货也只有最后的7日9组了，赶紧再次抢现。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东方购物的苹果专线呢是8000-7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好了，都在杀风时期啊，地质景看都少量预约了，全职备货也不多。那都在问啊，这个今天价格也蛮优惠的，跟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线下渠道当中去看一看啊，包括其他地方。那么批次到底够不够新鲜呢？非常的新鲜，有多新鲜？告诉您，今天是十月份，对不对？十月底了啊，但是呢，我们的全职是八月份的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是一年。
1: 对，
0: 您看配料表也知道了，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包括其他一些添加剂。配料表只有一项，100%生牛乳。孩子上学，包括是要面临到期中考试。是，对不对？要赶紧复习起来。健身的男性朋友们、女性朋友们也可以，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牛奶在家中还真的是必不可少。然后呢，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季节当中，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可以来进行囤货，有好的批次立刻囤。
1: 对，然后好的价格也要囤。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就担心很多的爸爸妈妈买牛奶的话呢，蛮沉的，一箱一箱，一提一提。然后如果说家里有电梯还好，没电梯的话呢，哎呦，这个上个楼梯也费劲的。我们今天是什么送货上门？然后不管家里有没有电梯，都是直接送货到您府上。另外保证新鲜批次，单罐的价格今天低至4块多，哇，
0: 全职62，
2: 也只有最后62多。
0: 是的，赶紧来抢购的限时鲜货，跟您保证一下，全职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
1: 啊，
0: 八月份。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那更何况很多人喝牛奶啊，除了这个追求营养之外，口感也是非常有讲究哈。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不需要放冰箱。
1: 对，我个人就很喜欢喝全脂啊，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全脂的话呢，奶香也是格外浓郁的。然后就像刚刚燕华说的，这个的话呢，常温闭光储存就可以的。我们还能够保证批次这么新鲜，大家也放心啊。现在已经是寒露过了，所以是秋冬季节，这个东西你可以囤一囤。
0: 对呀。
1: 为什么强调大家囤？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经常断货，现在
0: 确实，以往啊，我看到你有视频朋友圈说要有每周至少要减，对不对？然后都特卖呀，包括啥也挺多的。
1: 现在太难了。
0: 现在真的说要终于见了呀，今天有现货，马上就要上啊。
1: 对。
0: 真的是哈

0: 批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有多新鲜，大家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常温避光储存的前提之下，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囤囤货。因为就像艳华刚刚说的，哎，以前长就是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好几场，
2: 经常看到，
1: 对吧？牛山的直播，现在不是说不想来，因为实话实说，我们全渠道都在抢货，所以的话呢，东方购物的话呢，所有的 VIP 的客人是紧赶慢赶，给您拿到的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啊。
2: 是的，赶紧来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要订全脂限时鲜货的朋友们，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新年二十天了，都该问多少罐七十二罐，没有少您一罐。然后价格呢是298元七十二罐带回去，今天抢的是什么？第一点，还有少量全脂的现货，现货现在都很难得。第二点，抢到新鲜批次，全脂的批次是8月份的，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囤货。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最近的一次电视的直播，我跟闫鑫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或者6月份的新鲜批次，已经满好的了。今天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要更换迭代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抢先用一回去。除此之外呢，今天叶红亮也是要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之外，营养啊，包括奶品啊，包括特点，还是有能够为您所保证的。
1: 对的，旁边有一个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从之前的2.0，在升级到3.0，然后今天步入到4.0的时代，
0: 我个人很爱喝，它是4.0超高优质乳蛋白，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然后的话呢，每一罐是250毫升，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升级加量，但是价格很划算啊。
1: 是的，那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赶紧把自己家中的一些牛奶可以囤起来啊。无论您是自己来当做这个早餐营养早餐，还是下午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红茶呀、绿茶呀、猫式咖啡混合在一起做一些 DIY 的饮茶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不错。全职备货最后的29组限时现货啊，赶紧再次把时间和此时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的，那时间了，我们全职备货周做的小喜事组，可能到十几组了，所以很难抢到全职的限时份活力和蓝抢。低脂的话呢，大家要经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脂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低脂的话呢，大家要经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脂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那大家想想看，常温闭关储存12个月，也就意味着新鲜到岗8月份新鲜到岗新鲜批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还是那句话，今天最后2分钟，一点点的现货，如果极限售罄或者各位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下次直播也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看到有现货，价格又给力，批次又新鲜的时候囤一囤啊。
0: 是的，

0: 时间哈，我们的全职业只有十组出头一点点。
1: 对，加油加油！
0: 真的是早就已经没有现货了。
1: 所以呢，
0: 今天啊，如果说家中的要牛奶要这个囤的，或者说缺的，全职有现货赶紧囤，对不对？然后因为单罐也是低至4块多。除此之外呢，要抢新鲜批次的，说哎呀，我们家的这个牛奶什么时候来新鲜的？今天这一款呢，也是能够保证新鲜批次。
1: 对的，所以的话呢，不用多说，因为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全职的备货刚刚也看到了少量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一下的话呢，实话实说，我

0: 们下次备货也很艰难。我们还是那句话，牛山是大家熟知的老牌子，在东方购已经那么多年了。嗯，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都是送货上门，三个原箱，保证72罐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但是唯独有一点的是什么？就是现货不多，尤其全脂也即将售罄啊。
1: 是的，再给您报备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乳蛋白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乳钙呢，原生的乳钙啊，高钙是每100毫升当中122毫克，
0: 是
1: 全脂跟低脂就是差在乳脂当中，所以呢不用再纠结，有现货立刻来抢全脂最后的限时现货，9组先到先得，
0: 加油！
1: 老会员可以有几种方式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都能够再为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然后到了9分钟时间，我们的全知备货呢，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呢还没有抢到全知的限时新货，立刻来下单，298元，稳稳的能吸12罐带回去。全知奶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呢它的一个乳蛋白、乳钙也是非常的高的。那更何况很多人喝牛奶啊，除了这个追求营养之外，口感也是非常有讲究哈。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不需要放冰箱。
1: 对，我个人就很喜欢喝全脂啊，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全脂的话呢，奶香也是格外浓郁的。然后就像刚刚艳华说的，这个的话呢，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的，我们还能够保证批次这么新鲜，大家也放心啊。现在已经是寒露过了，所以是秋冬季节，这个东西你可以囤一囤。
0: 对呀。
1: 为什么强调大家囤？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经常断货。现在
0: 确实，以往啊，我看到纽山品牌都说要，哎呦，每周至少要见，对不对？然后沃克曼呀、包莎也挺多的。
1: 现在太难了。
0: 现在真的说，哎呦，终于见了呀！今天有现货吗？还有那么少啊？
1: 长期断货，
0: 真的是哈，这个很难得。但是呢，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就是一旦它有现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全脂今天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登录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啊，好评测，包括是大家可以登录到东方购物的 app 非常非常多。这只是当中呢，这个稍微这个截取了一点点，对不对？来看看我们大家是怎么说的。你看，现在家里的大人小孩都离不开这个牌子牛奶了，每个月必定，牛奶香滑，一直在喝
1: 啊，
0: 奶香味很浓，每天一杯营养丰富，一直是吃新鲜的3.6，就是纽山品牌之前有3.5、3.6、3.8，然后到4.0，奶香浓郁，营养卫生方便，对吧？每天清晨喝一杯是一种享受啊，包括这边也说一直是喝这个牌子，4.0进口的牛奶是家中常备的，倒进杯子里啊会挂杯，真的是这样。很多人也会说，在市场当中，比如说3.6克乳蛋白、3.7克乳蛋白，价格已经觉得有一定的价格了，对不对？大家心里头也清楚。今天我们是4.0克的乳蛋白带回去，但是价格每一杯呢，包括是只有14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而且又是个全进口的。
1: 是的。
0: 那给您看看，我们是3整原箱带回家。
1: 我们一个原箱是24罐，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买到一提的12罐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想看一个原箱24罐，你包包都蛮沉的。3个原箱你怎么提？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囤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看全脂，最后55组现货。我个人很喜欢喝全脂，家里有小朋友的，也很多的爸爸妈妈给他买全脂。全脂如果售罄的话呢，又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了啊！
0: 确实，最后的7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电话线持续繁忙，懒货运能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的，做到6分40，8秒的时间，全支的备货，做的42组。那打今天外来的朋友们都在问，哎呦，有没有限时现货？全支还有42组现货啊？赶紧来抢！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就在问批次，我们全支的批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有多新鲜，大家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常温闭光储存的前提之下，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囤囤货，因为就像燕华刚刚说的，哎，以前常就是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好几场摊的，对吧？牛山直播，现在不是说不想来，因为实话实说，我们。
0: 全渠道都在抢货，所以的话呢，东方客户的话呢，所有的VIP的客人是紧赶慢赶，给您拿到的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啊。是的，赶紧来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要订全职限时现货的朋友们，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订购专线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手机用户在9000。

0: 就是新年二十天了，都该问多少罐七十二罐，没有少您一罐。然后价格呢是二百九十八元七十二罐带回去，今天抢的是什么？第一点，还有少量全脂的现货，现货现在都很难得。第二点，抢到新鲜批次，全脂的批次是八月份的，可以喝到明年的八月份。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囤货。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最近的一次电视的直播，我跟闫鑫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七月份的新鲜批次，或者六月份的新鲜批次，已经满好的了。今天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要更换迭代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抢先用用回去。除此之外，今天叶红亮也是给大家是，新鲜批次之外，营养啊，包括奶品啊，包括特点，还是有能够为您所保证的。
1: 对的，旁边有一个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从之前的二点零，在升级到三点零，然后今天步入到四点零的时
0: 我个人很爱喝，它是4.0超高优质乳蛋白，每一百毫升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然后的话呢，每一罐是250毫升。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升级加量，但是价格很划算啊。
1: 是的，那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赶紧把自己家中的一些牛奶可以囤起来啊。无论您是自己来当做这个早餐营养早餐，还是下午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红茶呀、绿茶呀、猫式咖啡混合在一起做一些 DIY 的饮茶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不错。全职备货最后的29组限时现货啊，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段的时间了，我们全知备货周做的小喜事组可能到十几组了，所以还没有抢到全知的限时份，我立刻来抢。第一支的话呢，大家已经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知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全知现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八月份。那大家想想看，常温闭关储存十二个月，也就意味着新鲜到港八月份新鲜到港新鲜批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还是那句话，今天最后两分钟中一点点的现货，如果提前售罄或者各位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下次直播也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看到有现货，价格又给力，批次又新鲜的时候囤一囤啊。
0: 是的，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单罐低至四块出头，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全职也只有十组出头一点点。
1: 对，加油加油！
0: 真的是早就已经没有现货了。
1: 所以
0: 呢，今天啊，如果说家中的一个牛奶要这个囤的，或者说缺的，全职有现货赶紧囤，对不对？然后因为单罐也是低至4块多。除此之外呢，要抢新鲜批次的，说哎呀，我们家的这个牛奶什么时候来新鲜的？今天这一款呢，也是能够保证新鲜批次。
1: 对的，所以的话呢，不用多说，因为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全脂的备货刚刚也看到了少量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一下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很艰难。我们还是那句话，牛诗兰是大家熟知的老牌子，在东方购物已经那么多年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都是送货上门，3个原箱，保证72罐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但是唯独有一点的是什么？就是现货不多，尤其全脂也即将售罄啊。
0: 是的，再给您报备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乳蛋白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乳钙呢，原生的乳钙啊，高钙是每100毫升当中122毫克，
1: 是
0: 全脂跟低脂就是差在乳脂当中，所以呢不用再纠结，有现货立刻来抢全脂最后的限时现货，9组先到先得，
1: 加油！
0: 老会员可以有几种方式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都能够再为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外地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的，东方购物活动继续。东方购物的六幺八活动，今天第一档产品新西兰进口的百奥和的鱼油，今天再一次在活动的当天啊正日子带给大家98%的 Omega 3的含量， EPA 提高了整整82%以上，而且我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给力，除了你在常规节目能看到东方购物有史以来的非常低的价格之外，还会额外再加赠评数，还会额外再加赠积分。今天依然是请到了嘉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嘉伟，
1: 潘老师好。
0: 你好，
1: 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好。我相信所有观众朋友们，618都要买点自己平时需要的，咱们不要因为价格便宜买。需要什么？需要为自己的整个这个身体的健康、真正的实用性去买单。那鱼油每天都要吃，全家人都在吃，今天的囤货非常必要。关键在于啊，嘉伟给大家讲了差不多两个月了，鱼油真的要涨价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登峰造极的，既有高含量又有高 EPA 还是 RTG 结构的，它受原料的波动其实更大。所以今天的这个底价啊，我这边开场就先说一句话，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因为是618，我们勉强的做一档这样的节目，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力度出现了。
0: 对，
1: 因为涨价的这个压力让我们真的是无法再承受。
0: 早上碰到嘉伟，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自己要买的话，赶紧要囤。”
1: 是的，
0: 他就跟实打实的跟我都这么说，
1: 确确实实，
0: 好不好？真的是这样，因为越是在金字塔尖儿的那些稀缺的少原料，它受价格影响越敏感。
1: 对，
0: 可能以后你再看到这种相同纯度的，就根本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对，
0: 取而代之的可能纯度更低一些呀。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为了自己的生意能够生存下去，好，看好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产品，依然保证了高水准的材质。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您有三高，那我们今天的鱼油也有三高，来应对您的三高的问题。第一点，我们知道的鱼油看纯度，这个嘉伟10年前卖鱼油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了。我们今天的纯度，Omega 三瓶身标98，实测值，等会儿给大家看抽检报告，99.71。卷到了金字塔塔尖那个级别的同时，几乎纯度已经没办法再上升了，但反过来说，咱们在什么吸收率上想办法。很多叔叔阿姨，随餐吃会忘记，
0: 是
1: 鱼油吃下去效果不明显，我们有 RTG 转化甘油三酯型，不需要你随餐吃，不需要你的身体再去额外的负担去转化，直接吸收一粒等于四粒的效果。最后一点，就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原来 Omega 3当中也分 EPA 和 DHA， 对大脑对眼睛要 DHA， 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买鱼油的目的是什么？
0: 是
1: 血管，心脏，我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高的指标的问题我们要解决，需要什么？EPA
0: 是
1: EPA 一般啊，普通鱼油当中最高到60%，3:2的黄金比例。但我们今天注意观察啊，我们的 EPA 达到82%，它跟 DHA 的比值达到了8:1，所以这款鱼油对叔叔阿姨来说，对那些可能指标偏高、身体已经有一些明显不舒服的情况的人来说，它是一款更有针对性的鱼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如果说普通大家吃的鱼油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优等生的一个水准，但我们今天这个真是方方面面达到了一个尖子生，对吧？就是真的叫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来，既然是618活动，一定是给大家最优惠的方案，好吧？三瓶装大家直接忽略掉，或者你说我今天想买个体验价格没问题的，门店价格这一瓶，嘉伟给大家看一下多少钱一瓶？
1: 注意啊，899，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价格马上我们还会调价，还会涨啊！很多人说已经那么贵了，但没办法，鱼油的原料就是在飞涨，所以这种情况下，今天你看到899，你觉得可能贵，但明天可能会更贵啊！但东方购物今天保证的是全渠道的最低价格，
0: 六瓶装今天的价格5394块钱六瓶装，但今天东方购物1998带回去的同时，再给大家加赠几瓶，一瓶、两瓶。三瓶6+3，总共是带回去9瓶，整整9瓶。
1: 对，
0: 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 RTG 还原型的好的鱼油，同时再给大家积分，送140元积分，相当于给你减了140块钱。
1: 对，
0: 1858，单瓶算下来多少钱？200零几。
1: 对，
0: 你外面一瓶900，差不多也就是多少钱？20%的折扣。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一点，东方购物还有个400块钱积分。我告诉大家，今天你就是买两套这个鱼油，你也不要去凑别的东西啊，随便再买一样，满足条件以后400积分拿到手啊，单瓶价格162，这样的鱼油，这样的价格，我再次强调啊，错过今天6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肯定不会再有了。因为我们接下去进口的产品，现在目前我告诉大家，不是说你现在这个价格，我们今天这档直播如果卖得多的话，我可能都会随时随地断货，
0: 是是是，
1: 货现在都没有啊。新西兰那边不报价，为什么？因为鱼油的原料涨价，导致它这个成品它没办法报出来价格。
0: 那有的人说了，你既然要涨价，为啥我今天能拿到的这个价格还这么划算？我们就在涨价之前给大家囤好的新鲜批次，
1: 是的，
0: 对吧？大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直接海运过来。
1: 对，注意啊，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抽检报告。
0: 是
1: 你今天买到的，我们瓶身标了98，但大家知道的，白欧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说到的，我们的瓶身标是只是底线，
0: 是
1: 我们的实际抽检值，观众看清楚啊，
0: 抽检。
1: 抽检批次，来99.71%，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 Omega 3达到1495.65，几乎没有任何杂质的同时，EPA 我刚刚强调了，EPA 这个数值 1284.9 啊，观众朋友们，有很多市面上面95%以上的鱼油，它连总的欧米伽三都达不到这个数值。
0: 是，
1: 我们当中光 EPA 就达到这个数值，之外，对你的血管、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大脑当中的神经跟血管，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保养的同时，DHA 185.2，然后 DPA 20.2毫克，所以整个的营养素非常全的同时，我们还更加针对性的对中老年人的血管跟心脏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养护。
0: 所以这一颗相当于大家说我今天可能早晚各两颗，一共要吃4颗，
1: 不需要、
0: 但是我今天就是吃一颗就可以了。它无论是在我们今天的在每年的体检报告当中所关心的什么甘油三酯啊等等等等各种的指标当中，都能起到很好的帮助。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潘老师说一粒等于四粒？这是具有科技含量的，不是在那边我随便说的。
0: 是，
1: 除了纯度的提升，大家应该知道的，大概我们白药趣是在5年之前给大家推荐的 RTG 结构。什么叫 RTG 结构？普通鱼油，观众朋友们，只要不带 RTG， 所有的鱼油都是乙酯型，是两个脂肪链。大家到那个专业机构去抽血，是不是抽那个叫甘油三酯？
0: 对，
1: 所有的脂肪，饱和脂肪堵你的血管，它也必须是一个甘油加三个脂肪链的形式，你的身体才能什么？才能吸收。那欧米伽三它也是一种脂肪，只不过它叫不饱和脂肪酸，它要被身体所吸收，它也必须叫甘油三酯型。那两个脂肪链到三个脂肪链怎么办？嘉伟一直跟大家说，这种情况下你要随餐吃。
0: 是。
1: 随餐吃当中，我们人体分泌的大量的胆汁啊，包括脂肪消化酶啊，能够帮助这个过程。但是注意，老年人经常会忘记，还有你的消化转化能力比较差，还给身体添加负担。我们 RTG 的意思就在于，在体外通过酶的转化，直接做成了人体需要的甘油三酯型。所以你看，跟我们人体吸收的形式一模一样，直接吸收，不需要增加身体的负担，没有任何需要随餐吃，你还要定个闹钟，直接最后的结果给大家看啊。我们是一粒，来看清楚，一粒等于四粒普通鱼油，哪怕在同纯度的基础上，相当于你的血管得到更多实实在在欧米伽三的帮助。
0: 确确实实，所以大家会说这个东西确实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好了，今天是高纯度高吸收，所以大家说以前吃了不吸收，对吧？或者说吸收效果不那么好，来今天纯度，首先欧米伽三的纯度含量，来我们抽检结果是99.71，而且它每一粒含到的是1495.65，相当于几乎是顶格了吧？
1: 对，是的。几乎就叫欧米伽三提取物胶囊，然后接下去 RTG 结构，再加上 EPA 淡到每粒当中欧米伽三含量的85.9%，观众朋友，这三个点，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但今天我们这个产品鱼和熊掌顺便再给你煮好了，
0: 但是
1: 直接送到你面前。
0: 但是大家会说，那我吃下去我又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吸收，我们现场就直接给大家来看，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做，为啥它就不需要转化，直接而且甚至不需要随餐服。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纯度的实验，这是50%左右的欧米伽三的鱼油，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会有一层黄色的东西，这个是饱和脂肪。您平时大鱼大肉啊，包括食用油当中吃的这些东西已经够多了，咱不需要吃这些东西。那注意啊，我们今天99.71%，观众朋友，滴滴精粹，油比水清，浮在上面，但你会发现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颜色当中那些黄色的东西，因为欧米伽三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实验自己回家去做，越做你对我们白药趣的品质越有信心。
0: 然后再来看，那既然它的吸收率更好一些，所以大家看到对于总胆固醇也好，甘油三酯也好，低密度脂蛋白也好，其实相同指标之下我的能力更强。
1: 对，注意啊，这个就是 EPA， 我们的核心营养元素 EPA 20碳5烯酸，在一粒鱼油欧米伽三含量当中，如果它高于80%，它对于这三个指标的干预度，我们看到啊，总胆固醇哪怕纯度都是98，但是如果说 EPA 低于80%，它只能干预7.3%。但达到80%以上的 EPA， 总胆固醇很多人说我这个很高啊，它能翻4倍的干预度。甘油三酯原来只有13.6%，接下去如果达到80%的 EPA， 能干预16%。然后看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标，很多观众说我降不下去啊，我有遗传性的问题，我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普通的鱼油低于80%的 EPA 只有7.4%的干预度，达到高于80%的 EPA， 我们能干预29.6%，四倍的效果就实实在在的通过论文展现给大家了。
0: 然后再来，昨天应该是上海发布，也是官宣了，今天入媒了。一入媒，黄梅天打个火灾，是不是有点胸闷啊，透不过气来啊？你的心脏、你的血管是不是双重要保护？
1: 对，
0: 你的汽车发动机和机油一定要好好保护。那我的心脏一样，我的心脏和血管是双重保护。离开好的心脏，离开好的血管，再谈其他保养。都是空谈，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好产品在门店当中一瓶来899一瓶啊。好，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看好了，
1: 899，
0: 来1998带回去几瓶，9瓶装带回去，6+3这个组合
1: 不会再有了，观众朋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跟东方购的导演、主持人、采购所有人都在讲，大家如果平时吃我们白药趣的鱼油的， 尽快囤货，
0: 没有别的原因，今天就是做福利了。
1: 对，
0: 今天就是618让利了，好吧？今天是6+3，总共是9瓶，然后再送您140积分，好吧？1858，到手9瓶，每一瓶200出头，门店一瓶900，2折左右的优惠，
1: 是的，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更加新鲜批次、更加好的鱼油 RTG 还原型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系的人，我就开始吃这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剩吃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0: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1: 信心，
0: 很有意义。
2: 我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1: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2: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3: 他父母90几岁了。
1: 哦，也在这里吗？
3: 在马路对过。
2: 我每天烧好是
3: 吃饭，一个就小菜烧好，
2: 烧好是端。
3: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在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1: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的怎么样？赚的怎么样？
3: 他们
2: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1: 哎，是吧？
3: 哎，他说竞争好啊，
2: 你看
3: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福气了，
2: 吃了，
3: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2: 哎，
3: 已经几年了，
2: 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4: 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鹅区的代言人艾瑞克莫里，两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鹅区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鹅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5: 你好。
4: 艾瑞克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鹅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 Q 十。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3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6: OK OK， 我带一下。
7: 嘉伟跟我说，他刚刚从新西兰飞回来。
4: 对，这个刚刚那个昆街上啊，刚刚我们那个 Eric Murray， 其实大家发现啊，他的身材非常的魁梧，所以他是两届新西兰的赛艇的夏季奥运会的冠军。
7: 是，
4: 这在新西兰绝对属于国宝级的人物了。
7: 是是是。
4: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带着Eric Murray， 我们一起到新西兰的工厂去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白鹅区的生产的过程。包括大家看到没有，白鹅区的产品正在生产。
7: 对对。
4: 整个的车间完全是一个无尘化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甚至我们进去的时候，全部都要戴口罩、戴这种衣服。穿好，然后大家看到这是仓库，大家看到仓库上面堆着的所有的这些，现在啊都是非常非常值钱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大海当中的原料。
7: 是是是。
4: 背后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我们的工厂还升着白鹅区的旗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在新西兰，包括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就是鱼油高纯度真正有效的一个代表的品牌。
7: 但是要涨价了，
4: 对
7: 对吧？他带回来的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就跟我说都要赶紧要去买了，
4: 对，
7: 为啥呢？因为它的原料本身是非常稀缺，而且是越高精尖的这种技术，它其实含量越难提取
4: 啊，
7: 它的成本在上涨，我们怎么可能一直会以这个价格？门店当中900块钱一瓶，
4: 对，
7: 好吧。东方购今天618活动就是给大家送福利，6瓶加3瓶，总共9瓶，再送140积分，140块钱给你，1800多几瓶，9瓶200多块钱，跟你门店当中一瓶一样的含量、一样的规格，足足便宜了。8折的优惠，
4: 对，注意啊，观众们，你算下来好像这一粒5块多，但注意观众啊，这一粒
7: 是
4: 这一粒能盖4粒真正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吸收的效果，因为我们是 RTG 的结构，你想5块多，观众啊，4粒98鱼油随便你买，到哪里随便你去看，1块多你买得到吗？买不到，所以我们今天观众啊，不是让你多花钱，其实是省钱的同时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7: 这个
4: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观众啊，你在市面上面现在去找，你说哎，我要找一款高纯度，说句实在话，9095你找得到。但是你跟他说，你说我想找一款 EPA 能够在所有的 Omega 3当中占到82%的，观众朋友，我可以说你比找95%的鱼油更难找。
7: 哦，
4: 为什么？因为 EPA 它在于鱼油当中 Omega 3当中的核心地位，它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大脑、对我们的神经系统
5: 相比于 DHA 来说是中老年人更需要的，因为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早晨起来，胸闷，难受，一口气喘不过气，像这种入梅的天，哎呦，你感觉走起路来感觉一口气上不去，为什么？血管堵了，心脏承受不了了，大脑当中的神经系统，大脑当中的血管啊，因为血脑屏障的问题，颈动脉这里输血输少了。这些情况你用到 EPA 是能根本的从根源上更多的去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问题的一个核心营养元素，我们达到80%，市面上面最高啊基本上都在60%左右甚至更低的一个标准。
7: 我一直在打一个比方，大家都听得懂的，买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它发动机的性能排量，这是一方面，机油也很重要呀。你说我今天是什么，就是一个好的发动机配一个比较差一点的机油，那你今天本身发动机的养护就差一些。
5: 是的，
7: 所以对于你的好心脏加上好血管，特别在闷热潮湿，今天入梅刚刚第一天，后面往后几十天闷热潮湿，早上起来的时候胸闷气短等等，走路乏力，好，这时候大家会发现，来，相同 Omega 3含量当中 EPA 含量不一样，
5: 对，
7: 它对我们各种指标的干预度是不一样的。
5: 注意啊，一个是高于80%的 EPA， 一个是低于。看到总胆固醇只能干预7.3，到了我们的整个高于80%的 EPA， 29.4，甘油三酯13.4，高于16。然后低密度脂蛋白只能干预7.4的同时，只要高于80%的 EPA， 我们的干预度能达到29.6%。说白了，你吃鱼又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好吃呀？那你买条东星斑、老鼠斑去吃好了，你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的效果。这些指标好了，你的身体感觉就好了，你的状态就好了，你的生活自然而然就变得井井有条，变得更有意义，变得更加快乐快心了。
7: 我们来看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吧。刚才那个 Vince 阿里米接受采访，我每次看到老两口，我都很欣慰。如果他是你们的父母，他是你们的长辈，他们有这么健谈的举止，有这么对吧
5: 对
7: 青春的容颜，我觉得都很不错。
5: 注意啊，观众们，这个田阿姨从2018年，大家应该知道的，看她 VCR 就看到了，
7: 对，
5: 就经常脸非常的熟。
7: 是，
5: 但是大家看到啊，今年是多少？2026年的3月份做的报告，
7: 刚做，
5: 已经70岁了。总胆固醇4.44，正常范围，甘油三酯0.6啊，血很干净，根本里面没有什么垃圾，不会去沉。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只有2.26，标准值的2/3。而且注意啊，观众们。它的高密度其实也非常好，为什么我要提到高密度？很多朋友现在都懂了，胆固醇也分好的坏的，高密度是越高越好，这是我们身体自身解决什么胆固醇的一个能力。
7: 是，
5: 那这种情况下，大家平时可能到专业机构去买的并不是不好，但是它是高低一起降，它搞不清楚什么是高什么是低。但鱼油当中 EPA 它对于我们的低密度特别敏感，什么叫特别敏感？我就专门干掉那个低密度，但反过来说，我不影响我的高密度，让你的身体，我能外在的力量帮你解决身体问题的同时，你自身啊，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问题的，因为你的高密度很高，你可以解决自身胆固醇问题，不会下降，所以它对你只有好，没有任何的那种对你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的这方面的一个顾虑。
7: 如果说这些是属于我们常规保养的话，但是保养分季节的，
5: 对，
7: 特别是你要知道在夏天，对吧？夏天的等等，对吧？心心脑脑的问题，它对于自己身体的伤害程度，包括气温升高、闷热潮湿的天气，今天正式开始入梅，
5: 对，
7: 所以要对自己的血管更好的保护，血管的弹性、血管的流量、血管的干净度。鱼油就是一个血管的清道夫。
5: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但我们说了那么多，我还是强调今天的价格真的是叫啊一去不复返了。因为890，他们说这个鱼油这么贵啊，但我告诉大家，现在的原料，我们做这个产品的原料已经涨了3倍了，已经涨了3倍。那观众朋友们，换到我们的销售价格至少也得涨2倍吧。但今天咱们顶着压力继续给到大家东方购物有史以来这款鱼油的能够给到的一个底价的给大家。
7: 618就把钱花在刀刃上，
5: 对，
7: 听我们一句劝，真的把钱花在刀刃上，好不好？其他的一些常规食品啊，也可以买，但是像这种对于自己身体有益
5: 的
7: 营养素好东西，6瓶加3瓶，这是我们今天618的大活动的大促方案。来，1998，再给大家140元积分，1858。以后你再看到，可能连这个产品都未必能看得到了，
5: 真的看不到。我刚才在跟潘老师说了，因为潘老师也在吃这款鱼，我也在吃这款鱼。我说你快点存吧，我说我自己家里的现在都不舍得拿出来
7: 了。我说我今天一定要，
5: 因为后面这个油现在目前新西兰不报价，因为它的原料涨价以后，新西兰不知道我做成这种成品以后，做成这种这么高端的，我当中损耗到底要多少，所以它不敢报价。
7: 是，
5: 那意味着它不报价，我想用花钱买我都买不到，那大家更不要买得到了，对吧？
7: 是的，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来锁定名额，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2: 好呀。好不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3: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4: 就有点顶了凉，就抓了啥抓了，加了啥道吃，我阿拉吃了蛮好。可我在红光门没看到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5: 侬爱
4: 吃
5: 吧，
4: 吃吧。好，那各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
6: 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原来嘛吃着有一个是这个是80个，1998八瓶装的，那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基本上我天天一唱五唱，复合唱。啊，
7: 侬还做佛唱？
6: 啊，这都行了。
7: 哎呦，没酒没酒没酒，
8: 太虚了。
9: 像我嘛太瘦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呀，但是我吃的这个跟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点。那么我就要跟伊拉讲嘞，啥个程度啥个意思？要跟伊拉讲的呀，啊推荐啥个意思？你们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才要跟伊拉讲一讲。我都能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10: 七十六岁辰光，去考驾照。
7: 考驾照
10: 啊！
7: 哦，七十六岁
10: 啊！
7: 跟伊拉好开车，生意比较。
10: 开，俺用车子。你讲，哎呦呦，侬考看不出，看不出。你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就是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吧，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
7: 哦。
10: 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到5倍。
7: 哦，
10: 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叫半夜饭后吃的，侬讲烦吧？两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11: 过后都吃了好多年，也是白药吃的一个忠实粉丝。他们也知道要吃一个，一开始吃药是含量高的，后来是含量就是包括像我们的吸收更高的，
12: 对
11: 吧？怎么样能做到吸收更高？来，今天 RTG 还原型特别好。
12: 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在很多东方购的观众心目当中，白药去除了是卖产品之外，还有一个知识普及。
11: 哎，
12: 知道欧米伽三了，
13: 哎，
12: 知道 RTG 了，现在也知道 EPA 原来越高，对身体的帮助就越大了。
11: 嗯，
12: 我觉得这非常好，因为东方购不单单是一个销售的平台，
11: 嗯，
12: 它也是一个什么科普的平台，让大家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让大家知道出现的问题，咱不要慌，对吧？人生当中，叔叔阿姨回到这个年纪，咱怎么可能一帆风顺？
11: 嗯，
12: 无论任何的地方碰到一些让咱们什么关关难过关关过，
11: 哎，
12: 身体有问题，咱们给身体好的营养素，给他需要的材料。我们的身体其实很智能，只要你能够在一段时间当中坚持一个好的习惯，把自己的身体当中营养素补充够了，
11: 嗯，
12: 你的身体就能焕发出新的一种活力。
11: 哎，你要这么说，我借着佳伟的话，我刚才结合他去到新西兰去拍摄那些 VCR 的片子，我觉得这就是电视购物大屏的公信力。
12: 对，
11: 他会给你深入到幕后，
12: 是
11: 深入到工厂去探访这个鱼油怎么做出来的，
12: 对，
11: 甚至还要全副武装，
12: 是的，
11: 去看。这你其他的打开手机看，你去买，你买得到，你放心吗？你不放心的，
12: 对，
11: 所以一定要认准电视购物的大屏，而且何况今天大屏搞活动，有优惠，有加赠。而且未来你还很难看得到相同产品再次出现。
12: 对，
11: 为啥？首先我觉得啊，第一个来，高含量欧米伽三的含量高，这个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一点道理。
12: 当然，
11: 嗯，
12: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买鱼油不要去看它任何什么地方产的，什么还有什么其他营养素，鱼油当中就对人体好的就叫欧米伽三。
11: 嗯，
12: 我们拿到98%，注意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我承认90、95现在比较多了，
11: 嗯，
12: 但98是不是硬生生比别人还要高了3%？
11: 但是
12: 高3%的同时，我们还减少3%的杂质，
11: 是
12: 里外里一天差6%
11: 啊。
12: 您这一年吃多少粒鱼油
11: 啊？
12: 这6%就是你身体当中一笔无形的财富。
11: 是，
12: 接下去
11: 啊
12: ，RTG。注意啊，鱼和熊掌咱来了，高纯度怎么吸收，怎么身体血管当中才能得到帮助，我们用到了转化甘油三酯型。注意，人体当中如果不是 RTG， 你要自己吃转化的，你要随餐吃的，我们今天直接吸收， 一粒相当于吸收性是四倍的一个效果。
5: 是，
12: 接下去最后一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哎，叔叔阿姨现在长知识了啊，82%的 EPA 这什么概念？EPA 跟 DHA 共同构筑 Omega 3、嗯、但 EPA 它叫20碳5烯酸，那个 DHA 叫22碳6烯酸，这两种不同的酸价它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EPA 最主要针对心脏血管，它的帮助，它的指数越高，它对于这些方面的帮助就会越大。嗯，
11: 同样在相同 Omega 3含量情况之下、嗯、EPA 含量也是决定了你的干预度是不是能够顺理成章的执行。
12: 这几个指标干什么？老问题了，每年指标，年年指标，年年高，对吧？身体的感觉就越来越难受，越来越不舒服。很简单，管道啊，管道当中胆固醇高意味着什么？管道当中有垃圾堵塞了。那这种情况下，普通的鱼油干预度7.3%，但达到80% EPA， 干预度直接翻四倍，29.4%。甘油三酯是什么意思？血液当中脂肪的含量。很多人抽血抽不出来，很多人那个血抽出来的时候上面是泛着油光的，
11: 黏黏糊糊，
12: 因为里面全是油，
11: 对，
12: 油多了血不流，你就氧气就输不上去，还有一点垃圾容易沉下去，因为血重。好，这种情况下，普通鱼油13.4%，我们能达到16%。最后这个是非常非常吓人的一个指标，低密度脂蛋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垃圾在你的血管当中不断的漏，不断的漏，在沿途到肝脏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血管都在承受很多的垃圾的这样一个侵蚀。嗯，普通的干预度7.4%，但我们达到29.6%，也是一个四倍提升的效果。所以大家记住了啊，如果你现在去买鱼油，除了要问欧米伽三多少之外，除了要问是不是 IP7 之外，还要问一下，哎，可李湘 EPA 有量子毒素，嗯，越高我们的效果对你身体对你心脏的效果就会更好。但是82%，我还是强调，这个技术这个指标甚至比现在市面上面你去找90%95%的鱼油更加难以提炼，更加难以提炼，因为这是一个精炼塔。注意啊，方法，这每道工序它都有一个精炼塔，这个精炼塔是白药区目前啊非常引以自豪的这个精炼塔。因为你市面上面说句实在话吧，叔叔阿姨们，白药区是不是一直都在在鱼油的前列，
11: 是
12: 就一直在引领着这个潮流。这个精炼塔就是我们对于鱼油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贡献。
11: 在门店当中，这一瓶的身价是899，嗯，对吧？我们刚才也请那个 Eric Murray， 对吧？在门店当中，这个一瓶价格不菲的900块钱。好，今天我们算下来，你哪怕就不参加活动好了，一瓶206。
12: 是的，
11: 对吧？你自己看省了多少钱的同时，今天还能参加活动，对吧？满3件，满3888再送你470份。看好啊，今天的活动是这样的啊，来6瓶装，再给你3瓶，这是我们618的一个心意，一定要收下。常吃的朋友囤货，新买的朋友送人，都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好，抓紧时间再送大家140元积分，减下来1800多，一瓶206。刚才门店一瓶899。
12: 对，参加真的
11: 参加活动，
12: 你参加这个活动，你不要买别的东西。我告诉大家，鱼油涨价涨到最后，你可能你自己都不敢相信。家里现在就是去特别的纠结，就感觉到后面不知道都东方给我来了，没货你怎么直播？
11: 对，
12: 162块钱一瓶，你就凑单买这个东西，因为全家人都在吃的东西。
11: 买两套，价格到了再买一件活动商品，400积分。
12: 而且这个鱼油，我强调一下，我自己。我父母，我身边所有的长辈，他们就说，嘉伟，你推荐一个鱼油要一步到位的，就是你们家拔尖的白油雀里拔尖的鱼油，我说你就吃我们这个，一步到位了，要含量有含量，要高EPA有高EPA，又要吸收有吸收，你不要去纠结什么啊，我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你就这样一天一粒保养两粒。真的是可以解决很多身体上出现的问题。
11: 是要有好价格，今天还有好价格，抓紧时间锁定，要有货，所剩不多了啊！02151119900。

0: 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1: 阿拉现在就是讲条件允许，我也觉得就是讲吃点，对吧？阿拉不是讲一个前头不晓得呀，后头哦，有了搿只产品以后，我就觉得阿拉朋友搿么之间讲了以后，哎，我觉得到吃到现在是觉得都蛮好，搞了就一直现在常吃下去，都确实觉得是。
2: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3: 七年了，
4: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2: 啊。
4: 在
3: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2: 啊，现在都是您烧，
3: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5: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3: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6: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三支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5: 但是比
6: 以前
5: 标准还要好，
6: 哎，还好。
7: The go healthy.30%，第四。
8: 30% of the omega-3
9: Okay, look.
10: Oh.
8: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and
10: blood. Right.
7: 三十。Good health.
10: 30%.
7: Yeah.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10: So bio H. Wait a minute.
7: Yes. Yes.
10: Yeah.
7: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10: Yeah.
7: 至少是70%。
10: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7: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10: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11: BioH 已经是深入到新西兰大街小巷。
7: 对，刚刚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去过新西兰，知道奥克兰当中有一条坤街，就跟我们上海的南京路，这个屏幕就相当于在外滩上做广告
11: 啊。
7: 我们BioH在这次我因为我们也是过去溯源，然后整个的投放了一个广告来欢迎我们中国客户的到来，也可想而知我们在整个中国市场销售的这样一个品牌，包括产品的一个实力啊。但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看到这些画面，我感觉很自豪的同时，我们今年是严重缺货，这个是大家看到的，在新西兰的工厂这个我跟大家要强调一下
11: 啊，
7: 这是在新西兰的贸发局
11: 啊
7: ，NZTE， 我们BioH作为新西兰的品质的代表，去到了新西兰贸发局，当中作为一个我们新西兰当中的一个品牌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的代表，也是受到了很多新西兰当地贸发局官员的一个非常隆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说接待，为什么？因为品质。因为我们的销量在中国确确实实非常好，但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啊，今年我们其实一年差不多要为新西兰订200万瓶的鱼油，我这个事情我希望大家给我评评理，现在新西兰告诉我他只能给我100万瓶，然后大家都很多观众说，那你有合同啊？对，如果我说你现在不给我，我要告你去，但另外100万瓓还给不给我？潘老师，这个事情你怎么解决？
11: 怎么解决呢？
7: 为什么会有这种我明明要200万瓶，我捧着钱去找你？你都不给我货，你说我只能给你减半，因为今年鱼油的原料，观众们，确确实实碰到了一个10年未遇的一个非常大难一个难题。首先是配额，就海洋当中鱼你不能乱抓的，观众们，原来是470吨一年，今年的配额只有300吨。好，那你让我300吨就补满呗？不行，为什么？因为幼鱼比例，观众们，厄尔尼诺导致海洋温度上升，我们的这些鱼，深海鱼，它是喜欢冷水。它不喜欢热水，一旦碰到热水，它的繁殖能力，整个的这个发育能力就下降。所以今年捞上的鱼罐们，你会发现，平时以往25年捞上的幼鱼比例只有10到20，但今年捞上了40%到50%，所以不让补了。现在整个的海洋当中，大多数能产我们这个鱼油的这个鱼，海域都禁捕了。最后一点，因为鱼它长不大，所以平时出油率，比方说100吨鱼油，它可以榨我们今天这个高纯鱼油可以做4.8吨，但今年只有1.8吨。 你看三大原因，总的量少了，这个数量质量还差了，出油率还低了，嗯啊，所以我当然这个事情，你说如果说他没有任何，
11: 所以他只能给你100万平，
7: 哎，没有这个原因，你说新西兰突然之间违约，他说我定你200万平，你只给我100万平，我肯定要去，对吧？我肯定不舒服的，嗯嗯。但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我在这里，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是白瑶区的老观众，你今天这个鱼油真的囤两套，
11: 对，
7: 囤两套。啊，你听我，你真的听我说，我在东方购买了10年鱼油啊，很真诚的跟大家说，接下去这个鱼油会涨到你根本不认识它，你会觉得啊，这个鱼油怎么那么贵？那我也没办法呀，我也希望它能够便宜点，稳定价格，但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11: 反过来说，
7: 大自然是没有办法的，
11: 这也不是家委能控制的，
7: 对，我不能控制，
11: 也不是贸发局能控制的，
7: 对，
11: 他拿到的货少了，他要卖出同等的销售额，你想他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7: 对，
11: 就只能价格往上提，
7: 对。
11: 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但是我今天来6瓶装加3瓶装9瓶装，这是我们618活动仅此一次的机会。
7: 是的，
11: 再给你140几分，1800多，参加活动1400多，单瓶162，我门店一瓶一样一样的规格，一样的含量，一模一样啊，899。
7: 对，
11: 好吧，一定是听我们的一句劝，参加活动多囤几套。
7: 而且我强调一下，像这个级别的鱼油，就大家知道的这个鱼油级别，我已经说过了，对吧？在白瑶区当中已经属于 top 的级别了。嗯，这个鱼油会更少。哎，因为你想想看，油已经少了，它这个东西又难做，效损耗量又大，那我索性做那种普通的90啊、95啊，或者是那种普通的那种产品就可以了。我干嘛要去做 RTG？ 干嘛要做 EPA 82%？但是这个鱼油是真正对你身体好的，观众朋友们啊！
11: 而且要吃，自己吃，送父母、送长辈、送朋友，你是不是要送一个级别更高一点的？
7: 当然，
11: 你是不是要送一个真的叫天花板的这样的一个好产品的，对吧？这是满配了，这是全高配了，好不好？
7: 顶配啊，
11: 顶。所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含量高，而且 EPA 含量也高，
7: 是的，
11: 欧米伽含量也高，吸收含量也高，
7: 是的。
11: 这个三高我们是要的，
7: 当然
11: 身体当中的那三高咱们是不要的，
7: 是的，
11: 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618活动不买，各位可能后悔的就是你自己，好吧？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下去的，会的，
1: 肯定
0: 终身，
1: 肯定要烧的。他这是第九，我吃那个
0: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1: 这么恩爱的吗？
2: 像画的感觉，
0: 好的，那网片好像
2: 哦。阿姨看起来漂亮呀，
3: 里面里面里面里。
0: 有两张我把叔叔走出来，我就不发了。等一下。
2: 啊，好的。嗯，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1: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3: 啊，就这样子。
1: 啊，打四十分钟。
3: 哎呦，强时间。
4: 一个新闻全部看完。
0: 一
4: 直到天气预报。
0: 啊，一边看电视。
4: 看好啊，接受。
2: 妆容没可能了，好像精神比较好了嘛。
5: 对呀、啊，侬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打得实，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2: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阿拉提问，帮阿拉分享分享啊？
5: 侬看去年啊，㑚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㑚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向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着我旅游，肚子哈堆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谁想吃，谁又不会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得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6: 大家都知道，东方购前面看到那个，那个是弥撒当的那个管叔叔，他有一次到我们东方购来，他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二点几，
7: 比我好。
6: 当时钱阿姨就说了，我比他好，对不对，钱阿姨？
7: 你们竞争太卷了吧？
6: 对，然后他带来了报告，观众朋友们，钱阿姨今天应该60多，快70了吧？
8: 我69，
6: 马上补息啊。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会在你的血管当中扔垃圾的那个脂蛋白，越低越好。钱阿姨是1.9，管叔叔也是70岁，是2.69，我是3.1，安迪是多少？
9: 我快4。
6: 安迪是4。
7: 安迪不行。
10: 好的运油真的是给大家带来身体的健康，
11: 对，
10: 对吧？然后这种状态，这一眼看过去完全不一样的。
6: 对，观众朋友们，其实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的生活经济这个水平都在发展，但是你想想看，你桌子上端上来的东西，你这一天刚刚在菜场回来，你买的那些鱼，
10: 这也不能吃，
6: 牛肉、鸡肉、鸭，包括你平时要用的那些油，全部都是饱和脂肪，所以你的身体啊，确确实实它需要什么？需要改变，需要不饱和脂肪酸做到一个中和。我们看到这么多观众朋友们啊，其实我们白瑶H今年是用奥运冠军做代言，但我觉得在我家伟的心目当中，叔叔阿姨你们的状态才是我们最好的代言。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每一个你看到画面当中每一个叔叔阿姨那种状态也好啊，这种感想溢于言表，这种幸福的生活也是溢于言表的。但是关注价格，因为这样的价格真的是一去不复返。
10: 说一句啊，就是按照我们现在上。

0: 我告诉大家，我平时凑单，我说你去凑别的东西，今天你不要凑别的东西，你就凑鱼油啊，因为鱼油接下去涨价，涨得会非常厉害。你今天买好以后，你等等个一个月，你再到东方给我看一看，我保证你那个时候肯定更开心。
1: 我们这个真的不是
0: 162块钱，
1: 真的不是什么销售的营销话术，这是我们发自肺腑奉劝大家，你要参加活动，以前说买一套再买两套其他活动商品，今天你既然常吃，对自己身体要好一些的，一定是再买一套鱼油，甚至买三套鱼油。
0: 对。因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以往话术是，观众朋友买一套鱼油，买一套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不会涨价，但鱼油涨价迫在眉睫，所以你今天听我的，真的听我的，你辅酶 Q 十接下去买，它的价格还能比较稳定，但鱼油的价格接下去最少最少涨30%以上，这是我放在这里的话。今天这档节目结束以后，就这个鱼油，而且它会面临一个比较长，应该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断货期。一个半月到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断货期，这要决定我跟新西兰那边到底怎么谈的。啊，他手上有批货，我先把它抢过来给东方观众朋友们啊！但现在价格没确定。
1: 他的配额少了100万瓶，他要保证这个同样的销售额。
0: 对，
1: 这一瓶还会卖到跟现在一样的价格吗？
0: 是的，
1: 哪怕给东方购的价格都不可能了。
0: 是的，
1: 好吧，我们再利用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那完完整整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这款产品究竟好在哪里？为啥说你要买？你要自己吃？你要送人？它一定是大家的首选。要吃就是好东西，各方面都拉满。
0: 三高啊，你有三高，我也有三高。高纯度98%，实测值99.71%了啊，没办法再高了。说句实在话，卷不动了。接下去 RTG， 怎么好吸收？我们一粒等于 C 的效果，不需要随餐吃，你的身体直接可以把它转化掉，减少身体的负担。最后82% EPA， 在嘉伟心目当中，这个指标82% EPA， 比我的95这个纯度的市面上面你看到的，它还要难得。这是白药球现在独创的一个金流塔技术，才能把我们对于血管、对于心脏更高的 EPA 把它提炼出来，到鱼油当中给你更多身体实在的帮助。
1: 因为相同的 Omega 3含量情况之下， EPA 含量其实也是决定了它干预程度多和少。
0: 对，是的，你看啊，高于80%的 EPA， 它对于总胆固醇能翻4倍的效果，甘油三酯能大概增长20%的效果，低密度脂蛋白能增加4%的效果。
1: 对，
0: 这些指标是决定了你的身体、你的血管状态的重要指标。我能改善这些数值，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实实在在得到欧米伽三的同时得到了真正的改善。
1: 是，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好多因素决定了鱼油在后期你哪怕能够看到这档这个货的产品，这个价格都不是这个价格。
0: 对，我跟大家说啊，大家你现在网上你可以问豆包，你可以问什么元宝，问千问，你问他，你说鱼油今年的原料形势怎么样，你就问他这句话，这些 AI 是没办法改变的，他告诉你的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些话、配额减少，大海不让捞鱼了，幼鱼比例增多，幼鱼就是还没成年的这个鱼，那这些鱼如果一旦比例增加了一定的份额，说明大海有问题，各国政府都不会再让大家捕鱼了，因为我们要持续发展。最后这个就是出油率，100吨的鱼本来可以产4.8吨的油，这是4.8%的出油率，现在只有1.8%的出油率。这三个问题，观众朋友，你说我能解决吗？东方购能解决吗？白药去能解决吗？都不能解决，这是老天爷的问题，这是地球的环境问题。那怎么办？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只能尽人事。什么叫尽人事？我就把我的鱼油尽可能的做出来以后给大家销售。但是就像潘老师说的，我现在鱼油涨价，原料涨价，我拿不到油了啊，我整个产量减少了，那我是不是得涨价？这没办法的事情，对吧，观众朋友们？
1: 不难为你了，
0: 这是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今天观众朋友，我们没有涨价，但是今天因为今天的日子就是618，说句实在话，跟东方购白药去合作10年了，这个面子是一定要给的，所以给到大家的价格。全渠道最优惠，好吧？
1: 我以前会说下一次看到就不是这个组合这个价格，但是估计下一次这个瓶子都不一定能见得到了。
0: 对，是的，
1: 就还是那句话，6瓶装加3瓶装，9瓶带回去，常吃的朋友这个鱼油每天要吃，对自己身体好一点，好吧？也就退休工资加在一起几分之一的价格，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再给你140积分，1800多，9瓶，每一瓶200多块钱。你相比门店差不多就是2折左右的优惠力度，一样的产品还能参加凑单，为啥嘉伟一直做凑单？你平时说我今天优源货源源源不断，我没关系的，我可以再下次再买，
0: 你凑别的东西，
1: 对，
0: 没关系，你凑什么辅酶 Q 十大家也在吃，但我今天为什么我辅酶 Q 十也是我卖，但是为什么我今天实心实意跟大家说你们去买鱼油，因为鱼油要涨价，辅酶 Q 十价格还稳定，你今天买鱼油绝对没有错，好吧？全家人都要吃的，而且你每天都要吃的东西，囤货不怕的，好不好？
1: 你再凑个蜂蜜的单也可以、啊，
0: 这个随了大家，但是这个是实在的要涨价、
1: 抓紧时间锁定啊！东尼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0: 友也是搿个白澳河的，就是伊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
1: 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2: 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0: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恩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恩，我总归是好的习
2: 惯。我就跟牢这个白药和升级不断的了一个，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着重搿个方面保养。家里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烧一粒，压一粒，一天两粒。
3: 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各位。今天看到RTG 的这款产品，鱼油的含量、欧米伽三的含量、EPA 的含量这么高，还是把它锁定名额锁定。
4: 对，果断下手啊，
3: 观
4: 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其实618爆杀有两场，对吧？刚刚潘老师说晚上你来不来？观众朋友们，我晚上不来。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重要的直播，嘉伟都不来？
3: 不来，
4: 因为我晚上要请白瑶去新西兰的公司吃饭
3: 啊。
4: 吃饭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比东方购直播还重要？因为我要把货源给他锁定掉。
3: 嗯，
4: 哎，所以中国人这个客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但反过来说，观众。这么重要的日子，我都还要去跟公司吃饭，
3: 说明什么？之后的价格是多
4: 少？说明真的鱼油的这个形势很严峻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货囤好，
3: 是是是是是，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在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玩得更全，玩得更深，玩得更轻松，玩得更精致，走进厚重历史与如画风景的重量级国度德国，东德南德西德北德一次走遍，连住2025年全新装修的莱茵河河轮，尽享两岸初秋盛景，深入黑森林地区畅游滴滴湖，更有栏目福利，双人订购立减4000元。6月18日20:15，乐游下一站。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是6月18号，也刚好赶上了东方购物的618大促的方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也是我们的拳头商品——仙之楼的包子油。那说到仙之楼的包子油呢，很多人是会在特殊的时间来囤货的，比方说双十一啊，或者是618这种时间，对不对？因为产品本身的品质好，然后呢，家里如果一直是要吃的，那当然是趁今天有积分的力度，然后又多送两瓶的这样的力度来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今天呢，也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现在我们对于免疫力的要求也是趁着我们618的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新生细胞的速度会特别的快。那么像免疫细胞，我们是每时每刻都需要它对身体来做一个防护，但是它的那个身体代谢的消亡的速度也特别快，所以夏季是我们生长的好时机。趁着这个时候把包子油囤进去，每天吃一点，你的免疫细胞也通过这个时间可以生长得更快一些。
0: 嗯，今天我们是大组合有500积分哈，很多人就已经在问了，了解的人就说今天有没有积分，有的，有积分哈，大家放心，我们今天有500元积分，仅限今天，仅限6月18号的当天。
1: 对，
0: 所以这个产品呢，很多人就说看到了，就是如果家里面有需要，比如说有刚需的人群啊，或者说是想要这个提升一下免疫力啊，今天我就直接把构成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哎，它这个一盒当中，这一盒当中一共有60粒，
1: 对
0: 啊，一共是60粒，一共4瓶60粒。然后呢，专柜的价格是这个3800元啊，3800元，平均到单粒的价格就是63.3，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就是在很多的这个专柜里面，包括肿瘤医院的对面那家门店里面都有售的。
1: 是的，
0: 小组合我就不说了啊，因为小组合几乎没有人买，大部分的人都是90%以上的顾客都是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是一共是360粒，然后专柜总价是22800元，东方购物11998，直降3000，再多拿2瓶，每一瓶是4粒，一共就是8粒。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个500元的积分啊，这个500元的积分只要一拿掉，大家就觉得没劲儿了。
1: 哎，对，哎，
0: 没有这个购买的欲望了。
1: 7992，很少时间看到了啊，
0: 7000多啊，7打头。另外400元是凑单的嘛，凑单因为你是闭着眼睛就凑的嘛，这个价格已经放在这儿了，那么相当于是7592，算下来单瓶的价格300出头。
1: 是的，
0: 316块钱。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属于底价了，
1: 对，
0: 就是地板价了，就是一般来讲只有是618呀、双十一呀这种正日子啊，就正日子就当天才能够看得到的价格。那邱老师还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包子油，尤其是仙之楼的包子油，它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大家现在吃来吃去还是会兜兜转转，还是会回到仙之楼这个品牌上面来？
1: 哎，说实话，还是要看重里面的营养成分和它的各项技术，因为第一个啊，我们仙之楼是通过4方有机的包子油包子粉作为原料，自己来提取包子油的，所以在我们的盒身背面印的是包子粉配料。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里面的技术实力非常强，就像高老师刚才翻过来的地方，我们是很多的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那个是那个国家食用精的那个研发分中心
0: 啊，
1: 所以它这里面对于灵芝的研究不是其他的种植农户可以比拟的。还有就是在我们盒身上面它印有了多项专利，包括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嘌呤碱二氧化碳流体技术来提取包子油，现在已经有很多企业都能做到，但是仙之楼是提取和分离是同步完成。完成之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会保护得更好，那么这一项目前也只有仙之楼可以做到。
0: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哈，你要么不吃，对吧哈？如果要吃的话，其实很多人兜兜转转发现，哎，仙之楼的包子油是确实是相当的不错。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有两大保健功能的，第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对吧？就是一个是我们说对于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来讲，它是特别友好的。
1: 对，
0: 另外第二个保健功能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那么这两个保健功能对于这个包子油来讲，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的？还有这两个保健功能它的这个深层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1: 啊？首先说一下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那个这个蓝帽子保健功效对于增强免疫力是有专门的动物实验，一方面它可能测试动物实验动物的这个脾脏和一些它的那个免疫器官的重量会不会增加，那么这就是一种增强免疫力方式，让我们退化的免疫器官可以退化的慢一点。第二个，它会去测试实验动物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有没有增加，那么如果这个数量增加，它能授予这个蓝帽子。那么仙之楼的包子油，它对于我们的 NK 细胞，包括我们某些 T 细胞，它的增加的那个数量是足够多的， 所以我们在对应一些特殊问题的时候，它有足够多的免疫细胞可以去参与这个斗争。那么还有就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这不是每一个孢子油都能批出来的保健功效，但是我们先制楼的孢子油有。肝脏是身体非常重要的营养合成器官，也是一个解毒器官。我们的酒精肝和药物性的肝损伤，就我们成天大把吃慢性的那种药物的，和在外面经常饮酒的这些人群，他就可能有化学性肝损伤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个问题产生的时候，肝脏的功能一旦下降，身体的内环境就会有问题，所以随之而来细胞有可能发生变异的概率就会更高。所以我觉得对化学性肝损伤和增强免疫力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出了问题帮你解决问题，另一个是从源头上来帮你改造身体的环境，不要让身体尽快的进入到出错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的孢子油两大保健功效来助力，对于我们来说身体的健康方面那是得到更大的帮助。
0: 对，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瓶哈，因为我们这个孢子油呢，它本身的这个瓶子是玻璃瓶的这个这种茶色玻璃瓶的包装，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避光的储存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样现场给大家开一瓶，今天的这个价格是确确实实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的时机，直接扑的一下打开就可以了。
1: 哎，
0: 这个里面的这个孢子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邱老师，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福利时间了。
1: 对，
0: 是每日吃两次，每次吃两粒哈。我倒出来，
1: 对，我们如果是刚需人群的话，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吃法。
0: 对，
1: 每天两次，每次两粒。那当然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保身家的人群，或者说年纪到60岁进入到免疫衰退期的人群，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定一到那个两粒。
0: 就这样的，你看晶莹剔透的。这个里面含有的很独有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灵芝当中所独有的那个灵芝总三贴。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的方法呢？
1: 我们建议大家是放到嘴巴里面咬破含服。
0: 咬
1: 破之后呢，因为从口腔开始我们就获得这样的增强免疫力的营养成分，从口腔开始。然后咬破之后你会发现有很浓郁的灵芝清香味。
0: 香哎，
1: 对吧？每一种灵芝的口感都不一样，你咬破过之后就会知道。但是先制楼的灵芝孢子油就是清香，没有特别大的苦味。而且呢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
0: 完全没有苦味。它是灵芝的清香。
1: 对，
0: 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它的可能跟灵芝的这个品种有关系。
1: 对，是的，因为它用的叫吃之119，是他们的一个培育品种。这个灵芝呢就是说它的菇帽特别大，然后它的成熟时间比较长，所以里面孕育的灵芝总三贴就会特别的多。用这样的有机四方有机的孢子粉我们是作为原料来进行提取。而且他们现在这套设备我是因为去外派过两次，看过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它的设备还是原先的设备
0: 啊，
1: 现在这套设备就更先进了。而且在就是他们有前道处理过程，就前半个小时那个油是不要的。
0: 哎呦，
1: 只取中段开始的这些油，所以它能保证这个油的纯净度和三铁的含量足够高。
0: 每100克含有灵芝总三铁是20克。是20克。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每次会给大家做检测来证明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这个20克，我们也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呢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品质非常好，大家其实囤货的时候在6月18号当天出现的产品大家都要特别关注一下，因为一定是东方购物拿出来了超级大的一个力度给到您，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啊，有一款明星的拳头商品就是先制楼的孢子油，这款产品啊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回头客粉丝都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特意来到了先制楼啊，来到了福建的先制楼生物科学有限公司。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探访这款孢子油背后的英雄。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呢也请到了先制楼的孢子油的总工程师吴工来跟我们来分享这款孢子油背后的故事。
2: 就是孢子油它是从我们这个采用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一个技术从这个孢子粉里面萃取出来的。目前来讲市场上的孢子油大家可能都会讲是这个超临界萃取的，但是它的用的我们公司用的那个技术是不一样的啊，采用我们这个技术它提取出来的孢子油纯度会更高，它的三铁含量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那个证书上应该是大于等于20%，那实际上我们实测的应该是在30%以上。 我们同时我们也对这款产品它的一个内榨成分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从我们的研究来看，里面有分离出就是一种那个物质，它对这种人体的恶性物质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作用，它的抑制率能达到56.3%，抑制率达到30%以上，就基本上认为它会有效，所以能达到56.3%是算是比较高的了。
3: 整个脸色都不好，我得才37虚岁，我37，人家就问我大姐你50岁了没有？多看了13年。当我57岁的时候，人家问我大姐你60岁了没有？你不知道我当时多高兴啊！我只多看3岁了。现在人家问我你60了没？我65岁了。
4: 现在我活了83岁了，活了10几年，不容易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仙之楼的包子油。其实仙之楼的包子油哈，最早是刚需人群来吃，就是那些身体上面遭受了重大的这个创伤的朋友。后来慢慢的这个人群就开始扩大了。
1: 对，
0: 一方面可能就是有一些工作特别繁忙的人士，是吧？实在是没有时间休息啊，对吧？那个免疫力其实是处在一个很低的状态，很低迷的状态，也很容易把这个重大问题找上门来，这一类人群。另外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刚刚退休的人群，就是刚刚邱老师说的阿拉要包森嘎的这些人群，
1: 没错，
0: 也开始来吃那个仙之楼的包子油。
1: 对，
0: 所以确确实实是这个好的东西啊，大家都是会这个认识到的，然后又会坚持吃下去的。
1: 对，
0: 那这款产品其实也是针对我们身体当中的那些免疫细胞，对吧？它也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吧。
1: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灵芝在九大仙草中当中就有它的身影，而且在九大仙草中，只有它的那个作用叫扶正固本，也就是说增强免疫力。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灵芝就是保护我们的很好的一个那个草本植物，但是我们现在对灵芝的研究会发现，它的种子里面携带的营养成分更全更多，而我们今天是从灵芝的种子，也就是灵芝的孢子当中，把它里面核心的营养成分灵芝种三萜给提炼出来，撇除了其他物质对它的干扰，所以我们在增强免疫力的速度和我们对于某些特定的比较厉害的那个问题，通过灵芝孢子油可以把免疫力提升得更快。那么像灵芝种三萜，到目前我们全球对于灵芝核心营养成分的认知上面，也是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现在仙之楼因为有自己独有的灵芝品种，有专门研究灵芝的这些科研人员，所以它的灵芝产品从一开始就是出口到国际上去的。然后在那个我们目前使用的那个灵芝孢子油上面，除了它的灵芝种三萜用同样的测试方式，它的数值远远超过其他的那个孢子油的那个成分。
0: 是，
1: 还有就是它还拥有两项专利，其中一项专利我们就是跟我们重大人群有关，就是 EL 率可以达到56.3%，写在专利里面。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增强免疫力和对于某些转移，它是写在专利里面。所以我们想，为什么刚需人群在外面选择孢子油的机会很多，
0: 是
1: 孢子油的产品也很多，但是为什么他们认准了仙之楼？一个是仙之楼在这么多年给到他身体的那个结果，还有就是这一些技术实力是无可替代的。
0: 今天仙之楼用到的原料很讲究，它用到的原料是四方有机的孢子粉作为它的原料。那么什么是四方有机？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哈。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连续20年。通过了中美日欧盟的有机认证，一共20多万项有机认证。再往下走，我们来镜头看到，比如说重金属啊、农残呐、对吧？这些东西都是检测出来是未检出的。
1: 对，
0: 那这就是说，它在整个灵芝的种植上面是非常讲究的。用到这种很讲究的灵芝孢子粉，他们自家的灵芝孢子粉，别家拿不了。
1: 对，
0: 对吧？然后他也不去给别家，他就是用自家的孢子粉来做自家的孢子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刚刚邱老师也说，提醒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原料是灵芝孢子粉，
1: 对，
0: 然后再来做这个孢子油啊，做孢子油，适宜的人群呢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和有化学性肝损伤的危害者、危险者。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对吧？比如说刚需人群啊，身体刚刚动大刀子的，或者说是身体不舒服的呀，这些人群，年纪大的人群。那么化学性肝损伤它指的是哪些人群是有化学性肝损伤？
1: 主要是两大人群，一个是经常在外应酬的，经常喝酒的人群，所以这个肝脏受到酒精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酒精肝就属于化学性肝损伤的一种。还有一个就跟我们那个人群就比较多了，就是你每天要大把的服用很多慢性物质的那个这些药物的，药物性肝损伤也是我们化学性肝损伤的一种。那么这个问题呢，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它，因为肝脏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一旦它受到了损伤，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会应运而生，因为营养合成和解毒都是我们肝脏主要的工作。那么肝脏一旦解毒功能那个下降，身体里面细胞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细胞在这种环境里面生存它很容易发生变异，那么一到变异的状态又是会导致身体重大问题再次发生，或者说慢慢那个产生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今天这两大保健功效，一方面是把我们现有的这些问题通过提升免疫力直接解决，另一方面还是要通过改造身体的内部环境杜绝一些问题的发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代人啊，两大问题是我们健康的拦路虎，
0: 对，
1: 一个就是心心脑脑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重大问题，而且重大问题现在发生的人群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对吧？我们说饮食环境、生活方式，其实落到身体的内部，就是你抑制，就是你的这些免疫细胞的数量在减少，工作能力在下降，没有办法帮你及时清除掉，才会导致身体这些问题应运而生。
0: 我们今天这一瓶哈，这一盒是一共有60粒，然后呢，价格是3800元啊，这个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有一点望而却步，
1: 是的，
0: 对吧？毕竟这一盒，我们能吃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就性价比非常高，是我们专门跟先知楼去谈的这个构成哈。小组合，如果是在618，平常你还可以买小组合。
1: 对。
0: 但是618的时候，我就完全不建议大家买小组合。
1: 是的。
0: 因为小组合是真的没有力度啊，力度全在大组合上面。你既然要买了，你在618今天这个日子，你就不要去碰小组合，
1: 对，
0: 你直接来买大组合。大组合是一共有360粒。直降3000啊，专柜价格已经20000多了，今天11998的情况下直降3000，再有多了两瓶就是8粒，相当于368粒了，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再有就是500元的积分是直接给到你的，你不用凑单，500元积分就直接给您拿到的。
1: 是的，
0: 就你一买这500元就到你的账上了。
1: 对。
0: 然后你接下来可以看中各种东西啊，你都能买了。然后如果你看中了以后，你一叠加，对吧？你满了3件，你之前可能也买了鱼油啊，买了其他东西，叠加了3件。你只要是满足了有3件3888这个条件，400元凑单的这个积分又到账上了。
1: 对，
0: 这个积分一到账就相当于7592。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才多少钱啊？这性价比就特别高了。
1: 是的，这个价格我们已经很久没看见了啊。然后你到网上去看一看，网上先知楼的包子油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2000多块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东方购物包子油，特别是先知楼的包子油，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而且它的那个品质也是被很多人认同的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大组合现在热卖当中，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大组合，可能稍微速度要快一点，因为每一档节目的给到大家的现货都是不多的，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就要开始预约了。
1: 是的，
0: 02151199000。
5: 我刚开始也是吃包子粉啊。那么通过各种自家的渠道打听了，那么的，所以呢吃包子油，因为这包子油呢，效果更加好。是的，早上2粒，夜到2粒，早上呢别再空腹2粒，夜到困觉才半个钟了以后再吃2粒。所以对我来讲，确实我自家深深的体会。
6: 东西嘛，大是不大的，14毫米吧。刚开始吃那个包子油，吃了大概两个多月的时候呢，一个联系第一次给我开刀的那个专家，他说呢，你再去做一个 B 超，他呢仔细查了以后，打了2次显影剂，结果他呢没找到。
7: 不对啊，你不是？
6: 没找到嘛，那个我也不相信了，因为核磁共振做的东西，你那个 B 超没找到，可能你技术有问题，对吧？那么就把那个报告拿给那个专家，那个专家他看了以后， 他说那样吧，你再做一个核磁共振。
7: 嗯。
6: 那么这次呢，打那个叫德国进口的那个显影剂。
7: 这个当时要很开心，这太神奇了。
6: 找不到了以后嘛，那个专家说你也不能开刀了，他没找到，我不能给你开，那这事就不了了之。但是我是很高兴的。
0: 你看，我们现在都迎来了一个长寿时代，大家都知道，其实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可要跟很多东西要和平共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比方说，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嗯，
0: 你要跟它一块儿和平的共处，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抵抗力在那儿作为一个你的这个守门员，
1: 哎，
0: 否则的话，你就相当于你就沦为了这个别人的这个一个下酒菜
1: 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点这方面的一个增强免疫力方面的这个工作，我们要自己来做。另外呢，就是其实孢子油在市面上还是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先制楼会这么受欢迎？为什么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你看有几个品牌能够走出国门来到全世界啊？
1: 啊，那很少很少，
0: 对吧？孢子油这个领域能够走出国门的其实并不多见啊。
1: 对，是的，因为我们毕竟从灵芝的研究到灵芝的加工、生产、种植，全部是由先制楼独立完成的。
0: 嗯，
1: 所以在很多的研究和那个数据的提供、技术实力方面，它确实是让很多地方幸福。那么今天我们其实很多的身边的人发生那些重大问题的人群，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多。我们每年也会对这些那个情况进行人群的筛查。那么每过几年我们会出示各种数据，比如说像2022年我们那个重大问题发生的新发人群482万，但是到2025年这个数据是515万。所以每年有那么多新发的数据，我们都在要反思，我们现在吃得好，寿命越来越长，生活环境都在改变，为什么重大问题的这个发生率、新生的发生率都会每年攀升？那么就是跟我们身体的免疫状态有关，因为身体的免疫啊，随着年纪增大，它会衰退。到了60岁，我们就称为免疫衰退期。你到了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跟自然的这个状态去抗衡的，而且到了免疫衰退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那个状态，它会更早地进入到衰退的情况。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压力、生活方式在改变，所以没有到衰退期的时候，它已经处于免疫被压抑的状态，免疫细胞没有办法来对应外界环境的这些变化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们身体等于就是暴露在这些各种物质的伤害当中，包括我们身体内部也会产生变异细胞，而这些变异细胞不听从身体的指令，它严重危害了我们正常细胞的生存环境和营养的获得。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产生，最终去消灭它们的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兜兜转转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那我们觉得更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免疫力给提升起来。当你自己的免疫力提升之后，我们的免疫细胞、免疫因子是足够可以对应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0: 嗯，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这个2025年的重大问题的这些，新发的一些数据哈，就是我们说每天、每分钟啊，或者说是每年的上升的趋势，以及这个排名在第一位的这些重大问题，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可能大家一看都会想起说身边哎哪一位亲朋好友，或者说是哪一位这个同学的老同学，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想起来说，哎呀，好像最近他就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消息发生在他身上。那其实是这样的，一方面呢，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其实这种问题找上门来的这种概率就会增加。
1: 对，是的。
0: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你会发现说，也还是会有很多的人，尽管到了70-80岁，他的身体状态还是非常好，其实跟他的这个自身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你会发现有些人到了70-80岁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窝在家里不肯出门了，对吧？就不敢出门，也不太愿意出门，也懒得出门。
1: 对，
0: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到了70-80岁的时候，你出去旅游，对吧？到更远的地方，到江浙沪、到迁居去采采杨梅呀，一会儿又到南浔古镇去玩一下呀。为什么？那个抵抗力从哪里来？其实还是要从外界去获得的。
1: 对，
0: 一方面我们自己，对吧？就是抵抗力在往下走。另外一方面，你要有意识的从外界来补充你身体当中缺失的那 个免疫力，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就像辅酶 Q 十一样的嘛，你人体自身合成了开始不够了，你就从外界来吃啊，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那我们今天这一款就是说到鲜制楼，它跟其他的包子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个还是要请教一下邱老师。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用的原料不一样，我们用的是四方有机的包子粉作为原料。第二个，我们加工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的加工方式是用非常厉害的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和分离技术同步完成的，是一个专利的那个加工技术。所以这样的包子油当中，像农残、重金属、多那个这些物质，它会被去除的特别干净。所以你看鲜制楼它每年检测多少项，它不是几百项，不是几千项，它是二十多万项检测这个原料，而且二十多万项检测它都叫未检出，不是在合乎标准内。所以像包子油，我们那时候去了解的时候，就包子油比包子粉它更容易富集农残的这个成分，如果没有把这些成分给你清除干净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在吃的时候，您获得的磷脂总三天还没有农残里面的指标高，我们对身体来说绝对是没有帮助的。第三个就是我们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非常高，而且我们因为是磷脂加工于那个就是技术的国家规范的一个制定者，所以我们检测的那个也是非常规范的。如果按照市面上同等的检测方法来的话，您会发现我们的三铁达到了多少，遥遥领先，没有谁能超越得了这个数值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很多人吃了包子油

0: 之后觉得哎，先制楼的包子油吃完之后有感觉，还有就是要出示一下它的两项专利。哦，这个专利到目前为止我也只有在先制楼的包子油当中看到，一个就是 EL 率达到了56.3，还有一个是我们跟转移增强免疫力有关的这项专利。这两大专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重大问题的人把先制楼的包子油当成刚需的一个佐证。嗯，
1: 我们跟大家算一笔账哈，其实现在上海很多的这个我们说退休工资也有5-6千啊，
0: 对
1: 吧，七八千啊，甚至有的能到上万啊，这是属于很高的退休工资了。大家现在我聊下来发现很多人是有这个意识的，就是每年固定的从退休工资当中拿一部分钱出来是要给自己的免疫力做投资的。
0: 是的，
1: 就是其他东西不说，免疫力这个东西是大家一定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我们今天来看到这款先制楼的包子油，刚刚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它的好处。然后我们今天，你平常你说我们做直播的时候，你说你买个小组合吃一吃，就这个5998这小组合吃吃，那我也不拦着您。
0: 对，
1: 但是今天如果你买这个小组合就亏大了哈，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大组合的力度非常之大，今天是6月18号哎，当天哎，所以今天的力度是东方购物和供应商双方给到大家的力度，直降3000，再有2瓶。你一般什么时候看到有2瓶？
0: 没有，
1: 对吧？一般都是什么6月18号或者是11月11号，双十一正日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2瓶，对不对？
0: 对，
1: 这2瓶加到一起一共是8粒儿。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8粒儿的专柜价格要这么多啊？
0: 对，
1: 我跟你讲，很多观众说宁可要油也不要钱，
0: 对，
1: 因为钱有的时候，对吧？就是你
0: 买不到那么好的油，
1: 你买不到这么好的油啊，对不对？关键是这个油值钱啊。然后呢，再有看到就是500元积分，这个积分是不参加这个活动的，你订购这个积分就立刻打到你的账上的，就这个500块钱。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还有就是凑单嘛，400加500其实是900积分了，
0: 对吧？
1: 900积分了，所以算下来是7592单瓶的价格，就这样一瓶啊，一瓶是15粒，
0: 对，
1: 这样单瓶的价格就是316块钱。
0: 对，
1: 我们按照这上面的这个建议摄入量来吃，就是每建议的这个量来吃。
0: 对，
1: 最关键的是就是生命力，生命力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小火苗一样，年轻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那个蜡烛的火焰是非常旺的，但是慢慢的随着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会听到有一个词叫什么油枯灯尽啊，就是那个火苗会越来越小，对吧？你这个时候你要不断的给它去加那个燃料，让它那个小火苗生命之火不要过早的就熄灭掉。这个时候你要懂得用好的东西，包子油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只要大家吃过，大家一定都是有这个相关的感觉的。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坚持，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未雨绸缪，对吧？
0: 是的，
1: 我相信刚需人群都不用高黎介绍了。
0: 对，
1: 而且现在是有很多非刚需人群，但是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比如说像邱老师这种哈，到了一定年龄，他很有保养意识。
0: 对，
1: 你看邱老师看上去就很年轻。那再有就是，可能有些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已经到了40多岁，经济是有的，对吧？就是钱是有的，但是呢，没有时间去保养自己。其实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养自己的免疫力的一个很好的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是6月18号，给到大家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福利的方案，02151199000。
2: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3: 认识。
2: 我谁呀？
3: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2: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制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制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3: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制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林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收粉不能超过50天，

0: 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1: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0: 对，
1: 人家很多是用那种风机去抽的。
0: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1: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之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2: 是这样，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查出来有肺结节，然后医生说要手术嘛，就做了手术，吃这个包子油比较好。那么有趟子呢，就把那个一个朋友呢，伊讲一天呢，要吃4粒，为啥道理呢？我看到伊精神老好，那么我就讲，后头伊跟我讲，手术只有半年以后，我就可以状态老好。伊讲我一天吃4粒嘞。我想我吃一粒好像有点少，我就近腔不耐，我就吃了个近两三个号头呢，我就一天吃4粒，吃了4粒以后呢，我就觉得精神状态是要好交关，要好交关。那么近期的两趟就是讲体检呢，原来我有个只搿个轻度脂肪没了，那么我也不晓得，当时我也不晓得啥原因哦。那么搿趟呢，这个跟了东方购物来。这个西子楼的基地看嘛，我们参观了伊拉个工厂，的介绍，我才刚刚晓得，原来是吃这个包子油跟肝也有关系。啊，吃包子油对侬个肝脏是有，就是讲分解，就是讲肝脏的这个有这个不好的物质了啥。通过搿趟就是讲参观伊拉厂。跟这个基地，我想我会得坚持吃下去，我还会得介绍我认得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个介绍是一种做善事了。西子楼的包子油呢，是会得吃下去的。
3: 天吃4粒，开销也蛮大了哦。
4: 对的。现在我是一天吃2粒了。阿拉囡儿是讲了，妈妈侬不要考虑钞票，侬就吃，侬不吃，我来帮侬买给侬吃。阿拉囡儿的确是非常好。伊就讲，妈妈侬不要考虑好，因为我就想想，到底四两是真的贵的，侬一样没过事，一天也没开销了，侬搿个已经150块里下去了，
3: 值得伐？
4: 现在是觉着值得的，那因为边浪向的人侪讲值得嘛，我也真的跟伊拉值得。
5: 我讲过了，侬吃好了，伊
4: 讲
5: 侬
4: 不要去考虑介许多，
5: 伊讲
4: 如果侬吃侬活辣海一天，钞票侪辣海了，侬还去考虑介许多事体？再讲，至于了，伊讲侬已经介大岁数了嘛，刚刚伊坐辣海了，跟我讲，已经搿个岁数了嘛，70岁的人了，侬还去考虑介许多事体啊？就有实在没办法，没钞票吃了，咾么再讲，这样有的能力，总归是会得吃下去。

0: 啊，我们其实纵观整个中国很多的这个包子油的企业，嗯，其实在国内啊，闻名其实是不算什么，
1: 对。
0: 但是你能够走出国门，然后打开国际市场，看到没有？
1: 对，
0: 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嗯，然后呢，遍布全国100多个城市，然后打开了30多个国家的大门，
1: 对，
0: 这个能做到的不多吧？
1: 是的，
0: 我想应该是不多的吧。嗯，那为什么这些国家能够认可先知楼，对吧？为什么？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想想看，它从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20年前，它就已经开始做这个包子油的有机种植。
1: 对，
0: 而且它先后通过了中国、日本、欧盟啊、美国的有机认证，一共20多万项。你就这份硬的数据拿出来。对吧？这是实打实的硬的数据。
1: 光一个检测数据，你每年20多万项的检测，而且我们现在应该是连续20年啊，
0: 连续20年
1: 达到四方有机、嗯，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找到第二家。
0: 真的，真的啊！
1: 所以这个技术实力在这里。嗯、另外还是要说一下啊、嗯，就刚才高老师提到一个词叫保身家，对，增强免疫力跟保身家的关系。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年纪大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身体进入衰退期，我们要多吃些好的食物，愿意花大价钱去吃一些滋补类的那个食材，比如说野山参粉，比如说海参、虫草、燕窝，这些是营养我们身体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好细胞要，坏细胞也要。所以当你的免疫力缺失的时候，这些物质有可能被坏细胞会抢夺走，它会长得更快啊，它在你身体里面器官上面占的山头就更多。那你到底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加速身体的衰败？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当你免疫力强的时候，那么这些坏细胞它是不敢在身体里面兴风作浪的。您吃进去的这些好食物，那就真正是给到你的好细胞去用了，你的体质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你的免疫状态就可以让你一直处于长治久安。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国力强，我们自身的那个能力强的时候，谁敢到我们这里来抢东西？
0: 对。
1: 但是当你的弱的时候，您的细胞守不住自己这份材料的时候，不光是它得不到身体的营养支持，它自己也可能沦为坏细胞的食物。嗯，所以我们说免疫力比我们任何时候都重要。当免疫力缺失的时候，我们缺的不是身体的体能体质，可能缺的就是生命了。嗯，所以我们说在我们到了60岁之后，我们免疫力处于一个叫免疫衰退期的时候，对于增强免疫力，对于身体的免疫保护，那是一定放在第一位的。嗯，有了这一个前提，我们再去考量身体里面每天该有怎样的营养支持给我们的骨骼、肌肉和我们的脏器。
0: 是，
1: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退休工资拿着想着穿？因为大家现在不比我说
0: 一定要想，哎，一定要想
1: 明白这个事，一次拿多少，我们要说拿多少年，
0: 对，
1: 这才是最终的数值。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因为我最近就听了两个，一个是家里面也是一个闺蜜的那个朋友，63岁，嗯啊，63岁，然后她是喉部的重大问题，嗯啊，喉部重大问题，刚刚退休没几年，然后呢，这个退休金也蛮高的，有10000多啊，是蛮高的退休金。你想想看，如果说是碰到这样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说，我们因为接触这种事情很多，我们就一直提醒大家，也这个保健意识、保养意识要前置，
1: 对，
0: 不要等到问题来了再去。当然那个时候来了也要关注，但是最好提前一点。还有一个就是70岁上下的一个阿姨，也是有重大问题发生了。那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看上海的平均寿命现在是平均可预期寿命是82岁、83岁左右，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个水平了，而且日后这个百岁老人会越来越多。我记得去年看到的百岁老人的数据是3680，
1: 对
0: 吧？3680左右，将近3700、3800左右了。那你想想看，未来百岁老人也会越来越多。是我们就是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啊，大家要自己学会去呵护它，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长城哈。嗯。然后呢，这个就是先知楼的包子油，它的主要的两大的保健功能，那这边是有蓝帽子的，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嗯。增强免疫力其实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免疫器官更加的强壮。
1: 对。
0: 我们的免疫细胞战斗力更强，就好像你身体里有武器了嘛，对不对？你海陆空的武器你都有了，别人就不敢来侵犯你。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这点也提醒大家，对于化学性肝损伤它是有辅助保护功能的。
1: 对，
0: 那邱老师还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哪些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那我们通过这个是怎么样来可以保护大家的这个 化学性肝损伤
1: 啊，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外应酬的、经常喝酒的人群，酒精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把吃药的，每天很多基础问题你要通过药物来解决的药物性的肝损伤。那么这两大损伤都会导致我们肝部被这些物质所毒害。那么一旦肝脏的能力下降，身体的内环境就会发生改变，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发生重大问题的概率就更高。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两大保健功效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直接解决问题，帮我们提升免疫力，对应身体里面已经有的这些不好的情况，还有一个是帮我们打造改造身体的环境，让我们身体不要经常处于这种风险危险侵害的这个状态。
0: 对对对，如果大家都是有稳定的这个退休金来源的话，其实大家真的意识要转变一下。你我因为我们中国是特别爱存钱的，
1: 是的，
0: 对。但是我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我跟我父母也是这样说，我说你们存钱是不如存免疫力的，
1: 对，
0: 存钱不如存肌肉，存钱不如存免疫力，大家说是不是？而且你如果没有免疫力了，你也没有肌肉呀，
1: 对
0: 不对？现在对肌肉很多年大的朋友对肌肉也是特别看重的，对吧？你如果都没有免疫力了，你老躺着，你老是在那儿不舒服的，你哪有时间去锻炼啊？一样的道理嘛。所以就是我们说，其实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当你有稳定的这个养老金的收入的时候，这叫被动收入嘛，对吧？你就要善于把这个被动收入转化成你真正身体需要的东西，否则你说你到时候你把这个钱留给这个子孙，其实真的是他有他的这个福气， 对不对？
1: 而且健康一旦缺失有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存的钱压根就不够用。
0: 是
1: 我们现在正规的，就是一轮下来你没有个六位数来解决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其实不太可能。而且身体遭的罪，就很多人情愿经历那个重，就是心脑的问题，那个速度快，对吧？这个问题千年那个困扰着你，然后我们每天比如说头发掉得很厉害，吃什么东西都要吐，手不能碰那个金属，不能碰凉水，一碰就过电的感觉，然后躺在那里都需要人来照顾，一家人围着你转，这种日子没人想过的。但是一旦到了那个确定的状态，你不想过可能都不行。所以我们说把自己的免疫力打造起来，让它在你身体里面时时刻刻巡视，但凡有变异细胞，但凡有那些违背身体指令的细胞，我们的免疫细胞消灭它的速度你是无法想象的。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每个身体里面都有坏细胞，但是当免疫力强的时候，你不会展现这些坏细胞的破坏力，而当你身体弱的时候，那些坏细胞就会非常快地把你干倒。所以我们说拼的什么，拼的就自身的免疫细胞和我们的免疫能力。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这会儿是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有人在排队哈。如果是碰到排队的情况，大家就直接先扫码定下来，后面有什么问题再来问，02151119900。通过啊，有一款明星的拳头商品，就是仙之楼的包子油。这款产品啊，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回头客粉丝都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特意来到了仙之楼啊，来到了福建的仙之楼生物科学有限公司。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探访这款包子油背后的英雄。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呢，也请到了仙之楼的包子油的总工程师吴工来跟我们来分享这款包子油背后的故事。
2: 就是包子油，它是从我们这个采用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一个技术，从这个包子粉里面萃取出来的。目前来讲，市场上的包子油，大家可能都会讲是这个超临界萃取的，但是它的用的我们公司用的那个技术是不一样的。啊，采用我们这个技术，它提取出来的包子油纯度会更高，它的三萜含量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那个证书上应该是大于等于20%，那实际上我们实测的应该是在30%以上。我们也对这款产品它的一个内榨成分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从我们的研究来看，里面有分离出就是一种那个物质，它对这种人体的恶性物质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作用。它的抑制率能达到56.3%，抑制率达到30%以上，就基本上认为它会有效。所以能达到56.3%是算是比较高的了。
3: 整个脸色都不好，我得才37虚岁，我37，人家就问我大姐你50岁了没有， 多看了13年。当我57岁的时候，人家问我，大姐你60岁了没有？你不知道我当时多高兴啊！我多看3岁了。现在人家问我你60了没？我65岁了。
4: 到现在为止我活了83岁了，活了

0: 商谈排队很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的王者哈，王者的存在就是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然后呢是几类人群都在吃，一个是刚需人群，一个是这个想要包身感人群也要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疲惫的人群都可以来吃。你看到的是它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点其实是它的一个其实是冰山当中的一角。其实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荣誉和很多很多的这些
1: 技术实力
0: 在背后，才能支撑它不光是在咱们国内受欢迎，在国际市场上也都是大放光彩的。
1: 还有就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些事情，您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好，是基于我们身体有足够强大的免疫力保护着我们，所以我们。

0: 可以每天安安心心的吃饭，把营养摄入到身体内部，我们能放放心心的去运动，去人群多的地方去社交。因为有了自己的免疫细胞，所以无论身体内外都有它在保护着我们，我们身体才能会非常有秩序的把这些营养物质转化成我们身体材料。当你一旦免疫力缺失的时候，这些物质反过来会资助那些对于我们有侵害的，比如说外界的某些毒、某些菌，我们身体内部产生的这些变异细胞。所以你的良好的愿望有可能就终止在你的愿望当中。
1: 是。
0: 而我们但凡有免疫细胞就是保护我们的话，无论你是70几岁、80几岁，你的生活依然是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
1: 是的，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转变这个消费观念。到了年纪大了，是咱们现在房子也不用买了，车子也不用买了，包也不用买了，衣服可能也买的少了哈。
0: 是的，
1: 就是都是买的比较精的。你现在就是要呵护自己的免疫力，然后多到外面去玩玩，多看看，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向的循环。我们的货源不够多，已经不太多了。然后呢，我们因为是今天是今日特卖嘛，然后刚好是赶到6月18号的这个正日子，所以拿到了一个特别大的方案。再把方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但提醒一下，大组合会直接给大家500元积分，再多拿两瓶
0: 啊，
1: 再多拿两瓶，每瓶是4粒，一共是8粒，算下来大组合是368粒，再有500元的积分。您参加凑单成功之后，再有400元的这个积分给到您，所以里外里加到一起一共900元的积分，力度非常大，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为你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6月18号的正日子，所以在东方购物呢，我们特别帮大家精挑细选了一批很好的东西，很好的产品跟大家来见面。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件是最新款的欧米丽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全这个90%真丝的这样的一件上衣，包括女款和男款都有。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哈？就是夏天我们都知道真丝的衣服穿在身上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以往我们去买那些香云纱的服装，你可能会觉得它的价格会偏高。今天其实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香云纱一半不到的价格拿回去的是全新的这个夏季的新款，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那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好，大家好。说到奥米丽，大家不得不提的是上海服装集团。奥米丽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认识的老品牌了。今天在618期间，奥米丽把它今年2026年的最新款女款跟男款都带到东方购物，价格非常的劲爆，所以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啊。
0: 是的，我们的女款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上衣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今天我们的女款它整个的款式颜色上面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以黑为底的，

0: 花卉有孔雀，有牡丹，寓意着吉祥富贵。就在我们，因为接下来明天就是端午佳节，
1: 是的，
0: 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到您的府上。所以接下来的周末，假如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要跟朋友去聚会，你直接就把它穿在身上就好了。它是一件开衫，用到的面料是90%的真丝和10%的氨纶，
1: 对，
0: 所以它会稍微带一点点的弹力啊。就是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会觉得特别舒服，举手抬足之间不会有局促感，
1: 对
0: 啊，非常舒适。面料上面会有光泽感，像这种提花的光泽感的面料会让整个服装的档次感一下子提升。上面的花卉是有比如说我们的国花牡丹，有孔雀，然后是有很多我们吉祥的这种中式的纹饰，
1: 是
0: 点缀在这个服装的上面。那打开也可以就是当做一件开衫，把它扣起来就是一件很正式的中装。那么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蓝色，这两件的颜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参考的就是咱们中国中式服装的那些设计的元素，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种传统佳节啊，还有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这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1: 是，
0: 除了两件上衣之外哈，还会有三条真丝的裙子，腰果花、黑色和米咖三条裙子，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搭配你家里的服装都是可以的。好，我介绍完了女款，今天一定不能漏掉的是男款。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今天男款很多朋友一直都在说，为什么每次奥米里都只有那个女款没有男款。今天男款带到了。
1: 是的，女士爱美，我觉得每个男士也应该爱美，而且您应该配得上你美丽的夫人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出去玩。那男款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100%的真丝。第一，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衬衫领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平时如果您要跟朋友聚会，陪您太太出去，您就像我一样，把这件衣服啊，完全的缩在您的裤子里边。我的爸爸现在出门每次都是这样很正式，说明我们以前老一代的人啊，对着装的正式度要求很高。但是它不是纯色的，它是里边做到了提花。大家都知道，提花我们的平纹椅上面是绣花，绣花上面是提花，提花是织在里边的暗纹。酒洗它是不变形，酒洗是不褪色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提花在阳光底下若隐若现，很漂亮。而且这些提花是什么纹？不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很俗气的纹，它是简约的大理石纹。不管您是胖的瘦的都非常适合。如果说哎，今天我要出去休闲一下怎么办？来，老师们看好这个衣服，真的一衣多穿。我觉得每个男士的橱柜里边必须要有一件真丝的，是类似像衬衫一样的，非常的休闲。你就像我这样，下面穿一个真丝的裤子，不要穿得这么正式啊，再配个白色的跑鞋，穿得也非常舒服，而且它的余量足够大。老师们来看一下，余量足够大。款式好的同时，为什么很多人说真丝好？您知道所有的材质里边只有一个材质它会说话，真丝。它不需要靠品牌，不需要靠款式来衬托。您穿着真丝的衣服，人还没走到别人面前，别人就看到哇，他穿的是一件真丝，一定是对生活对品质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0: 对，
1: 而且真丝还有什么好处？透气，特别的舒适，尤其是男性哦，我夏天胳肢窝很容易出汗，真丝的衣服一穿以后啊，这个胳肢窝你在摆动的时候啊，它不会摩擦，不会疼。这就是很多说，哎，你说很多的欧美的国家，很多人都喜欢穿真丝的衣服，因为他们胖嘛。因为胖，所以说很容易肉割肉放在一起会摩擦，但是真丝的衣服走在上面，哇，那种轻盈。所以说，我觉得啊，男人的衣服不在多，在于精。夏天一定要有一件真丝的衣服，出去聚会也好，出去陪老婆出去玩也好，能撑得出场面，我们说镇得住场面的衣服，您必须来一件。
0: 啊，
1: 今天奥米丽就为大家带到了啊，2026年的新款。
0: 是的，是这样的，这会儿已经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订起来了，订到的是女款。因为女款的今天呢，很多朋友喜欢的是它的七分袖，啊，它这个七分袖和它整个的这个款式呢比较大气，以及非常正式的这个我们说撞色的这个门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奥米里的专柜，在上海是有很多家门店的，
1: 对吗？没错，
0: 给大家看一下在上海有哪些门店。
1: 在上海，您可以在我们的奥米丽的万商的杨浦店、万商的光大店、万商的黄浦店、万商的长宁店，您都能看到，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的品牌。
0: 是的，
1: 在专柜的价格来。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块钱，2599，90%的桑蚕丝，10%的氨纶。就是刚好它兼具了面料的舒适性、面料的高级性和整个穿着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们比如说做一些动作呀，你不会说是有局促感啊，包括背后如果说是有一些动作，你都不会有局促感，非常的舒适，非常非常的舒适，极其舒适感。那么这件衣服我们今天的直播的价格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对的，没错，
0: 那价格才499，对吧？
1: 499元，
0: 499，所以很多人都说哇，今天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

0: 纱的面料，再加上香芋纱一半的价格，
1: 没错，
0: 对不对？嗯、就是你看我们的整个的，而且这种衣服因为真丝的嘛，它非常柔软，它在夏天其实穿着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1: 是的，
0: 对不对？嗯、
1: 没错，而且真丝的衣服啊，它穿在夏天的时候，它自带一种气场。嗯，就是您会发现啊，同样小我们朋友出去聚会，远处的朋友走来，他穿的 T 恤衫也好，穿着其他的一些材质衣服，只要看到一件穿真丝的衣服，你一定会想他。是一个生活有品味的人，生活有品质的人。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啊，从古至今，真丝这个原材料一直被视为我们原材料金字塔顶端。所有的原材有很多的地方，有些国家喜欢这个原料，有些国家喜欢另外的原料，但是唯独真丝，全世界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奢侈品品牌都在把它作为一个高端定制的面料在使用。嗯，所以说我们的上海服装集团也把这么好的真丝带给了大家。
0: 蓝色卖得很好，然后这会儿黄色我跟大来比一下，上着身其实这件黄色也是非常的贵气的。
1: 是的，
0: 如果是参加一些活动啊，然后跟朋友聚会啊，这件黄色上面的这个花卉也同样都是富贵牡丹以及孔雀，再加上缠枝莲纹，包括这种我们说这种上海的市花哈，这种包括整个的中国的一些花朵的元素都体现在这件衣服的上面。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衣服呢，整个的设计上面以及做工上面都体现了上海服装集团他们对于每一件衣服这种精雕细琢的这个精神。
1: 对，
0: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细节，包括门襟的地方的这些细节做得都非常到位。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服装你一定要看细节嘛。如果在细节上面能够做得比较到位，就证明这件衣服系出名门。那包括这个整个的设计呢，是下面对襟的地方都做得非常漂亮，包括这个里外的工都特别的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个400来块钱的这件小外套也好，小上衣也好，绝对是大家不能错过的，因为它就是走一个性价比的这个路线。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好，哎，如果女款的话，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你选170，14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男款的话，如果您是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选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你选185。啊，目前尺寸还是全的。
0: 是的，
1: 但是备货有点少、啊。
0: 对，如果是卡码的话，我提醒大家，码数往大里买一码。
1: 是，
0: 如果你刚好是卡在那个码数上面，你往大里买啊，往大里买挺高里的，因为高里穿下来就是我是这个经验，而且这种衣服穿的松一点会比较好看一些，
1: 更飘逸一些。
0: 对，如果是卡码就往大里买一码，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就是我身上这个颜色卖的特别好，我们到后面很可能是不补货的，很可能就是这一场直播的0215119900。

0: 在都在问尺码，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湖蓝色，
1: 湖蓝色
0: 啊，这个湖蓝色带着一点点泛着一点这个孔雀绿的光，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它才400来块钱。如果大家刚好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有账上有积分，400元积分是在账上的，你直接拿积分一件买回去，你只要花99块钱，
1: 对的，
0: 是吧？
1: 没错。
0: 然后这件衣服是这样的，它的专柜价格是2399块钱。大家到上海的很多家奥美丽的门店是可以买得到的。
1: 是的，
0: 90%的桑蚕丝，10%的氨纶，所以让你在穿着的时候极其凉快，而且带有略有一点点弹力，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就是很有松弛感。我建议大家的是什么呢？两件衣服一起买回去，就是这两件都性价比很高，因为你接下来的各种活动，包括暑假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啊，你要跟朋友聚会啊，你一件不够的，真
1: 的，
0: 你听我的，你一件不够的，你一定要有两件换着穿，而且你希望每次聚会的时候穿是不一样的衣服，那么这两件刚好就是它既可以当内搭，又可以当外穿，
1: 是
0: 它的场合穿着特别多，而且这件衣服大家从细节上一看就知道非常高级。
1: 对的，而且啊，女款的这件衣服啊，我给我妈妈穿了以后啊，我父亲说了一句话，哇，这件衣服就感觉很高端。
0: 很高端。
1: 对，因为第一，它的面料是真丝的，就是全世界我可以这么说啊，很骄傲地说，中国人的真丝在所有面料里边一定是金字塔顶端的，而且它是被全球所认可的。你想一些高端的一些外国的奢侈品牌，它的高端的成衣，夏天的真丝的面料特别特别多，因为真丝自带那种光泽，当你人走进去走出来的时候啊，那种身上的那种光泽啊，去把你第一把你的气质提升了。其次，我们这款衣服的款式也是非常的，就我们的叫新中式风格，它有原来那些中式的那种一字扣也好，包括前面的撞色的门襟也好，它能显示中式的那种沉稳，但是也不缺我们现在的一些款式的新颖。男款就更不用说了啊，我觉得男士啊，爷叔们相信一句话，您的衣柜里边其他衣服再多都比不过一件真丝的衣服来的对您平时您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啊。
0: 男款就相当于是顺手买一件嘛，
1: 对的，499，
0: 我们应该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1: 没错，
0: 这会儿是女款的这个蓝色啊、女款的蓝色499的这个我们这件是在热卖当中。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我帮大家已经总结好了，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香云纱一半的价格
1: 啊，
0: 你就知道它的性价比会有多高了。裙子大家也可以来买这个黑色的这条裙子，非常漂亮，搭配你的日常的这些穿搭，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场吧，因为这条是100%的真丝的，
1: 对的，
0: 然后它的价格在299，
1: 对的，
0: 299的价格，你真的就是顺手拿一件，你在很多的直播间都看不到这么好的真丝裙，它里外都是有衬的，它是里面有是有一条衬的，
1: 对，做工很复杂，
0: 做工非常好，而且下面是带水波纹，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缺这个真丝的裙子哈，如果或者家里面没有这种这么漂亮的真丝裙，可以顺手买一件回去搭配你的上装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是那个蓝色是卖
1: 的
0: 特别好，
1: 对的。
0: 蓝色这次的备货呢，他们备错了，他们蓝色备货只有这个，我身上只有这个黄色备货的三分之一。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蓝色哈，抓紧时间，这件蓝色真的没话说的。
1: 对。
0: 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面料哈。如果卡码是往大里买一码啊，卡码不要往小里买，卡码往大里买，大家尽量码数买松一点。我是喜欢这个衣服穿的松一点的，然后呢，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喜欢穿修身一点的，你就正码正买；如果你不想买那个修身的，你就那个买那个直接去买那个往大里买一码。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这个另外一个是这个蓝就是我们的黄色的这件上身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像这种衣服哈，你在穿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有两种穿法。第一种就是你里面有一件打底的，然后把它是当一个小外套，是这样来穿。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那位女士，她是直接把它当做一件小上衣来穿，或者是把它竖一部分啊，竖到这个裙子里面，自己来搭啊，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面，
1: 你看也很好看啊，
0: 都是可以的。
1: 是，
0: 但是这个衣服呢，它一定是拿出来好看，因为它这件衣服就是很大气，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颜色的话，这些颜色的话，你都带回去，我是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可以试一下。这一件是，金色的墨金色打底，作为一个
1: 也好看，
0: 哎，很漂亮，
1: 对，
0: 也很好看。然后它就是很轻盈。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就是很显瘦嘛？它就是很显瘦的一个感觉，一个七分袖，对吧？你平常出去玩啊，像这种七分袖是可以把整个的这个袖子给我们遮得好好的，你出去玩都是可以的。卡码往大里买一码啊，千万就是记得高丽给大家的建议。然后我给大家试一下我主推的这个蓝色，你看里边是不是很像香云纱？它其实用到的就是很多香云纱的那种提花的面料。提花的工艺都用到了，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说香云纱的工艺，香云纱的那个面料，香云纱的面料以及香云纱一半的价格，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然后呢，它很难撞衫，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今年的一个设计款，
1: 没错，
0: 设计款。这件衣服的好在哪里哈？它很多的细节都做得很到位。如果你拿到这件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衣服做工非常好。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的做工，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细节。这是领口的位置，领口用到的是棕色的，也同样是真丝的面料，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做撞色，下面就是这种对襟啊，这种门襟的这种对襟的这种设计，这就是经典的中式服装，
1: 是吧？是的，
0: 以及下方这个地方，我们的底下的这个衣摆和袖口，
1: 全帮你做包边，
0: 全部帮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卷边，全帮你做了卷边，而且这个卷边的工艺啊，真的做得漂亮，干净的不得了。就是你看服装一定要看细节，看这些地方的走线、车线，看细节。这是双层的啊，双层的里外双层的，你看这个工干不干净？所以一定是看里外的工，你就知道一件衣服它的好坏。这面是看不见的。然后这面是整个的完全包过来的，
1: 是的，
0: 所以它真的做整个的衣服的做工就是，不是一般的这种小作坊做出来的，它一定是这种有很多，中式服装的经验的这种品牌方才能做得出来的一件好衣服。用到的面料是90%的桑蚕丝，再加10%的氨纶。为什么它加这10%的氨纶？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容易拉扯，
1: 是的，
0: 还有背后这个地方，对吧？你如果太紧了的话，就很容易这个不舒服，尤其在夏天。所以我们帮大家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氨纶，增加一点点小小的弹力，这样你清洗啊，包括后续你去穿着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在穿着的时候松弛感很强，还有就是这个领口袖口的位置，那像这个地方七分袖，你在空调房里面你进去没有问题，对吧？因为它帮你把这个肘子护住了，就是我们这个手肘的位置给你刚好护住了。整件衣服无论是外穿还是你搭到这个就作为一个直接内穿的衣服，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一件我是主推的一件， 蓝色的啊，蓝色的这件衣服性价比很高。嗯，那么除了我们的女款之外，也会有男款给到您。
1: 男款的话，我们是最经典的一个叫衬衫款。衬衫款的话，它第一它有领口。我觉得啊，一件男士的衬衫，它有领口，第一它的做工要更复杂，其次有了领口以后，显着你这一块的位置啊，它立体感更强，这是其一。其次有了领口以后，你可以多种穿法。第一，我们是100%的真丝，做上了我们的提花暗纹。为什么要做提花暗纹？因为纯真丝它只有光泽，没有那种立体感。我们做的大理石的暗纹，不管您是怎样的一个款式，那个胖的或者瘦的爷叔们啊，这个暗纹都非常的漂亮，那闪闪发光在里面。您妻子在旁边帮您拍个照，您绝对不会落下分的。其次，衬衫款有什么好处？第一，如果您平时要跟朋友聚会，您就像我这样，捂进去。可以吗？嗯，完全没有问题。嗯，很非常非常的正式，对吧？去吃个饭，去跟朋友聚个会，一点问题都没有。根本有时候您休闲的时候，您要出去接孙子孙女的时候，下面不穿西裤的时候，来把它放出来，它足够长，它到您的臀部，它的长度是足够的。这一块其实很费料的啊，这一块的100%的真丝是非常费料的。上海服装集团不辞辛苦的把这些料都给你做到，为了就是让你拎出来穿的时候非常的潇洒，而且它的余量是足够大。我穿的是175，我本人将近180的一个身高啊，175，您看，肚子这里完全没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舒服啊，老师们，夏天穿真丝，尤其是男性啊，这里要胳肢窝很容易被摩擦的。但是真丝穿在上面，第一你走路不摩擦，其次它是自带凉感的。当外面的风吹过来的时候，你拿个扇子一扇的时候，那个整个身体里面的空气循环就很强，非常的舒服。所以男人的衣柜衣服不在多，在于精。夏天的衣服一定要有一件真丝，出去聚会也好，跟您太太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朋友见面也好，正式的场合要有一件衣服能衬得出您的气质的啊。
0: 是的，是的。现在什么情况？现在销量什么情况？啊，还是这个颜色卖得好是吧？我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他们备货备得特别少，所以我现在我都不太去推它了。他们很可能到后面这个货源就没有货了。他们这次备货的时候是这件黄色备的货源多，然后我身上的这件蓝色备货备得少，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件蓝色，你先不要犹豫，你先把这个尺码往大里买一码啊，往大里买一码。把它抢回来，然后呢你就来穿。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因为我喜欢松一点的啊，我喜欢这种稍微松弛感的。如果你想要穿的稍微再贴身一点，你就按照尺码来，我们待会儿会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但如果你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就好了，就刚好就一切都完美了。然后呢，建议零售价是2599，90%的桑蚕丝和10%的氨纶。今天呢是七分袖的上衣啊，七分袖的上衣。如果大家要想要去那个奥米里的专柜去买的话，最近一段时间6·18有折扣吗？
1: 没有折扣，因为这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我们的设计师款，所以您到上海各大奥米里专柜您去看，这女款的这件是没有任何折扣的。
0: 直接就搭裙子就好了，你就搭这种黑色的裙子走路啊，
1: 好漂亮，
0: 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呀、啊，你把它扣起来，或者是直接把它打开啊、就这样的，就是这种松弛感都是可以的。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国风的，但是又有时代气息的，又适合于当代女性的这样的一件衣服。
1: 对，
0: 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记住高丽跟大家提醒的，如果您是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啊，像这种衣服一定是往大里买一码更舒服的。
1: 是的，如果你是女士，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你选170，14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啊。蓝色的高老师上这件蓝色的快断货了啊，抓紧时间先看好码数立马拍回去。
0: 对，
1: 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你选185啊，因为是今天是6·18的活动，
0: 对，
1: 奥姆里把他的对2026年的新款，同样是设计师款，
0: 是
1: 带到了东方购物，又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是的，是的，真的性价比很高，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爆卖的这件蓝色，它其实是有一点孔雀蓝，然后非常雅致啊，非常雅致。这会儿呢，我们所有的尺码都备货告急了，因为这件衣服这次备货供应商备货的时候呢，是备的比较保守的，它在黄色上面备的比较多，这一件上面备的比较少，所以如果大家刚好看中了这个颜色，你就果断的先把它拿下来。如果尺码吃不准，听高黎的，往大里买一码啊。如果你尺码吃不准，你往大里买一码。就是它的袖子会更长一点，然后它整个的松弛感更大一点。今天的这个蓝色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因为才499块钱。如果说是大家两件都喜欢，你就两件都买回去，然后试完以后你留一件你喜欢的那件就可以了。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618大促的价格，
1: 所以说才在618当天我们把这些衣服带过来。它不光是价格优，它的款式，老师们您会发现这件衣服啊，在节目上在屏幕上给你显示，它绝对不止400多块钱，至少都是1000-2000的价格。
0: 绝对。
1: 第一，它是真丝材质，真丝材质可以说目前不管是其他的任何材质，它是金字塔顶端的，不管是中国人喜欢，我们的欧洲外国人都非常喜欢真丝材质，这是其一。其次，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是您外面几乎看不到的，就是您到一个专柜，您去看衣服，有些衣服有可能有折扣，但是肯定是有它的一个金字塔顶端的代表他们品牌的款式跟材质的金字塔顶端的衣服，它是没折扣的。这一款就是设计师款，所以说才会在618当天带给广大消费者啊。499的价格，就是普通的一件高端一点的普通的一件 T 恤衫的价格。
0: 对对对，你没有听错，就是一件 T 恤衫的价格。但是我们拿回去的是 Omily 的镇馆之宝。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男女都有，我们男款的也都是真丝。就是桑蚕丝啊，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618大促时候的价格。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把那个我们的那个上衣两件都带回去，你可以在家里试一下。当然，首先要抢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蓝色啊，因为这个蓝色真的太漂亮了，非常非常的衬皮肤。02151199000。

0: 色的裙子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我们今天的三条裙子哪个是那个卖得最好的？
1: 就是这一款，
0: 就黑色的，
1: 黑色的带点花纹的。
0: 啊，什么？黑色的和另外一个那个花朵的是吧？
1: 嗯，
0: 好，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反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就是
1: 299
0: 的这个特卖价，100%的桑蚕丝，
1: 嗯，
0: 而且里面还有内衬。
1: 是，
0: 你到市面上去买一条这个 Omily 的这种长款的这种真丝裙。专柜里的价格是要
1: 1000多块钱，
0: 1000多。
1: 对，因为裙子对原材料的要求更高，因为你平时在走路的时候会拉扯它，
0: 嗯，
1: 所以说它对真丝的要求的品质更高，所以说裙子的价格，您不要觉得到专柜一看，哎呀，一条裙子为什么买1-2千块钱？因为裙子的品质对原材料的品质要求更高，而且今天我们奥美丽所有的这款带给大家299裙子，它不是单层的，它是多层的，而且它是做了卷边的，而且是做了蕾丝底的，很好看，很好看，您可以带回去，您看它的做工，再看它的款式。我相信这个裙子你穿出去，别人一定不会猜到你在东方购物才花了299块钱买到的。
0: 哎，这个腰果花真的很好看，哎，哎，很漂亮。然后大家如果说是搭那个你的上衣，其实也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当
0: 然，我建议大家上面就是穿一色的纯色的，然后搭这个花卉是相当不错，很有夏天的感觉。
1: 嗯，
0: 那大家接下来去爬爬山呢，或者说出去度度假呀，穿这种裙子都是很飘逸、很有女人味，而且很凉快的，非常舒服的。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今天就是一口价，因为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全部都是门店专柜的款式。好，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的爆款。今天的爆款就是我们的这个外衣啊，这个上衣，上衣的这件衣服呢，它是可以当一件小外套来穿着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件小外套，它很飘逸哦。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做工呢，这个衣服呢可以满足那些时尚人士，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你都可以在这件衣服当中找到你喜欢的那个元素。你看，把它扣起来就很正式，它的所有的这个对襟对扣哈，所有的这个那个门襟扣子，全部都是这种传统的中国的这种大户人家穿的这种服装的面料和款式。那么衣服啊，就中式的服装，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一定是这种七分袖是好看的。
1: 是的，
0: 它如果是做到五分袖，或者说是太短了，或者是一个短袖，你看这件衣服，如果我把它弄成一个短袖，它的味道就一下就没有了。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一下就没有了，它一定是袖子到这个位置，然后把你的胳膊啊露那么一段出来是最好看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服装的魅力。再有就是整件衣服是正肩正袖，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如果说大家想穿出腰身，你就穿你的自己的码数。如果你想穿的飘一点，你可以往大里买一码，这样呢你在穿着这件衣服的时候呢，就是它的那种随意感会更强一点。
1: 嗯，
0: 你去看一些比如说看展的，或者说是你到外面去玩啊，对吧，就是到外地去旅游啊，像这种衣服穿脱也很方便。它的整个的衣服的用料是90%的桑蚕丝，再加上10%的氨纶，所以它的弹力是带有一丢丢的小弹力，感受一下一丢丢的小弹力。并且这件衣服呢很适合于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来穿着。为什么哈？哎，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清透感吧，就是它很凉爽啊，
1: 嗯，
0: 又很轻薄啊，又很柔软。我不是说香云纱不好啊，但是其实很多香云纱因为它有过污的工艺，
1: 对，它会有一点
0: 挺阔的，
1: 对的，
0: 对，它会比较挺阔，
1: 嗯，
0: 它的飘逸感会差一些，它的柔软度会差一些。但是今天的这件衣服它的柔软度就很强啊，它是可以随着你的身形，随着你的这个需要有很多的改变的。所以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夏天适配度会更高一些。
1: 是的，而且它的款式也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嗯，
1: 再加上上面的那些暗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嗯，有我们的牡丹，有我们的孔雀，
0: 嗯，
1: 都是我们中国非常吉祥的两种事物。
0: 我给大家看哈，嗯，这边是孔雀，
1: 嗯，
0: 孔雀代表着吉祥，
1: 是的
0: 啊，然后这边有牡丹，牡丹代表着富贵，
1: 哎，嗯，
0: 啊，再转过来看到后边有我们的上海市花玉兰花，
1: 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这

0: 这个大片大片的这个我们的孔雀的羽毛在这个位置，整件衣服就像是一幅国画一样，
1: 是
0: 啊，以黑底儿作为这个国画，上面的光泽感来看一下啊。
1: 因为它用到的这个编织的方法，这种叫提花工艺，
0: 酒洗
1: 它是不会褪色的，因为它这个花型是直接编在这个我们的面料里边的，
0: 是，它不是染上去的，它不是这种染上去了，它是把整个的这个花型是编织进去的，就织进去的，
1: 是提花的面料，
0: 所以这个衣服你去感受一下，有提花的面料就会有光泽感，
1: 是的，
0: 你看我的手在里边，人在动的时候，人在走动的时候。 它的光泽感会非常强。是的，蓝色我们的货源是不多的。今天因为确实是很多朋友是看中了这件蓝色，蓝色我们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刚好是在卡的那个码数上面，你就往大里去买一码，它的漂移感会更强一些。如果你说你想穿的稍微修身一点，你就卡码啊，正码正买，我们把码数再跟大家公布一下哈。好。
1: 如果你是女士的啊，女士的话，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啊，男士也要带一件啊，不管您是男士也好，您太太也好，太太看到了帮您老公带一件，随手的490、490的价格啊，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嗯，
0: 两百斤以下选185的价。嗯，好，然后如果是两件都想买，有点拿不定主意，高丽给大家试一下这一件黄色。
1: 这黄色也很好看，
0: 我直接套在这个外边。
1: 对，金黄色富贵，对吧？大气。
0: 对，大家自己看一下，看一下，你觉得是哪件你更加心仪？或者说你觉得两件都好看，你想把两件都带回去？那么这件黄色也是相当不错的，也很雅致。
1: 很雅致，
0: 我觉得这件黄色也漂亮，
1: 很贵气，黄色有种贵气。年龄偏长一点的，我倒反而觉得您应该选黄色，它更稳重、更贵气。站在那里啊，您就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就是整个家里的中心焦点。蓝色呢，它属于什么？属于更亮丽一点的。相对来说，年轻人都好看。对，你简单的两件都带回去，您试一试。 喜欢哪一件留下来？如果你说，哎，今天我买了件蓝色了，过两天我觉得，哎，黄色也蛮好看的。嗯，东方购物没有买了，到奥必利专柜。
0: 哎，我有个问题要副总。
1: 假如说我吃不定主意，我把这件衣服我揣出去兜一圈行不行？ 没问题，商标标签，不要弄脏了，您去试一试。
0: 让别人去感受一下，都买回去。这个好主意啊！大家如果吃不定的话，你就把这件衣服，两件衣服都买回去，然后呢，在那个亲朋好友面前兜一圈，商标不要剪掉，然后让朋友来判断这件衣服你穿哪件更好看。我个人还是喜欢蓝色，
1: 对，蓝色
0: 我觉得蓝色很跳哈，很衬皮肤。然后呢，如果说是你两件都喜欢或者吃不定主意，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
1: 是的。
0: 如果说是这会儿蓝色还有现货，赶快把蓝色先带回去，因为蓝色他们的备货是。 黄色的1/3，所以一定是蓝色先卖空的，02155199000。

0: 这会儿是蓝色的，所有的尺码都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
1: 加油吧，加油吧！这个衣服真的是，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第一，品牌上海服装集团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卖，我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这是其一。其二，原料是100%真丝的，女款的是90%的真丝，10%的氨纶，既有弹性又有真丝的那种高档感啊。真丝的这个材质，我个人认为，它是不需要任何品牌。它直接站在别人你的面前，站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它的高端感，它的大气感，这是别的任何材质所不能替代的。其次就是款式，这个是奥米莉2026年的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它跟普通款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产量也非常少，因为做工复杂，因为款式的稀缺，所以导致了这款衣服在东方购物只有在618期间才能看到，之前一直没有。就618，就这一档，
0: 就这一档。
1: 所以说，如果喜欢这个款式的，拿回去，您一定能穿得出来的。为什么？您不要去担心哦，我是不是胖一点？穿
0: 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如果是花500-600、700-800，有的时候都买不到一件仪式感特别强的。
1: 对的。
0: 或者说是面料和仪式感都很强的这样的服装。
1: 说的太对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就很多衣服看上去太随意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它没有那种体现。

0: 们中国女性的一些那种温婉、嗯、还有一些独有的气质、
1: 啊、是
0: 它的今天的这个设计，我一定要设计师我要好好的表扬一下，因为它其实是有中国传统服装的元素，但是它不拘泥，它有自己的创新。大家有没有发现，
1: 是
0: 就是它有时尚的感觉、
1: 哎、
0: 对吧，它用黑色做打底，然后呢上面会有这个中国的这些香云纱的这些元素在这里面、嗯、
1: 是
0: 但它用到的它并不是香云纱的这个我们说传统那些过污的工艺啊，它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但它的面料也依然用到了90%的桑蚕丝、啊、
1: 对的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这面料的成本依然是很高的，
1: 是
0: 男款的那个深色也快没有了，男款的深色的两个大码已经快没有货了，
1: 哦男款也非常的好看啊、哦、爷叔们啊，记住啊，您夏天一定要有一件，就像高老师说的，有一件衣服，正式场合您也能出得去，能挣得出场的衣服。
0: 哎，我们最快什么时候能收到货？
1: 明天基本上就能收到了，因为今天早上的节目我们确认好订单以后，下午就可以发货，基本上明天就能收到。
0: 哦，明天
1: 后天端午节出去帮朋友聚会的，穿上这件衣服。
0: 明天端午节。
1: 哦。哦，明天端午哦，对，明天就到，
0: 对不对？
1: 就端午节就可以出去外面。
0: 后天两天都是周末。
1: 对的，而且后面的节假日也特别多，再加上后面哎，我们小孩子放假了，你要带你的孙子孙女出去玩吧，所以说您需要一件既端庄穿得出去的，又不像有一些礼服哦，只能在一些端庄的场合穿，
0: 嗯，
1: 但是又需要一件平时能穿的，男款的这一件跟女款的这一件非常的适合，
0: 嗯，
1: 就像高老师说的，女款这件今天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尤其是蓝色，因为它可以既我们说的既能到一些高端的场合，比如说您去聚个会，看个画，您站在那里穿这件衣服，非常的显示的你的庄重。平时带孩子出去玩，穿这件衣服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设计师款。
0: 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们在最后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所有的产品就要收了。今天是618大促，所以大家看到这件衣服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好的衣服，裙子大家不用看了，就是因为这个裙子是基本上就是一点点的这个库存，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价格就是相当性价比相当高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因为才299，我记得这个裙子之前直播的价格是499。之前这个裙子直播的价格都是499的价格。
1: 对的，这个裙子在我们专柜就是1000多的一个裙子啊。啊
0: 这个黑色的裙子非常好看，如果大家比如说搭一些上衣哈，搭一些浅色的上衣或者搭一些深色的上衣都很好看。哎，你帮我拿着一下这个裙子，我给大家搭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当然，你外面可以不用搭我们今天的这个深这个花的这个上衣，你把这个裙子给我，我一比大家就知道这个裙子好看了。
1: 很漂亮，对你上面穿个纯色的。
0: 你上面穿纯色的一定好看、嗯、
1: 好看好看，
0: 这个裙子是真的非常漂亮，大家相信我，我给你推荐的一定是你穿的会非常漂亮的，因为这个我自己有很多黑裙子，但是呢这条我今天因为没办法试，我自己本身是有这条黑裙子的，这条黑裙子它就是你不管是搭浅色还是搭深色的上衣都好看，而且它的做工你知道好到什么程度吗，它下面全是这种波浪的，看到没有，其实这种波浪的形状，
1: 它不是一直线的。
0: 对，再有就是里面还会有内衬。
1: 对
0: 啊，里面会有内衬。所以这条裙子其实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499。499，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相当于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才299。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带回去你一穿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比很多你专柜里面看到的700-800的裙子品质都要好。
1: 是的，
0: 不接受反驳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专柜款。
1: 1000多，
0: 对，1000多。
1: 您去买一个任何的其他材质的棉的也好，
0: 这个黑色你一定要买，
1: 就是、
0: 因为我们到了一点年龄的这个女性哈，就是我们下半身都有点小胖胖小圆圆，然后这个腰果花也漂亮，
1: 这个，
0: 你搭上衣的这个深色的上衣，你看好看不好看？大家自己看一下。真的很漂亮，今天的裙子质量都非常好，100%的桑蚕丝的面料，底下还有那个内衬。所以它把那个飘逸感和整个的衣服的这种做工的都体现出来了。这个我觉得闭着眼睛买吧，因为这个我也不多推了，因为确实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一个
0: 它数量很少，它并不多的。
1: 这个是薅羊毛的价格，299。
0: 真的是薅羊毛，我跟大家讲。
1: 所以说裙子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原价在东方购物是499，现在是299啊，
0: 是的，
1: 直接降了200块钱。
0: 然后就是我们说正式的衣服，对吧？正式的场合，下半年有很多正式的场合，比方说明天的端午佳节，然后接下来的什么中秋节呀，还有这个国庆节呀，其实大家都是需要有一些正式的这个服装去穿着的。你看这个衣服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套装，
1: 是
0: 啊，它是个套装，所以你下面就穿这种深色的黑裙子长裙就可以了，或者穿长裤都是可以的。它的整个的袖子是一个七分袖，帮你在室内的这种比较有空调的环境里面，你都是非常安心的能够度夏的。 还有在这个地铁里面，对吧？有的时候也是很冷的。
1: 嗯，
0: 到了室内你可以把它打开，就很飘逸啊，对吧？就很飘逸啊。然后呢，你要是热的话，可以把它脱掉，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单身也可以。
0: 它的穿脱和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营造你一身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细节，我最后给大家说一遍细节啊，因为魔鬼都在细节里，里面是看不到的。它不像有些衣服，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1: 筋啊，一个修饰布啊，
0: 对，
1: 或者说是针线。就是你看我们的，
0: 你看不到，
1: 横平竖直，
0: 它是隐形的。它是隐形的，整个的面料，这个面料的颜色跟这个面料的颜色全部都是一致的，你完全看不出来。这边还帮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门襟，门襟和门襟的这个位置的设计，包括它整个的用到的面料也都是桑蚕丝。
1: 是
0: 这些地方啊，就是这些，我们说这种设计感来源于细节。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帮你加一条这个袖边，下面不帮你加衣边，如果这边领口不帮你加上领边和整个的这个门襟的这个很对襟的这种门襟边，这件衣服的仪式感就一下子差很多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嗯，就像高老师所说的，这件衣服啊，你正式场合可以穿，平时休闲场合也可以穿，它叫新中式。我不知道您衣柜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衣服？你看背后，整个背后多漂亮，多大气。衣服不光是前面好看，背面也很好看。当别人走在你后面的时候，一看这件衣服，一定就是上档次的、吃价格的衣服啊。
0: 它本身也很贵，它是2000多块钱，2599的价格。我们再把 Aubrey 的门店在上海有哪些地方给大家看一眼，大家就知道了。
1: 您今天如果不买这个设计师款2618，今天没过去就没有了啊。您其他地方在上海的杨浦店、上海的光大店、黄浦店、我们的南京东路店都能看到奥米莉的专柜。这件衣服就是2000多，因为它是设计师款，它不是不光是2026年的新款，是设计师款，产量本来就少，因为它的做工很复杂。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618，就这一档节目有这个设计师款，平时有可能你也能看到奥米莉的其他款式，但是不像这件衣服啊，这件衣服一看就是非常大气，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除了女款之外，很多朋友问今天有没有男款，我们今天其实有男款的，而且也是真丝的。
1: 对的。100%真丝的，一件蓝色，一件是灰绿色啊。我觉得男款是衬衫款，非常的好。第一，你可以把它扎进去，就像我这样，今天很正式出去，然后跟朋友聚个会，对吧？不管是你以前的老同事是什么级别，
0: 很高级，
1: 您这么一穿，高级感出来了。
0: 很高级。
1: 带娃怎么办？来放出来，很休闲，对吧？拿个蒲扇，拿个折扇。下面穿一个休闲裤，白颜色的我们的旅游鞋一穿，出去旅个游，这样也很合适。所以说一衣多穿，男士的衣柜衣服不在多，精更好，一定要有一件。您的太太天天穿得漂漂亮亮的，您不要给她做减分，一定要给她做加分。鲜花需要绿叶的衬托，这件就作为一件衣服特别好，而且只有499，哎，高老师
0: 很划算啊。
1: 对，你想真丝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的暗纹，你穿个几年没有问题的。
0: 蓝色现在卖爆了，
1: 对，
0: 男款的蓝色，
1: 你普通的一件 T 恤衫也要200块钱左右。你想499就是两件 T 恤衫的价格，
0: 对，
1: 有好的 T 恤衫是一件的价格。
0: 它这个衣服你没有讲到它的特点，它不是普通的
1: 印花，它是提花。
0: 对，它不是普通的桑蚕丝，它也不是普通的印花，它是提花，
1: 是好看的，
0: 很高级，很高级。我跟大家讲说，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很高级？因为一般来讲，很多男士的这个衬衫就是
1: 纯色，没错，
0: 它的花卉。没有这么洋气，他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花卉特别洋气，所以这件衣服我是觉得说，接下来好像是父亲节吧？
1: 对，马上就
0: 对吧？马上就父亲节了，可以给爸爸买一件非常大气的这个面料，还有就是这个面料应该是重磅桑蚕丝，
1: 对，重磅，
0: 全部是重磅的桑蚕丝。好了，我的这件大家有没有就买到你心仪的尺码？如果没有买到尺码的话，这一件这个蓝黄色的也相当不错啊，另外一件也相当不错，两件都很好，但关键是这个蓝色呢，是它的整个的颜色上面会更加的跳眼一点，更加的亮眼一点。因为我们的衣服把潘老师都吸引过来了，我们下一场直播的我们的主持人是潘老师，他都移步到我们的这个展示台，
1: 展示场，
0: 想要试一试哪一件，潘老师。女款是吧？想试一下女款。
1: 潘老师也看中女款的这件蓝色的，就是喜欢蓝色的。现在目前有些尺码已经开始货量少了。
0: 对对，你真应该给她买一件，这个才499，潘老师是不是太便宜了？给妈妈买的是不是还应该买更贵一点的？潘老师，要么买两件都可以给妈妈买，绝对合适。要不我穿一下，我穿给你看一下，好不好？真的，我们下一档直播的那个我们的潘老师都过来，你看你妈妈会喜欢哪个颜色？ 啊，两件都好看，都拿回去吧，妈妈值得。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值得的。
1: 尤其是这件蓝颜色的，太漂亮了，这件啊，非常的高贵啊，孔雀的蓝，再加上我们有孔雀的羽，哎呀，孔雀跟我们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非常有中式的那种韵味，而且中式的高
0: 档，
1: 对，
0: 再加上10%的氨纶，它是有一点点小弹力的，所以我们不会有拘束感。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确实货源不多了，因为我们有同事都在抢，真的很抱歉，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超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今天618买这个水果特别划算，
1: 是的，
0: 一年基本上就是一次直播吧，顶多两次直播的这个新疆原产的金蛋的小金蛋，今天再带给大家。
1: 是的啊，
0: 夏天天热，本来就是瓜果飘香的时候啊，你到新疆去的话，真的是西瓜呀、像哈密瓜呀等等都吃得非常的爽口。
1: 是的，
0: 今天直接是空运过来啊。哎，然后今天看好了，先给大家说价格啊。我们说今天618活动为啥是今天买最好呢？
1: 对的，
0: 价格是王道，每一箱是10公斤、20斤，差不多保证在4到5个左右，
1: 没错，
0: 保证分量20斤啊、原售价是208，今天总积分是7倍积分，算下来将近有15块钱，193，193带回去啊。然后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今天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规格啊，每箱是14斤，然后是150，然后再给大家也是高额积分
1: 11块钱
0: 左右，139带回去，肯定是买大组合了，
1: 对吧？是的，
0: 我们觉得这个花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稍微放那么10天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是我们新疆原产的金蛋子啊，大家看一下这分量，
1: 果如其名，
0: 沉甸甸的，网纹的，然后很新鲜啊，你看它这个藤啊，还是翠绿的，对吧？这个颜色还是蛮新鲜的，所以这个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程度。
1: 对，
0: 然后赶紧给大家剖一下，我们今天只有半个小时的直播啊，抓紧啊，
1: 是的，
0: 来。哇，切一下啊，
1: 真的特别的香啊，这个时节就是吃我们金蛋子的时节、
0: 是是是，
1: 而且也是新疆瓜果飘香的时节。
0: 哇塞，天哪，来给大家来，你看这个果肉啊是非常多，果皮你看啊、这果皮很薄，
1: 是的，
0: 然后整个的这种这我们说的金蛋子啊，它的这个水分也特别多、你看它上面那层其实蛮好吃的，然后这个籽啊、
1: 这个瓤这块其实特别的甜，
0: 对，都给它先刮下来，
1: 对，大家可以把这个瓤刮掉、然后去吃这个果实，得肉率特别的高啊，
0: 是
1: 基本上从上面到最底部的位置都是特别特别的甜的，
0: 它的那个汁水啊，你看它这个汁水哇蛮多的，
1: 甜如蜜的这个地方、
0: 非常多，然后把它刮掉啊，然后再给大家尝一尝今天这个口味如何、来，哇，
1: 每年特别期待金蛋子上市啊，也就这个季节大家去吃这个金蛋子啊，皮儿特别的薄，然后果实又特别的厚实，你看到没有、超级的甜哦，小心手啊，这个
0: 对来，来这一块一块，
1: 先不用吃到嘴巴里边就已经闻到了这个果的香味儿啊，
0: 尝一尝是吧？哇，尝尝看，每年就这一次尝鲜的机会啊！
1: 是的，哇，好脆的，
0: 脆汁儿多啊！哇，就是它上面那一层特别的甜，然后哪怕你吃到最后贴着皮的那一层，贴着皮的那一层，它其实汁水也蛮多的，也很甜，一点都不影响它的口感。对，这个就是每年在吃的时候就是这一个季节，也然后东方购直播去年大概就一次，
1: 是的。这个甜味它不是那种齁甜、是清甜的那种甜味儿啊、而且得肉率真的好高、从上面到下面一直就是从头甜到尾哦。哎呀，
0: 这个就是看着世界杯的时候，对吧？咱们说来一口这个瓜，特别好。夏天呢就是一个瓜果飘香的时节，然后金蛋子大家都知道小金蛋，今天就是吃到爽口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吧？
1: 618
0: 活动今天特别加赠7倍积分，一定是定大的组合，也就是20斤嘛。
1: 对，而且马上到端午节了，到时候来客人，咱们分享一颗、来上一颗特别的合适啊。
0: 汁水
1: 主要今天价格特别的合适，今天到208之外，我们还有14.56块积分，下来只要153了，我们这个大组合20斤带回家啊。看我们小组合同样也是很划算啊，7公斤带回家150块钱，再给您10.05块的积分，是139块钱了。
0: 定大的，因为大的话我们是保。正分量20斤，然后是4到5个，你分一分，几家人家分一分，一家人家可能也就是一两个，
1: 是吧？
0: 老人小孩都爱吃，饭后来一个也是蛮好的，清清肠胃，清清口。
1: 是的，
0: 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把它切成块，装在保鲜盒里面，
1: 太合适了。
0: 这个水分又多，汁水又甜，这是天然的这个产地，天然的培育方式，不加任何其他的人工干预，
1: 没错，
0: 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抓紧时间，免费的，你要订2箱3箱，免费都送到你的府上，021-511-9900。
2: 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我是在新疆的五家渠啊，这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6师的103团的专门种瓜的基地啊，也是咱们专供东方购物会员的新疆哈密瓜基地。在我身边这一位啊，很高兴到的是来自于103团啊果品公司的总经理曹总。曹总你好。
3: 你好
2: 啊，曹总啊，
3: 欢迎。
2: 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一大片啊，种的都是哈密瓜吧？
3: 就是我们这是1999年被中国农业部命名为中国甜瓜之乡。我们每年的种植面积都在3万到4万亩地。
2: 3万到4万亩地。
3: 就是
2: 我听您说的这么好，我特别想亲身来体验一下，看看这个瓜是否真的像传说当中一样，真的被誉为咱们中国甜瓜之乡的哈密瓜。咱们就挑这个瓜，好不好？
3: 好的。
2: 哟，这一个藤上几个瓜呀？
3: 一个藤上一个瓜，
2: 就一个瓜。
3: 我们为了保证那个瓜这个品质，嗯，我们一个藤上嘛，只让它结一个瓜，多余的那个瓜嘛，在像瓜扭子时候，我们就把它揪掉了。
2: 哦，这瓜扭子揪掉了。
3: 这样嘛，就保证它，为了保证它的品质。
2: 好，咱们现场就直接把它开开吧。好吧，
3: 我来。
2: 都说这个瓜特别好，咱们既然来到新疆了哈，咱得好好品尝一下。这个怎么鉴别它这个瓜的好坏呢？
3: 这个瓜嘛，在没撒瓜之前嘛，我们主要从外观来看。嗯。第一个嘛，看它那个马纹。第二个嘛，看它的果形。
2: 果形
3: 是吧？嗯。再一个看它的色泽。
2: 色泽
3: 是吧？嗯。一个嘛就是没有病斑的。嗯。是吧？马纹是全麻的。
2: 嗯，很密集。
3: 哎，色泽比较匀的，发黄的。哦。这边的瓜嘛，基本就是达到成熟了。
2: 是。
0: 夏天就是吃瓜果的时候，夏天饮料少喝啊、哎咱们说最好是不要喝饮料，对吧？咱们就得吃点好的水果。
1: 是的。
0: 那今天的新疆原产的哈密瓜啊，我们说金蛋子，因为它本身是黄澄澄的。
1: 对。
0: 然后从内到外都是那种甜度非常高，但是我们刚刚看一根藤上就一个瓜，
1: 是。
0: 所以它把它所有的营养价值都集中在这一个瓜上面，嗯，没有人工的干预和人为的因素，就是它天然浑然天成。对，每年的直播都是疯抢的节奏啊。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是你今天能够抢到名额的朋友来。免费送到你的府上，而且还能得到7倍积分。大组合今天是208，然后再给你15块钱7倍积分，193，自动订购。
1: 也
0: 算进去，对吧？193带回去，哎，总共是20斤啊、哦，嗯，4到5个，保证分量的，保证分量，好吧？每一个都沉甸甸、黄澄澄，每一个的藤都非常的新鲜，然后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这个汁水特别的多，
1: 对的，
0: 脆甜，然后呢，爽口，
1: 特别好吃。
0: 小朋友满头大汗，这个暑假打球啊、游泳啊，回来的时候来一口这个。啊，这个金蛋子，这个哈密瓜特别好，空调吹一吹，对不对？不光是有咱们的西瓜，我觉得哈密瓜这种瓜其实也要吃一些的、啊。
1: 是的，是的，而且哈密瓜的话、嗯，它其实我们最怕什么？最怕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就吃上来不甜了。嗯。但是我们的金蛋子这个品种嘛是非常特别的，
0: 是。
1: 从就是你带回家之后可能稍微放上2天，从上面到它底部的位置都是甜到脚啊，特别特别的香啊。
0: 这个籽儿特别好吃，很甜啊。
1: 哎，也很甜。
0: 那我现在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它的果肉啊，嗯，看这个果肉。
1: 皮儿很薄哦，
0: 哇、哎！你看，汁水啊，一层一层一层往下滴，哎，啊，这个就特别好。然后你可以把它直接切一下，好吧？
1: 对的，切成这样条状，或者带回家之后您切成块状，
0: 哎、
1: 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是不是？
0: 你就直接这么吃也没问题，
1: 哎，特别的爽口。
0: 汁水，哎，你稍微挤一挤啊。
1: 哇，
0: 哇、哎，天哪！看到吗？哎，这个汁水，这汁水都下来了。这因为它上面的这个本身就是特别的脆。特别甜，然后你可以，你哪怕就贴着皮儿去切它的时候，
1: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到下面还是甜的，哎、看到没有、嗯？皮儿就薄薄的一层，得肉率特别特别的高啊，
0: 嗯，没错，
1: 而且这个果实非常的脆，而且很爽口啊，
0: 哇！哎、以前吃哈密瓜的时候说，差不多一半上面一半就很甜，下面不甜，但这个我跟你讲，贴着皮儿切啊，哪怕到最下面一口，贴着皮儿切下来的那一层，它其实也很甜。
1: 从头甜到小啊，我们说新疆这个地方就是人杰地灵，瓜果蔬菜是真的鲜得不得了啊、嗯！天山底下灌溉的我们的哈密瓜，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是它甜的一个原因啊。
0: 我去过新疆2次，每一次都是盛夏时候去的，哇，那时候这个地方真的是西瓜、哈密瓜、葡萄，瓜果飘香，但你背不回来，对吧？长途运输不方便。我现在就是新疆原产的金蛋子哈密瓜，
1: 对，
0: 就给您直接从新疆运到你的家里面。
1: 没错没错，
0: 吃口特别甜。那、啊、像这个，你就把它切块，装在玻璃盒里面，装在保鲜盒里面，出去旅游，
1: 好合适，
0: 多好吃啊！
1: 对，
0: 对吧？回到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一下，风味更佳。
1: 是的。
0: 但关键我们今天是20斤的组合卖的特别好、啊，
1: 没错，
0: 总共是20斤，大概在4到5个左右，全都保证是新疆原产。
1: 没错没错啊，
0: 一根藤上这一个瓜，
1: 是的，
0: 是吧？营养价值更高，水分更多，嗯、更甜。然后更脆更爽口，汁儿也更多，
1: 是的，非常新鲜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来看一下啊、嗯、大组合，我们直接买大组合就好了，嗯，因为10公斤的话大概是4到5颗左右，嗯，常规的话208块钱，因为我们618，看到没有，积分给大家14.56元，然后下来的话193，哎，看到没有，
0: 好啊，
1: 真的是瓜如其名，就是黄澄澄的、啊、
0: 它不是那种完全熟透的，但也不是说我今天很脆生的生瓜蛋子，不是的啊、嗯、来你看好了，我这样提很新鲜，对吧？它藤不会掉，不会断，就不是它那种已经熟到瓜熟蒂落的感觉，没有，对吧？但是它这个藤还是蛮鲜嫩的，所以它又新鲜又保证它的吃口。这一个、嗯，我们今天是大组合4到5个左右，保证20斤，好吧？抓紧时间，动动够再减5块钱，总积分今天算起来是。还才193块钱啊！
1: 对，哇，好划算的，
0: 算
1: 好
0: 吧？
1: 是的，
0: 021-511-999这边。
2: 哟，一听听到那个声音啊，就是挂脆响的声音啊。
4: 对，你看，
2: 咱们这个是来到了这个原产地，就得亲眼见证一下真正的哈密瓜，真正的新疆哈密瓜还带上。哎呦，
4: 来，
2: 一边切着一边水分就往下流。哦，
4: 品尝一下。
2: 超级甜。
4: 就是。
2: 我在上海都没吃到过这么甜的哈密瓜。
4: 就是。
2: 咱们这瓜怎么那么甜呢？
4: 第一，我们这个瓜嘛。基本也就是咱们说的是喝着矿泉水，
2: 喝着矿泉水，
4: 哎，因为我们离天山很近
2: 哦，
4: 我们的灌溉用水全是天山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那个，那个独特的一个地理位置，像那个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我们就在它的边缘
2: 哦，
4: 哎，我们有一种沙漠气候，
2: 沙漠气候，所以你看这土壤都比较就是沙化的土壤，
4: 像那个它那昼夜温差比较大，
2: 嗯，
4: 你像常年特别在我们那个种植季节啊，那降水量很小，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的整个瓜呢。在种植过程中，可以让没有什么病虫害，是吧？达到了我们那个是绿色有机的要求。包括我们上海，就是我们那个父辈吧，那一代的上海很多
2: 知青，
4: 哎，到我们那个新疆来，他们也参与了我们培养这个哈密瓜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种瓜的一个过程。可以说是也是为了我们那个可以说天瓜之乡吧。
2: 做了很多贡献，
4: 做了很大的。
2: 我明白曹总的意思了。咱们这个新疆的哈密瓜，尤其是咱们这个五家吃的哈密瓜，第一个喝的水不一样，第二个土壤条件不一样，第三个日夜温差加上阳光日照，造就了高甜度的哈密瓜。
4: 对，
2: 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要买哈密瓜，您得认准了正宗的新疆哈密瓜，咱们正宗的103团的哈密瓜，好吧？来品尝一下。
0: 我们今天货源不多啊，抓紧时间，一年也就是1到2次，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1次直播，就1次直播，非常少，产量非常少，所以就是为了保证性。

0: 小看，我今天还贴了七倍积分呢。
1: 对呀、啊，
0: 常规直播就是200以上，
1: 是的，常规看到的
0: 190多块钱，好吧？
1: 没错，
0: 20斤定大组合听我们的，因为你买个小组合可能还不够分，我大组合还可以分一分几户人家，
1: 是吧？
0: 甚至很多人说我今天就是2-3户啊，人家送一送都可以，好不好？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瓜本身就是瓤，哎，你看这个瓤啊，到这个程度，真的是，就是很。就汁水特别多，然后甜，你一看你不用吃它，你一看就知道它
1: 是的
0: 很甜。你看就在这里，
1: 哇，这个颜色的这种蜜的沉淀啊，
0: 哎，你看
1: 都在上面显现出来了，
0: 就像吃蜜一样，它真的是蜜一样甜。哎、咬一口
1: 好好，
0: 你可以切片咬一口吃，好吧？
1: 真的，这个瓜就是什么呢？从上面一直甜到最底下，你去尝一尝，又脆又好吃，汁水也足哦，
0: 汁水足。
1: 得肉率特别的高啊、哦、很多的瓜可能你只能吃到上面，但下面的话就是硬的咬不动了，或者是生的咬不动了。这个瓜你不用担心，你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甜甜的、哦、而且脆脆的，特别的好吃。
0: 这皮儿很薄，不是说那种厚皮儿，皮儿很薄，你看这么薄的皮儿、我吃到最后一口，吃到它贴的皮儿那一层肉，果肉还是很甜。
1: 是的，
0: 这种新疆当地的特色，哇，
1: 真是太不一样。这个瓜和平常吃哈密瓜味道完全不一样。
0: 我们今天就
1: 好好吃，
0: 就半个小时，还有最后14分钟。抓紧，各位真的抓紧，今天蛮难得，天气反正也热了，今天是入梅了，
1: 是的，
0: 对吧？阴雨天气，大家想买点什么吃的喝的一些水果，我们直接免费配送到你府上。哎，一箱20斤208，今天618活动再加赠7倍积分，将近15块钱，193。一百九十三十，那20斤的分量，
1: 哎，没错，还有一个小组合是7公斤的、啊。这个的话，如果人口比较少，我们可以买小组合，但是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所以你买大组合。
0: 你买个小组合，你到时候想吃再买的话，东方购物可能就没有直播了。
1: 是的。
0: 因为每年其实今天这个直播也是备货非常的少，
1: 没错，
0: 不多的，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90。

0: 新疆这个季节就吃瓜果，对吧？哎、我们说，而且在夏天的时候，你不光吃西瓜，我觉得新疆的西瓜、哈密瓜、葡萄、苹果、番茄都很甜。
1: 是的。
0: 日照时间长，嗯，其实包括它本身的这个沙化的土壤，
1: 对，
0: 孕育出来的这种，听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哎呦，这种金蛋子产出来的这种果肉是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说它小金蛋，大家都很熟悉了，每年，但是每年的直播次数也就是一到两次，真的不多，好吧？你要去到新疆，你要飞过去吃，但今天是新疆。原产的金蛋子哈密瓜，嗯，直接给您送到府上，20斤的分量，大概在4到5个的个头。
1: 是的，
0: 饭后来一块，爽口的，
1: 对
0: 吧？清清肠胃的，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把它切成块，装在保鲜盒里面，这也是一个水果，特别好，铺个餐垫呀，露个营啊等等。孩子满头大汗，啊，比如说我们夏天游泳啊、打球啊，啊，各种的一些活动，
1: 特别适合来上点。
0: 大汗淋漓的时候，哎，你要光让他喝白开水，不一定能喝得下。
1: 对，
0: 饮料也不要去碰它。我们好的新鲜水果，来个一两块、两三块，这个又没关系的。而且像这个，你可以放冰箱冷藏之后，风味更佳。
1: 对的，更加好吃了，
0: 啊。保证新鲜度，没有人为的干预，就是新鲜啊。但是它也不是说我今天瓜熟蒂落那种感觉，正好是可以放上一段时间，一个礼拜、10天左右，特别好。好吧，抓紧时间啊，这个皮儿特别薄，肉特别厚，果汁特别的浓郁，而且特别有那种哈密瓜的清香，
1: 特别好吃。哎，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最后的11分钟时间，有可能今年就看这么一次的直播啊！新疆原产金蛋子，20斤的分量，100多块钱带回去，免费的送到你的府上，对吧？就这个特别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金蛋子，金灿灿，黄澄澄，对吧？网纹哈密瓜啊，然后又是你看这个藤啊。不那么容易断，
1: 新鲜的藤、哎，
0: 新鲜的，然后看来它这个绿色的这种刚刚采摘下来，
1: 是的，
0: 一藤一个，
1: 没错
0: 啊，不是说我一藤多个，对吧？哎
1: 它这个、营养都给它了，
0: 哎，然后给大家切一下啊，
2: 是的，
0: 来，
2: 哇，这个瓜真的是什么？就是你不用切开，你就能闻到这个满满的这个瓜的香味儿啊、
0: 哎，真的是，真的是，
2: 已经扑鼻而来了，
0: 真的是，
2: 瓜果飘香，也就是得此而来啊、哎，
0: 来吧，看一下，哎呦，
2: 哇，脆脆的，
0: 来，然后勺子给我、哎、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看，
2: 哇，其实这个特别的甜，
0: 对
2: 的，
0: 对吧？
2: 瓤的这个部分啊，但瓤它这边还是要去掉的。
0: 对，说你这个籽儿啊，这个籽儿你可以稍微在嘴巴里过一下，因为这太甜了。但是这种甜度就是我们自然的这种沙化土壤孕育出来的，
2: 是的，
0: 没有增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2: 嗯，
0: 特别好。
2: 刚看到了啊，我们是天山脚下灌溉而来的我们的金蛋子，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很大，所以说糖分积累的会比较的多
0: 啊、哦。然后给大家再来切一下啊，哎呦，
2: 哇，
0: 这瓜切下去，
2: 这个脆生生的声音啊，我的天哪！
0: 你看
2: 哈密瓜还是喜欢吃这样子脆口的，关键是要甜呢， 是吧？从上面甜到最底下，很多的哈密瓜大家吃到可能是哎呦到下面就不甜了、
0: 啊，
2: 但是我们的哈密瓜从头甜到尾，而且您看皮儿是非常的薄，潘老师几乎是贴着这个皮儿在切了啊，你看到没有？颜色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0: 这一圈也是很甜的，以前到这层底儿、哎，像西瓜吃到那个皮儿贴着皮儿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不吃了，
2: 没有味道了。
0: 但我这个还甜度非常高。
2: 是的，这个可不能浪费啊！不要说下面就不要吃了、啊，
0: 来一口，来一口，
2: 一直都是特别的甜，
0: 得接着啊。
2: 水分很足，而且你听这个声音，哇，脆的，在嘴巴里边就是蜜一样的味道啊，
0: 甜、脆、哎、爽口，对吧？吃到最后一层，它也是甜的。
2: 夏天就应该这样子，大快朵颐的来上一点这样子新疆的哈密瓜。嗯、关键是我们可能是就这一次或者两次的直播，大家如果说吃完之后再买的话，哎、嗯，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直接订我们的大组合。
0: 哇，
2: 那个味道好香哦。是的，是的，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哦，常规的话208块钱，可能说到手我们真正的20斤。今天的话还有14.56块的积分，
0: 看着
2: 要153块钱、啊。
0: 看着球赛，这个点不是还有球赛吗？对吧？
2: 哎、
0: 看着球赛。吃完饭了，咱们切两块哈密瓜吃吃，挺好
2: 的，
0: 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把它切成块，装在保鲜盒里面，
2: 太幸福了，
0: 对吧？你送送自己的爸爸妈妈，嗯、对吧？今天是6.18活动，哎，告诉你，今天就是七倍积分，你过了这个点儿，别说七倍积分，就咱们这个产品，你都有可能看不到，
2: 是的，
0: 对吧？我们的直播一年当中就是在盛夏时节，也就一到两次的直播机会，193，20斤，保证分量。个头大概在4到5个左右，
2: 没错啊，欢迎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0。

0: 现在我是在新疆的五家渠啊，这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的103团的专门种瓜的基地啊，也是咱们专供东方购物会员的新疆哈密瓜基地。在我身边这一位啊，很高兴到的是来自于103团啊果品公司的总经理曹总。曹总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
0: 曹总啊，
1: 欢迎。
0: 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一大片啊，种的都是哈密瓜吧？
1: 就是，我们这是99年。被中国农业部命名为中国甜瓜之乡。
0: 嗯，
1: 我们每年的种植面积都在3万到4万亩地。
0: 3万到4万亩地。
1: 就是，
0: 我听您说的这么好，我特别想亲身来体验一下，看看这个瓜是否真的像传说当中一样，真的被誉为是咱们中国甜瓜之乡的哈密瓜。咱们就挑这个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哦，哟，这一个藤上几个瓜呀？
1: 一个藤上一个瓜，
0: 就一个瓜。
1: 我们为了保证那个瓜的品质，
0: 嗯，
1: 我们一个藤上嘛，只让它结一个瓜，多余的那个瓜嘛，在。像瓜牛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揪掉了。
0: 哦，这瓜牛子揪掉了。
1: 那么就保证它，为了保证它的品质。
0: 好，咱们现场就直接把它开开吧。好吧，
1: 来，我来。
0: 都说这个瓜特别好，
1: 好，
0: 咱们既然来到新疆了哈，咱得好好品尝一下。这个怎么鉴别它这个瓜的好坏呢？
1: 这个瓜嘛，在没撒瓜之前嘛，我们主要从外观来看。
0: 嗯。
1: 第一个嘛，看它的个麻纹。
0: 麻纹。
1: 第二个嘛，看它的果形。
0: 果形
1: 是吧？
0: 嗯。
1: 再一个看它的色泽。
0: 色泽
1: 是吧？
0: 嗯。
1: 一个嘛，就是没有病斑的。
0: 嗯。
1: 是吧？麻纹是全麻的。
0: 嗯，很密集。
1: 哎、
0: 嗯，
1: 色泽比较匀的，发黄的。
0: 哦。
1: 一般的瓜嘛，基本上就是达到成熟了。
0: 是。
2: 夏天怎么能不吃瓜呢？对吧？大家说不光要吃西瓜，我们的哈密瓜，新疆原产的哈密瓜，金蛋子、金灿灿的，对吧？黄澄澄的，特别好。然后水分特别多，特别甜。但我告诉你，这就是自然的甜，因为它本身新疆就是多到吃不掉的哈密瓜，真的是这样。为啥？它物产非常丰富，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啊，沙化的土壤一藤一瓜。啊，所以它的甜度也好，水分也好，口感全部都帮大家保证。
3: 是的。
2: 但是这个货源你订完了，你要。

0: 再看到，或者你少订了想再补订，对不起，有可能就没有了。去年大概就这一次直播，好吧？放暑假了，马上就孩子在家的时候，给他吃一个，哎，睡觉起来，中午午睡睡觉起来的时候，
1: 来上一块太幸福了。
0: 冰镇的或者是冷藏风味的哈密瓜，不要太好吃哦，爽口清甜，对吧？然后又是那种清香。啊，这就是我们说吃到一个好哈密瓜的一个标准。然后哪怕我贴着皮儿把它再来进行吃的话，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
0: 也同样很甜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高品质。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分量，很多人都在订，有的人还在订小组合。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货源够，你订小组合，万一想订大的，我们还能补货。但今天货源是不够的，好吧？一下子要出手，一定是大组合。有的人两箱三箱这么订，你还可以参加凑单活动，没有任何问题，好吧？208再送你七倍积分，来看一下，来。
1: 哎，来看一下我们的积分啊！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真的是没有这样子啊，618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总积分14.56块下来的话是193块钱，到手20公斤啊，小组。组合的话也是有的，但是不建议你去买这个大组合。
0: 对，
1: 小组合下来的话是139，7公斤，
0: 这个就不用看了，这个就不用看了，咱们直接看，这个是20斤、10公斤、20斤，大概在4到5个左右。
1: 是的，
0: 每一个都是这么的沉甸甸。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哇，来，金蛋子啊，蛋如其名，就是金灿灿的啊。
0: 这个瓜，你看它上面的网纹，对吧？
1: 特别清晰可见。
0: 然后这个地头还不断，我拿起哪一个来？你要真的瓜熟蒂落，对吧？你就不耐放，哎，就不好吃了。对吧？然后我看这个还能放上1个礼拜到10天的时间，
1: 对，刚摘下来，
0: 没问题，
1: 新鲜的证明啊。
0: 对，这个特别好，哎，闻闻都有那种清香的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刚才我们说这个，把它你看切好了，切块，你看每一块，我再给大家切一下啊。
1: 得肉率特别的高啊，我们基本是贴着它的根部在切的，
0: 对，
1: 从头到脚都是甜甜的，甜如蜜的一个味道啊。
0: 吃完了饭，咱们说来这么一两块、两三块，我觉得挺好的。
1: 太幸福了，
0: 你看这个肉，这个瓤。哎，特别好，
1: 是的，
0: 对吧？汁水也特别多，哎，来咬一口。
1: 我们新疆特产的哈密瓜，不用再飞到新疆去吃了啊，金蛋子您现在就可以吃到，下一阵子再过2天就是我们端午节了，非常一点。
0: 这个甜，我跟大家说呀，不是那种甜的发齁，
1: 哎，清甜。
0: 我今天吃个2-3块就已经吃了，没有。啊，那种甜大家说要打个问号。我今天这个甜它是自然长成的甜度，哎，所以它是甜鲜，香。汁水也多，不愧是新疆的一个王牌，
1: 对吧？太香了啊！这个哈密瓜，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你要去订一个大组合，小组合根本不够吃啊！
0: 你看我们这个瓜，瓜皮儿薄的，
1: 是特别特别的薄，
0: 厚的，汁水多的，鲜嫩可口的，对吧？很爽口的，哎，这瓜切下来放冰箱冷藏一下，中午午睡睡觉起来之后再来2块，饭后来2块，出去旅游把它切块。都很好吃啊，
1: 是的，
0: 好不好？所以最后不到3分钟时间，抓紧。我们今天是大组合7倍积分，算下来是193块钱左右，
1: 没错，
0: 相当于这个价格，好吧？总积分今天总共加增到了14块多，将近15块钱积分。618的大促，618的活动啊，你要来就来618，问一下618今天给你7倍积分的，
1: 对的，省了这么多啊，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天就是吃瓜的时候，是吧？这个我们说瓜果飘香，新疆的瓜、哈密瓜、西瓜、葡萄、苹果等等。因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沙化的土壤，对吧？种植的科学方式，所以就导致现在新疆的这种瓜果都特别好，也很抢手。但是我们东方购今天保证是新疆原产的金蛋子。
1: 是的。
0: 为啥叫金蛋子？一个一个很可爱，很卡通，对吧？但是它本身的这种甜度是保证的，脆甜的汁水也是保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分量也是保证的。
1: 没错啊，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金蛋子不是每个季节都有的，也就是这个季节啊，您买到就是赚到了。感谢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哎呦，今天一改常态，非常的稳，没有那么的兴奋，反倒今天应该兴奋，跟我达瓦一起来给大家介绍。
1: 对，
0: 达瓦兴奋一点吧。啊、
1: 当然兴奋了，今天是等候了一整年，我们2026年的第一批新草在今天上市了。
0: 来，背后写的很清楚啊。2026年的新草上市，
2: 是的，
0: 来看看啊，新草到底对我们身体有多大的帮助啊？《冬虫夏草》这本书里边，我们给大家翻到这一页看一看，看它怎么写的。冬虫夏草如果时间保存的久的话，比如说我是前年的、大前年的，
1: 没错，
0: 什么2024年、2023年的陈草、旧草，所含有的有效成分流失的可能性啊，与流失量就会越大，它的价值对你身体自然价值就会降低了，
1: 没错，
0: 因此。在品质因素相同的，你比如说都是高海拔的，哎，都是同样克重大小的类似的，
1: 对吧？
0: 出产时间越近的冬虫夏草，它的能力就越强。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1: 日期非常非常新鲜。我们合成后面写的是2026年的6月10号，新鲜为大家采挖、生产包装的，而且同样原料产地这块也得关注啊，同样是来自于西藏纳曲的，也就是说这一盒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批。新草
0: 给大家保证了
1: 上市，给大家保证，
0: 所以抓紧时间抢，这是第一波新草。那么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哇，这个还是关注的。
1: 对，
0: 你先给我回顾回顾常规的，我先拿个常规的，这不用他回顾，给大家自己来作证啊。我做的节目啊，我的手指头，2025年4月17号的直播节目，去年4月份还不是新草，
1: 还不是新草，
0: 不是新草，再过俩月就新草来了。
1: 对的，哎，
0: 比如说6月17号新草就来了，单个价格235，这是25年的时候卖的是24年的草。理解到啊，因为25年的草6月份才上，25年此时此刻卖的还是24年的草，1880，每一克算是235块钱。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克重，刚才是说多少克？
1: 总共是刚才是8克啊，这个上面是8克，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是10克50根，
0: 十克，
1: 按理
0: 1680除以10，
1: 对。
0: 请告诉我，观众朋友，多少钱一克？
1: 168块钱一克，
0: 这太好算账了。
1: 这是新草，没有涨价的情况下，对吧？
0: 168，
1: 让利还，
0: 还让了利了168。
1: 对，
0: 当然，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满的话，
1: 还有七倍积分呢，在。
0: 这个太夸张了。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我是自己在东方购物跟达瓦合作这么长时间，在新草上面。第一档节目竟然可以做到
1: 116块钱，
0: 你我们东方购物的活动该有咱，你一定要参加，这个羊毛你不薅那就错过了嘛。那你说我要怎么薅呢？看您自己的心情，你愿意1680，今天整个3套，
1: 是，
0: 那就正好超出3888，多个小几百块，那你的400积分就拿到手了。你2套也成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2套也超过3000了，
1: 3200多，
0: 对呀，3200多呀，你是不是在我东方购物订购别的？
1: 对，
0: 那你就加在一起，这不就结了吗？亲爱的观众朋友，
1: 2套的情况下，你的积分也有200多块钱。哎，
0: 是的呀，
1: 对吧？性价比更高，
0: 开心了。来吧，那就给大家看一看咱今天新草的样子，品质怎么样？来，拿这个，
1: 好，
0: 给大家看看啊。首先呢，草的颜色啊，有一说一，它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对的，
0: 你不要指望它说一点小问，就比如说颜色啊，一点颜色都不能说必须亮亮的，
1: 不可能，
0: 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人似的，出生时候还有胎记呢，
1: 对，
0: 对不对？
1: 高矮胖瘦都有。
0: 哎，然后你再看啊，环形纹怎么样？
1: 非常清晰。四对足呢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好品质象征。而且呢，子座是把头部给包住的，对不对？
0: 包住了啊，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而且整体是均匀的粗细程度，
0: 对，均匀粗细。
1: 高品质的冬夏草亦是如此。
0: 好啊，我给大家按一按啊，看看有没有中控干瘪，使劲按。瘪了吧？
1: 今年的新草完全不可能有瘪的现象。
0: 各式
1: 因子来，各式因子来，证明里面是非常结实的，对不对？
0: 使劲按。
1: 好品质的虫草一定是结实的，各处因子来证明它里面不会有中通空
0: 瘪。对自己下手也是蛮狠的啊！来给大家看看，
1: 掰开之后横截面。
0: 多饱满，
1: 虫体，
0: 你看这虫体的颜色，
1: 消化线也是看得清楚的。
0: 这里消化线有个 V 字形，
1: 对，
0: 知道吗？如果你说只到这儿有，我再给大家掰一段，看后面尾部这个地方有没有，
1: 也看到
0: 这个清晰，
1: 它是贯穿虫体全身的嘛？
0: 这里，
1: 对吧？
0: 这里也是很清晰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虫草的品质您安心，非常之好。那在吃上去的味道，我看跟之前的虫草比较啊，怎么样？实话实说啊。香菇的那个味道更浓郁，
1: 对，
0: 因为它腥呢，
1: 它是今年第一批新鲜采挖的嘛，对吧？
0: 不错，
1: 味道呀，还有它的一个你吃的闻的那个味道，或者吃的那个味道，都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归根到底，今天是首发，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我们也给大家做到有7倍积分的加赠，真的非常棒。
0: 来啊， 我们节目就快一点了，大家懂行的懂经的愿意订购两套三套随便自己，一套的话说实话
2: 有点亏了。
0: 你今天是6月18号，
2: 对，
0: 正好就是什么节日，哎，明天是6月19号，
1: 对，端午，
0: 明天正好就是端午，大家今天拿到，今天下订单，最快明天送到你府上，晚上跟家里人聚会的时候，你该拿去送礼，
1: 对，
0: 一点都不耽误你的事
1: 儿。礼盒、礼袋，
0: 是不是
1: 大家备好的？
0: 这多好啊！一送送什么？什么草？
1: 纳曲今年的新草。
0: 新草才多少件啊？观众朋友们，满千送百，
1: 116块钱。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3: 사이새로워넘나나절그지미토딘답성콜
4: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纳曲。当地人称纳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纳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你说前提还是西藏吗？
1: 去了。
0: 哦。
1: 你问的哪些？西藏一个地方哪区就哪区，一往后转四百多哪区，一往后向哪区，一北上往后向南，南往北上往后向南，因为原来是统筹的。
0: 哦。
1: 西藏它不是四川哪区分什么方，别个地方哪区分啊？
0: 对。
1: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有哪区？对。
0: 嗯。
1: 一北上往下南去了，对吧？你要下金山。
2: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个？
1: 318，有个时刻各3000多，各是2000多。
2: 这个段了238一个。

0: 冬虫夏哎呀，达瓦这歌唱挺好听的，这个是你们那个、
1: 是青海那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的歌。
0: 他唱的话是，
1: 对，他是青海那边的安德藏语
0: 啊。你也能会唱？
1: 我一点点，一点点。
0: 哎，可以，刚才唱老好听了啊。那我说话说言归正传，不能扯太远了。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画面啊，这画面里边那个他的吃法上面给大家
1: 说吃法，其实我推荐的像许明哥一样，你直接干嚼就可以了。因为他是。今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是新鲜新虫草，对吧？
0: 对，
1: 你不要什么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它。
0: 近2026年的刚刚开发出来的
1: 第一批的虫草，
0: 第一批新草，
1: 第一批的干草。哎，所以如果说你家里面牙口比较好的长辈什么的，你直接给它干嚼；如果说家里面有牙口不太好的，你放在粥里面，放在温水里面稍微浸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啊！不要长时间的去什么高温炖煮，我煲汤煲3-4个小时。它是新虫草，长时间高温炖煮，营养全流失掉了，所以吃法上面尤为讲究。
0: 其实中国人好多的吃法容易让把那个食物破坏，比如说就是那个油炸的，
1: 对，油炸不可。
0: 大家自己想想，有些人爱吃那个三文鱼，三文鱼当中的一些欧米伽含量非常高，还是不错的，相比较来说已经很高了。但那三文鱼很多人用的煎的，它生的吃不了。
1: 当然不可以。
0: 实际上三文鱼大家生吃的话啊，就是那种最经典的日料的吃法，它对于你的营养吸收非常好。
1: 对，
0: 一样。
1: 还有那种益生菌，你不能
0: 也不能高温的，
1: 对吧？
0: 所以好多东西都很忌讳高温的。
1: 对，
0: 但是很多观众说我比较懒。我就愿意统一的，全部都130度就过个水得了，那可不行哦。
1: 不行不行，
0: 咱们在养生滋补方面不能偷懒的啊，
1: 对的，
0: 一定要非常的仔细。对于冬虫夏草，咱这个达瓦兄弟已经说了这个话题了，大家就按照达瓦兄弟这个，
1: 对，所以很多人说、哦、我吃了虫草吃了很久没有什么改变，可能就是在吃法上面
0: 多少有点小问题，
1: 对吧？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坚持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改变。
0: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大概一次性吃几根，所有滋补品它都有自己的滋补量和滋补时长的要求。
1: 对的，
0: 不是说我今天吃半根，我隔个一个周，我下周吃另外一半根，怎么个吃多少？如果整根整根吃的话，
1: 像咱们这个滋补品呢，咱们一定是有讲究的，它一定不能是什么断断续续的吃。滋补品像冬虫夏草这种滋补品，一定是温文尔雅、一直细水长流的滋润着您身体的。所以我们每天推荐2根即可，
0: 至少2根起，
1: 而且呢是2个月的一个生长那个滋补周期，
0: 至少2个月，
1: 至少2个月。
0: 你正常我们书上包括一些其他的平台，你说中国人滋补，我跟大家已经讲过这个滋补的知识了啊，要么3，要么6，要么12。
1: 对，
0: 3、6、12。啥意思？3个月，一个小周期；要么6个月，半年一个小周期；要么整个全年一个小周期，一个大周期。这个是咱中国人一个滋补的习惯，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中国人咱老祖宗就把它归纳下来了。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如果按照你看这里面怎么写的啊，你看人家写的这里面直接点题了吧？很少有滋补说我滋补一周，滋补1个月结束的，很少有这样说的法啊。一般吃冬虫夏草的话，持续时间
1: 3个月为宜。
0: 我之前为什么老说2个月？那不是因为照顾观众朋友们这个钱包嘛，荷包里面到底咱的压力又是有多大？所以我只能退而求其次，给大家自己减少了1个月啊。这是我自己给大家说2个月的啊，因为3个月是怎么着的？哎，是一个小周期。另外，吃冬虫夏草时间不能过于短，否则起不到什么效果。这又跟冬虫夏草本身的能力有关系。你吃太短的话也没有意义。
1: 对的，
0: 如果是断断续续吃，隔三差五吃。啊，一周吃个2次什么的也很难起到好的效果，
1: 所以讲究的就是坚持。
0: 这里啊，吃多少，这里边呢告诉大家，我看看哪儿写着了啊，一般这儿一次性吃2到4根可以帮助大家调理，放入4到6根对于一些身子骨出现大问题的效果会好。
1: 酌情加
0: 对，如果你是大问题你还在吃2根，那就跟我刚才说的隔三差五没什么区别。
1: 对的，
0: 吃个半根没什么区别。所以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你说我也比较的健康，你说人到50-60岁、60-70岁的人吃5谷杂粮的，你跟我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各种不高，我各种一点汁都没有，我不太相信。说实在话，到这个时候了，我们之前的生活饮食了，包括在上海的浓油赤酱了，你的油啊或者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了，你身体生物当中你多多少少会有点问题的，就看我们认不认了。我们如果说我正视这个问题，我把这个滋补啊提上一个日程，那我就怎么提，我没有别人身体素质那么差，但是我愿意提上日程来冬虫夏草吃起来了。如果你说我身体出现了初步的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你可能吃2到4根，如果特别严重动过小刀了，或怎么着的了，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你可能要4到6根了。所以根据自己，我再说一遍，实际情况来吃。
1: 对对，
0: 看看这盒里面满满当当的，有大家看到了，满满当当的都已经塞到不能再塞了。
1: 所以这个盒子是我们大盒，
0: 对，
1: 对吧？它不是以前那种什么
0: 小盒，
1: 六克呀、五克那种小盒子。
0: 以前小盒多大？
1: 十根已经放不下那个。
0: 以前小盒大概我手掌那么大。
1: 对，大一圈。
0: 这上面要控出，这是我们今天给您增加出来的一个量，融出来的量。为什么？因为这个虫草量多，它几个料一起。再有这个，给大家看这儿，你看看，哪里的草？
1: 西藏那曲，原料产地啊。
0: 日期。
1: 2016年6月10号，
0: 你来帮我讲一讲，达瓦。哎，2016年6月10号，
1: 对，
0: 那它为什么不能是7月份呢？或者是4月份呢？
1: 4月份
0: 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海拔非常有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低海拔地区其实它的海拔是在3000米左右。3到4月份可以去采挖。哦，对吧？那个时候它的新草已经出来了。哦，然后呢，随着海拔上升，青海的部分地区4000米的海拔，它的采挖日期是4到5月份。嗯，我们那曲它海拔非常高，4800米左右，所以它的采挖时间是非常晚的。5月中下旬才开始采挖，所以如果说你看到的是2016年4月份的生产日期，5月份的生产日期，干草的情况下，可能就需要打个问号，它可能就是2025年的草。嗯，但是我们是在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然后传统的刷泥制干，然后6月10号新鲜为大家进行生产包装的，所以它是2016年的第一批新草。
0: 是的。大家心里开心了吧？
1: 对的，
0: 今天开心的说你这吃新草当然开心了。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价格让不让我开心呢？如果在市面上随便买一买的话，一般来说咱不管你新旧啊，我先不管它新旧，如果算它新的，我就算它是新的，
1: 没错，
0: 行不行？
1: 这个单个价格其实有点望尘却步，为什么？它是500克，
0: 就我买货的、
1: 对，品质没得说，然后产地呢、也是非常好的产地，但是您看一下，
0: 跟我们一样产地嘛，
1: 它的门槛价接近
0: 500块钱一克，
1: 对，单个价格500块钱。
0: 我们今天几克？
1: 我们今天10克，
0: 那我就是5000喽，
1: 对，5000块钱嘛。对吧？
0: 我们今天5000了，
1: 需要5000吗？您看一下，对吧？
0: 但是说实在话，这个我跟大家先讲啊，你要是老朋友，你就知道这个并不是新草的图片。
1: 对，
0: 我们这个用1年了，快一年左右了吧？观众朋友们，
1: 我看还在，
0: 还在吗？
1: 还在，
0: 还在。
1: 这个组合还放在那儿的，因为我们公司其实
0: 价格一样
1: 吗？用过久光，对，一样的。
0: 那大家帮我去证明一下
1: 好吗？我每天都要去
0: 看一下。您劳您驾。劳您大驾，有空今天订完之后了，明天你看我们达瓦兄弟有没有骗大家？
1: 对，
0: 九光百货地下
1: 啊，地下那个商超，
0: 商超都是好产品啊，咱可没说人家不好、
1: 您再去看一下相同规格是什么单克价格、
0: 咱可没说人家不好啊，我们从来不说人家不好，
1: 人家品质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品质管控非常
0: 好，好人家500块钱一克吗？我们品质非常好，我们是116块钱，
1: 哎，对吧？
0: 参加满减送买，你说我就不参加满减送买，没关系，1680除以10，
1: 对，
0: 168，你告诉我168在新草里面。
1: 这个单颗价格
0: 无敌手，
1: 非常能打。
0: 你自己想想看，一般来说新草我曾经做过的高端的价格，一般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达到了
1: 304，
0: 然后有做过27几的，我记得还是26几的，我忘了，
1: 27,
0: 就没有到16吧，没有过，我是没有过，可能别的主任做过，我不知道。
1: 而且今天是618的情况下，还有额外的7倍积分价赠，以前是新草上市的时候完全没有的，
0: 对哟，
1: 对吧？哎呦。
0: 哟，这个不好意思啊，大王啊，我这个给大家忽略了，我就已经自己开心了。这个
1: 117.6块。
0: 哎呦，这还有7倍积分呢。
1: 7倍积分，所以我说今天真的是福利叠满啊。
0: 你就不用7倍积分，168块钱一个已经很便宜了。
1: 对的，
0: 你要7倍积分150多，我的天哪，这个太夸张了。我不参加任何活动150多，我妥妥的三套。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是三？还用我再啰嗦一遍吗？对自己身体好的情况下，这种性价比，新草今天啊，达瓦也算是拼了，东方购物也拼了，给大家补这么多积分，还等啥呢？3套3套起了，两套都说不过去，你就别说一套了。
1: 三套啊，三套积分300多块钱，
0: 然后该送人送人呐，有礼单啊。
1: 参加活动的400块钱到手，接近是拿了700块钱积分了。
0: 我可不是忽悠大家啊。
1: 对的，
0: 草价格品质给大家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决定的就是您了。但是一会儿提前售罄的话，不接受任何预约，新草就是这么点货，02151119900。
2: 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四码头的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6: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7: 我都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头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头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8: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头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0: 谭老师，我们的现货，麻烦再帮我告诉我。哎呦，你看看今天很少有在还剩三十分钟的时候说42套。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今天
1: 都是10分钟左右才开始，对吧？
0: 对啊，观众朋友们，今天要抢的了。
1: 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我们26年的新草。
0: 26年新草。
1: 对，以前首发的时候，
0: 首发
1: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积分加赠的。
0: 嗯，
1: 那个时候第一点，新草那肯定是加价的。
0: 嗯，
1: 第二点，不可能有任何的什么促销，因为那个时候贵。对吧？今天真的是这两点
0: 赶上618这波了，是正正巧巧。如果你往后再串个一个星期，不到618了，过618也没有这积分，
1: 积分也没有，
0: 也不见得一定会这价。可能当时的市场价格，可能新草价格又贵起来了，那我们可能要变成178、198有一克了，210块钱一克也是有可能的。按照去年的常规价格，我们平常的节目都是要多少钱一个？
1: 230多块钱，
0: 235啊。
1: 对的，
0: 啊，235块钱一克。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草，多少钱？我没有积分啊，这个积分我忽略了。我老说1680不对，
1: 对，
0: 应该是156一克。我不参加活动156一克。
1: 今天有7倍积分，就是你订购一套也有这个7倍积分，两套也有这双倍的积分的。
0: 这个太过瘾了，
1: 对吧？
0: 说实在话，这个很实在的。
1: 对的，
0: 不是说今天给你个小筷子，明天给个小碗什么啊？大家家里面攒一堆那东西没有用。我既然买冬虫夏草，我就是要滋补认真的。
1: 是，
0: 所以你给我的量大一点，价格优惠一点。我作为老百姓，你给我实在
1: 对
0: 到家，
1: 其实
0: 我多买两套。
1: 去年有位顾客，我记得他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他是一个人，当天就是我们现场首发的时候，他订购了42套，这是真实数据啊，不是我吹牛哦，42套。
0: 下次请你把出货单拿出来。
1: 对，42套看了以后，然后他说是我其实
0: 他不是倒买倒卖的，
1: 他不是，他真的是他自己完全自己吃。他说我囤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是新草第一批，我自己保存方式我可以自己去控制。
0: 他能控制的。
1: 对，我大部就是相当于我大半年的时间都可以去吃到的是新草第一批的草。
0: 那如果在家里面保存的话，你有什么建议方法？
1: 因为我们已经入梅了嘛，对吧？所以我推荐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把它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当中，然后冷冻保存，就是结冰的那一层，冻冰块的那一层，会比较好。
0: 最下面一
1: 冷藏可能也会有些水汽，因为我们的虫草非常干，一遇到水汽它就会吸收水汽，然后温度一适宜，马上就发霉。
0: 里面如果放一些干燥剂，
1: 那更好，那更好。
0: 如果大家平常不有一些吃的食品当中，那干燥剂别丢掉，
1: 直接放进去，
0: 或者你自己买一些新的呗，
1: 很
0: 食品的、
1: 干燥剂很便宜的，
0: 食品的可别买乱七八糟的。
1: 搜索那个食品。专用干燥剂，
0: 食品专用干燥剂啊，别搞一些其他的，为了省钱的那个可不好。我们就把那个食品的纯食品，您自己做好把关。
1: 对的，
0: 买一点点，跟虫草放在一起，保持它的水分的干燥性。
1: 对，就这种盒子里边给它装好，
0: 密封盒一装，
1: 冷冻。
0: 哦，
1: 你放个一年时间，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好
1: 吧？给大家放进去。
0: 来吧，再给大家看一根我们的虫草。
1: 对，
0: 来，还拿这个。既然咱观众朋友们喜欢这个新的虫草啊，虽归新。但是你不能要求它，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是深的，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深色的，这面稍微的中间浅一点点，尾部的颜色，你看这个地方又深，它不可能说完美无瑕。所有在大自然天生天养的里边，你要允许它有这种身体的状态。
1: 对，
0: 这叫天生天养。如果从头到尾 干干净净白白胖胖的，你自己多有一个留个心啊。没谁，咱孩子出生到世上那还有胎记呢，
1: 你不磕碰啊什么长大，
0: 对，你怎么可能长大从小到长到大一点磕碰没有，伤疤没有，那不开玩笑呢吗？所以今天你这个虫草，这就是我们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好品相了啊。然后在环形纹清晰，你看三浅一深，主要的四对足也比较明显，
1: 对的。
0: 然后你看小脑袋瓜这个地方，哎呦，这新草真倍儿棒
1: 的，对吧？
0: 你看看像不像您戴那个帽子，冬天戴帽子的时候，
1: 对，
0: 把脑袋包得紧紧的，没谁那个戴个那个小装饰帽啊，就一个接触一个小面，没有这种的啊，都是裹起来的，裹得紧紧的，这个就是一个大自然天生天养的一个证据。同时，身体和脑袋几乎是，你看看大小粗细
1: 非常均匀的。
0: 就是均匀一致的，
1: 没错，这就是天生天养的典型特征。
0: 再给大家按一按，哎，你看看，
1: 各处印子来，
0: 没有中，哎，各处印了，没有中干瘪啊。
1: 对，
0: 再来给大家掰一下，看里边，
1: 乳白色的虫体，
0: 多满呐，多满呐，
1: 非常饱满啊，不是说什么一捏就变空洞啊什么的，
0: 满满的不得了哈。
1: 对，
0: 那观众朋友们就会问了，如果在市面上别人家买到的话，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1: 哇，那个吓人了。其实，在市面上您去看一下，某个百货下面有的。单颗价格接近500块钱，同时呢它这个门槛价特别贵。你说我明天要走进房野的时候拎上一盒，我要花个8000块钱，可能有点压力，对吧？但是我们需要吗？不需要。1680块钱还有积分加赠，门槛就非常低了。你拿回去10克50根，根根饱满，根根非常不错的品质，都非常棒。单颗价格参加活动非常重要，116块钱。
0: 是的，
1: 你在市面上跟这种接近500块钱的去对比，是不是我们的优势马上就出来了？
0: 积分明明白白的放在这儿，
1: 对，
0: 就算是我们的今年卖的25年虫草，比如说5月份、4月份，我都没见过1177的积分，
1: 对，
0: 完我是没见过，这还给7倍积分，哦，
1: 还是今年的新草，
0: 还是新草第一档，
1: 一定要给大家说。
0: 不过就是因为第一档，人家达瓦呢，包括东方购物呢，也愿意咱们再创佳绩，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您拿到实惠就好了，这个价格低确实低，咱有一说一，确实低，之前我们常规的虫草的价格235。确实低不低？235，但都不跟市面上的什么499的500块钱一克的比。
1: 对，
0: 我自己跟自己比，235和156，它就已经快省了100块了吧？如果你参加一下满千送百116和235，
1: 基本上是对折了。哎
0: 呀，简直太夸张了！所以一点都不犹豫，只要犹豫定几套的问题，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抢。我们有礼盒，有礼袋，
1: 对对，
0: 送人
1: 都很体面，走亲访友都非常不
0: 错，送的是今年的
1: 新草，
0: 新草，又是送的西藏纳曲的。今年新草，大家发定02151119000。
9: 现在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不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不晓得。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么啥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错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0: 搿个产地也是西藏吗？
11: 哪去？哦。你们在哪去？
0: 看看大家在购买冬虫夏草的时候需求是什么啊？如果想要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的话，
1: 对，
0: 您自己就考虑好要定几套。既然调理身体，就要长期吃，你至少得3个月吧？
1: 是的，
0: 按照冬虫夏草给大家建议，也是3个月为宜，
1: 没错，
0: 3个月为宜啊。你说今天这价格，我就不提2个月的事儿了。你要真的说今天这个单克价格300几，那我也只能退而求其次。达瓦开不开心我也得那么说呀，咱终究要照顾咱老百姓的荷包啊。
1: 是，
0: 您说呢？ 咱这钞票都是自己赚了，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你说从资本来讲，你不管是订一套两套，你后面还是得续，还是往那续套出。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掐指一算，哪个性价比高，我得的实惠最多就完了。你比如说今天1680，如果你要说我要想超个3888元，您直接入手三套，即三套的前提条件满了，您正好又超过了3888一点点，
1: 400积分到了，
0: 哎，400积分再拿到手了。你说是不是？
1: 然后呢，还有300多的原有的七倍积分，对吧？
0: 对，你这样算起来3021，大概您花个能拿个330多的积分，
1: 对，
0: 能拿个330多块钱的积分啊，或者340块钱左右的积分，都可以的。那你说你这又拿个300多，你再加上那个满千送百的积分给到您账户里面，你这接近于800啊。
1: 800积分，
0: 接近于800积分呢，
1: 相当于一半的价格又回来了。
0: 是的呀，
1: 对吧？
0: 所以您自己琢磨琢磨，你到底是订购三套还是两套？一套不是不行。
1: 你要是今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0: 尤其是给这么多积分，
1: 亏呀！
0: 618的时候给的呀。
1: 而且订购一套，说实话真的有点亏，因为这个积分不是说我们每档都有的，对吧？而且呢，新草这个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起起伏伏，之后是不是这个价格也不一定，我也不敢保证。
0: 对呀，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您家里面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你像有动过小刀的、受过伤的啊，在那休息呢，比如说骨折的啦，或者怎么着的，你想好好的养一养。尤其是我们今天肝平入肺肾二经，肝平哦。它不像有一些特别冲，
1: 对，
0: 或者有一些你可能害怕是发物
1: 鹿茸啊什么的，对吧？那种夏天是不可以吃的，对吧？但是我们是温补平补，像这种季节尤为适合。
0: 所以您自己看看想想，订购几套的事儿，反正今天的积分告诉大家了，单客价格也告诉您了，怎么凑单方法我也告诉您了。您说我账户当中没有1680，只有个80块，行，没问题，只要您今天单下了。什么时候配送您说了算，
1: 对，
0: 是不是达瓦？
1: 是的，
0: 完全可以吧。但你别说明年再送，
1: 那不行，
0: 开玩笑的。
1: 我们在合理的范围内，
0: 合理范围内。比如说我隔个3-4天，我这时候有事
1: 儿，可以货到付款。
0: 你比如说我明天或者今天我已经要出去玩了，我家里没人，你别现在给我送，你扔家门口也不成啊，对不对？那你就隔个3-4天，
1: 对，
0: 我们再给你送货。你只要您提要求，关键您得先下完订单，你再提要求、
1: 但是隔个3-4天你再想订购，那就不会有了。对吧，
0: 明白了吧？这618一过，这积分呢、七倍积分呢、
1: 对，
0: 你就617的时候，我也没七倍积分呢。
1: 619
0: 我616也没有啊，就前2天的事儿也没有七倍积分呢、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今天七倍积分呢，可不是每次都有的呀，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抢0215111990。

0: 就是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把拉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今天带来大家的是今年的新草啊，是新草哦，我们很自豪的说哟，新草这个价格
1: 首发哦，
0: 很多人以为说
1: 七倍积分哦，
0: 看到这价，那你是不是25年的草？不是，不是，不是，我再说100遍，它不是
2: 的，
0: 这是咱们今年新草的一个价格，
2: 是的，
0: 168，额外又给大家这么高的积分，117块多的积分，减去的话，相当于花个156块钱左右一克，纯纯呢、啊。不参加任何活动的前提下啊，不用硬算啊，它就是这么个低。然后呢，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看大家自己开不开心，意愿我们不强迫。您要是愿意订购2套或者3套，往3888走，你比如我订2套了，我正好还是之前在我东方购物订了其他东西了，
2: 几百块钱，
0: 哎，差了就已经超过了800多了。因为你订购2套，你就有一个3300吧，对吧？3300块钱左右了，就差个600块、500块。你差500块的东西，你在我东方购物订购过500-600的东西已经订过了，你就拿400积分。你说我就直接吧，你说你按照3个月说，我就直接想买3套，反正我也是要订，我就算家里有点是余货，我也愿。

0: 愿意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好，我愿意订也行。或者您这个账户这个活动参加过了，换您儿子账户、女儿账户、女婿账户、什么儿媳妇账户，或者您爱人账户都成，你随便吧。反正这个东西又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四百积分都是您的。咱说实话，你愿意下次订购，那不都成吗？所以一定要把握住每一次给您白白送积分，等于说白白送钱呢。干嘛不要呢？平常没有这个活动，你该花多花四百块，你还是多花四百块。
1: 对的，
0: 今天有这活动了，咱把活动实实在在放兜里就行了啊。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吃冬虫夏草一定记得，如果有条件，咱吃新的，咱就不吃旧的了。所谓的旧的，当然你说去年的，我觉得真还好还好，但是你别大前年大前年的就不好了啊。比如说你这如果你用很老的，可能它的成分呢流失就会越大，因此在品质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出产的时间越近的冬虫夏草，它的品质
2: 的效果又越好，
0: 效果就会越好。所以要能吃新的，咱就吃新的，而且跟海拔有一定关系啊。我们今天海拔是有多高啊？
2: 海拔给大家看到的是原料产地这一块，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楚。来自于西藏大区，并不是什么只写的什么西藏什么的，我们一定给大家做到的是精确到地级市。西藏大区的海拔4500米到4800米，它是所有冬虫夏的产区当中已经是山间的那个海拔位置了，对吧？所以它基本上在5月中下旬才开始采挖，6月中左右才可以面世甘草，对吧？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0: 是
2: 而且保证产区，保证海拔。
0: 在外面的冬虫夏草，尤其在网络上尽量少买啊。跟大家这个聊到这个话题，稍微提醒大家一下，你包括一些人工的，小脑袋瓜不大点的，尖尖的，接触面也很小的，包括一些粘的，一些胶水弄的。或者是就跟你讲，这很多东西都防不胜
2: 防，以假乱真，
0: 以假乱真的
2: 好的特别特别多啊，
0: 像什么湖南的虫草给您再假装是冬虫夏草，那它们长得很像，
2: 对吧？拼一下，
0: 这个是哪儿报道的？央视吗？
2: 这是之前315晚会前夕，对吧？
0: 那就是央视呀，315
2: 暗访记者他是买的是一个平台，靠前的一些，年销量近20万根，对吧？天！但是你看一下，都是以伪品，非常便宜的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冒充冬虫夏草在销售，对吧？哎。
0: 所以现在是市场啊，防不胜防啊。选择东方购物，东方购物至少我们电视台给大家在品质有保证。终究好多人外面兜了一圈，兜兜转转的，最终还是回到了东方购物。很多长辈朋友都是这样的，因为被骗怕了，包括自己吃亏吃多了。
2: 是的，
0: 人家和最后说，我没说这个，是你自己理解的，一句话把你打发了。你说我再回去找你，店铺关了。
2: 对。
0: 我随时可以关店铺，
2: 他们那种店铺的开和关的这个门槛
0: 很随意，说实在，我觉得真的很随意。
2: 对，
0: 你说你自己有可能说，那我不对，那他压的钱也挺多，我这一套他能补给我？观众朋友们，他那个平台一播面向于全中国，哎，他可能这个您所谓的一套是您呐，他可能已经有好几十万呐，都已经订过他的虫草了。我这一波拿到手里，我店铺关了，我一点损失没有，那对我来说那个押金是九牛一毛，看都看不上眼。但是我赚的是他的几百倍、上千倍、上万倍是有可能的，所以您想想看，自己不要在这些平台乱七八糟的。真的，我提醒大家，这种入嘴的、有特别专业的，不要乱买，图便宜，到时候自己吃亏的可能更多一些，好吧？我相信我这些话听进去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我是真真正正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的事儿了。但是您可以在我东方不买没关系，您愿意去一些实体店去买，比如说久光百货都是好产品啊，都是的。我们看一看久光百货都是好产品，同样质量的前提下，它至少卖你多少钱一克，
2: 对，
0: 就完了。近500块钱一克也是西藏那取的，新不新咱不知道，但是您说我就是想去实体店买，那您就去。按照我们今天实克买的话，您就要花到5000块钱。按照它这个克重是给多少克？
2: 16克，
0: 在我东方购物可以买几套了？观众朋友们，它这个价格7000多，我们可以拿多少克啊？可以拿个近20克不到，因为快翻一倍了嘛，观众朋友们，哎，不对，什么20倍？这个是7000多，
2: 八千块钱嘛，
0: 你8000除以4，5套，大概是5套，
2: 对，
0: 5套价，5套就是50克，他拿16克，我东方给我拿50克，
2: 这就是性价比，
0: 约50克左右，你说说看，哪个划算？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最后11组备货，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刚才是不是上了？我没留意，18组，最后18组，一旦售罄就不追加预约了，
2: 没有约了，
0: 好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我到东方购物想个吃馒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

0: 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1: 我都要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2: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3: 看到这么多的姐姐们对于咱们芝麻桃冬虫夏草呢非常的喜欢啊、哦、赞不绝口。其实在他们的品质品控上面呢，芝麻桃确实很用心了，包括我记得你说过有可能送到你府上，当然你别拆那个封条，
4: 对，
3: 如果里边有一些
4: 折断，因为我们虫草非常干，
3: 在运输的时候有可能会，
4: 我们芝麻桃没法去把握，
3: 就微微震
4: 是，
3: 你看咱路上有个坑坑洼洼，大家理解的
4: 一下就折断了。嗯，这个时候呢，您放心啊，我们是给大家进行整合的更换的，
3: 您安心、啊，
4: 售后完全无忧。
3: 你这反倒可以看出人家的草确实够干，
4: 对。
3: 但是你说我介意，介意你就换呗。我们给您换成一盒完好的，
4: 完整的
3: 就没断的，
4: 对，就不是说什么一根给你换了什么，不是这样的啊，整套进行更换。
3: 但是我们包装和必须包的整根啊，
4: 对的，
3: 我们你不要想说，哎呀，你这里面还有断草，那不会的，我们不会给你让这种出发点给您做虫草的，那还能做得下去？
4: 对，没必要。说实话，一盒当中给你弄一两根断草，改变不了我们的现
3: 状。而且你说又何必呢？等于说我自己打自己脸，我还故意给断草吗？
4: 拿石头砸自己脚了，那个就
3: 没
4: 必要。
3: 对啊，没有必要。而且再加上我们在东方购物合作多少年了？
4: 16年时间，
3: 没有一根假草都
4: 没有，一根假草都
3: 一根都没有。
4: 对
3: 好，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看看观众们对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需求。如果自己补，那就三套入手。
4: 对，
3: 哎，我今天真的是啊，很有底气跟大家说三套啊。你三套入手，你得省多少钱？按照我之前东方购物。这一套是1880，常规虫草1880，小个2000块。你三套的话6000不到，你今天才花多少钱？你就会算订购三套的话，3680，4800，5000不到，那个是6000不到，它俩差个1000块钱。
4: 而且今天还有积分呢。
3: 这是新草，你那是
4: 对的呀，
3: 常规草啊，你那是之前的草啊。新草和之前的草，我们差1000，它不是说我们比之前的草贵1000，是比之前的草新草比它还便宜1000块。我这里还没算积分了，
4: 还有7倍积分呢。今天
3: 积分是300多块钱积分呢。
4: 对啊，
3: 你要订三套的话，就300多积分呢，观众朋友们。然后你再拿那个满金送百又400，等于说你比它便宜1000，我再得近800积分。
4: 没错，
3: 您说这里里外外省多少钱？
4: 这个就是性价比与品质的结合了。
3: 所以我就不用跟别人比，我跟我东方购物自己比，同样订三套的情况下，你可以自己连省带拿积分，就连省带赚，小个2000块。嗯，小个2000块啊！你说我告诉大家订三套有没有道理？我不是忽悠大家一定多花钱吧，你自己吃冬虫夏草，你说我要就吃一周两周，那你一套完事儿，我也不多说啥了，你就反正吃一周两周的，咱也不是认真滋补的人群，那就拉倒。但是大家要是认真滋补人群的话，听我一句劝，像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尤其是全新草的情况下，把盒打开给大家再看一眼。结束了啊，我估计这一段结束以后估计就没草了，
4: 库存就没了，
3: 最后十组了啊。你看看看，新草
4: 各位都一定注意它的一个日期啊，是2020年6月1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
3: 新草啊，
4: 对吧？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原料产地，不是其他地方，也不是单纯的西藏，一定标注的非常清楚，
3: 西藏纳曲地
4: 市，对吧？
3: 10克50根，
4: 对，
3: 10克呀，50根啊，一天
4: 之前我们都是一个小的盒子给大家装的，
3: 看看这品质。
4: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盒子也变大了，嗯，对吧？因为它的根数非常的多，嗯，品质非常的好，
3: 而且
4: 非常的长，
3: 还有礼袋，
4: 礼盒礼袋。因为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嗯，可能需要走亲访友的时候，您拎上它都非常不错，
3: 完全可以的。
4: 对啊，
3: 哎，这个需求我也跟您说了，一般3个月为一个小周期，嗯，按3个月吃的话，您订购3套可以的。但实际上按照量算的话，25天，它还不到3个月。所以你手头其实在有点余量的，你正好能可以凑个3个月。
4: 对，
3: 所以一般我们能够比之前，这不是我乱说的啊，看这里1880，它克重还没我们多啊，这我还没说这
4: 个是8克，
3: 这是8克，这个是2025年4月份的，这去年的一个几乎同时间段了，但它还是24年的草，还不是25年的新草。这个节目只有到6月份才能卖到25年的新草，就算那个时候它的价格还要235了，理解了不？它不是新草价啊。它是当时的25年的卖24年的常规草的价格，所以您就知道我们今天哎还是个头茬草。嗯，对了，这头茬草都忘跟大家讲了。
4: 第一批
3: 头茬草， 哦，这种营养价值爆表了。所以你按这个算的话，那克

0: 冬虫夏草的实力，
1: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0: 哎，根据你自己情况，慢慢咱就定起来就好了。你账户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咱选择货到付款，货到付款行吧？
1: 可以。
0: 你明天去比价行不行？
1: 你先去比一下价格。
0: 你明天就去九光，
1: 下午的时候去比比价格。
0: 你去九光地下一层，你去找东货下
1: 草。他那个单颗价格，你前提性价比，
0: 必须是地点地段是西藏
1: 西藏大曲的，它这个产地，然后日期呢一定是今年的新货啊。嗯嗯，
0: 你就看看单算一下，你大概一克，人家可能也搞活动，说实在话，可能也搞。嗯，你看他搞完活动能卖你多少钱就完了。我们今天活动完，我都算活动啊，都算活动价啊，
1: 116块钱，
0: 算到单价，
1: 而且保证是天生天养的。
0: 对，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谢关门定哥啊，因为今天的我们新草的量呢确实也有限，也有可能大家或许会买不到，万一这段节目买不到的话呢，晚上我记得是
1: 4:55，
0: 那就是傍晚4点下午的时候，
1: 对，下午
0: 4:55
1: 啊，对的，
0: 你确定啊？不是晚上节目啊，
1: 就是下午的
0: 4:55，
1: 对的，对的，
0: 那你再去倒一倒草。给别人的订的货，你先可着我东方购物来。
1: 当然。
0: 但现在呢，因为我们在直播，你不能让达瓦去做这事儿，也来不及啊。
1: 对。
0: 所以他趁着中午这段时间呢，看看能整过来多少套。
1: 协调一下。
0: 对，稍微协调。如果也没有太多，晚上可能也不太能够有太多量给大家订。
1: 有个可能性就是晚上呢，也可能说订个预约了，这种情况
0: 也
1: 会出现。
0: 是有可能，
1: 对吧？也有可能。
0: 尽量咱还是能拿到
1: 现货最好嘛。
0: 对呗，对呗。我不敢
1: 因为现在还是有现货啊，现在还是有几套现货。
0: 那你要想明天送的话，
1: 明天能到啊，对吧？
0: 最快
1: 的话可能还需要等个2-3天。
0: 最快明天能送到。最快的情况下，您有特殊要求，您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怎么留言的时候说一下，你说我明天有需求，麻烦帮我早点送过来，那您就提前说清楚就好了，别您一听明天需要结果还不说，万一我们觉得你可能没那么着急的话，可能
1: 是正常
0: 后天给你送了，
1: 对吧？
0: 对吧？因为明后天都是在我们合理范围之内的嘛，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最后的2组现货。我们都是今年的新草，参加的满千送百的活动的话，价格算到单套上面是116一克。如果你不参加任何的活动，就是自己的积分和这个价格算下来是156块钱一克。哎呀，怎么算都划算，观众们。
1: 对的，
0: 这个一点儿犹豫都没有。这有几套了？我一直没看，反正先定着吧。02151119900。

0: 看看，生活当中，如果你稍微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想要走亲访友送送人，拿着它自己吃或者送别人，
1: 对，
0: 其实都挺好的。关键是冬虫夏草拿出来，大家都懂，都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
2: 你不用去再去解释它什么东西。
0: 对，你可能买一些新的滋补品呐、
2: 啊，你还得给他说，包括这些，
0: 人家还不一定认。
2: 对，保健品什么的，你还得给他科普一下这什么东西。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就是咱们老百姓选择滋补品的一个首选，对不对？之前可能说我跟西藏间隔的太远了，可能没有那么办法接触的好品质，性价比又高的。但是今天你能拿到手，第一点，今年是我们2026年的新草第一批，对吧？第二点，我们也是赠上618有7倍积分的加赠，所以这两个 buff 都给它叠满了，非常非常棒。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多。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现在呢，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闷热了，但是想要自己吃一点有营养的，其实非常的简单，选择到我们的童子鸡，不仅仅可以清蒸，而且可以热炒，做鸡汤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我们要认准咱们鸡的出品方，今天来自于光明食品旗下，而且魏大金来做到的是上海农场，是咱们上海人自己从小吃到大，有那股鸡味儿的真真正正的童子鸡，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姐好，端午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还有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马上就到端午节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马上就到我们的小暑节气了，
0: 对，
1: 所以来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啊，今日特卖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你拿199的价格，我们的鸡呢可以买六只，
0: 对，
1: 可以买六只，已经很划算。今天我们是七只，
0: 今天额外给大家啊，
1: 只
0: 今日特卖一共七只装。
1: 对，
0: 我们主品是给到大家，咱们今天的这个童子鸡，
1: 宁
0: 夏童子鸡是四只，给到大家每只700克，每只700克，同时给大家再送上三只，这三只每只也是700克，
1: 700克，也是700克，一模一样，
0: 跟主品是一模一样的，整整七只啊，199块钱，
1: 算一下，相当于每一只童子鸡多少钱？20多块钱，
0: 20来块钱左右哦。
1: 对呀，你
0: 现在20来块钱，我说句实话，
1: 你在
0: 疯狂星期四，你吃两个鸡腿可能都不够。
1: 对，我今天刚点过，
0: 对吧？你疯狂星期四吃两只鸡腿可能都不够20多块钱。
1: 来吧，
0: 我明天全部都可以。
1: 就是你家里面就是趁现在冰箱差不多，可能还留个这么一两只啊，等等，你今天就囤货吧啊。
0: 当然，
1: 今天真的就是比平时我们要多了一只呢。
0: 是，
1: 多了一只，你随随便便去买哦。你比如说像苏北盐城这些地方的，就是农家散养的，像这种童子鸡，像安徽大别山的，
0: 对的，
1: 一只都给要50-60块钱。
0: 是的，
1: 是不是？我们今天一只20多块钱，然后一定要看品质，因为买这样的鸡，我之前也买。过120块钱，每一次买两只，120买两只。
0: 对，
1: 然后后来为什么不买呢？一个东方购物买的特别便宜，还有一个他们家品质没那么好，所以我就不买了。
0: 你不知道它是哪儿出的吗？
1: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什么？
0: 我们追溯可以到
1: 光明集团。
0: 对，
1: 这上海农场光明集团是什么样子的厂子？
0: 上海人从小喝他的奶喝到大的，现在多少孩子每天中午都是吃光明集团给到大家的这个吃饭的东西、
1: 哦、对，然后再是古寺的童子鸡，
0: 对，
1: 包括我来往下给您看看啊，我们这些也就是一系列的这些细节，
0: 对，
1: 比如说鸡种，对吧，要选的那种黄油鸡种，
0: 对，
1: 哎，然后呢
0: 这个谷物主饲
1: 宁夏，
0: 为什么要宁夏喂养啊？不是说哎呦天气热了防鸡晒啊，宁夏虫子多，其他的小蛇虫鼠蚁多，就不是只是吃谷物它就可以的，
1: 就是简单的
0: 这个鸡它的活动量够，要去抓虫子，要去抓蛇，
1: 就是简单的说，散养，您放心啊，宁夏散养，田间散养，而且上海农场信心保证，
0: 对，
1: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担心这个鸡生长激素？担心这个鸡有没有抗生素等等等等，对吧？那么光明集团出品的，我们每一批次都经过相关的检测，您放心的。
0: 每个700克，
1: 来每一只我们净含量700克，700克是什么概念？什么定义？一般性我们的
0: 啊，一般性去毛的啊，
1: 一般性我们的小草鸡，我们的什么这种小土鸡，
0: 已经
1: 一只也就700克的分量。但是童子鸡养的时间更短，
0: 对，
1: 3个月我们能挑到700克净糖的分量，
0: 的确
1: 不容易的。就说明是什么呀？就是一样的日龄里面，我们挑更壮的。
0: 他选择这个鸡种更加健康、更加强壮的，
1: 挑肉更多的。
0: 对的啊，来给大家看看啊、哦。
1: 对，
0: 咱们今天什么叫做上海农场？每个都可以溯源，每个扫码全部可以看得到，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这是简易信息，
0: 对，
1: 好吗？大家买这样禽类的话。还是认准正规渠道，
0: 当然
1: 至少你看我们每一批次是不是经过相关检验，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让您吃得更放心，这就是光明大集团。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地址，
0: 大丰农场，
1: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0: 丹顶鹤的保护区了，
1: 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哎、生态环境很好啊。然后每一批次来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卖断货的状态，
0: 当然，
1: 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新鲜批次，
0: 加油哦，
1: 七只来，打开包装，我们看看啊！
0: 全部都给大家去毛净糖，全部都弄好
1: 了。首先看到这个鸡是什么感觉？有没有感觉700克是不是童子鸡里面属于比较肥的了？
0: 对的，
1: 700克是不是童子鸡里面比较大的了？
0: 对，
1: 印象当中的很多童子鸡大概是500克、600克的样子。 但你看我们是700克，所以哎呀，您吃这个鸡腿肉啊等等都很厚实的。
0: 当然了，
1: 然后再来看这个皮儿，细皮嫩肉。
0: 对的，
1: 3个月的小鸡啊，它当然是细皮嫩肉的，对不对？鸡冠也都是小小的。
0: 是的。
1: 然后每一只我们保证大家，今天这样的一只鸡，20多块钱。
0: 的确。
1: 你外面吃一碗面。对吧？不是荤的浇头，
0: 都不敢加肉，
1: 不是荤的浇头都给要20多块钱
0: 了。当然了，咱们今天轻轻松松的在这里就可以了。
1: 来，
0: 这样的好的鸡就直接清蒸的，直接清蒸的，因为肉更嫩。
1: 来吧，
0: 而且关键的是您来看看啊，
1: 来讲究点，你放虫草花，不讲究你就
0: 不讲究，你就放2根葱都可以。
1: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鸡汤哦，我们是直接隔水清蒸哦，
0: 的确，
1: 清蒸出来这个鸡油，好看吧？
0: 好看
1: 的。上面这个油花，对吧？
0: 对的。
1: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鸡皮疙瘩，小鸡是不是细皮嫩肉的感觉？
0: 对的，
1: 跟那些什么老鸡、成年鸡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然后再来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看个腿。
1: 你知道童子鸡跟很多的一些什么其他鸡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一个
0: 鸡肉就是嫩，
1: 所以你看我在扯的过程当中，
0: 不用力儿，
1: 这叫鲜嫩多汁。
0: 来，
1: 啊，你不吃一个腿吗？
0: 我来撕一下，
1: 你先，
0: 不要浪费啊。
1: 对，
0: 你看这个肉多好，又鲜又嫩。
1: 是，
0: 我直接就尝这口了。
1: 行，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上海人呢，其实吃东西，不管是吃海鲜啊，还是吃什么呀，我们都喜欢嫩的。对吧？不会喜欢吃那种肉特别干啊、特别紧啊那种样子的。所以童子鸡每年一到夏天，大家去买的频率就很高。
0: 好有鸡味啊！而且关键是啊，这个鸡我可以尝出来，不是放了很多的盐的。
1: 对，
0: 就是一股鸡天然的鲜味。
1: 嗯，
0: 你想看啊？我们平时不放味精的时候放什么？放鸡精。
1: 是。
0: 平时不放这些东西的时候，为什么鸡很鲜？因为它本身鸡非常的厉害。但是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
1: 我们节目才过了8分钟，排队有这么多。
0: 为什么今天这么好？首先，每只鸡
1: 今天下雨
0: 养足，每只鸡养足了120天，
1: 对，
0: 3个月的时间。
1: 3个月90天。
0: 3个月的90天啊，对不起，3个月是90天。第二点，再养下去，其实我说句实话，肉有可能会变得稍微老一点。
1: 童子鸡就是吃三个月的，
0: 就是吃3个月的啊，
1: 吃3个月的。
0: 咱们今天7只，每只700克，199块钱，1只20块钱左右。20多块钱，你现在我还是那句话，你去疯狂星期四买个鸡腿，你可能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可以，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了，不能多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勤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3: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4: 越来越高的要求，
3: 对
4: 吧？
3: 哎，对，
4: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3: 对，
5: 菜场里买这个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会得有得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

0: 一个跟黄油的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的，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么生炒，是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冻子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的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冻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像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很多的人啊，咱们今天一直给大家做的，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一直还在排队？
3: 我跟大家说，时节到了，
2: 对，
3: 因为冬天
2: 立夏就是要吃蒸鸡，清蒸童子鸡，
3: 冬天就是吃老母鸡的季节，
2: 因为补嘛。
3: 到了夏天就是吃童子鸡的季节，
2: 对的，因为它生发嘛，
3: 对对，
2: 有阳气嘛，对不对？
3: 而且一定就是清蒸童子鸡，为什么大家会吃清蒸童子鸡？
2: 对，
3: 一个呢是适合童子鸡适合这样的做法，
2: 对，
3: 对吧？因为肉嫩，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原因，天热了。
2: 对，
3: 厨房间里面清蒸的一下，我不用去管它了。
2: 对，你就让它蒸着嘛，无所谓的呀。
3: 对呀，电饭煲你一样焖米饭嘛，做米饭一样是这点热气。然后我在焖米饭同时，上面把童子鸡放上去。我们家我就经常这样做。
2: 就是，而且这个鸡油还可以慢慢的渗到下面去，这个米饭就更香了。
3: 对，这个就随便大家了。还有，反正我是觉得大家就是三伏天要吃童子鸡之外，还有适合打造清凉厨房。
2: 哎，
3: 你一样炒个鸡块，我们的童子鸡烧一烧很快，
2: 也快，
3: 对吧？你做个无水焖鸡，我们的童子鸡也很快。
2: 哎，那个拿个糟卤，
3: 对。
2: 后不是有卖的吗？糟卤弄个糟鸡，然后这个爷叔晚上3点钟起来要看美加墨世界杯的，
3: 爷叔看吗？
2: 对吧？你喝点啤酒，弄点糟卤的鸡肉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关键的是啊，其实咱们今天这个童子鸡更好了。如果说是家里面想要打造清凉厨房的，你就把一锅水滚开了，然后这个童子鸡就放进去，火关掉啊，焖个15分钟，
3: 白切鸡，
2: 然后直接出来手撕，
3: 白斩鸡，
2: 直接手撕，把骨头去掉，然后你弄点什么椒麻油啊，弄点什么酱油啊，稍微拌一拌也非常的好。
3: 最重要，我们的鸡是什么鸡？我们的鸡是在哪里长大的？
2: 光明农场，
3: 大丰农场，怎么长大的鸡？
2: 对，
3: 对不对？大家一说，
2: 零下散养
3: 的，20来块钱的鸡，你如果外面仔细去找一找，可能能找得到。
2: 对，
3: 但是有一说一，我不太敢买。它如果没有相关的
2: 鸡，
3: 它如果没有相关的一些品牌呀，或者品质方面的一些承诺，我真的不敢下单。
2: 你又是光明集团的，
3: 对，我们是光明的，
2: 对吧？咱们从小吃光明冰砖长大的，从小喝光明的牛奶长大的，你对光明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这个鸡养的都是在零下。
3: 油菜花田边，
2: 哎呦，真的太棒了哈！而且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鸡为什么要零下散养？第一，它活动度大了；第二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给大家来做到的是7只，7只多少钱？右下角大家能看得到的，199块钱，平均一只鸡才20几块钱。
3: 来吧，
2: 20几块钱，您现在能吃到什么东西啊？
3: 哦，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其实现在你20几块钱，你现在外面你吃碗面。能不能放点鸡丝儿？
3: 我跟你说，
2: 就不知道了。
3: 现在你去叫个什么那个高端一点的餐厅，叫个那个什么牛油果什么三明治50多块钱，哎呦，什么牛肉恰巴塔里面包几片牛肉40多块钱，
2: 没肉的。
3: 然后你看哦，你看我们今天
2: 一整只哦，
3: 一只的，我们这个
2: 进行的700克哦，
3: 对，700克，保证大家
2: 养足3个月的哦。
3: 是，然后看清楚了，干净吧，漂亮吧，
2: 是的，
3: 就是嫩嫩的小鸡仔，
2: 对的，
3: 对吧？我们挑规格更大的，挑养的更壮的。
2: 鸡爪子给大家留着了，你自己喜欢吃那个，喜欢吃那个鸡爪子也可以的，没问题的。
3: 看到没？
2: 鸡爪子，
3: 对，干干净净的，全部都处理的干干净净，
2: 全部都洗干净的啊，让大家可以放心。
3: 对，来放下来啊，然后再给大家，
2: 光明企业就是这个执行标准，
3: 再给大家
2: 可以完全。放心的，
3: 再给大家看个烤鸡。哎，
2: 这个空气炸锅，这个鸡
3: 到底看哪个？
2: 看啊，先看这个吧，汽锅鸡，先看这个。
3: 我其实是想，为什么按照我们这个鸡更适合的做法的顺序给大家看？
2: 先看这个
3: 清蒸，然后再烤。
2: 可以，汽锅鸡也可以，
3: 汽锅鸡也行。但有一说一吧，就是
2: 汽锅鸡，你看啊，咱们今天整个的鸡腿为大家来做到，非常非常的嫩。
3: 看这个皮儿，
2: 皮很薄，皮很薄又弹，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鸡油也在里面的哦。
3: 你知道夏天为什么大家还喜欢吃童子鸡吗？
2: 对，
3: 因为小鸡身上还没有太多的这个脂肪，
2: 对，
3: 还没有太多的油脂，它不像老鸡，对吧？老鸡这个身上油腻感太重了。

0: 就不适合我们夏天的时候去吃。夏天大家都想吃的清清爽爽的，嗯，对，为什么夏天吃海鲜吃鱼虾吃的比较多？
1: 因为清爽啊，
0: 对呀，
1: 没有太多的油腻啊。
0: 但是你看这种禽类的肉，我们是不是夏天也应该
1: 吃？而且白肉非常好，负身体负担少一点。
0: 行，
2: 来看这个，看这个，这个，这个，我觉得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0: 来，这个我就这样子吧。
2: 所有的小朋友一看到这个，不用想了，肯定想吃的。
0: 中考这两天，高考结束了，现在在中考，然后马上快放暑假了，
2: 对。
0: 外婆爷爷奶奶啊，你如果把这个七只鸡买回去之后，我告诉你这个鸡怎么做烤鸡。嗯，家里面有烤箱，
2: 空气炸锅的，
0: 你就提前或者一个晚上拿盐拿那个什么料酒啊，稍微把它擦一擦，去去腥，
2: 没问题。
0: 然后洗干净之后啊，那个蚝油，包括那个番茄酱，知道吧？然后蜂蜜把它调一调，
2: 对，
0: 涂抹均匀，就把它身体全部涂抹均匀，
2: 身体
0: 肚子里面都可以涂一点。
2: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然后你就把它放进烤箱，放进空气炸锅去，差不多也就20来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对吧？你不放心的话，再烤得过一点，像我们烤到这种程度，
2: 对，
0: 更
2: 微的焦脆一点。你来看，关键是外脆里嫩。
0: 我跟大家说，
2: 就是童子鸡才有这个效果。
0: 我为什么要说烤鸡这个？我儿子从小到大最爱吃烤鸡。
2: 哎，
0: 你外面熟食店、超市买得到烤鸡，但是。
2: 它是什么鸡？
0: 是散养鸡吗？
2: 不知道哦。
0: 是光明大品牌的吗？
2: 它是养足了3个月吗？
0: 对呀。
2: 它有没有是那种什么30天出栏、40天就出栏的？
0: 吃水。
2: 哎呀，很嫩。
0: 来
2: 来来来，我这个必须要来个皮。
0: 都给你。
2: 都归我。来，好吃的就是这样啊。
0: 这个鸡啊，做烤鸡都怎么吃不腻？
2: 我得再吸一口，这鸡汁儿好嫩好嫩啊。关键是啊。嗯，平时在吃的时候，
0: 好香啊！
2: 吃烤鸡，一般人吃烤鸡，就吃烤鸡那个鸡肉的这个酱的味道。这个鸡你是能够吃到鸡的本来的味道。
0: 我跟大家说，这个烤鸡啊，你在自己家，为什么我跟你说一定要自己家做？自己家做出来刚刚出炉的那个是皮又弹，
2: 新鲜的，
0: 肉又滑。因为你在外面买熟食，拿回家冷了，你去微波炉再去复加热。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2: 肯定不是一样的味道，
0: 跟我们这个嫩滑口感不一样。
2: 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在排队？因为我们买4只送3只，每只都是700克，一共7只，199块钱。平均每只我们的临夏散养古饲的童子鸡，
0: 吃个腿，
2: 只要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现在在外面你买个鸡腿你可能都买不到，买一对黄金鸡翅你都买不到。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到的是今日特卖，而且是光明食品临夏古饲散养童子鸡。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194，7只鸡全部都带走了，02151119900。
3: 啊，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4: 对，
3: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4: 对，
3: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4: 是
3: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4: 我们完全散养。
3: 散养。
4: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3: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4: 是。
3: 没味儿。
4: 没味儿。
3: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啊。我们现在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4: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3: 哦。
4: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3: 小菜。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4: 五谷杂粮。
3: 玉米。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4: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3: 对，
5: 村上里买这个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跟黄油个似的。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是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6: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的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 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吧？就是讲小了，伊老会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个鸡对吧？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吧？是喷香的，就是搿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2: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光明集团呢，我说句实话，是咱们上海的粮仓，上海的钱袋子啊，上海的粮袋子，
3: 菜篮子，
2: 对不对？
3: 肉摊子，
2: 哎，肉摊子。你想要买菜呢？其实如果说菜场里面有光明集团的，你肯定先问这边了。
0: 放心啊，哪怕价格贵一点，我也买，对不对？
2: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就是咱们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
0: 光明集团上海农场，
2: 大丰农场很多人当初的时候插队入户都到那边去呢。
0: 对，这个是我们的地理位置啊。我们上海农场的话是属于光明集团，对吧？
2: 对，
0: 这个商标，这个所有权是属于光明集团。
2: 是。
0: 但光明集团呢，有很多个上海农场。
2: 对。
0: 就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奉贤啦、崇明啊，都有。
2: 对。
0: 所以你看，光明水果啊、蔬菜啊、水产啊，是不是都有？
2: 对，牛奶啊，都有。
0: 对，都有啊。然后我们这个上海农场就是位于苏北盐城。
2: 可以。
0: 本身说到苏北盐城的话，大家先想到苏北鸡，
2: 是
0: 苏北小母鸡、苏北小土鸡等等，是不是就觉得特别香？
2: 对，那个时候还可以活禽的时候呢，其实在吃到那个这个家里面买两个真的开心哦。
0: 小的时候上海，我们上海人应该吃苏北鸡吃的比较多，
2: 对
0: 不对？然后你想，又是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儿，又是丹顶鹤麋鹿生态保护区。什么是生态保护区？
2: 对，
0: 你想过吗？
2: 水要干净，包括说周边的工业不要太多。
0: 不单单我们是位于这个生态保护区旁边的，对吧？我们光明集团自己每一年也会对这个农场周边的土啊、水啊进行相关的检测。
2: 对的，
0: 因为为什么要进行相关检测？你看小鸡，它自己要扒拉这一片土地里面长出来的这些小种子，
2: 是，
0: 对吧？这种什么蛇草啊，这种杂菜啊，或者什么东西。
2: 对，
0: 所以你看，再不行渴了，然后有什么水源，
2: 关键它还得
0: 自己喝一喝，
2: 它还得有这些运动量呢。
0: 所以它要进行到相关的土质跟水质的检测，就是从这些细节方面，这就是大企业，这就是大集团。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哎呀，买品牌的东西，我们就觉得特别靠谱。
2: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啊，这其实是个矛盾题。
0: 你说，
2: 你想看，鸡的运动量大了，它就不太容易肥。它不容易肥，你每只要选到700克的几率就比较低，所以这个里面满满的都是鸡肉，但是它不是说全部都是那种死肉疙瘩啊，您直接炖来，因为它只有3个月，它再去锻炼，它也不可能锻炼到有全部都是那种鸡肉疙瘩，给到大家，7只，每只700克。196块钱，每只只要2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0: 对，
2: 您尝到的是咱们光明集团旗下的大丰农场。
0: 今天哦，今天是这样子的，
2: 宁夏散养古饲鸡哦。
0: 对，今天呢可能还有一个星期不到，对吧？6天，就是
2: 端午节，
0: 端午节，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7月7号，就是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暑。
2: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看了一下，抢我们这套组合的特别多，
2: 很多。
0: 然后排队打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
2: 现在排电话排队已经超过10个了。
0: 对，比较担心今天我们的货好不好？
2: 对。
0: 然后你还在排队的爸爸妈妈别排队了，好吧？也没有什么问题好问的。
2: 左下角扫一扫，
0: 对，
2: 或者是按下1号键，自动订购。
0: 我跟您说清楚，好吧？我们你看每一个这个二维码全部都贴上去的，不是印在包装上。
2: 对，
0: 因为我们每一批次都给要进行到检疫，
2: 全部都
0: 给要进行到检疫，所有的信息都是每一批次不一样的。
2: 当然。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检疫信息全部都是每一批次完成之后把它贴在上面的。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2: 对，
0: 是不是？而且你看这边半透明的包装，你能看得出来这个鸡？
2: 对，
0: 细皮嫩肉的吧？
2: 当然，
0: 干干净净的吧？
2: 你能拿到的就是这样的鸡肉。
0: 对，
2: 我们所有的现场全部都是净含量，就是700克。
0: 700克，
2: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来看清楚了。
2: 对，
0: 700克啊，700克净含量。
2: 对，
0: 然后700克到底有多大？
2: 来看一看啊，
0: 这么大。
2: 你能够拿到的这个鸡，我们今天就是为大家做到养足了3个月。每只正好一掌，
0: 你知道，其实我们还喜欢吃童子鸡，还有一个原因，一顿头就吃完了，
2: 对的，
0: 很适合夏天。
2: 家里面
0: 冬天呢，你如果一只胖一点的鸡，我吃个2-3天，
2: 哎，
0: 没问题，放得起。
2: 这个你中午哪怕吃不完，晚上稍微再热一热也能吃，但是你就不要拖到第二天了。夏天一定要及时更新啊，
0: 拖不到的，
2: 拖不到的，
0: 基本上就吃完了。
2: 这个基本上是当天就能够吃完的，
0: 基本上
2: 7只。 七只啊，199七只，每只20多块钱。
0: 我儿子啊，像这样子大的鸡啊，他一个小孩子基本上大半只，他就吃
2: 到。这个是盐焗干蒸的，盐焗干蒸的。
0: 盐焗怎么做呢？去买现成的盐焗粉，就可以了。
2: 就可以了。
0: 哎，
2: 有专门的盐焗的粉，
0: 对
2: 吧？没有任何的问题。
0: 还是蛮漂亮的，360度转一下，
2: 真的是
0: 无死角，哎，转一下看看，
2: 特别棒，
0: 对吧？
2: 而且你看每只啊，全部，但是它这个胖啊，不是那种全部都是脂肪肥肥的啊，
0: 我们叫挺壮的。
2: 它是壮实，
0: 3个月，
2: 因为它有运动啊，一直在运动啊。
0: 3个月的，
2: 238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0: 3个月的，
2: 看里面的这个鸡汁儿，
0: 对，
2: 哎呦鲜呐，嫩呐，哎呦太好吃了。
0: 3个月的小鸡仔这么胖这么壮啊，
2: 对的。
0: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鸡肉的颜色，跟你自己去菜场里面专门买那个鸡腿，
2: 对，
0: 买那个鸡翅是不是颜色不一样？
2: 白的那个不一样的啊，咱们今天是带点这种鸡肉的颜色的，特别好。
0: 这个纤维怎么那么细？这个里面怎么那么多汁水哦？
2: 对哦，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就是就算是靠近鸡屁股了，你也看不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油脂，所以小朋友吃也可以。夏天你给它撕成凉拌的也可以，凉拌鸡丝也行。
0: 没家可能没小孩儿，家里面如果是有小孩了，
2: 就这个鸡腿就
0: 初中生，特别是初中生、高中生，
2: 一顿一吃。
0: 暑假就是大暑小暑期间，多给他吃几只童子鸡。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学习成绩好，身体长得好，
2: 对，
0: 个子长得高，哎，对不对？
2: 你这么一说，我想现在回想起来了啊，我初中高中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学习嘛，因为我也是体育生。
0: 我小的时候肯定没有多吃，
2: 我也是体育生。是这个国家200米二级运动员，
0: 这么厉害。
2: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我父亲啊，他甚至嫌我吃鸡还要吐骨头慢。我父亲怎么样的？把这个鸡直接用手撕成一块一块的肉，让我去蘸那个酱油吃。所以你就，但是这个鸡就是我小的时候吃到的那个味道，好吃。
0: 去买盐焗粉，清蒸鸡也不用做，好吧？你就用盐焗粉这样做，这味道更鲜。
2: 你如果再懒一点，是让孩子蘸酱油嘛？做手撕鸡蘸酱油也行啊，
0: 我觉得盐焗鸡小孩更喜欢。
2: 对对对，咱们今天一共七只，每只700克，加在一起199块钱，每只才20多块钱。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今日特卖就消失了，02151199000。
3: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勤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4: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7: 越来越高的
4: 要求。
7: 对吧？
4: 对，
7: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4: 对，
5: 菜场里买这个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应，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6: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讲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那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的搿个光明鸡，味道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吧？就是讲小了，伊老会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不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吧？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的，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吧？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2: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上海农场的谷子童子鸡啊，为大家来做的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一共7只，199块钱，每只鸡700克，
3: 对，
2: 1斤4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关键的是您自己在家里面煎炒烹炸、蒸煮都可以。
0: 炸。不炸，
2: 哎，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可以当成烤鸡做嘛。
0: 烤鸡可以，
2: 哎，也可以啊，
0: 烤鸡可以。炸的话，就高温天，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去做，对吧？而且炸的话，有的时候这个本身鸡本身鲜的味道，你可能吃不出来，
2: 就盖掉了。
0: 所以这个鸡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啊，
2: 还有做那种糟卤也可以啊。
0: 糟卤可以，
2: 糟卤这个鸡特别特别的嫩，
0: 对。
2: 尤其是啊，如果说您真的再有一点小巧思的话，直接把水煮开了。整只鸡放进去就浸个焖15分钟啊，不要再开火了，就是靠这个热水焖15分钟。然后等它出来了以后呢，马上放到冰水里面，让它肌肉唰一下收缩，收缩完了以后你再做手撕鸡，这个鸡肉会更加的嫩，更加的弹。
0: 对对对，哎，就是白切鸡的做法嘛，
2: 哎，你然后把它做手撕鸡，就是酱汁啊，各位，
0: 鸡丝凉面，哎，夏天就可以做起来了。哎，
2: 鸡丝凉面呢，啊，包括说你这个电风扇冷面呢，啊，其实都可以吃起来了，麻酱调起来了，对吧？
0: 配童子鸡啊，配光明集团童子鸡，哎，一只童子鸡我们才20多块钱，你点一碗鸡丝凉面都给20多块钱，里面鸡丝多少
2: 鸡？没有，鸡丝凉面里面，我说句实话，它20多块钱只能买到凉面，只能买到银牙青椒凉面，你买不到鸡丝的。
0: 有一点儿，它也叫鸡丝，对不
2: 对？
0: 对，
2: 我经常去吃那个海什么什么滋，对吧？啊，里面那个银牙金丝凉面，就没有鸡丝，就是银牙凉面，就给你点豆腐丝儿，对吧？这个绿豆芽，那我们今天如果说是自己在家里面，你不用说鸡丝儿，你放个鸡腿进去呢，
0: 对，
2: 整个鸡肉放进去都没问题哦。
0: 对，我们今天6月13号啊，下午现在5:25的时间，
2: 对，
0: 我是觉得就是今天按照我们这个商谈的数量排队的人数的话，今天的货哦，今天货有点紧张了。
2: 我突然又想到了，
0: 你看我们这个总数已经卖出多少套了？
2: 速度不够了，
0: 一套里面就有7只。我们卖个300套就是2100只童子鸡，我们哪里会给大家那么无限量的供货供下去？
2: 对，
0: 对不对？
2: 还有一点，我突然想到了，高考是已经结束了，下个礼拜中考了。
0: 这个礼拜中考了已经啊，
2: 下个礼拜，
0: 不是这个礼拜吗？
2: 下礼拜，下礼拜，
0: 不是这个礼拜吗？
2: 下礼拜。
0: 所以我们家都没有中考孩子。
2: 我有同事啊，就是下个礼拜有中考，他这两天愁得来，每天给孩子吃什么？中考的时候咱们这个童子鸡可以吃一点。
0: 中考前要补一补，考完了也给要补一补。
2: 要补一补，而且关键是这个意头也好，对不对？一鸣惊人，
0: 可以，
2: 对吧？
0: 可以。
2: 咱们今天199块钱7只。你不用每天吃，你偶尔给他吃一个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
0: 我是觉得啊，就是你平时可以偶尔吃一个，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小孩子吃童子鸡的时候。
2: 对的，
0: 你就一个星期给他吃个2只，
2: 没问题。
0: 你可以换不一样的做法。
2: 对，
0: 你如果说每次都是清蒸，
2: 你糟的、卤的、
0: 每一次。每一次
2: 都
0: 是清蒸，小孩子都挑，对吧？不是小孩子挑食，是大人都是这样子，
2: 对，
0: 顿顿吃都会吃腻。
2: 当然，
0: 所以你可以不一样的做法，
2: 当然，
0: 但是前提买到好鸡啊。我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告诉大家，
2: 光明的上海农场，
0: 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然后怎么证明？来翻过来之后看一下商标，看到没有？
2: 对，
0: 商标持有人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
2: 对，
0: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
2: 旁边这个二维码是什么？你回去拿微信，拿这个支付宝，
0: 检疫情况吧，
2: 都可以扫一扫。
0: 然后你看，
2: 直接可以看到
0: 后面几个字是什么？集承诺达标。及承诺，对不对？什么承诺？是不是品质方面的承诺？
2: 当然没问题的。
0: 是不是你担心的食品的卫生安全问题？
2: 全不催熟啊，谷物
0: 来
2: 草为主，但是你不要觉得它只吃谷物和草，这个鸡很有劲儿的，吃虫子啊，吃蛇都有可能的。
0: 对，然后产地就是我们这个鸡养在哪儿？
2: 哎，
0: 江苏省盐城市
2: 大丰农场，
0: 大丰区海丰农场啊，大丰区海丰农场，全部都是零下散养的。
2: 旁边就是丹顶鹤和麋鹿的保护区了。
0: 都是零下，
2: 水有多干净？
0: 都是零下散养的，你完全放心啊，
2: 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再来看一个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0: 清蒸，
2: 也是一个清蒸的。
0: 清蒸里面放了个菌菇。
2: 对
0: 对，
2: 清蒸你现在弄点什么虫草花呀，或者说是那种鸡枞菌啊，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鸡枞菌嗲的呀，
2: 就吃这个天然的这个鸡的味道。
0: 放黑鸡枞，
2: 哎，没问题的，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0: 对，你看看哦，这个皮儿，我跟大家说，我刚刚这个夹子，它很嫩，
2: 对，
0: 就是我夹子稍微一碰，你看上面的皮就对破掉了这种感觉。然后呢，你看，对，然后你再看我这整夹子稍微一撕，你能看得到里面这个汁水。
2: 皮下基本上没什么脂肪，但是鸡汁儿很足。
0: 对，这叫有一个草。 词儿，不是不是叫哎呦呦？有个词儿是不是叫鲜嫩多汁？哎、鲜嫩多汁，
2: 对
0: 对吧？你看这个鸡腿肉这里面，哎呀，就不单适合家里面，哎、不单适合家里面生长发育小孩儿，对吧、哎？家里面老人，
2: 包括
0: 对吧？老年人。
2: 刚刚生产完那些咱们的妇女朋友们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哎、
0: 平时一道小菜嘛二来块钱、哎、是不是
2: 二十多块钱你现在很多人奶茶都买不到了奶茶你稍微加点料就买不到了 我们今天哎喝奶茶还是吃这个鸡肉好
0: 我前两天刚买那个有机的那个小番茄什么一盒二十多块钱一盒
2: 真的是
0: 对不对
2: 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为什么今天是特卖光明食品集团首先品质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嗯上海农场自己的农场大家放心了嗯然后饲养的过程零下散养了嗯谷饲吃的又干净而且它除了谷饲之外蛇虫鼠蚁还会稍微吃一点运动量要足对不对要不然它们没有办法跟蛇虫鼠蚁来进行搏斗了来四只主品再送你三只不是说送给你的这三只哦一斤重的我们统一这七只全部都是700克
0: 统一品质
2: 加在一起
0: 统一规格
2: 199块钱、嗯、现在电话线已经非常的繁忙了你现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直接等待等不到的、嗯、来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这个正下方有一个二维码你拿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直接购买这样还可以插队还能再减5块钱194这七只嗯每只是不是更划算了嗯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好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4: 对
3: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嗯、完全不一样
4: 对
3: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嗯、
4: 是
3: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4: 我们完全散养
3: 散养、
4: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3: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4: 是
3: 没味儿
4: 没味儿
3: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嗯、几乎没有啊、哎嗯、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4: 是、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3: 哦
4: 好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嗯、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3: 、哦、嗯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4: 啊、哦、玉米
3: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4: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嗯而且是散养的鸡
3: 对
5: 从哪里买这个种子今年我也吃下来的或者没啥好吃也味道它新奇的味道不是你那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童子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个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6: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讲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的搿个光明鸡，味道下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的就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个鸡烧出来的鸡对吧是喷香的就是在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2: 各位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
0: 了不要排队
2: 了千万不要错过现在电话线已经排队都快20多个了
0: 因为
2: 你等到这20多个等到什么时候去
0: 对因为今天就是特卖啊、嗯、就是我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 APP 上你是看得到我们的光明的童子鸡嗯常规的话就是199就是6只
2: 对四只加199是7只
0: 对
2: 直接多送一只所以今天来购买更加的划算
0: 是的
2: 咱们今天这7只鸡因为它每只是700克而且呢我们今天是软包装 装，你可以直接的把外包装抛弃掉，就直接放里面透明包装塞到冰箱里就可以了。哎呀，
0: 你冰箱就是哪怕空间，你夏天是不是冰箱腾空间也要腾出来放冰激凌？
2: 对，
0: 腾空间也要腾出来放那个什么呀，童子鸡夏天吃的。
2: 对，
0: 对吧？你这个时候吃红肉，
2: 牛羊肉你也得放点，对吧？这个你不如吃咱们今天白肉，
0: 对
2: 不对？
0: 这个
2: 都说是吃四只脚的，不如吃两只脚的嘛。
0: 这个季节本来就是红肉吃的概率就没有那么高，
2: 对，
0: 对吧？夏天大家都是吃这样子的鸡肉，包括鸭肉，鸭肉也适合夏天吃，
2: 因为凉嘛。
0: 对，也适合夏天吃，对吧？鱼虾更不说了。那么童子鸡，我们其实就做法更多了嘛。
2: 对，你童子鸡，你无论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空气炸锅炸一个呀，包括说我们在清蒸蒸一个呀，糟卤卤一个呀，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对吧？你刚才还有我们今天突然发现了咱们的盐焗鸡，现在一边想一边在流口水。
0: 然后无水焖鸡也很方便，也是特别好的一种做法，就是懒人做法，对吧？不用怎么去照看它，也不用考虑味道的问题。
2: 的确，但是我们今天你首先选要原材料要好，原材料怎么选？先选品牌吧。咱们今天是光明集团旗下，光明食品集团旗下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2: 光明是什么？
0: 宁夏散养的啊。
2: 光明是代表着我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从小喝到大的牛奶、鸡肉、猪肉等等等等，都是靠它。对不对？再接下来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再给大家拿到的是光明旗下的宁夏散养的鸡，
0: 对，
2: 说明它活动量大，
0: 反正
2: 而且关键的是它吃的又是谷饲的，它不是那种啊什么鸡饲料，这点很重要。
0: 对，吃五谷杂粮，对吧？
2: 对，
0: 而且光明集团它是一个大集团，它所有的都有一系列的规范的流程。
2: 对，
0: 养鸡的话他们也很科学的养鸡，
2: 所有的检验检疫都有要求的。
0: 什么叫科学养鸡？就是这个鸡破壳之后30天之内吃的，跟90天之内吃的，跟120天之内吃的就是不一样，一天吃几顿它也都不一样，这个就叫科学养殖。
2: 的确，
0: 是不是更专业？所以你看我们的鸡，对吧？是不是就吃起来哪怕清蒸啊之类的就很香，
2: 没问题。哎，
0: 不像我之前买到过有的鸡啊，就不好的那种鸡，蒸完了之后腥。
2: 对，
0: 真的有一股腥味。
2: 那是因为它的整个的鸡肉的质量真的是
0: 不太对，也不让就是养殖啊吃的呀
2: 或者有可能这个鸡生前有一点点的小生病，
0: 或者是屠宰的这个过程啊，或者是生产批次啊等等，这每一个细节都决定我们口感。
2: 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不能多说了。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7只鸡，每只20多块钱，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而且一直电话在排队。东方购物，咱们说句实话，现在接线员真的是接电话接不过来了，
1: 货快没了，
0: 货也快没了。因为今天原来都是六只的，原来只是送六只的，他肯定少一只，少你一只。这块板都是新的，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给了大家整整七只装，199块钱。这个是真实惠了，而且有些人说啊，你这个是主品，就是赠品，那是不是赠品你是弄到一斤的？你这个主品是700克的，赠品是不是一斤的？不是，
1: 一模一样。
0: 这七只全部都为大家做到的是700克一斤4两的童子鸡，
1: 对，
0: 养足3个月，
1: 对，
0: 临夏古寺散养的光明集团的童子鸡，
1: 对，每一只你收到手之后，外包装就把它拆掉，
0: 没问题，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把它往冰箱冷冻室一放就可以了。而且有一说一，对于大夏天来说，马上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
0: 700克就这么大。
1: 哎，你
0: 收到手，而且关键是你看不到什么样的脂肪呢？
1: 你收到手之后吃掉一只，
0: 对，
1: 端午节烧掉一只，已经2只没了，
0: 对的，
1: 对吧？你后面的话吃一只真的很快，然后每一只700克就是这么大，好吧，拿在我手上就是这么大，
0: 没问题，
1: 对吧？处理的真的干净，
0: 对，
1: 真的干净，
0: 皮也很薄，
1: 这个地方肉很嫩，
0: 这个肉也非常非常的嫩，
1: 对，
0: 这就是养足了三个月，而且最关键的是为大家来做的是700克童子鸡。
1: 我们现场呢，除了真的呀，或者是
0: 给大家看个炒鸡。
1: 这个
0: 这是糟卤鸡，
1: 这个是
0: 哦，现在毛豆啊下市了，好吃的，非常的棒。
1: 毛豆不是早就下市了吗？
0: 我这毛豆下来了，就是在我们上。
1: 早一半。
0: 其实还有那个放点蚕豆，其实也不错。
1: 可以，
0: 葱油蚕豆。
1: 这个炒一炒就真的是非常的快啊，小炒鸡块，对吧？什么的就不用像那种啊，有的鸡老一点的鸡你要炖煮很长时间。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这个炒一炒也没多长时间。
0: 对的。
1: 夏天的话就不用厨房间里面折腾太久了啊。
0: 太棒。
1: 这个是我们的炒鸡块，然后你还可以什么蘑菇呀，什么什么一起炒，也可以。然后这个。
0: 糟卤的。
1: 这个就很简单，
0: 东方购不是有卖那个卤糟卤汁吗？
1: 就是白切鸡的这个做法，
0: 直接淋糟卤汁，
1: 对，我们再把它放在糟卤里面
0: 浸一会儿，
1: 把它浸一浸，浸个几个小时啊，浸个一个晚上。
0: 哎，而且你可以花生毛豆跟这个鸡一起浸，
1: 有没有发觉
0: 花毛一体加这个糟卤鸡？
1: 有没有发觉
0: 晶莹剔透嘞？
1: 我们这个鸡700克，是不是感觉鸡腿都挺大呀？
0: 对，
1: 童子鸡呀。
0: 而且为什么这个鸡腿大？它在运动啊。他在跑啊，
1: 加油！
0: 树林下面，林下散养啊，
1: 对，
0: 天天在这儿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他当然是这个鸡腿大了。
1: 有一说，也不是每一只养到3个月的这个鸡都能达到700克净糖，我们挑的，
0: 要挑的，
1: 因为会有一批淘汰。
0: 700克，净糖700克，没净糖之前最起码2斤，最起码2斤多，对不对？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4只主品，3只赠品，但是这3只赠品。和主品一样，都是700克，1斤4两。为大家来做的是7只装，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每只鸡20来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在家里面，无论您是做这种蒸的、炒的、煎的、炸的都可以，好吧，随便您自己了。但是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或者按下1号键来再减5块钱，194，0215111-9900。
2: 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3: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4: 对，
3: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4: 是
3: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4: 我们完全散养。
3: 散养。
4: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3: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吗？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4: 是
3: 没味儿，
4: 没味儿，
3: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啊。我明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4: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3: 哦。
4: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3: 小菜。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4: 五谷杂粮。
3: 玉米。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4: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3: 对，
5: 菜场里买这个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它新鲜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有生炒？ 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这个烧鸡呢，就是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6: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讲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冻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冻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两分多钟的时间。
1: 两分多钟，哇，你看，
0: 458，你看就是这么正常。
1: 七，三千多只。
0: 你想想看啊，
1: 三千多只童子鸡。
0: 我们今天不是说这个东西可以随随便便来的，
1: 所以我们
0: 还要养足三个月的。
1: 所以我们童子鸡根本现在就没有办法说保证一个月啊，每个月都过来给大家做直播呀，什么样子
0: 的，
1: 对吧？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这么的受欢迎啊。首先。真的养足了30天，也不是说就是3个月，
6: 对，
0: 也不是说啊为了我们今天产量啊偷偷的把那种哎呀速生鸡拿过来，
1: 爸爸妈妈吃得出来。再有一个，我们是光明集团，
0: 不至于为了这
1: 点食品集团，
0: 不至于为了这个几万块钱的销量砸了自己的牌子，
1: 那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今天就放心，冰箱里面如果空间放得下，你甚至囤个2套都没问题。因为你不担心我们在东方购物之后会出现什么1998只装、199只装，不可能，不可能的，好吧，根本不可
0: 能。
1: 你以后可能只能看到199是6只装，
0: 对，
1: 对吧？
0: 因为6只装是我们的常规组合，如果说你喜欢的话，随时可以来买，随时可以看得到。但是
1: 也不一定随时看得到。
0: 网上但是我们有可能下架嘛？
6: 对，
0: 因为不够供应了嘛，
6: 对
0: 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199块钱，今天7只，每只700克，拿回家自己炖来吃、煮来吃，或者是做白斩鸡都没非常的好。
1: 是
0: 021511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618活动，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8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1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觉得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跟大家问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0: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 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1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在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1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200克，谷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 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来，
0: 来
1: 给大家试一下啊。
0: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像点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1: 对，
0: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
1: 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就骨边肉，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0: 这个肉很嫩，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儿的话。
1: 来，
0: 像
1: 我们今天，
0: 来，
1: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0: 这是蒜香是吧？
1: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
0: 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1: 很快，
0: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1: 对，
0: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1: 好嫩，
0: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 哎，对的，
0: 是吧？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现在还炒了个菜。
1: 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0: 加彩椒，
1: 对，
0: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跟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OK的。
1: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0: 生菜，
1: 这个西兰花、西芹。
0: 对，
1: 苦菊，苦菊我不太吃得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0: 这
1: 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0: 对，
1: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
0: 对，
1: 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

0: 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1: 黑胡椒酱或者撒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0: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1: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0: 这是个汤，
1: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0: 对，
1: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1: 对啊，
0: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1: 对，
0: 今天加了一包9包，
1: 对，
0: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2: 牛三分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在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两三百，一两百，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6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说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6斤的分量。对吧？
1: 3.6斤，
0: 三斤六两。
1: 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一分骨九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爬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

0: 锅，阿根廷
1: 是
0: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锅。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谷饲牛肉。嗯，大家都知道，您带了谷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两个月或者两个月以上，对吧？哎，所以这样的话，谷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1: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0: 对，
1: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两个多小时，对吧？
0: 其实不止
1: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0: 还得压一压一个小时，
1: 蛮长时间的。
0: 对的啊，
1: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0: 对吧？
1: 顶多再多个五分钟左右。
0: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两三分钟、三四分钟
1: 可以了，
0: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1: 不塞牙，
0: 对的。
1: 然后香嫩多汁，
0: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嗯，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1: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0: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1: 对，
0: 咱们为什么说一分骨九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1: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10.8克，
0: 是的，
1: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0: 哦，这牛肉味好香、
1: 啊，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0: 调得很好。
1: 对，
0: 就是跟、
1: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0: 这简单煎一煎，
1: 很
0: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煎不要煎时间太长了，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1: 柴了，
0: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1: 对、
0: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1: 对，
0: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1: 是，
0: 口感会好一点。
1: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0: 我觉得够了，因为
1: 可以了。
0: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1: 是。
0: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
1: 那个啥菜啊、
0: 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1: 别致一点，
0: 对，别致一点，
1: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0: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1: 对
0: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两三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1: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0: 对，
1: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的牛肉，
0: 对，
1: 帮大家原切切好。
0: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1: 对吧？
0: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谷饲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1: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0: 你再拆一包，每一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
1: 对，我现拆啊，来。
0: 哎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那一块，
1: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0: 对吧？
1: 不是暗红色的，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是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0: 对，
1: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0: 对，
1: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0: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对吧？
1: 是是是，
0: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
1: 鲜嫩 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百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四叔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饲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饲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儿，因为原味儿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百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
0: 啊，
1: 夏天对吧？
0: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所以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
0: 蛋白质要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
1: 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1分肉9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后切，你看真的叫后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哎，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还是
0: 对吧？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古饲的。

0: 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1: 是啊，
0: 您去想一想，
1: 618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0: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嗯，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1: 对，
0: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
1: 阿根廷，
0: 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1: 是，
0: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1: 对，
0: 您吃的就放心就行，
1: 真的是放心。
0: 而且今天很实惠，
1: 做起来很方便。
0: 对，
1: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0: 哎，撒上去直接。
1: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0: 对
1: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0: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
1: 很
0: 快，化
1: 得
0: 很快。
1: 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0: 一撕就是啃，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1: 你看，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对吧？这个肉也很嫩，这个肉啊，
0: 贴骨肉就是香，哎，
1: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0: 对
1: 吧？
0: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1: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古寺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0: 是
1: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0: 加个彩椒，
1: 对吧？
0: 我们炒一炒，
1: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哎，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0: 没有这刚刚
1: 啊，刚刚放进去的，
0: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
1: 那是
0: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那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1: 是
0: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不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1: 对
0: 吧？
1: 199块钱8包，再加1包9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9包带回去，
0: 对，
1: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0: 对
1: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
0: 产品，直接加赠主品了，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1: 对，
0: 阿根廷。
1: 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的古饲大草原上，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对吧？草原，
0: 对，
1: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古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 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古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1: 古饲的牛肉它价格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今天啊，我们因为618的活动，私厨故事也是回馈给到大家，我们这款爆款产品199块钱，价格还是不。

0: 面，我们直接再给您加赠一袋。今天总重量是来到了1.8公斤，3斤6两。
1: 1.8公斤，3斤6两。我们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0克，你自己来算一算，这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20块钱出头，阿根廷进口的骨丝牛肉带回去，这一份里面200克，4-5块呢，厚切，很好吃的，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0: 对吧？
1: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2个多小时啊？对吧？
0: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1: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都是煎熬，
0: 汗流浃背的，对吧？
1: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你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0: 搭配一下，
1: 对吧？对吧？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0: 啊，吃的又很快，
1: 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0: 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1: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0: 对，
1: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6·18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
0: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8袋，8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6·18的活动，加赠直接加赠到主品，再给您加赠200克，
1: 是
0: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啊，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1: 对，3斤6两，
0: 三斤六两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骨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就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
1: 您看一下，真的，
0: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1: 对，
0: 厚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您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1: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0: 还在一直在滴
1: 的这个水，
0: 还在一直滴水，您看
1: 对
0: 这个肉，
1: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
0: 哎，对，
1: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0: 对，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1-2年，
0: 哎，对，
1: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拿个手机就
1: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具不了，
0: 是，
1: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啊，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0: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1: 拒收，我们都包，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0: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1: 有什么产品吗？
0: 哎，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1: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购物电视、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对，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 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

0: 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啊，
0: 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的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六幺八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都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撅了、
1: 哎、
0: 对吧。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呢，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1: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1: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
0: 哎、
1: 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
0: 嗯，
1: 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六幺八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哎、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
1: 嗯，
0: 现在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1: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1: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1: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1: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就是做了一个对接。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来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1: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1: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
1: 嗯、
0: 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下，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1: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1: 哎，我这边还有一包，
0: 我这边这包是我刚拆的，
1: 我这边也是嘎嘎拆的，但是我给它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1: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1: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
1: 嗯，
0: 好吧，
1: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啊、真的是
1: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1: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1: 再说200克，你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1: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筋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1: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劲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1: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
0: 哎、
1: 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
0: 是
1: 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1: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1: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1: 体重也长进了、
0: 啊、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幸福。
0: 说到
1: 自己在家里面
0: 说到孩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1: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啊、游泳、打球 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
0: 对，
1: 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1: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六幺八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00。

对，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今天
1: 帝国也没花很多的钱，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古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对，
1: 你家里面的人一问，哎呦，你这个肉这么嫩，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古饲，
1: 哎，先草饲，
0: 先草饲，
1: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古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古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古饲出来的。
0: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1: 对，备货是不多的，
0: 真的不多。我们618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意味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
1: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0: 哎，
1: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叔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618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0: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起码两个小时
1: 起步，
0: 对吧？
1: 你还要再焖，
0: 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1: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哦，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动。
0: 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但是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是你像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了，
1: 你去买那种上脑西
0: 的，对啊，
1: 那个也是100多克100多克，但那是什么价格嘛，对吧？
0: 正常咱们家庭当中吃，寻常百姓家吃，要吃的实惠一点，但是营养价值不能少，做菜速度还得快。我觉得牛仔骨是首选的，对吧？因为它也就是翻几个面的事儿，
1: 翻大概2-3分钟，先给它
0: 翻几个面，
1: 对，好了，给它炖熟了或者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口感也很好，你就不一定拿筷子，对吧？你说你不一定拿刀叉，你就戴个手套直接啃都可以。
1: 我觉得直接拿手
0: 咬一下，
1: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0: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所以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1: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我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对，
1: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 对吧？
0: 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1: 你直接
0: 香，
1: 直接上手吧。
0: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对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好吧？这个曝光单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
1: 给大家
0: 看一下，
1: 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曝光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原产国
0: 阿根廷，
1: 看到吗？
0: 那这种骨边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损一损，对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1: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就咬得断，对吧？
0: 哎，一丝一丝的，
1: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0: 没有
1: 这种情况在。
0: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不动。
1: 哎，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0: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儿。
1: 对，
0: 啊，我应该吃块热的，
1: 吃块热，
0: 来，
1: 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0: 对，刚煎了一会儿。
1: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对吧？
1: 没个100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四叔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1: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0: 对，
1: 我
0: 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1: 对的。 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0: 是
1: 吧？我们
0: 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1: 每年的进博会，对，
0: 好吧，
1: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0: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啊？今天六幺八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1: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0: 新鲜的，
1: 这个、您担心？
0: 对，
1: 不用担心，
0: 放冷冻，放冷冻就可以了啊。12个月的保质期，
1: 12个月，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199八包，
1: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八包，其实八包也很划算的，3斤2两的一个肉，对吧？3斤4两还是3斤2两？三点，对吧？
0: 三斤四两。
1: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
0: 对，
1: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3斤6两，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六幺八的一个力度，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啊。
0: 原来是3斤2两，现在是3斤6两，对吧？
1: 3斤6两，
0: 一包200克嘛，就是4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是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

好摆进去，自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就是让大家觉得品质，因为我有阿根廷进口的骨丝牛肉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保证，然后再来价格，本身我们常规售价199八包，每包200克，对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200两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斤6两啊，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
1: 对的，你想，我就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0块钱，您去外面买个3斤8两
0: 的
1: 牛肉，
0: 对，
1: 就说咱们买牛腩肉，你能好买得到吧？买到品质好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您买回去的还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还是骨饲的这种非常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种嫩的这种牛肉，对吧？牛仔骨，一分骨九分肉，煎一煎又有肉香又有骨香。
0: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为啥呢？它煎的这个速度也很快，对吧？几分钟时间这一道菜出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1: 是
0: 待也待不住，就太热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爱吃，啊，小朋友吃牛肉牛腩，大家说哎呦
1: 咬不动，
0: 咬不动，然后
1: 腮帮子都咬得累了，哎，是吧？发现还没咬动。
0: 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
1: 是，
0: 对吧？你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哎，锅仔也可以，
1: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对吧？
1: 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
0: 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金杯虾，
1: 豆腐，
0: 对，
1: 对吧？
0: 芹菜
1: 都可以，
0: 是。
1: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0: 对，
1: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0: 对，
1: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常规的组合是8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九包199，
1: 这价格我们是
0: 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骨丝牛肉带回去，0215111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已经是真正进入到这个盛夏时节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从一入夏到现在，真感觉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老旧的那种被子盖得不够舒服。那今天正好可以来做更换，咱们东方购的618的限时放送节目已经是开始了。明光大品牌，咱们的国民床单品牌，特别好的色之全面的可以水洗的夏凉被，我们今天618的特卖带给大家。选择很多，你可以选择单人款、双人款，而且还有单条装、两条装供大家选择。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都特别的划算，不管是您跟老伴一人一条来盖，还是要勤洗勤换，这个组合今天一定不能来错过，全部都是售完为止的。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一直在盼着618的明光特卖来了，尤其是而且明光这次特卖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直非常热销的我们的水洗夏凉被，里外都是100%全棉的，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因为夏天有这个被子，干净舒爽透气，整个夏天睡眠环境能提升一大步。
0: 夏天是比较容易睡不好的，所以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希望自己能够夏天晚上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的话，被子很重要啊。咱明光这个可以水洗的色之全棉夏凉被，往年都是东方购每年夏天的爆款，
1: 是。
0: 而我们今天618的特卖，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把频道给锁定住了。首先啊，我跟傅宇中间，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独的一个颜色，不管是我们的单人款、双人款，这个名字是叫做五光十色这样的一个橙红色，然后它是那种格子的一个风格，这个是我们今天大格子的一个花型啊，
1: 是，
0: 很漂亮，而且整条夏凉被我们拿起来，首先告诉大家，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这个被子您就贴身贴肤来盖，又很漂亮，对吧？这个颜值特别的高，贴身贴肤盖的被子，大家想啊，你是不是感觉这个表布贴到我肌肤，贴到我身体，一定是要细腻，一定是要柔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色之的夏凉被给你做到我们的被子的表布哦，它就是100%的全棉加上色之的一个工艺哦。
1: 是的，了解色之的工艺的人都知道，色之工艺比其他的被子的贝壳工艺要多好几步，
0: 是
1: 选料复杂，最后还要多到水洗，给你带来的体验是什么？第一，亲肤感特别好，其次柔软性特别好，还有就是它的透气性，这三点是夏天我们是选被子的一个必选三点啊。
0: 对，
1: 这床被子你都能感受到。
0: 对，大家看，首先我们这个格子的一个风格，格子是一个非常简约，也是在很多的寝具当中，对吧？被大行其道，很好的一个我们这个元素用在我们这个花型上面。而且我们说啊，明光，你看做格子的这样的被子啊，横平竖直，对吧？所有线条对的都是要笔笔直的，对吧？这个首先是非常非常的规整。然后我们说表布 A 笔两面都是色之全棉，全棉就是很亲肤，然后呢离我们很有那种亲近感。所以你用起来也是特别的健康，超级透气。关键我们说色之全棉，它为什么这个格子的花型能够印染的这么的好？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色之工艺啊，它不是说有些什么布已经啊，胚布已经是纺纱纺好了，再去后续做染色。色之它是先把这个纱线染好颜色以后，再去纺成这样的布料。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它这个色块啊，色块跟色块之间没有那种什么乌突突的感觉，或者有些那个印染呀，它这个色块呀染料堆积在一块儿，有些会有什么不均匀，就是那个触感呀会影响是不是很僵啊很硬啊，或者感觉是那种不均匀的。咱们这个不一样，色之是纱线有了颜色再去纺成这样的被子的表布。
1: 是的。
0: 所以它是要很细腻很顺滑，而且色之完以后还要做到什么多道的水洗。
1: 对的，
0: 这个面料真的让我们感觉跟皮肤几乎没有违和感，就是露肤度高的时候越是要贴在这种感觉的那个表布的被子上面。
1: 是的，因为它经过了多道水洗以后，布里边的一些您不喜欢的一些杂质也好，我们的一些染色剂也好，都帮你洗干净了，所以当您拿到这床被子的时候，您带回去手上先去摸一下，它会比你其他的一些夏凉被它的柔软度要提升。
0: 是。
1: 其次，我们不光是 A 板是色质，您贴肤的这一面 B 板我们也是帮您做到色质，因为虽然说色质的成本是很高，但是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91年的品牌，它在 A 板做了色质漂亮以外 ，B 板也帮您做了一个素色的色质，亲肤的地方也需要更好的面料啊。
0: 对，你看我们这个 B 板的这个颜色跟我们这个 A 板这个边框，包括里面很多色块都是相呼应
1: 的，
0: 一模一样哦。不是因为说一面对吧，给大家比如说做一个色之全面，另外一面什么省成本呐、或者有区别对待都没有 ，A 比两面真材实料，色之全面的工艺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被子大家看到没有，有很多什么菱格纹的、圆弧的这种彩线，里面行缝给你裁好的被子夏凉被也是要有一定的厚度的。我们里面是100%全棉的填充物，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彩线裁的特别的平整。
1: 哎，
0: 你这个被子
1: 啊，
0: 打理呀、盖呀、洗呀、晒呀，我告诉你，一直你就感觉久用不变形，对吧？它都是很平整、很服帖的。
1: 是的，
0: 而且大家已经刚才听到我讲了，这个被子是可以水洗的，是 你把整条被子用脏了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我们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
1: 对的，
0: 首先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免去了脱屑的麻烦，然后你也是做到被子整条水洗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干净，
1: 是
0: 不是你光洗贝壳光洗被套，是被子里外都可以洗干净。
1: 对的，
0: 而且还要耐受这个洗衣机的这个甩动啊，对吧，那种脱水呀、脚干啊这样的一个部分。
1: 用过这个被子的我们的一些老师们他是怎么样用的？早上起来觉得这个被子有点味道了，有点酸酸的，有点汗味了，扔在洗衣机，有些洗衣机有15分钟快洗的，他就快洗一下，
0: 是可以，
1: 然后早上把它晒在那里，晚上就可以拿回来了。所以说很多的老师用过这个被子以后就说了，他说夏天那股酸酸的，家里那房间里有股怪味的再也没有了。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花了这么多年去开发了一个里外都是全棉的，而且帮您升级到可机洗，不需要您的手洗哦，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把时间空出来，该干嘛干嘛，该刷剧刷剧，该出去打太极拳打太极拳，该出去逛街逛街，把所有的一切的干净交给明光的床上被子。
0: 真的是啊，如果是一个大太阳天，你基本上就是什么，早上洗或者中午洗，晒一个下午，晚上又能够来使用了，
1: 很干净，
0: 所以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是里外高质高密的100%的全棉。我们因为做了色织啊，这个表布它什么做过什么多道的预先的这个水洗之后，
1: 对，水洗
0: 你自己去洗啊，它也是久洗不掉，
1: 是的，
0: 久洗不变形的。而且今天除了我们这样一个叫做五光十色这样一个橙红色以外，我们那边的架子上面还有另外一个颜色，那是一个小格子的，也很有那种夏天舒爽的感觉。那个是叫做名字是叫做森羽绿的这样的一个蓝绿色，也特别特别的漂亮。今天不管是我们的单人款、双人款，我们全部是有到这两个颜色可以给大家来选择的。而且每年在我们这个就是明光各大的这种线下实体渠道的话，这两条被子也都全部都是在正价销售。
1: 是的，
0: 因为他们问世其实没有多少年，但是每年夏天专柜渠道也卖得非常的火爆。明光有自己的实体渠道，也有进驻很多大的这个百货商店。单人规格的不管哪一个颜色，专柜是639元；双人规格的不管哪个颜色是699元，反正600多，对吧？小700将近是要的。我们的双人规格。那么今天傅宇亲自过来，我们明光这个可水洗夏凉被的618的特卖，今天价格让大家非常的惊讶。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啊。首先专柜价格大家已经特别了解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其实这个产品原来在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当中，不管单人规格、双人规格哪个颜色，也已经卖得非常划算了。但我们今天618特卖，再帮你把价格打下来。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先看。单人款的傅宇直接来揭晓，专柜要将近640元左右。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3、2、1，单条装只要178元，比专柜直接省了400多。而你订购两条装，你都不要在东方购这边出到356元，只要296元。
1: 290元。
0: 所以单人款的我们的两条装里面，单条相当于多少钱？大家一算就算出来了，
1: 150元
0: 都不到。对吧？
1: 这个价格
0: 很震撼，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单人款，如果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跟老伴儿一人一条，你就订这个两条装。
1: 是的，
0: 我们两条装里面是五光十色，这个橙红色给你一条，然后呢这个蓝绿色再给你一条，
1: 对，
0: 不是给你两条一样的。所以夏天一人盖一条也是更加舒服的。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单人规格的。那么今天还有双人规格，也是同样有两个颜色。专柜是699，小700元一条。今天东方购618的特卖，
1: 来
0: 双人规格一条装238元，也比专柜便宜了460几元了。两条装双人款的不需要476，也只需要396，压到400以内了。所以你订购两条装的话，当中不管哪条我们双人款的一条装的价格200元都不到。
1: 对，
0: 今天不管怎么选性价比都超高啊。
1: 对的，这个组合的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有，现在全渠道的618活动没有这个价格。尤其是我们双人组的您想，我帮您想一想，150块钱都不到，149块钱，您到任何渠道去买里外都是100%全棉的，我相信不用双选品牌，任何品牌都做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抓紧时间，618的售完机制，大家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0: 四位观众订
1: 购就是冲这个价格，
0: 对，300以内，对吧？
1: 对，
0: 跟老伴一人一条，
1: 多好
0: 颜色我们也给大家全部都是配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你只要订购不管哪个规格的两条装，都是两个颜色各给你一条，而且全部都是要独立包装。但是错过今年我们年终特惠的618，我告诉你，全年哪怕别的时候这种方案力度应季商品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不可能，
0: 不太可能的。
1: 是的，不可
0: 能。所以打电话今天赶紧下单，有了好被子晚上才能够来睡好觉。订购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规格，然后呢选择单条装的话你可以选择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哇，今天我们618的特卖，所以明光来了，傅玉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力度过来，真真切切帮大家把钱省下来。而且我们这每一条被子，不管哪个颜色，不管哪个规格，做工都特别特别的好，里外百分百全棉的真材实料哦。
1: 是的，
0: 里面我们的棉花填充非常的平整服帖，再用航缝的工艺啊，把我们一个色织的百分百全棉的一个表布贝壳跟这个填充物航缝工艺裁好了以后，你只要享受这个被子的柔软舒服，打理方便，用脏了直接洗衣机是可以机洗的，不是所有的夏天的被子都可以洗，都能够耐受洗衣机机洗的那种甩动的。我们的包边针脚做工做的都非常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没有介绍另外一个，就是叫做森羽绿的这样一个蓝绿色，订购两条装的观众，这个颜色我们也会给到大家。而且我们两个颜色不一样，格子的大小比例也不一样，就是让你跟老伴对吧，一人一条很好区分。
1: 嗯，
0: 吊牌上面对吧，水洗标上面成分对吧，写的清清楚楚，里外是100%的全棉。而且我们的观众对于这种什么家纺啊面料你很了解，色织的东西是卖得很贵的，
1: 嗯，
0: 对吧，之前你很多上海这边的居家用品商店里面，一个色织的一个贝壳被套，估计单独哦不带任何填充物的单贝壳被套400多，咱们今天是色织全棉的大被子，带着填充物航缝工艺裁好的可水洗夏凉被，今天我们单独的价格啊，尤其是我们的单人款的两条装里面，一条被子的价格150元都不到，你就不用选颜色，对吧？这个我们的橙红色也给大家，另外一个蓝绿色也给大家。
1: 对的，
0: 两条被子单人规格，你拥有回去也就只有200多块钱。
1: 对的，而且为什么明光说我一定要升级为叫色织？因为只有升级到色织以后，它的柔软度提升了。
0: 是，
1: 而且它久用久洗，它是不褪色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用盖被套的，所以说您不要去考虑您的被套现在家里什么情况。
0: 对，
1: 您只要考虑我是两个人盖一条被子，还是一个人盖一条被子？但是夏天我更建议大家一人一条被子，互不影响，互不干扰，因为今天你下单才150块钱都不到，140几块钱，你就去带回去一根是夏天的，能陪伴你3-4个月的一条被子。
0: 是的，
1: 而且又是明光品牌，里外100%全棉。最重要的就是它脏了可以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618期间我们的特卖就这一档，抓紧时间啊。
0: 有些夏凉被说也是全棉，但它其实啊是被子的表布是全棉，可能里面填充物是不是？可能它是什么空调纤维被、空调化纤被，但我们不是，里外100%全棉，填充物和表布都是全棉以外，整条被子不是洗表布，不是洗贝壳，全部里里外放到洗衣机里面可以机洗，对吧？你后面暑假小孙子小孙女要来了，饮料打翻了，或者你有很多的一些汗渍呀、污渍呀，对吧？叔叔伯伯很多，比如说皮肤的那种油脂啊，随时随地，哪怕你说我什么3-4天洗一次，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没问题，能够耐受洗衣机的多次洗涤，它晒干以后完全还是很平整，因为我们是有这种航缝工艺的。
1: 嗯，
0: 而且你不用感觉到说什么洗完以后僵僵硬硬的，或者走形走样了，我们因为是色织的表布全棉，再加有航缝工艺，我们是贴到你皮肤那个触感特别特别的柔滑，很细腻。色织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衣服呀，或者一些比如说那种啊寝具呀，尤其是在夏天，特别适合直接贴着你身体，肤感体感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但是外面单条价格，我告诉你啊，单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不是像东方购这边什么100多块钱。专柜单人规格两个颜色全部都是639元，你专柜如果单人规格的

0: 小姐妹一条没问题，两条装不同的颜色也就只有396。
1: 是的，
0: 这随便哪个你一条的那个价格真的就100多块钱。
1: 对的，
0: 怎么定怎么划算。
1: 是，
0: 现在外面很多那种夏凉被不是很便宜的，应季的东西材质好的，我们看一下电商网络渠道随便去搜一搜，你看纯棉夏凉被499元，将近小500元，对吧？你如果是有些比如说你那个可以机洗，然后呢有花型，然后呢也是比较好的这种工艺，800多一条也有啊，对不对？今天我们才100-200元一条，对吧？
1: 没错，您到市面上去，就算我把这个被子拆开来，就光卖一个色织的被套，都要400-500块钱。
0: 要的。
1: 今天光被套给你以后，里面还帮你填充了实实在在的是100%的棉花。
0: 是。
1: 你想一个芯子还给你一条被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只有在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因为明光帮东方购物是强强合作的，每年618期间，明光都会给东方购物一批性价比特别高的被子。今天给大家的是明光线下的我们的明星商品，也是夏天的销冠。为什么这款被子在夏天能销冠？第一，它是色织面料，比普通的全棉面料的柔软性更好。其次，里边填充的是100%棉。你想夏天选被子，第一亲肤性要好，因为我们夏天的裸肤度高，所以说棉的亲肤性特别好。其二，夏天选被子要透气性好，不要空调开得很冷，但是你的被窝还是很闷热的，睡得不舒服，晚上容易蹬被子。我们100%里外全棉透气性好。其三，我们要选择一款干净的被子，因为夏天的没有被壳，被子就一脏了以后，你是没法像以前有被壳，我洗个被壳。
0: 是，
1: 夏天的被子一定要能洗，而且今天我们不是水洗，直接升级到机洗，所以说这款被子一经推出，在明光的专柜卖火掉了。可以这么说，有时候是一被难求，但是东方购物不光是有被子，而且还有价格的优势。今天618特卖，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对，
1: 我觉得两条小柜
0: 订购到了，
1: 小柜订
0: 购就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两条装，不需要选择颜色，两个颜色都是各给你一条。这个价格限时放送，售完为止，全部都给你是独立包装的全新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今天这个力度我告诉你，甚至有观众啊，往年买过的，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还要买。为什么？今天不管我们的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两条装哦，哪怕双人规格的两条装，价格算下来啊，两条装里面单条也就只有100多块钱，200元都不到。朋友们，买到真材实料，百分百里外全棉，买到明光中华老字号，
1: 对吧？91年啊，
0: 这种品牌的地位，包括他们这种这么多年对于好东西啊质量把控的这种严苛。明光的东西上海观众特别喜欢，国货之光，对不对？而且你家里面床单也好呀，四件套也好呀，都用了好多好多年，那个质量真的是啊，就感觉这怎么像用不坏一样。但我们今天明光的更加吃价格的被子来了，而且是应季的夏凉被，给你价格在618我们的特惠给你打下来了，7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
1: 抓紧时间，
0: 你夏天不能因为被子盖得不舒服，打理起来不方便，天又热，事情又多，我还要脱卸被壳被套，还要洗，还要重新装上去，系绳子特别麻烦。咱们这个被子你就享受它的什么轻柔适宜的保暖效果，还有呢特别好的那种颜值，用脏了洗衣机一扔啊，这个多方便，节省你时间，节省你精力啊。
1: 是的，而且我建议大家夏天的被子一定要勤换。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以前有些夏天被子是不能洗的，其实这个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的实在真的是太脏了。
0: 是的，
1: 因为以前的很多被子，但是明光真的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明光，91年了，它一直在解决我们上海人的一个需求。
0: 80席位定了，
1: 我们上海人喜欢干净，我们上海人要被子要喷喷香的，所以说明光花了很多年研发了这款可机洗的被子。您去想，夏天我们的被子如果你不勤洗的话，夏天人容易什么？有异味，容易出汗。
0: 是，
1: 这些异味跟汗一直渗透在被子里边，这个被子是有味道的。所以说趁现在绑你的被子做一个革新。就是有可能以前的被子都不能洗，我洗来洗去被套你也看不到里面被子干净不干净。但是今天把它做个升级，彻彻底底摆脱那种夏天的异味、夏天的不透气、夏天的不舒适，就用我们的色质全棉，脏了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整个夏天您的卧室、您的睡眠环境是喷喷香的。这床被子在我们线下凡是用过的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0: 100多位观众订了。
1: 对，从此夏天我摆脱了那种闷热、不舒服而且有异味的睡眠环境。
0: 是，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还在用什么，就是那种老旧的毛巾毯，
1: 对，
0: 洗毛起球的，对吧？有点那种什么脱边的，已经有什么那种纱线掉出来的，还有一些可能不太健康的一些老旧的一些脏脏的那种旧旧的那种被子，赶紧换。这个又很漂亮，颜值很高啊，它的名字这个颜色叫做五光十色。
1: 是的，
0: 特别的漂亮，就像你看阳光照耀在湖面上面，对吧？五彩斑斓的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打破了那种夏天你会感觉到说什么家里面什么老旧席子呀比较那种沉闷，对吧？颜色不那么鲜艳，不那么亮丽，这首先是一个软装特别好的一个装饰。被子的颜值也很重要，它也不需要你套任何被套，我们给大家就是一个简约的非常亮丽的一个格子的花型，就像财宝一样，我们这个颜色搭配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它这个表布 A 比两面都是色织全棉，全棉做表布做夏天的被子真的是很应该，我们还给你做到夏天。为什么我一直光着手臂裸着肌肤给你摸，那个细滑那个柔软，色织全棉它不是以往你认知当中那种全棉，对吧？光是健康，光是干爽和透气，它很柔，特别特别的软。所以你看我这个被子啊，在家里面我们的航缝工艺做得很平整，它的这个被子的随身感极好。你看我这个手臂啊，这边你看我手臂弯下去的地方它就完全贴合，我这个手腕拱起来这个地方也完全贴合，你看我如果手指翘起来也完全贴合，它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空落落的，对吧？让你感觉没有贴身盖的那个感觉。这个不是，特别特别的柔软。但是这个色织的全棉被壳，咱们是把纱线先染纱，染了颜色以后再去做编织，再做成这样的表布，所以工序很多，特别的耗时，后续还要做水洗啊。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买了很多那种什么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寝具床品，我一洗，哎呦，那个水的那个颜色感觉掉色掉很多。咱们这个我告诉你，放心洗，你的洗衣机你转速很高去洗涤，对吧？那种什么强力洗，告诉你咱们这个被子哦，它的这个表布不易掉色。
1: 对，
0: 因为我们色织做成被子成品之前多道水洗已经帮你洗过好多好多遍了。
1: 是的，
0: 你是久洗不掉色的。
1: 是的，其他的一些品牌说水洗或者机洗，你要打个问号。但是明光中华老字号91年了，几代人都在用明光的商品。
0: 是，
1: 明光说能水洗说能机洗，您就放心大胆的洗。而且我们很建议大家洗，因为我们有一个客人他一个星期洗一次，他说每天晚上睡觉香喷喷的，洗不坏的。因为在给您之前我们已经帮您洗过 N 多次了，就是确保了它的柔软
0: 133位
1: 身，而且极干净啊。所以说这款被子一经推出，非常受欢迎。您要知道，这款跟您以往几十年前买的所有的空调被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真正能让夏天随身又透气又干净洁净的一床被子，真的是一个被子的革命。所以说把以前的一些老旧被子，趁现在618期间100多块钱一床，您以前买个夏被多少钱？我少说说300-400总该要的，但今天100多，比您原来的夏被要升级了这么多地方，今天而且又是明光品牌，618期间啊限量会发售，抓紧时间带回去啊。
0: 对，而且你在明光的专柜那边，你人要跑过去，天又这么热，舟车劳顿，你花600多，不管买哪个规格，你未必看得到。接下来我给你出具这份检测报告，
1: 看看我们的检测
0: 品质非常的高，现在全面盲线当中，我们检测很严苛，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
1: 是的，
0: 格纹面料 A 面做检测，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你看异味无没有，
1: 对，
0: 纯色面料笔板贴着你身体这一面，纤维含量也是100%全棉，
1: 是，
0: 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异味也没有。然后你看里面的填充物哦，也要做检测，表布和填充物是分开检测的，也是100%全棉，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品质高不高？所以刚才傅宇讲，水洗工艺要做色脂，已经把很多很多可能生产过程当中容易产生那些不好的东西，帮大家是处理的干干净净，
1: 对的，干干净。
0: 这个被子直接你拿到手，你就洗一下，你就能够来盖的，很放心。
1: 是。
0: 但是价格是多少？不管哪个规格，我告诉你，单人款、双人款都是600多一条。今天东方购物在我们这边，单人规格两条只要200多，双人规格两条只要300多。无论哪一个你来订购，单条都只要100多块钱。
1: 对的，
0: 我特别建议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就跟老伴一人一条单人规格，300以内搞定嘞，300以内两条哦。
1: 是的，
0: 一条的价格才多少钱？140几块钱。
1: 对，你想，你以前花300多块钱买，有可能就买一条，它能水洗吗？它是100%全棉吗？它是100%里外全棉吗？它是色脂吗？我相信都不是。今天这一款被子就是在明光专柜啊，就很多消费者就说，这真的是让我夏天重新一种睡眠的方式，垂坠感又好，透气性又好，又是里外全棉，而且是水洗，而且是洗衣机洗，就是明光把夏天这床被子您所担心的、您所需要的全部帮您做到了。所以说这款被子在去年一经推出，火爆全网，可以是这么说，火爆，非常火爆。您到线下去看，很多人说线下是不是搞活动？是，会有些活动，但是明光这床被子的活动很少，因为它里面的技术含量太高了。它做色脂面料，你想普通面料做好就好了，它要原先先染色，然后色了以后要帮你不停的再洗，把一些杂质全部洗干净了再给你，工费也高，成本也高。但是在东方购物618两条150块钱都不到，
0: 是
1: 150块钱，我觉得夏天你就是买个毯子，
0: 跟老伴两个人外面就吃两碗面，一般的面馆吃两碗面的价格，
1: 是的，
0: 对吧？你每年夏天拿出来用5到6个月左右的，明光可水洗色脂全棉大被子，赶紧订购，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规格，需要几条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抓紧时间，今天我告诉你，不管订购哪个规格的两条装，你是不需要选颜色的。我们橙红色的颜色给你，另外一个我们的蓝绿色颜色也给你，两条好区分，一模一样的做工哦，精致的包边，简约的格子的花型，然后呢，我们这个染色也是色牢度非常非常的高，色之全棉，可水洗下凉被，这个品名啊。每一个词语都蕴含了明光带给大家贴心实用的夏季好东西的他们的用意所在啊。首先里外百分百全棉，不是部分失眠或者光是表部失眠，我们的表部色织的贝壳加里面的填充物都是全棉。
1: 是的。
0: 第二，表部还是色织的，做过多道的我们这样一个水洗，
1: 水洗
0: 在之前是先把纱线染色再去做这个我们的这个编织啊，所以不会有那种什么色块堆积呀、染料不均匀呀、乌突突的，导致表布比较僵、比较硬、肤感不好的这种问题，非常的好用。就是啊，傅云因为也是家纺行业内人士，色织全棉的面料特别适合做夏天的东西。
1: 对的，原来大家很多人肯定听到过色织全棉的被套，为什么呢？大家很喜欢用色织全棉被套。第一，它垂坠感好，我们夏天翻来覆去，被子始终包裹着你，因为夏天如果一旦翻身，被子没了，您就直面着空调、直面着电风扇，很不舒适。它能随身性特别好。其次，因为色织工艺，它会有经过多道水洗，把我们印染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帮你检测，洗干净了。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都是无的，没有异味，没有甲醛，很干净。挨下来就是什么色织全棉，你久洗它是不褪色的，
0: 对，
1: 它是非常牢固，色牢度非常高。所以说夏天很多人说我要用色织，但是你要知道色织全棉的一个被套现在市面上什么价格，4-500块钱，我不多说，4-500块钱，618起见。但是今天不用4-500块钱，我不光是给您被套，还帮你里面填充的是100%的我们的棉花，棉花的透气性又特别好，天然性又特别好，而且做到了机洗，才150块钱一床都不到。
0: 对的，
1: 你想这是不是618的力度？这绝对是618。就有些地方说，哎，我618的力度，根本力度在哪里？我帮您把账分开来算，一个色织被套300-400，你再买一个那个棉花的内芯100-200，至少500-600块钱的价格。所以说明光市面上就是500-600块钱价格，这个价格很公道。但是今天因为是东方购物618期间，就这一档特卖。所以说我觉得两条装是必录的一款商品啊。
0: 是的，我们两个颜色，如果你喜欢大格子颜色比较明亮的就选橙红色，如果你说我要淡雅一点舒爽一点格子比较小比较秀气的，你就可以选这个蓝绿色。我们不管是订购哪一个规格，你只要订购的是单条装，你只要一条的，
1: 是的，
0: 颜色都可以选。但是你订购我们不管哪个规格的两条装，颜色帮你配好了，因为你两条装你要好区分，对吧？我们是橙红色给你，另外的一个我们的蓝绿色也给大家，尤其我们两条装的单人款，这价格没有看错哦，296是两条哦，
1: 是两条，不是一条，
0: 是两条单人款，不是一条哦。296我买一条单人款都很划算，296两条单人款，大家知道这个单条多少钱？148元。
1: 对，没看错，
0: 是你选择直接我们单人款两条装里面单条价格148元，150元都不到。所以这个我们的单人款的两条装超级热销，两条被子独立包装，橙红色一条加蓝绿色一条，全部给到你。这个今天真的就是要卖爆卖疯，但是哪怕卖光，哪怕售罄，富宇那边也是不加货的。
1: 不加任何
0: 618价格下来了，但是货真的供不了那么多，
1: 是
0: 人家专柜一条哦，639元，雷打不动。这个价格你在专柜富裕，我这么算啊，半条都买不到，你都别说买两条了。
1: 您到明光的任何渠道，我可以再在这向您保证的就是，您到明光的任何官方渠道，不管是线上线下啊，只要搞618的，您看看这床被子卖什么价格啊，这是其一。其二，您可以横向比任何品牌里外百分之全棉的什么价格啊？
0: 是，赶紧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规格，需要几条装，独立包装，快速给你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了，这个时间我告诉你，618的特卖，这档不是常规节目，
1: 是的，
0: 也不是平时的特卖，618特卖什么意思？年终特惠，我们在这个阶段要买大活动期间家里面的寝具大件，很实惠，对吧？你不是说买一些那种什么消耗品，对吧？吃光，然后后面就没什么后续的那个东西了。这个是每年夏天都可以来用到，真的告诉你，单条装的，单人款的两条装特别热销。拿到手产品上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吊牌的，
1: 对的，
0: 你都能够看到，它都是有这个吊牌的这个价格的，
1: 是的，
0: 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傅宇，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东方购物价格下来了，东西跟专柜。我看到的639元一条的单人规格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做工、包边、针线没有任何区别的、哦，
1: 一模一样。明光没有什么所谓的线上款、线下款，它都是同一款啊。而且啊，马上就要端午了，你买两条，你哪怕自己只需要一条，买两条，因为这个不需要套被套的，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的妹妹、送给你的哥哥，帮他去带一条，也让他夏天的睡眠做一下提升。因为这个不需要被套，你也不需要打电话，哎，你的被子多大，我帮你买一条，不用，直接买好给他，因为他不需要套被套，直接使用啊！今天我个人觉得必录两条装啊，
0: 是真的。再来看一下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夏季爆款，单人规格639元一条，双人规格是699元一条。
1: 是的，
0: 里外100%全棉，色织贝壳的工艺，直接可以洗衣机机洗的被子。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这边，你选择我们的一条装的单人款，178元，直接便宜啊400多以上。
1: 对，
0: 选择两条装，橘色给你。绿色也给你，只要296。所以在我们两条装里面，一条的价格148元，这不是简单买一个什么随便什么那种吃的东西，是一个寝具大件的被子。
1: 是的，
0: 还有我们今天双人款699专柜一条，今天你看一条装多少钱？238元，双人规格哦，不是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两条双人规格，橘色给你一条，绿色给你一条，才396。真的，朋友们，这个单条价格也就只有100多块钱，200都不到啊！
1: 一个电话，
0: 这个性价比，你说不是618特卖，怎么可能看到？
1: 对的，你想，现在外面很多的渠道特卖，要什么满1000元才减个40-50，我们今天直接您一个电话就降掉了40-50，而且不需要您
0: 没有任何要求，
1: 对，
0: 没有限制条件，没有任何额外的是你要做些什么，我要满多少金额，
1: 对，
0: 都没有。而且这个
1: 一个
0: 还给大家可以叠加参加我们的凑单哦，
1: 东方购物
0: 如果缺个什么一两件东西，还差个什么200多，对吧？300多，你说我凑单，我要拿400积分，东方购物给你这400积分金额都比你今天买这个被子的花销要多，凑单神器啊，朋友们，两条双人规格才400多不到，我们给你积分，你凑单成功就有400元。
1: 对的，而且这个不是说哎我买回去是没用的，这个是买回去真正能帮你一天，而且夏天啊，我觉得有些老年人夏天一天要睡10几个小时，晚上睡下午睡，所以一床好的被子真的是帮您睡眠是保驾护航的，因为夏天本来就是我们睡眠比较浅的时候，所以说一床透气。透气，而且没有异味，且随身的被子，对夏天的被子的标准是很高的。这床被子就能满足这3点，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这床被子是不是我以前用过的一些夏被？不是的，这真的是一条夏被的革命，因为它能机洗，因为它透气，因为它随身，因为它里外，记住了，里外100%的棉花帮您打造的啊、
0: 是的，而且可以机洗哦，久洗不变形，久洗不掉色。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到时候你一摸就知道，为什么别人会单独花400-500-600单买一个色织全棉的贝壳被套在夏天用。今天我们等于贝壳加填充物，整条被子成品可水洗的夏凉被。东方购物618特卖，赶紧订购，最后的2分多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不管哪一个规格、哪一个组合都不多了，常规节目这个价格力度你绝对看不到，所以现在赶紧下单，
1: 是
0: 直接尤其啊老夫妻两个人订购我们的单人规格的两条装，每个颜色各给你一条，都给你搭配好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跟大家讲，夏天冬想身体消耗不要太多，忙活家务事儿，对吧？打扫卫生，你家里面那个床铺的打理，因为上海朋友爱干净讲究啊，对吧？有些勤洗勤换呀，你这个频次很高。这个被子是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本身带花型，格子款，很简约。用脏了我告诉你，方便，洗衣机里面一扔啊，你有些夏凉被你不能洗的，洗的只是贝壳被套，对吧？那个被子可能什么好多年都没怎么洗过。
1: 对，
0: 我们这个被子是给你做到里外彻底干净的，所以你也不用说小心翼翼的伺候它，对吧？我盖呀，我什么搭在身上，我要什么很当心的，完全不用，用脏了你就放心去洗。
1: 对的，而且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哎，就跟您算本账，您现在夏天买一个汗衫，买个 T 恤衫，全棉的，要什么价格？至少也100块钱左右吧，我不多说了，
0: 不止哦。
1: 您看我这床被子，这么多棉花，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今天才卖你149块钱，15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也只有在东方购。所以说，你不管您今天想不想用，想不想要，囤一床这个被子也是很关键的。因为明年这个被子的价格有可能又要涨了，对吧？那我还不如今年囤下来，而且今年买回去你直接使用，感受一下夏天睡觉是没有味道的，是香的那种舒适度啊。
0: 时间不多了，赶紧下单订购，尤其我们单人规格的两条装，300以内拿下，单条的价格才就148元，赶紧订购起来，不用选择颜色，直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汪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昨天刚刚过完谷雨啊，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过去了，那说明什么？夏天就要来了。那夏天的话真的是懒得下厨，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家里呢要常备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上海的葱油拌面以及上海的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是老板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品啊，也是在这个马上天气就要变热的时候啊，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全新的产品，常温保存，而且今天给到您有99块钱的秒杀组，然后也有199块钱的非常实惠的一个组合，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挑选就可以了。
0: 哎，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刚刚我俩一算啊，你说在外面吃个冷面，吃个葱油拌面，最便宜也要10来块钱。
1: 要啊，现在的物价不比以前哦。
0: 对，是的，您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秒杀组合，7袋的冷面，7袋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给您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199到手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太香了，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咱们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的，因为我自己是经常有在家里面囤这种粮食的这种习惯。
0: 哎，是的，
1: 不管是什么包子馒头或者这种面条，尤其是常温的保存，对吧？像我可能平时方便面包括那种挂面其实都会保存，但其实呢他们吃起来的口感包括加工起来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新品啊，我们用到的是这种湿的半干的面，就不是那种说什么油炸过后的那种方便面的那种面饼。
0: 是的，
1: 我们这个都是，你看
0: 摸起来是软软的。
1: 对的，它是那种湿面半干的一个面，所以这样的一个面您煮起来的话它会非常的筋道，您吃起来的话口感会非常的好。
0: 当然了，是的，
1: 因为它这种含水分的一个特性，它的一个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是我们是那个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就不用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所以哪怕今天我拍回去总共32包，
0: 对
1: 吧？
0: 也
1: 不要紧的，我不是说一个月就要吃完嘛，对吧？我放着慢慢吃，对吧？
0: 真的，因为像我们家的话，我也特别喜欢囤一些这种东西。我觉得最发愁的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放，因为很多东西它就需要去冷藏，我们这个不需要，常温，你阴凉的地方放一放就可以了，而且真的很好吃。早上的话5分钟左右就能吃个很完美的早餐了。
1: 你把面条给它煮熟了之后，咱们跟酱拌在一起。然后我们给大家拆开一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酱料包，包括这个里面的面条到底是怎么样的，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
0: 在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用的是半干面了？因为半干面其实口感真的是更加的好。
1: 对，它
0: 如果你吃挂面，因为我是山西人，你知道，我特别忍受不了挂面。
1: 对的，
0: 山西人没有人吃挂面的。
1: 里面是有两个，这个是我们的冷面，里面两个酱料包，一个是那个芝麻酱的，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普通的那个叫凉面的一个调味汁，两个都要倒进去啊，两个都要倒进去。
0: 很丰富啊。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面条，我们这个面条用到的。就是一个半干的一个拉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您现在可以透过包装袋，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的，半干面条就是我们其实在超市里边买到的那种，对吧？就是这样子做好的面条，回去只要下锅去煮一煮就好了。它不是说那种挂面那种硬邦邦的没有口感，煮出来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很有筋道的。而且啊，上海人真的很喜欢吃凉面的，对不对？
1: 对的。
0: 马上就要天气热了，多准备点这样的凉面带回家里很方便。而且呢，我们这样煮出来之后，其实稍作凉拌一下，用刚刚我们的两个酱料包。就是可以了，
1: 对，两个酱料包，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的这种，因为其实很好分的，葱油拌面的面条它会更细一点，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就很简单，你就面条弄熟了之后，
0: 对的，我们同样也是葱油拌面里面有个这样的葱油的酱，
1: 把这个酱料包给它倒下去，对吧？然后拌一下，然后咱们拌一下就好了。
0: 哎，真的，葱油拌面其实灵魂就在于那个葱油的酱汁儿，我们都是帮大家去炸的葱油的汁儿哦，而且那个葱选用的也是大家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那个口味，这样子凉拌一下。对不对？我们就跟这个店里边吃的是一模一样的口味，而且的话在店里边至少要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10来块钱一碗。
1: 这个葱的香味非常浓啊，就这样拌一拌。
0: 哎，我已经闻到了。
1: 对，其实当
0: 然真的好香啊，真的好香啊。而且呢，
1: 来我们再加一点点，
0: 可以加一点点，
1: 加一点配菜，对吧？哎，豆芽、黄瓜、胡萝卜，
0: 哎，看着太有胃口了。
1: 但今天这一碗面，除掉这些配的蔬菜，这一袋才6块钱。
0: 是啊，你就回家之后自己做一做，对不对？5分钟解决，而且的话加一点配料，真的外面要卖20块钱的。是不是
1: 10几20块钱是要的啊？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面，不是原来2-3块钱的那个时候了。
0: 哎，对的，小豆要不要尝一口？
1: 我来尝，
0: 尝一口。
1: 我跟你说，我刚刚我们还在聊天，我说我就喜欢吃面条，我家里一直买的各种挂面、方便面什么那种面饼。
0: 是的，是的，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不吃面的人，所以这样的葱油拌面啊，包括是冷面，哇，天哪，看着也太香了。 小邓胃口真的很好，而且的话真的满满那种葱油的香味是一直扑鼻的，就是往我鼻子里边钻，好香，它就像现炸的葱油一样的味道，
1: 就葱香味，
0: 哎，我都闻到了，
1: 非常香，这个酱料还在嘴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面条的口感吃起来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干
0: 面没有什么区别吧？
1: 不一样，因为我们用到啊，我说它跟那个干面不一样，
0: 因为
1: 我们
0: 用到的是半干面，区别。
1: 对，因为它这个其实我们煮了有好一会儿了，但它这个面条还是非常的有韧性，
0: 是的，
1: 就久煮不烂。
0: 对的，对的，没有粘在一起，真的很好吃。因为上海叔叔阿姨其实真的离不开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啊，上海的凉面都是夏天都特别爱吃的。
1: 我就喜欢吃这种面条，就大口大口的吃，
0: 因为
1: 我
0: 觉得太爽了。
1: 一大口的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是非常的满足的，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真的不一样。所以今天6块钱一袋，我非常推荐您在家里准备一些这样的一个食材，不管是夜宵也好，哎，
0: 是的，
1: 或者晚饭，对吧？
0: 很划算。如果说啊，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早餐5分钟的时间下一碗面条，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切点黄瓜丝或者是胡萝卜丝，还有刚刚的豆芽，就是很丰盛，而且味道真的是很好。主要的话，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有的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这些四株故事的话也是卖过我们家的这个产品的啊，都很喜欢。7包的冷面，7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包，这个可能要就是比刚刚的那个组合，
1: 7块钱，
0: 对，7块钱左右，
1: 差不多7块钱左右一袋。
0: 是的，
1: 但另外一个
0: 我们的大组合要更加的划
1: 算
0: 了，
1: 这个、
0: 16包的冷面，16包的葱油拌面，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啊！真的每到这个时候啊，就到夏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凉面。我们家的真的冰箱里边都是凉面。那现在我正找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替代品了，因为真的，你说十来包的凉面放冰箱里边还是挺占地儿的。
1: 我还常温保存，而且我批次都是新鲜的，我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哎，主要很划算啊。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哦，
0: 天哪，前两天。
1: 对，就上个礼拜，因为刚到仓库，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是半干面，半干面，因为它含有水分，所以它保质期不会太长，保质期是6个月，
0: 没错，
1: 但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买，放心拍，好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的话，跟大家说两个口味，一个是咱们非常传统经典的一个就是葱油拌面，另外一个是咱们的一个上海冷面，它的面条会宽一点，也是用到的一个半干面，里面有两包酱，冷面里面两包酱，一包就是咱们的酱油醋啊这些调味在一起，另外一包是咱们的芝麻酱。哇！就您在拌的时候两包酱一起下去，像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芝麻酱花生酱的，这一包下去，我平时去外面去那个某县小吃，你知道吧？
0: 某县小吃，
1: 我会点他们那个芝麻酱花生酱的那个凉面。以前啊，我记得还真的是几块，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几块钱一碗，现在真的都是十几块钱一碗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的一袋，
0: 是的，
1: 对吧？两种口味，你想吃葱油拌面你就葱油拌面，想吃冷面的时候你就吃冷面，
0: 哎，真的，而且它调味真的做得很好，哎，就上海叔叔还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既有花生酱又有这样子的葱油酱，对不对？根据您的口味自己去调，加点点的配料，我们加点点黄瓜丝啊，加点点胡萝卜丝，对不对？
1: 加点豆芽、花生，
0: 对，是的啊，都放进去，口味也很丰富，主要价格也很划算，一包只要6块钱。你说一包方便面都要5-6块钱呢，而且那个的话还是炸过的面饼，我们都是半干的啊，很湿润的，而且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煮一煮就坨掉的，我们是那种越湿越韧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香，
1: 久煮不烂啊。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半干面，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拆开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它哪怕在就是这种你没去煮它的时候，它也是软的，有一点湿湿的感觉。
0: 是的，
1: 这种面条你煮完了之后过一遍冷水的话，你去吃它非常的韧。
0: 哎，真的真的，而且它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是早上啊，我们懒得去做饭的时候啊，真的特别适合去下一包面条，因为面条嘛，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自己做饭的话会觉得很麻烦，2分钟葱油拌面煮一煮，对吧？你调个料，你都不需要调料，你都是把我们那个就剪开就倒进去就好了。
1: 对，其实
0: 很简单的。
1: 其实做葱油拌面其实不难，其实大家都会做，就是炸小葱，对吧？但就是调味嘛，然后马上天气又热，对吧？天气热你要下厨房，我觉得咱们还是省点事儿，对吧？
0: 是的，
1: 酱料现成的面条你随便煮个2-3分钟给它煮熟了就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半干的一个面，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它的这个面条就是会稍微粗一点点，就会宽一点点
0: 的面条。
1: 对，你看这种生的一个情况下，它是这样软软的半干的这种面的，然后煮熟了之后它是非常的就是韧的，吃到嘴巴里面。这个是两包酱，一包是类似于酱油加醋的这种酸甜的酸，就酸咸酸的这种口感，
0: 对对对
1: 对，对吧？另外一包
0: 是
1: 咱们的一个
0: 芝麻的。
1: 怎么弄？我给大家说一下，就你把这个面条煮熟了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两包那个酱料包给倒进去，然后
0: 剪开就好了，很简单。
1: 对，然后拌一下。
0: 就是你会煮面条，你就会自己做饭。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带酱油的。
0: 哇，
1: 然后这个是带芝麻花生酱的，你看。
0: 天哪，这个冷面看着太香了。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啊，平常啊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在厨房里面太热的，
1: 自己再切点配菜，好吧？
0: 你看，
1: 咱们切点配菜，
0: 是不是
1: 这一碗面的一个功夫吃下去，你看
0: 真的很丰富，
1: 丰
0: 很丰富啊。像这样的一碗面在店里边至少要20块钱了，我觉得，对不对？你看你再加上这样的配菜，或者是想吃一个大排的话放个大排，对不对？天哪，好香啊，这个味道直到我的鼻子。
1: 我给大家试一下刚刚给大家试的葱油拌面，因为我喜欢吃这个花生酱跟这个芝麻酱，我再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凉面，
0: 这个是凉面的啊，冷面，上海的冷面。
1: 这个香味儿，这个酱料的香味扑鼻而来，就是花生跟芝麻的香味。
0: 对的啊，上海叔叔阿姨，如果说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真的特别适合下一碗这样的冷面。哇，小邓吃的太香了，这个芝麻酱的味道哦，小邓吃在嘴巴里面肯定很香，因为我是闻到了。好香的芝麻酱味道啊，是不是太香了？
2: 这个跟单纯的芝麻酱的味道还不一样，哎，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包酱。
0: 我跟你讲，
2: 搭配在一起有咸味，然后有花生酱，有芝麻酱的一个味道，拌在一起非常非常好吃。
0: 大家可能不在现场闻不到那个味道，他在旁边吃，我在旁边流口水，因为那个闻到的那个味道直往我的鼻子里边钻，它是那种花生酱的浓厚的感觉，然后又有点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决定了， 我要准备把家里的囤的那些方便面我都要
0: 换
2: 成这个，
0: 全换成它，是不是？
2: 对的。
0: 哎，今天很适合囤货。
2: 因为为什么？我跟你说，其实我平时哪怕吃火锅，我调的那个酱料，我都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就咱们说的北方的那个二八酱嘛。
0: 对对对，
2: 对吧？
0: 是的。
2: 就是花生酱加芝麻酱在一起，这个的话比那个调的味道，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包酱料包加下去，它的口感会加了一分咸味，然后还有一分那种酸酸的感觉。
0: 哎，对，
2: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0: 所以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那种餐厅级别的。如果说您自己就在调，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调的话，真的不太能够调出这样的味道哦。在店里边吃到的还要好吃，对不对？而且呢，今天我们价格不需要您就是在店里的价格。今天我们有的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看到没有，99块钱，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啊，75克和150克。一共呢是14包，99块钱带回去。但是您看啊，大组合更加划算了，199，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其实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
2: 对的，
0: 朋友们，这个价格我就带回去太划算了，很适合囤货。
2: 而且都是常温保存啊，各位叔叔阿姨不用担心说我冰箱放不下，常温保存即可，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的冷面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17号。哇，4月17号，就上个礼拜是吧？
0: 是的，是的。
2: 4月17号是礼拜几啊？反正
0: 就是上个礼拜。
2: 新的，就新的，所以说您放心买，放心囤，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也不着急吃，你就马上天气也热了，对吧？
0: 对，
2: 你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觉得厨房太闷热的时候，你就拌一碗吃一吃。
0: 是的啊，这样的面条我们不怕，就是家里边多一点，因为的话基本上每天都要吃的，老两口每天下两包，是不是？30来包，其实也半个月就吃完了。所以我们不怕多囤，就怕您这次的这个福利苗条是抢不到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大组合真的卖得太快了，大家都知道大组合更加划算嘛。是的，但我确实没想到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备货不多的。是的，没关系，没关系，各位各位叔叔阿姨，您先定，反正后面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库存先加上来。但是呢，还是要拼手速，还是拼手速，因为今天真的非常划算，因为一百九十九块钱您带回去三十二包十六包冷面加十六包葱油拌面，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刚给大家看了冷面是四月十七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而且的话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 另外的话，每一个里面酱料包什么的都给您准备好，都是半干面，
1: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不需要您去自己调料了，就是帮您调制好的，非常好这种大厨级别的那个调味料，特别特别香。刚刚小丽就跟我说啊，太好吃，太好吃了。他说如果不是发热量高，他可以一直吃。
0: 是，
1: 因为我俩都属于是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面条的人啊。哎，
0: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吃面条，我什么面都吃，什么刀削面，什么那个菠菜面、方便面、火鸡面这种面，我非常喜欢吃面，因为我觉得就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非常饿的。
1: 的时候给我来一碗葱油面或者什么面，哇，我会非常的满足，我睡觉会非常香。
2: 香米糊了，真的，
1: 因为的话，其实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吃面条很挑的，就如果说是挂面，我其实不爱吃，因为它没有韧性，没有那种面条的灵魂所在。但是我用的什么半干面，面的灵魂是在的，韧韧的，而且吃到嘴巴里边是有口感在的，更何况啊，我们的这个调味是特别特别的棒，特别特别好吃，是不是？小豆发言权啊，
0: 对我有发言权，我刚刚两个面都给大家尝过了，我吃的真的非常大口的，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
1: 它不好吃，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我是吃不下去的。而且给大家看，刚刚给大家反复看我们的一个面条，这是它生的一个情况下，它也是这种韧韧，就是那种不会断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干面，
2: 是的，半干面，
1: 它是半干面，半干面这样的面，久煮不烂，煮出来之后它还是那种就是不会断的那种。 对的，
0: 对吧？也不会糊，也不会坨，对吧？
1: 因为的话，其实面条就是如果说想要做到那种韧韧的，还是很难的。说明面条的这个工艺要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调味料也做得很棒，
0: 非常非常香。
1: 刚刚小邓吃了两碗了，就觉得哇，真的太香了，还是很能坚持。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我们还是简单的，就是拌一拌，加一点胡萝卜。您家里如果有一些那种当浇头的一些菜，您就直接往里面加嘛，对吧？您吃的更香。我们简单的一个情况下，就一包酱料包，然后往里面倒，然后再加一点蔬菜就行了。但是，对的，
1: 很简单。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啊，你要做一碗葱油拌面或者冷面的话，把面条煮好，过一下凉水会更加的韧。
0: 更加的好吃。如果您刚捞出来，肯定是还有一点点水分，可能会比我这个还好拌，因为我这个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了，
1: 对，
0: 我这碗面已经放了。

0: 这个面条已经煮了二十多分钟了，
1: 你看加一点胡萝卜，
0: 加一点香菜，
1: 加一点黄瓜丝儿、香菜丝儿。我跟你讲，这一碗像迷糊了。你中午的时候啊，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就是要做一碗这样子香喷喷的面条，而且是冷面。
0: 对，如果有我把这个。
1: 我把这个大排夹过来，给自己加餐的，给自己加个这样的一个浇头，对吧？你这一口下去，哎呦，
0: 太香了，我的天哪！
1: 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是葱油面啊。
0: 哎，真的啊，葱油拌面，你说在店里边啊，我们俩都喜欢吃面条，在店里边一碗葱油拌面就这样子的一个品质啊，至少要十来二十块钱，
1: 直接大口吃，
0: 直接大口吃啊！
1: 哇塞，天哪，哇，这个葱油味好浓啊！ 好香啊，这个味道一直往鼻子里边钻啊！你看，又有这样的配菜，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加上这样子的一个葱油的这个味道，很香吧？是不是？嗯、
2: 跟大家形容一下，嗯，面条是有韧性、有嚼劲的，嗯，哪怕二十多分钟啊，没有糊、没有坨、没有烂。
1: 哎，对对对。
2: 另外，这个酱料。
1: 一个是葱香味，另外一个是它的咸鲜的一个口感，
0: 是的，
1: 这酱料包调的非常好，
0: 真的啊，吃面条灵魂啊，就这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面条本身，
2: 是
1: 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料，这两点都过关了，是不是？
2: 非常好，
1: 都是那种餐厅大厨级别才能调出来那个味道。今天呢，我们大厨的这个葱油拌面要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啊？不需要很贵，小组合七包冷面七包，葱油拌面是99块钱，这个没有那么的划算，给大家看一个更划算的。 大组合175克，16袋175克，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都特别的好吃，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什么概念？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包啊，在那边在外面的话，可能只能吃半包，对不对？
0: 反正外面我之前吃过什么，像我们不是跟老宋昌有合作的嘛，老宋昌他店里也有的，我们在那边吃一碗十几块钱，要的。
1: 对的，方便面因为劳动仓店里也有嘛，因为我们跟劳动仓一直有合作的嘛。
0: 是的啊，性价比太高了。
1: 像这个面条的话，你去外面吃，现在的物价不是以前我四五块钱吃一碗面的时候了。
0: 对的。
1: 现在的话，一碗面十几块钱要，哪怕现在我吃一个碗装的那个方便面，也要5块钱一碗呢，对吧？
0: 是的啊，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可视窗，然后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半干的面，而且可以常温储存的，差不多这样一碗是3两，对不对？我们说话一起吃就很够吃的，里边还有到了我们的料包，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600。

0: 哇，看来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啊、嗯、真的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嗯、就是要吃一碗炸香喷喷的面条。
1: 对，你知道吗，我最近已经有、嗯、开始有感觉了，那个厨房火一开，然后你就很闷热，我就开始出汗，你知道吗，
0: 出一身汗，你说做个饭就是真的是太麻烦了啊，
1: 像我最近
0: 一身的汗。
1: 我最近这两天我就回到家、嗯、下班回到家嘛、嗯、我就想吃一个面条。我昨天晚上我吃的是其实是吃的方便面、哦、然后今天吃到这个面，我决定把家里那个方便面我以后就换成这个面，因为其实我觉得方便面稍微吃完了之后，它是因为油炸出来的嘛，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个冷面跟这个葱油拌面、嗯、我里面的这个面条它都是半干的一个面、哎、半干的一个面的话，它是不管是它煮完了之后是久煮不烂，然后还是有韧性的，对吧、嗯、另外从别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吃起来可能更对大家的一个吃口。
0: 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好，
1: 是
0: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嘛，你说一包面条这样好品质的面条啊只要6块钱，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因为去到门店里边我们都知道葱油拌面还有这个冷面至少也要10到20块钱了，
1: 对，
0: 一个今天的话一包6块钱，朋友们啊，天哪、嗯、
1: 但关键是哪怕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到外面去吃，对吧，你走到店门口的那个时候太阳已经晒得你就浑身大汗了，对吧，你都没胃口了、啊、
0: 是的，
1: 自己在家里拌一拌就好。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的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性价比真的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VCR 里边。真的面的做法有很多，
1: 炒啊，
0: 炒面，对不对？真的，
2: 我也很喜欢吃炒面，
0: 也很好吃。像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说，如果说想要时间短一点点，我们就煮一煮，捞出来过一下凉水，它是更加筋道，更加好吃。
2: 这是简单的一个做法，当然厨艺就由您发挥。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冷面的一个那个里面的，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葱油拌面，
0: 对，
2: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半干面，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这个面是细面，不是那种宽面，里面还是有一个酱料包，这样的一个葱油的一个酱料包，你看。这个面条
0: 半干
2: 的面，不是那种说干的那种挂面或者怎么样，这个面条煮出来，我跟大家说真的是韧性十足，而且久煮不烂。
0: 是的，
2: 我们刚刚那一碗面其实放了有20几分钟了，
0: 对，
2: 开始节目开始前一直放在那，
0: 没有坨，
2: 你看还是拌得开。你包括吃到嘴巴里的口感，我还是觉得它是有那种韧性的。
0: 是的，是的啊，小灯真的很喜欢吃面条，小灯
2: 刚刚
0: 真的是尝了好几碗了。而且呢，我们平常就可以什么，就是这样煮完之后把这个料包倒进去，再来一碗吗？
2: 我其实已经吃不动了，但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很喜欢的一个吃法。哎，这个是咱们的冷面，里面两包酱料包。一包是这个芝麻加花生的，另外一包是咱们的酱油醋这些这种厨房经典的调味料调成的，你就加进去。我跟大家说，我再加一个啥，我再加一个这个油泼辣子。
0: 哎，你倒这么多，你能吃吗？
2: 这是我开胃的一个做法，然后我再加一点蔬菜进去拌一拌。这一个面我跟你说，我吃火锅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味料。
0: 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但是啊，要注意啊，这能吃辣的多放点辣椒，不能吃的话咱们就别放了。
2: 我是因为能吃辣呀，就如果说您夏天想觉得太热了，想开开胃，对吧？您加一点点的辣也是一种吃法，对吧？因为我平时吃火锅的那个调味料，我就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加辣油。
0: 天哪！
2: 来给大家看，
0: 哎，你这一碗面太香了，看着
2: 这一碗面啊。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暴风吸入吃面
0: 啊。哎，你当心点，这个辣椒很多啊，朋友们。但是这个真的很香啊，这个花生酱的味道啊，加上这样的红油辣椒的这个香味啊，这直窜我脑袋啊。而且呢，它里面可以放点什么，你自己煮的话放一点点这样的就是黄瓜丝儿啊，放一点点的萝卜，可以，好吃吗？
2: 好好吃，
0: 好好吃，
2: 好好吃，好好吃。
0: 哎，真的小邓今天没少吃，因为我俩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很爱吃面条。
2: 我是碳水脑袋，
0: 哎，但是很挑啊。如果是不好的面条的话，我们两个真的没办法吃那么多。
2: 真的好好吃。
0: 是的，因为面条的种类有很多嘛，像那样子的那个干的那种面条不太好吃，因为它煮出来是那种特别特别的软塌塌的，我们煮出来还是那种特别韧性，特别像这种新鲜的面条一样很好吃的。
2: 至少刚刚这一个面已经放了快半个小时了，因为现在。节目已经过了半小时了嘛，对吧？
0: 是的，
2: 半个小时以前弄的这个面条，它没有说烂掉、糊掉或者坨掉，到我嘴巴里面，它还是一根一根，你能咬能感觉得到，你能再嚼这个面的。
0: 是的，
2: 不是到你嘴巴里面糊成一坨的那种，
0: 没错，
2: 我觉得非常好。
0: 这个面条真的很适合去囤一下，因为的话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放，也不用放冰箱，阴凉保存就可以了啊。
2: 常温保存。
0: 对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说想回去尝一尝的话，没问题啊，只是性价比没有那么高。这个的话是14袋，一共99块钱。这样你看到没有？1袋175克，大概就是3两左右，这是150克啊。带回家肯定是够我们去吃的，老两口对不对？下各一包，你们去尝一下，99这样一包的话是7块钱。

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更加划算的199多了100块钱，是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各16包啊，一共32包，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最后的七分钟了啊！今天的我们观众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情，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大家真的大组合已经卖的真的是快卖完了。
1: 对，而且就是这两个面条都是咱们上海这边的，就观众朋友家里面会备的，包括你哪怕出去去外边去家门口的老盛昌或者怎么这种，你都会吃得到嘛，对吧？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您自己在家里面做面条这种东西叫外卖也不合适，因为会坨掉，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几分钟就搞定就好了，
0: 是
1: 吧？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上海冷面，一个是葱油拌面，
0: 对的，
1: 这个里面酱料包都是配好的，而且是咱们上海这边的一个口味，而且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0: 哎，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平常真的是懒得下厨。如果说早上的话，其实早上早饭肯定是要吃的嘛，就是担心麻烦。但是你说这个面条呢，三分钟把这个面煮开之后就好了，对吧？
1: 是。
0: 出来凉水一过，哇，那个冷面早上吃一碗太爽了。并且呢，你说夏天快要到了，我们肯定不想在那个厨房里面待那么久，
1: 对，
0: 热乎乎的啊，就是一身的汗，多难受啊！我们就是煮一碗面条，干放点排骨，或者是我们当做冷面，放点那个黄瓜丝儿那些都很好吃。
1: 我对于面也有一点点吃的心得啊，就是，哦、就我平时也喜欢吃各种面，什么油泼辣子面、或者煮一个汤面，对吧？
0: 哎，
1: 然后我最近在学那个焖面。
0: 哦，哇。
1: 这面条的各种对吧，加那个豆角那种焖面，其实都可以，但关键是啥呢，你那个面条像我平时用的是什么，我用的干面，用的那种干面，就是保质期12个月的那种嘛，对吧？但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种面条，我们都是半干的面，给大家看一下两种面条，宽一点的是咱们的冷面，
0: 对的，
1: 细一点的是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
0: 没错，
1: 都是半干的面，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今天您放心，给到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像我们的冷面刚刚给大家看了4月17号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
1: 都是这样的，常温保存，你看常温保存6个月，我觉得这个面条今天你哪怕订大组合32包在家，您就慢慢吃，也不是说一天就要吃完，对吧？咱们就吃个1个月2个月，你天气热了不想下厨了，你想就想吃碗面条，咱们就来一个这个面，
0: 真的很合适，
1: 6块钱一碗的面条，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
0: 高。因为我俩常做节目，我是知道小邓的啊，小邓平常是不会吃那么多的，就因为真的面条太好吃了，
1: 我
0: 今天吃了好几碗。
1: 我是碳水脑袋，我就是一看到碳水我就走不动道，不管什么包子、馒头、米饭或者尤其是面条啊，各种面条我都喜欢吃，
0: 对的啊。而且的话，今天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场的话刚刚给大家拌的一个面条啊，不对，就是节目之前拌的，
1: 节目之前拌的，
0: 你看依然很筋道，
1: 是不是根根分明，
0: 弹弹的，因为很多面条的话它其实就放在那里
1: 坨掉，
0: 不管的话就坨掉了，
1: 它会坨掉，
0: 看到没有，
1: 那种面条会坨掉的。
0: 哎，你看回家之后啊，你就放点黄瓜丝，放一点香菜，放一点这个花生豆，太香了，而且它的这个料包是很丰富的，是不需要你再去准备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包括说啊，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它里面的小葱是炸过的，
1: 对，
0: 就是有很香的葱油香。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它里面还用红葱头来特地炸增香了，因为大家其实知道葱油拌面的话，你吃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嘛。
0: 是的，是的啊，味道真的很好。主要今天的话，我们再反复说一下啊，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因为啊，刚刚小邓也说了，这个葱油拌面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福利秒抢的一个活动啊。
1: 对，
0: 7包我们的冷面，7包葱油拌面下来是99块钱，平均一包7块来钱。但是您再看这个大组合，天哪，更加划算！16包的冷面，16包葱油拌面下来的话199，您算一下，1块的积分加5块钱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其实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0: 已经过了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大组合真的是被一抢而空，朋友们没有多少组合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是不要错过这个侧拌面，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三碗面吃一碗，至少10来块钱。今天5、6块钱就能吃到一碗，而且是什么呢？半干面条，口感很好的，并且是能够常温储存，不需要你放冰箱的啊。
1: 而且我们都新鲜的一个批次啊，刚给大家看了上海冷面的我们这个面条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6年的4月17号，就是前2天嘛，对吧？
0: 今天才21号，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您常温保存，您就放在家里面，你就吃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吃嘛，对吧？而且马上天气一热了，你更不想下厨房了，然后就想吃个面条，吃个冷面、凉面，对吧？或者你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配菜，你加一加，我觉得很丰盛的一道菜。
2: 对的啊，而且的话，面条的话，上海叔叔阿姨真的都很喜欢吃的，葱油拌面，上海冷面，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要吃的。而且说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咱们不需要去费劲巴拉的开火去下厨啊，3分钟煮一碗面条。 用我们给您的酱料包，稍微一拌，切点黄瓜丝就是很丰富的一道菜了。一人一碗，老两口不要凑合，对不对？我们可以做点这样的小排骨啊，是不是？做个焖面，做个炒面都可以的。
1: 对的，关键是今天吃的还实惠啊。小组合的话，7+7。 7+799块钱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性价比更高，16+16的总共32包的一个组合，才6块钱一袋，去掉那个自动订购加积分的话，可能就是5块多钱。所以我推荐您的话，还是拍大组合，大组合常温保存32包，好吧？
0: 没错啊，性价比更高，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幺9900。

0: 玩得更全，玩得更深，玩得更轻松，玩得更精致。走进厚重历史与如画风景的重量级国度德国，东德、南德、西德、北德一次走遍，连住四晚。2025年全新装修的莱茵河河轮，尽享两岸初秋盛景，深入黑森林地区，畅游滴滴湖，更有栏目福利，双人订购立减4000元。6月18日20:15，乐游下一站。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了，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啊，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中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是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0: 是
1: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0: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合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十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邱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1: 对，
0: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1: 是
0: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1: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0: 是，
1: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臣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于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啊，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0: 是
1: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下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粘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 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0: 是，
1: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儿了。
0: 是的，
1: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腻子嘎达，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0: 对，
1: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
0: 嗯，
1: 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0: 是，
1: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0: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曲老师加的时候，我们在冲着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1: 对，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1: 对，
0: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1: 对，
0: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1: 是
0: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0: 是，
1: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
0: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就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
1: 哎，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
0: 啊，
1: 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0: 是
1: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不算贵的啊。
0: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8盒再送8盒，而且是每8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2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8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2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2提2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一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7: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8: 现。你有这种感觉？
9: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8: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9: 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暑气来了，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底，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呢、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五六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组织，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像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0: 什么？
1: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0: 对，
1: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渣渣，还非常不均匀。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
0: 对，
1: 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了。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0: 是
1: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希望我们自己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0: 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几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1: 对，
0: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研磨这个粉
1: 了
0: 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1: 就几下就好了。
0: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1: 3下就好了，
0: 3下完全粉化开。 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1: 是。
0: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汤羹里面也可以，
1: 拌在饭里都可以。
0: 对的，非常的好喝。
1: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铁石、薏米、白扁豆。哇，
0: 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让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儿脸，一会儿就下雨。
0: 对，
1: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难受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炖在那里几天都缓不下去。
0: 是，
1: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0: 潮气、湿气、黏大大、湿乎乎的感觉，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就到了后面小暑哦。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两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克的大包装，
1: 对，
0: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2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才楚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1: 是啊，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对吧？可能就4-5个人能分，
0: 对，
1: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就30块钱都不到，
0: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味菜鸡心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 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思想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烧玉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实在福利应该还有三样门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产有了，那么东方水产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在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你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啊，
5: 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 米饭当中你给它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嗯，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又加工细了，
4: 是，
5: 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嗯，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嗯，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4: 冲
5: 完之后，
4: 对，
5: 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4: 对，特别香浓。
5: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4: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嗯，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5: 是，
4: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5: 是，
4: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啊就是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5: 标签看得很好，
4: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薏米淀粉啊在当中，
5: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嗯，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嗯，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嗯，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嗯，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嗯，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嗯，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啊，这种碳酸氢二钙，嗯，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嗯，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嗯，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嗯，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嗯，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4: 是，
5: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五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嗯，两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4: 对，
5: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嗯，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嗯，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嗯，帮助排泄的，
4: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嗯，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十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十包一盒价格就是啊39元，
5: 对，
4: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今天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嗯，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5: 对，
4: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嗯，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嗯，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7: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
6: 嗯，
7: 对，是吧？嗯。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嗯。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8: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9: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10: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物事，有洛阳牛肉。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鲜有了，那么东方鲜鲜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1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上海就很快是要什么入梅了，入梅以后每年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梅雨季节就来的，特别的难受闷热。如果说你从入夏到现在还感觉到说家里面很多些老旧席子垫得不太舒服，特别建议大家买一个一步到位的牛皮席，而且咱们买就要买什么真材实料头层牛皮的软席。我们今天栏目带给大家，还是特别是我们今天618当天正日子特殊的直播，所以还叠加我们金报的价格还有呢很好的赠品之外，7倍积分，东方购物也给大家很大的一个惊喜哦。所以今天我觉得心心念念很久没有买到特别好的头层牛皮软席，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我们的这个常年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谢谢大家好啊！618期间，栏目把最大的诚意带到了东方购物。2026年的栏目的全新款牛皮席，如果您对夏天睡眠还有很多的不满意的时候，选一床牛皮席，一劳永逸，让您以后一年、两年甚至十几年的睡眠舒舒服服的夏天睡个好觉，选一床好的牛皮席。
0: 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物上海这边的观众家里面所有用的东西啊，尤其是寝具大件，选择起来都是特别讲究的。我们说这个牛皮席啊，其实自古以来它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避暑的一个东西啊。
1: 是。
0: 然后呢，现在也会发现说这种好的牛皮资源越来越少了。你关注过外面牛皮席，会发现好的品质的不多，或者好品质是价格是特别特别贵的。
1: 是。
0: 而我们今天是高品质但是低价格。咱们今天是有两个颜色，一个呢是这样的一个灰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浅咖色。这两个颜色也是大家可能以往概念当中发现说，哎，牛皮席原来也可以做成不是那种什么红棕色，对吧？就是把这个颜色调和的特别的洋气。然后呢，也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一些，比如说青年、中年朋友现在也很喜欢牛皮席。
1: 是的，
0: 像富裕区有很多一些别的渠道，线下像我们这两个颜色的牛皮席啊，摆在一些实体专柜也很受欢迎，而且确实能够点亮我们的家居环境。
1: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对颜色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啊。为什么选这两个颜色来打造我们这一款牛皮席？第一，夏天我们说映入眼帘的是你要有一丝的凉意，这两个颜色啊，您从我们的高清摄像机里面就能看到，哎，看到它以后凉爽嘛，清爽嘛，心情会非常的好，
0: 是
1: 其一。其二，这是我们今年的主打色，也是我们的主流色。这个我们的浅灰色跟我们的咖色都是非常高级的颜色。但你要知道为什么以前做不了，因为以前调色很难调，要用在牛皮上很难，所以说一直没有改变过。但是栏目经过了这几年，好不容易把这两款消费者特别喜欢的颜色给大家带到了。
0: 是的，而且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尤其这款灰色，我们主讲去铺着它，它有点特别像很多一些女性的奢侈品的包包，大象灰的那个颜色，非常非常的高级。
1: 是，
0: 而且特别我们在这款我们的牛皮上面，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哑光的一个处理。它有一部分保留了牛皮席本来的这种光泽感，但是让你感觉的时候没有那种亮的特别特别的奇怪。
1: 是，
0: 我们也没有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就是真实还原这个牛皮席，做了哑光处理之后它本身的一个皮张的一个质地啊。而且我跟傅宇拉起来会发现沉甸甸的，分量特别的厚。
1: 是，
0: 咱们首先整张牛皮席都是头层牛皮打造的，二层皮剖层皮也能做牛皮席，但我们今天整张哦，全部都是头层牛皮，而且特别选择是在川峡库区那边，牛的年龄大约是在5到8年左右。
1: 是的，
0: 体型尤其它们的体重能够重达到800到1000斤的非常体型庞大的这样的水牛，
1: 是
0: 它们的皮张选取下来来做我们这个牛皮的原料。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皮张你是很好的能够在表面看到这种牛皮啊自然的纹理，还有比较粗大的那些毛孔，
1: 是
0: 帮大家能够很好的散湿透气。但是你这个皮肤肤感一贴上去啊，特别的舒服，有质感，而且会感觉就是有凉意，是有凉感的，不是那种什么黏黏腻腻特别的燥热的。
1: 是的，以前在没有这么多电器来纳凉的时候，很多人家就用的是牛皮席。为什么啊？因为水牛它的毛孔天然的粗大，
0: 是
1: 夏天有两大问题，第一个是热气，第一个是湿气，导致了你身体很黏黏糊糊，很热。那牛皮就能把热气跟湿气吸进去以后散出去，再加上现在的空调，很多人很会用牛皮席，有了空调以后啊，就在睡觉前把空调开大一点，让牛皮吸住空调的凉意，然后再睡上去，那一晚上哦，舒舒服服的，撒撒椅啊。
0: 是，而且刚才傅宇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在抖动哦，
1: 看啊，漂亮吗？
0: 发现说，哎，头层牛皮皮张很厚实，咱们又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但是它还特别特别的软。
1: 对，
0: 我告诉大家，牛皮席不是说你用个一两年就要替换的，
1: 是
0: 经久耐用的。
1: 所
0: 以我们还给大家做到它是不剖层的。
1: 是，
0: 怎么给大家证明啊？我跟傅宇把这个席子的上半部分先放下来，我们到床尾部分，把这个牛皮席它的背面自然的牛皮的绒面的纹理展示给大家。
1: 对，
0: 很厚实，它不是说像下面这床是受部分劣质，做过剖层。很薄的那种轻飘飘的牛皮席，这床也是牛皮席， 也是头层的，但是他把那个头层牛皮啊剖成啊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
1: 是
0: 相对来讲，你看它就没有那么的厚实，那个张力也没有这么足。
1: 对的。
0: 但我们今天整张牛皮席哦，我们是头层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1: 是，
0: 所以它是啊非常非常的厚实，自带微微的弹力和张力，然后我们给大家比对一下那个厚度哦，我们做了一个包边，你家里面会发现它的厚度起板油比两枚一元钱硬币叠起来还要厚实。
1: 对的，您在拿到手以后，您就拿两个一元硬币去对比一下，越厚的牛皮席它的韧性越好，越厚的牛皮席它使用寿命越长，越厚的牛皮席说明它没有偷工减料。一个高端品牌的牛皮席它是不会做偷工减料的事的，但是您在市面上现在这两年因为牛皮席太火爆了啊，
0: 是
1: 很多地方都在做牛皮席，但是有些牛皮席它抛层了，给你头层还算好，有时候会给你二层皮三层皮，这样牛皮席的舒适度跟透气性您就享受不到了，您就对于买了一块皮子裹在身上，那个睡觉肯定是不舒服的啊。其次娇娇在拍打的时候声音是闷沉
0: 棒棒，对的，就像在敲一个你看那种鼓面一样的声音，
1: 是
0: 它不是那种什么哎薄的那种什么织物的刷刷刷的那种声音，
1: 是
0: 它是那种梆梆梆的声音，不经过剖层的头层牛皮的软席，然后啊我们今天栏目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给大家做到了它很厚实但是它又极软，我们也是用到非常多的一些好的一些植物的成分来作为一个
1: 柔
0: 质的一个原料，
1: 没错，
0: 这个牛皮席你要做到又厚实又柔软，微微带有张力，这个柔质的工艺它是特别重要的。
1: 是的，没错，我们所有的柔质工艺都采用到了植物柔质，所以我们的亲肤性会特别好，因为夏天啊我们的裸肤度比较高，
0: 是
1: 一床好的牛皮席的亲肤性很重要，就是您看得到的地方牛我们要做好，您看不到的地方我们要为大家做好，因为夏天睡在上面，尤其是您的宝宝或者您的孙子孙女，他的皮肤很娇嫩的，
0: 是的，
1: 我们不要再用那些我们老旧的草席啊，容易生虫，竹丝席容易有针刺，用牛皮席让它就在上面滚来翻来覆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这样的肤感我感觉啊，就是你夏天不需要说什么空调开得很冷对吧，或者电风扇的那个档位开得很高速的，
1: 是的，
0: 就是哎往牛皮席上面一躺，尤其是夏天，裸着肌肤也好，你薄的睡衣也好，这个一睡上去啊特别特别的舒爽，而且感觉我即使哎比如说平躺对吧，睡了一会儿，我比如说翻个身，刚才我压到的那个地方它不会说黏黏哒哒湿湿乎乎很燥热，等到我换一个睡姿我再平躺躺回来，这个地方依然特别的凉爽，
1: 是
0: 很舒服，毛孔粗大，自然的纹理把汗气湿气都可以透出去，所以家里面我们很多下有到需要有凉感的这种诉求，但是又不想说空调吹得太凉太冰的朋友们，可以垫牛皮席，
1: 是
0: 包括咱们这个牛皮席啊在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上面，还有很多一些它的功能性方面的一些标识，
1: 对，
0: 这也是很多有些牛皮席啊它做不到，比如说它有什么有抗菌，还能够达到表面 A 类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1: 没错，还有我们中国皮革协会颁给我们的真皮标志啊，第一先看原材料真皮，再看它做工做到了 A 类标准，做到了抗菌标准，抗菌跟 A 类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主动的去把一些菌群啊给抑制住，那您晚上睡觉的时候更安安全全，因为整个晚上睡觉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器官在做休息的时候，所以说这时候您需要一床安全的相对会保护好您的床上用品来确保他的舒适的睡眠啊。
0: A 类什么意思？您家里面的宝宝婴幼儿对吧？幼童的肌肤贴在上面，夏天来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咱们是植物鞣制的工艺，如果有些湿湿部分劣质的牛皮席对吧，它比如说一些化学的鞣制的东西可能会对皮肤会有一些刺激，但我们达到了 A 类宝宝婴幼儿来说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我们说抗菌标识能够在我们的产品上面，我们是有到专业机构出具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1: 是
0: 针对你看三大细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这个抑菌的数据啊，起板有到你看92.82%，甚至于大于99.99%，对吧？这两项都是达到了4.9%的这个抑菌数据，所以这三个细菌你大概率不用非常担心会在我们这个牛皮席上面大量的滋生了。
1: 是的，
0: 所以不仅是垫得很舒服，而且是使用起来很放心、很健康。
1: 没错，为什么？因为栏目一直在研究牛皮席，所以说栏目做了几年，做了28年，就干一件事，只干牛皮席。所以说买东西要买专业企业、专业品牌的东西啊。
0: 是的，然后呢栏目也是在很多的一些床上用品的实体渠道呀，一些大的百货商店有自己的门店专柜，同样的这款头层牛皮的软席特别的哑光处理植物鞣制，还有抗菌，还有到 A 类的级别，5尺啊8280元，单一床席子6尺是8580元，价格都挺贵的， 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是什么？六幺八当天的正日子，所以我们把这样一个寝具大件六幺八的直播给到了富宇这边栏目品牌。我们什么方案？我跟富宇一步到我们的节目的两边来看一下。
1: 是，
0: 专柜真的价格是8000多，
1: 是，
0: 甚至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牛皮资源越来越少，往后可能价格还要涨到什么9000多，甚至逼近小10000了。
1: 没错。
0: 那么栏目和东方购这边，我们本来也是特别好的合作伙伴。本来和东方购谈好的今年夏天的预售价格，我们平台本来是能够做到3980和4480。差不多是便宜了，就是说4000多元以上，
1: 是，
0: 这已经挺优惠了，已经是专柜不可能看到的折扣力度了。但现在本档六幺八的特别直播，今天还有大惊喜，开场我也做了预告，这档售价是多少？先请富宇给我们来揭晓。3、2、1，今天六幺八特惠价格5尺2980，6尺3480。天哪，大家看一下，再比我们今天夏日预售价格本来谈好的价格，再给大家足足省了1000元哦。
1: 没错，
0: 真金白银大红包给大家。
1: 是的，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东方购物的
0: 7倍积分，平时我们可能什么5倍积分，六幺八当天正日子我们的7倍积分。
1: 对，
0: 朋友们，所有上面这一行你也忽略，就今天牛皮是先给你5尺2770元左右，6尺3236元左右，就可以拥有这床双人大的头层牛皮的软席。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我们在看第一段落节目，我们这个牛皮展示大家已经瞄到了，还不止只有电的席子，我们还有金爆的好礼送给大家。首先好礼之一，配给大家跟席子颜色一样的头层牛皮的枕套一对，价值1776元，就是你买灰色我们配给你灰色，你买浅咖色配给大家浅咖色。
1: 是，
0: 在专柜8000多，我正价买席子，有没有这个一对枕席送给我？
1: 没有，枕席是我们在专柜的零售单品，因为它也是头层牛皮的。因为很多人啊，尤其是真龙头的人，他们就会特别来买这两个枕头，他觉得夏天睡在上面啊特别特别的舒服。
0: 是的，
1: 因为脸部是敏感度最高的，而且大家都容易出汗，尤其是脸部。
0: 对，
1: 这个牛皮席就是很好的散热祛湿的一个作用啊。
0: 是的，而且它也是信封式这个枕套。
1: 是的，
0: 你枕头往里面一塞，对吧，就是特别的立体，然后呢软硬适中的。这个就是你看，如果你买我们今天那个就是浅咖色，送给大家就是浅咖色这一对这个枕套，大家可以放心。这只是好礼之一，要价值1700多了，还没结束，电的枕的有了，还有盖的，
1: 盖的
0: 我们送一大床双人规格全棉的可水洗下被。
1: 是的，没错，
0: 今天真材实料给大家，全棉而且用脏了可以直接洗衣机机洗的一个双人大被子。
1: 是，
0: 这么一送的话，床上等于什么东西都不缺。单条被子价值也要高达680元了。
1: 是的，而且它是100%的里外全棉，脏了直接在洗衣机洗。所以说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就是整个夏天您不需要再买任何东西了，这是其一。其二，整个夏天您的睡眠环境是干净的。因为被子我可以随时洗，我们的牛皮席都是抗菌 A 类处理的。所以说整个夏天是舒舒服服的。享受叫一劳永逸，但是这个组合只有在618啊，618期间才会有这样一个价格。因为是618，东方给了个7倍积分，因为是618，栏目给了2000多块钱组合，过了618当日就没有这个活动了，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赠品这两件我给大家算了一下，赠品总价值已经高达2400多了。
1: 是的，
0: 我们整个组合才2700多，3200多，而且我特别建议大家，你买了牛皮席很好凑单，再选择两件低价位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400积分给你以后，相当于今天5尺的牛皮软席3件组，再加被子，2371元，6尺相当于是2836元左右。所以赶紧打电话，您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哪一个规格的牛皮席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栏目这个牛皮软席在东方购物里面已经很多年了。那么在这个几年前我已经买了这个东西，使用多年以后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好，而不是一般的好，对吧？它我起初就算了，软厚着，透气性特别好，对吧？所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保管而且收纳特别特别方便，只要清水擦一擦就行了。你看我用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裂缝，还是完好无损，一点点也不受任何影响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满意，对它感觉非常好。
3: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 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0: 很多观众其实常年都特别喜欢说在夏天睡觉的时候，对吧，舒爽一点，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感。所以夏天我觉得寝具当中哦，垫的席子非常非常的重要。像今年一入夏开始，很多观众家里面一些老旧草席呀，对吧，什么麻将席呀，冰丝席可能都拿出来用了，说实话就会感觉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问题，有席虫啊，有倒刺呀，或者有些拿出来已经是发霉了。但是你看牛皮席啊，它就是啊，皮张就是啊，牛天然的皮质，
4: 是
0: 它垫在你身体下面，首先啊很健康，感觉是离我们非常非常的亲近的。而且其实牛皮席就是自古以来它就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夏天的一个避暑的一个用具哦。
1: 嗯，
0: 所以我们讲现在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能够用哦非常亲民的价格买到一床经久耐用的牛皮席，大家真的应该来好好享受一下。而我们平台很多观众买牛皮席这么多年啊，有很多观众就认栏目，对吧，一个是它是专业的牛皮席的品牌，还有他们也在很多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方面，这条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做过额外的哑光双色处理的这个头层牛皮的软席，又是你看我们的产品标识是 A 类标准，对吧，还出具过检测报告给大家看，它也是有到三大细菌的抗菌功能的，颜色还能够做到既有刚才那个很漂亮的灰色，很有格调，还有这个也是比较洋气的一个浅咖色。
1: 是，
0: 如果你想买到那种就是现在有些跟家居环境比较能够更好的百搭，不是那么那种老气横秋的感觉的那种牛皮席，这两个颜色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1: 对的，尤其是灰色哦，更时尚。大家都知道叫大象灰，对吧？我们的大象灰这两年有一些产品大象灰还有额外加价的价格。所以说栏目经过了这么多年去研发这个颜色，总算把大象灰这个颜色做上来了。你要知道，很多的企业它现在做不到这种大象灰或者说我们的米卡色的这种颜色，
0: 是的，
1: 但是栏目全部做到。这种颜色带到您家里啊，给你的家具整个装潢啊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所以说很多人在线下一定要到栏目专柜，他说红棕色我不要了，我就要最新款的大象灰
0: 色呀，或者浅咖色。
1: 对的，
0: 对，现在我这边这床就是我们今天栏目您会拿到的另外的一个颜色，就是这个浅咖色。它这个浅咖也没有说感觉颜色过于浓，或者感觉那个夏天非常的燥热，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舒爽的。而且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栏目今天这个牛皮席不仅是头层牛皮不剖层，它的拼接处还特别特别的少。
1: 是，
0: 因为我们告诉大家牛皮的原料，我们讲养牛的人少了，然后呢能够花那么长的时间要把牛养到5到8年，保证这个牛皮的原装皮质啊，就是牛的体型要非常之大，现在其实也很难很难用到这样的原料。像市面上面有些啊也是牛皮席，对吧，你看起来可能光泽感也不错，然后呢表面还有些框花，做的感觉也是挺美观的。但是我们告诉大家，这床牛皮席啊，它四拼八框拼了很多，我们从图示来看，它这个中间黄色部分是它原装牛皮的大小。
1: 是的，
0: 宽幅没有那么大，大约只有1.2米左右，所以它要做一个5尺6尺双人规格大的牛皮席，它这个四边必须得拼，它不能只在牛的肩胛骨两边只拼啊2到3处，它必须得你看7拼8框。那么这个在你牛皮席上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样子？我跟傅仪把这个牛皮席啊背面翻过来给大家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哎呦，你看看拼接处这么多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宽的一个框花，这边纵向又是框起来拼起来的，这个是牛的自然的肩胛骨两边，包括你看它这个中间
1: 还要再拼一下，
0: 它可以用很多的一些碎皮
1: 对，
0: 或者边角料去把它宽幅不够的原装牛皮的问题拼成一个双人大规格5尺6尺的牛皮席。如果说你新买的时候可能还不错，但是你想这个在比如说那个床尾的部分，我们很多人垫在上面脚去蹬啊，换睡姿呀，或者床边床沿这个地方你经常去做，难保哦这边如果胶水品质没有很好，粘合的不牢，是不是有可能这边会脱开来？
1: 是的，
0: 是吧，或者有一些隐形的那种线的那种，是不是会脱线会开胶，会有些可能这样的问题存在。那么我们可能也是花了很贵的价格，其实牛皮席也不怎么便宜，你就没有用到很长的时间，
1: 是吧，没错，
0: 做不到经久耐用。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栏目不一样，我们的原装牛皮宽幅很大。
1: 对，我们原装牛皮有多宽咱们就多大，所以说我们栏目一直用的是什么5到8年的水牛500公斤到800公斤。
0: 是，
1: 所以说它要足够的年份啊。
0: 哎，
1: 你看
0: 这个，你看我们的原装牛皮它的宽幅就已经达到了1.8米。
1: 对，
0: 所以我们牛的年龄5到8年，体型体重都有要求，我们就是在牛 哦，自然的生理结构，肩胛骨和脖颈这边，
1: 对，
0: 就拼了三处。下半部分的牛皮席从中段开始到你看床尾的部分，不需要有任何的拼接，这个全部都是啊，你看整张牛皮。所以你要做我们栏目，尤其是要六尺床的这个大规格的牛皮席，起板是要用到一张半的原皮。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我们的牛皮啊，下半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
1: 很漂亮，
0: 光光滑滑，有的是什么？没有经过剖层，自然的牛皮的纹理，所有这边我到富裕那边这个中间，全部都是整张牛皮哦，没有拼接，没有粘合，没有彩线，
1: 对，
0: 对吧？所有这些全部都是整张牛皮。
1: 对的，这都是我们的肌理层，就是懂牛皮席的人，他都知道，我要翻开来看看你背面是不是这种真皮层。如果是真皮层，说明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拼皮。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栏目的厚度都达到2个1元硬币，您拿到家，您先比厚度，不满的您退货，喜欢的您留下啊。

0: 好，然后我跟傅艺我们再移步到这个我们主床区的两边，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栏目这个牛皮席，今天因为东方购我们618的价格已经做到了这么的划算，我们还给大家配了一对枕席啊。这个枕席为什么建议大家？有很多观众啊，今天你可以免费获得，你要把我们这档组合的订单给下单，因为很多观众傅也知道，在你们门店这会有很多观众，牛皮席买了以后8000多，舍不得买枕席，
1: 对，是有点贵、
0: 把家里面那个枕头啊放在那个牛皮席下面，肩膀脖颈那边垫的也不是很贴合。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而且不是那种绷带的，是信封式的这个枕套。
1: 对，
0: 这个我告诉大家，怕热的男士或者您老伴儿出汗那个多呀，对吧？可能有点胖，对吧？稍微一动，空调一不打的低，马上就是那个大汗淋漓。男士那个蒸笼头啊，你如果枕在这个牛皮枕席上面，特别的舒服。
1: 我就是用这个的，我夏天牛皮席、牛皮枕头必须要配，因为用了牛皮枕头，你会发现我是个很容易出汗的人。就当你睡上牛皮枕头的时候啊，家里在开着空调，你会觉得整个的枕头、脸部是清凉的，这是其一。其二，晚上睡觉你总要翻身的吧？不管你怎么翻身，你永远会觉得那一处地方是凉爽的。就是我们夏天睡觉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身体一直在找那个凉爽的地方。牛皮席不用你翻来覆去，您睡的那个地方它凉爽。您翻个身，睡到再睡回来的时候，你原来那个地方还是凉爽，不像有些席子啊，你睡在这里是热的，你翻个身再过一会儿翻过来，那个地方还是热的。所以说为什么夏天睡眠不好，是因为没有一床好的席子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散发的热量湿气给传导出去，它一直污在你的床垫上面。
0: 是的，
1: 所以说好的牛皮席，为什么以前在没有这么多空调电风扇的时候，达官贵人家里一定是用牛皮席来纳凉的，这也是为什么牛皮席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等于带给大家是一个头层牛皮不剖层的软席的三件组，枕的、垫的全部都是牛皮席。但是这样的牛皮席今天能够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亮相618当天正日子给大家做直播，特别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枕席包括我们这个软席啊，都给大家做工步骤特别特别的复杂。傅宇因为也是业内的专业人士，现在做牛皮席的品牌厂家越来越少，
1: 真的是越来越少，
0: 因为中间我们这个制作周期时间非常的长。
1: 是的，
0: 我们这个软席三件组哦，从我们皮质的腌制，表面做处理，对吧？高温膨胀，鞣制，你看要初期鞣制，还要经过手工片皮之后，还要后期再鞣制，而且栏目是用到植物鞣制的很多的一些助剂，不是有些化学的一些成分的那种助剂。
1: 没错。
0: 再要上色，像我们今天上色，特别做了很洋气的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浅咖色，这个颜色调和也很难，并且还做了双哑光的处理之外，后续还要钉板，对吧？这种包边还要配皮，然后还要手工裁剪。压光成品才能到东方购物这边来，我们的仓库当中，您订购以后我们才发货到你家里面。这一床席子啊，傅宇，你跟大家讲，准备时间小半年起板的，
1: 至少小半年。现在是6月份，我们所有的原皮在去年过年前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要算上从一头牛开始养，那您拿到的一床牛皮席的制作周期
0: 7-8年以前，
1: 至少是7-8年以上。所以说您去想，7-8年的牛皮席在外面卖个8000多块钱，真的不算贵。就是一个产品要做7-8年，端到您面前用个八千多，真的不算贵。
0: 是的。
1: 但是栏目今天618又把它2026年的新款，如果您是觉得以前那些颜色不是很喜欢，觉得有点老旧，你很时髦，你也想追求现代化的一个颜色，这两个颜色你一定要带回去。为什么？因为在市面上这两个颜色几乎看不到，栏目也研发了2-3年再把这两个颜色定稿定色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如果说牛皮席一些初阶用户的认知是从本身那些红棕色，对吧，像那种原皮一样的颜色开始认知的话，你选择这个我们的浅咖色或者说灰色，你不是那种牛皮席的初阶用户，因为你已经不单能够体会到牛皮席好的真材实料，它的凉意，它的柔软，你还能够感觉到它是特别好的一个家居软装很大的一个亮点。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是能够搭配家居，是能够体现主人的这个审美和眼光的。所以我们栏目这个我们进阶版的产品没有做成像红棕色的颜色，我们做的是一个特别高级的灰色，还有一个浅咖色，但是价格也给大家直接打到底。今天我们的软席三件组订购就是直接有东方购的7倍积分，2700多元是5尺，3200多元是我们的6尺。
1: 是的，
0: 一对枕席送，还给大家有一条全棉双人可水洗大规格的夏凉被。你说我夏天寝具，我席子也没有，我枕套也没有，我被子也没有，今天我们全套都给大家配齐，但是这个力度价格618，就今天 售完为止。所以这个机会大家且买且珍惜，告诉我们您家里面需要是牛皮席哪个颜色，直接下单告诉我们规格尺寸就可以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

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而牛皮癣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癣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0: 朋友们，我特别建议大家，我们东方购物年终特惠618的这种特殊的，我们有到回馈的大的活动当中，你要买什么东西？不是买小件，一两百个家里面吃的东西、用的小东西，你要买一个大件。
1: 是。
0: 我们一直讲家里面的席子在夏天，请具大件的耐用消费品。这种东西如果能够在我们的618直播当天，能够以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能够买到，真的是捡实惠、捡漏了，对吧？我们叠加东方购的7倍积分，富裕跟品牌方又把我们的价格直接达到了2900多、3400多，而且不是说没有赠品哦，依然送给大家配一对枕席，还有一条双人可水洗全棉的大被子。今天真的就是看谁手速快。而且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浅咖色特别热销，今天两个颜色我告诉你，跟您就是都是很有眼缘。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说不是用什么大花的、大俗的、很艳丽的，对不对？很多太太那些审美的眼光都特别好，有格调的、简约的，对吧？特别大气的，能够什么特别的耐看，不是那种比较艳俗的那种感觉。咱们今天两条牛皮鞋的颜色和质感能够满足大家，而且我们的特写画面你看看，这种包边精致的彩线，细到每一个那种针脚针眼，非常非常的精致。这个就是东方购这边我们常年热销栏目牛皮鞋他们的品牌和做工。
1: 对的，没错。为什么栏目要去做这两个颜色？因为线下太多的消费者说，哎，我现在家居装潢我也跟现在的潮流是做这种简约分，我的家装、我的穿着都跟现在的时尚的颜色很搭配。他说你们的牛皮鞋为什么还是红棕色？我也想要一款比较时尚的颜色又非常符合现代生活、现代家具的颜色。
0: 是。
1: 那栏目说我来开发。
0: 对的。
1: 开发到现在花了2年时间定版定色，很多消费者一搞看，最终选择了这两个颜色，很漂亮，灰色时尚上档次，我们的米卡色非常的高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颜色您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如果您一直想用牛皮鞋，但是又觉得那两个颜色有点老旧了，我的家装已经跟我们的风格不合了，选这两款，因为这两款其他地方看不到，而且618期间又有7倍积分，
0: 对的，
1: 栏目而且还给了两大赠品，两个枕套加两条被子，这都是618的特殊方案，而且新品首发放在618。今天看到节目的你真的太幸运，如果您这个今天不买，到栏目上海任何专柜去，这双牛皮鞋就是8000多。618有活动吗？有活动，有可能打个7-8折，也要5000多。两个枕套没了，1100多没了，我们的被子也没了，600多就没了。
0: 傅宇正好说到这个价格，他说专柜618也有活动，刚才估计有观众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个专柜实拍上面年终特惠专柜618的折扣是达到多少钱？5尺5400多，
1: 对，
0: 6尺是6000多，
1: 对，
0: 不是像东方购这边我们看什么2000多、3000多，
1: 对，5000-6000的价格。
0: 所以你就现在东方购这边下了单以后，拿了我们送的一对枕席，拿好我们这个送的这个大被子，你再到专柜去看，对吧？你都不跟什么那个，如果不跟我们那个平时的那个不打折的那个价格比，你跟他们618的那个价格比，也直接要优惠了有2000多呢。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价格真划算。而且我刚才我还在看我们这个全景镜头里面，你像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跟我们这个主床的展示差不多，家里面什么实木的地板呀，真皮软包床呀，欧式装修，对吧？或者家里面那种豪华的软装，特别特别的那个华丽的。我觉得你这个牛皮席往你家里面的大卧室的床上一铺好以后，真的就是好看得不得了，
1: 是的，
0: 很有格调，很上档次，对不对？马上后面你看端午节小长假，家里面来人呐，亲戚朋友来一看，哎呦，你们家这个生活质量、这个生活水平是好的呀，对不对？
1: 时髦的，你一定会选择不一样的颜色的牛皮鞋啊。
0: 对的。
1: 我们现在穿衣服也好，家装也好，我们干很多事。我们现在上海的阿姨妈妈们、爷爷叔们都很时髦的，就是他们要追求最新的、最有潮流的东西。今天把牛皮鞋所有的优点都帮你保留下来了，舒适、透气、耐造，而且打理起来非常方便。但是把那种时尚的元素全部帮你寄托在这条牛皮鞋上。你要知道，灰色是很难调的，这个灰灰的很洋气，灰的很高级。家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铺上去那个档次、那个软装啊，更重要的就是夏天睡觉难受吧，用牛皮鞋躺在上面凉爽透气，而且空调你也可以少开，开个电风扇。
0: 33位观众订了，
1: 抓紧时间，33位，
0: 跟大家讲
1: 备货很少，别光听我们说，下单下单。

0: 我们在这个拉起来抖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软席哦，它就像一个什么，一个那种灰色的一个什么丝绒的那种真丝那种感觉，就是它是那种非常非常具有那种哑光的那种简约的那种格调的，它能够做到头层牛皮在厚实的情况下又很柔软，有些比如说你说啊，我也很厚实，但是我僵僵硬硬的，对吧？你铺在床上可能说什么折个边呀，弯折一下会有什么裂痕出现，但我们这个是没有经过剖层，
1: 是
0: 整层的头层牛皮经过植物鞣制摔打以后能够做到这么的软，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1: 是
0: 我告诉你，夏天你就裸着肌肤，你说我不喜欢那种空调开得很冷，对吧？门窗紧闭呀，对吧？那个房间里面我感觉空气不流通，晕晕乎乎的，老年朋友很容易这方面不舒服。
1: 是
0: 你就垫在这个牛皮席上面，因为你自己这个皮肤啊那种感觉一上去以后，它是那种温凉很舒爽，不是那种燥热的黏黏腻腻的，出了汗以后上面那种什么湿哒哒的，而且它打理特别的方便，没有什么容易长吸虫啊，
1: 不会
0: 容易发霉呀、
1: 啊、对吧，
0: 就没有这些问题。你是就是直降，你就隔个几天
1: 对
0: 湿布轻轻一擦，
1: 哎，
0: 而且它也是很速干，粗大的毛孔快速能够干了以后，你晚上只要享受它那种温凉的那种感觉，很舒爽，特别的舒服，也没有上面什么疙疙瘩瘩，毛毛躁躁。你要有些什么老旧那种什么麻将席，对吧？那种什么竹席，那种编织的席子，中间那个卡缝，那个勾勾缝缝，
1: 哦、对吧？
0: 很多那种污渍呀、或者里面有些什么那种散湿透气不够好，很容易里面有很多脏东西。
1: 是，
0: 但咱们这个它是光滑的，光滑上面还有粗大的毛孔帮你散湿透气，始终保持干爽性。
1: 是的，
0: 你不用的时候呢，就把它，比如说别的季节，就把它往你家里面，床褥下面。一铺，
1: 对
0: 你到了每年夏天把它给翻上来，每年夏天能够用到差不多5个多月，起码到6个月左右，这个还是什么厚实的，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我告诉大家啊，下面我们这个对比的这双席子，头层牛皮经过剖层大概只有整层牛皮的1/3左右，这双席子啊买来的时候也不止什么2000多3000多、啊、
1: 我买的4000多块钱、因为它不管怎么样它是头层牛皮，只是它帮你抛了好几层，但这样的牛皮席有什么不好？第一，它睡的时间长以后它会变薄，就是它皮质大家都知道受拉力以后你睡的那个地方皮会松散出来，这是其二，它的皮的软度太软了以后，你去想它过软，你看娇娇轻轻一捏，它就像变纸一样的，
0: 是
1: 它的那种储凉的功能就会很差，我们空调开好以后我们的牛皮席可以把冷气给储存起来，当您睡上去的时候啊那一抹凉意很舒服，有一些人会睡牛皮席的，尤其是这两天，第一空调肯定不用开，直接开电风扇，过两天上海天气很热的时候您开个26度，有些人不怕热的把空调关掉开个电风扇，如果你实在怕热把空调开到28度就可以了，因为牛皮席当中天然的凉意，天然因为我们的水牛一直是在水里面生长的，所以它皮肤天然的凉意就非常的舒适，
0: 是
1: 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哦牛皮席哦在没有电器的时候啊这么多人喜欢。但是你要知道娇娇，我记得以前一床牛皮席4000-5000块钱，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就1000多，比如说我花几个月不吃不喝买一床牛皮席，但今天因为是618活动，你想2000多块钱，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家里聚会。
0: 观众订购到了，
1: 抓紧时间啊！
0: 包括咱们整个的牛皮席，它也没有过多的拼接，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框花，因为原皮表面有点什么，可能说斑斑驳驳的，它有些部分什么裁掉，对吧？帮你用框花做一些看似是装饰，但其实原皮本身品质不够好的一些问题的一些遮掩。我们是从整个的中部到床尾的部分，下面没有任何的拼接，
1: 是
0: 就是只有在肩胛骨两边和脖颈这边牛的自然的生理结构就拼了3处，
1: 没错，
0: 没有说好多拼接让大家感觉不经久耐用的。今天你一份价格能够把现在看到的头层牛皮软席3件组带回家，还有一床大被子，来傅艺把我们旁边挂这床被子拿过来，我们给大家讲这个被子价值680元，
1: 是
0: 你是今年夏天你家里面全新的夏凉被，栏目富裕那边送给大家一床新的，
1: 对，是张大被子哦，
0: 大被子哦，
1: 大规格，
0: 这个里面是有填充物的，
1: 对，100%全棉，
0: 碎花的这种啊，很好看的田园风格，做了包边，我们会啊送给大家这样的一条，而且这条被子，你说我出汗多，我因为买牛皮席我很怕热，这个被子你盖了出汗了，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它也是可以水洗的双人大被子，
1: 是
0: 你不是送一个单人的或者小规格的，100%里外全面，这个也是真材实料，这条被子价值680元，
1: 对的，但是您在专柜这条被子是单卖的啊，您在专柜618活动这个牛皮席以6尺为例要6000多块钱，不送2个枕套， 不送我们这条被子啊。嗯，两个枕套跟被子单买的话，加起来将近要2000块钱。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就是针对东方618的，这个价格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您才能看到，全渠道看不到的价格啊。
0: 我跟大家讲，后面哪怕常规节目你看到。七倍积分过了618节目肯定没有了。
1: 是，
0: 富裕那边这么好的我们的被子，包括一对枕席也未免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关键已经做过特别的，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哑光处理的高端牛皮席618这种价格，大家赶紧下单订购。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哪一个颜色，有灰色，还有呢浅咖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都下单订购到了，因为其实在东方购这边一些小件的东西，对吧？可能说买了很多，也花了不少钱。跟大家讲，吃的东西跟你睡觉相关的很多重要的寝具，品质选择好一点。千金难买好睡眠，现在还刚刚入梅，
1: 对，
0: 还没有到一年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到了后面盛夏，对不对？你想想，白天买菜、出行、锻炼，跟老伴儿可能说还跟别人出去玩一玩，对吧？周边走一走。晚上回到家里面睡觉重不重要？特别重要。
1: 对，
0: 我们老年人睡眠时间本来就很短，早上也醒得早，对吧？可能还给家里面的小孩带小孙子小孙女呢。你这每天晚上睡觉如果睡不好，枕的席子垫的席子不舒服，对吧？那个盖的那个被子，老旧的那种什么毛巾毯呀，各种一些不太好的老旧寝具，今天一步到位全部换掉。
1: 是，
0: 往今年夏天开始，如果你买了我们这个组合，往后的每年夏天这五个多月您就享受吧，您就垫着这个牛皮席舒舒服服过夏天。
1: 没错，我们以前老法里边说三盖不如一垫，垫的东西对我们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夏天，因为夏天太热了，太湿了，太闷了，辗转难眠。好的一双席子，第一它要符合透气，它要有一定的凉意啊，所以说今天您带回去的不光是把牛皮席的舒适、牛皮席的透气带回去的同时，你把一份高端带回去了，这是牛皮席的升级款。我们不再是以前的那些红棕色的牛皮席。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说，哎，我这两年尤其是上海的阿姨们，她要时尚的，她要漂亮的，她要紧跟时尚潮流的。那这两年灰色也好，我们的米咖色也好，都是这两年的主流色。您发觉您身边的很多的穿的衣服也好，看的东西也好，它都是一个灰色跟米咖色的颜色。所以说栏目把这个灰色跟米咖色做到了牛皮席上面。所以说您在市面上看其他品牌的牛皮席很少有这两个颜色，但是栏目有了。当朋友到您家来的时候，您一看，哟，侬已经有上这种高级颜色的牛皮席了。别人是买都买不到，您在东方购物买到的同时，还拿到了618这么优惠的活动。这个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卖得这么好，这么多的我们的会员在抢购，也是这个原因。所以说您看到了，抓紧时间订一床回去，感受一下高端牛皮席的颜色舒适度。
0: 我们东方购和栏目这边完全有底气和自信，能够让大家拿到牛皮席以后，仔仔细细的你去感觉栏目牛皮席东西质量有多好。我再次强调，今天我们这个两个颜色，不是栏目的初阶入门版本的牛皮席，它是颜色更加有格调的高阶高端的产品。现在我跟傅宇中间，我们这床是我们今天直接的米咖色，特别特别的热销。这个颜色真的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洋气的。
1: 是的，这个颜色很难做，为什么？米色做的太淡不好看，做的太深太俗，所以说这个颜色我们的调色老师啊，调了不知道多少版，我去他们那个办公室去看，全是色板，一层层调。因为他知道我们上海的阿姨们喜欢的是时尚，喜欢的是高端，所以说这款颜色一旦推出，在我们门店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很好看，对不对？
0: 就是对，它是那种比较的沉稳，
1: 对，
0: 沉稳，然后又感觉很古朴，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家里面是新中式装修，有那种古典园林的风格，在夏天，对吧？可能很多叔叔伯伯，哎，家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绿植呀，有点那种新中式风格的一些家庭的这种硬装或者软装，这床我们的这个浅咖色非常的适合大家。
1: 是，
0: 它是沉稳又很凝重的感觉，但是我告诉大家还微微带着一点点亮堂。
1: 对，
0: 你家里不是那种什么老气横秋的，往下沉往下压的那个感觉，它是那种有那种轻盈的，但是又很有那种稳重凝练的那种气质。我觉得很多我们的观众今天订这个颜色非常有眼光，对吧？审美眼光特别的好。咱们整床牛皮席全部都是头层牛皮不剖层以外，只在我们牛皮席自然的牛的肩胛骨和脖颈那边拼了三处，没有四平八框。傅宇，你把我们那边的那个我们的牛皮席上面，要不我把这个拿过去给大家对比一下，我这样给大家看吧。
1: 对，
0: 这个对比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有些牛皮的原装的皮质比较小的话，四个边框，对吧？像一个相框一样，它给你拼起来，它可能这边还给你做点装饰，你以为是框花的装饰有美感的，其实是因为它这个里面原装牛皮的宽幅不够。而我们今天就是宽幅直接做六尺床哦，六尺1.8米的这个宽幅，我们下半部分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拼接。
1: 是的，
0: 这个下面真的是坚固耐用、经久耐用，扎扎实实、真材实料的 牛皮席，但是这样的牛皮席要等时间啊，牛要长到5到8年，体型要大，这个牛皮的那个张力要足，才可能有这样一个宽幅的牛的原皮。
1: 对的，牛皮的宽度决定了牛皮的质量，牛皮的你以后使用的寿命。而且你要知道，就像娇娇说的，一床好的牛皮席真的是时间上的馈赠，它至少要到5年到8年的牛的生长周期以后，再要经过将近大半年、快一年的时间去做它的一个牛皮席的工艺。所以说每一床牛皮席都是时间的积累，所以说你说外面你说一床牛皮席卖个7、8千，我真的觉得不贵，因为你只要你知道了牛皮席从席子到床上需要多少时间，你就知道这个不算贵的。
0: 嗯，
1: 你
0: 真的是
1: 买任何一个东，就像我们买老酒，越时间长的酒，它的价格越贵，但是它的味道更香。牛皮席也是这样一个产品。
0: 你拿回家尽管去看，
1: 对，
0: 除了我们上面拼接了3处，下半部分你尽管去看，不会有任何的拼接。
1: 没
0: 错，你还可以去看，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厚吗？比
1: 2枚1元钱硬币
0: 叠起来还要厚吗？
1: 没错，
0: 真没错。而且我特别给大家看这个细节，这款我们的牛皮席还给大家做到了，你看2道彩线的包边。我们很多观众看过栏目有些别的牛皮席的系列都是1道彩线，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宽包边，2道彩线，这个每一个针眼包边走线非常的精致。我告诉你，如果你有朋友原来是东方购这边我们栏目的一些老顾客老观众，到你家里面来，他看到你用的是这床栏目的牛皮席，他都知道你的产品要比他高端。
1: 是，
0: 他是那种单独一根走线的，你是双层走线的宽包边，产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市面上面价格也很贵。我跟傅宇再一步到我们价格版的2边。今天真的618的力度，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本来我觉得3980、4480栏目价格也很划算，今天我们再降1000元，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再送一对同品质的，不是说买牛皮的双人大席子送一个什么2层皮，或者送一个那种什么仿皮的那个枕席，一对也是头层牛皮软席的枕席送给大家，还有一床大被子。光2个赠品价值2400多，整个花销你才5尺箱2700多，太划算了，但是后面真的很难看到了。
1: 是的，因为这个力度方案只有618有，618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降1000元，同时又给他做到了7倍积分。根本栏目给到大家什么？2个赠品。因为在门店这一床席子的价格就是5000多，618期间就是5000多。今天所有的力度加起来有可能已经达到2000多了，所以说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看到栏目给出这么大的力度。因为栏目跟东方购物合作10几年了，618买栏目到哪里一定是东方购物
0: 啊。是的，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有这个灰色，还有一个米咖色，5尺6尺，供你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半，我刚才跟傅宇说，我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观众啊，审美眼光都很高。嗯，你今天618卖那么火爆，我真希望他后面再来做直播，对吧？在平时常规节目也可以把这样的力度、这样好的产品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但是真的做不到，因为这每一床牛皮席做过很特别的，我们的双哑光处理，又要你看像这种双层那种包边，做工啊、耗时呀、耗费工期要比原来更加长，而我们的价格啊，真的是优惠到不行了，已经。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价格只有在618期间才会有。了解栏目的都知道，上海栏目有很多专柜，您去专柜去看栏目的牛皮席，在专柜确实挺贵，因为别人做了20几年就做牛皮席，而且别人只做高端牛皮席，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正常。但是很多人说我又要高端的，又要舒服的，又要栏目品牌的，在哪里买？东方购物。那么东方购物全年什么时候最划算？618。好吧，因为今天不光是降了1000的同时，又给了7倍积分，还给了2个赠品，这两个赠品加起来就要2000多。枕头套你也有了，被子也有了，我们叫一劳永逸，一步到位。你花2000多块钱，一步到位，把你的睡眠档次提升到一个可以是这么说，夏天金字塔顶端的啊。哎，
0: 而且专柜现在618搞活动，就今天你先订，你到专柜跑过去看。专柜618不是2000多、3000多，是5400多和6039元。
1: 对，
0: 没有送任何枕席，也没有任何的被子送给大家。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做到了7倍积分叠加以后，2700多和3200多，送一对枕席，还有一床双人规格可以水洗全棉的大被子，是这种力度啊！所以朋友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今年夏天买下我们栏目这床啊牛皮席，你往后每年夏天拿出来用，你都会记得这个席子啊，买的真划算。你也能够一路看到以后牛皮席价格会涨到什么程度，因为真的牛皮资源太稀缺了，牛皮席是越来越贵，早买早享受，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画面上面是这个浅咖色，还有另外一个是灰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来，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打码，哎，让一让。2020年怎么着？
1: 新草上市。
0: 新草。
1: 今天是第一天。
0: 然后新草，你知道什么价格吗？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去年的还不是新草。
1: 对。
0: 所有吃冬虫夏草的观众应该知道一个概念，就什么时候挖草？我们是西到纳取的草，那什么时候挖？
1: 五月中下旬
0: 您看啊，五月中下旬挖啊，那这个是4月17号节目，就注定2025年的时候
1: 他卖的其实是24年的草。
0: 那24年的草单个价格做到多少钱？
1: 253块钱。
0: 那在25年的时候卖个6月份卖新草的时候，你的价格高到多少钱了？
1: 260多块钱，
0: 对不对？观众朋友们，没有低于它吧？我告诉大家，今天有多夸张，先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今天的草，来，
1: 好，
0: 是不是西到纳取的？是不是今年的？
1: 第一点，我们得看它的原料产地来自哪里。第一点，一看西藏纳取，不是光写西藏而已啊。嗯、第二点是看它的生产日期，2026年的6月10号，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嗯，6月1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0: 停啊！多少克？
1: 10克50。
0: 大家看这个1680了没？
1: 10克50。
0: 大家看1680了没？
1: 对，
0: 1680除以10，一克多少钱？
1: 168块钱。
0: 秒算账啊，168块钱一克，
1: 比之前235块钱还便宜了那么多，70块钱。
0: 而且关键，我这是新草，
1: 对，
0: 它不是去年25年的草，
1: 不是。
0: 听清楚，新草头茬第一档节目，但这个还没结束，我们的优惠程度还给大家有117.6块的积分。
1: 对。
0: 这在上午的时候，应该不叫上午，中午，哎，上午11点多嘛，
1: 对，
0: 中午的时间段嘛，
1: 忘了，我们都忘说了
0: 啊，这个都刚开始都忘说了，我都当以为就是16块钱的积分，
1: 原有积分嘛，
0: 啊，我就以为16块多呢，没想到大爸一说，哎，明哥，这个还有7倍积分，你没提呀？
1: 117.6，
0: 是我东方购物给的积分，我自己都忘了，所以这个618的活动里边，这个积分呢，你看617、616都没有，
1: 没有，
0: 就在
1: 只有今天618，
0: 所以相当于156。哇，156，
1: 跟之前那个235块钱才卖8克比起来，是不是我们自己比的话，
0: 156，
1: 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到这儿就结束了没啊？
1: 当然没有啦，
0: 再来一个满店送买喽。
1: 对，
0: 满店送买一满的话，这个容不容易？为什么要满店送买？我一会把它掰开了揉碎了，我给大家讲清楚。这话太熟了，好像豆包说的啊。
1: 对，
0: 3888元给大家这400积分，相当于116块钱每克。
1: 是的，
0: 我给大家揉碎了说啊。首先呢，为什么说要买？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买个2套或者3套起，是因为吃冬虫夏草一般持续的是
1: 3个月为宜。
0: 3个月为宜，咱中国人滋补的时间段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我不用细讲，为什么？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那没办法，没有人说我吃3周的，我吃1个月就结束了的。
1: 对，
0: 尤其是细水长流，因为3个月是我们的一个周期。此外，吃冬虫夏草时间不能过于短，否则起不到什么效果。如果是断断续续吃虫草的话，一般也很难起到比较好的效果。然后一次性吃几根呢？在这里，一次性建议你2到4根。如果是2根的话，我们今天50根，也就是25天的量，
1: 还没到
0: 一个月。25天的量，3个月，请问买几套起？
1: 至少应该是3套吧。
0: 至少是因为25天不到一个月，差个5天左右。那你三盒就差个15天，也实际上说是2个半月。你的量3盒不过就是2个半月的量、嗯、手头我希望大家还能剩一点小余量、小存量。那么今天像这种价格直接入3套，您的好处是什么？好处不说，只说让大家买3套，我觉得没道理，对不对？我们把它给您说清楚，您自己觉得有道理，订2套、订3套随便您，但是订1套可以，但不够明智。您看啊，首先东方购物的积分有117块钱，我就按3套给大家算啊，因为3套可以得到这个400积分这件事，因为3件嘛，你3套，你超没超3888？你是4000出头一点点，正好超3888，出头那么一点点，你自己算好了，你乘以3就知道了，3612，你3824，你大概出头那么一个大概300块钱，300块钱左右，然后您就得400积分。能得积分，你不拿积分，咱等什么呢？
1: 400块钱积分呢？
0: 然后你这里。
1: 三套
0: 1套是117，3套来300来块钱吧，积分。
1: 对，
0: 你加在一起毛个800块，不到1000呢。本身我们就比之前要便宜，请大家算这笔账。这个是8克就要1880，嗯，我都没按它10克算啊，我把它取个值，取个整好了，按照大概2000块，你乘以3套，那就是不到6000块。不到6000块3套，也只能拿3824克。我们今天拿3套是30克，他是24克3套，我是30克3套。但是我的价格才只需要不到5000块，一个是不到6000，一个是不到5000。
1: 节约大概1000块钱。
0: 你当然是这个了，节约了1000多块钱呢、啊。你又再加上400积分，又加上自带的积分， 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省个1000块钱多，然后呢积分又拿个近800块钱，你里里外外又省又拿的，
1: 相当于一套又回来了，对吧？
0: 2000块，所以大家一定要算这笔账，我一定要给大家算清楚，否则的话，您说您订完之后了，你又可能大家在算账这方面呢没有很清楚，我就给您掰开了死揉碎的算了啊。再看看我们今天虫草的品质好不好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大自然天生天养的虫草，你让它倍儿亮，然后倍儿黄，哎，一点这个小缺彩的地方都没有，一点小黑色点没有，都不可能，
1: 不现实。
0: 它在土里长的，它在土上
1: 接触，对，它是跟泥土直接接触的，
0: 对的，
1: 所以它颜色一定是这种
0: 稍微这个地方
1: 自然的颜色，
0: 有一点点小深色的，很正常啊，有点浅，有点深，
1: 没错，
0: 所以它不可能
1: 一下的。这才证明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工的干预，
0: 然后呢，它几乎上下是一边粗的啊，
1: 对，
0: 在它子座的地方呢，小帽子一样，像冬天戴那个帽子，把你耳朵都
1: 包住
0: 了。哎，把你耳朵都包住了的感觉，看到了吗？帽子后是扣扣的。如果它只是一个小点接触的，你就心里留个，
1: 打个问号吧。
0: 哎，打个问号、啊。
1: 对，然后你捏之后呢，不会说一捏就干瘪了，对不对？
0: 够不够？
1: 手都够出印子来。
0: 有没有瘪？
1: 它是今年的第一批，
0: 没有瘪啊、
1: 非常非常的饱满。
0: 好。
1: 然后呢，掰开之后，哎，乳白色的虫体，中间那个消化线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0: 消化线有了吧？
1: 有了，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0: 再来给大家看一段，来，有没有？
1: 掰成三段的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对，所以呢在吃法上面，因为它干平，
1: 对，
0: 如果大家想要在明天最快明天给大家送货到府的话，但是你说我明天已经出去玩了，我不那么着急，我就自己吃，你过个3-4天再给我送也行，你提出要求就好了，直接
1: 干嚼，对，
0: 我这容我嚼两口啊。
1: 对，那个味道其实应该是比我们之前做节目的那个时候的虫草更浓郁一些，为什么？它是今年新草的第一批，对吧？
0: 非常对，它的新草的这个
1: 味道
0: 的香味更浓一些，
1: 对，
0: 你就明显感觉到吃在嘴里的那种饱满感、扎实感是更强的。
1: 对，
0: 新草确实是味道不一样啊。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构成就结束啊，就第一段就这么快，观众朋友们，今天都是抢爆的节奏，新草新草新草，第一波第一波第一波，第一档第一档第一档，即便大家不愿意参加买赢送买没关系，我告诉大家，直接拿到手里，尤其自带这个积分100多块钱，相当于156块钱，这是实打实哦，不用你任何的所谓凑这个凑那个。但是你说回来了，现在网站不是有凑这个凑那个吗？凑的我都不懂了，怎么凑出来的？东方购物没那么复杂，只要3天你满3888就返，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没有那么复杂。这儿不让凑，那儿不让凑的。
1: 哪怕你今天就直接订购3套，
0: 我跟你讲，好多网站是这个品类你凑不进来，
1: 对，
0: 那个品类它
1: 是要分品的，
0: 对，
1: 很麻烦。
0: 比如说
1: 购物这点好，
0: 服装啊、
1: 所有的
0: 家装啊，
1: 它
0: 可能是一个大品啊，你这里面得凑，然后那个
1: 更
0: 复杂，什么电子产品啊，然后什么金银首饰不参加，
1: 我们不用，没那么麻烦。
0: 我跟你讲，这个麻烦死了，我在这网上凑我头疼。但是东方购物就这么大气，简单明了，你3件到了，3888活动商品就完事儿。好吧，然后你这积分拿到手，然后116块钱到手里，请告诉我一下，市面上要买一套多少钱？
1: 很简单，你哪怕去那些某光超市里面去看，对吧？单个价格接近500块钱，
0: 嗯，
1: 然后这一盒它的起步门槛价已经到达8000块钱，所以如果说你是走亲访友或者我自己要吃的话，门槛稍微高了一些，可能超出预期，但是我们需要吗？不需要。首先单个价格参加活动116块钱，非常低，
0: 嗯，
1: 同时门槛价2000块钱不到，你入手门槛非常非常低。
0: 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码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也辣海吃。
6: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 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7: 我都要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8: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0: 大王来跟我们聊聊看，什么样的人群适合？
1: 地点你看是VISA当中这种经常熬夜加班的人群，或者说你经常出去的时候感觉心肺骨不太爽利，对吧？经常这个人群呢，可以来点冬虫夏草。你看他吃法也特别简单呀，直接在杯子里面泡过温水，然后加点枸杞。还有呢，就是家里面有些长辈，哎，习惯不太好，经常这种情况下，来点冬虫夏草，给研磨成粉，用温水送服都非常不错。因为冬虫夏草它这个特性是在一年四季，对吧？温补平补，所以不用去挑人群，也不用挑季节，哪怕是到了咱们入梅季节，这个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滋补品的一个首选，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啊，是一个大盒子给大家包装的啊，
1: 对，没错，
0: 1680拿回去一共是有十克，
1: 50根，
0: 一天吃上两根，25天的量，你按照三个月来算的话。至少您手头可能还有点余货存货，咱起手势也得三盒吧，
1: 三套。
0: 如果大家想要走进方有送礼的话，那也两盒喽。
1: 对，
0: 双方一碗水端平喽。
1: 没错，而且呢，今天拿给大家的不是什么常规虫草，而是2026年的新草，也是第一批上市。我跟许明哥之前做新草的时候，最贵的时候我们做到了304一克，对吧？你看，就像黄金一样，哎，起起伏伏。今年来说，按理来说是要涨价的，但是。恰逢618，如果说我价格做得太高，没法入选今天的兰花，对，没法交代，所以选了一个适中的价格。但没想到东方购物还给我惊喜，7倍积分，额外价值
0: 是100块钱，
1: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划算，
0: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的。
1: 你想想，市面上如果说您去某糖某商或者酒罐上面去看，单克价格能做到活动的时候116块钱，真的很少见。我可以这样说，只有在东方购物看到。
0: 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单克价格参加满年送买的活动116块钱，如果你不参加活动，我们减去自带积分哦，这个积分就已经很大头了，相当于156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赶紧抢购，021511199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2: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2: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了我里向老公吃。
4: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结果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5: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6: 我彻底还是西藏啊，
7: 吃
6: 哦，
7: 你在哪吃啊？西藏有个地方哪吃就哪吃，你往后驾驶到的哪吃，你往后想哪吃。为啥往后想呢？刚刚为啥好想呢？因为原来是哪吃的。西藏
6: 地方不是四川
7: 哪吃吃什么方，别个地方哪吃什么啊？
6: 对，
7: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有哪吃？对的。你为啥往西藏吃呢？对吧？你要晒青山。
8: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7: 380，有个十克，各30。
8: 这个断了238一克。
9: 1680元，它不是拿的8克装，
10: 对，
9: 它不是9克，
10: 是整整10克，
9: 10克，
10: 50根，
9: 哎，一股脑的全都给大家包装起来了，
10: 对的，
9: 给大家展示展示。
10: 所以我们里面的那个外盒呢，也给大家做了升级。之前可能是个巴掌大，就折完了，但是今天巴掌折不完，为什么？太大。总共有50根的东西，
9: 就你就感觉满满的要溢出来了，
10: 对，非常饱满一盒，
9: 紧紧的，紧紧的，满满当当的那种啊。来翻过来看，给大家这后面
10: 相关的生产
9: 信息
10: 也非常重要啊。第一点，我们要看它的原料产地是哪里的虫草，写的非常清楚，西藏那曲，对不对？然后您看它的一个生产日期，不是2026年的4月份、5月份，是6月10号新鲜生产为大家包装的，也就意味着它是今年的第一批新草。
9: 哎，我们用这个价格给大家稍微的做个解释啊，它的虫草呢，尤其是海拔高的西藏纳曲虫草，是在5月中旬左右开始挖。
10: 对，
9: 但是你包括筛选呢、包括等等的清理啊等等啊，它要在6月份左右才能上。
10: 是
9: 你所谓的上，甚至我东方购上啊，你要等到真正的运到了那种实体店里面，
10: 可能
9: 你保不齐到年底了。
10: 对，而且根据他自己先进先出的原则，
9: 可能
10: 先把前年的先卖掉，对吧？再今年再。
9: 那不可能，我这个先卖个26年的，然后怎么的？
10: 人家叫先进先出，
9: 对，人先进先出，24年先进，25年先进，等卖光了我才卖26年。
10: 对，
9: 所以你看市面上很难看到26年的，这是去年4月份，也就是我用5月份挖草，6月份直播的话，你就知道25年4月份卖的是什么时候草，什么时候草？
10: 24年的。
9: 对的，我东方购卖24年已经是很新很新的了。
10: 对的，
9: 绝对不会给你卖的什么大前年、前前年的，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即便是不是新草上市的时间，同样卖235块钱，几克呢？上面写的很清
10: 楚，8克，
9: 8克，235块钱。
10: 对的，
9: 我们今天您看，不用参加满金送百，怎么了？200块，190
10: 也不用，
9: 180
10: 都要不了，
9: 170，156。
10: 对，
9: 观众朋友们，已经比他已经便宜了快近100块钱的情况下，参加一下满金送百，那得了。116，
10: 对的。
9: 那您看啊，你说这个156怎么算出来的？因为还有这个积分呢、
10: 7倍积分呢，今年618
9: 嘛。这个积分呢，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积分真的很难得。不用去年了，昨天、前天它就没有7倍积分。
10: 对的，
9: 这直播节目
10: 只有在618当天嘛。
9: 618当天，您就说这还蛮大的力度的啊、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如果大家拿回去以后呢，这个虫草。一天吃上2根，按照我们今天50根算的话，就是25天的量。
10: 对的，
9: 而且再有一点，大家一定记得，您拿回这虫草呢，切记，在网上不要乱买。何叫不要乱买啊？看我们作为优等生的 这叫模范模板是怎么做到的？你要有商标，商标没有不要买，只印了个冬虫夏草，你心里有个数，有个谱。
10: 太宽泛了。
9: 这个所谓的冬虫夏草，你印上去之后，他连商标都懒得申请，这个到底靠不靠谱？您心里琢磨琢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冬虫夏草到上面这一段就结束了，给你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冬虫夏草，下面啥都没有。你看，我们包括品名，尤其是配料，在这个的净含量之外呢，原料产地是极其关键的，一定要写。它没有写个中国大陆，你就更不要买了。它连原料产地的精细地址都不敢写，你还敢买？生产日期写得很清楚，包括品级等那个品项等级，还有这些储藏方法啦、包条件的生产商、产地，产地我们是哪儿？
10: 西藏拉萨。
9: 拉萨市。
10: 对，
9: 拉萨市，看到没有？厉不厉害？包括地址、
10: 电话号码
9: 哦，包括什么检验员什么，这都给大家。所以大家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优秀的供应商的例子是什么样的？把您家在网上买的冬虫夏草，您翻过来
10: 看一下，
9: 那盒子是有多奇的简陋，
10: 对的，
9: 背后是有多么的，
10: 可能也就一个克重、根数，对吧？
9: 多么的
10: 品名就没了，
9: 稀少。
10: 您对比一下，饭块对比一下。
9: 跟大家就先聊到这里，所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还有最后的30分钟都不到时间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又要没了，大家稍微留意，不留意啊，就会售光了。12套，我们29分钟12套，
10: 对的，
9: 这是要干什么？
10: 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司马驼的价格都会了解，所以稍微让点力出来，然后加上积分，马上就开始
9: 抢购。有点过分啊，12套，我就算你1分钟一套，你让我剩个16分钟，我跟你咋在乎啊？啥都不卖啊，在这聊天、啊。
10: 这个如果说不行的话，只能预约了。
9: 观众朋友们，
10: 对吧？
9: 来，再说一下价格就定了啊。有礼盒，有礼袋，明天最快可以给您送货到府。但是您提出这个要求啊，如果你说我不着急不着慌的，那你过后两天、延后两天都行。您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一分钱没有没关系，先把名额占下来，您就有积分了。把名额占下来，你就可以参加满减送买的活动了。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愿意订2盒3盒的，我跟大家掏实底啊，订2盒3盒是最明智的。你积分在今天拿得多，因为今天才有618，这是618，我们很重视的。昨天前天都没有七倍积分，再说昨天前面也没有我们今天司马驼的直播呀，
10: 是只有在今天，而且这个青草这个点粉选择非常好、哎、如果说但凡是我价格涨上去了、嗯、200多一克300多一克，我入选不了618当天，
9: 咱自己都没诚意，
10: 没错，而且入选今天呢也有七倍积分加分、嗯、我之前任何青草发、嗯、上市的时候没有这个
9: 没这个价，没这个价，真的没这个价。
10: 所以如果说大家手里面还有一点点需要补补库存、嗯、赶快补起来，
9: 赶紧补，2套3套起啊，
10: 对，
9: 这个一套我觉得你过了这个月就会后悔，
10: 而且如果到时候库存没有实际库存的话，只能走预约了、
9: 哦、抓紧时间订购吧，
10: 对，抓紧时间订购，
9: 好，02151119000。
11: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12: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我们要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不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个啥质量好不好，我自家不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么啥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种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错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Tiene rang wang ge shou hua de jiang ni, ten nong wo zhe ji ma lam de chen ni, guo ge jiang zu ni ga ni de qi jie xin kang la pa.
2: 导演老师啊，我们现在还剩下几套了？稍微提醒我一下啊，六套了啊。那个观众朋友们，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你总是有一些观众朋友会质疑，包括新闻频道过来观众，哎呀，你现在这些手法呀，那些小屏啊。老那个话术欺骗我们啊、哎！什么只有上一套，然后呢，一会儿就又卖了一套，一会儿又上个十套，
3: 怎么那么多呀？
2: 怎么总上十套？一会儿我来给大家看，导演这边也帮我看看，
3: 对，
2: 那个手机里面我们现场能不能给大家做任何的，就是比如说啊，没现货就是没现货，如果能预约就是最好，
3: 是
2: 能不能预约的？导演这边帮我考虑考虑啊，看你们能承担多少预约的量啊，你给个数啊。
3: 好的，没问题。
2: 你要是说可以无限预约的话，那我就说无限了
3: 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今天这个积分也不是什么每天。都有的，
2: 不是你要敢无限，我东方哥我就敢跟你做。
3: 那肯定不能无限，
2: 你的虫草能无限？
3: 我这个虫草没法无限，对吧？而且我还得挑优中选优挑出来、
2: 那个。明白。开玩笑吧，那怎么可能？虫草本来就天生天养的，
3: 对啊，又是生产出来的，
2: 它就能有这么多的草，那上哪整的无限量的呀？所以大家如果今天。肯相信我东方购物，您可以试试看。包括你没有订过次码托，你可以试试看。你拿过去，你看品质嘛。
3: 对，
2: 你看个头嘛，
3: 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2: 是一样，
3: 是不是高海拔的？
2: 哦、对
3: 吧？一眼就看得出来。
2: 还有最后的23组背后，我们今天把性价比再跟大家说一下。
3: 好的，问题地点呢？今天是618活动，而且赶上了咱们26年的新草第一批，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0克50根，1680块钱。
2: 最后一套，
3: 对，同时还有7倍积分加赠，总共117.6元。所以不参加任何活动的情况下，156块钱的单个。价格，但凡是参加一下我们的一个策单活动，3件满3888，对吧？400块钱积分，单个价格更划算，做到了116块钱。
2: 我请问一下，可不可以预约嘛？
3: 可以预约。
2: 你把你手机把我们东方购物打开一下。
3: 好的，没问题。
2: 让达瓦稍微的给大家那个，
3: 我给大家弄一下，
2: 看看我东方购物主持人是不是骗大家，好不好？你不是不老不信吗？说你们说没了货就没货，我怎么不信呢？一会儿你们怎么着有现货了？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一般不能预约的就是灰色的。如果能预约的话，就是预约的
3: 状态。可以预约，
2: 就是你确实没有现货，
3: 没有现货。
2: 但是你先告诉我，你的预约能够
3: 预
2: 多久？
3: 预约的也就是今天这档节目结束后的2个小时左右。
2: 哎，啥意思？
3: 就是
2: 我就问你什么时候送货
3: 啊？送货的时间是2到3天时间。
2: 但是几乎就没差，
3: 几乎没差。
2: 啊，行了，那你几乎没差，那大家就约吧。
3: 对，
2: 你记住，
3: 可以约起来，
2: 没有办法到明天就送
3: 啊？那不行，因为今天第一两个维度，第一点我要入库，第二点呢，它那个积分也是在今天。
2: 大家别催。好吧，我们尽量是后天和大后天的第二天、第三天就给您配送货了。
3: 对的，
2: 明天肯定不行，这个跟您拍板保证。别的我没有自信，明天肯定在预约上面送不了货，因为你要允许人家把货入库，
3: 对，
2: 然后再送。你这个入库还有时间
3: 呢，运输的过程。
2: 但是今天您要是不定的话，你说我回过头来明天定，明天不是618，
3: 对。明天你看不到我这货号，
2: 明天你一对一看不到货号，二面这积分，
3: 对的，
2: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另外一个拍胸脯保证，
3: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所以要定预约，咱你要说我不介意明天送不送到，我后天大后天送到，我一点不介意，那咱们就定着。你说我特别介意，那就别定。我说实在话啊，我不用诓骗大家，蒙骗大家，我们预约明天也给你送到，那不可能，明天肯定预约的送不到，
3: 我们就实话
2: 说，预约的就是。所以刚才我反复强调，有现货赶紧定，有现货赶紧定。观众朋友听进去，
3: 对，所以刚才 APP 打开看的时候，没有立即订购这个选项，
2: 没有，
3: 只有预约这个选项，
2: 它只有这个，
3: 只有预约这个选项，
2: 粉粉的那个
3: 看到了吗？对吧？
2: 啊，黄黄的，
3: 对，
2: 黄黄的啊，
3: 看到了吗？只有这个了，对吧？所以如果大家能够预约的话，赶快把预约起来，
2: 赶紧预约了啊！
3: 对，
2: 那另外呢，在这儿。我不差那一天，观众朋友们，你不用担心这个。我们既然说你不是在乎明天送不送到的，无所谓，赶紧约着。至少今天您只要预约了， 这个积分就给您。
3: 对的，
2: 反正明天后天大后天就没这个七倍积分了，这个货号都没了，你别说这个了，货号都没有啊。然后相当于仅需156块钱左右。如果您愿意参加满减送买，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
3: 116元
2: 左右。咱们就看一看咱们的虫草啊，不能一直在说咱这个价格构成了，虫草给您看一眼啊，您自己看一看。
3: 它这个虫草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棕黄色。如果说您在市面上买的那种过于泛白或者特别棕黄的，反而有个心眼，为什么？它是跟泥土自然接触的，所以它的颜色一定是这种非常自然的颜色，对吧？
2: 再看看环形纹，
3: 背后的环形纹，前面的四对足都非常清楚，而且头上那个子座跟头部连接的位置也非常大，重申也是非常均匀的，这些都是天生天养冬虫夏草典型特征
2: 啊。按一按啊，有没有触感笔、啊？
3: 按过之后不会说什么一捏就瘪，手的各处印子来证明什么呢？证明里面非常瓷实，对吧？
2: 然后再掰一掰，
3: 掰开之后横截面、乳白色的虫体看得到吧？消化线也看得清清楚楚。别小看这样的断草，在市面上也不便宜的。
2: 对
3: ，VCR 当中给大家放过大根一点的328，小根一点的也得200多块钱。
2: 哎，这掰的都是紧实的，
3: 对，
2: 满满的，肉腔满满满满的。
3: 对的，
2: 里面的很多的营养啊，包括对大家身体好的呀，入肺肾二经的这些滋补的呀，
3: 都在
2: 全都在里面，
3: 都在里
2: 面。所以，如果您对于对方什么样的身体素质，
3: 对
2: 冷寒热凉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就直接
3: 送这个吧。因为它归肺肾二经，同时温补脾胃。很多人都觉得，在夏季是不是不能乱吃滋补品？那是肯定的。如果在夏季这么燥热的情况下，你再进补一些比较燥热的滋补品，这个时候是愿违，对不对？但是冬虫夏草刚才给大家说过，它是温补脾补，是非常适合在夏季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首选的一个滋补品。
2: 哎，那个预约名额是25套，是不是导演老师啊？哎呦，
3: 对。因为这个是天生天养的，我没办法像这个盒子一样叫他们赶工生产1000个1000个就出来了，所以哪怕是预约我们也有一定的名额，所以刚才劝大家有现货的时候赶紧订，现在又给劝大家能够预约的时候
2: 赶紧订，
3: 赶快预约，
2: 因为错过今天
3: 积分没有了。
2: 所以您怎么方法订呢？你说我账户我想，但是我账户没那么多钱，非得让我付全款吗？不需要，您选择货到
3: 付款，
2: 反正今天也是预约，明天也不会送到您家里，
3: 对，
2: 明天肯定送不到，这个您放心、
3: 预约的肯定送不到、
2: 预约的送不到啊。你后天大后天肯定能大差不多就送到了。然后呢，大家在明天即便没送到的时候，您去逛一逛嘛，明天正好是6月19号，大家都放假呀，
3: 端午节的时候你去商超，
2: 你去就去酒逛，
3: 你哪怕这店里面的那些滋补品店去看一看，
2: 你看我们就以酒逛为例、
3: 酒逛为例，单颗价格500块钱，
2: 然后
3: 入手门槛价近8000块钱，然后人家的品质非常不错，也是来自于西藏纳曲的。但是您对比一下我们的价格，是不是我们的性价比会更高？
2: 它是不是新草？
3: 你得看它的生产日期了。
2: 好嘞，观众朋友们，到时候看的时候留意一下生产日期、啊。
3: 没错，没错，没错。
2: 你再算一下单颗价格，500块钱左右一克，你看你要不要买？
3: 好吓人！我们参加的活动才116块钱。
2: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到东方沟屋里向个吃馒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1: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2: 我当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3: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4: 搿个产地还是西藏吗？
5: 西藏。
4: 哦。
5: 你问的哪些？西藏有个地方哪区叫哪区？你问我江苏哪个哪区？伊问我上哪区？为啥不好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阿拉是农村的。西藏
4: 它
5: 不是四川农村的地方，别个地方
4: 还是
5: 农村的。
4: 对。
5: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有个哪区？对的。你为啥不想上去呢？对吧？你要下
6: 金山。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7: 380，有个10克，各30克，各是2000多。
6: 这个段238一克。

0: 我们现在电话处在排队当中，如果有些老师姐姐们爷叔们哈，这打电话有点打不进来，别心急别心焦，他确实是心草头草，
1: 对，
0: 他没办法，每一次每一年到六月份的第一档
1: 都要卖爆，
0: 都火得不得了，而且还真没有低过200块的，反正我自己是没有遇到过啊。但今天设计直接不仅低到200块，低到110多块，
1: 还给大家来七倍积分，
0: 这是满天送满的一个活动价。
1: 对的，
0: 你说我不参加活动也有150多块钱，来有七倍积分嘞，大家找谁说理去？这也忒便宜了吧？所以订购个2到3道是不是常理？在逻辑来讲，咱要常规吃、经常吃，那我肯定在性价比高的时候多入手喽。
1: 对的，
0: 我以前真的参加过有一些网站的活动啊，但我当时搞清楚，哎呀，费劲巴拉的搞清楚了以后，我原本应该是500的东西总价，他给我让利到了，比如说450，哎，划算，下一次我再买，不好意思，就510了。
1: 对的，
0: 他真的涨上去了，是真的涨上去了。但是它一真涨上去了的话，以后我就心里就后悔了。我说当时
1: 应该多买点，
0: 应该是
1: 对吧？
0: 尤其是给小朋友吃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我就觉得一些什么要有补大脑的啦、补眼睛的啦，大家懂的啊，就给小朋友吃的，
1: 所以我就后悔了。今天这个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咱618，对吧？新草上市的第一天，同时还有七倍积分，真的是一个囤货非常不
0: 错的机会。这一定囤货。
1: 如果说您是一个长期吃冬虫夏草的话，你可以多购买几套。上午给大家说过，有一次是40多套一个人，他为什么？他说我买了40多套以后，这我把它集中在一块儿，保存方式是我自己决定的，我会保存的很好。很长一段时间，我吃的都是就是当季新鲜的第一批虫草，我吃的放心，保存方式我可以自己自控，这个就非常不错，对吧？
0: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冬虫夏草。
1: 好的，没问题。
0: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啊，我们都是预约的，
1: 因为这里面有10克50克，所以我们里面的那个八角荷叶给大家做了升级，之前是一个巴掌折得完，现在折不完，为什么？个头非常大，总共是10克50根，
0: 后面
1: 然后看一下后面的相关信息，两个信息非常重要，第一个信息。来自哪里？原料产地西藏纳曲。同时再看生产日期，26年6月10号。
0: 哎，你6月份会不会给我用到25年的？
1: 当然不可能了，我们在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收回来之后，去泥，对吧？阴干，然后新鲜，6月1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0: 这里面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现在很多市面专柜你很难看到26年的新草？一定保着的是先进先出的态度。我25年的草没卖啊，那我不可能25年的草我
1: 不
0: 卖，
1: 对，
0: 然后我等到27年再卖25年的草，那25年亏更多，
1: 货压在那怎么办？
0: 对不对？亏更多嘛？那我25年谁卖我25年的呀？都卖26来，所以一定要把25年、24年先卖24，有24卖24，24卖完卖25，25卖二卖26，26卖完卖27。所以你看在市面上啊，你有很多的是怎么样的呢？桶货直接到消费者手里了，哎，这桶货收购商、批发商。再转一层，采购商再转一层，最后到商店。你告诉我，这个时间没有运那个运输的时间成本吗？
1: 当然需要。
0: 这个是我都不说钱啊，时间呢、啊？你再入库啊，批发商再挑，挑完再入库，入库再入库，最后磨磨唧唧的，有的时候会给你搞到个4-5个月到才到10天。
1: 对，所以单个价格接近500块钱是非常常见，也非常合理的。人家要赚钱嘛。
0: 对啊，你这
1: 对吧？
0: 每个环节都要赚钱。我们呢，是从原料产地。你看我们的背后写的是哪里生产的？
1: 拉萨。
0: 生产地址拉萨呀。
1: 对啊，
0: 所以从产地直接 biu 都飞过来，飞到我端，给我点距离，给飞到我东方空
1: 你手里边，对吧？
0: 对，飞到你手里了。
1: 所以单克价格116块钱，哎，对吧？
0: 这个价格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没错。
0: 但如果你不参加满减送满是多少啊？
1: 150多块，
0: 150多哪来的？
1: 七倍积分。
0: 对，这有110多块钱的积分，
1: 对，
0: 七倍积分。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至于我们的质量呢，您安心，市面上不见得会给你检测。
1: 精挑细选嘛。
0: 就网上可能便宜归便宜，但是你会发现它压秤哪压秤了，给你清洗的不那么干净。
1: 对，
0: 你一泡的时候满水都是沙子。
1: 还有些呢，甚至穿上铁丝啊，
0: 给你压秤。
1: 常见，对吧？
0: 或者是他用别的手法里面灌点什么东西，
1: 药水，
0: 然后你吃嘛也是奇奇怪怪的，也压秤。我跟你讲。

0: 告，比如在这个侧面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给你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极小极小的，再给你写立牌。
1: 以实物参考为
0: 准。对，就比如说有一些面的上面的封面，
1: 哇，这么大块肉，
0: 又是大牛肉啊，又是大虾仁，然后呢，它那个极小地方的
1: 指甲盖那么小，
0: 什么什么为标准啊？你看是不是这道理？所以有的广告呢，是大家一定要留心，但我们不是，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对的，
0: 我们可没有那个小字儿，我们就是天生天养的。明白吗？我不是人工的，
1: 不开玩笑，
0: 人工可以去培育的。现在真的技术现在有很牛的地方，人工培育，但是它长得太快，营养积累还没有到位呢。你说你是吃的它的味道啊，还是吃它的营养？
1: 当然是营养，
0: 营养，营养，
1: 后者对吧？
0: 关键的啊，一个冬虫夏草大概要长六年左右，
1: 三到四年，
0: 三到四年啊，
1: 对，
0: 四年左右啊，六年
1: 正常生长周期。
0: 对，冬虫夏草是四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你看这时间，你作为。大棚里养的需要四年的时间，它长
1: 当然不可能了，因为两到三个月这个能出来，
0: 低海拔伺候的再好一点，它蹭蹭蹭就起来了，真的很快的。但是它既然起的都这么快，它的营养积累没有到位，您吃了有什么太大意义吗？钱该您花还是您花了，有的时候您都分不清啊。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一定是天然天养，而且还是今年的
1: 新草，
0: 新草说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0: 我现在看到了，跟导演老师这边沟通下来啊，有大概十几位观众现在是把产品放在了购物车里，就是有现货的那个产品，大家还记得吧？不是预约的哦，不是预约的朋友哦，是有现货。刚才有现货的时候，只是放在购物车里，因为你放在购物车里，别的朋友们包括不可能给你从你的账户里面往出抢货，
1: 对的，
0: 不可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如果没有想订购的话，发一下风格，把您那个现货的名额退一下。我们不强买强卖，希望大家理性消费。我真的是欢迎大家。你像有些平台小屏的，就是321上链接了，赶紧订，没有了，我们不催你。但是呢，这个现货大家也别占着我们呢。你到最后说你又不要了，结果要需要的人又没订到。
1: 对的，
0: 你说这不是尴尬了吗？没啥必要呀。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转化的话，大家记得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你也可以考虑到底我是不是放在购物车就是成交了啊？
1: 对的，
0: 一定要选择那个确认键。
1: 没错，
0: 你或者选择货到付款。
1: 而且如果您今天一直放在购物车里面，明天我这货号一下掉以后，你就失效了。商品失效，
0: 你也找不着了，
1: 你就看到四个字，商品失效，
0: 失效了。但是你会觉得，哎，我怎么放购物车里了？我再想起来付钱或者怎么着的，
1: 放购物车不算，
0: 不算的，
1: 一定要选择货到付款或者在线付款。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我的话，那个十几位的观众朋友们，只是占着我们原本有的现货的名额，
1: 对，
0: 还一直没付款的，我希望大家好好的考虑一下，要付的话赶紧付掉，不付掉的话麻烦真的把名额稍微的让一让，给我们想要订到现货的朋友们个机会。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再来最后看一眼我们今天的产品构成。今天拿回去必须是今年的新草。
1: 对的，
0: 怎么证明是今年的新草？来给大家看
1: 您看背后的相关生产信息，对吧？第一点，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一定看原料产地，它不能是其他产地的，也不能说光写一个西藏啊，一定要写
0: 西藏纳曲。
1: 而且呢，生产日期，因为它是在五月中下旬开始采挖，6月10号
0: 最后
1: 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啊，一定是今年的新草第一批。
0: 你再看产地，
1: 对，
0: 它的生产产地是哪里？
1: 对，西藏拉萨。
0: 对，这不写了吗？产地是拉萨吗？多棒啊，观众朋友们，
1: 对吧？
0: 这都给你写的清楚，
1: 所以大家放放心的
0: 选择。多少产地写的，要么
1: 相关的商品信息都给大家写的非常。
0: 给你写个安徽的产地，给你写个什么北京的，给你写个什么天津的，
1: 这个、其实
0: 可不可以给你写哈尔滨的？就我讲真话，你这个东西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自己去觉得想当然，它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了啊！因为在市面上有多少给你造假的？你看看这个是
1: 之前315晚会的时候给大家提醒过，
0: 今年315晚
1: 其实他们购买的这个样品呢是在某宝上面靠前的，年销量20万根，
0: 你看看，
1: 但是也是拿胶水粘粘而成，它甚至就不是真正的冬虫夏草，是吧？以劣质品，
0: 你就别说你某宝了，因为我身边的也好多朋友，就是你知道东方购物合作的品牌商，在包括全世界，咱都放开了说，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好牌子的，有一些锅具的好牌子，
1: 对，
0: 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好牌子的，最后发现有好多平台上面会有冒充的，仿冒的，
1: 那个 logo 稍微的变一下，
0: 不要说那么多啊，
1: 对吧？
0: 不要说那么多，
1: 我知道，
0: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你可能买一些很知名的锅具的牌子，你会发现它有仿冒的，然后这个供应商自己都发现了，他们自己去投诉这些仿冒的，他都下不了架。观众朋友们，下不了架的时候，就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有其他的朋友在分不清。他们自己都觉得像到不得了，
1: 到底是哪个牌子是真的，是假的，对吧？
0: 我不能告诉您，也不能告诉您什么平台，我只能告诉您这件事儿。所以在您自己没有办法分辨真假，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他也没写那个牌子，他就是打擦边球，就什么什么的
1: 标或者标志上面改一撇，
0: 或者是
1: 改
0: 那对，在字上面稍微给你变动一下下，
1: 对对，
0: 你就会误以为是他，但他就是不是。你拿回来你还投诉他不了，因为他就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你看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真的没辙。但是我冬虫夏草至少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东方购物，首先平台很靠谱，
1: 对的，
0: 我们是电视台，首先我不能知假犯假，受知假受假是不允许的，这是一个根儿上的东西，
1: 是
0: 你安心。第二个，我们给大家合作的品牌刺马驼，人家这是这个
1: 注册商标，
0: 这个刺马驼是他们家的姓氏，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们已经做了好多好多年了。
1: 而且您别小看这个 R 标啊，这个 R 标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这个品类只有我们这个品牌能使用这个品类的标志，
0: 是的，
1: 对吧？也就是非常靠谱的，并不是说像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种展会那种，不是。
0: 还有一个买个统一的盒子，上面就印个四个字冬虫夏草。
1: 没有，
0: 冬虫夏草不是品牌，
1: 对，
0: 它不是商标， 它只是这件事儿的一个名字罢了。
1: 对对对对，
0: 您可以印，我可以印，大家都可以印。
1: 对，
0: 但是要是商标的话，
1: 包括您看前面的一个内盒上面也有，
0: 也有我们的商标。
1: 包括最细节的是，它封口的那个胶带上面
0: 都是
1: 我们自己的标志。
0: 哦，
1: 那后面的这些相关的商品
0: 更不用说了，
1: 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哎，
1: 对吧？都写的非常非常清清楚楚。
0: 好，那我们
1: 也就是品质保证的
0: 这一块多少克？
1: 这个总共是有十克五十根。
0: 嗯，十克五十根啊，一天吃上两根的话，25天量。
1: 对的，
0: 我跟大家说三天去了，
1: 三个月。
0: 三个盒啊，
1: 三盒
0: 三里盒的话，你毛鼓鼓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又额外给大家送上了积分，你三套的话就400块钱不到，啊，400块不到。然后呢，你再有本身的400元积分，参加满减送百的活动。
1: 对的，
0: 你这个三件啊，一满是不是又是拿400？你毛个800块了吧？积分你就拿了个800块，你再算我们今天的1600多，你乘以三套，应该是不到5000块。然后呢，刚才说到的这个。这个呢，你要乘以三套，这个是不到6000块，
1: 而且那个还是8克，
0: 这只是8克啊，还比我们少2克呢啊，又比我们少，还比我们价格贵，这还是常规的草，还不是新草价。大家体会体会我说的意思，这个就比我们要贵出1000，然后你又在积分上，它还没有我们今天拿这么多。
1: 对的，
0: 你满千送百再拿到手，我的天哪，今天简直太划算了，又省又赚，2000块钱不到，哎，咱就拿到手里来了。所以如果想要走进房友送人的话，今天有礼盒，有礼袋，都成，
1: 都有
0: 吗？预约的情况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明天肯定送不到货，明天是我们给大家送
1: 2到3天，我还得入库，
0: 但是有现货的，最早刚才抢到现货的朋友
1: 明天
0: 最早是可以送到的。
1: 嗯，
0: 所以要是预约的话，你就等后天和大后天的送货了。
1: 对的，
0: 你正好明天你可以去比比价，
1: 对，看一下，像这种来自于产地一样的，对吧？品质一样的，哪怕是有新货的，对吧？你比对比一下单个价格，你就知道咱们今天有多划算。
0: 好，打电话响02151111999000。

0: 送的人群，吃的人群，大娃跟我们聊聊。
1: 哎，第一点呢，就是家里面有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对吧？这个时候呢，可以来点冬虫夏草。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您在给他选择滋补品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啊。身子骨比较虚弱的情况下是不太建议吃那种比较猛、比较燥的滋补品，对吧？因为冬虫夏草的特性，它是温补、平补。哎，你给身子骨先打好一个基础，再辅以其他滋补品的话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家里面的一些顶梁柱，哎，经常熬夜加班，来点冬虫夏草滋补一下身子，或者家里面有一些喜欢抽烟，对吧？喜欢这种人群，先改掉，来点冬虫夏草，加点枸杞，加点香参，喝做一个养生茶也是非常不错选择。
0: 今天的价格构成是
1: 总共是10克50根2020年的新草第一批，同时呢我们也有7倍积分的加赠，单个价格能够给大家做到不参加活动的时候156块钱。嗯，如果说您参加活动，单个价格116，今日特卖，非常划算。
0: 我们的预约名额只剩下最后的两组，预约名额啊也没了，没想到就结束，
1: 对，结束了。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了，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安排上来了，跟朋友聚会，跟家人聚会，然后呢吃一些团圆饭，吃吃粽子，对不对？每年到了佳节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跟家人团圆，跟朋友相聚，那也会觉得说身体健康才是彼此幸福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联系的纽带。所以说每次到了这个佳节的时候啊，我们说都会给大家带来可以给大家提升免疫力的好东西。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全天的618的大促的活动，我们有很多跟大家健康相关的产品都卖得特别好，尤其是今天的这款包子油。因为包子油很多人都知道，不管是重大问题还是这个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了，想要提升免疫力，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好的包子油。那为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超级可以说是这个我们所有的包子油当中的销量的王者，就是仙之楼的包子油。它的品质也好，品牌也好，包括回头客也好，在东方购物都是首屈一指的，一定是排名第一的。那么今天如果是大家要买的话，一定是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会多两瓶，直降3000，还有500的积分是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套装当中是直接给到您的，另外还有凑单的400元积分，所以今天不买大组合是超级不划算的啊。当然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现代人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龄时代，高寿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我们的健康的拦路虎无非是两大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心心脑脑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可能它猝不及防，有的时候来得特别快。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重大问题。那么这个重大问题呢，当被发现的时候，整个人都会感觉天都塌了，然后你花的代价，身体遭的罪，可能是我们任何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问题当中排在非常前面的。所以每过几年我们都会对这些问题做一个筛选，也有数据给到大家。今天呢，我们把两个时间段的都带过来了，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新发的这个数据是多少，482万，然后每分钟平均确诊的是1.3万人，每分钟就有9个人。然后到了2025年，同样的这个

0: 人数问题，我们现在的数据是多少？新发的是515万，这个数据是每过几年都在攀升的啊、哦。然后到了每天确诊人数就变成1.37万，每分钟8个人。所以我们说，现在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吃得好，嗯，住得好，好像我们的生活的那个水准越来越高，
1: 嗯。
0: 但是高龄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无可避免的，就是当我们进入免疫衰退期的时候，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免疫状态那是走下坡路的，而且随着我们的免疫开始慢慢变弱，外界和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不好的物质它就开始有了机会兴风作浪。所以在自然界其实就是物质与物质的对抗，当你强的时候，你可以屹立在这个生物界当中享受你的各种权利，而当我们的免疫力开始低下，我们变成弱者的时候，有可能你就是自然界的所有物种的食物。所以我们说到了任何的年龄，特别是60岁以上，我们这句保身家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因为只有把我们的免疫打造好了，我们才能保护好我们身体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我们自身的细胞和器官，同时杜绝这些不好的那些细胞来抢夺它的营养。所以今天的包子油为什么深受欢迎，特别是仙之楼的包子油为什么深受欢迎，就是因为它在我们增强免疫力这一块是被确切很多我们的时候去验证到的。
1: 嗯，会有蓝帽子，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么今天的保健功能是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增强免疫力，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现在、尤其是到了免疫衰退期，啊，60岁以后我们要把自己的免疫力夯夯实。另外一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这是双蓝帽子，也是相当于它的整个的这个保健功能会更多一些。
0: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每100克当中含有的磷脂总酸贴是高达了20克。
0: 对，
1: 那我们每次也会给大家提供数据来证明它确实到了20克以上。
0: 是，
1: 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行业内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包子油，可能你看到的就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这个从这个包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今天的这个品牌仙之楼带来看到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
0: 对，
1: 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它不光是院士，它是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所以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品牌。
0: 是的，
1: 然后它最大的特点是它用到的原料，就是我的包子油肯定是有原料的，对吧？
0: 是的，
1: 我的原料用到的是四方有机的包子粉，这个也是我们反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仙之楼为什么很多人吃了之后就不愿意去换，真的是跟它的原料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今天我们也特意带过来了，连续20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四方有机20多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相当于从2006年的时候，
0: 对，
1: 他就已经开始拿到这些有机认证。
0: 是的，
1: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品牌它在20年前它的布局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
0: 对，
1: 所以它的门槛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60粒儿。
0: 啊，
1: 60粒儿，
0: 嗯，
1: 然后我们每这个一瓶当中是15粒儿，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这个包子油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现场给大家拆一瓶，来，邱老师，
0: 哎，
1: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品质和它的这个经营程度。
0: 是的，
1: 教教大家怎么去辨认，好不好？
0: 我们的那个包子油啊，其实你放到嘴巴里面咬破含服的时候，你就能识别出这个包子油的好坏。
1: 嗯，
0: 咬破之后，它是一股浓郁的灵芝清香味。
1: 嗯，
0: 那就代表着里面的那个非常纯，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包子油，我都无法想象，哦，非常的便宜，然后去检测之后，它的指纹图谱跟大豆油非常近似，所以你不知道里面的包子油的含量到底是多少，而我们通过咬破含服之后，你就能识别出它的好坏。
1: 嗯，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建议大家真的，就是仙之楼是咬破了之后会有一股很浓郁的灵芝的清香。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特别厉害的苦味。
1: 嗯，
0: 就它的提纯工艺做得非常的好。
1: 嗯，
0: 因为到目前为止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之后把分离技术同步完成的，
1: 嗯，
0: 目前也只有仙之楼这一家。
1: 是的，
0: 嗯，
1: 大家可以咬破含服，或者说直接是含水吞服下去都是可以的啊。根据这上面的建议，摄入量每天来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构成是这样的，它在肿瘤医院的对面是有专柜的，是有店的，
0: 专卖店。
1: 对，专卖店的，这个专卖店好像已经存

0: 在了7到8年，
1: 不止了，应该有10年以上。
0: 有10年，
1: 对。
0: 一盒的价格是3800元，卖得非常好，是他们的镇店之宝。
1: 对，
0: 共计是60粒，平均单粒的价格63.3块。
1: 对，
0: 这个价格可能很多人听着觉得啊，一粒孢子油，60多块钱。但是你要知道，对于很多有重大问题的人来讲，这个东西他不会觉得贵。
1: 对，他们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线上，那个东方购物还没做的时候啊，他们就是拿着大把大把现金到实体店去买。然后东方购物为什么会引进这个商品，也是应这些那个观众朋友们的邀请，就是说你们能不能把这么好的包子油给我们引进进来，把价格给我们谈低了。
0: 对，
1: 就是其实东方购物为这些我们的顾客真的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
0: 没错，最早是包子粉嘛，是大家都知道的嘛，后来是包子油。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啊。今天我们有三盒装是180粒，5999。如果你平常你说你买个小组合，那我觉得 OK 的，但是今天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拿大组合。5999是3盒装，那么如果是6盒就应该是12000左右，对吧？我们今天不是12000，我们先直降3000，再多拿2瓶，所以你今天到手的是368粒。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个500元积分是仅限今天的，对吧？就是6月18号的当天的直播才有这个500元的积分。你之前你看像这种500元积分能够直接给到大家的，基本上就是一年当中也就是618或者是双11这种日子。
1: 对，
0: 再有就是加400元的凑单成功的这个积分，所以算下来一瓶的价格就是310左右。
1: 是的，
0: 310块钱左右，你拿一瓶包子油，一瓶当中有15粒。
1: 对。
0: 这个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帮大家在今天618大促当中谈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所以大家一定是可着劲儿是拿大的大的组合啊。那我如果说是大家在打电话进来碰到这个盲线的话，就不用打电话，直接屏幕的左下角会有今日特卖，旁边会有一个二维码，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有一款明星的拳头商品，就是仙之楼的包子油。这款产品啊，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回头客粉丝都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特意来到了仙之楼啊，来到了福建的仙之楼生物科学有限公司。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探访这款包子油背后的英雄。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呢，也请到了仙之楼的包子油的总工程师吴工来跟我们来分享这款包子油背后的故事。
2: 就是包子油，它是从我们这个采用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一个技术，从这个包子粉里面萃取出来的。目前来讲，市场上的包子油，大家可能都会讲是这个超临界萃取的，但是它的用的我们公司用的那个技术是不一样的。采用我们这个技术，它提取出来的包子油纯度会更高，它的三萜含量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那个证书上应该是大于等于20%，那实际上我们实测的应该是在30%以上，我们同时也对这款产品它的一个内榨成分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从我们的研究来看，里面有分离出就是一种那个物质，它对这种人体的恶性物质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作用，它的抑制率能达到56.3%，抑制率达到30%以上，就基本上认为它会有效，所以能达到56.3%是算是比较高的了。
3: 整个脸色都不好，我得才37虚岁，我37，人家就问我大姐你50岁了没有？多看了13年。当我57岁的时候，人家问我大姐你60岁了没有？你不知道我当时多高兴啊！我只多看3岁了。现在人家问我你60了没？我65岁了。
4: 到现在为止，我活了83岁了，活了10几年，不容易啊。
5: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创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6: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 功能下降。
7: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
0: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人自身的免疫力很重要，但是可能大家忽略了免疫力也是需要有特殊的营养去滋养它的。除了我们日常的休息、日常的膳食之外，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营养是针对于我们比如说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当中，就好像屏幕当中这个很特殊的 NK 细胞的一个滋养，有没有这样特殊的一些营养？
1: 对于这一方面的那个营养成分其实还是蛮多的，但是问题是啊，我们要经过非常严苛的动物实验才能确认它对我们的免疫器官有没有达到帮助，对我们的免疫细胞的生成的数量有没有帮助。那今天我们的那个仙之螺的孢子油，它所获得蓝帽子的保健功效，其中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它是做过相应动物实验的。所以我们比如说上了一定年纪之后，我们的进入免疫衰退期，您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免疫器官它的重量就开始在减少，它的生成免疫细胞的数量就在减少。我们平时，而且免疫细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它每一次执行完免疫之后，按照身体的指令要凋亡。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体检点的时候会去检测那个白细胞，这个白细胞的数量非常的庞大，但是当这些数量在变少的时候，或者说它急剧增加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免疫状态就出现问题了。其实它就是在跟外界的物质和我们身体里面的变异细胞在打仗。那么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你的免疫细胞的能力强，趋化的速度快，它能有足够多的免疫武器，那它能打赢这场仗。但是当我们进入到衰退期，或者我们的工作状态特别的忙，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的免疫被压抑的时候，它这场仗就打不赢。你身体表现出来什么状态，就各种各样问题就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支援的是什么？你要让快速的把我们的免疫细胞能输送到前线去，能让它有足够多的免疫因子，这些武器可以去跟这些身体里面的变异细胞或者外界的某些菌啊毒啊去那个对抗，那它才能给到我们身体做到防护。所以我们用到的这个保身家这个词我觉得非常的精准。因为身家是什么？您看似的是家里面的财产，对吧？家里面的那个你所获得的一切，但是我们说人体本身才是你的根本，人活着你才有一切。我们身体里面合成的营养，我们的好细胞拿去，那就是给大家做好事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得到维护。但是如果被我们身体的不良细胞或外界物质抢夺去，那么有可能就滋长了他们的一个大量的繁殖，而反过来它就会把你身体里面所有的物质都给你抢夺一空。所以我们要保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身体的根本。而这个保身家谁来帮我们保？就是我们自己的免疫细胞。所以到了免疫衰退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一些方法，而不是听之任之。你如果时时刻刻身体经常会别人打个喷嚏你马上中招，你一直处于那种就是说躺在床上不想起来，身体的状况不断，检查出来各种问题都有，那意味着什么？首先你考量就是你这个防护机制已经快被摧毁完了。我们这个时候建立自己的防护机制，建立自己的免疫军队，你就得用特殊的物质去帮到它。
0: 没错。那因为马上明天就是这个端午佳节了，可能很多朋友都想到端午佳节要跟朋友聚会。
1: 是，
0: 其实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啊，就是在餐桌上也好，包括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你会去关注对方的气色，对吧？如果对方很久没有见，但是看到他还是跟以前一样那种很年轻的状态，你会特别为对方开心。但是你也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会呈现出比这个同龄人会更加的看上去更加的衰老，或者说看上去气色更不太好。你可能也会去觉得说他可能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免疫力或者他自己的免疫力遭受了一些比较大的挫折。所以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要关注一些很核心的东西。就好像我们说当你心脏比如说有一点点累的时候，你会想到要吃辅酶 Q 十，你吃完以后你是有感觉的。当你眼睛不舒服的时候，你会说哎，我去补充一点叶黄素。你想没有想过，刚才邱老师也讲到说我们的免疫器官，对吧？我们的骨髓也好，我们的这个脾脏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就是
1: 胸腺，
0: 这种胸腺，就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免疫器官的重量，以及他们产生出来的身体当中产生出来的这些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它的战斗力也好，其实都是跟你的自身的免疫力的这个战斗力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当你比如说40多岁压力比较大， 工作经常要出差，这个时候免疫力应该是往下走的，对吧？
1: 对。
0: 到了60岁，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的免疫力也是往下走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要有这么一个信号，否则真的，我身边真的听到蛮多的人是退休之后，按道理应该要开始
1: 享受生活、
0: 享受生活了、嗯，哎，这个时候查出来了，
1: 大问题来了，
0: 大问题来了。嗯，很多
1: 啊，
0: 还有就是70多岁也是一个高峰期，
1: 是的，
0: 60、70岁都是一个高峰期、嗯。好，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方案，因为在东方购先知楼的包子油一直以来它的销售额、它的回头客、它的好评度真的就是这个啊，就是真的就是超级高的、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这两个构成，平常我会说你根据自己的需要，你或者买小组合或者买大组合，但是今天我绝对不劝大家买小组合，
1: 对，是的，
0: 因为今天的力度，大组合的力度非常大。
1: 嗯，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是有60粒，所以这个6盒一共是360粒。
1: 对，
0: 专柜的价格22,800元，大家到肿瘤医院是可以买得到的，肿瘤医院对面的那个门店啊可以买得到。今天是11998，直降3000，再有多两瓶，哎，多两瓶这个情况就是已经非常罕见了，
1: 是的，
0: 对吧？多两瓶，如果说是大家那个平常，如果说是有一些大的活动，
1: 嗯，
0: 好像我记得。4月1号，东方购物庆生也就是多一瓶吧，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我们今天多了2瓶，再有就是500元的凑单，所以很多人，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只要看到哇有500元凑单，就知道今天的力度是可以的，
1: 对，
0: 是直接是
1: 拉满了啊，
0: 直接是拉满机制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凑单的这个成功的400元积分，所以这个积分加到一起其实是500+400，
1: 是的，
0: 一共是900，
1: 嗯，
0: 算下来是7592啊，7592，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是300出头，
1: 对，
0: 这样的单瓶。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想要对自己的免疫力做一点事情，每年不管多少，咱们退休工资，其实我们很多买这个包子油的退休工资差不多4000多、5000多、6000多都很多，
1: 是的，
0: 就是每年大家有这个意识，拿一部分退休金出来，一定要在自己的免疫力上面很专注地做一些事情，
1: 是，
0: 并且今天这个产品我们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报告给到大家，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盯着先知楼的包子油来买，第一个当然就是先知楼因为是做灵芝研究起家的，
0: 嗯，
1: 无论是灵芝的种植、灵芝的那个加工，包括对于里面那个新的灵芝品种的培育，它都有自己专业的这些技术人员在后面支持，所以先知楼为什么它是四方有机，要检测20多万项，每年都是20多万项。那么作为多孔菌科的这个灵芝，它特别容易富集土壤当中重金属和农残，而先知楼的20多万项到目前为止全都是未检出。
0: 嗯，
1: 那么另外说到它培育的灵芝品种叫芝芝119，所以它的菇帽特别大，成熟时间特别久，里面的三铁含量特别高。如果用同样的检测方式，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的三铁含量这个数值很多那个灵芝品种根本达不到的，就是因为它里面的三铁的含量培育的真的是非常高。除此之外，因为它还拥有2项专利，这个专利也是我到目前为止只在先知楼的孢子油当中看到的，一个就是 EL 率达到56.3%。所以你说重大问题的人群，他在跟时间赛跑的时候，他要不要看这些数值？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已经经历过几次的那个痛苦了，他要让这些事情，消弭于端倪的时候，他还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那么在我们先知楼的那个孢子油当中，它另一项专利就是对于我们转移和增强免疫力有它特有的作用。所以这两份专利，你看下面就是它的孢子油的指纹图谱。所以为什么我们吃先知楼的孢子油，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不用担心它里面会不会掺有别的那个物质，
0: 嗯，
1: 会不会担心它里面可能会有些重金属、农残、棉酚、塑化剂沉积在这其中，都不用担心。所以你想，当我们到了一定的那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时候，要保身家，你要什么？当然用好的东西来保身家。你总不能说我一边在增强免疫力，一边像棉酚、塑化剂这类物质又让我们的那个变细胞长得更快，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所以虽然花的那个是要花点代价，但是这个代价花下去以后，你看以前有2次、3次的经历的人群，为什么能认准他吃？吃完之后，他身体的状况再告诉他，他信任先知楼， 他希望通过先脂楼来增强免疫力，
0: 嗯，
1: 是可以得到确切结果的。
0: 是的，这会儿伤残排队我估计都在大组合上面，然后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3到4组，因为有些是还在伤残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我不推小组合，我只推大构成，
1: 嗯，
0: 因为今天的机制全部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包括多拿2瓶直降3000，再有500元的这个大额的积分，全部都是加在大组合上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组合构成，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8: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2: 认识认识认识。
8: 我谁呀、
2: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8: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脂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脂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哎、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2: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脂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8: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2: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8: 对，
2: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8: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2: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脂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9: 东西嘛，大是不大的，14毫米吧。刚开始吃那个包子油，吃了大概两个多月的时候呢，一个联系第一次给我开刀的那个专家，他说呢，你再去做一个 B 超。他呢仔细查了以后，打了2次显影剂，结果他呢没找到。
0: 啊？不对呀、不是。
9: 那没找到嘛，那个。我也不相信了，因为核磁共振做的东西，你那个 B 超没找到，可能你技术有问题，对吧？那么就把那个报告拿给那个专家，那个专家他看了以后，他说那样吧，你再做一个核磁共振。那么这次呢，打那个叫德国进口的那个显影剂。
0: 这个当时要很开心，这太神奇了。
9: 找不到了以后嘛。那个专家说你也不能开刀了，他没找到，我不能给你开，那这事就不了了之。但是我是很高兴的。
0: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位先生啊，那位先生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个真实的故事。
1: 对，
0: 他之前是2次
1: 肝部的问题，重大问题，
0: 2次动手术是吧？
1: 对，是的。然后第3次又发现了，又要动手术了。
0: 那么第3次又要动手术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其实前2次呢，因为大家就是有这些问题，肯定是非常急的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无论是用手术的方式、放化的方式，就想干掉它。然后第3次他发现的时候呢，因为正好那个时候没有床位，给了他这段时间，那么他要在自己的免疫力上面要增强一下。然后他的第3次的不同就是他为自己的免疫力去增加了一些好的那个材料。那么当这个一个多月之后轮到这个有这个床位通知他去了以后，不是还要再做检查吗？这时候再做检查的时候，哎，查不出来了。为什么？当他的免疫力强的时候，他的免疫细胞自然把身体里面某一些的这个变异细胞给干掉了。所以他对他来说，他第3次手术没做，他很开心，不但省了钱，也少遭了一次罪。关键是这位先生后面我们还有跟踪的，跟踪下来就是他不断在为自己的免疫力主动的去增强免疫力的情况下，他没有第4次，没有第5次， 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是要经过反思的。我们现在很多问题以前是没有过的，
0: 嗯，
1: 很多大家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名字的那些问题都在我们现在的那个那个谱里面都看到了。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去对应它，但是有没有忽略自己该做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建议大家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是因为这个方式在导致我们身体内部的环境发生很大的改变，让变异细胞它有机会在我们身体里面大量繁殖，兴风作浪。而我们对应它的方式是什么？我们除了不断的检查，不断的想去消灭它之外，我们有没有想过身体里面本来就有这种次序，这个次序就是我们自己的免疫细胞有专门针对它的这一支部队。而这种免疫在我们身体里面叫什么？叫免疫监视。当我们到了60岁免疫衰退期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免疫防御、免疫自稳还有免疫监视的功能同步都在下降，所以你会发现各种高的问题来了，各种身体经不住外界的那个攻击，时不时就会被外界那个侵入。第三个就身体里面的变异细胞呈现你无法控制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一些如果我们只是每天非常焦虑的想去干掉它，想用什么特别厉害的那个物质去消灭它，您到最后你会发现真的他们会，只要你免疫力低下，他会卷土重来。
0: 嗯，
1: 所以前面花的钱，前面所做的任何措施，
0: 嗯，
1: 全部都那个白来，然后再来一轮，最后人到最后很多人是什么，处于恶业质状态，人被消耗完了，你会发现那种消瘦到极致的一个状态根本就是积重难返了。所以我们说两步那个开展，一个我们该正规的对应它，去把它大部分的那个部队给消灭掉，确实要。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扶植身体里面自己的部队，让我们的免疫跟上。你的免疫细胞无论它从监视的角度，从它每天巡视吞噬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废物的那个角度，都是在帮我们身体维持一个好的环境。你只要是在好的环境里面，坏的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兴风作浪。就像我们现在，您看，您快递放在外面，行李放在外面，有谁会来偷抢吗？不会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开始变好了，不再像以前，对吧？我前两天还在跟我先生说，那个时候十几年前走在路上，哎，那个一根镊子就在我包里面夹我手机
0: 啊，手机啊，
1: 大家想想，
0: 钱包啊，
1: 对吧？
0: 对对，
1: 以前那时候防盗装成什么样，把自己家里面要怎样，你还是杜绝不了这种偷的什么这种问题。但现在我们为什么可以就是说真的叫路不拾遗的这个状态？你各方面措施上去了，就等于身体的免疫状态上去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身体内部的机制有很多时候我们没去考量，也没看到。但是现在我们也是通过节目不断地在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
0: 嗯，
1: 您得相信自己的身体，您得扶持自己的好细胞。所以花点代价，你说值不值得？你说你拿一次退休工资10000多块钱，很多人都觉得很厉害。但是如果你只拿一两年，你亏不亏？我们有很多，就像那个拿30000块的，你可以拿个30年、40年，拿下来你还是比他好。所以我们在教大家的不光是你要去花点代价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更是让大家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和更长久的我们的经济的来源。
0: 啊，这个产品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是双蓝帽子，第一个是增强保健功能，刚才邱老师反复跟大家讲到增强保健功能的一个重要性，另外一个它的保健功能是对化学性甘髓酸有辅助保护功能。
1: 是的。
0: 那么很多朋友都说的，哎，化学甘髓酸讲的是什么？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酒精肝，
1: 对
0: 对吧？有些朋友也明天就是这个过节了，可能大家这个餐桌上又少不了勾愁交错，对吧？你一杯我一杯的，这个如果是喝的比较多了，这个酒精是伤肝的，这是酒精肝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药物肝，就是如果你从专业机构是要经常配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这个小片片，这些吃下去的药物对于肝脏的损伤，药物肝也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那么这两种我们今天是可以起到一个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功能啊，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写到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随着我们这个一些这个阅历的增长，我们可能对身体的这个损伤一方面都是在慢慢加重的。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是碰到了一些问题，咱们一定要有意识，就是两条腿走路。
1: 是的。
0: 一方面我们去专业机构，对吧？该干嘛干嘛。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你自己的免疫力，你自身的免疫力，那一道长城是需要你自己去把它夯实的。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是这样的，今天这个里面其实起到核心的关键的一个营养素，就叫做这个我们说灵芝当中提取到的这个灵芝总三萜。其实说到灵芝啊，咱们中国 古籍当中都有记载，就是灵芝它是扶正固本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那么灵芝的种子就是孢子粉，
1: 对，
0: 孢子粉再进一步的提取就是孢子油，
1: 是的。
0: 那孢子油当中的这个核心的成分就是我们说灵芝总三贴，
1: 对，
0: 它的含量如果很高的话，对大家来讲就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事情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的灵芝总三贴是20克，是写在核身上。然后东方购物是要求说，你既然写在核身上有20克，
1: 嗯，
0: 你要给我提供检测报告，证明你真的是到了20克。
1: 对，
0: 所以这个仙芝楼也给大家出具了报告，
1: 嗯，
0: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考试成绩
1: 哦，这个成绩就是他用了我们现在就是同样的测试方式，
0: 嗯，
1: 这个数值大家看到有多厉害？
0: 哎呀，
1: 因为检测方法有不同种，所以就是说，如果用他非常严苛的方式，我们在核身上是20克，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检测方式，你会发现它的分数就非常的高。

0: 所以我们说鲜制楼，因为本身它品质就放在这里，对于它的有效成分大家根本就不用质疑，而且它能保证的，就像它出具的那个很多的那个专利里面，看到下面这张图了吧，除了那个抑癌率达到56.3%，鲜制楼我到目前只有看到它有这下面这张图叫什么，就是孢子油的指纹图谱，独属于孢子油该有的这个就是特有的印记
1: 啊，在这个地方。嗯，
0: 在市面上我们有很多的孢子油也会拿去做检测，然后里面查出来像大豆油的指纹图谱，或者说像其他植物油的指纹图谱，那就意味着像这样的孢子油当中它可能就已经掺有其他的油脂成分，所以我们说灵芝孢子油它特有的有效成分一定是在它的关键的核心的那个营养成分当中，如果这个成分都已经不属于灵芝了，你怎么可能获取到对它有用的成分？另外还有一点，就为什么它要做那个超临界流体的技术加分离同步完成，因为灵芝当中本身就是多孔菌科的物质，很容易富集土壤当中的重金属农残，包括我们的种植方式，比如说里面可能会有棉酚塑化剂的这一类物质，那么如果在它的加工工艺上面没有做到很好的那个方式的话，那么这些农产重金属棉酚它会更多的滞留在油性的物质当中，所以孢子油当中更容易去就说富集这一类的物质，而鲜制楼的孢子油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对于棉酚塑化剂包括我们说重金属农残20多万项来做检测，你想到的没想到的它全部都叫未检出，所以你说你吃的时候你是不是够安心？
1: 多了两瓶，每瓶是4粒，然后一共是8粒，专柜价格是500多块钱，很多人说我宁可要孢子油我不要钱，因为知道这个孢子油好，所以今天是多了两瓶，另外就是大组合当中会加500积分。嗯，所以呢这个力度是今天是机制是拉满的，另外凑单的那个400元积分是依然有的，所以实际上它的总积分加到一起是900积分啊，900积分就是参加的活动。嗯，另外就是两瓶是给到大家的，多了两瓶总共大组合你拿到的粒数是368粒啊，368粒，这当中的这个灵芝总三天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好的产品。那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大组合还有一套到两套，说完即止，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会有追加的名额，所以它不可能给大家这个在无限的这个放量，就我们每次都是这样的，比如6/8当天卖完以后就把那个销售通道就关闭掉了，
0: 对
1: 吧？就你想订都订不了了，所以就是这一点就是提醒一下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大组合大概1组到2组，小组合还有7到8组，02151119900。

0: 啊，有一款明星的拳头商品，就是仙之楼的包子油。这款产品啊，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回头客粉丝都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特意来到了仙之楼啊，来到了福建的仙之楼生物科学有限公司。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探访这款包子油背后的英雄。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呢，也请到了仙之楼的包子油的总工程师吴工来跟我们来分享这款包子油背后的故事。
1: 就是包子油，它是从我们这个采用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一个技术，从这个包子粉里面萃取出来的。目前来讲，市场上的包子油，大家可能都会讲是这个超临界萃取的，但是它的用的我们公司用的那个技术是不一样的。采用我们这个技术，它提取出来的包子油纯度会更高，它的三萜含量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那个证书上应该是大于等于20%，那实际上我们实测的应该是在30%以上。我们也对这款产品它的一个内榨成分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从我们的研究来看，里面有分离出就是一种那个物质，它对这种人体的恶性物质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作用，它的抑制率能达到56.3%，抑制率达到30%以上，就基本上认为它会有效，所以能达到56.3%是算是比较高的了。
2: 我是2023年的时候吧，1月份我爸爸没了，3月份我老公没了，人就一下崩溃了，知道吧？后来我女儿看我状态不好，她就买的这个，一买到现在买了6-7套大组合的油了，就每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后来呢，我就是心情不好嘛，一下子头发全白了，我都过不去这个坎。头发你看现在黑吧，你看下面都是白的。
3: 后来发根黑头发都长出来，
2: 都长得黑的嘛。现在原来的都是，你看到都是白的吧？
3: 底下都是黑头发的，
2: 对吧？现在长出来，后来就睡觉也好，那么头发状态好好多嘞，女儿也放心了，知道吧？后来呢，今年我妈妈86了，一下那个带状疱疹，你知道吧？哎呦，疼得我不得了，不得了！我就赶紧给我妈吃，一个星期好了呀，
3: 一个星期
2: 好了，一个星期，86岁的人不容易的，到现在没把不疼呀，我就觉得很神奇，就一直吃。后来呢，我女儿觉得好，她也吃，她吃包子粉1天2袋，我吃包子油。电视里好像别的地方便宜点，想换的。后来一看这个，我肯定不换了，要吃好的不换，肯定不换，一直吃他们的，放心呀，对吧？一样的花了钱，买个放心呀，对吧？它这个都是有机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包子粉、包子油都是仙之楼的。

0: 你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现在都有意识，就是因为迎来了一个长寿时代，然后我们听到身边有重大问题的这种消息真的是越来越多。以前我们还觉得哎呦很吓人，
1: 对，
0: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接触的真的是接触的太多了，反而发现说只要你是真的有这个选择对了路径，
1: 对，
0: 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可以跟他和平相处的。
1: 哎，
0: 对，就真的就是和平相处，
1: 哎，
0: 甚至可以和平相处很长的时间。
1: 是，
0: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当你自身的免疫力能够比较强的时候，
1: 能管着他的时候，
0: 对，你是可以管，把它管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的。
1: 嗯，
0: 他归他，你归你，
1: 是，
0: 你们是可以在一起和平共处的。
1: 对，
0: 但是你千万不要放任，就是说觉得说哎呀，我只要我有这个问题了，我就直接交给这个专业机构了，我自己我就随便他了，我也不去给自己来那个加把油助一把力了。
1: 是的，
0: 这个意识是不对的。哎，对不对？
1: 对的。所以我们说对于自己免疫力的扶持，特别是到了60岁之后，我们是要相当的警醒。
0: 嗯，
1: 因为只有把自己的这条战线，把我们的这个防线给做好了，我们才能放心的去吃喝，把营养去输布给我们的正常细胞。
0: 嗯，
1: 特别是到了现在，比如说我们那个端午佳节要送礼的时候，
0: 对，
1: 您身边如果有这些重大问题的人群，你给他送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当心。比如说有些我们都觉得是好的营养，要去那个获取的时候，如果他身体里面很多变异细胞是处于一个占上风的状态，
0: 嗯，
1: 那你就是在滋敌，就把这些好的营养去输入给我们的变异细胞。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你不如给他孢子油，让他先把自己的免疫力给夯实起来，把身体防线给拉起来，这个时候你再考量营养怎么来获取。
0: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产品其实它不光是在国内非常的香，它在国际市场上也很香。
1: 对，
0: 它就是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嗯，
0: 而且你想看，它从20年前就开始布局自己的这个整个的产业板块。
1: 嗯，
0: 它不光是说在咱们国内很多的这个孢子油的市场、孢子粉的市场是很受欢迎的，而且你看在美国、在日本、在欧盟这些成员国，它都是受到欢迎的，都是作为有机食品来这个出口到这些国家的。你想没有想过，一个品牌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它能够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的规模，把自己的门槛哈，就是护城河啊，就是修得这么高，其实是一定是它有自己的一个追求的。
1: 对。
0: 那么包括咱们中国的白皮书当中关于灵芝的这个采收和加工规范，这个白皮书就咱们国家的白皮书，
1: 嗯，
0: 其实它的起草单位也是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是的，
0: 包括起草方也是仙芝楼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林业和他们的总工程师吴长辉。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品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啊，确确实实是有它的道理。那么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你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产品的时候，你来了解一下仙芝楼。
1: 嗯，
0: 这是白皮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的白皮书。
1: 对，
0: 灵芝怎么样去采收，怎么样去加工，这份东西是仙芝楼，看到没有？
1: 嗯，
0: 起草单位是仙芝楼。
1: 对，
0: 包括那个起草人、负责人是李业和吴长辉，就是我们说仙芝楼的董事长和那个总工程师。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今天他的产品，刚刚邱老师也跟大家一直分享说，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的原料，
1: 对，
0: 就是孢子油一定是孢子粉过来的嘛，
1: 对，
0: 它的原料做到了20多万项，中国3650，
1: 嗯，
0: 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然后那个欧盟的14.5万项，
1: 嗯，
0: 包括所有的这些重金属农残做到未检出。
1: 是，
0: 你要知道这个工作不是说现在开始做，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做有机食品的这个意识了。
1: 是的，
0: 它是在2006年，
1: 对，
0: 20年前，
1: 嗯，
0: 你想象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有机食品其实是没有太多概念的。
1: 是的，
0: 它就已经是作为有机食品出口到这些国家。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个品牌就是大家会那么信赖，
1: 嗯，
0: 包括它的全国的这个地位，对吧，就是行业里的这个地位都是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刚才讲到的，就是它的双蓝帽子，一个是帮大家增强免疫力，一个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所以这两项这个保健功能经过动物实验证明，比如说能够增强我们免疫器官的重量，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战斗力。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说年纪大的人或者说是抵抗力比较弱的人，
1: 对，
0: 是吧？
1: 嗯，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器官一旦进入到退化状态，免疫细胞的数量跟不上，
0: 嗯，
1: 而且我们免疫细胞生成之后，不是每一个都能上岗的，它要经过胸腺的培训，而这一个器官我们在十几岁可能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要让我们这些免疫器官和我们的免疫细胞能够确确实实进入到他的那个就是实战的那个状态的话，我们一定要有用一些手段的。所以我们说灵芝自古以来是好东西，但那个时候的灵芝非常的少，对吧？非常的稀缺。但是现在什么状态？现在其实你但凡有个仓库，温湿度调好，你都能那个种出灵芝来，这叫无柄灵芝，也就辅料带灵芝。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富集在灵芝当中的重金属、农残、棉分塑化剂就会特别的多。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如果一个不当心，有可能这些灵芝孢子油当中它就会附带这些物质，而且还会浓度还非常高。
0: 嗯，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认准一些好的品牌、好的企业？仙芷罗大家发现，第一个它的配料表上面是灵芝孢子粉，因为从加工、种植到研究全部是仙芷罗自己完成的，不假手于他人，不是买原料。如果这个原料在加工的时候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设备来做的话，他没有办法去把控里面对身体有害的物质，而这个孢子油它是要出口到四方去的，到欧盟、美国、日本这些地方的话，如果它不达标，那是什么状态？
0: 对，我们请我们的导演再放一遍它出口到这些国家的那个视频。
1: 嗯，
0: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你要知道，在国内孢子油、孢子粉可能有各种品牌，但是你想想看，在20年前作为这个有机食品，出口到那么多的国家，对吧？出口到美国，出口到日本，出口到欧盟的这些成员国，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品牌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是的，
0: 包括咱们国家的白皮书也是反复跟大家讲说，就是我们国家其实对于某一个这个品类，它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生产，其实我们国家还是要求非常严苛的。
1: 哎，对的，
0: 对吧？那你想想看，这个白皮书的制定方，它一定是行业内应该来讲就是一言九鼎的企业才能够具有这样的一个制定白皮书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吧。你看它是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它实际上在整个的行业内它的地位是真的就是无法撼动，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无法撼动。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是在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只有在特殊的日子才拿得到的方案，就是比如说双十一，或者是6月18号，就是今天的正日子，
1: 对，
0: 拿到的这个我们的孢子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是今日特卖的最后一档直播。
1: 是的，
0: 我们这档直播卖完之后，我们没有直播了，就是这一档。然后我们的直播大概还有2分多钟。
1: 嗯，
0: 以往可能高丽会跟大家讲说，哎，你如果是想买大组合就买大组合，要想买小组合就买小组合。但我今天绝对不推小组合，周老师也知道，对不对？
1: 那肯定啊。
0: 我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大组合？因为第一，直降3000，大家听好了，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遍，直降3000，加500积分，就500积分是直接打到你账上的。
1: 对。
0: 再有就是多2瓶，多了2瓶，那么这2瓶呢，就是相当于你的整个的你的孢子油的粒数就一下子变成了368粒。
1: 对，
0: 这个粒数应该来讲也是目前我们拿到的最多的一个粒数了，对吧？就是对于仙芷罗来讲，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薅羊毛的机会。这个其实我们也是难得一年大概。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盒、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人民币的收藏一直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啊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啊，而且也是以其这个特殊性啊，这么多年其实一直是一个热门啊。而我们说到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特别好的第四套人民币的一个四连超，它其实也是因为其独特的价值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啊。我们尤其是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这样一个618的特殊的日子啊，我们今天把面值全系的一套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超带给大家，它的收藏价值啊极高，而且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要叠加额外的有到500元积分，送给大家。如果你对这个产品特别感兴趣的话，这档节目一定不能来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刘总，今天亲自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刘总。
1: 小杰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由我和小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人民币当中唯一一套四连体的一个套组。这个人民币的四连体呢，它从诞生为止，它就是为了大家收藏而使用的。而和我们生活当中所花的这个钱的功能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大家这一档节目千万不可错过。
0: 其实我们说这个连体超它是非常的特别的，因为它是没有在市面上面流通过的，但是它也是啊纸币的这个真币，对吧？
1: 是的，没错的。因为第四套人民币当中呢，也这个四连体，玩过纸币的人都知道，这个四连体在第四套人民币当中它是处于一个很高的一个收藏的段位。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很多藏友呢，有了第四套人民币的小圈套，有大圈套，
0: 是，
1: 也有一些号码上面的伪几铜等等等等，但是呢，唯一就是很难接触到这个四连体，就是因为它的发行量是特别少的。第二个呢，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呢，虽然说它长得和第四套人民币是一样的，但实际和第四套人民币完全是两个概念，和第四套人民币和我们使用的第四套人民币完全不一样。
0: 是的，而且其实啊，我们说这个就是四连体这个连体超，他们全部也都是就是限量发行和装帧，并且是特别精美，所以它在这个收藏的这个领域当中，它的这个收藏的价值和这个前景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超，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面值当中的100元。
1: 没错，
0: 很多观众也问啊，什么叫做四连体？就是四张连在一起的没有经过裁切的纸币，它就是特别专供什么收藏，然后呢鉴赏的这个纸币的真品，很精美的。
1: 是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皎洁老师手上的这个四连张在一起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不是由四张纸币拼在一起的，而是它是一个整张没有裁切过的，所以说我们从号码上面也能够看出来它这个排列的这个顺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四张放在一起，它的顺序肯定是1、2、3、4，但是这个四连体的排列顺序不是这样子的，大家稍后可以看一看，并且它的冠号也是特殊的冠号，它和我们普通的那个冠号是不一样。什么叫冠号呢？就是人民币右下角的这一串数字前面的两位

0: 英文字母，它是有特别的，这个呢是 B 甲勾，这个 B 甲勾呢就是四连体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代码，然后后面呢像这一套呢我们是我们这个叫开门号零零开头的，然后大家注意没注意，就是这一串007585233，哎，这个数字大家可以上下左右都去对比一下，它的号码呢它不是在尾数上面变化，而是从倒数的第五位数进行一个变化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四连体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排序方式。
1: 是，它是做到了伪四同，但是你看，我拿起来这张面值100元这个四连体哦，它的这个倒数的第五位啊是递进的，你看，
0: 没错，
1: 这张你看是七，这张是六，
0: 六，
1: 然后这张是七，
0: 七，
1: 这张是八，这张是九，
0: 对，倒数第五位数的一个，
1: 它是万位数的这个是递进的一个，
0: 没错，是的，
1: 变化，
0: 因为这个为什么要从这个万位数上一个变化，因为大家都知道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四连体钞啊，虽然说我们把它归在第四套人民币，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它的发行量是一个限量的，所以说我们从它的万位数的这个发行这个变化来讲呢，倒推也能够算得出它的发行量，它的发行量是很少很少，
1: 是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冠号，包括这样的伪四同，大家其实也是比较难在我们这个流通的这个人民币上面来发现，所以刘总也会告诉大家，就说这个也是我们很特殊的第四套人民币，它这样一个连体钞，它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认同是很特殊的一个点。
0: 是的，这个四连体钞呢，也是我们从我们现在发行的是五套人民币，
1: 是
0: 从第一套到第五套唯一的一个四连体，一套、二套、三套没有，
1: 对，
0: 四套有，五套也没有，所以说它的地位是特别特殊的，并且呢，它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呢是第四套的全面值的，从100的到1角的，我们身后的这块板大家看的可以更加清楚一些，
1: 是，
0: 这个一共是9个面值，全部全齐，
1: 我们全部把它给排列出来，
0: 对，
1: 面值全齐的一套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连体钞，
0: 没错，
1: 当中有包含到比如说这个80版的1角、2角、5角，
0: 是，
1: 还有96版的1元，
0: 对，
1: 还有90版的2元，对吧？然后80版的5元和10元，
0: 没错，
1: 还有90版的50元和100元，
0: 是的，
1: 全部面值全齐。
0: 对，因为这个四连体发行当初的这个宗旨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收藏，所以说导致刚发行的时候有很多实际是流到国外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近些年又回流回来的，导致刚开始发行呢，大家对这个四连体的认知不是很足，所以说导致了它很多。会发生过很多那种早期裁切掉的，
1: 是
0: 人为把它裁切掉，比如说四连体，大家不知道它的价值，就把它切成两连体或者单个的，这种可以像我手里面的这一张，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可不是双连体，我们没有发行过双连体的钞，
1: 对呀，
0: 这个是四连体把它裁切掉的，当然这种是不对的，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但是早期我们对它的认知不足，把它裁切成这样，实际是很可惜的，现在看看非常可惜，
1: 对，
0: 这是我们四连体裁切下来的，
1: 对，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么多年有一些礼品的消耗，现在你说存世的这样的第四套人民币这样一个四连体，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稀缺的，
0: 是，
1: 所以它也是就是收藏领域的一大热门，
0: 对，
1: 但是刘总，我们说这个就是四连体，它这样一个就是发行，其实也是经过我们的央行，对吧？要授权要批准的，也是很权威的，
0: 没错，实际我们国家发行这个人民币也好，或者收藏币也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这种四连体作为一个特殊的收藏属性来发行的，它发行之初呢，它的设计版本包括它的这个排列的这种序列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我们第四套人民币这个四连体发行了之后呢，受到广大的这个藏友的热烈的追捧，导致我们民间最初呢很少很少的这种留在民间的这种藏品，这是这些年慢慢慢慢大家收藏的意识逐步的提高。大家对四连体的追捧呢，也更加人群的基数呢，也更加广了。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现在对四连体的认知也更多一些。
1: 是，而且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全新真品的品相，因为它这个就是四连体本身就没有在这个市面上面流通过，所以它的这个品质都很高，而且也不易造假，所以它这个防伪性做的也是特别好的。
0: 对，皎洁老师说的非常对，一个是防伪性，再有一个呢，大家看到没有？因为它是四连体连在一起没有裁切过的，所以说它这个面积是特别大，比我们用的钱面积要大多了，
1: 对，
0: 是我们普通用的钱的4倍，这就导致它保存的这个过程是比较难的。早期呢，我们有那种装帧册，给它进行一个保护，上面就是铺了一层薄薄的那个塑料膜，必须那个膜能够打开。但是呢，那种膜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呢，就是你随时可以拿出来，去把玩、去欣赏。弊端呢，就是因为它面积过于的大，它过于大之后呢，它很容易你在 把这个册子合上的时候，很容易把它折掉，或者说很容易生长一些霉斑，尤其在咱们南方地区，就导致它的品相不是那么完美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全部都是全新品相，并且稍后呢，我们会和皎洁老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一角到一百一些这个号码上面的这个链接。
1: 是的，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说这样一个，就是说第四套人民币它这个四连体我们今天还有非常权威。为什么说我们是全新真品，并且完全给大家是封装好的？因为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我们的鉴定证书，然后也是国信评级给大家所出具到的。
0: 对的，
1: 你看我们全部都是四连体一张，全部都是给大家全部封装好的。这个国信这个机构它也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机构，而且它是不买卖的。
0: 没错，这个国信机构呢，大家这些年随着封装币的这个流通啊，大家更加认识到这个评级和封装的重要性。国信评级也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
1: 是
0: 它是不进行任何买卖的，它只鉴定。并且呢，国信呢也是现在各大电商平台的白名单的一个鉴定机构。所以说它还是很权威的。
1: 是的，所以大家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张我们的四连体上面都会有看全新两个字。
0: 没错，
1: 封装好的也代表它真真正正是真品。
0: 是，首先呢，我们这个把它放在这个壳里面呢，实际它是两步，第一是评级，第二是封装。
1: 对，
0: 它既然给你放到壳里，我们专业叫壳，既然入壳了，就证明它的真伪，你不用担心，肯定是真的，这是入壳的。如果说他不给你入壳，给你拿个塑料袋拎回来，那就是真伪肯定有问题了。
1: 是的。
0: 其次呢，就是评级，这个评级太重要了。右上角有一个全新品项，这个全新品项包括我们的这个证书上面也有全新品项真品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值千金的。
1: 你看，所有的每一个面值上面，
0: 对，
1: 我们的每一张全部都是全新哦。
0: 是的。
1: 单张你看，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看，包括你看我现在拿起这个，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关门币，对不对？
0: 没错。
1: 后面第五套人民币当中所没有的这个两元的这个绝版的两元的面值，我们也有，而且也是全新。
0: 是的，这个两元呢有点意思了，在我们人民币收藏过程当中，如果是老藏友肯定都知道，
1: 是
0: 逢二藏逢绿藏，这个是一个铁律。
1: 是，
0: 实际二和绿呢是在传统意义上这个两元的是有一定的传承的。像我们第三套的两元、第四套的两元，它都是绿色的，并且都是二元这个面值。
1: 是，
0: 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第四套人民币这个二元已经截止了，它是一个关门币。
1: 是，
0: 现在大家回忆一下，现在我们用的第五套人民币五元下来就是一元，中间是没有跳档，没有两元这个面值了。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一个关门币。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套组呢，它有两张关门币，这个是两元，一个是两角，这两个面值全部都是关门币，也同样带给大家。
1: 对，所以其实你像我们今天又是面值全值，对吧？面值全齐，里面还有到你看这种关门币，还有里面像非常特殊的有到什么50元、100元，都是非常精美，都有很多些我们收藏当中大家值得细细去品味的地方。
0: 是。
1: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套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全新真品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现场，而且我们今天是618的力度，大家一定很关注哦，它的价格是多少？因为它现在在很多一些收藏领域可以说也是一大热门，关注的人会很多，而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划算，19800元。
0: 是的，
1: 而且还要再给大家额外的500元积分，所以只要你订购就相当于是19300元。
0: 是的，
1: 面值全齐这样的一套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套组，我们东方购物会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我们还有额外的赠品要送给大家。
0: 是的，
1: 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我们的80版的一角的100张，
0: 是的，
1: 我们送给大家，再送80版的5角的100张，我们也会送给大家。
0: 对，这个呢，我们是原封原刀，包括它的腰条都是原封的。这个可不是单张，这个是100张。对，这个是1980版的。1980版呢，可能现在大家还没有这个意识，但是我相信再过若干年，1980版的这种原封条的，这种百联号的，我觉得它将来一定是稀缺产物。
1: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作为免费的赠品送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一直长久关注像这种连体钞，对吧？包括呢人民币相关的很多的藏品，我们这样一个套组很值得你来入手。
0: 是，
1: 所以大家要需要的话，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简体钞，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发行的独特纸币形式，纸币藏家珍爱的收藏精品。由于在问世之初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大量连体钞被人为裁切，造成存世量的锐减。物以稀为贵，如今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身价不菲，更何况第四套人民币已经到了只收不付的阶段。本档全新发售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包含了七个面额的四连张连体钞，均为1980年发行的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且权威机构封装鉴定，张张都是全新品相，而且做到不同面值相同位置全同号，相同面值尾四同。现在第四套人民币已经进入了收藏的白热化阶段，历经多年艰难备货，仅有稀少存量，喜欢钱币收藏的朋友切勿错失良机。
1: 这是一整版2001年发行的纸币，面值为2元，一版40张，要在当时全版的总值也就是80块钱。可您知道它现在的报价吗？不说不知道，一说准吓您一跳。如今这版2元连体钞票报价800万，相当于原面值的10万倍。在连体钞巡展大厅，记者看到身价狂涨、价值连城的连体钞比比皆是。据主办方介绍，连体钞在钱币收藏领域算是冷门，但这两年升值幅度，像这套四方联连体钞，一套50张，特价还报出了68万的价格。
2: 主要的特点呢，是属于50张特殊的号码全部连接到一块儿，而且呢，它的流水账号是全部连到一块儿的。
3: 那我想问一下，你对第四套人民币了解吗？
4: 啊，第四套人民币我也晓得呀，就是刚推出去的吧。那么现在好像来了新闻媒体高头看到是好像就是让第四套人民币涨价了。那么我呢蛮欢喜，我屋里几张新的呢在里头收藏起来。
3: 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
4: 那倒没听懂。
3: 阿姨，问一下，你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吗？
5: 晓得的，屋里向有过看到过啊。一张是2块区的四连体，我有交关年数了，我非常欢喜，欢喜了不得了。
3: 那阿姨，我这边有一套就是各个面值的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你看一下。
5: 哎呦，真了不得！还有10块，还有10块头的、50块的、2块头的、1块到1块有14个倍啊，可是老难得的，可是我老欢喜啊。

0: 现在画面当中看，大家看到是我们的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啊。因为其实说起第四套人民币，很多观众是特别有感情，它正好是见证了咱们改革开放的这个辉煌的历程，对吧？
1: 对的。
0: 然后呢，它好像也是我们中国首次完全独立自主设计的一套钱币。
1: 是的。
0: 然后它这个连体钞的发行，其实也是向全世界去证明了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印钞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然后这也是我们中国的货币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一个地位的这样的一套这个就是人民币的这个连体钞。因为它这个流通币的话，这个第四套人民币是1987年发行的，
1: 对，
0: 而四连体是在2000年发行的。
1: 对，
0: 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因为它没有在这个就是市面上面流通过，但是你看到这个四连体钞，你还会觉得记忆犹新哦，很有感情。
1: 对，并且这个四连体钞呢，它我刚才说了，它是有独立的这个身份编码的。所谓独立的身份编码，首先它的这个冠号，比如说 C 甲勾、EF 等等等等这样的独立的编码。像我们行内人呢，一般看这个编码就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四连体，因为早期有好多人不懂，他把四连体很可惜的把它裁掉了。但是被我们看到的这个单张的时候，它如果是冠号是连体冠号，我们就知道它这个肯定是原来由四连体裁切下来的，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说这个四连体它和我们普通用的钱是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它第一，它有独立的一个身份编码。第二的，它的这个号码它不是尾号的一个变化，它是中间的一个变化，并且呢，它互相之间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收藏人民币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它互相之间的这种号码的这个传承，实际和我们收藏的这个传承也是不谋而合的。
0: 再加咱们里面还有什么关门的绝版币，对吧？两元、两角，还有就是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随便网上搜一搜，你都会发现说，
1: 是
0: 这个四连体，尤其是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它非常的特殊啊！你看这些标题都怎么说的？钱币收藏当中特别深受关注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连体钞的套组，对吧？甚至说你看万里挑一，对吧？收藏价值非常的高。
1: 是。
0: 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很适合咱们老百姓投资的，你看钱币佳品。
1: 是的。
0: 刚才刘总还跟我说，性价比极高，
1: 对
0: 吧？而且是很好的一个入门初阶版本的收藏。
1: 是。
0: 然后很多观众也是觉得梦寐以求的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
1: 是。
0: 真的是一个热度很高的一个藏品。
1: 第四套人民币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使用的时间实际是蛮久的。因为什么？第四套人民币是刚开始有了50元和100元的这个大面值的这个钱币。
0: 对。
1: 第三套没有，第二套也没有。所以说第四套人民币我们又觉得它亲切，又觉得它呢很新奇。
0: 是。
1: 有了这么大的面值，也就是从第四套人民币开始，我们那个时候有了我们的万元户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对。
1: 我们的经济呢也开始腾飞了。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对第四套人民币有一个别样特殊的一个感情。
0: 是。
1: 所以说2000年的时候呢，千禧年我们推出了我们特别的这个四连体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纸币。
0: 是。
1: 它和我们使用的纸币是不一样的。
0: 啊。
1: 但是呢，它又和我们使用的纸币呢有千丝万缕的一个关系。
0: 是。
1: 我们大家看到它很亲切。很熟悉。
0: 哎，
1: 但是呢，我们手又摸不到它，我们不能把它装到兜里面去进行一个使用，进行一个消费。
0: 对。
1: 但是它可以装订成册。来供大家一个收藏把玩。刚才我和皎洁老师也在聊，我们上海的天气呢，马上进入这个
0: 梅雨季节
1: 了。这么大面积的这个钞票，如果你放在一个册子里，如果不是封装的话，它很容易长霉斑。
0: 是。
1: 而这种霉斑呢，你肉眼又看不见，但是在荧光灯下一打能够看得到。这个呢，就会对它未来的一个价值呢造成一个损伤。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这种封装的品相做到全新。你就是再过5年，再过10年，再过若干个梅雨季节，它也不会长霉斑，它也不会品相有任何的恶化。
0: 对，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每一个面值，全部都是经过我们的，你看，就是国信评级经过全新鉴定以后给大家封装的，所以它是保存的特别好的。这个是我们50元、100元的面值，还有你看那边5元、10元的面值，以及我跟刘总身后所有这些我们面值全集的。每一个面值的四连体钞全部都是全新真品给大家封装。还有我们再次强调，四连体钞它真的有它的特殊性，它的这个身份认同，首先就是要看它这个什么冠号。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就是说刚刚开始玩这个就是我们人民币这个收藏，你会觉得很有趣味性。它这你看冠号，它是很有那种特殊性的。
1: 对
0: ，B 甲勾，
1: 它就是北京的一个代码。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刚才那个小评里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呢相同的面值呢，它 不单单是尾四同，实际它前面的几位数包括冠号都是相同的。
0: 是。
1: 那不同面值之间呢，它的号码又是全同的。
0: 对。
1: 大家想象得到吗？不同面值的这个全同号的这个含金量有多高吗？
0: 对，这个是100元面值的，后面你看是5233。
1: 对。
0: 我觉得你看下面我再拿起来这个
1: 50元
0: 的，你看这个是不是也是5233？
1: 是的。
0: 所有面值它都是尾四同，而且每一张全部都是，你看看这个。5233
1: 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第五位它是递进的，10元我们拿起来看一下，也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看到没有？这边对不对？5233
1: 是，
0: 每张尾四号都是5233，但是你看这个万位数是6789，
1: 是的，
0: 这个是递进的，
1: 没错，
0: 数字是这个越来越高，所以这个你会有很多一些能够把玩的、能够品鉴的一些特殊的这个地方。而且其实像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50元和100元，它也有很多的一些鉴赏方面的一些特殊性。刘总，您跟我们讲一讲50元，我们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也是啊，很有感情的一个面值。
1: 这个50元大家看到特别亲切啊，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发行的时候。第一次看到有50元和100元的出现，
0: 90版的哦。
1: 对，90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不知道这个灯光，现场灯光能不能看得到它的这个荧光反射啊？
0: 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你看，这个能看到吗？
1: 能看到是吧？
0: 很明显。
1: 对，实际呢，这个四连体它的这个荧光反射区啊，和我们正常花的那个荧光反射区，实际它用的油墨是有点不一样的。
0: 哦。
1: 对，有点不一样的。
0: 啊。
1: 你看我照射过来之后。它的这个50的这个书写要比我们正常花的那个50的书写，它字体稍有略有不同。这也是它区别开来我们花的钱和这个四连体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点上。
0: 是，
1: 并且这个50元大家都知道，50的面值啊，它比100的面值，它现在的市场价值会更高。
0: 哦。没想到，哎，
1: 这是为什么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50元的这个面值的整体的印刷量要比100元的印刷量要少。
0: 那肯定物以稀为贵。
1: 对，这就是为什么50元的面值会比100元的会更贵一些。对，
0: 对，
1: 并且呢，大家常规意义认知啊，这个10元的、5元的、2元的、1元的、1角、5角、2角这些小面值，肯定不如这个50的和100的这种大面值的这个值钱。如果说我们放在这个流通币上，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是我们放在连体钞上，这个逻辑不成立。
0: 哦，
1: 对，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里有一张，就是这个是7个面值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上节目之前刚刚打印出来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平台可以看得到。
0: 它这个里面最大的面值就是到10元。
1: 对，
0: 没有
1: 7个面值，它不像我们今天是9个面值。
0: 9个面值。
1: 对，它是7个面值，大家可以看看它的价格。
0: 25300元，
1: 对，
0: 咱们今天相当于才19300，
1: 19300元，是的，
0: 哇，
1: 它7个面值都要25300元，
0: 对，咱们今天9个面值，
1: 我们9个面值，我们连50的和100的四连体全部在里面了，只要19800，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四连体啊是。门槛是特别低的，
0: 是的，
1: 也是入门级的一个连体钞的收藏的一个契机。
0: 对，很多观众刚才还跟着我跟刘总一块在看这个冠号，对吧？
1: 对，
0: 在看这个防伪，告诉大家，咱们整档节目哦，所有现货只有6组，现在已经2组已经售出了，
1: 对，
0: 只有最后的4套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套第4套人民币这个四连体钞面值全齐这样的一个套组，你今天要速速的加快手速入手。
1: 是，
0: 我们用你看。国信评级给大家出具到的全新真品封装好的，你看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套组以外还有鉴定证书哦，
1: 是的，
0: 非常权威，特别值得你来信赖。我觉得你不如就是说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节目里面看，它有一定这个距离，哪怕你说我凑那个电视机再近，不如您订购回家，在您手上亲自摸一摸，把玩一下，
1: 是的，
0: 全新品相这样一套套组，很值得你来入手。而且我们今天赠品还会送给大家，
1: 没错，
0: 就是我们有80版的这个1角的这个100张，还有80版的5角的100张，也都是第4套人民币当中的。
1: 是的，
0: 是。
1: 这个100张百联号呢，因为它我们给大家做到呢也是原封的，包括封条都是原装的。这个呢现在可能大家意识不到。但是过若干年之后，这种80版的这种整刀的、整捆的等等。都是会成为稀缺物品的。对，
0: 所以今天我们主赠品都很值得收藏。赶紧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连体钞，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发行的独特纸币形式，纸币藏家珍爱的收藏精品。由于在问世之初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大量连体钞被人为裁切，造成存世量的锐减。 物以稀为贵，如今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身价不菲，更何况第四套人民币已经到了只收不付的阶段。本档全新发售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包含了七个面额的四连张连体钞，均为1980年发行的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且权威机构封装鉴定，张张都是全新品相，而且做到不同面值相同位置全同号，相同面值伪四同。现在第四套人民币已经进入了收藏的白热化阶段，历经多年艰难备货，仅有稀少存量，喜欢钱币收藏的朋友切勿错失良机。

0: 东方过的618的当天的正日子啊，我们正好收藏品这个领域，咱们把这个直播的机会给到了这套非常值得大家入手的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而且是面值全齐9张完备的，我们的价格19800元，然后呢再给大家送了有到我们的500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9300元就给到你，赠品我们同样也送给大家。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年长观众，可能您现在已经什么子女都成家，甚至有了小孙子小孙女，我们觉得这个人民币的收藏像这一套这么精美的，它其实不仅是具有那个收藏意义，其实如果你传给自己的小辈晚辈，它这个传承的意义也是特别大的。
1: 是的，并且像这种纸币这种体系的这种级别的，你传给晚辈的话，他们可能不懂，但是他们一定会认知到这个里面的含金量有多高，
0: 是，
1: 他一定会好好保存的。你比如说你给他些别的东西，钱花掉可能也就花掉了。这个呢，你要说他是那种比如说那种大套系，动辄几十万的，那大家可能扛不动，那这种2万以内的东西，这个呢传承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0: 真的，这一套第四套人民币真的大家是记忆犹新。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一些我们做父母辈的，或者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辈的，就是记得第四套人民币的正常流通币就是87年发行的，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四连体钞是2000年发行的，但是我们再次强调，哦，导演告诉我，我们6套备货当中一半已经没有了，3组已经售出了，还有最后的3组哦。如果在东方购我们的618的当天直播能够以优惠的价格把这套四连体钞订购回家，真的是非常具有这个纪念意义的。所以我们现在告诉大家，你要赶紧加快手速来下单。因为我们强调连体钞它没有经过市面上面流通，品质很高，而且我们是全新真品，有到权威机构鉴定，并且封装评级，它就是全新的，很值得大家来拿回家细细的品鉴和收藏或者传承。所以把我们订购的机会留给大家，拨线是02151119900。

连体钞，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发行的独特纸币形式，纸币藏家珍爱的收藏精品。由于在问世之初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大量连体钞被人为裁切，造成存世量的锐减。物以稀为贵，如今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身价不菲，更何况第四套人民币已经到了只收不付的阶段。本档全新发售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包含了七个面额的四连张连体钞，均为1980年发行的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且权威机构封装鉴定，张张都是全新品相，而且做到不同面值相同位置全同号，相同面值尾四同。现在第四套人民币已经进入了收藏的白热化阶段，历经多年艰难备货，仅有稀少存量，喜欢钱币收藏的朋友切勿错失良机。

0: 刚才我们跟您一起看到，有些这个人民币它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就是像刚才我们一下里面放到的，它都是要销毁的，对不对？
1: 是的，发电，对，到发电厂了。
0: 对的。
1: 实际这个连体钞呢，实际在我们这个收藏的等级里面是很高的。
0: 我们
1: 藏友呢做了一个这个等级图，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0: 好。
1: 就是我们一般的入门级的70%的这个占比呢，先从单钞入手。
0: 对，哎，
1: 比如说我只是对这个东西刚刚喜欢，刚开始，先做一个单钞，到后面再进阶一点，就是套系的。哎，我要面值齐了，
0: 是，
1: 哎，讲究点套系。再玩的更精一点呢，就是要尾号相同了。比如说尾几同，尾几同。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尾几同，尾几同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对。
1: 再有呢，就是连号钞，比如说我要开始收一刀的了。今天我们有两刀赠品送给大家，就是这个连号钞，然后整刀。这个连号和整刀是十连号或者整刀钞，它是在金字塔的靠上的部分。金字塔尖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连体钞。这就是在我们收藏等级，连体钞在我们收藏等级当中的一个段位，
0: 是
1: 它就是在最顶端的一个层次了。
0: 对，
1: 就
0: 再加就是它本身这个发行量本来就很少，对吧？
1: 是。
0: 然后这么多年，刚才尤其刘总给我们看的，有些真的原来不知道，对吧？它有那个身份的特殊性，
1: 对，
0: 就把它给裁切成，比如说两连体，对吧？或者有些变成那个什么裁切变成那个错版钞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四连体，完整的全新真品的这个品相。
1: 对的。
0: 你看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饼图当中占比也是很少的。
1: 是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发行量，比如说一些纪念钞，还有我们的这个流通钞，它的发行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因为它要满足绝大部分的人的这个收藏需求。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从连体钞开始看起，实际就很少了。100万、40万、10万，它的发行量就特别特别少了。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早期我们把它裁切掉、消耗掉的。
0: 对。
1: 这就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铁律，就是什么呢？它不可能再生。不像邮票。哎，你大家玩得好，收的人多，我可以再版。
0: 对。
1: 但人民币收藏不是这样子的，尤其是连体钞，它不存在再版，有多少就是多少，你收一套少一套，你裁掉一套就少一套。
0: 对，再加中间可能很多一些礼品的一些消耗，对吧？
1: 对。
0: 所以它现在这个存世量是特别特别的稀少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讲，就说连体钞它真的是人民币收藏当中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领域啊。
1: 是。
0: 你看，像我们这本啊，哎，书里面。标题你看，书名就是中国连体钞，
1: 没错，
0: 真的是值得大书特书。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1: 这是我们的一本工具书，就是我们业内人都要看的一本书。对，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本书上面写到，公认性价比最高的品种之一，该品种近几年礼品消耗量比较大，
0: 对，
1: 被大量的
0: 裁切成
1: 铜号钞，
0: 对，
1: 所以说留下来的这种连体钞就非常非常少了。这个就是我们。收藏的价值体现就是在这里，我们要玩就是玩，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这么一种收藏品。
0: 咱们今天就是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我们再次强调，第一、第二、第三套人民币都没有四连体钞，
1: 是的，
0: 唯有我们今天第四套人民币还给大家做到是面值全齐，9个面值全部都有，而且全部都是全新真品封装评级的，所以这个你拿回家，你看我们的50元，我们的100元，对吧？很精美，我觉得很多观众一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就是那个面值，还有这个我们第四套人民币这个版别，哎呦，真的就是很有感情，对吧？这个像你如果它是流通钞的话，90年，对吧？包括那个90几年的时候，真的就是大家每天拿在手里面用的，不像现在，比如说可能我们很多一些电子支付，
1: 对，
0: 所以对这个是很有感情的。
1: 现在呢，我们有一部手机可以完全可以通关，
0: 什么东西都
1: 对，不用带钱包，但是那个时候是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流通的时候。兜里面肯定要揣钱的，所有的钱大家都是统一规定的，都是把它一折为二，把它塞在左边口袋里面，要买什么把它掏出来，从大到小，外面是最大面值，里面是最小面值，然后一点点，所以说这个钱是陪伴着我们走过来，所以说我们对它的感情是特殊的一份感情。
0: 对，
1: 除了喜欢钱，每个人都喜欢钱，但是这个第四套人民币陪伴着我们走过来的那个历程，它又有一种别样的那种感觉。
0: 对的，而且它是四连体钞，就是没有经过裁切未。经裁切的纸币的真品没有在市面上面流通过，所以我们刚才刘总给大家看到，我们有一个你看被裁切成，你看就两连体的，或者有些被裁切成你看这样的错版钞，
1: 是的，
0: 这个你看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也是关门币的这个90版的2元啊，你看
1: 是的，
0: 四连体这个错版，你看
1: 这个我要
0: 裁切成这个样子了，
1: 这个我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藏友朋友们了，如果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裁切的，要看一看，或者要请这种懂的朋友帮你把把关。因为这种东西它在外面能够拍出特别高的价格，像这种呢，这种激情拍卖能够甚至能够拍卖上到 百万的这种级别，就是什么，它是由连体钞这样裁下来的，给你特意裁成这种不规则的，像这种呢两连体的，还有像皎洁老师手上那种不规则的，
0: 对，
1: 那种呢好多人不懂，哎，觉得很新奇，怎么会有这样的钱呢？实际你要请懂的人去给你把把关，它是不是我们这种连体钞裁切下来的？对，
0: 所以这一点啊，大家看东方购我们的节目，不仅能够买到很有那种收藏价值我们的产品，也可以跟像刘总这样的专业人士学到很多一些我人民币收藏当中很多一些关键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像我们今天所有的，刚才我们看的比较多的像50元，对吧？100元，我们里面像这个5元、10元，
1: 对，
0: 还有我们的官文币的这个就是
1: 两角，也给大家都展示一下。
0: 2元，
1: 是的，
0: 刘总那边您先看，这个是1元的，
1: 是的，
0: 冠号 BJ， 所有它的这个尾四同都是，你看我们节目里展示这条都是5233，
1: 没错。
0: 然后它的这个万位数第五位开始，全部都是递进的，
1: 是的，
0: 1元的这个红色全部给大家做到。
1: 对的。
0: 然后刘总手上这个5角。两角，这个两角也很特别，它也是绝版的官门币，
1: 也是官门币了。
0: 对，
1: 并且我刚才讲了，实际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四连体呢，它的冠号是独特的、独有的，
0: 是
1: 它除了 B 甲沟 E E E F， 它就是仅有的几个冠号，其他的冠号呢都不是四连体，只有这几个冠号是四连体，并且它的防伪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改进，就是这种四连体是很难够有仿的。
0: 对，它的这个防伪性是极高极高的。
1: 是的。
0: 还有你看这样的这个五元，其实我们今天像5元、10元，还有包括我们这个绝版币的两角、2元，以及我们的50元和100元，它都会有很特别的一些地方，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今天5元，
1: 这个是1980版的这个5元，这个5元呢也是传统意义上我们传承了5元的这种制作的一个过程。
0: 是
1: 5元呢，实际你现在看和第四套看的这个5元，实际它的这个颜色是有一个渐变的。实际我们从第一套人民币开始到现在我们用的第五套人民币，是如果你留意去看的话，每一个面值它互相之间都是有一些关联的。它的包括它的颜色，它反差不会那么大。
0: 是，
1: 你看这个5元是不是似曾相识？我们现在5元是紫色，是不是？你回忆一下，是不是紫色？
0: 是，第五套人民币是紫色。
1: 它从色泽上面，它不会给你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反差，它是有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的。
0: 对的，还有你看，我们10元也在里面，
1: 对
0: 吧？但是，如果它这个面值只有7个面值，仅到10元，没有后面的50元、100元。刚才刘总给大家提前看过了，
1: 对，
0: 也就7个面值。
1: 是，
0: 如果跟我们是一样的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钞。没有50元、100元的面值，你看它的价值是多少？
1: 25300元。
0: 25300，已经比东方购今天相当于19300元贵很多了。
1: 是的，皎洁老师，您知道吗？现在市场上对这种连体钞，你知道是怎么玩吗？实际它分着好几个层次，有100元和50元的那个四连体，它是单独出来拿出来销售的。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这种套系销售呢，它的价格就给你压到极低的一个价格了。但是它如果给你单拿出来一个100的，或者单拿出来一个50的，它的价格可以拔高，但是它的总价呢？比如说它的50的，它一个单独的一个50，它卖到比如说13000、15000，你感觉很便宜，但是大家注意，它只有一个面值，还有这个角币，它3个角币的面值，它可以单独做成一个组合来进行售卖。
0: 对，
1: 也就是说，它今天我们这9个面值，它可以分出4到5个组合来卖给你。
0: 是，
1: 它的总价，实际你再算一算，总价下来，它单独卖的话，它总价划出来可以卖到5万到6万元。
0: 对。
1: 但是实际它的总的价值就是我们今天卖的这个价格，就是19800。
0: 我们已经9个面值全齐，所以我们讲人民币收藏，包括那个四连体收藏，也要讲究一个全，对不对？我们是9个面值，我跟刘总身后9个面值全部全齐。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你就是说性价比高，入手门槛低，但是面值全齐，全的这个概念你已经占有了。
1: 对。
0: 我们最后两组了，刚才我还没有来得及讲，4组已经售出，而且现在不仅是上海的观众，新疆的观众，全国能够看东方购物今天618当天直播的观众很多都在订购，您手速要加快。我们还有让你看第三方权威评级机构国信给到大家出具的鉴定证书，全新封装评级，您完全放心。
1: 对，
0: 时间不多了，最后8分多钟不到，留给大家，我们再送给大家这样的赠品哦，有到第四套人民币当中80版的1角的100张，以及5角的100张。
1: 是的，
0: 很精美。
1: 对，这个百联号呢，它也是用了这个原封条给大家做的。因为百联号呢，现在呢也很少见到了。现在我们能看到这种连号的整刀的，我们行业内叫整刀的也很少了。但是再过几年，我相信这个会更加的稀少。这个也是一份不错的一个赠品给到大家。
0: 下单吧，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拿到手您就知道极具收藏和鉴赏价值。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连体钞，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发行的独特纸币形式，纸币藏家珍爱的收藏精品。由于在问世之初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大量连体钞被人为裁切，造成存世量的锐减。物以稀为贵，如今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身价不菲，更何况第四套人民币已经到了只收不付的阶段。本档全新发售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包含了七个面额的四连张连体钞，均为1980年发行的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且权威机构封装鉴定，张张都是全新品相，而且做到不同面值相同位置全同号，相同面值尾四同。现在第四套人民币已经进入了收藏的白热化阶段，历经多年艰难备货，仅有稀少存量，喜欢钱币收藏的朋友切勿错失良机。

0: 跟大家讲，我们觉得真的，我们特别喜欢人民币，对不对？因为人民币是伴随着我们这个生活的。我觉得这么多年，像我们第四套人民币从1987年这个流通币发行以来，我们也是这么多年就看着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富足，对吧？生活是过得越来越好。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也会关注到一些人民币收藏领域当中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今天在我们东方购618当天的正日子带给大家。
1: 是。
0: 很有那种我们感觉回忆，也很有那种纪念的意义啊。刚才啊，我跟刘总我们还在看一份资料，就说这个人民币收藏当中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如果它是套组面值很全的话，不是说2万元以内，
1: 对，
0: 19000多，大家看一下，
1: 它基本上是5万到6万之间。
0: 对的。
1: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刚才和皎洁老师还在聊，实际市面上的这种连体钞，它售卖的组合是什么？它首先是三。什么是三？就是1、2、5角是一个套组，
0: 角币，
1: 对，角币的四连体是一套，然后5块和10块，这又是一个套组，这是2、3、2，还有一个7、3、2、7呢？七就是什么？就是从1角到10元，它这个整个就是一个7张的一个套组，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拍卖的价格，7张的套组也是要2万多的。
0: 是，这个能够算一套，
1: 对吧？这个能够算一套，
0: 10元又是一套，
1: 又是一套，这是3、2，还有一个七呢？
0: 大面值，
1: 对，大面值的50和100的是会单独拿出来售卖的。为什么要分成这样的组合？因为拆开来这个组合，它能够卖到。加起来的总和能够卖到5万到6万之间，它的这个利润空间会很大。
0: 是，
1: 但是我们把它压缩起来，今天从100的到1角的9个面值，我们给到大家是2万以内，19800。
0: 是，
1: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
0: 对，我们这个你看大面值的50元、100元，
1: 是，
0: 咱们有。然后刘总手上5元、10元的面值，咱们有。
1: 对。
0: 然后我手上这些所有的。1角、2角、5角，
1: 对吧？1元、2元、2元，
0: 全部都有。
1: 是的，
0: 我们这个面值全，为什么一直讲面值全齐？
1: 是的，
0: 9个面值全部都有。
1: 是，
0: 然后还有什么？我们说，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很特别的？像这个当中，我们这个2元的绝版的这个关门币，
1: 对，关门币，
0: 2角的。咱们那个也有，
1: 对，
0: 对不对？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个人民币，包括那个钱币收藏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些概念，一个是全，还有一个就是关门币收尾的概念。
1: 是的，我为什么说这个关门币比较特殊，并且我们每一套纸币它都是有传承性的。大家记不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2元那个车工，那个2的2横是在上面写的，我们通常叫它特别版。但是从第四套这个2呢，2横是在下面写的，大家看到没有？又恢复到我们熟悉的原来那个书写的那个样子了。这个呢也是绝唱了。关门币2元、2角，第五套人民币没有了，并且这个2元和2角，我相信再过若干年之后，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0: 真的是。还有什么？我们说第1、第2、第3套人民币，都没有这样的这个连体钞。
1: 是的。
0: 但是第四套人民币今天咱们有，所以它也是一个像开头炮，对吧？
1: 对，
0: 就是首个的这个概念，我们这套E当中也已经
1: 藏头嘛，
0: 藏头。
1: 我们讲藏头藏尾藏错嘛。
0: 是。
1: 这个呢是集合了，又有头。又有尾，给大家集齐了。
0: 我跟大家讲，就是大家也明白，如果这个你把它收入囊中，未来您就偷着乐吧，朋友们。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真的是太好的一套，我们说人民币的这个收藏的一个藏品，价格才只有19800。
1: 是，
0: 很多观众可能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会给500元积分。这个如果你去我们这个人民币收藏领域当中，你去问专业人士了解一下、打听一下，你已经觉得这个价格东方购是压得很低很低了。
1: 是，
0: 咱们今天再给大家有到第四套人民币当中，就是80版的这个1角的100张给大家做赠品，还有5角的100张也都免费送给大家。
1: 是，
0: 再加500元积分一送，1000、19300元，
1: 没错，
0: 拿下，朋友们，全面值全齐，而且你还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这个鉴定证书。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就是国信的这个第三方专业机构评级封装全新真品的这样的一套藏品，很值得你来入手，赶紧订购。我们在平时常规节目看不到这样的套组，看不到这样的方案，快速下单拿回家细细品鉴，还可以给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啊，非常好的一套藏品，所以赶紧抢单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今天刚好是618的一个大日子，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买东西啊就等着你们东方购物618看看有什么好产品。那百鳌河的这款鱼油98纯度，同时我们今天做到 RTG 吸收更好，关键今天性价比更高。早上我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很多顾客没有等到，晚上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相信身边有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呢，都在吃百鳌河的98的这个鱼油。但是今天这一款呢与众不同，在于它是 RTG 型，不需要随餐吃，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的。而且呢，它的EPA 的含量更高，吃一粒可以抵多粒，更好的吸收。
0: 是的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618，咱们的方案也不藏着掖着啊，跟观众朋友来说，今天是特卖的组合购车，早上真的是卖疯掉了。因为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百鳌河的这款高纯鱼油价格贵，而且我们是做到 RTG 型，外边一瓶的价格，观众自己看一下，
1: 899块钱，30粒。那每一粒算下来差不多30块钱左右，
0: 是
1: 对吧？
0: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999呢是可以带回去3瓶装，但是现在老顾客都知道了，大组合构成更划算了。3瓶装基础之上翻一个倍，6瓶1998块钱。今天我们特别加赠再3瓶，第7瓶、第8瓶、第9瓶带回去，
1: 再多加50%。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过2天不是要到这个端午节了吗？明天就是小长假了。咱走亲访友的时候需要精美礼盒送人的，咱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关键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
1: 对，我们的积分呢，应该是140块钱，这个呢也是当140块钱来用的，等于是又给你减了140块钱，所以相当于1858块钱，每一瓶大概是206.4块。想想看，专柜要将近90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才206.4块，这个比例啊，你自己看，差得很大了。
0: 而且关键的，很多顾客啊说批次又新鲜，那我就囤货，对吧？
1: 买两组，
0: 天天要吃。
1: 如果说你买两组的话呢，那你这个积分，你这个金额就到了呀，对吧？
0: 对，
1: 买3件嘛，它2件其实已经到积分了，所以你再加1件活动商品，这个400积分一到手之后，活动条件满足，相当于1458块钱，每瓶相当于162哦。
0: 对，
1: 这个是特别难得的啊。
0: 而且呢，我们说完今天的组合构成之后，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这款高纯油卖的特别好。首先呢，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啊，鱼油就卷得不得了，我们自己卷自己。
1: 对，
0: 原来呢还有95、97的鱼油，现在98了，
1: 直接到98
0: 纯度鱼油。同时今天我们说了，而且有抽检报告，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抽检的批次其实指数更高哈。
1: 对，我们这批抽检呢，抽检的批次是2025年11月27号，实际的抽检经过换算之后呢，总欧米伽三的纯度，你看不是98了，是99.71，总含量已经达到了1495.65。你想，一粒总共才1500毫克，我达到了1495.65毫克，那几乎是几乎是达到天花板了啊。那么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哪里？是 EPA 的含量。
0: 对，
1: 这个 EPA 的含量啊，我们其实1284.9，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血管、对于我们的大脑的保护更加充分。那么实际经过检测之后，它其实达到了85%以上啊，85.9更高。同时呢，还有 DHA 啊，185.5，还有 DPA 的含量，全部给它包含在里面。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大家都要看到，我们今天不光是含量高的同时，纯度高的同时，今天关键是什么 ？RTG 型。
1: 对，
0: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了，我们平时吃鱼油啊，就跟你有一个紧箍咒在身上一样。为什么呢？一定要随餐吃。
1: 对，
0: 为什么呢？平时啊，咱们拿到手的鱼油呢，就是2个这样子的这种我们的这个形式链啊。
1: 两个，对，我们说两个脂肪链。那么其实呢，我们人体当中呢，它其实是3个链的形式存在的。
0: 对，是。
1: 那么你想啊，你要把2个链变成3个链，要靠你的身体去转换的。
0: 对。
1: 你整个的胃酸呐、你的胆碱啊、包括你的消化呀，你用消化转化为3个链才会被你人体吸收进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有损耗，也会有损失。
0: 是。
1: 那我们呢，就是TG 是 RTG 是什么呀？是转化甘油三酯型，直接把它转化为3个链的脂肪链。那直接呢，就跟我们人体当中啊，它就完全匹配了，所以它可以直接吸收，不需要转化的过程。那么当然了，它的吸收力也会更强，吸收的效果也会更好。
0: 是的啊，不需要随餐去吃，随时想起来随时吃。吸收呢，我们说了，吸收率也是大大提升了。
1: 对，
0: 其实呢，如果你要是普通的一鱼油的话，咱们 RTG 基本上呢，
1: 一粒相当于4粒，
0: 对吧？
1: 你一型的，你一粒，它的吸收率，你想它本身的含量又高，99.91，再加上它的高吸收率，所以我们同纯度啊，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粒等于4粒。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这款鱼油真正真称得上是打引号的三高鱼油，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我们的纯度又高，吸收率又高，包括还有 EPA 的指数越高。那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大刚老师给大家再滴出来这个实验呢。我每次都会说，你拿回家也可以去做做看，低纯鱼油和咱们的高纯鱼油的一个区别在哪儿哈？
1: 我手里拿到这个大概是低纯度的，大概在50%左右的这个鱼油啊，大家看一下，
0: 是
1: 我把它挤到水里面去啊，大家看一下。你看啊，它上面啊，很快它就飘起了这个黄色的油芯儿。这个油芯儿呢，带点颜色，实际上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些胆固醇、脂肪啊，那其实都是我们人体啊所不需要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东西要去掉，我们就是太多了，
0: 是
1: 吧？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把我们高纯度的，尤其是 RTG 型的这个98的鱼油，我把它挤在水里面，你看，滴到水里面。哎，你会看到这真真滴滴精粹哦。哎，油比水清，浮在水面上非常的清澈透明，没有一点杂质。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啊，咱们拿到这样高纯鱼油的时候呢，回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和您吃的鱼油去做一个对比。
1: 对，
0: 首先您会发现啊，从整个的颜色色泽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很多人以为说鱼油呢就是这种这个琥珀色，但其实真正您看到了好的鱼油是什么，您看看特别的清澈透亮的这种颜色，
1: 对，
0: 包括您滴在水里边，以及还有是什么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边，您可以看一下，好的高纯鱼油第二天拿出来依然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颜色，
1: 清澈透明，一看就是滴滴精粹，
0: 是，
1: 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0: 嗯，
1: 所以含量又高，纯度又高 ，EPA 的含量还高，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血管、对于我们的大脑的帮助呢尤为显著。
0: 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且买且珍惜，不光是618的问题，因为呢最近如果你关注鱼油的一些动向的话，你就知道鱼油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需要有一些幅度的变化。
1: 对，李总呢从新西兰回来之后呢，其实呢我告诉大家，他都在劝我们身边的人说，哎呀，你如果吃这个98的 RTG 鱼油，你自己赶紧囤起来，因为下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再来肯定是涨价，为什么？原因就在这里
0: 啊。
1: 首先，年度的配额它下降了，它调整了。2025年的时候470吨，2026年才300吨，你看直接给你降了50%以上。所以这个呢，你配额少了。好，第二是什么呢？你整个捕捞上来的幼鱼比例，2026年还少。哎，我们说啊，如果鱼太小的话，它要重新放回大海，让它自由生长的。
0: 是。
1: 2025年的时候，这一网捞，这一船捞上来，大概10%到20%是幼鱼。但是2026年，你看有一半左右是幼鱼。那么你想想看，捞起来又放回去，所以导致了什么呢？导致2月份、3月份啊，它整个的突发进捕，所以你来源变得更少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出油率它还变低了。
0: 对。
1: 可能是厄尔尼诺现象呀。可能现在的鱼啊，它比较瘦。
0: 对。
1: 它的鱼脂肪比较少，所以呢，2025年的时候它的出油率啊，大概在4.8。2026年它的出油率大概在1.8，估计也就是1/3。左右的一个量，所以你看三大元素配额减少，幼鱼比例增大，而且出油率又减少，所以我们现在啊，你不要说是98鱼油以这个价格，今天啊满足活动条件。

0: 额度非常少啊，这档卖完了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见
1: 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9900。
2: 你喜欢我就开始吃的鱼油伊马的这是70%-80%的油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才都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油量了，那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个出来了，98%出来，那么我就开始买98%吃，那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3: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4: 信心，
3: 很有意义。
4: 我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5: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4: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6: 他父母90几岁了。
5: 哦，也在这里吗？
6: 对，在马路对过。哦、这个，
4: 我每天烧好吃。
6: 吃饭一个就小菜烧好。
4: 菜烧好吃，
6: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3、92。
5: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的怎么样？
6: 他们
4: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5: 嗯，是吧？
6: 他说竞争好啊，
4: 你看
6: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服气了，
4: 吃了比
6: 较有，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4: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0: 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鹅区的代言人 Eric Morley， 两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p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鹅区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鹅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7: 你好。
0: Eric 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鹅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修食。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3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OK OK OK OK， 我带一下。

0: 观众啊，您刚才看到的画面也是我们这次实时从新西兰拍回来的。
1: 对，
0: 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李总为什么说这长时间没有去做直播啊？去到新西兰，然后呢，百奥河的我们的工厂的加工的过程，
1: 对，
0: 包括刚才您看到那个奥运冠军是什么呢？就是奥运赛艇的运动员之一，
1: 两届、哦，
0: 两届，他把他那个奖牌刚才是给了李总，
1: 对吧？对，他在新西兰应该是传奇的这个赛艇的运动员之一啊。那么 Eric， 那你看他就陪同他一起到这个我们百奥河的工厂，
0: 啊，
1: 包括他整个的存储的这个车间，存储的这个仓库，
0: 对，
1: 这整个链路的流程啊，都是非常的标准和规范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为什么信赖咱们的百奥河？从原来的七零的小银瓶到小金瓶，到九零、九五、九七，到现在的九八鱼油，其实啊，每一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跟随着我们。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就说学生的这个平时的成绩好不好，一定要看他考试的成绩。
1: 对，
0: 就像我们说到了，对于您的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帮助到底好不好呢？刚才啊，钱阿姨跟管叔叔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金牌代言人，
1: 对，
0: 对吧？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些体检的指标，您就知道了哈。我们来看看。
1: 对啊，我们来看看，就刚才那个钱阿姨啊，你看精神抖擞的那个啊，
0: 对
1: 啊，这个呢，他其实是就是没多久啊，三个月之前，2026年的3月30号，你看啊，他做的一个检查，血液的检查，你看啊，总胆固醇。4.44，非常漂亮，
0: 对
1: 吧？是，甘油三酯才0.6啊，才0.6啊。
0: 对，
1: 然后呢，高密度脂蛋白你看1.67，低密度2.26，比我都低，
0: 比我也低
1: 哦，
0: 真的好，
1: 我3.1。啊，真的是太漂亮！我看到这个数字，毕竟因为他的年龄放在这儿，70岁，
0: 70岁，
1: 对吧？那比我们要大个，真的是小20岁左右来着，对不对啊？
0: 比我要大30岁，
1: 哎，比你要大30岁嘛？那你想想看，这个说句实话，在这个年龄，比我们的这个指标还好。那说句实话，那这个健康。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展现的。
0: 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到底有没有用，好不好？您看看管叔叔和钱阿姨的报告，我们称他为三好老人。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能够坚持去吃，吃完之后有一个好的一个反馈啊。3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马上明天开始小长假了，3天的小长假。刚才呢，我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晚上想订一个包厢要吃饭，发现最后几乎全订完了，
1: 订满了是吧？
0: 订满了。那我们且不说明天你要吃什么，今天晚上咱们吃的是什么，来看一看。咱平时啊，米面、鸡肉、牛肉、鸡蛋、牛奶，可能每天都有摄入，对不对？但是你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几乎为零，对吧？鱼虾你在吃，但是人家问大家一嘴的，您是生着吃还是熟着吃啊？对不对？咱都是做熟了的，
1: 都是煮熟了吃的。对，
0: 今天晚上说，哎呀，这个放假来临前的一晚上是最幸福的。今天晚上红烧肉、蹄膀、蟹黄、内脏、大肠，
1: 哎呀，
0: 什么猪肝呀，对吧？这些东西啊，今天晚上，哎呦，儿子女儿好不容易下班回来了。我们全家人团圆去吃，加个餐，
1: 来点硬菜。
0: 对
1: 啊，
0: 但是您看看脂肪的摄入量有多高，
1: 对，
0: 欧米伽三的摄入量为零，所以啊，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这个平均的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要1000到2000毫克，你怎么能补足剩下的这1000多毫克？
1: 你才占了40分之一呀。
0: 对，
1: 那你的还有你40、39，你怎么补呀？而且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啊身边的邻国啊日本，你看啊，50岁以上。他要求补充多少？2400毫克每天欧米伽三啊！
0: 对，
1: 你看，像美国心脏协会推荐的啊，对这个差不多，3000毫克每天，欧洲心脏协会，你看这个是4000，所以我跟你讲，今天我们49，那跟这个论千数来比，那是差的是太远了。
0: 对，
1: 所以啊，我们还是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决定了我们的食物当中本身它的深海鱼的含量也比较少，所以呢，它的补充食物摄入少，那我们就通过我们日常每天来进行欧米伽的补充。
0: 对，当然呢，我们就说了要高纯鱼油，您千万别最后面说，哎呀，我也吃鱼油的那种大罐装的，我一天吃个3粒5粒的，
1: 对，
0: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为什么呢？咱今天有抽检报告，再让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说今天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哈？
1: 我们今天啊，首先是两个高啊，第一个高是什么呢？纯度高。什么叫含纯度高呢？大家看一下，你看啊，首先我们日期是2025年的11月27号来抽检的这个批次，实际抽检的结果，我们瓶身上标定的是欧米伽三的纯度是98，但是实际的检测下来，我们达到了更高的99.71。
0: 对，
1: 那么欧米伽三的总量达到说多少呢？一粒是1500毫克，但是我们 单单欧米伽三亿纯度已经达到了1495.65这个量。
0: 对，
1: 所以你想啊，你想，我们刚才说到2000毫克左右，
0: 对，是
1: 我吃一粒，差不多我就可以补齐了我每天所缺少的这个短板，
0: 嗯，
1: 对吧？第二，你看啊，
0: 对，
1: 欧米伽三是一方面，第二是什么呢？就是 EPA，
0: 是
1: 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年纪大了，你血管当中垃圾的堆积啊，
0: 对，
1: 这些呢其实都会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更加的堵塞，
0: 嗯，
1: 对吧？更加的拥挤，那么就会影响到你的心脏，影响到你的大脑，
0: 对，
1: 那么所以说 EPA 的含量越高，欧米伽三呢，欧米伽三它整个的效果就更好，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 EPA 是1284.9，瓶身上我们已经标的很高了，82%了，但实际我们抽检下来已经高达85.9%了，更上了一个台阶。
0: 是，
1: 甚至我们对视网膜呀，对大脑有帮助的那DHA 那185.5，
0: 对，
1: 包括呢海豹油当中有的 DPA， 你看我们是达到了20.2，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比例啊，达到了8:1的黄金比例，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例。
0: 但是啊，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因为什么呢 ？RTG 型本来在高纯鱼油的提取基础上，我们还要再进行一个深加工，
1: 对，
0: 所以也就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么精纯的鱼油不需要随餐去吃，而且呢每天一粒其实就足够了，
1: 对，
0: 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吸收会更好，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平时吃的一亿型的鱼油，你肯定要随餐吃吧？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呢，为什么要随餐吃呢？是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平常是两个脂肪链的，所以你两个脂肪链呢，它到身体当中，我们是人体脂肪链的欧米伽三的存在形式，三个脂肪链的，所以它需要转换，你身体人体你要转换来吸收，转换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损耗，而且你吸收一定没有那么好。
0: 是
1: 我们这个什么呢？我们已经把它先做了工艺上的转换，也就是转换甘油三酯型，
0: 对，
1: 所以它已经是三个脂肪链的存在了，跟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它直接吸收就可以了、
0: 对，
1: 吸收率就完全提高了，而且没有损耗，你的利用率就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啊，这个高 EPA 高这个高含量的99.971%，同时我们高吸收 RTG 型提升400%的吸收率，
0: 哇，是，
1: 相当于就是我们一型的一粒抵到四粒，哎，就是这个概念。
0: 所以啊，提示大家电话线抱歉了，但是咱们的产品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今天618当天正日子，我们拿着最好的产品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一个方案力度啊，因为9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为什么呢？本来是6瓶，常规节目7瓶，偶尔特卖到8瓶，但是今天618我们加赠到9瓶的同时，还有精美礼盒方便您送人的需求，再加上东方购物今天还有140块钱高额的积分，咱们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的。参加完满千送买返积分活动之后，咱们单瓶价格低至162块钱。而且为什么要说咱们要囤货？
1: 对，
0: 因为最近鱼油涨得比较的厉害，
1: 是，
0: 包括我们的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是到2028年的11月底这个批次，所以啊，放心大胆来买。而且呢，接下来的三伏天气啊，我相信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咱们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2: 好呀。好不就选了呀，鱼油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3: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4: 就有点顶了两次，抓了啥抓了，加了啥到全挂了，吃了蛮好。可我在红光门没看到吧？我以为要塌风，以为要自杀了，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从天天吃，自家拿来吃，
5: 我拢爱
4: 吃
5: 吧
4: 吃吧。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
6: 次。鱼油我是好像一八年开始吃，原来嘛吃只就是个是这个是八十个，1998八瓶装的，那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啊。基本上我天天一餐五餐，复合餐。啊，
7: 侬还做副餐
6: 啊？搿只谁了？
7: 哎呦，没酒没酒没酒，
8: 太虚了。
9: 像我嘛太瘦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的呀，但是我吃的这个跟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点。那么我就要跟伊拉讲嘞，啥个成都啥个意思？要跟伊拉讲的呀，阿天吉啥个意思？你们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才要跟伊拉讲一讲吧。我跟侬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10: 七十六岁辰光，去考驾照。
7: 考驾照
10: 啊？
7: 哦，七十六岁
10: 啊，
7: 跟伊拉好开车是比较。
10: 开啊，用车子。
7: 哦。
10: 你讲，哎呦呦，侬考看不上，看不上。你讲吃保健品，吃对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坚持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话，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
7: 哦。
10: 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到5倍。
7: 哦，
10: 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半要饭后吃的，侬讲烦吧？两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11: 观众啊，您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的这个精神状态啊，有60多岁、70多岁、80多岁的
12: 考驾照的，
11: 哎，对，出去跟小姐妹天天聚会的，对吧？您看，还有刚才跟我们年轻人掰手腕的，掰不过的。
12: 这个80岁的这个状态，说句实话，身材、力量，
11: 是，
12: 哎呀，精神、反应、说话的口齿的这个情况，
11: 对，
12: 太羡慕了。
11: 是，真的啊，因为呢，我们还是希望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咱们身体倍儿棒，健健康康，健康是第一位，你后续的财富，你的其他的东西才能有任何实现的一个意义啊。回到节目现场，咱们还是要围绕618的一个活动来，因为
12: 这是最重要的。
11: 鱼油再好我也知道，我就是趁着它划算的时候买，你618不搞活动再等什么时候呢啊。
12: 对，
11: 咱今天先来比个价，咱全网来看一看啊。
12: 好，都是618搞活动，各个平台呢都把同样的东西啊，我们9瓶啊都是我们的 RTG 型的。你看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今天比某宝上9瓶便宜了909元。
11: 哦，
12: 好吧，
11: 好，
12: 比它将近1000块钱啊。某东上我跟你讲也比它便宜了729，同样是9瓶。拼某某上面我今天也比它便宜了639。无论哪个平台我们都给你要基本上省出一组来了。
11: 是的啊，所以
12: 啊
1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今天呢可以货到付款没问题。先下订单，买完之后呢再去各大网站比较。
12: 对，
11: 因为为什么呢？今天早上很多叔叔还没买到。
12: 哎呦，
11: 然后呢比，哎，先看看完之后，哎呦，东方购物确实蛮划算的
12: 啊，
11: 再比完了回来说，哎呦，现货没有了。所以我们晚上很多的顾客都是早上没有买到，在今天晚上再买的啊。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这样子我来拿板和观众再来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电话线报线了。我们一瓶在外边的价格呢是899块钱。
12: 899，30粒，每粒30块钱。
11: 对，
12: 你要是两夫妻都吃的话，一天60块钱了。
11: 因为我们是 RTG 型，而且关键咱们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这个我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啊。您看到现在外边有很多鱼油做的是什么？500毫克一粒，1000毫克一粒，或者是说我们每2粒含多少多少的欧米伽三，咱一粒都是大胶囊这种啊。 我们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七瓶，第八瓶平时特卖到这儿结束了，
12: 对，
11: 咱们今天加赠到第九瓶给到大家，
12: 量足了。
11: 哎，是、还没有结束，来，咱今天还有总积分140块钱。
12: 那么140块钱减掉之后，相当于1858块钱左右，每瓶相当于206块4毛钱。但你别忘了，很多人现在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鱼油，你下次不知道什么再出现了，对吧？所以这个你想，他买两组的话，他差不多就可以满足条件了，都已经到条件了，所以你别的不要凑，你就这买两组再凑一个活动商品，400积分到手之后，我跟你讲，每瓶算下来才多少钱？162块钱。您刚才看到的899块钱，将近900块钱，
11: 对，
12: 差不多是1/5左右了。
1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咱一样要吃鱼油，咱一定就要买的划算，因为呢，你每天都是要消耗，我趁着它搞活动的时候，我多囤一点。
12: 对，
11: 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保质期36个月，
12: 是，
11: 基本上大货应该是吃到2028年11月底的、
12: 可以了，可以了。
11: 很多顾客，我要劝一下叔叔阿姨，就如果您现在在看的话，因为网站最近都在做活动，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买这种鱼油，就是那种大罐子的，什么300粒、500粒的，
12: 是是是。
11: 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吃，因为为什么纯度太低了？我给大家拿一个啊，我都不拿那个82%的了，这个您来看一下，单粒300毫克。咱今天几乎是吃
12: 五粒，你要82毫克啊，我今天相当于它要将近要10几粒了，
11: 这个要十几粒了，对吧？这个要5粒了，
12: 对，
11: 而且这里边的杂质有多少？您自己想想看，身体的负担重不重？您看咱东方购物为什么卷啊，观众朋友们，从最开始的小银瓶，
12: 对，
11: 70的这个鱼油，对吧？
12: 70，
11: 然后到我们的80，然后呢再往上一路升级过去，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啊，
12: 97、98、90、95、97、98，
11: 对不对？
12: 而且
11: 到现在您看看，
12: 对对对，而且我们是 EPA 的升级，也是在不断的在提升。
11: 是
12: 啊，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抽检报告啊，这是最直观的，因为这批批次呢，我们就按照2025年11月27号，就是这一批，我们实际抽检经过换算，我们一粒是1500毫克。但是我们欧米伽三的总量达到了1495.65哦，几乎没有杂质了，好吧？
11: 对，
12: 所以它的纯度不是98了，比98更高，99.71，这已经达到了天花板了。第二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的 EPA 的含量 ，EPA 之前我们看到有80的，是吧？我们这一批是82，瓶身上标定82，但是这一批这个日期这一批检测下来 EPA 是1284.9，经过换算之后达到了85.9。EPA 的含量越高，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越大，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大脑、对你的神经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一定要买这个，因为这个 EPA 的含量一高之后，它非常难得，它的工艺要求更难得。
11: 对，
12: 再加上什么？今天我们是 RTG 型，不需要随餐吃，什么时候吃都可以，转换率又高，一粒相当于1E型的4粒。
11: 现场呢，请大王老师再给咱挤出来，因为呢，我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拿回家的鱼油，您先如果舍得的话，您可以同样做这个实验。
12: 这个是低纯度的鱼油啊，所以当我把它挤进去之后，大家会看到明显的，这上面飘了一层啊，有点发黄的这个油芯儿。这个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些脂肪啊、胆固醇啊，那这都是我们的身体所不需要看到的东西。好，我们都是要靠鱼油来跟它对抗的，欧米伽三来跟它对抗的。那今天这是我们98的高纯度的鱼油，大家看。
11: 你看挤进去的那个状态和感觉就是不一样，
12: 完全不一样的，滴滴精粹，
11: 是
12: 水啊，这个油浮在水上面，你看一点颜色都没有，干干净净，纯纯粹粹的。
1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不要以为这种低纯的鱼油你多吃几粒就没事了，反倒是摄入的饱和脂肪其实超过我们的
12: 身体的负担。
11: 对，是啊，所以啊，再次强调 RTG 型呢，咱们不需要随餐吃，尤其是接下来快放暑假了，
12: 对，
11: 小朋友也要到您家里边来，你要照看他，包括可能还有出去旅游呀，咱随身携带啊，一定要抓紧来购买。九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之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那现在就是讲条件允许，我也觉得就是讲吃点，对吧？阿拉不是讲一个前头不晓得呀，后头有了搿只产品以后，我就和阿拉朋友搿么自己讲了以后，我觉得到吃到现在是觉得蛮好。 可能就一直一代上吃下去，都确实不能吃。
13: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5: 七年了，
14: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13: 啊。
14: 在
15: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13: 啊，现在都是您烧，
15: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16: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15: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17: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鱼的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刚有三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16: 就是比
17: 以前
16: 标准还要好，
17: 哎，还好。
18: The girl healthy， 30%，第四。
19: 30%
18: of the male. Look.
20: Oh.
19: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and
20: blood. Right.
18: 30. Good health.
20: 30%.
18: Yeah.
20: Yeah.
18: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20: 是 BioH。Wait a minute.
18: Yes, yes.
20: Yeah.
18: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20: Yeah.
18: 至少是70%。
20: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18: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20: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11: Yeah.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报线了。但是我先要说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咱们要买九瓶装大组合的叔叔啊，一定要抓紧，咱们的九瓶装的备货马上要售罄，只剩最后的十几组了。观众朋友，刚才这个画面呢，是李总在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差不多。半个月前吧，
12: 半个月前，
11: 哎，
12: 亲自其实是搞要获取了，
11: 要获取了，
12: 要获取了，因为呢，确实我们的库存已经极其之少了，所以呢，而且面临整个鱼油市场的原料价格大幅度上涨，
11: 对，
12: 所以紧急到新西兰去要货。你看，看样子的结果也不乐观，
11: 对，
12: 因为这个确确实实鱼油整个全球鱼油市场它都是紧俏，都是稀缺，
11: 是，
12: 所以接下来第一，你能不能见到不好说，
11: 对，
12: 第二，即使见到以后，那这个价格什么样一个情况，肯定是往上涨的，这也毫无疑问，涨多少而已了。
11: 是的啊，所以呢，回到节目现场的这个话，咱不敢随便去说，网页资料咱来看一看哈。
12: 来，会计白皮书，2026年5月24日啊，这个日期给大家看清楚了啊，5月24日啊，这个是。

0: 真正的今年就是一个月之前嘛，
1: 对，
0: 鱼油大幅上涨，受捕捞配额大幅下调，实际捕捞量锐减多重影响。你看，秘鲁2026年 A 季的它的捕捞形势已超市场预期的严峻程度了啊！而且它的比初始的配额已经缩减了37%到48%，这个所以它缩减了配额，缩减了，而且呢，实际的捕捞量呢，它也是估计非常的少，所以呢，它的结论是什么？产能跟过去去年相比不到一半，受此影响，全球鱼油价格波动大幅上调。
1: 对啊，
0: 5月24号的全球的关于鱼油的这个价格的新闻就是在这里的。
1: 那为什么呢？我们再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三大因素啊。因为呢，其实这个大家如果你要是关注国际新闻的时候，你可能都会了解得到哈。
0: 对，因为我们都在吃鱼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东西啊了解一下啊。首先是配额，你不能随便去捕捞的，这个配额就你有多少就能捕多少，有规定的。2025年470吨，2026年是300吨，你看直接下降了170吨，占比多少？占比它50%以上了。下降了50%以上。第二点，幼鱼的比例，成年鱼才可以去做鱼油，幼鱼它的脂肪的含量很低，所以不能做。所以，但是呢，你看到没有？2025年捕捞上来的10%到20%是幼鱼，把这批幼鱼重新放到大海当中，让它再增长。2026年就不对了，同样捕捞上来的100吨里面，你看它有40到50吨那是幼鱼，这又重新放回去，大量的造成了什么呢？其实就是量就更少了，而且导致了2到3月份。它整个的突发的一个禁捕，因为没法再捕，要保护这个幼苗了，对吧？同时，由于我们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影响啊，很多气候不好，鱼啊它也瘦了，它这个脂肪不多，所以2025年同样捞上来这点鱼，它能够出油4.8%，但是2026年你看出油只有1.8%，基本上啊1/3不到一点点，
1: 对，
0: 那你想想看，这个就真的出油又低。幼鱼比例又低，配额还减少，那你说整个全球鱼油市场，那它的原料价格不涨还怎么样呢？肯定是涨了，毫无疑问的。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啊，我跟大姚老师在得到新闻的时候呢，可能第一时间比咱们的观众朋友可能要稍微早一步，我们就先囤货，
0: 因为鱼油不能断。
1: 对，因为你每天都要吃，
0: 每天都要吃的。
1: 我每天坚持这一粒已经吃成习惯了，对吧？你但凡断了，你心里头会觉得有点恐慌的。而且关键的是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了啊，天气越来越炎热，包括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我们都会经常说早上早起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胸闷啊、气短啊？
0: 对。
1: 包括咱们吃的可能比较的油腻啊，小孩今年高考啊、中考啊，成绩还不错，对不对？那一高兴一吃一激动，咱这
0: 庆功宴一顿又一顿的，
1: 对不对？是
0: 啊，那这个一顿又一顿，一顿又一顿的，你顿顿吃顿顿吃，大概在一个月，我儿子那年高考，我就大概办了八顿嘛，
1: 对啊、
0: 八次嘛，
1: 所以你想想看啊，
0: 都是大鱼大肉，每次都是将近20个菜，要刚刚正是全带来成自家有。
1: 那怎么办呢？管不住嘴，咱也迈不开腿。
0: 对，
1: 那好的营养补剂要跟上来 啊！今天9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不知道还开不开预约名额，所以现在有最后几组现货，抓紧要来抢。9瓶装，这是咱们6·18年终狂欢大促的一个这个方案给到大家。
0: 对，
1: 而且今天还特别加赠了140块钱的积分，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多囤2组，最后几组现货了，02151119900。

0: 肯定要烧的，哎，
1: 但是是第九次，新的我吃老的他吃，这么恩爱的吗？相画的感觉。哦，
0: 阿姨看起漂亮呀，
1: 妹妹，
0: 有两张我把手都抖出来，我就不发了。
1: 哦，
2: 跑到，哎呦，
1: 叔叔跟我帅气的。
2: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笑><笑>
3: 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啊，就这样子啊，打也要打40分钟，哎呀，长时间啊，这种一个新闻全部看完，一直到天气预报，看好，接受。
1: 就我们合同了，好像今天你要好了嘛？
3: 对呀，脑壳我今日好吧，老虎啊打得是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没断过。
1: 就采访侬嘛，有多大了？啥新的想法帮俺提，帮俺分享分享啊？
3: 侬看去年啊，俺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他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了，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向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长头。

0: 一道去洋人屋旅游，肚子哈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谁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1: 大家都知道，东方购我前面看到那位，那是 Visa 当中那个管叔叔，他有一次到我们东方购来，他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二点几，
2: 比我好。
1: 当时钱阿姨就说了，我比他好，对不对，钱阿姨？
3: 你们竞争太卷了吧？
1: 然后他带来了报告，观众朋友们，钱阿姨今天应该六十多，快七十了吧？
4: 我六十九，
1: 马上补息啊。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会在你的钱阿姨是1.9，管叔叔也是70岁，是2.69，我是3.1，安妮是多少？
5: 我快4，
1: 安妮是4，
4: 安妮不行。
6: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的钱阿姨管叔叔啊，确实是跟随咱们东方购物百奥盒的脚步，已经是吃了7年到8年的时间。
7: 对，
6: 身体一步一步是什么样子的，写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什么呢？我们不是空口说的。您看，一张张的锦旗送给我们，包括还有是什么他们的这些报告。
7: 对，
6: 我们现场再来看一下管叔叔他们两口子的、啊。
7: 对，管叔叔、啊，
6: 尤其是管叔叔的。
7: 你看，管叔叔呢，71岁，2024年做的这个检查啊，这个呢也是一个甘油三酯。哦，零点八是吧？总胆固醇3.87，啊，高密度脂蛋白那1.41，低密度脂蛋白1.94。你看，
6: 太棒了！
7: 尤其低密度2都不到
6: 啊，
7: 就是真的是，很多人说我要吃什么舒伐的那个什么那个，我不讲出来了。控制到1.8，那是理想数值了，人家能直接能1.94。
6: 哎，
7: 对不对啊？而且还装过支架的，
6: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你不要觉得说我现在70多岁了，咱们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啊，70多80岁，因为人家经常做旅游的节目啊，全都是往南极、北极、天南海北、加拿大、美国一玩就是10几20多天，甚至30多天的。
7: 比我们这个体力都好，我跟你讲，
6: 是吧？
7: 体能都好。
6: 你不光说要有钱有闲，你光有钱有闲，你身体都不上。
7: 你身体扛得住呀，
6: 对不对？
7: 对，玩得动呀。
6: 所以啊，咱就说了，好的高纯鱼油吃起来。今天呢，我们再把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你也可以拍下来，然后呢，问一问兜包呀、DeepSeek 呀，您看一下这款鱼油到底怎么样哈？
7: 对，这款鱼油呢，我们是2025年11月27号这个批次的，我们就按照这个批次实际的抽检，经过换算之后，总欧米伽三的纯度是达到了99.71。你看瓶身上我们是81吧，所以我们比瓶身上标的还要高。那你说量是多少呢？我吃这量足不足啊？好，你看啊，我们一天我们要补充大概在1500到2000毫克左右。你看，这一粒里面呢，1495.65，一粒就够了，一粒就够了，好吧？
6: 是。
7: 而且这一粒当中的，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大脑、心脏更为有帮助的，其实是 EPA。
6: 哎
7: ，EPA 的含量越高，其实它的加工的工艺越难。鱼油当中，你去看到做到80%以上的 EPA 的很少的。我们标瓶身上标定的是82，
6: 对。
7: 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讲，这个是1284.9，实际测出来是。
6: 85.90，对，
7: 85.90，哇，这个就更厉害了啊！
6: 对，
7: 所以非常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是 RTG 型的，RTG 型呢，它是把两个链的脂肪链变成了我们3个脂肪链，所以呢，直接跟人体是直接可以吸收的，所以你看它提升了400%的吸收率，相当于一型啊，你一粒它4粒的吸收率，那这个你想想看，量又足，吸收率又好，而且关键不需要再转换了。直接吸收更直接，
6: 不需要随餐吃，你也不用每天像一个紧箍咒一样说，哎呦，我就这顿饭吃完了，鱼油忘记了，没事，随时想吃随时吃。关键今天的一个价格啊，我们再来比一下。首先呢，因为呢今天是6·18当天，很多叔叔阿姨都会担心说，其他的网站当中也要搞活动，肯定没错，
7: 都有的。
6: 来，某宝当中啊，咱今天能省出多少？909，
7: 对，一样的9瓶。
6: 好，某东当中咱们一样9瓶能省出729来。拼某某当中，咱们一样能省出600多块钱来，
7: 是，
6: 对吧？
7: 啊，
6: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9瓶装的备货，马上要售罄了。
7: 哎，
6: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的一组还是2组了啊？一旦要是售完，能不能加预约，我们真的不可知。因为呢，这个组合构成，你想9瓶装呢，平时要么就是7瓶8瓶，对吧？但如果要是过一段时间，你说真的都涨价了。

0: 瓶没了，你六瓶是不是还一样的要吃要买、啊、
1: 你还是要吃呀、啊、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已经吃了见到效果，你肯定要坚持下去了呀。
0: 嗯，
1: 那当然是趁现在这个价格没有变动而且还给你加赠的时候，
0: 嗯，
1: 还给你140块钱的总积分呢，等于是又给你减了140块钱这个机会，
0: 是
1: 不是囤一组囤两组，尤其两组啊，
0: 嗯，
1: 我跟你讲你更加划算了。
0: 对，
1: 你两组的话1998、
0: 嗯、
1: 是吧，1998你两组你已经超过了3888块钱的这个金额、
0: 嗯、对，
1: 你只要再补一样活动商品凑足三样、嗯、好了，你每瓶的价格相当于多少钱？162块钱。哎，你在专柜里面买一买，这一瓶是899，162什么概念？相当于一瓶买五瓶。
0: 哦，不止，
1: 哎，
0: 好像不止，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哎，五瓶左右 吧。
0: 哦，嗯，差不多五瓶啊。
1: 对，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趁着他今天有积分，又多送了一到两瓶、嗯，而且还有精美礼盒包装，你有送礼需求，咱们也考虑到了。
1: 对，
0: 九瓶装的备货，最后的两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这个02151119900。

0: 有也是搿个白鳌河的，就是伊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
1: 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2: 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
0: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恩侪吃的，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恩，我总归是好的习
2: 惯。我就跟了这个白药和升级不断的了一个，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侧重搿个方面保养。价钿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还是不过是小钞票。每天烧一粒，养一粒，一天。
3: 以前的我就开始吃搿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个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4: 好了，我们还剩下1分40秒的时间了。确实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两组在一起购买，为什么呀？就是大家都听进去了啊。因为从5月份开始呢，我们的市面上啊，全球的鱼油价格啊，它的减产，包括它产量的减少，所以鱼油的原料的价格呢是不断的上涨，不断的攀升。这就造成了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品牌酒吧的鱼油你已经看不到货了。这意味着什么？你常吃的人，你已经受到它好处的人，你不能断，因为你一断之后，你的血管就得不到帮助了。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没有货，那对你来说就是真的是有一大损失。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趁今天这个价格还没涨起来，我不是要囤一组，我要两组囤起来，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我吃的时间更久一点，支持到我熬过这一段鱼油整个涨价的这个过程，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两组的话呢，正好又满足了啊，我们3888块钱满3件送你400块钱积分的活动，你正好就凑两组，再凑一样活动商品，那么等于每瓶算下来啊，你才相当于花了160出头一点点的价格。那这个价格真心话比原来没有涨价之前它还要更划算更便宜，所以建议大家多囤几组啊，鱼油涨价就在眼前，而且货很可能下次就不一定能够见到了，加油打电话吧。

玩得更全，玩得更深，玩得更轻松，玩得更精致。走进厚重历史与如画风景的重量级国度德国，东德、南德、西德、北德，一次走遍，连住四晚。2025年全新。

0: 装修的莱茵河河轮，尽享两岸初秋盛景，深入黑森林地区畅游滴滴湖，更有栏目福利，双人订购立减4000元。6月18日20:15，乐游下一站。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

0: 这不是简单的德国打卡，也不是只停留在莱茵河畔的河轮游，而是一次把德国历史、城堡、雪山、森林、河谷、小镇与世界遗产串联起来的全景之旅。很多人心中的德国是新天鹅堡的童话，柏林墙的历史，楚格峰的雪山，黑森林的浪漫，还有莱茵河、科隆大教堂、海德堡城堡这些经典画面。这条线路就是把这些到了德国就应该看到的地方一次安排到位。从南德慕尼黑开启旅程，看玛丽恩广场、新市政厅，品尝德国特色猪肘餐，感受巴伐利亚风情，走进纽伦堡看圣母教堂、纽伦堡城堡和主市场，感受中世纪老城的厚重。东德段来到德累斯顿、柏林和波茨坦，从茨文格宫、德累斯顿王宫到勃兰登堡门、柏林墙遗址、查理检查站，再到入内参观无忧宫，一路看懂德国的艺术、王室与历史记忆。西德是全程最舒适的一段，四晚莱茵河河轮漫游，从斯特拉斯堡登船，搭乘2025年全新装修下水的莱茵河河轮，不用天天整理行李，不用频繁换酒店，人在船上休息，风景在窗外流动。河轮上安排不重样法餐，搭配精致法式服务，让莱茵河之旅不只是看风景，更像一段漂浮在河上的度假时光。白天走进科布伦茨，打卡德意志之角，前往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航行在莱茵河谷之间，看葡萄园、古堡、河湾与小镇，来到吕德斯海姆，体验莱茵河品酒，再到海德堡，搭乘缆车登上海德堡城堡，俯瞰内卡河与老城，德国的浪漫在这里变得非常具体。下船后，童话德国正式登场，黑森林滴滴湖游船，搭配黑森林蛋糕下午茶。新天鹅堡是德国最经典的童话明信片，楚格峰是德国第一高峰，齿轨火车加冰川缆车登顶，还特别安排山顶景观餐，把阿尔卑斯风光推向高潮。除了四晚河轮，全程安排四星酒店，全程含餐，减少找餐、点餐和频繁选择的麻烦，让旅途更省心。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完全不同，玩得更全，东南西北德一次串联，玩得更深，历史、城堡、事宜、河谷层层展开，玩得更轻松，四晚河轮减少奔波，全程含餐更省心，玩得更精致，全新装修河轮，不重样法餐、法式服务、四星酒店、山顶景观餐和莱茵河品酒，让德国之旅有品质、有节奏、有回味。莱茵河河轮加德国一地13天深度游，不只是去德国，而是用一次旅行看见德国最值得看的样子。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每周四晚上守候在电视机前来看我们乐游下站的栏目啊。今天刚好是6/18，上一场的人也给到大家的是一个爆款的鱼油。那今天我们说到旅游目的地的时候，也是一款爆款商品来到咱们的栏目当中。没错，咱们就是众信旅游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款全新品啊，德意地13日游。说到德国旅游的时候，其实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化，包括它的自然以及它的历史，还有很多的大城小镇值得大家去游的时候，这次我们说到了东西南北中德，我们全部覆盖到，同时还有4天在河轮上我们来度过。更加美的季节在9月底10月头的时候啊，我们去看一看莱茵河畔最美的一个风景的同时，关键我们说到6/18一定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价格问题。其实说实话，像这样子的高品质，我们在市面上基本上可以卖到4到5万块钱，但是呢，今天中信旅游给咱承诺的是啥，双人订购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本来他们是双人订购立减2000，我们今天直接把升级这个拉满，我们拉满到什么呢？双人订购立减4000，而且出发日期先和观众来报备一下啊，9月22号，很多叔叔阿姨都已经在想了。 这个十一小长假我们要去哪里玩的话，这款商品今天这个出发日期是涵盖了双节、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哪怕上班的人来说的话，基本上请五天的假也就足够了。但是名额不多，只有这一个出发日期，一定要把握住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伊文，你好。
2: 人家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相信提到德国，一座城市不能代表，你眼前肯定浮现了很多的画面：青天奥堡的童话、柏林墙的历史、黑森林的浪漫，以及楚格峰的雪山，还有就是流淌在多瑙河两岸的河谷，以及我们的城堡和酒乡。而且你想说，如果把这么多的要素集合在一起，是不是你去德国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这一次众信旅游又携手了东方购物，就是为了您去到德国，把该看的我们的经典画面、该体验到的生活要素一次性都安排到了。所以我们这次真正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走得更全、走得更深度、走得更轻松，而且走得更精致。
1: 是的啊，说到德国一定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平时呢都是这个常规旅行团咱们拉车去玩，但是今天我们是河轮之旅啊。
2: 是的，
1: 有四晚住在河轮上面。首先你会发现呢，咱们的泛欧河轮呢是始于1976年，
2: 没错，
1: 它是历史最悠久的河轮公司之一。而且呢，这艘这个河轮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全新换新升级，那里边的整个的服务也更好的同时，我们享受到的是什么？优雅的这种法式服务，
2: 对的，
1: 对吧？而且呢，我们可以吃到精致的法餐的三道式，
2: 而且这个法餐的三道式是不重样的，
1: 对，
2: 每天都有惊喜。
1: 是，还有我们的酒水无限畅饮，这个如果说爱喝酒的这个爷叔们去了，真的我觉得享受到。同时，关键九月底咱们出发到德国的时候，啤酒节也刚好开始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咱们刚好还可以感受一下啤酒节的一个文化。
2: 嗯，
1: 我们呢是白天岸上游览，晚上在河轮上休息，尽享到莱茵河两岸的风光。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咱们九月底的时候，刚好是金秋十月九月最美的一个季节，
2: 没错。
1: 所以您想想看，那边的整个的风景又绝美的同时，我们说到了黄金旅游季出发。就这一个班次，
2: 仅此一个班次，
1: 仅此这一个班次。
2: 对的。
1: 好，说到这儿，咱们接下来要来看一看咱们的行程线路怎么走了啊。我们这次呢是双点直飞进出，不走回头路。首先呢是搭乘了中国国航的航班，
2: 没错。
1: 咱们从上海出发，第一站先飞到咱们的这个南部啊，德国南部慕尼黑这个城市。
2: 大家可以看到，慕尼黑是德国的一个代表性城市。刚刚人也提出了，我们9月22号出发，正好是慕尼黑一年一度啤酒节的狂欢盛景，
1: 对，
2: 所以你抵达到了第一站，就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巴伐利亚的氛围。
1: 嗯，
2: 到了这里，一定得给你安排一个不一样的啤酒猪肘餐吧。
1: 哇！
2: 所以说，在行程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品味到最地道的德国的一个味道。
1: 哇！是啤酒猪肘餐不便宜的哦。我们平时在这儿吃到的德国猪肘，您去当地尝尝看有什么不一样、
2: 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德国最有传统的琥珀屋的啤酒猪肘餐，如果您懂的话，可以去问一下，是不是在德国的品质啊？标准、
1: 是 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上走了，到了纽伦堡。
2: 来到的是我们的纽伦堡。纽伦堡这座城市呢，是德国全境内唯一一座没有被战火所波及的城市，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最完整的德国的中世纪的一个风情。
1: 是，也是非常别有风味的一座城市。
2: 对哈，它一路东德上去呢，我们会来到的东德的艺术之都，我们的德雷斯顿。哎，这里鼎鼎有名的世界上最长的瓷板画《皇后出征图》，德雷斯顿皇宫，这些代表着东德巴洛克艺术的建筑都在这里。这里都是它的精华，一定要去看一下。
1: 是。
2: 然后我们说到德国，大家都说世界近代史要看德国，德国的近代史、德国的历史要看它的首都柏林。你想，柏林墙、柏林登堡门，或者所有的查理检查站，每一个都是鼎鼎有名的世界性的标签性建筑。但是这些建筑背后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您才读懂真正的世界历史。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去一个国家一定要去它的首都看一看，它也是文化历史的一个代表之一。
2: 对，
1: 所以啊，柏林咱们今天，因为大家都知道柏林这个位置非常的特殊，基本串线游当中很少能带到柏林的。
2: 因为它太靠北边了。
1: 对，是。好，接下来说到波茨坦的话，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有名，我们也说到了它的这个无忧宫，
2: 无忧宫大家都知道。 德国它的凡尔赛宫叫做无忧宫，也是欧洲三大宫殿之一。您可以看到，这是完全不同的洛可可式的建筑。所以看欧洲的宫殿，看德国的凡尔赛宫，我们这里给你入内安排参观了。
1: 对，
2: 普鲁士王朝的辉煌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了。
1: 是，
2: 我们说德国有一条非常美丽童话之路。童话之路，我们从我们的卡塞尔开始。这个小城你可能有一点点陌生，它的名字，但是它诞生了我们非常有名的童话巨匠，叫格林兄弟。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小红帽、灰姑娘、青蛙王子的故事都是从这里传向世界的，也把德国的童话之路推向了世界，
1: 打破了咱们对德国人非常刻板严谨的一个印象。他也有他的浪漫，他有属于他的童话之路。
2: 对的，一路随着童话之路，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我们的法德边境斯特拉斯堡。
1: 对，
2: 这里也是我们莱茵河谷最重要的一个港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登船了，开启我们四晚的莱茵河谷之旅？这四个晚上，哎，您不用担忧我天天要换整理行李了，
1: 对，
2: 因为我们不会频繁的换酒店了。
1: 是，
2: 您可以做到的是，我人在船上休息，两岸的风景就在窗边所流动。
1: 是，所以啊，我们接下来这几站，我们详细给观众朋友说一说吧。
2: 对，整个的四晚的行程，我们首先会带大家来到的是科隆，鼎鼎有名的德国的一个重镇，最有名的是它的双子塔，我们的科隆大教堂，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塔不等，只能在广场上看一看。这次我们安排的是入内参观。是的，这座世界上最知名的哥特式教堂，你只有步入其中，你才能感觉到它建筑的辉煌跟宏大。
1: 是的啊，哥特式的这个教堂，尤其是科隆大教堂了，在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比如地理杂志啊，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手机当中，你都刷了无数次了，封面式的代表啊。
2: 是的，
1: 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
2: 然后来到的是我们的科布伦茨，我们说的这是德国两河交汇之所在，所以德意志之角代表的是德国，我们说的是我们德国莱茵河谷的一个历史的风貌。
1: 是。
2: 随后呢，我们都说乘着我们的河谷向下，旁边的都是我们的城堡和酒乡。不得不来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来到的我们酒乡小城吕德斯海姆。
1: 是，
2: 我们漫步在我们的古城之中，我们特别安排的就是当地雷司令的一个品酒。我们正好是金秋九月，正好是酒乡四溢、酒文明发酵最好的时候。只有您在这里评论一下当地的雷司令，我感觉到您可能才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莱茵河的生活当中了。
1: 是，好，接下来到了曼海姆，是吧？
2: 对，曼海姆和海德堡是我觉得是整个行程当中的童话之城，或者我们的古堡之城。在这两座古堡当中，我们会乘坐缆车登顶我们的海德堡城堡。
1: 对，
2: 登顶之后，您将俯瞰到的就是内河和我们的红顶老城墙。所以您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浪漫的德国在这里成为一个非常具象的表现，就在这里。所以您可以看到，只有在高处，您才能看到内河和内河以及城堡的相互之融合之美丽。
1: 是的啊，所以观众啊，咱们呢是在莱茵河畔最美的这一段，我们乘坐咱们的河轮，四天晚上不搬家。您想想看，在九月底的时候，我们说到了秋天又是最美的季节，
2: 没错，
1: 两岸的树叶漫漫层林竟然开始变黄，有像油画一样的洒下来，同时您在两岸看到的风光，各种大城小镇，包括各种城堡，还有我们可以去品酒雷司令的酒，对吧？
2: 对，
1: 我们说了那么好的一个季节，您想想看，微风徐来的时候，人生多么的惬意。咱们在这儿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四晚河轮不搬家啊。
2: 是的，
1: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这次啊，整个行程当中，你要想想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东西南北中几乎都涵盖了。
2: 对，
1: 接下来又是高潮迭起的部分了。
2: 对，我觉得下船的行程也非常之精彩。
1: 对，

0: 最童话的德国要来了。滴滴湖，我们特别安排的是滴滴湖的游船、黑森林的蛋糕以及黑森林的小徒步这一块区域，德国最浪漫的元素，您在一天当中都能体会到了。
1: 说不说到德国深入不深入，一定要提示大家黑森林地区
0: 有没有去到、啊？
1: 有没有去到？
0: 对的，
1: 咱第一站就是去滴滴湖，而且是坐游船。刚才我还在问一文，我说：“哎呀，那个黑森林蛋糕就是在这儿发源的吗？”他说：“当然就是在这儿。”咱还要去品尝这个黑森林的蛋糕，
0: 是的，没错，
1: 对吧？好，接下来高潮一波又一波的来了。
0: 对，大家都说德国是千宝之国，千宝之国最有名的标志是我们的新天鹅堡。我觉得入内已经不新奇了。这次我们第一次、首次安排的是乘坐马车，这种典雅的、古典的方式。带您入，慢慢的走到我们的新天鹅堡里面。
1: 新天鹅堡呢，很多人呢都是比如说泛泛的外观看一看，因为呢它也是这个我们说到迪士尼城堡的一个原 型，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在去年7月到8月的时候，它也被评为
0: 世界文化遗产，对的。
1: 是的，我们这次不光入内，您现在画面当中就看到的这个马车，对吧？
0: 经典马车，
1: 真的像欧洲的王公贵族一样的，我们感受一番，乘着马车不让大家脚步前行，我们到我们的这个新天鹅堡里边，
0: 是的，
1: 去看一看哈。
0: 没错。
1: 好，接下来
0: 出过了城堡之后，德国有自己的雪山，叫楚格峰，这是德国的最高峰。这次我们搭乘齿轮火车，再加上我们的冰川缆车，登顶我们德国最高峰楚格峰。我这里要说一下，楚格峰的山顶你可一览3个国家的山峰，瑞士、
1: 对
0: 德国、奥地利，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山顶可以浏览3国之群峰。所以您想一想这个壮丽的美景，尽收眼底的同时，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山顶景观餐厅，享用自助餐。所以您看这个视觉冲击
1: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1: 对吧？你想想看啊，咱们是在德国的最高山峰当中，一边用餐一边看着阿尔卑斯山，
0: 是
1: 的，对吧？而且是能够看到3个国家的山峰，
0: 对吧？3个国家山峰只有在楚格峰上才可以看到。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山顶的景观餐厅不是随便就能预约到的，名额非常的有限。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再往德国的中部，这次也要去到。
0: 是的，很多爷叔都会说，德国的小众品牌或德国的亲民品牌，其实他很感兴趣的。
1: 对，
0: 这次呢，我们特别给阿呆安排的是因克施塔特的购物村，在这里你就可以用平价购买到德国人平时使用的品牌了。
1: 比如说你喜欢的 BOSS 的衣服，包括还有万宝龙，对吧？一系列的这些产品，尤其是德国品牌，在这儿啊，咱们给大家留足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再往
0: 上，一路上上又是叫班贝格。班贝格整个城镇小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它非常的有味道。它有它的大教堂，有它的老市政厅。这你述说着整个德国不一样的风情跟小镇，因为德国没有好多，只有它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小城，整个城市被列为了，
1: 是
0: 很值得去看一下。随后来到说，我到德国巴洛克的建筑我没看够啊，不要着急，维尔兹堡宫作为难得巴洛克建筑的代表，你可以看到它精致的城堡。这里您会觉得德国的建筑真的非常非常之精妙，
1: 是
0: 这里给你补齐了所有巴洛克的艺术。随后我们从古典的德国要来到最现代的德国，代表城市就是我们的法兰克福
1: 金融中心。
0: 对，金融中心、罗马人教堂、我们歌德故居以及我们的欧洲银行都是在这里。您看过了，你一定要看看现在摩登的德国长什么样，就是在我们的法兰克福看一下。
1: 因为说到法兰克福，大家都知道就是欧元的诞生地，就在这儿。所以呢，我们最后从法兰克福呢搭乘国航呢，我们直飞回到上海。所以慕尼黑进，法兰克福出，整个下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德国全境东西南北中我们全部覆盖到的同时，还有4天晚上我们乘坐河轮来观赏最美的莱茵河的这一段。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真正德国深入游，咱们今天游的舒服，游的精致，而且游的轻松的同时，价格是关键。因为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啊，市场同期产品您就知道了。基本上德国13日跟团游，它还不带4天晚上的河轮啊，观众朋友们，9月23号出行，它的起步价已经是到了35000多，接近36000了。
0: 对。
1: 但是您看一看，9顿餐食要自理，人家那边讲德语的，不是讲英语的，
0: 所以您想想看，困难了，
1: 是不是？
0: 对。
1: 门票只含4个，你的岸上观光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不带的。那你想想看，你基本上再往上加价，是不是到4-5万块钱了？
0: 没错，
1: 包括还有比如说有河轮的啊，您看， 起始的价格。

0: 真的是只有618有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单人出行呢是35800块钱，您看跟市面上基本上持平了，对吧？但是那些升级项目咱们全部涵盖在里边，同时栏目今天双人订购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因为什么呢？本来说是只减2000，
1: 对，没说只减2000块钱，
0: 但是今天618我们强烈要求众信说必须再给我们再减，
1: 没错，
0: 所以一个人达到了33800块钱。我们的出发日期一定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9月22号，只有这一个出发日期，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您看到，只有3天，这一天是晚上出发，基本不用请假，你白天正常上班。23、24请2天，接下来就到中秋佳节了。然后呢，28、29、30你再请3天的年假，里外里一共请5天，可以陪同咱们的老人小孩一起去。
1: 是的，
0: 对吧？接下来就到了11小长假，你回程之后还可以在家再做休整。所以这个项目我们说到了是一个爆款产品，但是刚才一文也跟我说了，只有这一个假期，
1: 只有这一个班期，只有这一个班期。9月22号是特地为东风购物的客人而准备的，我们自己家的产品。品的玩说是9月24号出发，晚2天出发，直接涨价5000块。
0: 就晚2天，
1: 对，
0: 这个价格上，然后就要涨5000块钱，
1: 对的。
0: 然后呢，像我们今天这个合作的，我们说到9月22号的这个出发日期，就这一班能够享受得到，
1: 只这一班只有30个席位可以享受得到，真的是
0: 一价全含吗？
1: 是一价全含，而且这次的一价全含不仅仅是含签证费，河轮上大家都知道是要付小费的，也给大家含在里面的，导游的服务费7788，而且这次特别贴心的，我们含的是境外的漫游卡，而不是盒子的，只给大家。漫游卡直接手机就可以上网了，
0: 对，
1: 还有配备的是全程的蓝牙耳机，所以你想要的方方面面我们这次都给大家一价全含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
0: 所以啊，提示大家订购的速度非常的快，观众一听说晚2天就要涨5000块钱了，很多顾客都在咨询订购当中，因为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是100块钱，双人订购就可以直接订预付款200块钱的货号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不是简单的德国打卡，也不是只停留在莱茵河畔的河轮游，而是一次把德国历史、城堡、雪山、森林、河谷、小镇与世界遗产串联起来的全景之旅。很多人心中的德国是新天鹅堡的童话，柏林墙的历史，楚格峰的雪山，黑森林的浪漫，还有莱茵河、科隆大教堂、海德堡城堡这些经典画面。这条线路就是把这些到了德国就应该看到的地方一次安排到位，从南德慕尼黑开启旅程，看玛丽恩广场、新市政厅，品尝德国特色猪肘餐，感受巴伐利亚风情，走进纽伦堡看圣母教堂、纽伦堡城堡和主市场，感受中世纪老城的厚重，东德段来到德累斯顿、柏林和波茨坦，从茨文格宫、德累斯顿王宫到勃兰登堡门、柏林墙遗址、查理检查站，再到入内参观无忧宫，一路看懂德国的艺术、王室与历史记忆。西德是全程最舒适的一段，4晚莱茵河河轮漫游，从斯特拉斯堡登船，搭乘2025年全新装修下水的莱茵河河轮，不用天天整理行李，不用频繁换酒店，人在船上休息，风景在窗外流动。河轮上安排不重样法餐，搭配精致法式服务，让莱茵河之旅不只是看风景，更像一段漂浮在河上的度假时光。白天走进科布伦茨，打卡德意志之角，前往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航行在莱茵河谷之间，看葡萄园、古堡、河湾与小镇，来到吕德斯海姆，体验莱茵河品酒，再到海德堡，搭乘缆车登上海德堡城堡，俯瞰内卡河与老城，德国的浪漫在这里变得非常具体。下船后，童话德国正式登场，黑森林滴滴湖游船，搭配黑森林蛋糕下午茶。新天鹅堡是德国最经典的童话明信片，楚格峰是德国第一高峰，齿轨火车加冰川缆车登顶，还特别安排山顶景观餐， 把阿尔卑斯风光推向高潮。除了四晚河轮，全程安排四星酒店，全程含餐，减少早餐、点餐和频繁选择的麻烦，让旅途更省心。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完全不同，玩得更全，东南西北德一次串联，玩得更深，历史、城堡、事宜、河谷层层展开，玩得更轻松，四晚河轮减少奔波，全程含餐更省心，玩得更精致，全新装修河轮，不重样法餐、法式服务、四星酒店、山顶景观餐和莱茵河品酒，让德国之旅有品质、有节奏、有回味。莱茵河河轮加德国一地13天深度游，不只是去德国，而是用一次旅行看见德国最值得看的样子。
0: 观众啊，太懂经了，因为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实话，真的啊，我们眼界非常的开阔，去过的国家也非常的多。但是如果说到欧洲的一个重磅国家的话，德国真的是要有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你会发现呢，市场上的串线旅游当中，很少有把德国串起来的。
1: 对的，而且还没串全的。
0: 哎，没串全，你可能呢只是去过偶尔一两个城市，但是德国真的去深度游，你会发现咱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啊，东西南北中，德国全部涵盖到，几乎你能数得过来的这些大城小城我们涵盖，同时还有4天晚上莱茵河的这个河轮之游，所以你想想看，又是最美的季节出行的时候，又覆盖到双节，我们的中秋佳节、11小长假，所以如果是年轻人和我们的老年人一起出行的话，年轻人只需要请5天的年假就可以，而且关键这个出发的日期是咱东方购物专属的，
1: 对，专属的。
0: 如果再晚2天的话，一问是要贵多少？
1: 贵5000块钱。
0: 去你们中心门店可以问，
1: 可以问到，
0: 可以问到的。就是咱出发日期是9月22号，
1: 对，9月22号。
0: 如果你要再晚2天，9月24号你去他门店再报这个团的话，就是贵5000块钱
1: 了。贵5000块钱，是的。
0: 我们今天一个人就是3万出头的一些价格。来，观众朋友，玩的全，首先这是咱们第一步要做到的。我们今天东德、中北德、西德、南德，我们全部都有。首先您来看啊，东德我们要去哪几个城市啊？
1: 德累斯顿，我们说的东德的文化之都巴勒克之都德累斯顿。然后说我们看德国的历史，要走到的是我们的首都柏林，柏林登高门、查理检查站、柏林墙，这些都给大家涵盖。
0: 还有波茨坦。对吧，
1: 无忧宫，然后就是我们的中北德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世界文化遗产的我们的班贝格，我们的巴勒克的文化，我们维尔兹堡跟维尔兹堡宫，以及现代德国法兰克福，中德的这些浪漫文化也都给大家涵盖在内了。
0: 好，西德，
1: 西德就说这是我们浪漫的莱茵河谷两畔了，我们的科布伦茨德意志之角，鼎鼎有名的科隆大教堂入内参观，然后是酒香小镇吕德斯海姆，品一下我们的雷司令麦海姆和我们的海德堡城堡，登顶你才能看到内河和城墙的浪漫。
0: 对，
1: 然后来到的是我们的南德，巴伐利亚首都的慕尼黑，猪肘餐的发源地，然后我们的纽伦堡，我们的楚格峰，德国第一高峰，以及我们最浪漫的黑森林地区，
0: 对，
1: 都是在我们的南德。哎，
0: 非常非常多的景点，基本上下来的话30-40个差不多要有的，至少
1: 的，
0: 对吧？而且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一次走完德意志的4条经典之路。首先我们说德国是一个千宝之国，
1: 没错，
0: 首先它的城堡之路您来看一看、
1: 城堡非常多，无忧宫就是我们的宫殿之文化，
0: 德国的凡尔赛宫，
1: 没错，
0: 对吧、海德堡的城堡，新天鹅堡，我们这次不光入内，我们还要乘坐马 车，对不对？好，维尔茨城堡宫，
1: 维尔茨堡宫，
0: 对吧？你看啊，光它的这些宫殿啊，它的风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而且写在这张板的大家都可以看，全部都是入内参观，让你感受到千宝之国的千面目。
0: 好，接下来浪漫之路啊，你不要以为德国它就是严谨，它就是刻板，它有它自己的浪漫之路啊。我们再来看一看，
1: 巴伐利亚的我们的慕尼黑，我们的纽伦堡，说了整个德国都是被战争给侵袭过的，只有纽伦堡完整的保存下来了。然后是我们的海德堡的老城，我们的酒乡的吕德斯海姆，班贝格世界文化遗产和我们的维尔茨堡的老城，您可以看到每个好像都像上帝打翻了调色板，非常的鲜艳，风格迥异，
0: 非常的漂亮出片。好，接下来我们还有说了，小时候呢，格林兄弟的童话伴随着我们的快乐的童年，
1: 对，
0: 童话之路也少不了哈、
1: 发源地格林童话的格林兄弟的诞生地卡塞尔，新天鹅堡，我相信 信大家一定都知道，童话的代表，黑森林地区，湖泊、森林、清新的空气，德国的童话之所在。滴滴湖和莱茵河谷，我觉得大河、内河，我们都感受到了它的浪漫和童话。
0: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这次登上的是德国境内的最高峰
1: 楚格峰，
0: 阿尔卑斯之路，咱们一次去探寻一下。
1: 对的，而且是不同的交通方式，火车跟缆车，而且登顶的话，景观餐厅、自助餐也给大家安排好了。
0: 最高峰上边，我们在景观餐厅用餐，然后呢，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阿尔卑斯山脉就在环绕您的身边。您想想看，这样子的人生美景是不是千万不能错过？
1: 没错，
0: 同时我们还有升级，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这次说到了13天，不光是德国一地玩的深入，我们还要让大家是什么？玩得更全，玩得更深度，但是也要玩得更轻松，还要玩得更精致啊。我们9月底的一个黄金季节，首先我们先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重磅推出的4天晚上的莱茵河河轮。因为你会发现呢，如果一再的赶路，很多书家说吃不消，天天啊你就去看，
1: 太疲惫了，每天都换酒店，每天都要整理行李，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
0: 但是咱们4天其实刚刚好。
1: 对的，没有错，因为我们有统计过，4天的河轮让你感觉到真正的刚刚好，是因为我觉得有河轮的新鲜感，也有对景观的新鲜感。4天正好是个极值，到了4天之后，我们把所有的新鲜放在最顶峰的时候，我们离开了河轮，然后体验了不同的一个风景，所以就是把新鲜和我们的浪漫都集聚在这4天里面了。
0: 所以4天不用换行李，不用搬行李，我们呢白天尽享我这个两岸和这个岸上的游览观光，晚上呢回到河轮上面呢，我们如果说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再享受到的是两岸风光的之美。所以啊，和光虫说到了，这一次咱们的河轮4天晚上安排的是刚刚好。
1: 对的，
0: 对吧？而且是去年2025年刚刚翻新升级的一个河轮，您的体验感更好。它是法式的那种服务的浪漫机制、啊、
1: 而且这个河轮是我们韩总亲自考察过的，回来极力的推荐。他说法餐餐餐主菜都不一样，不重样，而且法式服务的精致，精致到细节上面，所以我们的客户一定会喜欢的。
0: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乘坐这个缆车登顶到楚格峰的这个观景台，还有在山顶的景观餐厅用餐。您看是不是一览众山小的这样子的一个美景就尽收眼底了？还要吃着美食，包括我们说到了新天鹅堡不稀奇，但是入内参观你说也不稀奇。来，观众朋友们，是不是用脚走的？今天不需要了，我们首次再给大家加赠到是什么呢？古典马车，让您享受到的是欧洲王公贵族般的这种享受。坐着马车，我们进入到新天堡之内啊。
1: 对，
0: 好，接下来还有滴滴湖的游船。你看，各种出行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1: 对，都可以体验到了滴滴湖的游船。我们静静地沉浸在这个德国的难得部分的森林和湖泊当中。同样的是黑森林的小小的徒步以及黑森林的蛋糕，我们要把这一天难得的浪漫拉到极致，这就是度假嘛，我觉得这
0: 是包括在莱茵河咱们坐河轮的同时啊，莱茵河河谷的酒庄品酒，对吧，
1: 最出名的雷司令的一个产区，9月份葡萄熟了，最好的酒已经开始在这里等待着您了，它的冰酒非常的有名。
0: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英格斯塔德的购物村，刚刚任燕提到的 BOSS 啊，这些品牌爷叔其实都很喜欢，在这里你就有机会好好的购买一番了。
0: 是的啊，大家要知道光这一张船票下来就是9600块钱，您想想看，现在我们说到了双点往返直飞的机票下来也要在10000多了。
1: 是的，
0: 那你想想看，你剩下10000多的话，你再玩这13天，门票、景点，包括所有的餐食全含，小费，还有我这次都不是 WiFi， 是流量卡给到大家，全部一价全含。您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双人报名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我们出发日期是9月22号，这个出发日期特别为东方购物所打造。
1: 对，我们也说这个日期刚刚好。为什么？年轻的朋友，如果您想带孩子或者带老人一起出行，您只有请假5天，偏假5天，您就可以开启我们这一场德意地的深度游行程。而且我们说天气也刚刚好，为什么？15度到20度的天气是不是非常之适宜体验游览？而且 白天的情况，浏览时间白昼的时间也很长，
0: 对，
1: 所以在游轮上你也不孤单，因为白天的流动的风景非常
0: 美丽。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这个出发日期涵盖了中秋节、11小长假，而且在最美的金秋9月、10月的时候，您去看城堡、去看河谷、去看森林、去看湖泊，然后呢温度也是刚刚好。但关键现在名额已经过半，因为再晚2天的时间，我们的价格就要涨多少？
1: 涨5000块钱，
0: 一个人涨5000，
1: 一个人涨5000，
0: 一对夫妻出行就要涨10000块钱。所以观众朋友都知道，基本上9月底、10月头的这样子的一个团期非常非常的紧俏。今天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名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非常的紧俏，因为什么呢？刚说了，接下来九月底十月头，因为涵盖了两个这个假期，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只需要请5天的年假就可以。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那我要跟儿子女儿一起出行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串线旅游、欧洲游已经玩了太多了，德宜地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在九月底，他们的这个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要开幕了，价格可能就是一下子翻了很多。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乐游夏至栏目当中呢，双人报名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给到大家，3万出头。我就问一下疑问啊，去你们众信线下的门店当中，9月24号只晚了2天的时间，同样的这个团多少钱？
1: 涨价5000块钱，
0: 一个人就涨5000，
1: 一个人涨5000，两个人就是10000块钱，基本上就39800个38800这个价格。所以说9月22号这个班机30个席位仅供东方购物专享，
0: 对吧？所以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一张莱茵河河轮4天的船票就要卖到9600块钱，来回双点直飞的机票就要卖到10000多块钱。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这基本上已经是20000多块钱了，咱们才是个3万出头的一个团，让您玩得更轻松、更深入、更全面，对吧？更精致，这些我们说的放在市场的同类产品，我们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1: 是的，
0: 回来先和观众朋友说到的是什么？就是咱们今天说到莱茵河畔啊，咱们享受4晚的这个河轮之旅。
1: 没错，
0: 因为呢，泛欧河轮呢，它也是始于1976年，是这个欧洲非常悠久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河轮公司之一。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它是全新升级过的，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船上享受到的是什么呢？法式服务，这个是他们老总亲自去看过的。
1: 对的，我们韩总就是25年的9月份也是去实地考察了一下这份河轮，就觉得很适合中国的老年人或者是中国的这些年轻朋友出去。为什么？法式服务的精致，而且它有法式大餐，每道大餐的品种不一样，而且所有的酒水还畅饮，所以说大家又有吃又有喝，旁边又是两岸无限美丽的风光，非常好。而且这条船的班机跟天数也是我们精心选的，你可以看到外面很多市面上可能是10晚8晚的河轮行程，我们精选的4个晚上，因为我们觉得4个晚上刚刚好，我们客人走上河轮有一种新鲜感，有一种期待度，每天可能觉得河轮上有不同的。
0: 我要提示大家啊，咱不是说光在河轮上待着啊，白天是岸上游览观光的，晚上是在河轮上休息的。所以您自己想一下，这一张船票9600块钱，就光河轮上这些吃的喝的每天不重样的，光这些餐食的费用要多少钱？
1: 没错，
0: 而且呢，行程线路我们快速和观众朋友再来说一下啊。首先从第一站我们的南德慕尼黑进入啊，
1: 是的，
0: 直飞到慕尼黑。
1: 对的，慕尼黑我们正好是啤酒节，所以说第一站我们安排的就是啤酒猪肘餐，浓郁的巴伐利亚气氛就烘托到了极致。随后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我们的纽伦堡，整个城市没有受到战争的侵袭，所以你要看最中世纪原汁原味的德国风情，要在纽伦堡看一下。
0: 是，
1: 然后到德雷斯顿，东德的艺术之都，皇后出征图，世界上最大的瓷版画，德雷斯顿皇宫都是巴勒克艺术的顶尖之作，都在这里德雷斯顿。
0: 对，
1: 随后就是我们的首都柏林，
0: 是
1: 德国的历史，
0: 看这里，
1: 柏林墙、柏林登堡门、柏林登堡门这一些名字后面都有历史，都在这里可以看到。
0: 是，
1: 然后我们会走进的是普鲁士王朝的波茨坦无庸宫，德国的凡尔赛宫，入内一定要入内参观，因为这里是欧洲3大宫殿之一。
0: 哇，好。
1: 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我们格林兄弟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小红帽灰姑娘的故乡就在这里，威廉高地也是德国最有名的湿地高地，您可以看到山水文化的波澜壮阔。
0: 是，
1: 随后我们就要登船了，来到我们的法德边境的斯特拉斯堡，开启4个晚上不用换行李、不用整理行装的慢生活之旅了。
0: 好，第一站是科隆，
1: 第一站科隆，最著名的科隆大教堂，我们安排的是入内参观，进去之后您才能感觉到700多年这个哥特式建筑的宏伟跟壮观。然后是科布伦茨，来到莱茵河怎么不到科布伦茨的德意志之角，两河交汇之处，这个宽阔就在这儿。随后一路向下，我们来到了酒香之都吕德斯海姆，我们要真正地品一下我们的德雷斯顿啊，不，品一下我们的雷司令的白葡萄酒，就在我们的酒香的吕德斯海姆。随后两个风格迥异的小城麦海姆和我们的海德堡城堡，特别我们在海德堡城堡是乘缆车登顶的，所以内河城墙和我们整个老城区都紧合在一起， 尽收你的眼底当中。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莱茵河畔最美的季节，我们出行的同时，您想想看，金秋、九月、十月，然后呢，树木慢慢的变黄，然后层林尽染的感觉，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嗯，两岸的风光，您要看一看，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城堡也好，包括酒庄也好，以及各种大城小镇岸上的观光，这一段非常非常的美。4天的时间刚刚好，
1: 对，
0: 就这4天的河轮价值是9600块钱，光这个船票您自己去搜，对吧？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又说到重磅升级的地方了，
1: 进入到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0: 是，
1: 首先我们会来到的是黑森林地区。滴滴湖我们这次不一样，我们乘坐游船的方式让您沉浸式感受我们的森林跟湖泊之美。嗯，同样的是滴滴湖这边的，我们还来到了黑森林，你不得不品尝一下，就是我们的黑森林的蛋糕下午茶了。
0: 哦，
1: 这我觉得才是度假嘛，又乘船又吃小甜点，你把难得的浪漫尽收眼底。随后我们说了，哎，童话的巨像在哪里？德国的千堡之峰的榜首新天鹅堡。
0: 对，
1: 这次不仅仅是入内了，我们入内的方式也不一样，首次安排的是乘坐马车，这节典雅的方式，优雅的方式入内我们的德国方城堡的明信片。哎，
0: 我跟大家说啊，你要想想看，你自己走进去的和乘坐欧洲贵族这种马车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的。
0: 这个也是我们首次在栏目当中我们进行升级了，嗯，对吧？接下来高潮又迭起了。好，
1: 阿尔卑斯的山脉一定要去看一下吧。嗯，德国的最高峰楚格峰，我们乘坐的是火车以及缆车登顶到他们的山顶观景台。在观景台上您看到的巍峨的阿尔卑斯山脉是3个国家的山脉，我们德国的、瑞士的、奥地利，也只有在楚格峰才能享此美景跟盛景。当然最美的地方我们也还得安排的是景观餐厅用餐。
0: 是，
1: 用餐的旁对面你的窗外就是我们的阿尔卑斯山脉。
0: 所以我们说了啊，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看着美景，然后您会体验到什么叫做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 是，
0: 在这儿这个感受确实拉满。
1: 啊，
0: 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很多的叔叔就说，每次去啊，阿姨都要购物的。难得我喜欢的，比如说像万宝龙啊、BOSS 这些这个德国的品牌，嗯，我们这次给大家也到安排了哈。
1: 是的，嗯，还有德国最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班贝格也给大家安排了。还有就是巴勒克之珠，我们巴勒克经典的代表城市，我们的罗埃尔兹堡的堡宫，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是入内参观，童话德国、浪漫德国在这里拉满了。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现代德国，摩登的都市法兰克福，欧元的诞生地，我们要看一看现在的繁华都市的德国长什么样，就在法兰克福了。
0: 提示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咱的名额已经非常非常的紧俏了。因为为什么呢？9月22号这个班期，我们今天双人订购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如果要是再晚2天，咱们一个人就要涨价5000块钱了。
1: 是的。
0: 而且呢，您看看类似的一些产品啊，德国13日跟团游，它还没有4天晚上的河轮，起步价就是35000多，而且呢有餐食9顿自理，只有4个门票。你七七八八的，大家都知道欧洲的景点门票其实非常的贵
1: 的，
0: 对吧？
1: 德国的餐
0: 还有没有说我们很多的一些什么升级的项目？但如果说带到这个河轮项目的话，您看啊，11天比咱们要少2天，44000起步了，
1: 是
0: 对吧？如果按照咱们的这个标准来的话，您看44000它还是什么的？机票、签证、保险这些东西全都不含，来回的往返机票下来的话10000多，你就是不是奔着50000多去了？
1: 是的。
0: 如果按照刚才那个35000的基础之上，您看看，比如说4天晚上莱茵河的这个河轮的船票9600一个人呢，岸上的游览观光，还有咱们深度游的一系列的这些深入项目，对不对？你看看下来一个人又要多18900块钱了，七七八八加下来一个人就是奔着55000去了。因为什么呢？马上到9月底，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特殊，大家都在拼11小长假，都在拼中秋佳节。我们今天是双节同享，9月22号出发，后边请2天假，带到28、29、30，再请3天假，一共5天的假期。然后剩下的像中秋佳节、11小长假，咱们全都
1: 涵盖在里面。是的，
0: 对吧？但是这个出发日期只为东方购物打造，
1: 只为东方购物打造。刚刚也跟人家介绍了，晚2天出发到我们中心的线下门店，立马涨价5000块钱，
0: 一个人就涨5000，
1: 一个人涨价。 涨就涨5000，
0: 就是你9月22号出发，你一个人是33800，如果是到再晚两天报他们重信的这个名额的时候，是38800。
1: 是的，没有错，对的。
0: 哎，两个人就差一万，
1: 就多出一个人的名额了。
0: 哦，还真的是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两个人要差10000块钱了。而且关键咱们今天是一价全含，中国国航，然后呢，慕尼黑进，法兰克福出，
1: 对的。
0: 然后还包括了咱们说到的莱茵河四晚的游轮住宿，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全程用餐，以及还有升级到各种的特色餐。
1: 没错。
0: 同时，我们的景点入内参观深度体验一概全含。这次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的签证费、河轮小费、导游服务费，境外都不是 WiFi 了，给大家一人一张流量卡。
1: 是的。哇，就不
0: 用，还有全程的那个蓝牙耳机都有。
1: 耳机都有了。
0: 所以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让大家自费的。
1: 没有任何让大家自费的，我们而且承诺是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所以一个自费100欧就罚款1000欧。哇，
0: 名额只剩最后6个了，加不出来。
1: 加不出来，因为这个班机特别特别好，我们说了刚刚好，只要拼价5000就可以覆盖到你整个行程当中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乐游下站栏目今天刚好又恰逢618，咱们一定要把爆款商品带给大家。本来重信是不大愿意说一个人要做到33000，就是本来是商谈的价格是34800。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栏目给大家再省钱的同时，错过啊这个日期晚两天，一个人涨价5000，两个人就是多10000块钱。
1: 对的，
0: 你省出10000干啥不好呢？
1: 是呢，
0: 对不对？哪怕你说，哎，我马上9月底10月头，我想有这个出行计划的，但是我还没彻底想好，没关系，先把名额锁定，因为你锁定这100块钱的预付款的话，就是把名额、机票、席位全部都抓住了。
1: 对的，先抢席位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班机太热门了，所以说只有30个席位，大家一定要先抢席位。
0: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名额即将要售罄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你今天感兴趣，或者说，哎，我想的九月底十月头我就要出发去玩的话，那先把名额锁定掉，因为呢，我们再晚两天，一个人要贵5000。
1: 是的，没有错。
0: 这个出发日期只为东方购物所准备，
1: 只有东方购物，而且仅有30席。
0: 哎，所以没办法啊，咱们金秋九月底十月头又涵盖了双节、中秋佳节、11小长假，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上班族如果陪同咱们的父母一起出行的话，只要请5天假就可以了。
1: 没有错，
0: 对吧？但是今天一旦错过的话，到你们线下去，这个有这个出发日期吗？没有，
1: 没有这个出发日，这个班机仅为东方购物特供的。哦，
0: 那晚两天就贵5000嘛。
1: 所以啊，
0: 抓紧时间，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全额退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02151119900。

小虎，你换几集？我们要看小虎。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黄徐明。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了最后一档的直播节目，618，今天在直播里面给您做一个收官，用什么品牌收官？三头鹰。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三头鹰的来历吧。
1: 嗯，好的。
0: 马伊今天也是想给大家这个闷着一股劲儿带来一个惊喜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会儿出价格的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先来给大家讲讲三头鹰。
1: 首先三头鹰这个品牌是成立于德国索连根地区，并且是1919年成立，那么到现在已经是107年了。那三头鹰呢，在德国索连根地区有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干嘛的？就是陈列一些高端的世界一线品牌的厨具商品。哦，比如说大家在东方国特别熟悉的双立人呀，包括很多一线商场当中看到的是 WMF 呀，三头鹰跟他们并驾齐驱，都有早年的商品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所以大家能够想想看啊，就是能够到博物馆级别的品牌是有历史沉淀的，有品牌渊源的，有技术发展的，并且应该是这么多年都受到大家认可的。那这些年三头鹰在干嘛？给大家做一个钛领导品牌，因为太火了，就是大家很多说钛杯呀，它的筷子呀，它的勺子呀，它的锅呀，它的养生壶啊，它的电饭煲太喜欢了，是不是？所以三头鹰在钛领域当中给大家带来特别到位的、一步到位的高端的纯钛锅。
0: 你看听马伊这么说我就特别好奇了。你左说他厉害，你又说他全球有名，他又是钛的专家，
1: 是
0: 在咱们中国有吧？在咱上海有没有？
1: 有。
0: 如果他没有进入中国，没进入上海，我不买。行不行？
1: 来，
0: 小地方啊，小商场我也不要哦。
1: 来看，
0: 来看看啊、
1: 哦。因为在全国门店非常多，并且都是一线的专柜。上海的话，国金中心您自己说、
0: 可以的。
1: 八百伴您自己说、
0: 相当可以。
1: 九光中心
0: 太厉害了。
1: 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宝
0: 太可以了，
1: 对不对？
0: 太可以了。
1: 包括环贸、包括胖东来、都入驻了。
0: 胖东来也很挑剔的、
1: 是的，是的，是
0: 的，可以的。
1: 所以就是这些专柜呢，他们选品牌、合作品牌、入驻品牌也很严苛。东方固也很严苛，是不是？所以这个品牌我们第一时间帮大家解决品牌的信任度一定没有问题。
0: 那我先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刚才马伊提到一嘴，人家是钛的专家嘛，尤其在锅子方面，人家很舍得用料，
1: 对，
0: 有企业的实力。我给大家看我这个锅子啊，先不看那些其他细节，你就注意这几个字。
1: 好，
0: 锅子内壁有几个字，它采用的是，我看看啊，在这里啊，
1: 是的，
0: 这里这几个字看看清不清楚啊，
1: 百分百
0: 采用纯钛板材，就这几个字、采用纯钛板
1: 材，就是锅的手柄对应的那个位置、您到时候可以看到一句话叫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打在整个锅的内壁当中。
0: 那我就请问了，首先这个钛到底有多牛，它为什么要、
1: 要把这个打出来是吧？
0: 对，为什么要用在锅子里面、它用在用别的材质不行吗？为什么非得用钛？
1: 那您想啊、我们现在这两年大家了解到钛是从哪开始了解的，有很多叔叔阿姨说我知道钛的牙齿，
0: 对吧，
1: 像我带我妈妈去种牙的时候，她说医生也说有什么烤瓷的也很好的、但是有个更好的就是钛，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两年我们越来越多接触到钛了，因为它用在很多高端的手机的外壳，用了这个外壳之后更轻了，更耐磨了，包括手表当中也是更加便携了，更加耐用了。那这个呢，用在心脏支架，用在假牙，用在髋关节、骨关节、人造关节当中，为什么无毒，不与人体发生化学反应？因为它亲和性很好，就是它没有重金属析出，跟我们的血肉几年、十几年长在一起都没问题。包括还会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因为它耐酸碱、耐腐蚀，包括耐高温、耐低温。因为钛的金属熔点能够达到1600度，零下能够承受到260几度，所以呢，这个材质用在锅当中有什么好？您做菜做饭有没有大火爆炒？
0: 有。
1: 有没有酸的？
0: 有。
1: 咸的？
0: 有可能的。
1: 辣的？对吧？重油的，或者各种各样口味变化的，钛金属很稳定，它不会做任何的变化。
0: 好，还没结束，再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细节啊。
1: 好，
0: 还是这句话。但不用看。
1: 是。
0: 我们来看这句话旁边。这一圈。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密密麻麻的，不止这一圈，是整个锅子。
1: 对。
0: 你看这个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小凹坑，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因为很多做菜做饭说你材料好归好，但是如果很难用、很难伺候，那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了不粘的这个问题。通过这个120000密集点阵技术。
0: 不对啊，
1: 我
0: 以前怎么记得是100000呢？
1: 升级了呀，这个是主厨款，
0: 今天是升级了，
1: 106周年的纪念款。
0: 说到这里了，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锅盖了。
1: 好，
0: 这个就是刚才马伊提到的，你别小看这个锅盖啊，就是锅盖这个颜色和设计，大家看，看这个小形状像个什么？像个什么？ 对，
1: 是的，
0: 像鹰的那个爪子，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三头鹰，三头鹰本来名字就三头鹰，
1: 是，
0: 所以它在蜗牛这个地方，它还用采用了一个鹰爪的一个样子，
1: 很有，而且艺术感，
0: 金颜色，哇，真的是很富贵，很贵气。中国人特别爱金，要么就爱红，尤其是在咱们厨具当中，哇，你看不仅是这里啊，连锅饼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发现了吗？
1: 是的，手柄
0: 锅盖。全部都配应的，
1: 对应
0: 的起来，这是限量纪念款。
1: 是的，是的。
0: 多少年纪念？
1: 106周年的纪念款。
0: 大家听清楚，106。
1: 对。
0: 人家的年纪106岁了，
1: 相当于做了升级。
0: 是的，都是百年品牌。好，聊到这里了，就给大家见识见识我们的真本领。
1: 好，
0: 请我们的黄大厨来给大家露两手。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前面说12万秘籍点阵，它的作用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现场一道菜来帮你演示一下。
0: 行。
1: 因为它就形成很多就是空气泡一样的，然后您的油下去之后一加热，那些空气泡、油泡泡就把食物托起来、顶起来，就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好，
0: 因为油多吧？
1: 啊，不多吧？
0: 不多。
1: 说实话呢，我们确实用油了，但是真的不多，
0: 真的不多。
1: 然后呢，您看导热速度很快，对不对？然后整个锅底都是干干净净的，完全受热很快，受热很均匀，但是完全没有粘锅。然后我们厨师可以用什么不锈钢的铲子呀，包括高温爆炒去划啦，都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涂层。如果说是有涂层的锅，那这个不锈钢的铲子我们就得拿下去了，是不是？然后现在用这个硅胶铲帮您看一下这个锅底里面酱汁也好，包括油也好，包括食材也好，是不是都没有扒底？
0: 几乎就没有看到有什么粘的，
1: 是不是？
0: 几乎没有什么。
1: 对对对。
0: 而且关键是叮叮当叮叮当的，就是有烟火气。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可能很多，我觉得90后应该没有太经历过弄堂里面那种感觉。反正我80后呢，有的时候看一些上海的电影啊，包括一些电视剧。
1: 对对对。
0: 以前什么？婆婆、媳妇和小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这我就里面记得，
1: 哎，
0: 这个里面哎有那种老上海弄堂的，我们北方都看到过。你看看用钢丝球刷，
1: 可以的，
0: 根本就不害怕有坨
1: 的，是的，因为没有任何涂层。如果有涂层的锅，我们就会说，哎呦，不能直接用钢丝球，不能用什么硬的百洁布，然后也不能直接热过冷水去洗，要等它冷却，因为涂层可能怕刮花呀，怕脱落呀，怕受不了这个刺激啊。但是我们没有涂层。所以靠的就是您看密密麻麻这个升级之后的12万秘籍点阵，它能够形成油膜，然后呢，哎，你看空气泡顶上来，顶上来不就把食托起来了吗？托起来之后呢，它就达到个物理性的不粘了。
0: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专柜多少钱？
1: 专柜当中是1888块钱，国金啊、九光啊、新王百货呀、环贸呀都有。
0: 随便就举个例子，有空的话明天
1: 是
0: 节日到了，
1: 哎，对对，
0: 大家有空去九光转一转。国金转一转，
1: 是的，
0: 都是一线一线超商商超。如果万一没有这一款，不好意思，可能就售罄了。
1: 是，
0: 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的，九光有他的一批货，为了吸引大家呢，国金可能有另外一批货。
1: 是，
0: 希望大家，哎，大家去这儿逛那儿也逛，
1: 它不会
0: 百分之百都摆那么
1: 全。尤其是这个主厨款、纪念款，
0: 不一定会摆那么全。
1: 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经典款。
0: 对，啊，经典款的我们比经典款还要便宜，这个是限量的。
1: 是的。
0: 纪念的经典款呢，就啊，你知道吧？它是10万秘籍的，没有我们这么多。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里面也没有抑菌的报告。
1: 报告、
0: 哦、我们都有。来，这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钛含量报告。
1: 好，可以。
0: 抑菌的，
1: 是的，
0: 好吧，都看一下。
1: 这个要就是说实打实的给大家看到这些证据，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边钛的含量检测下来，结果就是99.8438%，对不对？因为我们前面说到钛很多用在一些身体的医疗领域当中啊，我之前大概了解过有99.5%、99.6%、99.8%。那我们今天检测结果下来看到是99.8438%，大家自己可以想想看这个有多好，有多放心。然后呢，徐老师提到了这个抗菌抑菌，我们也做了检测报告啊。您看，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抗菌率能够做到99.98%、99.99%，
0: 很高了，相当之高了，
1: 相当高，是的。
0: 好，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惊喜啊。除了我们这个锅子之外，
1: 是
0: 我们呢，哎呀，我在想，要不然先给大家出价格，还是算了吧，先出这个锅子。
1: 看到这个，
0: 先看这个锅子啊，因为这锅子已经出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普通的汤锅吧？
1: 这个呢，大家看的是不是普通汤锅？
0: 感觉像，
1: 对，
0: 像不锈钢的哦。
1: 但是外部不锈钢没错，里面给大家看到的也全部都是钛。我拿一个在手上啊，这样子，要对这样子看，哎，不对，是的，这样子，
0: 对，
1: 可以看到一个字 T I， 对，
0: 钛，
1: 对吧？ 泰，然后来我翻到锅底给您看一句话，有证据的啊。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看到没有？
0: 是。
1: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18公分的口径，将近2升的这个容量，所以就意味着这个锅内跟食物接触到的也是纯钛，就意味着您如果炖点什么简单的番茄蛋汤啊，那肯定不在话下。如果说哎呦，你今天要炖鸽子汤，我在里面想加点什么虫草呀、生片呀、石斛呀、虫草花呀、菌菇呀这种，哎呦，可能很多时候季节性的，很多妈妈特别会调理身体的，我知道加这个东西对我们家人。好，没问题，您放心加，因为它没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析出。
0: 东方购物在售的构成里边
1: 是
0: 很少有汤锅给您做钛的，这个大家回忆回忆，很少很少。
1: 是的，
0: 618今天给大家做了钛的汤锅之外，有122位正在电话咨询，是吧？哇，那就不拖了，
1: 好，
0: 准备出价格
1: 是。
0: 帮我看一下618网站什么价？专柜一个是1888，一个是多少？那个是多少？
1: 799。
0: 那你们的官网多少钱？你先给大家讲。
1: 这两天今天就是618，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会比价。
0: 今天就正618
1: 日子。我提前帮您做好功课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此时此刻，
1: 我们这个炒锅主厨款的，不是金店款啊，主厨款的，我们来给您看到活动到手价1159，但是很多说有券。有平台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到这个券的话，我就算您999好了。好吧，您就按照999去算，不要去管它。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汤锅来，品类周热销爆款啊，补贴之后499。
0: 一个500，一个1000，1500。
1: 1500。
0: 差2块。
1: 我跟您说，其实您这个链接点进去，有可能是28公分的价格，但是我不管，您看到最低的，我们就按最低来算，好不好？
0: 我们是多少公分的？
1: 我们是30公分。对吧？
0: 天哪，马姨！
1: 所以我跟您说，
0: 啊、
1: 今天这个价格，许明老师您放心开。
0: 好，来吧。给大家看我们价格。
1: 好，
0: 1500，我不管它28的，我们是30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你做1299。
1: 好，
0: 行不行？专柜是1498。
1: 是的。
0: 我们是1299，并不是。准备好右下角，3、2、1，请出价格。今天价格再减300块，999元之外，再给大家有让利。
1: 啊？
0: 给您。在立减300元之外，7倍积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扫这里，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相当于总价减去积分的话，924块钱，从未有过的低价，
1: 从未有过，
0: 999一定是最低价格，随便你看。
1: 618，
0: 对，今天是618减了300块，再给您积分有这么多，
1: 7倍积分哎，
0: 这个是相当之诱人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打电话咨询您购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

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他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左侧的和右侧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左侧
1: 的
0: 我们高温之后拿不锈钢过铲、铁铲，右侧那就是涂层的，涂完之后可那么刮一刮，全都掉皮了。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所以其实不粘锅就会有很多使用技巧要教大家，对吧？就不能大火爆火，然后呢，不能什么钢丝球，不能不锈钢的铲子，
0: 是。
1: 包括热锅，您最好等它冷却了再去洗。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涂层啊，其实有点就像我们女生敷面膜一样，敷在上面，一不小心你可能就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您得小心伺候着。但是今天很多人说，我买这个锅难道是为了伺候锅吗？我就希望它材质好，我就希望它安全。一些，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是没有涂层，但是为什么能够做的不粘，就是因为我这么多一些密密麻麻的小凹坑来给您做一个特别好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您的食材呀、酱汁呀都托起来顶起来，它就可以轻松不粘了。
0: 哎，是的啊，在锅子里面呢、做点什么烤烧烤什么的都比较的安心。
1: 是的，
0: 随便大家都可以啊。今天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三头鹰这个牌子，如果您现在被一些其他平台啊说一些假话给骗怕了，您自己搜看我东方购有没有骗您。三头鹰这个牌子是来源于哪里？
1: 来自德国。
0: 在上海入驻哪些地方的商超的专柜？
1: 国金。
0: 我们告诉大家，有
1: 国金中心，有八佰伴，有九观中心，新丸百货就原来大丸百货，然后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环贸，包括胖东来，我们都入驻进去了。
0: 不是，咱就随便抽一个，是不是鼎鼎大名的？
1: 真的呀！
0: 你去哪里买，人
1: 就
0: 给你。就
1: 是您可以去看看这些商场里面一楼专柜都是卖什么样的一些品牌，就知道了，
0: 对呀。
1: 所以我们是想告诉您什么？就是我们三头鹰是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我们是正宗血统的德国品牌，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已经是107年了，那这些年进入到中国市场相对比较晚，不像人家双立人可能老早就进来了，对不对？被大家认可。那我们一开始进来之后呢，跟东方过合作这么多年，跟商场专柜合作这么多年，大家越来越喜欢了。
0: 来看一看，这是钛锅，
1: 是的，
0: 不是涂层锅哟，
1: 没有涂层，
0: 板材是钛的哟，
1: 是的，
0: 三层，
1: 对，
0: 钛，
1: 不，
0: 铝，最外层是不锈钢，
1: 是的，
0: 钛铝不锈钢，不锈钢的作为一个大家导热，不挑你的灶具，
1: 是的，
0: 随便你电磁炉都可以，
1: 是的，
0: 这钛板材哦，
1: 对，
0: 我再说一遍，不是涂层哦，
1: 这个就是一整块钛板，对吧？就是钛板的原型，我们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钛刷一层叫钛涂层，
0: 不是，
1: 然后有些钛和其他金属融合在一起，那是钛合金、钛融合、钛什么熔复技术，但是我们就是纯钛板材，
0: 这个板材下面那些凹槽、小点点、密集小点的，不是白给您弄的哦，
1: 哎，
0: 这个是。
1: 12万升级到12万的密集点阵，让您的作用就是轻松不粘，您就会觉得做菜做饭啊，我也可以稍微就是有点技巧的话，我就可以达到像不粘锅一样这么好的效果。
0: 除了这个锅之外，还有一个汤锅，单柄汤锅，
1: 是的，
0: 18公分，这个是30公分，那个是18公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汤锅很少有锅子汤锅可以给你做菜的，
1: 是的，
0: 成本在这儿呢，一般不做。
1: 但是我们汤锅的话，大家带回去啊，每一口汤锅的锅底也会有一句话能够证明这个品质啊。我们在锅底当中又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跟刚才的炒锅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18公分，然后呢就是纯钛板材的汤锅有什么好，就您炖汤也好，简单的翻炒一下，煸炒一下，在炖汤的情况下加滋补的东西，加您觉得对身体好的一些东西，没问题的，放心加，它不会串味，不会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析出。
0: 但是这个锅里面没有凹槽，因为它终究不是用炒，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它这个汤
1: 锅有一说一
0: 是有煲汤用的啊，所以专锅专用。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两个加在一起，一个是计1900，一个是800，我就算到2700吧，2700吧。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670的情况下，双十双不是什么双
1: 618，
0: 618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您直接看这两张照片呢，这两张截图呢，是我们今天刚刚截下来的，就是意味着我们现在也在参加各个平台的618活
0: 动。此时此刻就这家，
1: 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也去看，没问题。三头鹰的这个旗舰店
0: ，
1: 然后我们这个主厨款的炒锅啊。1159应该是这个价格，但是很多时候我有券，我能够参加平台什么满减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得到，我们就按照999去算，好吧？
0: 凑不到就是1159啊。
1: 对，
0: 我凑不到就1159。
1: 这是事实。然后如果说汤锅这个小奶锅，您要去参加活动，各种券后平台补贴拿到手之后呢，499，我也按照最低价格给您算。那就是1500块钱，
0: 1500块
1: 找您2块钱嘛，1498。
0: 今天不是1500，是999。
1: 对，
0: 便宜了多少？再便宜500块，再便宜500块。
1: 是的。
0: 然后 给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再给您补
1: 7倍积分。
0: 对，七倍积分。
1: 其实我们降到9.9这个价格，不补7倍积分也可以，
0: 完全可以。
1: 以前就没有补啊。
0: 对的，所以再补上7倍积分，拿出手机扫一扫微信这里啊，微信扫这里，再减5块钱，省5块，15块吗？而且又不耽误什么事，又不复杂，是不是？900 相当于924，就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哦，对对对对，
0: 它是当前来下次来抵扣，不像有一些平台渠道啊，像什么一些手机端呢，
1: 100积分才抵1块钱，
0: 什么100积分、1000积分才怎么着才抵1块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可不是这样的啊，
1: 一块积分，
0: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太好了。
0: 所以大家不用光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一定要抓紧时间。选择货到付款都行，
1: 是的，
0: 明儿你都可以去九光啊，其他地方比价。说回来，看看大家瞅瞅，哎呦，这锅气！
1: 对呀，
0: 大家听没听到这个黄大叔咚咚咚的？
1: 烟火气的，对吧？
0: 是不是？我听到
1: 很清楚。因为确实很多说家里面啊，现在夏天来了，家里喜欢吃海鲜的，但是以前就感觉海鲜类的吧，好吃是好吃，爆炒是有香的，但是呢，就涂层锅不能做。您要做海鲜吧，就得换一口锅上来，对吧？但是今天没有涂层，您想要做的这种海鲜啊，想要爆炒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再加上您今天这个做完海鲜之后啊，它不会留味的，它不会串味，因为钛金属很稳定的。
0: 是，你看看。我这都是现场做的啊，可不是放的什么录像，叮叮当叮叮当的这个声音，大家听得很清楚。它有没有任何的什么涂层脱落呀？
1: 没有任何涂层。
0: 你看我们黄大厨里面拿钢丝球刷，
1: 刷刷刷，
0: 也不害怕吧？
1: 对，不害怕，不害怕，完全没有问题。
0: 锅子擦得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因为没有任何涂层，所以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刷。然后呢，还有一个现在这种季节啊，家里面说哇、小龙虾夜宵来个几斤，来个5斤、6斤、7斤、8斤的都感觉吃得掉。以前就只能到外面去吃。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想告诉你是什么，没有涂层情况下它可以起大油锅，也不怕涂层脱落，因为本来就没有，再加上钛本来就耐高温，对吧？我们金属熔点1600多度，烧制的这个做锅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油温可能200-300度不在话下的，它也是很稳定的。然后您再做一些重油的、重辣的，对吧？或者今天辣的，明天酸的，各种各样一些甜味的，包括口味变化的，没问题啊，它是很稳定的。所以钛金属为什么能够用在假牙呀，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呀，用在膝盖关节呀，就是因为它很稳定。所以您做菜厨房当中高温啊、油温啊，然后冷水呀，包括滑呀，都不怕，它都就是很稳定的。
0: 反正这洗锅擦锅大家心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1: 这个
0: 尤其是你炒完这个做那个，做完这个再做这个，它也不怕串味儿。
1: 对，
0: 我觉得因为钛嘛，就是这个好处。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汤锅的用处真的很大。
1: 这个里面是放了这个鸽子吗？还是什么？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哇，这里面应该加了很多参啊、滋补的这种东西。
0: 反正有参，
1: 所以
0: 啊有虫草花。
1: 对，我跟你说，所以其实不要看小看这个汤锅，
0: 挺大个的。
1: 它确实其实还是蛮实用的。
0: 包这么酥烂哦？
1: 对。
0: 大家回忆回忆，之前我跟马姨也跟大家聊过一些泰的养生杯。
1: 啊，是
0: 里面以前可能普通玻璃杯，你放个10片、20片的那个参的味道，和你放个几片，自从用了泰杯放几片，那味道就浓得不得了。
1: 对，
0: 一样的。你用泰锅不仅仅是说食材不串味儿，它可以激发原本食材的一些优势。
1: 是的，
0: 你再放一些其他的东西，它也一样更浓啊，更浓
1: 郁。对，就是
0: 所以你的营养吃到自己肚子里才是正事儿，
1: 更加的原汁原味，更加的浓郁，对吧？因为原料可能很多营养都被打折扣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就让它原汁原味保留更加好。所以其实这两年大家真的越来越喜欢泰了，所以在全国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专柜和门店，北京的 SKP、苏州九光，包括广州百货、杭州百货、杭州大厦，对不对？
0: 中国落地
1: 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好，上海更不用
1: 说了，大家也有。
0: 你随便国金呐、九光啊，还有好多呢，自己随便去看就比就行了。
1: 对的，
0: 抓紧时间订购，账户当中1毛钱没有都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但只在今天，
1: 是的，
0: 给大家618的积分达到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5元钱，相当于您今天花了个924元就带回家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 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

0: 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放蛋。这次的纯泰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1: 那我们今天备货走得非常快，因为是618的活动，大家也能感受到，三头鹰供应商这边的一些诚意啊。
2: 嗯，
1: 大家可能也会问，你看我上当受骗过，以前我买一些卫生纸啊，正常的纸呢大概有拳头那么粗，结果拿到手是手指那么粗。
2: 是，
1: 你说这个粗细完全不一样，是一块钱一卷了，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2: 对，
1: 上当受骗了。你们是不是也是 AB 货呀？
2: 哎呀，我们要去做这个 AB 货的成本可能确实有点高，因为你要想，就是做锅具的很多生产线一条下来是大几千万，对吧？那您想想看，这个我们得卖多少锅出去才能把这个成本摊下来，更不要说赚钱的事
1: 了。如果只为我东方购物的顾客，你再怎么样和全国的消费者来比，我们东方购物还是小。
2: 对，
1: 虽然东方购物已经很牛了啊，在全国的电视购物圈来讲，销量已经很高了。
2: 嗯，
1: 但是跟全国的不管任何渠道，包括线下的，他不可能这么做。
2: 对，
1: 但他没有必要。
2: 是的，
1: 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
2: 保证全部都是官方旗舰店的正品正货，
1: 能去验货吗？
2: 完全可以啊，
1: 完全可以。
2: 就是大家比如说去国金进，那您就去国金；去九关进，那您就去九关。包括什么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窝，包括甚至欧莱超市，包括很多有时候看到快闪店啊，您都可以去问的。环贸那边也有店，就是大家完完全全放心这个品质。我们从锅具到我们的包装盒，跟所有的旗舰店专柜都是一模一样的货。没有，不存在 AB 货。
1: 所以你要是买三头鹰的话，记得啊，原因理由极其的简单，就是老牌子安全靠谱。
2: 对，就是您需不需要钛炒锅？
1: 我不知道别人家的钛到底什么渠道来的。
2: 哎，
1: 我不管你是从哪淘汰下来的钛。
2: 嗯，
1: 你知道最近的一个邻国，咱们中国不是到处给它限制出口一些这个稀有金属吗？所以它只能从一些原来的旧件上往下提炼。
2: 回收。对，
1: 所以钛如果有一些商家他拿不到一手货，很有可能逼着他只能买一些回收的钛。
2: 是的。
1: 这样的成本呢还能低一点。
2: 对。
1: 所以大家已经发现了没有？钛这个金属好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渠道来源它不一样。
2: 是的，
1: 有一些锅子它给你采用钛涂层，没用两下子掉皮了。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给你采用的是钛回收的。
2: 对，
1: 你说它是高温加热了，但是我心里犯膈应，我不知道原来用在什么地方。我知道它高温之后确实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我就讨厌那个它不知道来源的地方。我们今天必须是大厂从原本的矿石当中提炼出来的。
2: 是的，它一手的。
1: 对，它不是合成的。
2: 是的，
1: 这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凭什么我用钛而不用不锈钢之类的
2: 啊？因为你想啊，不锈钢它是合成金属，钛本来就是大自然存在的，只是我们说把它发现出来，把它提炼出来，并且提炼到高纯度。可能你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提炼技术没有那么高。是说实话，现在能够把钛提炼出高纯钛的国家，大概也就5-6个，所以呢，这个是个技术难题。我们把它提炼出来高纯钛之后，可以用在比如说心脏支架呀，用在假牙呀，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呀，用在航天航空这些领域当中，说明什么？能够体现它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的这些优点。那您做菜做饭过程当中需要的就是说，哎呦，我高温油炸了，我大火猛炒了，我冷水去洗了，我今天口味变化了，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钛就是有这些优势，有这些好处。
1: 还有一些刚才看到一些小凹槽，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2: 是的。
1: 但不管怎么说吧，大家愿意去比较的话呢，可以在九光、
2: 国金，对吧？包括新湾百货、新世界、八百伴、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环贸这些地方都能去比的，没有问题。
1: 前提先把它定下来再去比，
2: 对，先把
1: 否则今天一过，那个7倍积分近70块钱就没了。
2: 是的。
1: 这个构成以后大差不差的见到也不多了，尤其是限量款的，它确实不常出现的。
2: 是。
1: 所以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钛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碱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晶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 食用导磁的性能。

0: 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1: 现在备货没有多少了，158位订购成功了，其实你别看还剩10分钟了，17分钟
2: 是
1: 大概也就是这么十几套的备货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这款锅子本来就比较稀罕，是属于他们106周年的纪念款。
2: 纪念款，对的，
1: 金色的，
2: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金色呢，其实一个是颜值更高，但第二个其实就是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它抗油污、抗指纹的效果也会好，
1: 各种升级。
2: 对，所以从外形当中、颜值当中给您做升级。那锅内呢，就是从10万密集点阵给您升级到12万密集点阵，然后又增加了抗菌这个功能。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哎呦，你说纪念款就是纪念款，但我们是确确实实做了很多改善，做了升级的。所以呢，这口锅其实在门店当中售价也会更高，1888块钱。包括今天6.28正当天，我们参加各个平台的活动，什么券啊，各种就是满打满算帮您都拿到那个券之后呢，炒锅999，汤锅499，加起来是1500，那已经是人家平台渠道各种券拿好之后最低价格了。我们今天是999，
1: 再减500块哦，再减500块哦。
2: 对呀、啊，省
1: 500。比你的网站它的官网已经是对外渠道最低价，
2: 那相当于我买了一个炒锅，我送了一个
1: 汤锅呗，
2: 或者我平均上来每口锅400多块钱，你用一个汤锅的价格买到炒锅。
1: 你再有东方购物那个活动，三件买三八八，
2: 积分我都没算，
1: 我都没算、
2: 活动我也没算。
1: 我跟大家讲，
2: 那个我都没算，
1: 西北积分算下来的话，不是有69块多吗？
2: 对，
1: 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东方购物的积分的定积分的规律是，总价的1%。
2: 是，
1: 也就是999，它1%就是9.99块。
2: 9.9，
1: 它不会给你69.93块的。你乘一下7。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2: 是的，是的，7倍。
1: 7963，那怎么还多了一点呢？反正近70了，其实还多一些。
2: 您可以按10块，9.9块按10块算嘛。对吧？
1: 差不多。
2: 对呀、
1: 差不多。
2: 对。
1: 那我跟大家讲啊，你今天拿回去，另外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这个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再减个5块钱。
2: 是的。
1: 哎，别，你看，最后9到了。
2: 又止不住了哇！
1: 我跟大家再说啊，东方购物之所以可以拿到这个价格，就优势在于，我们只面向于咱上海，这是我们自己的福利，别的地方我们几乎不怎么落地。大家要知道，如果落地的话，就等于说把他们的网站给，你不是网站往死里坑吗？你网站1500，我们东方购物999，他还怎么卖啊？
2: 是，
1: 就是因为知道人讲这话并不是很多，和网站针对于全中国嘛，你网站一铺开是全中国都可以看到，
2: 对。
1: 但咱们东方购物，东方购物，
2: 针对上海是更多，
1: 针对于咱上海人。
2: 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三头鹰登陆到中国，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在我们入驻专柜之前，就是东方购物。
1: 对，来看一看。
2: 对的。
1: 专柜的包括网站上的价格是多少？
2: 好，因为这个价格确实，今天说实话就是已经是9:40了，对吧？大家说最后2小时要疯抢了，
1: 就肯定结束了，结束这个积分没了。
2: 可以的，您就去看这个价格啊。来，我们看到这个499这个价格，对不对？这是奶锅、汤锅的这个价格，然后另外炒锅这个价格，券后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满1699减700的这券拿到，好，那就是999，那加起来就是1498。对吧？1498，1500减2块钱嘛。那今天我们东方锅是999，就真的帮您省了500块钱。还有就是我们这个7倍积分呢，一直跟您强调，之前没有的，因为这个主厨款、纪念款上来之后呢，不太参加东方锅的活动。但是今天6.28没办法呀，必须要搞点活动出来呀。
1: 就我不知道马伊有没有这个权利啊？你能承认这个承诺一下，今天这个价格是最低价格吗？
2: 肯定可以。
1: 你是有自信啊？
2: 虽然我不是三头鹰的总裁，但是我们开会前明确过，今天这个东方购物999销售价格，炒锅、汤锅一起带回去，还有我们的7倍积分69.93，我可以承诺给到大家，这个组合是所有正规渠道当中的最低价。如果您在外面看到说比东方购物便宜1块钱的组合，您留着用，两口锅您留着用，我们可以10倍给您补差价。10倍就是销售价格的10倍，补给您都可以。可以明白吗？
1: 是销售价格。
2: 销售价格999乘以10，
1: 就假设是1000块钱，那就赔我10000。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前面这个礼盒。
2: 是的。
1: 因为如果
2: 有信心，这个价格绝对可以的啊。
1: 常理来讲，最快速度我们是明天可以送货到府的。
2: 是的，
1: 最快的话，嗯，看您的要求不着急的话，反正明后天、后天也能给你送到了。
2: 是，
1: 如果你说我明天一定有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要送人呐、啊，怎么着的、嗯？你跟我打进电话来，或者跟我们稍微的说一下。
2: 对对对对。
1: 让我们这边的快递师傅啦，
2: 加个急，万一可以的啊。
1: 虽然正常来讲明天是可以送到的。嗯。你说晚上我要看望父母，嗯，那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地址就留在父母家里。哎，
2: 对对对对。
1: 但你说我要仪式感，我非得拎着过去。
2: 自己拎着。
1: 哎，有个仪式感，那就赶紧送到您家里去，好不好？
2: 关键是只有五组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2: 分钟呢。哎，
1: 然后刚才马毅说的，大概还有两个多小时。啊、嗯，今天结束，24点一结束一到，
2: 积分就没有。
1: 七倍积分，没的。
2: 因为这个就是纯粹6/28正当天才能加，
1: 补给大家的，
2: 对的，
1: 千万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好吧？
2: 是的，
1: 把家里的锅子该换一下换一下了，什么时代了？嗯，该更新换代了，为家人的健康，为您的健康，您说是吧？打电话021-5111-9900。
3: 三朵英主厨款鎏金系列纯钛炒锅，100%采用纯钛板材，锅内自带抑菌特性，耐酸碱耐腐蚀无析出，12万点正蓄油所油，烹饪时产生微气泡，物理防粘，食材不易破碎。钛铝钢三层结构，从煎炸到爆炒，导热迅速，不挑炉灶，无涂层耐磨耐刮，翻炒无需小心翼翼。独特的提盖设计将欧式美学凝于掌心 ，AF 防指纹加持，优雅不留痕迹，一冲即净才是真奢华，让烹饪成为一场优雅的艺术。
4: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1: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啊！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尤其是给大家能在经典的纪念款里面还能让利了这么多，大家可以拿出手机马上搜，嗯、一定是官方渠道啊！你其他渠道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用过，炒没炒过，是不是二手锅什么的？
2: 哎、对，
1: 咱们也犯膈应。有的时候真的是，对于炒菜这个东西，锅子我肯定买全新的。
2: 那肯定。
1: 你其他的渠道的，你说、啊、我是三头鹰，我比专柜便宜，谁知道你用没用过呀？
2: 是的。
1: 你干过什么呀？这个事儿，你是不是盛过别的水啊什么的？我都觉得很反感这个事情。
2: 是的。
1: 所以我只买专柜货。再如果大家跟我有同样同感的话，尤其是跟食材相关的，必买专柜，必买正品啊。
2: 是的。
1: 你去官网看一看，现在此时此刻官网搞活动，买一。
2: 999是炒锅、嗯，然后汤锅是499，
1: 加一起，
2: 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498。嗯，1498，我们东方锅是999，
1: 那其实便宜近500，
2: 真的就是便宜500，
1: 减就直接立减，一点儿都不犹豫，直接立减500块。看看这锅子到底好不好用。
2: 好的，这个锅呢，现场、哦、
1: 最后三组
2: 我们帮您演示一下，就是煎个鱼啊、嗯，然后很多说像煎鱼这种呢，因为你们没有涂层啊，那肯定会粘锅、嗯，肯定不容易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啊，你看翻个面，鱼皮是有点点破损，但是因为没有定型啊，我们放上就马上就给它倒来倒去，是不是？所以如果您在家做菜做饭煎鱼，少用油，然后呢也等它定型，也都是没问题的。
1: 几乎你看这个小泡泡了没有、嗯、
2: 小泡泡很
1: 绵密，很均匀，很绵密，
2: 就是
1: 它不是有的时候有个大泡泡咕嘟起来，
2: 哎、对, 对,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小泡泡冒出来，
2: 是的，有些不均匀，对吧？
1: 对，非常不均匀。
2: 我们就是因为12万密集点阵，这些点阵其实是很均匀很细密的，所以您第一次去做菜做饭一定会发现，哎呦怎么这么多油沫沫，就会觉得很神奇、嗯嗯、就是因为我们作用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说到这里啊，跟大家稍微提一嘴，嗯，回去一定要把它刷干净，
2: 刷干净，刷干净，
1: 要不然里面那个小凹槽不要残留东西，嗯，它的之所以不粘，物理性的是有小凹槽的原因，
2: 是的，
1: 你不洗干净，凹槽堵了，你怎么让它拱起来？
2: 它的作用就发挥不了了。
1: 对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呦，怎么有点粘了、嗯？一定要洗干净。
2: 是的，因为您呢，就是比如说冷水热锅情况下，冷水去洗、嗯、可以、嗯，然后钢丝球可以刷，
1: 以
2: 甚至很多时候洗涤剂啊、嗯、洗洁精呀、啊、什么苏打水啊、哎、去泡，
1: 一点不粘吗？
2: 都没问题。
1: 哎，这上海的浓油赤酱吗？哎，这还咱说啥了？浓这个是红烧肉了。
2: 红烧肉，
1: 这是最代表上海本帮菜的一个一道菜了。
2: 我在边上都闻到那个甜甜的红烧肉的香味，
1: 而且尤其是咱们这里面的。 肠啊、味道啊什么的，可能说不定比北方的还要再浓一些，
2: 再浓一些，
1: 所以它粘锅的可能性就更大。
2: 是的，是的，尤其是收汁的时候，对吧？
1: 对，收汁的时候更浓稠，
2: 有很多就怕这种，就是说你会觉得，哎呦，有些菜吧想做，但是就是做菜那个人就不愿意做。但是后面您想想看，马上放暑假嘞，对吧？放暑假之后，小朋友在家一天三餐就是很头疼的事情，就想尽办法变着花样，今天来个酸的，明天来个甜的，后天再来个给他微微辣的，后再给他换个什么咖喱的。这种情况换来换去，口味变化情况下，我们锅具不能变，一定要稳定。那泰锅就是很稳定的，今天炒锅加汤锅两个锅全部都是泰锅。
1: 金色的，你就说那个就是常规颜色。我跟大家实打实说，右侧汤锅就是汤锅没有啊，
2: 这是经典。
1: 汤锅没有，汤锅反正我们目前没有金色的。
2: 嗯，是的。
1: 所以你今天要只有炒锅30公分的有的，你所以一看起来是不是真漂亮啊？哎，1888，那个18公分的汤锅是790，就近两升的量吧。
2: 是的，
1: 俩加在一起市场价格。
2: 将近2800，
1: 对，2600，2700，1900嘛，1900加个800块，
2: 2700，
1: 2700块钱。我们今天在网站上给大家做的价格，
2: 可以，网站当中这个价格呢，大家一定要去比价。您去比了之后，就会觉得哇，东方过这个价格太香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把平台参加平台活动。券后的价格给您看啊，999是优惠后的这个价格，我都不跟您按照这个1159来算，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凑不到这个什么满多少减多少的，因为它是要各种加，然后各种就是有的人说像做奥数题一样，对吧？那您不管怎么样就记999。好，再来一个，我们这个汤锅也是什么官方立减呀，优惠各种享受补贴之后499，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左右。那1500跟东方锅999相比，是不是就是真金白银省下500块钱？省下500块钱，我们给小朋友买点玩具不好吗？对吧？然后带他出去玩一下不好吗？出去吃顿饭不好吗？买件衣服不好吗？
1: 对呀，500块钱在上海吃顿那个，
2: 对呀，
1: 烤那个叫什么烤鸭来着？
2: 烤鸭，然后呢小龙虾，对不对？
1: 一样吃到这，然后就感觉就开心，
2: 是的呀，
1: 吃好吃就开心。好了，最后的两组现货，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我们的两组是最后6分钟之内的。我请问了，6分钟之内如果两组售罄的话，
2: 加不了哎。
1: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什么？
2: 因为懂得嘛，因为这个力度摆在这边，七倍积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
1: 大家呢，要是怀疑有任何疑虑，我都建议您了，全款不用付，选择货到付款。
2: 是。
1: 目的是啥？明天你去久光、国金那个只要有的大碗百货是吧？
2: 对，
1: 新碗百货。新碗百货，你去逛。
2: 是的。
1: 如果有这款就行，没有这款你就看普通的常规款，就是银色的，跟这个颜色一样的。
2: 对，
1: 你看银色的搞活动多少钱？这是纪念款，肯定比银色贵，因为银色是10万米金，我们是12万，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抗菌的那个报告，那个银色款是没有抗菌的报告的啊，所以这个锅子本来就比那银色款还要再贵很多。那你就贵，平常的银色普通款都做不到我们这家。
2: 对的，
1: 你可以去比，我都话都放在这儿这么说了，好不好？但是前提必须先把它放入您的。自己的这个不是购物车啊，要选择确认键，您先把它订购成功
2: 的订单要成立下来，
1: 你放购物车里是没用的。大家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还有额外的7倍积分，近70块啊。观众朋友们呐，你这减下来924元呢，史无前例的低价，从来没有过。
2: 但是呢，只有最后5分钟时间，尤其过了今天12点，我们这个7倍积分就设置好的，只有今天有效。过了12点它就没有
1: 了，过0点就没了，
2: 自动消失了。
1: 打电话订着，02151119900。
5: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

0: 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胖，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钛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碱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晶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
2: 好，感谢朋友们订购。我们的备货呢，马上就要收听最后一组了，没了。一旦收听，不参加任何预约啊，999块钱，额外呢还有7倍的积分，近70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
3: 是的，
2: 反正算下来是924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品质啊，还是有怀疑，你说到底是不是专柜货
3: 啊？
2: 您就啊甭这个想这么多，
3: 嗯，
2: 对吧？自己折磨自己，拿出来您收到的产品，你就去专柜验货不就完了？
3: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跟您保证一下，东方过出来的货呢，一定是品牌正品，对吧？品牌正品绝对不会有什么什么 AB 货，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假冒伪劣的那种啊。大家东方过的质检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3: 我们本身就战略合作。第二点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如果您犹豫，如果您不放心，没问题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你也可以去我们的专柜啊，800伴、国金中心、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奥利超市、环贸，包括胖东来啊，反正都可以去比价。虽然胖东来不在上海啊，反正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想告诉您，就是我们的锅子包装盒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完全放心。您现在要纠结的是什么？我们没货嘞。
2: 嗯，不接受预约，最后一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走进朋友送人的话呢，要么您自己送到家里面也成，或者您把地址留在对方家里也行。
3: 嗯，
2: 有这个要去给孩子结婚用的，就像当年一结婚就用蚕丝被一样的，
3: 是的，
2: 已经用蚕丝被面一样的，就不太会用一些化纤的啦，或者是纯棉的了。
3: 对对对对，
2: 一定要奢华。
3: 嗯，
2: 哎，一定要漂亮，因为你家里的那个厨房打理的漂漂亮亮的，装修很漂亮。
3: 嗯，
2: 锅子就不是普通的不锈钢，不锈钢可以有。
3: 是，
2: 但钛锅哇，人家一看哟，你这个锅里面还有字儿，字儿里面写的钛，
3: 对，
2: 这个没见过哈。
3: 是的，因为以前没得选，我们也是在不停的进步，对吧？原来可能说那种铝锅前些年淘汰掉，然后大家都知道铝可能对什么记忆力啊，对脑子啊，好像哎就没那么友好，大家就不用了，对吧？然后后面又开始用什么不粘锅，用铁锅，然后用不锈钢锅。但是那不得不说，这两年流行的是什么？就是钛，因为它大量生产之后，越来越多人知道它、了解它，并且价格能够接受了。原先一个钛杯2000块钱、3000块钱呢，今天对吧？我们说再买个钛杯也确实没有那么贵了。
2: 嗯，
3: 但是好东西呢，就价格不可能无限低，不可能我说一个钛的炒锅，并且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给你卖个100-200块钱，那您也不会买。我们今天就是告诉您，东方固参加这个6·18活动啊，我们所有的组合价格积分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了。30公分炒锅带回家，18公分奶锅带回去，这个价格现在6·18某猫旗舰店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东方锅就是999，还有7倍积分，
2: 那是公开透明的哦。
3: 是的，
2: 不信你就去某猫搜三头鹰，你搜它的旗舰店，
3: 是的，
2: 看看有没有骗大家。
3: 嗯，
2: 你抓紧时间订，零点之前还能有7倍积分，近70块，零点之后就没有了。打电话讲最后一组，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
1: 哎，
0: 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
2: 哎，
0: 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
2: 哎，
0: 颈椎难不难受呀？
2: 嗯，
0: 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有啥？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2: 是的。
0: 好，是吧，邱老师啊？
2: 嗯，
0: 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候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2: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
2: 哎，
0: 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2: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上。
0: 对的，对的。
2: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嗯。
2: 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
2: 哎，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
0: 啊，
2: 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身髓。
0: 嗯，
2: 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
0: 嗯，
2: 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
0: 嗯，
2: 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
0: 嗯，
2: 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哎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寒。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
0: 嗯，
2: 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
0: 嗯，
2: 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2: 这是一棵大树，
0: 嗯，
2: 对吧？
0: 嗯，
2: 树有那个树根、
0: 嗯、
2: 树干、树枝、树叶。
0: 嗯，
2: 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
0: 嗯，
2: 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
0: 啊，
2: 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
0: 哦，
2: 哎，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
0: 哦，
2: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2: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
0: 嗯，
2: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
0: 嗯，
2: 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
2: 嗯，
0: 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
2: 嗯，
0: 这个是有根据的，
2: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
2: 带来了，很
0: 有名
2: 的啊，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
2: 嗯，
0: 我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
2: 嗯，
0: 对吧？封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2: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肾骨，肾骨，
2: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嗯，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2: 对，
0: 肾主骨，
2: 嗯，
0: 骨生髓，髓生血，血养。
2: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嗯，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
2: 嗯，
0: 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
2: 是
0: 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
2: 嗯，
0: 它不能对外讲，
2: 哎，
0: 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2: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
2: 哎，
0: 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
2: 嗯，
0: 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嗯，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2: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
2: 哎，啊，
0: 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
2: 嗯，
0: 有过，包括怎么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2: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
2: 嗯，
0: 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有即使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2: 对，
0: 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
2: 嗯，
0: 这里边到底有哪一些 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2: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违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啊，
2: 哎，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知道，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2: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哎，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啊？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的，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哎，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你。哎，
2: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2: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看看，
2: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是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2: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
2: 哎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2: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0: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2: 有
0: 了吧，GMP
2: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2: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2: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2: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2: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2: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2: 对，
0: 像这种汉方类的，
2: 哎，
0: 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2: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2: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哎就可以了。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2: 对，
0: 要699块钱一盒，
2: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2: 是的，
0: 499是拿四盒，便宜的啊，490拿四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二，不就是999吗？
2: 对，
0: 把这个挡一挡。你这个乘以二，499乘以二，
2: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八盒吧。今天拿几盒？
2: 十盒。
0: 十盒呀、啊？
2: 对。
0: 再多两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十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一盒？
2: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2: 对，是的。
0: 才90块钱左右哦。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就注意啊？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2: 对、
0: 膝、筋膜，
2: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2: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感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00手机红021-5111-9900。
1: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
2: 对，
0: 根儿是哪儿，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伏骨方，这个就是一个双龙伏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保密配方，安宫牛黄丸，
2: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2: 是
0: 保密，云南白药保密，
2: 对，
0: 双龙伏骨方保密，
2: 对，
0: 双龙伏骨方、
2: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2: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0: 我们都很难讲，你知道吗？
2: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
2: 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
0: 两条蛇，
2: 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2: 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
2: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2: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瑰宝， 他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一点点都不会往外透露。
0: 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2: 哎，违反的。
0: 所以就这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刚才邱老师讲了，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2: 对，
0: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哎，第八，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2: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2: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2: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0: 哎，根源。
2: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0: 这个太棒了，
2: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0: 真的值得试试，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你懂的，这样然后就买当地的，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说哎呦确实不错，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2: 对，
0: 就这种方
2: 是
0: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2: 是
0: 我自己很信赖它，
2: 对，
0: 哎，再加上养和，
2: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0: 定位，哎，对，就这个意思，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2: 时间非常久，
0: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2: 是的，
0: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它不丢失，
2: 对，
0: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人啊什么样的问题，腰，哎，颈，
2: 对，
0: 肩，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哎，
2: 是
0: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什么，
2: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0: 对，
2: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0: 足骨，腿脚，起身难过，
2: 是的，
0: 四肢骨，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它不是腰，我再想想，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啊，你们在。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哎，我再说一遍，
2: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养，并不是要
0: 调理，
2: 单纯的治。
0: 对，
2: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
0: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
2: 对对，独立的独立的那个。
0: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一板里面有十片。
2: 对，
0: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告诉你一天一片。哎，
2: 对。
0: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你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因为字太小了。它这里面看啊，包括FDA 啦 GMP 啦、经方啊，多专业哈、多古老的东西
2: 啊，
0: 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
2: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
0: 配方，保密配方，这里写字了啊，
2: 对，
0: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多少钱？
2: 600多块
0: 啊、对，六吧，699、近700块钱，这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2: 对，
0: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2: 是的，
0: 就很好讲，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2: 我有1000都不到，
0: 999元，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减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2: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2: 这难过了，
0: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回去调理。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 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啊，这些问题呀、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嗯，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2: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2: 是的，
0: 哎，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2: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定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6: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7: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8: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9: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10: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11: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2: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2: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2: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徐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2: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2: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2: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2: 真是100多股到一盒。
0: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这个、
2: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哦，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的。哎，
2: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0: 试一下。
2: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
0: 老邻
2: 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啊，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0: 长寿，哎，
2: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群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主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0: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2: 尤其敢写，对，是的。
0: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2: 是的。
0: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2: 对。
0: 机。什么叫机？
2: 机密啊，
0: 对呀，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2: 对，
0: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2: 对，
0: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2: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 藏着我们的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嗯，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嗯，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它是主骨的。嗯，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0: 树，
2: 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我们身体的那个发，我们的血，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2: 对，
0: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看这儿了啊，养和
2: 对
0: 汉方，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 的？知名的机构，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2: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比如说同安城堂，对吧？雷允上，
0: 对，
2: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就是徐纵道，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叫养和堂。真的就是养和堂。
0: 就叫养和
2: 堂。而且有很多的门店。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找不到，今天找到了。
0: 今天邱老师发现在这儿。
2: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
2: 对。所以就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0: 他们 都
2: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0: 对，
2: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
0: 啊，真的是啊。
2: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
0: 大家回去试啊，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2？
2: 对，
0: 是吧？8盒才对。我们今天拿几盒？
2: 10盒，
0: 再加2盒，10盒。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4盒或者2盒或者3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一人吃2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2: 对，
0: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2: 对，
0: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2: 对，
0: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2: 是的，
0: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2: 对，
0: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红0212511190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藏藏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6: 对，
7: 对吧？
6: 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20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6: 蛮有讲究，
7: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6: 啊。保密配方，
7: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爱国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6: 对对，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爱国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7: 对的。
6: 正宗的啊，
7: 片仔癀也是，
6: 也是
7: 一粒老贵的，
6: 对，贵到不得了。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7: 是，
6: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7: 是的，
6: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7: 对，
6: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7: 对，
6: 双龙虎骨方，
7: 对，
6: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金方、鸡蜜，这个鸡蜜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7: 对，
6: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鸡蜜行不行？
7: 不行的，违法的。
6: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7: 对，
6: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7: 它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6: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这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7: 对，是的。这个蛇应该是
6: 两条小蛇，
7: 两条蛇，
6: 两条小蛇，
7: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 然后那个失重，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它。
6: 对。
7: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
6: 好，
7: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命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6: 应该入一入，尝一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的一个小企业产的，
7: 对，
6: 并不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养和呀，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您问问当地人，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7: 他们都知道，
6: 晓得，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7: 他们知道啊，
6: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7: 地位
6: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都应该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7: 对，
6: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
7: 哎，
6: 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7: 对，
6: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7: 云南白药，
6: 云南白药
7: 就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6: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7: 对，
6: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十粒，一共一盒当中有三十粒，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7: 对，
6: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个人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9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定，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抓紧时间定，800708800首机户02151119900。

0: 叫圣烛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Cuando se escapa una sonrisa en tu
1: mirada, así.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0: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你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续集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虎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虎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癀
1: 你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套。

0: 筋膜啦，你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1: 是，
0: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哎，这就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1: 对，
0: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1: 经典名方，
0: 太经典了，
1: 千百年传承下来，
0: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1: 对，
0: 名字服。骨头的骨啊，五谷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哎，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1: 对，
0: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1: 对，
0: 机密，这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
1: 哎，
0: 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1: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0: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看到了啊、哦。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1: 对，
0: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1: 对，
0: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1: 对，
0: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1: 问题7000你也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啊。
0: 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您可以买得到，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哦。它不是药，我再强调一下，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4盒，就定999。10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哎，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哎，美滋滋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订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9000。
2: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3: 这个实验里看的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4: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身子骨难受啊，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1: 是的，
0: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1: 哎，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0: 肾啊，
1: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我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我们的耳啊，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0: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哎，
1: 是
0: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相对的，举例子，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1: 对，
0: 片仔癀，哎，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就是云南白药。
1: 对，
0: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1: 对，
0: 这都是保密、
1: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哎，古代经典名方，
0: 理解了。
1: 所以像这些啊，就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但是能作为保密 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0: 优秀的不得了，
1: 是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0: 不能让你偷走的、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所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1: 而且很
0: 你得经过认证的。
1: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0: 对，
1: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谁做得到？他 供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0: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很靠谱的地方。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1999。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品质生活放心购又到了每年一年一度喝茶的季节了。中国人非常爱茶，也有在茶方面的一些讲究，比方说茶寿是108岁，也就是说无事喝茶，喝茶无事，对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哈，万物生发，这个时候就是绿茶特别受欢迎的季节。那么碧螺春茶其实是绿茶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名贵的品种，它也是十大名茶之一。碧螺春的历史已经有1500多年了，在

0: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他就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最早呢，他其实是一个山野茶，就是说这个荒郊野外的，也没人关注。后来呢，随着整个的这个皇家到这个地方来旅游，变成了这个宫廷御用的茶了。所以说这个碧螺春茶其实它也是有一段历史的。但是碧螺春茶和洞庭山的碧螺春是两码事儿，大家一定要明白，因为真正的碧螺春一定是产在苏州太湖的洞庭山，然后东山西山那两块的这样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里边，那个才是真正好的碧螺春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洞庭山的而且是好的明前的特级和一级的碧螺春茶。如果一直想要喝的或者喜欢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依然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档直播用抢的方式啊，为什么？虽然我们今天是预约，因为大家能够明白吗？我们今天所有的茶还在茶树上面，但是你今天来下订单，意味什么？你是东方购物首批能够拿到一真心洞庭碧螺春的朋友们。
0: 对，
1: 3月20号左右就开始配送了。
0: 对，
1: 今天赶紧来抢啊！尝鲜。的好时机、啊、
0: 绝对是尝鲜的好时机。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有一级的还有特级的。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先把方案跟大家讲一下。
1: 太棒了，
0: 因为今天的力度很大。我们的特级呢是998块钱，然后会有两罐，每罐是125克。
1: 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一级的就是主打一个家里面平常来喝的性价比的口粮茶、
1: 对，
0: 它一共是125×6和125×2、加到一起就是1000克，
1: 1000克
0: 就是2斤，358块钱。好了，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碧螺春茶的特点。
1: 对，
0: 为什么叫它原来有个名字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叫下煞人香。
1: 对的，
0: 哎，香到不行。
1: 对的，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春天就要喝那一口香的话呢，您就要喝碧螺春。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明前采摘的碧螺春的话呢，它是什么？有点像我们头春头采的那种感觉，所以保留的那种营养物质非常之高。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制茶都是非常的讲究的，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如果说啊，您自己是老茶客的朋友们，就顶着我们的一级来买。一级大家听好了，半斤装，你知道吗？市面当中这个一级的价格它是按照两来算的、我们今天是半斤让你带回去，性价比很高。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到非常漂亮的这种古色古香的这样的一个礼盒，还有到礼袋。今天来下订单，我们的特级赶紧3月20号左右都可以给您送货、啊、
0: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茶叶、大家自己来品鉴一下。我们进度还可以再推进一点哈。
1: 这个
0: 真正的碧螺春茶，它在工艺上面，我把它稍微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工艺上面跟龙井是不一样的。龙井茶我们都知道，它要揉要碾，然后它要有一个压的过程。它会把每一片这个树每一片这个茶叶压成一个小尖尖，对不对？就是压得很利索，像一个刀锋一样，
1: 刀片
0: 一样。对，这是龙井的做法。它的那个炉温，它的锅温要更高一些。而碧螺春呢，讲究的是低温。
1: 对，
0: 在低温在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今天是非遗嘛，非遗的古法技艺，它会有一个揉捻的过程。而且它要揉搓成团，并且因为它要低温，所以它要让这个白毫，也就是营养成分的聚集在这个位置的这个白毫是一定要有所保留的。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画面当中显现的就是我们的特级当中的白毫，真的叫立现。你拿到手中的第一瞬间的话呢，你就先细细的品一品我们这个茶，先不喝，你先看一看，就能够看得明白。而且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其实真正的特级的碧螺春不是那种满绿油油的，因为牙尖尖上面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小黄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揉捻成团以后非常的漂亮，保留的完整度也很高。
0: 对，泡碧螺春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
0: 水温不要高。
1: 对对对，
0: 75到80度，千万不要用太高的水去泡它。
1: 是，
0: 因为泡它以后，它会就是相对来说你会伤了它。简单来讲是这样的哈，会过熟。然后呢，大概每一次投茶量差不多就是3克左右的投茶量是最合适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是先放茶，
1: 对，
0: 再放水啊，这种方式，或者是先放水再泡茶，
1: 再投茶都可以，
0: 都可以。咱们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哈。当然有些有讲究的，说有上头发或者下头发，这个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茶叶漂不漂亮？
1: 太美了。
0: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碧螺春哈，真正的洞庭碧螺春，它一定讲究的是一芽一叶儿，而且是明前的一芽一叶儿出采。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它全是一芽

0: 哎呀，看到没有，全是牙尖尖，看到没有？
1: 这个老茶客们一看就知道什么叫好茶，你来看看，直接舒展开来，它依然是什么？就是那种牙尖尖，一点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吗？它整个的姿态也特别的漂亮，关键冲泡出来的茶汤茶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2: 我替大家品尝一下。哎呀，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很美妙。
1: 尤其我们现在到了春天，万物复苏，很多的朋友都说，
2: 好喝。
1: 对，我就是。
2: 它有花果香。
1: 有花香。果香。
2: 它这花果香是哪儿来的？
1: 因为我们整个的茶园，西山的这样的一个茶园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茶园，它要有果树栽种在里面，所以果树和茶树分茶的，一茶一茶，你看这样栽种在一起，所以是什么？茶吸着果树的香气，所以你想想看，你喝到的这个香气的话呢，味道它是复合型的啊，
2: 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2: 真的停不下来，就是那种茶香果香，味道非常的浓郁。大家就比如说吃完了中饭，对吧？或者吃完了晚饭，你来上这样的一杯上好的洞庭碧螺春，那是不一样的选择。
1: 对，
2: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因为今天也是特意在栏目里面，洞庭山的洞庭的西山茶园
1: 是。
2: 方圆10公里是不允许有污染源的，非常的干净。然后只选明前的碧螺春作为原材料。好，何为碧螺？何为洞庭碧螺春？你看到的很多是碧螺春啊。
1: 对，
2: 碧螺春只是一种非遗的制作技艺，它达到了这种非遗制作技艺，它就是碧螺春了。但是洞庭碧螺春，它就跟这个产区有很大的关系了。市场上占比大概22%是碧螺春。洞庭产的碧螺春大概是7%
1: 左右，
2: 如果是洞庭原产的明前碧螺春不足1%，然后市场的均价差不多就是我们说普通的一级品啊，差不多一斤就要2000块钱左右，那就这个价格，一斤就要2000块钱左右。
1: 对，
2: 并且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非遗古法的技艺，那就是用非遗古法技艺，所以你吃到的是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儿的。那看到没有？今天的这个地标也给大家有了，那就是洞庭，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在这儿，看到没有？
1: 对，
2: 那洞庭山，碧螺春在这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要吃碧螺春的，你就要去吃洞庭碧螺春。
1: 是，
2: 好，我们把方案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根据这，我们现在是特级更受欢迎还是一级更受欢迎？导演，跟我们说一下。啊，什么？啊，特级是吗？好的，好的。特级我的货是不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要买特级的话，你要抓紧时间。2批货都是3月20号。
1: 对，
2: 都是3月20号开始配送。大家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如果说想吃个口粮茶的，咱们就买这个。这个口粮茶是性价比太高了，
1: 2斤装啊，带回去一共啊，
2: 2斤才358。
1: 我们
2: 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2斤的，然后1等品的，180克，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一个包装盒。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他收你1680，没必要，对不对？
1: 我们连零头都不到啊！我们是这种古朴的那种啊，
2: 对，它是180克，
1: 对，
2: 180克1680，但是它只有一级啊，它只有一级的，对不对？
1: 对，
2: 也是洞庭的，洞庭山的，
1: 是
2: 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特级的，998，
1: 是，
2: 一共是半斤，
1: 半斤，
2: 250克，这个在市场上的价格就非常贵了，
1: 对，
2: 这个如果说是你到市场上去买，类似像这样的1260，差不多就要250克了，这还是市场上的，对不对？类似这样的。我们今天呢，998块钱，参加完东方购物的活动之后，大家的价格就是差不多减掉400元积分。哦，
1: 那就500多。如果你满足活动的这个要求，
2: 你可以去参加活动，对，就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买啊。反正两个都是特别好的东西，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因为现在茶叶还在树上呢。我们3月20号，
1: 对，
2: 头春头采。然后是一芽一叶，大家放心的来买哈，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19900。

0: 原料的产量越少，那就卖得越贵嘛。像绿茶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很多制茶师傅的工艺和技艺呢都是无法替代和复制的。像洞庭山的碧螺春，因为芽头太娇嫩了，机器的技术还不达标，必须得有经验了解碧螺春个性的老师傅，这也就造就了碧螺春高昂的价格。
1: 一度的碧螺春正是苏州人与春天的美丽约定。碧螺春世世代代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由于茶叶奇香扑鼻，香得吓人，所以老一辈的人们都爱叫它吓煞人香。直到康熙皇帝游太湖品茶，发现茶叶泡出来的汤色碧绿，卷曲如螺，采于早春，便赐名为碧螺春。尽管苏州很多山头都能见到碧螺春的身影，但只有生在洞庭东西山、采于明前的，才是自带光环的洞庭碧螺春。洞庭山位于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分东西两山，西山是湖中一个岛，东山现在只是深入湖中的一个半岛，合称洞庭山。四季浸润在太湖里的洞庭山，不仅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饶，漫山遍布茶树，碧绿苍翠。
2: 喝碧螺春呢，其实是一种美的享受。大家是先投水，再投茶啊，大家记得。
3: 对，
2: 就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那个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嗯，它那个条索非常的纤细。它是这样的，它在揉制的过程当中，因为非遗的过程当中，它是这样揉捻的过程，
3: 啊，
2: 会让它卷曲，嗯，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的那个小螺丝一样的，就所以叫碧螺春嘛。嗯，那么在我们在一般来讲老茶客呢的吃法就是先放水再投茶，那个茶当中呢你可以欣赏一下这个茶当中的白毫，白毫显现，对不对？浑身的白毫，香气呢就非常的高远。
3: 对，
2: 另外茶汤它是这种浅绿色的，
3: 好，
2: 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准备。
3: 对，
2: 注意啊，茶的这个水，哎，我们镜头给一下好不好？
3: 好嘞。
2: 颜色呢就是你的那个温度啊，
3: 往下走，哎，
2: 温度不要太高，大概70-80度就可以了。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小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包括慢慢的往上飘的这种感觉。
3: 对，
2: 它会慢慢慢慢的到时候一点一点的在这个水当中游荡。
3: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投进去以后的话呢，茶汤茶色就开始有一点点，你看显现出来了。嗯，关键是什么？它的香气非常非常的高远。嗯，所以其实到了春天，我们就要喝这一抹香气。
2: 对，
3: 它是茶香果香相互交织复合的这样的一个香气扑鼻而来。嗯，而且其实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的特别多。
2: 那当然，
3: 我们这个
2: 茶多酚，
3: 对，
2: 对不对？
3: 这个是特级啊，特级与众不同的点在于什么？第一，明前采摘；第二点，它全部都是芽尖尖，看到了吗？旁边一点点开始舒展开来，看到没有？就这一颗，你看啊，真的叫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感觉，就马上立起来。它那个就像舞姿一样，像跳芭蕾一样，真是漂亮。
2: 它是一芽一叶，碧螺春。一定是要一芽一叶的，就是这种特级的哈，一定是要求一芽一叶的。
3: 是，
2: 然后呢，就是它这个芽跟叶是两码事儿啊。嗯，很多人说芽跟叶是一回事吗？不是的，芽是包在那边的，它还没有舒展开，而叶呢是在芽的旁边长的那么一朵小东西，一个小叶片，那个叫做叶儿，所以一芽一叶儿就是这么来的。今天我们是真正的洞庭碧螺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这个 GI 标识。
3: 对，
2: 然后我们的那个产品的这个
3: 因为还是我跟大家实话说，
2: 还是去年的，
3: 对对对，
2: 今年呢，大家拿到的上面都会有 GI 标识，然后会有地理标志，洞庭山碧螺春。如果没有洞庭山，它只是一个碧螺春，那么这个呢，就很可能是只是在打一个擦边球，因为碧螺春其实是一种非遗的制作技艺。
3: 是，
2: 那么你只是用了这个制作技艺，你就可以叫碧螺春了，对不对？那这个就不一样，因为实际上碧螺春它的整个的这个它的种植最早哈，就是我们说1500多年的历史，它最早就是在苏州那个太湖那一块的这个西山和东山那一块，
3: 对，
2: 尤其是西山，
3: 对，
2: 西山的这一块的茶园特别美，
3: 是，
2: 然后这一块也是生态环境非常好，山环水抱的。
3: 对的，去西山那个茶园就是特别到西山那个地方，如果大家 开车过去就知道，它就是一条小小的、笔笔直直的路，
2: 开不进去啊，
3: 很难的。所以它是远离城市喧嚣，所以这就意味什么？你在种植的光当中，它的环境特别的好，然后它里面有茶树、有果树，各种果树。所以我们经常说茶因果香，果因茶树的这种香气，
2: 对，
3: 你喝到嘴巴里的感觉，它就是不一样的。
2: 对，咱们来干一个。哎呀，来来来来，
3: 我都喝大半杯了，真是。
2: 你拿这个，你拿这个，拿这个喝，
3: 这还太烫，
2: 太烫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咱们喝一下，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茶叶特别漂亮，对不对？你饭后，你午饭后啊，对吧？你晚饭后啊，你来上这样的一杯碧螺春，那不美滋滋的吗？对不对？
3: 惬意呀，人生惬意呀，对不对？虽然又过了一年，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年纪上涨了，心境不一样。
2: 哎，它这个果香怎么味道这么浓啊？花香果香，
3: 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型的，像是果园茶园一样的，所以。西山那边的这个洞庭茶园的话呢，它的特点就在那边，不是单一的种植，大家可以看到啊，全部都是茶树果树相互的一茶一茶分开种植。
2: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02151199000。

0: 看这一边排着放着一排的竹篓，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从山上采下来的这个碧螺春嫩叶。那么这个嫩叶其实对温度是非常的敏感的，如果经过太阳的一晒，晒一天呢，它的嫩芽就会闷长，这样就影响了最终茶叶的这个品相。那么这个8万多颗的嫩芽只能出一斤的碧螺春，非常的珍贵。
1: 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制作工艺，但是想要炒制出一斤的碧螺春，需要采摘4万多颗嫩芽，而特一级起码得7、8万。很多时候茶农起早贪黑采了一天，也做不了一斤碧螺春。所以碧螺春的贵，不仅是因为纯正的洞庭血统，特定的时节，还有茶农们的辛勤劳作。而艰辛的采摘只是碧螺春的第一道工序，想要喝到味道香醇的碧螺春，还需要经过剪剔、高温杀青、揉捻整形、搓团显毫、文火干燥等5道工序，其中火候强弱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往往上品嫩芽因火功、炒制技术上的缺陷，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下乘碧螺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精细严格的采茶炒茶工艺，造就了独具一格的洞庭碧螺春。倒上80度的纯净水，放入3克茶叶，等待片刻，茶叶的清香味便释放得淋漓尽致。
2: 看中了今天的这个洞庭山的碧螺春哈，今天我们相当于是马年的头场直播。
3: 对，
2: 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最快的，就大家今天是其实是这个明前茶，最快是3月20号就能配送到您的府上了。对对对，这个季节就是吃喝春茶的最好的季节到了，对吧？你春天嘛，你当然喝绿茶了，然后你刚好这个在这个饭后来上一杯绿茶，然后整个人就神清气爽，然后肚子里的那些那个油的东西啊，油腻腻的感觉都会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3: 你说的这个我现在就深有感觉，我一直在说我这个过年啊，我真是吃的太饱了，所以肚子里面的油水也太多了，到了这个季节就想喝点这个茶，但是你说喝什么茶，毫无疑问就是绿茶嘛。但你说绿茶当中这个季节能喝的，或者说首当其冲我们想喝的，肯定少不了碧螺春。但我们今天可不是普通的碧螺春啊，叫做洞庭西山的碧螺春，而且是明前采摘，可以说是如果你买特级就是头春头采了，就是头春头采啊。
2: 是的。碧螺春茶为什么当中会有花果香，很多人会觉得很不明白。就它会有一种独特的这个香气。
3: 对，
2: 因为它在大家有没有去过苏州旅游，到苏州那个地方，苏州的枇杷不是特别有名吗？
3: 对，
2: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杨梅。
3: 有。 对，
2: 它这个茶树呢是跟这些枇杷树啊、杨梅树啊，
3: 对，
2: 包括桃树啊，这些它是混种在一起的。
3: 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茶园的这个茶树天然的这个茶叶当中会有这个花果的香味，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专门去喝洞庭山的碧螺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苏州的西山的那块它的茶园。我们现场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泡茶哈。
3: 好，
2: 洞庭山的碧螺春一定是先放水再放茶，来欣赏一下这个茶叶在水当中的这个感觉。哎，这是很美的。
3: 对，
2: 你可以感觉一下它那个白毫显现。白毫都，你看看到没有，它那个白毫都保留着。这就是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3: 是，
2: 而且它炒得很嫩。
3: 对，
2: 就不能炒得太过了，炒老了就没有那个白毫了。
3: 真的是白毫立现，所以您在品茶的时候的话呢，你会觉得特别的舒心。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特级真的是与众不同，它是什么绿油油的那个芽尖尖上面还有一点嫩黄的这种颜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遇水之后，75到85度之间的这个水啊，让它一舒展以后的话呢，它就像跳芭蕾舞一样的，慢慢的一根根的立体下来。
2: 对，
3: 所以特别特别的漂亮。
2: 泡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大概头茶差不多3克左右。饭后对吧，你饭后刚好这个时候人有点困，哎呦，人困得不行啊，都感觉到睡着了，那是全是牙尖尖，是吧，就是一牙一叶，全是牙，全是那个尖儿货，对不对？
3: 真的是，
2: 就是一牙一叶。
3: 对，
2: 它为什么要一牙一叶呢？因为实际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它是差不多8万个小芽就出一斤的叶子。如果你去 参与过，比如说有些人哈带这个带小朋友去参与这个采茶，再来炒茶，你就会发现你采了一大堆的茶，最后炒出来就那么一点点，对，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大家刚好吃完了这个中饭，想要让自己的嘴巴里面爽一爽，来，咱们来一个
3: 干杯，
2: 来，
3: 对，
2: 不用干，咱们就慢慢品，对不对？
3: 对。而且这个碧螺春的话呢，头泡特别香，二泡、三泡也是有余香的，
2: 对，
3: 所以没问题啊。
2: 它其实二泡更香，二泡更香，就是你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是用这个好的这个春茶碧螺春，来滋养自己的身体，你整个人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最后再说一个，这个碧螺春的名字，据说还是乾隆爷给起的，
3: 是有这么个传说，
2: 其色如碧，然后其形如螺，就是那个螺丝它卷起来的嘛，然后采于春天，所以就得名碧螺春，
3: 是是，
2: 据说是乾隆老爷子给他起的名字。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它是3月20号，就差不多10天以后嘛，
3: 马上了，对，
2: 第一批明前采摘，所以它是3月20号左右来开始配送的，谷雨后就基本上就结束了，
3: 对，
2: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一级已经？还有货吗？我们
3: 一级今天也赶上来了，
2: 一级不多了，一级卖的特别好。
3: 一级口粮茶嘛，一共是有到8罐，
2: 一共是8罐2斤。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一级性价比特别高。我不管你买没有买特级，你一级都应该带一套回去。因为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这个一级就是相当于就是东方购给大家做活动的这样一个性价比。你看啊，这个是去年的，然后是洞庭山的碧螺春，我们就是洞庭山的碧螺春啊，不是碧螺春，是洞庭山的碧螺春。
3: 对，一定要搞清楚。
2: 然后一等的，然后礼盒180克是1680，
3: 对，
2: 1680
3: 是。
2: 然后就是像这种价格，基本上像如果说是我们去采类似这样的茶叶，市场上是有售的，这还不是有机的，这还不是有机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有机的价格更贵，我们今天都没找到有机的，碧螺春的有机的茶估计不多哈，
3: 不多，就真的核心产区一点点，
2: 对，就真的是很难得的。如果说是原产的，又是明前的，更加少之又少了。
3: 对，
2: 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今天我们的这个358块钱，直接拿回去2斤，平均到单斤才多少钱？
3: 单斤才100来块钱，然后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才40来块钱。
2: 对，
3: 40来块钱。
2: 对，
3: 真的是
2: 一罐
3: 上40来块钱，
2: 2两多，2两半，
3: 对，
2: 对吧？你送人。这个都可以的，或者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02151199000。

春茶叶早在隋唐时期极负盛名，有千余年历史。传说清康熙皇帝南巡苏州，赐名为碧螺春。由于洞庭山地理环境独特，四季花朵不断，茶树与果树兼种，所以碧螺春茶叶具有特殊的花朵香味。碧螺春以江苏省吴县太湖之滨的东西湖亭山出产的茶叶为最佳。碧螺春条索紧结，蜷曲似螺，边沿上一层均匀的细白绒毛，泡在开水中，杯中犹如雪片飞舞，慢慢舒展成一芽一叶，汤色碧绿，味道清雅，经久不散。茶在杯中，观其形，可欣赏到犹如雪浪喷珠，春染杯底，绿满精工的三种奇观。

0: 碧螺春茶呢，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了。它从山野茶到御赐贡茶，整个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的脉络啊。最早始于两晋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东山西山就已经有茶树了。然后你如果在陆羽的《茶经》当中，也可以看到记载，就是苏州常州生洞庭山。那个时候的洞庭茶已经是地方名茶了，所以今天就直接拿到的是洞庭碧螺春。
1: 对，
0: 这个洞庭山的碧螺春跟碧螺春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看产区，很关键，对不对？然后泡出来你看看，就是白毫立现，全部都是这个头春头彩。全部明前茶对吧？
1: 全部都明前茶。我们是什么？今天来下订单。虽然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茶叶还在我们的茶树上面，但是全部是3月20号左右的话呢，开始来我们的配送。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在明前采摘，帮您做到特级是头春头采，然后您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您感觉这个茶叶翩翩起舞，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舒心啊。
0: 关键是它很香，它有花果香，是什么原因？
1: 我们的这个茶园讲究啊，这个茶园不仅有茶树呀，还有枇杷树，还有其他的果树，这就是西山的这个碧螺春的一个特点。所以是什么？茶因果香，香气扑鼻啊。
0: 它会有一个名字叫下煞人香。哎呀，就下煞人，就是香的不行，
1: 吓着人了，这个香
0: 气，吓着人了。
1: 对，
0: 然后替大家来喝一喝这个口感，然后可以给大家品鉴一下，泡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的就是很温润，
1: 真的是根根分明，大家看到吗？这就是茶尖尖，
0: 对，茶尖尖，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好嘞，
0: 就是我们现在都爱喝茶，而且喝茶的现在就是低龄化。大家都是知道喝茶对身体健康吗？
1: 现在的90后、95后开始每天带着保温杯泡茶了，这实话，
0: 真的吗？
1: 我们很注重养生。
0: 00后都爱喝茶，
1: 00后都开始喝茶了，就喝茶的基因是刻在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骨子里面的，DNA 就本身带有。然后这个好茶就一喝，你会觉得哇，心旷神怡。这春天就应该喝这种好茶，
0: 对，
1: 而且真的是果香四溢啊！就很多人说有些茶喝到嘴巴里面有苦涩，这反而不是，这是什么？茶香果香反复的交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真的适合您在这个吃完饭，尤其中饭、晚饭的时候，让来上一点，特别棒。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卷曲成螺，就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上面会有白毫，这就是好的。大家看到没有？
1: 这特级，
0: 这特级的真漂亮哈！
1: 我
0: 给大家转一下，白毫，上面会有白毫的，白毫立现。为什么会有白毫？是因为它那个锅温会更低、更柔和。它这个锅低锅温更柔和呢，就是为了保留白毫，保留那个嫩气，保留那个香气。
1: 哎，
0: 所以这个它跟龙井是不太一样的。当然龙井有龙井的好，
1: 对，
0: 碧螺春有碧螺春的好。
1: 一样，对。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家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茶柜，你知道吗？
1: 是。
0: 还有就是家里面会有茶席，
1: 是，
0: 对吧？然后茶道六君子，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呢，今天呢喝喝这个茶，明天喝喝那个茶，点兵点将，然后呢笑看世界风云，对吧？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我们说
1: 看这个国际大事，
0: 国际形势也很热闹，然后呢大家又看一看，点评点评，喝喝茶，哇，这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属于中国人的幸福的这个小日子，
1: 真的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因为我是专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哈，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你对于口感是有要求的，你就买特级，
1: 对。
0: 特级跟一级价格是有差的，但是味道也是有差的。
1: 对
0: 啊，如果大家呢是对茶叶是有要求的，你就去买特级。特级参加完活动之后，只要598块钱，拿回去足足半斤，
1: 半斤，对，
0: 250克
1: 一罐，对，
0: 250克，相当于就是你如果是一在市面上特级的洞庭山的碧螺春，很多是50克一卖的，全部是3月20号左右开始配送，所以你放心啊，3月20号就开始来配送到你的府上了，就可以来吃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选择的是产区是这个
1: 洞庭西山
0: 的，
1: 对，大家放心。
0: 它的特点是什么？洞庭西山
1: 首先有一个特点，它整个的茶园是远离城市喧嚣，所以它当地的环境特别的棒，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全部是什么？都是工艺很讲究，
0: 这是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工艺，就是把它揉成团显毫，简单来讲就是搓团显毫，这个要有非遗的技艺的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
0: 搓团显毫，
1: 是
0: 它这个时间大概就控制在13到15分钟里面，一长了就不行，短了也不行，这都是我们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机器人没办法去做的， 对吧？你说 AI 时代
1: 做不了，
0: 做不了，他得要，他得要去，首先要有那个温度能掌控得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只要用人力的东西，在这个 AI 时代哈，我们说这种好像机器人都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的时代，很多东西还是需要靠我们就亲力亲为的这些老工匠们去完成，直接就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就是特级和一级的现货都不多了。我们的特级是998，一级是358，拿回去足足两斤，对吧？
1: 两斤啊，
0: 两斤的分量。
1: 对，一级我们是2斤8罐嘛。
0: 对，然后就分八罐来，就是也是方便大家送人。
1: 40来块钱。
0: 对，送人或者自己吃都可以，一罐125克，
1: 40来块钱。
0: 一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吧？
1: 是
0: 一杯网红咖啡的价格，拿回去一罐125克，多健康，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551199000。

0: 苏州东山，濒临太湖，三面环水，云烟雾霭中，一片静谧之地。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洞庭山碧螺春便起源于此。据史料记载，碧螺春茶树诞生于碧螺峰石壁之间，年复一年漫山遍野。1699年，康熙皇帝南巡太湖，因观此茶绿如碧，卷曲似螺，春天采摘，遂赐名碧螺春。历经千年，东山人世代尊崇天地自然，承袭古人智慧，制茶文化历久弥新。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东山温润的气候条件，茶农们为了充分利用这种自然资源，将碧螺春茶树与果树交错种植。茶树喜阴，果树喜光，茶喜果肥，果熏茶香，使得碧螺春散发出独有的淡淡果香，创造出了碧螺春茶果兼作、共荣共生的生态系统。2020年，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被国家农业部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1: 碧螺春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属于绿茶，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把茶分为了六种，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乌龙茶，对吧？还有黄茶啊，分为六大品类。那绿茶呢，我们都知道它在春天的时候喝特别的适合。那碧螺春呢，它是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在唐代的时候就被列为了贡品。嗯，那古人又称碧螺春为功夫茶，
2: 功夫茶
1: 也叫下煞人香。
2: 嗯，
1: 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碧螺春的香气儿从哪来的？刚才那段资料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揭秘了啊。
2: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种植的这个地方旁边都是果树，
2: 是
1: 吧？
2: 对，
1: 就使得它这个天然的就。这个吸饱了这个果树当中的香味儿，
2: 对的。所以您在品这个碧螺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一种享受。有的时候，哪怕我们说在家里，很多的女士朋友可能平时不是特别喝茶的人啊，但您喝上这个碧螺春，你会感觉与众不同。
1: 嗯，
2: 就是因为它的香气很高远，另外它还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而且的话呢，明前碧螺春的话呢，尤其与众不同。
1: 对，
2: 您喝到的可是今年的头春头菜，如果是特指，真的叫头春头菜。
1: 对，我已经喝了一半了，就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2: 嗯。
1: 就特别是这个吃完了中饭或吃完了晚饭之后哈，大家可以来上一点，就是你晚饭后就不要喝得太浓了，怕影响你休息。

0: 对吧？
1: 是。
0: 你要是白天，比如说上午，吃完了早饭，然后这个时候你想看看大盘，对吧？看看国际形势。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一杯碧螺春放在旁边，哎呀，让你整个人神清气爽。
1: 是。
0: 这个就是茶汤，它就是非常碧绿的，这是第一泡啊。
1: 对。
0: 茶汤非常的碧绿。
1: 对。
0: 味道也特别的好。
1: 是的，而且喝在嘴巴当中的话呢，你会觉得很甘醇，它有回甘的感觉。
0: 对。
1: 还是那句话，它是复合的这样的一个茶香的一个味道啊。
0: 是的。
1: 反正我们还是那句话，老茶客看到我们冲泡出来的整体的这个茶叶的这个形态，然后您冲泡出来的这个茶汤，你就知道好与不好。
0: 对，
1: 那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送货的时效还是
0: 喝起来，喝起来，
1: 好嘞，
0: 喝起来，每天给自己喝上这样的一杯好的碧螺春，然后呢，就是让它在你的那个齿颊当中啊留香，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1: 真是
0: 这个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嗯，
0: 今天是这样的，它呢就是因为全部大家会发现全部都是这个嫩芽嘛，对吧？全是芽，全是这个芽尖尖。
1: 对，
0: 为什么是芽尖尖呢？因为碧螺春就是这个讲究，必须是尖货。
1: 嗯，
0: 然后是我们一斤的碧螺春需要差不多6.8到7.4万颗芽头。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芽头，你拿一颗芽头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嘞，哇，这个来，我，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对，它这个小芽头啊，这咪咪小，大家养过那个蚕宝宝吗？那个，
1: 哦，这个可以的
0: 啊，
1: 就这么一点点牙尖尖，
0: 这已经是三颗了，这已经是三颗了，小芽头，所以呢，它每去采摘啊，或者说炒制啊，它这个需要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我们说采茶也真是辛苦。
0: 还有一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真正的你要想吃那个洞庭碧螺春的，每年的采摘时间，妍希，你猜一下大概多长时间？采摘的时间
1: 前后出3天吗？这
0: 前后不超过20天，就是
1: 要
0: 整个的采摘洞庭碧螺春的时间不超过20天，就是我它冒出芽尖，我开始去采它，为什么时间就只有这么15天到20天左右呢？因为到后面它那个气温一上来，它那个叶子就会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
1: 温度一高，
0: 这个叶子就老了，就不好吃了，你就吃不到这个芽尖尖了。
1: 嗯，
0: 所以它每年，如果你想吃特级的啊，或者说是一级的，一级就是一芽两叶到一芽三叶，那特级就是一芽一叶，或者是芽就是芽尖尖货，
1: 对，
0: 那它一定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刚刚开始采摘的，差不多3月就这段时间就开始要采摘了。
1: 对，
0: 所以我们采完之后马上就给您配送，3月20号左右配送。这个价格其实相当于就是茶农手上拿到的一手货源，
1: 真的是我们就是一手的这个货源价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是什么？是碧螺春，是我们这个品牌碧螺春在东方购物的首档直播，今年的
0: 对
1: 2026年的首档直播。
0: 是，
1: 所以意味着你拿到就是头一批吧。
0: 嗯，
1: 真的是头一批，市面当中价格你去比比看。贵得不得了。
0: 我觉得就是今天啊，不管你是买特级还是你那个什么，你买不买特级，你一级都应该带回去，因为你想想看，市场的均价差不多就是一斤要2000块钱，我们今天一级是有2斤，
1: 对，
0: 也就是说市场的均价你差不多花到4000块钱，
1: 我们才三百多，
0: 就是十分之一的价格。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级的哈，你一定要去带回去好好喝一下，对吧？你说你特级买不买无所谓，但是你一级358块钱，这个你相当于口粮茶，
1: 对，
0: 是你要带回去的。
1: 当然了，
0: 但是如果你对茶叶有要求，我回过头来说，如果你是对茶叶有要求的，希望喝到那个特别嫩的那个芽头，那就是特级，特级是这个包装，
1: 对，
0: 很漂亮，
1: 是
0: 啊，
1: 还有
0: 这个里面是一共有
1: 两罐，
0: 差不多是2罐，每罐是
1: 125克
0: 啊，一共加到一起250克，
1: 对，
0: 这个就是特级的包装，特级是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货就是分得很清楚，如果你是很挑剔的，你就买特级，如果你说我觉得还 OK， 你就买一级。
1: 是，
0: 今天全部是，但是都是洞庭的碧螺春，然后全部就是3月20号左右来新鲜配送。大组合，我们的今天的358块钱的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3套
1: 哦，
0: 然后我们的这个特级的也就剩下个2-3套左右，所以你喜欢的话你就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就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3月20号开始统一来配送，送到您的府上啊，就是相当于第一波尝鲜的人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1: 对，就是可以说是头春头彩，你马上就可以拿到了。但如果说今天不拿到这个现货，不能叫现货，叫预售名额，往后什么时候能够有，我们也不知道啊。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每年春分至谷雨前后是碧螺春茶的收获时节，茶农们每天晨小时分便来到茶园采摘鲜嫩的碧螺春茶。炒制一斤特级碧螺春茶需7万多颗芽头，鲜叶剪剔讲究，摘得早，采得嫩，剪得净。采摘的鲜叶要头头过烫，挑拣时需注意长短整齐，均匀一致。采摘的新茶必须当天炒制，炒制时采用传统手工技艺，虽工序复杂，工艺严苛，却不差分毫。这种传统的洞庭山碧螺春制作技艺，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碧螺春炒茶讲究手不离茶，茶不离锅，柔中带炒，炒柔结合，最靠手法，最磨人心，所以也叫功夫茶。高温杀青，力道间见分晓，双手翻炒，杀匀杀透，水分蒸发，热柔成型，先轻后重，抖炒交错，揉捻结合，火候渐弱，条索渐长，搓团显毫，需反复揉搓，锅温高低错落，力度轻重缓急，直至融毫显露，条索紧细卷曲，最后文火干燥，双手轻翻，待碧螺春银绿隐翠，香气浓郁之际，碧螺春茶就此大功告成。
1: 原料的产量越少，那就卖得越贵嘛。像绿茶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很多制茶师傅的工艺和技艺呢都是无法替代和复制的。像洞庭山的碧螺春，因为芽头太娇嫩了，机器的技术还不达标，必须得有经验了解碧螺春个性的老师傅，这也就造就了碧螺春高昂的价格。
2: 这会儿排队特别的多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是碰到排队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来订。其实喝茶是一个特别享受的事情，尤其是大家现在在春天的时候特别容易怎么样，特别容易发脾气，
3: 有
2: 特别容易一不小心动不动就生气，像点爆仗一样，
3: 对不对？
2: 就是你的肝好像那个肝的那个火气会有点大，
3: 还真是
2: 有没有发现。其实春天呢就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茶叶，是帮助大家在春天里面就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的，
3: 真是。
2: 所以大家在春天就多喝喝绿茶，对身体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然后呢，碧螺春又是属于这个好茶，对不对？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4分多钟的时间了，大家看中就抓紧时间来，接下来的时间全部交给妍希，妍希来替大家品一下茶。我的茶已经喝光了，
3: 好茶就是要品啊！我们刚刚边品茶边聊聊天，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太舒服
2: 了。你先喝起来啊，跟大家说一下啥味道。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茶天然的带着天然的花香果香，花香果香，为啥呢？是因为你一边喝，然后呢，为啥呢？是因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在大家有没有去过苏州摘过枇杷，还有苏州的杨梅，它这个它是就是在苏州的西山啊，西山的那个茶那个茶园，那个茶园旁边就是枇杷树、杨梅树，各种树全混在一起，所以它天然就带着这个花香、果香、蜜香的。
3: 还真是，我刚刚是一大口一大口喝的时候的话呢，就感觉整个的口腔特别的舒服。刚高丽老师说，你喝这个碧螺春，你喝完以后口腔当中得润一遍，你会觉得就是很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第二点，就喝到这个喉咙里面，你会觉得哎呀很舒展。所以我就说，这个春天的时候，你不管是好朋友喝茶也好，或者就自己去呱呱油水也好，你就喝我们这个绿茶。
2: 你老说呱呱油水，你其实也不胖，
3: 胖的这都藏肉啊，
2: 这边都藏了，大家都藏了，这谁不藏点对不对？这是这个。带来看到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
3: 一级，
2: 这是一级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哈，这个包装礼盒呢是真的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 那个啥，对吧？
3: 对，很讲究，不是那种。
2: 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嗯，那你说你要那种，我也有。那你帮我拿一下啊。
3: 我到那个。
2: 对对对，我们给另外一个镜头啊，我们给大家拿一下。嗯，这能不能给个这个镜头啊？你帮我拿一下呗，对不对？
3: 嗯。
2: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没有在包装上帮大家花钱。
3: 嗯。
2: 为啥呢？你在市面上看到的，
3: 嗯，
2: 类似像这种的包装盒很漂亮的，一级的，180克1680。我们不要为这个包装去买单，
3: 对
2: 吧？你何必为包装买单呢？我就简简单单的给你包装，朴朴素素给你包装，但是我全部都是新鲜的，头春头彩，3月20号配送，给大家看一下，3月20号配送到府上，
3: 嗯，
2: 你来找一下，
3: 好，
2: 3月20号配送，这一罐是125克，我一共我们今天358块钱的套装，这里面有8罐，
3: 嗯，
2: 一共是2斤。1000克，
3: 嗯，
2: 你想想看，你送人，你拿2罐碧螺春，人家香的不得了，而且是一喝就知道是洞庭山的碧螺春，
3: 真是，而且是应时应季，人家一看都知道是这个季节喝的。
2: 还有就是到外边去，你喝个下午茶是多少钱？一顿就没了。2-300，
3: 我在想358就是2-3个人吧，下午茶吧，就这样吧，
2: 一顿就没了。
3: 嗯，
2: 你这可以喝多久，对不对？所以咱们就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这个358的套装，大家千万别错过。然后998是特级，特级跟一级有没有差？有差，
3: 有差别，对，
2: 有差别。这个实话实说，
3: 对对对，
2: 特级就是特级，一级就是一级，绝对不混到一起。特级就是全是牙，
3: 嗯，
2: 全是牙啊，全是牙尖尖货。然后呢，特级就是8万芽出1斤茶，就是这么来的。
3: 对，
2: 所以特级的价格贵有贵的道理，大家不相信可以买个特级尝一下，你就知道了。
3: 是，
2: 但是特级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天气是慢慢热起来了，别看今天是有一点风，有点降温，但总体呢，咱们夏天也近在眼前了，对吧？那这时候呢，吊扇灯得用起来。那夏普的吊扇灯今天是既是吊扇，它同时也是灯，三色 LED 光可以调，价格也非常划算啊，1000出头的价格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马怡，请大家问个好。潘老师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顾客朋友说，以前可能了解过夏普的吊扇灯，或者很多说今年有装修计划的。 已经是看中这个夏普吊扇灯要入手的话，今天就是特别好的时机，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卖，今天这一档呢给大家价格是特别优惠的，并且整体的安装，如果您想跨也是能够马上给您安排安装的啊。
1: 对对对对，其实大家会发现每年这个时候4月份、5月份的时候
0: 就是安装的旺季。
1: 对啊，就是买吊扇灯的时候。
0: 对。
1: 那去年我每年就是夏普吊扇灯都会在这个时候为大家发售，
0: 是
1: 为啥呢？你现在装好了以后，你到天花。

0: 常引以为傲的，就比如说1942年开始做电机了，所以这个电机的技术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吊扇会用得到的，它是非常核心的，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的。那包括后面1953年呢，我们生产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目前还在日本电视博物馆里面。所以这个光源呀 ，LED 的这个灯光啊，这个技术我们又是非常优秀的。到1970年，我们能够有一个 LED 的株式会社正式投产，包括液晶产业开发。所以大家家里面那个电视机，可能您现在通过什么电视机在看东方购物，就是通过夏普的电视机，对不对？包括1998年，我们推出了有效除菌的这个净离子群的技术，能够帮助大家去改善空气啊。这些呢也会用在我们很多的这个风扇当中、吊扇当中，所以今天还有很多额外的附加功能。
1: 是的，来我们看看它的灯的功能
0: 啊。
1: 首先它是三色光源可以调，
0: 是啊。
1: 作为灯来说 ，LED 背光，那大家说50年代开始就第一台夏普的电视机，
0: 是的，
1: 电视机它背光灯啊，
0: 哎，
1: 是吧？灯管啊，
0: 对呀、
1: 啊，所以它其实非常专业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灯，它三色光、
0: 是可以随意调节，就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冷白光，对吧？很多人说哎呦稍微可能有点暗的时候，我想要亮一点，或者很多说大夏天我想要这个干净或者是清爽一点，那你就选择这个。
1: 今天下午其实没有什么太阳会照进来，有点阴，
0: 那你就选这个。
1: 有点阴天，那这时候就是大白光可以看，然后另外还有那暖黄光、
0: 哇，好温馨的感觉，对吧？下雨天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特别适合建议用这个啊，房间里面也可以，包括这个自然光，就模拟大自然的这个光源，
1: 三色光源可以调，
0: 然后空气一样就行了。
1: 是，然后再来哦，我们说除了三色光源可以调之外呢，咱们因为这个是 LED 灯
0: 啊，
1: 我觉得其实首先它的功能就取代你家里原有的什么节能灯啊、LED 灯啊等等啊，
0: 吊顶灯对吧？吸顶灯，
1: 你看它这个吊扇，它装下来差不多是在30-40公分左右，
0: 哎，是的，
1: 对吧？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压抑啊。
0: 我们整体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尺寸的，工人师傅会帮您定好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根据您家的这个层高，这些完全都没问题。
1: 然后
0: 最关键，它不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个灯，对吧？叶片是收进去的。
1: 收进去，所以它不太容易沾灰。
0: 哎，对。
1: 那当你需要它吊扇功能的时候，遥控器轻轻一点，
0: 哎，
1: 一点之后呢，
0: 它就启动了。
1: 哎，这个隐形的翅膀它就慢慢伸展开了。
0: 是的。
1: 伸展开，它的臂展长度呢是在1.06米。
0: 是的。
1: 1.06米。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巧和精致。
0: 对。
1: 同时有时你看啊，它也是非常快速和稳定。
0: 是的，因为我们电机够好，用的全部都是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样的话，首先大家会觉得哦，这个真的没有摇摇晃晃那种感觉。因为以前可能老早或者有很多老房子那种吊扇灯啊，或者那种吊扇，大家会觉得哎。咔隆咔隆响，晃来晃去，就不稳定的感觉。
1: 但是我很喜欢那种就是风从顶上来的感觉。就是以前我记得在教室里面读小学、读初中的时候，就一大教室40-50个人呢。
0: 哦，是的，
1: 然后也不觉得很闷热，为啥呢？很凉爽。因为就大概2-3台的电扇，
0: 对，
1: 这么吹吹吹，这个它其实吹的呢是体感凉爽，
0: 是，
1: 但是它不冰，
0: 对，
1: 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有一种感冒受风寒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这个它风速是可以有6档，
0: 6档风速调节。
1: 你现在调的是第几档？
0: 这个是第5档。
1: 我们给大家开到第6档。
0: 好，可以直接开到第6档，没问题。
1: 看啊，
0: 你看一样很稳定啊，对不对？
1: 稳定在哪里呢？第一点，它声音很轻，
0: 是
1: 几乎你是感觉不到有那个风声，
0: 是的。
1: 哪怕最大档，对吧？第6档了，哎，叶片转得很快，
0: 对，
1: 但也没有那种叶片哗啦哗啦的声音，
0: 完全没有，
1: 甚至连风的声音听的都很少。
0: 对，所以很多爸爸妈妈习惯就是说，到了大夏天的时候，把它当做空调伴侣，对您的睡眠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感觉。
1: 这啥意思呢？就比如说大夏天你开空调，开个25-26度，我不敢过夜的，
0: 哎，对，
1: 就这个开25-26度，你一晚上第二天肯定会有，哎呀，鼻子不舒服。嗓子干燥等等，
0: 肩膀疼了，
1: 各种情况。对，但你可以把它空调呢打到27-28度，这样还节点电。
0: 是，
1: 但同时又可以用空调的余温来搅动它。
0: 是的，
1: 那室内始终保持一个比较清新透气的环境。
0: 对，就感觉整个流通了。那我们现场这样说，可能您看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场可以通过干冰的实验来帮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搅动风的能力有多强。
1: 我们现在请师傅啊，
0: 来通过管道来
1: 送一下这个风。
0: 对，
1: 我们其实今天是有着正转。
0: 哎。正转、反转，
1: 还有反转，
0: 是，这个就是常规的正转。
1: 干冰啊，干冰的走向就代表了风的走向，
0: 风的搅动空气
1: 啊。它离得比较远，
0: 对，
1: 我再挪出来一点，
0: 可以，
1: 我再挪出来一点，
0: 再挪，
1: 我再挪出来。
0: 其实方老师，你那后面完全都看到了。
1: 比如说，这是一个客厅，
0: 对，
1: 这里是马姨这个位置是一台电视机，
0: 是的，
1: 我这个是个沙发，哎，这个风啊，慢慢可以吹到我的脚边，
0: 对，
1: 你那边风也可以散过去，
0: 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或者很多说客厅和餐厅可能差不多挨在一起的，对不对？连通的，那这种情况下，你也会感觉，哎，有空调打在那边，哎，整个屋子客餐厅它都能够比较均匀的感受到这个凉爽，
1: 这个特别好。就是这个风啊，它能够把一些 浑浊的气体给它排出去，
0: 对，
1: 对吧？然后再
0: 搅动起来，
1: 而且它其实还有一定的负离子净化功能，
0: 有的有的，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
1: 好像就像我们置身于那种瀑布森林一般，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正转，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叫反转，
0: 反转
1: 需要先把这个风扇停掉，
0: 是，
1: 然后再启动它的反转功能。人家说反转这个风扇有啥好处呢？
0: 对的，因为有很多说正转嘛，刚才看到了，就从上面给它送下来，对不对？那反转顾名思义就是往上抽，好，我们稍微等它停好之后，我再打开这个电扇灯，您就可以看到了。
1: 反转一个好处是啥？因为大家都知道冷空气它是往下沉的，
0: 对。
1: 所以啊，冷空气往下沉，我把它打到天花板顶，
0: 是
1: 它慢慢沉降下来。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整个空气当中都是弥漫着凉爽的清新的风？
0: 是的，
1: 但同时又不会觉得体感很凉，
0: 对，
1: 很冰。
0: 我现在已经是打开反转了，可能大家看叶片呢也是没有感觉，对不对？好，我们请后面徐师傅再给大家送点干冰，
1: 师傅再来送点风，
0: 对，
1: 送点干冰，
0: 是的，
1: 模拟一下咱们反转的风向，你看，
0: 看到啊。
1: 这整个风都是往顶上走的，
0: 对，我们站在这个下面是没有那个什么干冰送下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从底下往上抽，然后打到您家的墙顶，然后墙壁当中再回流过来的感觉。
1: 干冰因为它本身的化学分子它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它是轻于空气，它往上飘，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冷气不一样，冷气往下沉的，
0: 是，
1: 所以到你的天花板，慢慢降下来了，
0: 对呀，
1: 对吧？到你的墙壁慢慢聚拢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它会让你整个周围的环境凉，但是体感呢还蛮舒服的，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凉而不冰啊，还是简单的概括，让你自己去亲身感受一下啊。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7天的免费试用，
0: 对对对，
1: 感受一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享受。好，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些特色啊，通过检测报告来了解一下。
0: 对，因为刚才潘伟师傅说了，对吧？我们能够对空气有所帮助的。那因为我们这个机器当中有一个叫负离子的功能，这个功能呢有很大的好处，我直接可以拿检测报告来跟大家说。这个检测报告页面当中有我们这个型号的，然后具体看内容啊，来，第一页里面我们检测的是白色葡萄球菌，我们2个小时之后应该是杀菌率、杀灭率能够做到99.91%、99.95%、99.90%，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数值。然后包括还有对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啊，也是做到99.95%、99.91%，大于99.95%，所以这个您就会发现啊，确实我的空气不用担心很浑浊、很脏了，
1: 因为上面我看到它有一个，你先看完，
0: 还有一个甲醛，
1: 甲醛啊，
0: 对，如果您家是今年正好新装修，或者说稍微改动一下，你看甲醛的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也是对我们空气总归是有帮助的呀，很厉害了啊。
1: 开窗，开开窗的时候把空调、把这个电扇打开，
0: 对，
1: 还能去去味儿。
0: 是，
1: 然后它上面我看到它有一个小黑点儿，这个估计就是我们的负离子发生器。
0: 是的，
1: 负离子发生器，
0: 您只要打开它就开始工作的。
1: 所以其实。真的很好，很舒服啊。所以我们这台它既是既是我们的吊扇，也是灯。所以吊扇灯它是非常时髦的一个产品啊。
0: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
0: 好，
1: 今天价格就今天就是一个尺寸，以往会给大家配好多尺寸，大家说挑不好。我今天就一个尺寸，42寸，42寸是以往我卖特别好的，
0: 确实
1: 家用主流的大尺寸，因为毕竟你说我挂客厅、挂卧室，太小了，这个风也搅不起来。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好，展开长度是1.06米，展开长1.06米，下降高度差不多在40公分左右。好，原售价是旗舰官网是将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直降900，
0: 对，
1: 好，到手价格是1099。哇，1099既是夏普的品牌，既是吊扇也是灯，吊扇灯，基本上你从现在开始开，稍微清风徐徐，
0: 是
1: 吧？一直开到
0: 10月底，
1: 开到10月份，
0: 对吧？
1: 90月份还有秋老虎呢，
0: 是的，
1: 还有天闷热的时候呢，你冬天其实也可以稍微散一散，冬天有的时候关门关窗啊，你开暖气啊，
0: 空气
1: 容易空气浑浊，
0: 是
1: 你稍微搅一搅风也都没问题的，好吧？几乎是达到一年四季它都可以用，好吧？它不用的时候，它就是一盏灯啊。
0: 对啊，灯您总归每天
1: 要
0: 用
1: 的
0: 呀。
1: 你买个 LED 灯得多少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我今天既是吊扇又是灯，同时又是夏普的大品牌，
0: 是
1: 好吧？好，这个价格今天还包了服务哦。
0: 对对对对。
1: 旧的灯啊，旧的吊扇帮你免费拆，
0: 免费拆。
1: 新的帮你安装并且调试好。电机看好了，我们有质保，不但有质保，而且是10年。
0: 10年，这个就是大品牌，我们对自己品质很有信心，所以电机是核心，我们给大家保10年，配件的保1年啊。
1: 是，然后今天呢定下来之后，我们一个。 的预约名额送到你的府上，然后二十四小时预约好了之后，咱们即刻就能装。
0: 对啊，
1: 差不多六月头上，每年六月份就是黄明天儿，你要去对吧？排排湿气啊，
0: 去去霉味呀，
1: 对，都要有。所以很多人是一买了2台3台，
0: 有的
1: 分开地址送都没问题。
0: 是，
1: 然后今天东西好不好，咱们还提供7天免费试用。
0: 对，因为有很多说这个免费试用呢，其实一定要好好解释一下。很多说这个东西怎么免费试用，我是不是摸？

0: 看看一下，对不对？不是的，我们是派师傅给您安装到您家的墙上，您打开灯可以试试看，打开吊扇可以试试看，正装反装都试试看，自己听听看声音啊，感受这个风速啊，是不是很柔和？所以这个七天免费送是完完全全真实的用起来。如果七天里面您觉得也好像不是很好啊，或者说哎呦风速不够呀，或者风速太小了太大了，您都可以免费退款退货，我们再免费拆回来，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这个产品已经是家用的一个主流产品，我们家就换了两台灯，真的是这样，对吧？既是吊扇也是灯啊，你不当吊扇用的时候，一年四季它都是一台三种颜色可以调的 LED 发光灯，
0: 是
1: 吧？既节能又环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2: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六级风扇，高、低，一二三四五六，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分散
2: 啊，分散不是集中的，哗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就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4: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宗旨，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4: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个。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夏普，我妈妈家也装了。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它就是自然风，就慢慢的，你要快快一点，慢一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非常好，挺满意的。

0: 其实我们的顾客都很会挑啊。首先，无论是电视还是冰箱，嗯、对吧？大夏普的大品牌，我觉得包括像灯也是。嗯、我们家其实用了夏普的电视啊，这种灯也好多年了。嗯、所以大家说夏普的电视机它是闻名世界的。
1: 是的。
0: 因为它最终靠什么？靠我们的 LED 背光灯。
1: 对，发光源，对吧？包括很多时候用到夏普，比如说还有其他一些电器，那比如说这个电机就很关键了。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商品呢，就集合了夏普的核心技术，包括前些年可能大家特别了解就是夏普的空气净化器，哎、有段时间也是疯抢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能够保证大家很好的三色光源可以自由切换，并且是对眼睛甚至还是真的非常呵护的，不是伤害眼睛的那种。第二点，我们这个风扇打开的时候呢，又安静又能够很稳定，又六档风速可以调节，然后还有比如说空气净化器里面相当一部分功能，我们改善空气质量，今天也搭载给大家。
0: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迎合了大家的市场需求，空调在夏天制冷肯定是要开的，
1: 对
0: 吧？你不可能说，刚才那叔叔也说了，像那种什么将近有40度的高温
1: 天气，
0: 我不开空调那是不可能的，
1: 是的，
0: 啊。但是开空调呢，你说我一晚上开呢，我也确实也很担心，是不是感冒着凉啊？毕竟你说，哎呀，小朋友就盖一条毯子，会不会着凉？
1: 是的，万一蹬被子了呢？
0: 对吧？你真的是22、23度的空调，你就打一阵儿，你剩下的交给谁？交给我们的夏普的吊扇灯，
1: 是
0: 啊，它可以首先啊，就还是保持室内的凉爽，对吧？但是你不用担心，过于担心说孩子蹬被子，
1: 是，
0: 或者是因为毕竟它这个风从顶上来，不会直接吹，
1: 对，
0: 不像我们空调会直接对吹，
1: 是的，
0: 我们这没有，对吧？好，我们再次请马伊给大家打开一下灯。这个吊扇灯，它既是灯啊，它是三色光源可以调，
1: 对，
0: 是吧？同时它也是一台吊扇，这个吊扇帮你安装好以后，不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隐形的翅膀。
1: 是的，它就是常规的一个灯的感觉，不影响大家说，哎呦，我以前可能要什么叶片拆下来，然后再给它包装起来，再放到哪儿去，然后再安装，就没有那么麻烦。我们就是您说灯啊，正常可以来切换，一样是没问题的，三种光源自由来切换。
0: 看我手掌的颜色就知道了，对吧？一个是黄光，一个是正白光，
1: 对，
0: 一个是自然光，
1: 对，
0: 三色光源可以调，
1: 是，
0: 对吧？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再来啊，它又是吊扇。
1: 对，
0: 对吧？吊扇打开之后，它叶片展开长度1.06米，然后它其实搅动风的能力特别强。
1: 是，
0: 这是第几档？
1: 这是6档。
0: 第六档，
1: 开到最六档。
0: 哎，我们稍微安静2秒钟。
1: 好，
0: 你有听到噪音吗？
1: 一点都没有，
0: 对吧？
1: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0: 几乎没有，就是
1: 我们真不骗大家啊，
0: 风声都不大有的，好像。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啊，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呦，以前那什么落地扇打开呀，或者很多风扇打开，咔啦啦咔啦啦响，
0: 对，
1: 那个电机摇头的时候晃的不行，对吧？包括在上面很多吊扇的话，哎呦，好像原来用什么木叶片、铜叶片的，已经老旧生锈不行了。
0: 马伊说的这点非常对啊，就我们为什么喜欢吊扇？因为吊扇它的风是模拟了自然风。
1: 对，
0: 你像落地扇。台扇，它这个风有点硬，
1: 对着你吹，
0: 有点偏硬，所以这个风有点像什么呢？像外婆小时候在弄堂里面，在苦闷可做网子，对吧？天气热的时候出来搬把椅子，外婆摇的那个蒲扇，摇啊摇，摇
1: 啊
0: 摇，摇到哪不久，对吧？摇到外婆桥，就那种感觉，这是清凉、舒爽、柔和的风。
1: 是的，
0: 咱们就模拟这样的风，这个风吹对着吹，不像空调，空调风硬不硬？
1: 硬，对，
0: 很硬，
1: 很冰，
0: 又很冰，
1: 是，
0: 对吧？容易吹感冒。但我们这个，它有1到6档可以调，
1: 可以的。
0: 我现在就把我女儿房间，她也装了一个这个，
1: 就
0: 调成1档、2档。因为小孩子嘛，
1: 是
0: 吧？阳气比较足，然后他也怕热，
1: 出汗，
0: 这天都已经开始穿短袖了，
1: 对，
0: 对吧？我们说春天春捂秋冻，他也会穿短袖，热呀。你要真的给开空调，那容易吹感冒的。
1: 对。
0: 那你开这个，就也不用开到6档，开个2档，开个1档，哪怕晚上关着门睡觉，怕空气不对流，
1: 不流通，
0: 稍微转一转，1到2档也可以啊。
1: 对，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使用场景非常多。那这个，对，请我们徐师傅后面把干冰送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搅动风的能力到底强不强？
0: 你看，我站在离它大概有着1.5米到2米的距离。
1: 对，你看。这只要干冰出来之后，立马能够从上面开始搅动，然后慢慢的蔓延到您家很多，比如说客厅沙发那边啊，餐桌那边啊，餐厅那边的时候，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
0: 这天啊，其实刚才我还进演播室的时候，怎么觉得外面走廊里面闷闷的？一进演播室很凉爽，这跟回到家里一个道理。
1: 是
0: 啊，外面可能相对来说还有点大自然的空气，
1: 对，
0: 但回到家里有点闷。啊，这时候我觉得把吊扇灯一开，开空调嘛太早，
1: 是，
0: 对吧？你开其他的电器设备嘛也不合适，
1: 对，
0: 你就开这个，
1: 是的，
0: 是它能够起到就是
1: 空气流通
0: 替代你开窗的目的了。
1: 对对对，包括有很多妈妈就习惯性拖好地之后呢，还是稍微有点水渍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打开，然后呢搅动空的空气，
0: 它不但有正转啊，正转速度快，同时它还很少有这种噪音，哪怕你风声听的都不大道，
1: 是，
0: 对吧？都听不大道，
1: 还有反转，
0: 还有反转，
1: 对，因为反。 装的话呢，我们要先把这个风扇给它关停。
0: 对。
1: 然后停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其实我发现之前有很多吊扇就摇摇晃晃，就是刚开始启动或收进去的时候特别容易换。那今天您来看啊，我们收进去很稳当，对不对？也是因为我们整个安装也好呀，整个电机质量非常
0: 好呀，
1: 对，
0: 电机稳定呀，
1: 是
0: 的。而且今天电机给你保十年啊。
1: 对对对。
0: 夏普，人家说这夏普的电机，还供给很多厂家。
1: 是的。
0: 对吧？去做电机的
1: 产品。大牌来采购我们这些电机，然后现在再给它打开反转，然后呢，我们还是请后面师傅再给大家送一下干冰，看一下这个反转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风呢，您可能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让你眼睛就是直接看得到的，就是这个模拟的干冰的实验。
0: 它其实好处很多，因为首先冷空气往下沉，
1: 是。
0: 那当你打到，因为我们这个顶在很上面了啊，
1: 对，
0: 你家的顶差不多2.7米、2.6米的吊顶，哎，到了天花板往下降量，
1: 对，
0: 慢慢沉降下来，就一开始吹也不要对着吹，哪怕风从顶上来也不要对着吹，你就反转，
1: 对，
0: 反转。对吧？把暑气、把湿气、把热气往上顶、往上排，对吧？
1: 更分散、更均匀。
0: 但是我现在我都觉得很舒服，好像反转的风还更猛烈一些。
1: 是的，
0: 很舒服的。所以这时候你在天闷闷热的时候，你肯定要开空调的，对吧？开个25-26度，但是25-26度的空调啊，别开过夜。
1: 是，
0: 真的。我有亲戚
1: 的，
0: 你看贪凉啊，你就等着吧，
1: 对
0: 吧？第二天肚子不舒服了，然后呢受寒着凉了，
1: 是
0: 请假的，请假上，对吧？这
1: 不是麻烦吧？
0: 真的是麻烦，
1: 自己也糟心，然后万一小朋友生个病吧，小孩难受，大人也难受，
0: 头也疼。但是现在你看啊，开着它
1: 避免对着人吹了呀，
0: 空调开个26-27度，是不是更节能了？
1: 是的，
0: 更省电了，但同时我这个电风扇也开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哪怕就真的天可能还不是大暑天、大热天。也就是个32-33度、33-34度左右。好。
1: 你直接开这个，
0: 空调哪怕不开
1: 也可以，
0: 就看它
1: 也很舒服，
0: 也可以。
1: 因为其实您想，就算大夏天，有很多说，哎，一阵风吹过来，总归身体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对不对？并且我们有6档调节，您真的是可以根据家里客厅情况也好呀，或者您那天的这个暑热的程度来调节这个风速，都是很简单很方便的。
0: 这个我觉得其实花了一次性的投入，但是可以让大家，反正我们家吊扇灯装了好多年，好多好多年了，
1: 是的，
0: 也没坏过。
1: 我爸妈家也用了10多年了，
0: 也没坏过，也没换过，反正就它了，对吧？因为一年四季都能。用为啥呢？你不用吊扇的时候，它还是灯呢。哎，
1: 真的是
0: 三色光源可以调，什么正白光、自然光、暖黄光。好吧，好，你买个灯得多少钱啊？我今天一年四季都能用，还不管是几个春夏秋冬啊？
1: 对
0: 呀，我都记得我们家有5-6个春夏秋冬这么过来了。
1: 是的，是的，
0: 1099的价格。好吧，今天电机还给你质保10年。
1: 对，
0: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质保服务。第二点，我们今天还有着送货、拆旧、安装的免费服务。
1: 是，都免费。
0: 这个你少说说也得花个100-200。
1: 对呀。
0: 200-300。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今天也全包了，好不好？然后我们是提货券配送，24小时预约。最快我们说可能本周就可以装了。
1: 可以。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因为目前来说呢，因为今天是我们首发嘛，相对今年的首发，所以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空闲的时间。
0: 对。
1: 但其实真的，一到5月份之后，大家开始陆陆续续都要安装的情况下，您可能是要排队的。所以如果您今年说，哎呦，我们家那个灯想更换一下，原来这个风扇想更换一下，或者您家说我新装修的，已经想好要买3台还是买2台的情况下，您可以早点来插队，相当于因为现在还能快速来帮您安排。
0: 同时今天还有着7天免费的试用，
1: 对
0: 吧？满不满意让自己和家人用上7天的时间，
1: 对对对对，
0: 像这种家用电器，我居然也有7天无理由退货。
1: 因为你想，我们这个
0: 挺好的，
1: 得给你安装好，您才能用呀，您才能真切感受到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是蛮大成本的，但是真的是很有信心。东方过之前买过的顾客口碑都很好，所以您如果还有点顾虑，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就先带回家自己7天里面免费去感受一下。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00。
2: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有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贵啊，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啊。
3: 所以你
2: 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的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似的。
3: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要是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了。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
2: 还不容易感冒。
3: 对对对吧？
4: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种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他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200-300块的、300-400块的。 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2: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嘛，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着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4: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陆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2: 现在直接收起他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4: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2: 品牌好，
4: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2: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也是几道用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底数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0: 其实大家对于使用夏普是有情怀的，我觉得这情怀是来自于夏普的技术的扎实的底气和功力啊。夏普电机好，夏普的背光灯好，对吧？今天我们在背光灯上面是做足了功夫啊，三色光源可以调，然后电机是10年给你质保，所以刚才我们说反复打这个六档的风速，好像几乎没什么声音啊。
1: 对，很静音，因为用的全部都是高品质的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样的话真的是能够带给大家很安静的环境，包括说它1到6档的切换的时候也非常的轻巧，所以这个有很多说为什么买电扇买电器大家会认准品牌，因为品牌对很多技术研究的透彻呀，对很多技术的标准比较高呀，所以刚才那个阿姨说，哎呦，当年他们家那个夏普的空调96年用到现在，这是多好的质量啊，对不对？
0: 到明年就30年了
1: 啊，对呀，
0: 到30年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吊扇灯这种产品是家家户户都应该具备的，因为确实大空调几乎每家都会装，对吧？但空调装好了以后，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第一个来说呢，那当然了，首先它的制冷效果肯定是好的，
1: 是的，对吧？没人能期待的啊，
0: 未必说每个人群都合适，
1: 是的。
0: 人啊，小朋友啊，你说一晚上让他就直接置身于空调冷冰冰的风下面，爸爸不要太担心。
1: 以前我妈经常跟我说，她说这个空调开得不舒服，我以前不能感受，但这两年感受越来越明显
0: 了。风太冷了，
1: 因为经常有时候一吹，可能我自己有时候偏头疼了，颈椎不舒服了，腰好像也受凉也不行了。所以其实大家会有感觉，就是我希望温度是凉快的，体感是凉快，但是这个风啊最好是不存在的。
0: 对吧？是的，就但是它。它是什么？它就是风对着你吹，没办法。
1: 是的，
0: 对吧？哪怕你再动它那个叶片，
1: 叶片总归是要送风出来，
0: 没啥用，对吧？但是我觉得用上这个吊扇灯之后，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在于，我可能就真的不再担心孩子的这种晚上蹬被子、踢被子着凉，因为孩子会出汗的。哎，我告诉你，就是他热啊，我们大人盖一床被子冷，他可能盖条毯子都觉得热。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一热就蹬被子，满头汗。我小女儿就每次睡觉满头汗，
1: 身上
0: 被就身上就棉毛衫裤都是，就像水里捞出来一样，一阵一阵的汗。
1: 是的，是的。
0: 这时候如果让他吹冷空调，会不会感冒？
1: 对，
0: 肯定。对吧？100%感冒呢。
1: 对，
0: 好，这时候我觉得是，但空调的降温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能起到迅速的物理降温。
1: 是。
0: 好，降完温之后，怎么样能相对的恒定这个温度？
1: 对，
0: 靠它。
1: 是的，或者让大家空气流通一点，不要那么闷，对吧？也靠它。
0: 而且它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它是凉爽，它是干爽的。就是你湿哒哒的人，你睡觉，你出了一身汗，
1: 难受的，
0: 你睡得着不啦？
1: 难受，真的很难受。
0: 欢乐呀。
1: 对。
0: 对吧？你肯定是什么？就是相对凉爽，风从顶上来，然后一条毯子一搭，你夏天铺个凉席，干干爽。你不然的话，你凉席它也是黏糊糊的。
1: 是的。
0: 出了一身汗之后，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
1: 因为我觉得上海人对黄梅天这个感受其实真的很深刻，对吧？所以其实很多说。有潮湿的感觉，出汗的感觉，很难受，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0: 你刚才说黄梅天，我记得每年上海，反正6月初、6月中旬，
1: 总归要来了，
0: 对吧？就来一次，而且记得有一年黄梅天来了42天，我记得特别清楚，40多天的黄梅天气，
1: 难受
0: 啊，雨季啊，下雨啊，湿度大不大？衣服你就一礼拜都洗不了，洗完你晾不了嘛，
1: 晾
0: 不了，
1: 屋子里面都感觉潮潮的，
0: 潮的，还有股霉味儿，
1: 是，
0: 你要开窗吧， 开窗外面湿度更大，
1: 外面湿气更大，
0: 对吧、嗯、冷不丁的可能空气质量有的时候还不太好，
1: 是的。
0: 好，这时候怎么办？咱不能说闷在一种相对浑浊的空气当中，嗯，对吧，人也不舒服，气压也不舒服。好、嗯、这时候我觉得其实开开这个吊扇、嗯、挺好的，
1: 一到六档的可以调节，
0: 它能空气对流的，
1: 对对，它是搅动空气，帮大家形成空气对流，对，所以其实这个真的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而且它上面还带一个负离子发声，
1: 对，
0: 就上面有小黑点、嗯、它有负离子发声，我们有一个检测报告、嗯、
1: 是的，
0: 专门来检测我们负离子的发声的质量，
1: 是的。因为这个功能呢，可能很多说，哦，我知道啊，夏普那个空气净化器里面不是有具有这个负离子功能吗？它的作用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型号的备注啊，然后来看具体的检测项目，就是比如说白色葡萄球菌、哦、我们两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啊，来99.9195和90，包括后面一项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啊，99.9591和90，大于99.95都是非常高的数值，包括对甲醛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做到83.1%，也是非常可靠的。
0: 这个呢，我觉得要分两个情况来看。第一个，它不能取代大家对于自己个人卫生的注重啊、嗯。你回到从公共场所回来，外面吃个饭啊，看完电影啊，你该洗手的洗手，
1: 那肯定
0: 该用酒精消毒的消毒，对吧？嗯、但是有它多了这个功能。另一方面来说，嗯，你的衣服啊晾在下面，
1: 是，
0: 我觉得其实外面的病菌啊，啊，包括一些什么微生物啊，
1: 稍微吹一吹嘛，
0: 吹一吹，哎，总归好的。哪怕你就是今天吃了顿火锅。嗯，我这个吹一 吹，你晾阳台，我以前晾阳台、嗯、第二天好像湿度很大的，哎，但你晾在家里客厅里面，椅子上这么一搭、嗯、电风扇这么一转，嗯，干爽了一些，
1: 是的，
0: 然后身上的味道还能去掉一些，
1: 对，
0: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生活经验所带来的、嗯、好吧。好，
1: 跟再回到用过的，
0: 再回到这里啊，真的是用过，有感而发、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我们说今天首先它是灯，嗯，三色光源可以调，你看正白光、暖黄光、自然光，对吧，三种光。你像今天这种没什么大太阳的，你就开个自然光、嗯、光照不足嘛，
1: 对
0: 啊，你就开个自然光，
1: 可以
0: 到晚上开一个温馨的暖黄光，嗯，都可以，好吧，
1: 是的，您自由来切换，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0: 然后再来，它是一个吊扇、嗯、
1: 是的，这个吊扇呢您平时不用它收进去，但现在打开你会感觉，哦，这个确确实实很舒服，然后您可能看不是很清楚，我们这再来送干冰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好不好、嗯、来给大家送一下干冰之后，你就会发现夏普的品质啊确确实实搅动空气能力就很强大了。
0: 干冰的走向代替了风的走向、嗯、模拟风的走向，看看它走吹到我的脚边、嗯、我再站过来一点，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吹得到我这边也吹到马云这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后面这个黑色背景，看吗，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看到，这这么远的距离啊，看到、哎、所以、这个、
0: 我们以前还挂一个什么就是摇摆的风铃、哎、都能把这个风啊能把这个风铃吹得叮当当响，
1: 对
0: 对吧，这说明什么，它风的辐射范围很广、嗯、
1: 是的，
0: 哎，如果这是个厅、嗯、我这是个沙发，嗯，它那边是个电视机，
1: 电视，
0: 你想顶上装了这么一台吊扇灯，嗯，这个风啊真的叫角角落落啊
1: 它都照顾得到，或者客厅和餐厅您就买一台也行，
0: 对啊，
1: 但是基本上我们有很多顾客是买两台，
0: 是啊，
1: 然后因为有为什么也是推荐给大家直接今天我们就42寸，就是因为之前买过的用户发现，哦，真的就是大风扇搅动空气能力更强
0: 嘛，我把它关了再体验一下它的反转功能啊、嗯、
1: 好，
0: 就是吊扇灯它有反转功能其实真的是、嗯
1: 很难的，
0: 对，
1: 有很多品牌确实做不到，因为基本上很多说风扇嘛不就开启一个方向嘛，可能大家这么多年用风扇下来就是一个方向的叫正转，对不对，那今天夏普厉害的就是在于我们是同样一个电机、嗯、但是正转和反转我们是完完全全能够自由切换的，并且这个稳定性能包括反转的时候你也可以来看看它有没有摇晃这些等
0: 等的，反转的作用我觉得其实刚才也说了一点、嗯、叫夏天的冷气嘛、嗯、冷空调它主要是往下沉的、嗯、
1: 是，
0: 所以你会觉得你的床沿要比你的衣橱可能来得更凉一些、嗯、
1: 对，
0: 你躺在床上和你站起来、嗯、可能躺床上更凉快一些，
1: 是，
0: 空气往下沉、嗯、那你有了这个反转功能之后啊、嗯、你就把冷气往上打，
1: 对，
0: 打到你2米6、2米5的这个天花板、嗯、它不是自己往下降了吗，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其实哪怕有一些刚出生的婴儿宝宝，哎，
1: 就避免对着它吹了，
0: 你让它正转这个风可能它都觉得有点大、嗯、那这时候我觉得反转功能一起来、嗯、
1: 好，我们再请师傅给我们送一下干
0: 冰，
1: 对，因为现在已经反转打开了，
0: 代替一下我们风的走向、
1: 哦、对，
0: 看看这个风咋走的、嗯、它是往下走的还是往上走的，
1: 你看到啊，不一样哦、哎、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夏普厉害之处了，能够帮助大家就是从空气当中啊你可以对着它，不用对着它，对吧，它可以避免对着您吹，然后呢把比如说暖气可以往上打更加均匀，整个房间里面都是角角落落很舒适的体感，
0: 我们不是说空调不好，嗯，空调非常有它特别好的明显降温，
1: 对，
0: 我告诉你就是你大热天回到家里迅速把空调打开那时候特别爽，
1: 还是要
0: 马上就能迅速降温的，
1: 对，
0: 然后这时候再来一瓶冰镇饮料， 或者再来一块冰镇西瓜，比较太舒服。但是凉过了以后，你就哎，我告诉你，很多人，我包括我也受不了，说一晚上空调，我到睡到半夜，我会觉得很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越睡越冷的。嗯，好吧，那这时候怎么样能够体感更凉爽，但同时又不那么的酷热呢？来，这个东西
1: 是的，
0: 就是吊扇灯。
1: 所以现在很多人把它称为空调伴侣，对吧？
0: 真是。
1: 对，就是您空调呢，本来说哎呦我要开到24度、23度的，那现在可能不需要了，开到个26、27度，然后我们给它开这个吊扇灯呢，给它开到个2档或1档，
0: 对，
1: 然后整个感觉空气是流通的，温度又是舒服的。
0: 哪怕就是说我今天空调晚上不开了，就先打一阵儿，睡觉前把空调关了，哎，再把这个吊扇灯开起来。
1: 是的，
0: 它赚一晚上耗的电，跟你空调赚一晚上耗的电，那估计是个零头吧。
1: 因为我们这个风扇电机就28瓦，
0: 那是6档，
1: 对
0: 对对，你看1、2档可能还更低呢。
1: 是的，所以您就想想看，多节能多省电了啊。
0: 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空调的降温谁都不能替代，它是空调更好的伴侣。
1: 对，
0: 一个好伴侣的作用是在于它能够让体感更舒服。
1: 是，
0: 每个月拿到的电费账单尽量少的去皱眉头。
1: 对，
0: 对吧？你
1: 你有可能一个季度省下，
0: 很正常，
1: 一个季度省下来电费哦，
0: 还真是。
1: 今天这个吊扇灯省出来了。
0: 好，最后的13分不到的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啊，1099，千元出头。这也不是说我今天一枪头投入进去之后每年都换，不是的，今天一次性的投入，反正我们家的吊扇灯5年、5、6年了，一直在用，好吧，就每年夏天不至于说做家长的、做父母的、做子女的，为家中老人小孩担心说空调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着凉了，空调的那种体感不舒服了等等，不太会有了，好吧。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的服务，送货、拆旧、安装都是免费的，
1: 是的。
0: 然后10年的电机质保，
1: 配件是1年，包括现在如果您要着急安装的话呢，24小时真的预约成功，可以快速帮大家安排。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也很重要，7天免费试用，就是7天里面我们给您装好了之后呢，灯您可以用用看，包括吊扇呢正装反装您都试试看，任何方面，任何比如说声音呀、风速呀、这个风柔不柔和、舒不舒服呀，您全部体验好了之后再来决定要不要留下来。如果7天里面反正任何不开心的，我们给您免费拆回来，不用您花钱。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屏幕下方的电话8007088000625119900。
5: 现在这个楼梯底部的不开了不行，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扇呢老舒服，就是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就没声音啊，地方线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我们下一下午，它风不太不好。质量也好，搿只地铺线呢，小人呢有辰光了不当心呢，能拔了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又出事体。像这个地铺线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他在这床上这个铺的东西铺了好好的，在那安上，还有在那试好了，他才走。风不太大，相当好。这里呢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6: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站买的。担心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呢容易感冒。这个风速呢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5: 很舒服的，
6: 很舒服的。这个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的。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夏普，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明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下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下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我还是相信下铺，还是要买下铺牌子。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夏普的吊扇灯啊，吊扇灯。其实夏普吊扇灯，我觉得牌子好就代表了品质好。
1: 是的，所以有很多说为什么买电器东西都会认准品牌，尤其是大家可能用过夏普的东西，夏普的电视机、夏普的空调、夏普的空气净化器，比如说夏普很多厨房电器也好呀，
0: 刚才那位阿姨生活电器也好呀。接受采访的时候说，96年买的夏普空调，到明年就30年了。
1: 对呀，包括另外一个阿姨
0: 就加了一次那个冷凝剂，加了一次药水。
1: 对对，还搬了一次家呢。
0: 搬了一次家呢。
1: 对吧，
0: 还留下来了。
1: 这个、品质的稳定就确确实实，因为您想，我们夏普百年历史品牌，对很多技术的研究确实很到位了，并且标准当中也是能够做到行业领先的。所以就是带给大家这个灯啊，包括这个风扇，品质也很好。
0: 他刚才采访时候说那台空调，我记得他说的是6000多买的。
1: 啊，对对对，
0: 6000多买的，用了30年。每年200块，我算他每年200块钱啊，
1: 对，
0: 每年200块钱，好吧，
1: 每天
0: 1块钱都不到，
1: 是，最关键
0: 每天7毛钱，
1: 不操心呀、
0: 哎，你自己算算看，这个、你吊扇灯也这个道理，我们家这个吊扇灯买了也有装了7、8年，5、6年了吧，1000块钱5年，1年200块钱，
1: 1年200块，对吧？这个使用频率也很高，
0: 也不是说只能用5年，因为我们电机质保10年的。
1: 对对对，你想为什么会质保10年的电机？其实就说明我们对品质真的是完完全全用到10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是是是，
1: 不然的话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所以其实真的会相信我们啊，比如说东方购物这个 APP 上面，大家也可以打开去看一下顾客评价，基本上很多顾客都说哦，这个风很柔和，6档风速调节很方便，包括很安静，也是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在意的。我们也能够做得到，还有就省电，因为我们这个风扇打开就28瓦，哎，您家空调2000瓦，2000多瓦吧，对不对？我们这个多省电，多节能啊！
0: 对于声音比较敏感的朋友，就空调的那个风啊，他可能也受不了。
1: 是的。
0: 然后对于光线比较敏感的朋友，有些空调一开，它不是有那个显示温度的旁边，它会有一个电源开关吗？那个灯会亮。有的灯，有的空调可能还是红色的灯，
1: 哦，对对对，
0: 有的还是绿色的灯，可能还比较刺眼，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的空调啊，咱们说是不是不能用，可以用，因为空调它毕竟物理降温的能力非常强，
1: 对，
0: 你大热天外面真的是有40度左右的时候，
1: 那还是要开，该开
0: 冲进来你肯定该开的时候，啪迅速降温，
1: 对，
0: 降完温你会觉得哎呦，可能妈妈就说不要再开了，为什么呢？冷了，
1: 难受了。
0: 到晚上的时候，可能你让它整一晚上开，你到后半夜的时候，真的会冻醒的。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会冻醒的。那冻醒了，你担不担心第二天小孩如果说冷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太冷了，你担心他第二天是不是就上课，对吧？流鼻涕了，打喷嚏了，头痛了，嗓子发疼了，哎呦，当然就开始头疼了。老人也是啊，昨天晚上没睡好，为啥呢？空调一吹，一晚上吹的脖梗子冷，
1: 对，
0: 凉，
1: 腰好像万一着凉了，第二天都不舒服。
0: 但是我觉得，当空调降到一定的温度，比如说室内大家都有10度计温度计嘛，那降到个25、26度的时候，好了，你可以再把空调往上开一开，开到27度，这时候把它开起来。
1: 是的，
0: 把它开起来，它能够平衡到你家里的温度，同时它是凉，但是不冰。
1: 是，您的体感是很舒服，但是这个风呢就更加分散了，甚至您可以像我们今天就是打开反撞的话，更加感觉不到了，它是沿着墙壁走的那种感觉。
0: 既然说到这个，我们这是正转还是反转？
1: 这应该是反转，刚才我没有关。
0: 甭管正转反转吧，我们先来看看，
1: 看看
0: 它出来的干冰到底是怎么走的，好吧？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正转。我们请许师傅再来看一下这个，
1: 送一下这个干冰给大家看一下啊。
0: 送一下干冰，
1: 对，因为确确实实很多说风扇呢，大家为什么还是喜欢这种吊扇？因为确实感觉不一样，对吧？这个反转以前很多说哦，其他品牌可能没这个实力做的，没这个能力做的，可能也没想到的。但今天夏普给大家做到，就是反转的时候，你看到吗？它真的是沿着我们的就是天花板，然后沿着这个墙壁在
0: 下来了，下来了。你看啊，你看它下来了，你看，
1: 对，那边下来了，很远的地方下来了。
0: 这如果是冷干冰还很活跃的，冷气相对比较沉，所以它到了天花板马上就下来了，迅速下降整个。覆盖你的床沿，覆盖你的家具表面，覆盖你的人体，覆盖你的被褥，
1: 是
0: 都是凉爽的，但它不冰的。
1: 哎，
0: 这种干爽的环境睡觉嘛才舒服的呀。
1: 对，
0: 你真的是很潮湿的环境，潮热
1: 睡不踏实，
0: 对吧？
1: 就很难受，
0: 翻来覆去。
1: 对，其实彭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就后面那个画架板上那个板是不是摇摇晃晃的，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送风啊，其实真的是能力很强大的。
0: 对，我们这个板有点
1: 对吧？那边也晃，
0: 是大江，但说明什么问题？都飘到这个板这里来了，说明啥？
1: 对，
0: 这其实它的风的走向，
1: 这个送风的感觉
0: 都在角角落落，都在你看电视的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凉爽啊。好，不多说了啊，来，它是电风扇，它是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开到第6档，我们都是很轻的声音，
1: 是的，
0: 对吧？夏普的电机，真的，我们安静2秒钟，没有啥声音，
1: 确实。
0: 就是很舒服。
1: 很多买过的顾客给我反馈就是很敬业，对吧？一开始我们说刚开始销售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我们就是说稳定、电器好、质量好。但是呢，安静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是很多顾客给我们反馈的，我们自己现在验证下来也确实能够做得到。
0: 那就看几条咱们顾客的好评吧。
1: 好，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说？确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比如说这个是去年之前的，因为我们今天是首卖，对不对？得到了家人一致好评，作为东方固的老用户，还是值得信任的。你看这个开着睡觉一点都没有声音，来，优点是静音，然后遥控六档分速，三种色光方便，东方固值得信任，安装师傅也很热心，吊扇灯不错。好，后面再给大家简单看一页啊，来，在这儿你看灯光不错，以为风力像以前大吊扇一样，但是不是，风力比较柔和，就很舒服了，对吧？物流也很快，安装也很好，亮度很高，风力不错的，第二天就到了，试用了很好，十分满意。东方固值得信任，安装师傅很热心，所以这些就是你看他们都 po 了图片了，都安装好了。如果您还不相信，那今天不是有七天免费试用吗？您自己带回去，自己和家人一起共同再来做决定都可以的。
0: 是的，然后再来马姨说的时候，给大家来调一调这个光线，
1: 对吧？
0: 黄光啊、正白光啊等等，你看。
1: 对，这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0: 它打在后面那个背景板上面的时候，你看它这个灯光是发散的。
1: 哎，是是是，它没有那种频闪。对吧？所以对我们眼睛呵护非常非常好。
0: 然后再来说一点啊，就是除了它的风扇，它是有着就是六档的风速调节之外，
1: 是
0: 它还有定时功能，
1: 有
0: 就一小时、两小时。所以你说，哎呦，我今天其实就开着空调27度，然后风扇给它定个一个小时，它停了以后，这空调还能继续使用啊，
1: 可以
0: 继续在那儿制冷啊，
1: 对
0: 吧？它还有一个就净化功能，所以我们刚才报告也看了，
1: 还有自然风功能。自然风的话就忽大忽小，更加舒服了。
0: 对啊，关键咱们今天的价格啊，今天价格是1099，你看。不开的时候还是有点闷的，
1: 确实。
0: 还我刚才为什么要开？就是它能够对流啊，
1: 对，
0: 凉爽啊。
1: 你想，大家会觉得闷的时候，为什么说哎习惯到户外去，感觉空气流通舒服了？或者您在开车的时候就感觉闷，那就打开窗户要通通风。这个我相信大家比我们更讲生活经验，这个通风、空气流通，感觉人的舒适度是大大提升的。
0: 这么急速高速运转下来，它还这么的稳定，
1: 对，
0: 夏普的电机好。
1: 质保十年
0: 的，这么多年口碑这么好，品质好，
1: 是的，
0: 对吧？价格也很划算啊！今天一次性的投入，我觉得可以漫长的岁月，慢慢每年的寒暑，一年四季，你不用吊扇的时候，我灯的功能总得用吧？
1: 只要您回到家，晚上总会要用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还有着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的免费服务，电机十年质保，七天免费的
1: 试用，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在外面玩了几天以后呢，回到家里面可能也会觉得人比较累，而且呢有没有发现接下来真的就是有一种夏天的感觉了。今天上海明显就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整个人呢会觉得黏哒哒的，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就非常想吃一些非常清凉的食物，让自己呢整个人的身体处在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今天为您带来的哈是专门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在春夏两季特别合适来吃的一些很健康的小糕点。它的名字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出来，叫山药绿豆糕啊，山药绿豆糕。山药呢本身是补气的，然后绿豆呢又是比较清凉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是你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或者在家里面想吃一个下午茶也好，今天的这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款山药绿豆糕千万不要错过。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因为香的山药绿豆糕呢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啊，前一段时间很快卖完，导致那个节目的后半场都没有那个现货来销售，所以今天特地在高黎老师的栏目又给大家备到一点现货，让没有买到的观众朋友再抢一抢。但是每年呢我们也算是季节限定，大概就是春夏两季的时候有一两场的直播。因为山药绿豆糕大家都知道，春天夏天来吃，生发阳气的同时帮您清热解暑、清凉降火，还帮您健脾，真的是这个季节吃非常好的东西。
0: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我看到了，全部都是2026年3月份的，
1: 很新鲜，
0: 非常新鲜啊！大家买到以后就基本上就马上就可以来吃了。给大家说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这个一盒当中的分量是200克，一蚊香，这个是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哎，你不要小看哦，人家这个山药绿豆糕居然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1: 我们也把这块牌匾给大家看到了哈、真的是沉甸甸的金字招牌。这个牌子做那个糕点真的非常有名，其实安徽的人就是做糕点的牌子是很多的嘛，
0: 没错，
1: 但这些牌子里面优中选优，我们还得到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省非遗。
1: 对，
0: 然后来看到它始于1959年，哇啊，1959年，
1: 60几年了，
0: 哎，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了。主要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山药、一个是绿豆啊，净含量是200克，安徽老字号，同时也是安徽老字号，所以它其实呢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很方便。我们把它就这样上面有一个一撕口，直接这样一撕，撕开以后呢，每一只山药绿豆糕，提醒大家它的味道是有一股淡淡的小小的小甜口的，但是呢这个口味是怕吃甜食的人可以吃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加蔗糖，我们一点点就是淡淡的甜味，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平时吃那个还有麦芽
0: 糖口香糖，
1: 对，口香糖，
0: 对、就是、对、所以它是对您的血管包括就是我们说血糖的这个保护，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1: 非常好。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非常的绵密哈，
1: 对，每个都是单独包装啊，拆开之后您看这里面都会有个小盒子来保护，因为它非常软糯，所以有了好像一个自己的单独的太空舱以后，你能保持每个人的品相，然后上面一个非常大的扇，然后您看它这个样子啊，这个质感你就知道它非常不油腻，
0: 对、
1: 不是那种从里往外渗着油的那种，而且非常细腻，非常软糯。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软软的质感，
0: 对对，
1: 看到没有，非常非常软糯，一捏基本上就要掉下来了，一捏就软化了，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吃这个软软的糕点，你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消化吸收，也非常好入口。
0: 对，它是用这个牙齿一抿就可以了，用牙齿一抿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的健康。
1: 是
0: 这个呢，就是因为这当中除了有绿豆之外，还会有白芸豆等等，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它是有一种泥状的，
1: 对吧？
0: 泥糕状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口味会特别的好吃。今天我们的当中的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呢，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包括零添加白蔗糖、白砂糖，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吃起来的时候呢，你心里是放。新的都定的这个呢，因为它是本身就是这个老字号嘛，又是非遗，所以它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是可以买得着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东方购会有两个构成，
1: 先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它是那个就是非遗又是老字号，所以它在安徽那边也有很多的门店，这是实体店，然后在实体店实拍的是19.8一盒，也就是20块钱一盒左右。
0: 是的，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块钱，就上一次卖断货的150块钱的这个构成，一共有12盒，然后十 12.5块一盒，这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另外一个是性价比更高的，上次是抢先10分钟就左右就断货了，
1: 是的，
0: 199，这个199的构成一共有16盒，一共有16盒，多了4盒哈。然后呢，我们这个价格就是变成了12.4块一盒，专柜是呢，我们刚才看到是差不多20块钱，所以在专柜里只能拿10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6盒，最关键是当中有高含量的这个绿豆啊，包括山药啊、白云豆啊，对我们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口味也特别的好吃。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用它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又那么的健康，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我们有37套已经订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的，02151119900。
2: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云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凑单，就屏幕的右边，我们已经把最近一些热卖的商品提供出来了，大家可以来就是买一些商品，然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送给大家了两个大套装，
1: 对呀、啊，
0: 对吧？如果你买150块钱的那个套装，相当于送了将近3个套组，
1: 哇！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凑单神器。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

0: 这个产品呢，我们它的那个保质期是非常短的，差不多就只有半年。对，它是属于短保的产品。它因为它当中是没有防腐剂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上一次是大组合、小组合全部卖空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小组合，如果你看中的是小组合，就是150块钱这个组合，我提醒大家，我友情的提醒大家，这你真的动作要快。
1: 对
0: 啊，你真的动作，因为上一次就是像这种小组合的也是卖的超级快的，一下就被抢光了。
1: 是，
0: 它的保质期很短，所以供应商每次是不敢多备货的。
1: 对，备的很少。就
0: 对，它绝对不是不压货的。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3月份嘛，对吧？就不可能说是什么去年的货拿到今年，它全部都是有订单过来生产一批，然后呢就销售完了，
1: 是
0: 再有订单过来再生产一批。
1: 对，
0: 它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所以它的口味是特别纯正的。
1: 口味太好了，对，我们首先选采选的就是优等的绿豆啊、山药啊、白云豆，然后要颜色选3遍啊，净选，然后个个都是得饱满，像那种只有皮儿没有瓤的、空瘪的、干瘪的，全部都挑掉。
0: 关键是好吃，
1: 对，然后
0: 特好吃。
1: 是的，是的，洗4次以后还要再进行一个就是浸泡，浸泡以后把皮去掉，去掉皮以后再来蒸煮，蒸好了以后把它打成泥状，再进行炒制。所以啊，你看你吃不到那种植物油的油耗味，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对，你也吃不到那种豆子本来有的纤维啊，有些塞牙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它里面是不带皮儿的，皮儿都替你挑走了，
0: 很难得，
1: 就是豆子的肉给你打成泥，所以它超级细腻啊。
0: 这个呢就是好吃，因为其实绿豆糕本身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也能看得到各种各样的绿豆糕，
1: 对，
0: 但是能够把绿豆糕做得这么精致的，
1: 真少见，
0: 做得这么好吃的真不多见啊！我跟大家讲是真不多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这种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比方说啊，你出去玩了，你看它里面绿豆、白云豆、山药、植物油，对不对？像类似都是这种很健康的营养成分，
1: 没有蔗糖，
0: 没有蔗糖。然后呢，我们说这里面有少量的木糖醇，是为了改善口感，
1: 是，
0: 但是又不会让您的血糖忽上忽下的这种，对吧？就是怕吃甜食的朋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来吃的。因为糖醇嘛，大家去查一下糖醇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对，
0: 上蛋排队非常高，我们是安徽老字号，然后呢又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部都是最新鲜的这个现货。电话现在是全线繁忙和排队当中，直接扫码。我来建议大家，如果你看中150块钱套装，我真的友情提示，动作要稍微快一点，02151199000。

0: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些福州已经是按捺不住
2: 了，
1: 已经吃了第几块了，我都数不清楚了。
2: 太好吃了！
1: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剖面，横截面，它就是非常的软糯，它把豆类的营养，包括我们当中的山药的营养，全部帮你用无精水四次洗净之后搅成泥状，然后呢，这样的独立包装就非常好吃，
2: 对，
1: 味道口感也是特别的黏糯，
2: 哇，真的好好吃，到嘴巴里面你根本不用牙，就是轻轻的一抿啊，牙糖一抿，它就直接化在你的嘴巴里面了。然后像那个，就你吃土豆泥的时候还有点黏嘴，它也不黏嘴，非常非常好吃，你能吃到白芸豆的清香，绿豆的清甜，还能吃到山药。山药很贵，大家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山药泥的添加量高达10%以上。山药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又好吃，对身体又有滋补。
1: 因为很多人到了这个季节里面都已经安排了自己要到外面去旅游，对吧？
2: 赏花踏青。
1: 对，要去踏青。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景点里面很多餐厅里面都是人满为患。
2: 对，
1: 其实真的不用，我们就带好一杯。像我出去旅游，我就是现在带好一杯这个
2: 保温杯的水，
1: 保温杯的水，对，比如里面的香参茶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会带几个这样的糕点。你看它就这样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会有小袋子，吃起来也很方便。
2: 是。
1: 然后你就坐在旁边，我们说拿一个那个小软席哈，坐在旁边。
2: 很优雅哎，非常好吃，真的特别
1: 好吃。它非常的黏糯。
2: 对。
1: 然后这里面你不会觉得很甜，你知道吗？
2: 是的。
1: 那种很甜的我不爱吃的，它的那个味道是刚刚好，因为它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绿豆，
2: 白芸豆，
1: 对，排名第一的是绿豆，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让你入口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个口腔里面那个唾液开始往外分泌，
2: 好。

0: 字号、啊。
1: 咱们的糕点就是讲究一个正宗，
0: 对的。
1: 然后这个呢，糕点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200克，嗯，其实它的分量还是蛮大的，
0: 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的、哎。你看就这样的，你其实每一顿哈，你比如说你出去玩，你吃两个这个糕点，这里面都是豆类，因为豆类很有营养的，
0: 对，
1: 山药也很多人在早餐的时候不会去吃山药吗？
0: 山药对，
1: 就是相当于粗杂粮嘛，
0: 没错，就等于你吃杂粮了，但是粗粮杂粮难以入口。嗯、我们今天有伊蚊香的点心制作技艺，又软又糯哈，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啊，又有营养，
1: 真的很好吃、
0: 啊。没错没错，
1: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加那些甜不拉滋的东西。
0: 没错，没有加蔗糖、嗯。
1: 对，嗯，所以它入口的时候那个口腔里面是很舒服的。
0: 哎、你说的也很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不能吃蔗糖、嗯，就是跟我说了不能吃蔗糖的人，我反而更加迷恋这种清清甜甜的味道。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有木糖醇给你增加一点清甜，你就是可以来吃。
1: 对啊，好，这里面的山药的添加量也不少了。
0: 山药是贵的嘛、嗯，所以大家知道我能给你加10%的山药，这属于非常高的一个量啊，成本就很高。另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白砂糖。
1: 是的，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嗯、一个是199的组合，一个是
0: 150、
1: 这个150的组合。这两个组合这样的，199一共16盒，是12.4元一盒。
0: 对，
1: 然后呢，150的组合是12盒，12.5元一盒。嗯，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哈，你先不要贪多，你先买一个150的组合去吃，因为它也有12盒嘛，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算下来呢，其实它只是比那个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
0: 但
1: 是差不多，两个价格差不多的，你就抢这个150的套装。这里面呢，每一盒是200克，然后我们一共是12盒，嗯，12盒乘以200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咱们要算一下，2400克了，对吧？
0: 对对对，
1: 2400克了、嗯。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分量，出去旅游的时候，其实你每次拿个两块，全家人都可以来当饱的，是特别好的。这个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0: 健康。
1: 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现在150的套装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伊蚊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这个我们的山药绿豆糕哈，可以给孩子来吃一吃，特别有些孩子如果脾胃不太好的，因为山药是补气的，然后呢，对脾胃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
0: 你像我，像我父母他们的习惯是每天早上都会来吃点山药，就是补气的嘛，对不对？那很多小朋友可能就不太爱去爱吃山药，我们今天就把它做在绿豆糕里边，你可以来吃。然后绿豆呢，它本身是非常清凉的，
1: 对，
0: 然后在这种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容易有燥热呀、闷热呀，你吃别的糕点，你可能真的吃不下去，但是绿豆糕，哎呀，就特别清口，
1: 自带清新的感觉，而且它的确是清凉明目的。我们夏天都得喝绿豆上解暑，对不对？
0: 对呀，
1: 它对肝非常的好，是疏肝的。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疏肝
0: 这个呢，其实在上海买不到，真的买不到。
1: 是，
0: 就这个糕点，它是在当地的本地的，就是安徽。

0: 当地的才能买得到的，它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1: 嗯，
0: 我们这批拿到的货是根据东方购物的订单。
1: 对对对，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因为它的生产日期非常短，你看就六个月，看到没有？就六个月，嗯、所以它实际上是订单下来了，东方购物说我要给你排直播，他就赶快来生产。嗯、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
1: 啊，
0: 三月份。嗯，所以你想想看，它有多新鲜？出去旅游的，然后出去野炊的，然后出去玩的，会健身的
1: 啊，
0: 踏青的，还有就健身的朋友，
1: 是
0: 健身的朋友，其实吃这个山药绿豆糕也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没错没错，营养非常丰富，各种的维 B 啊，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营养元素很齐全的同时，我们没有加蔗糖在里面。嗯、
0: 现在大家我最喜欢它什么吗？因为我们都知道豆类和山药都属于粗杂粮，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对于一些脾胃不好的人，其实吃粗杂粮是会反而增加脾胃的那个运化的负担。
1: 很难消化。
0: 对，我们是把它做成了这种
1: 泥糊状，对对对，
0: 粉状。所以不管是对于孩子来讲，还是对于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家长们来讲，
1: 嗯，
0: 还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讲，这个糕点就太合适了，
1: 真的很棒
0: 啊！大家在吃的时候，你的牙口也好，你的肠胃也好是没有负担的。150元的这个套装现在在全线告急当中，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用我们的备货，就是卖完又没有了，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是02151199000。

0: 闻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富州已经开启了第八个了，
2: 真的太好吃
1: 了。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我没数清楚啊。嗯，就这个东西你吃的有点停不下来，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它不甜。啊，它不甜，
2: 一点不腻，
1: 对，它不腻，它不甜，然后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很清爽的，这就是好的绿豆糕，有非遗技术的绿豆糕带来的。因为这个里面它不是纯绿豆，它加了一点山药，还加了白芸豆，所以它其实是把这种豆类的营养物质和山药这种根茎类的营养物质全部加到一起。那山药是补气的嘛，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你这吃下去的感觉怎么样？
2: 又快吃掉一个了，就是特别特别软糯，就是你放到嘴里的一瞬间，你只要上下牙膛一抿，它就马上要融化的感觉。
1: 来，给大家来一口，感觉一下，
2: 超级香，超级香。
1: 是的，你想象一下你在那个下午茶的时候，哦，就看到没有？就这种，它里面已经，哎，我发现它已经完全，你看看，它已经完全把这个山药和白芸豆融到一起了。
2: 对，好细腻，好细腻。就是如果你拿个刀来切，你会看到那个切面会非常平整的，都没有那种粗大的块儿，都是很细很细的融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2: 能够把三种我们春夏天特别需要的绿豆啊、白芸豆啊，还有山药打成这么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绿豆糕。
1: 它做的非常精致，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到国外去买的这个樱花国的一些这种糕点，他们也是做的特别细。
2: 对，
1: 但那个糕点就相对来说很贵，
2: 很贵。
1: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只才2块钱，
2: 哦，好划算，
1: 对吧？一只才2块钱，所以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对，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50块钱，算下来单盒的价格12.5块，这个比专柜的价格是要便宜的，专柜的价格是19块，
2: 在这边啊，
1: 将近20块钱吧。
2: 对，
1: 20块钱就是19.8一盒，然后我们今天是12.5一盒，就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另外一个是12.4一盒，就是199。所以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个哈，你可以先买个150块钱的组合来吃吃看，因为这个我特别有信心，在特别天热的时候，你啥糕点都吃不下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2: 对，
1: 就会觉得人很
2: 清凉，
1: 又有补气，关键是补气很重要，因为暑热伤气的，
2: 是的，是的。
1: 你大汗淋漓的时候，其实你是伤气的，你是伤津液的，你是人没劲儿的。但这个时候你又吃不下东西，你来上两块这个，你人就有劲儿了。
2: 没错，
1: 这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哈。
2: 是的，是的，小孩老人都应该家里常备一些，因为小孩就是早上有时候上学有点来不及，把它当早餐。还有就是你去接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学校觉得哎呦好饿，老爸老妈来接我的时候给我带点什么吃的？又是独立包装，拿下去在车上直接吃了，在路上直接吃了，先垫垫肚子，又有营养哈。
1: 是的，150块钱的组合大概还剩下总备货47组，150元的套装就是卖的特别好的这个组合，现在目前大概就剩下7-8组了，售完即止。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02-15-119-900。
0: 一闻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天我们都知道，就是你整个人容易没劲儿，特别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明显的就是那种立夏的节奏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对
0: 吧？今天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1: 又湿热又燥热哈，
0: 人会不会容易烦？
1: 对，烦躁，
0: 特别容易烦躁，对吧？然后也特别容易身上嘴巴里长那种小包包啊，对吧？特别不舒服，
1: 湿气很重。
0: 你每天你来上这么一块儿，其实它这种天然的膳食啊，对你的身体的滋补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比你吃那些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这个那个的东西，可能还要作用还大一点呢。
1: 哎，真是，
0: 是不是？因为它毕竟是天然的食材嘛。
1: 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一个食补，而且也讲究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哈。春夏天大家都会建议你要吃点绿豆，特别你看暑湿很重的时候，我们说这喝什么东西解暑，绿豆汤解暑，所以春夏天吃绿豆是非常合适的。首先它疏肝，然后它清火，它还明目，它还清凉，所以春夏季你会觉得特别就是干燥上火，然后觉得自己暑湿难耐的时候，吃绿豆是个特别好的选择。我们今天就大部分的成分就是绿豆，然后绿豆还要帮你把皮去掉，让你拉嗓子啊口感不佳的那些东西，几次挑选几次漂洗帮你去掉之后，加入了10%以上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还加上了管理身材非常好的白云豆，补脾非常好的白云豆，这三个东西在一起，
0: 因为是植物蛋白嘛，
1: 对对对，
0: 植物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来切吧，
1: 好，
0: 我来给大家切一下，对，
1: 你要带这个吗？
0: 对对，我带这个，带这个来切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糕点哈，它的品质会有多好？老人孩子都适宜来当点心。然后呢，如果大家容易疲劳，或者春天容易烦躁，对吧？人那个特别是加了班熬了夜也有的，
1: 对，又累又倦又烦，
0: 对，
1: 肝火
0: 还有在车上，
1: 对对对，
0: 哎呦，开车开的累得要死，对不对？然后这火大的要命，你来吃点好的这种绿豆糕，
1: 对，
0: 下了班的时候，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在车上来这么一个绿豆糕，绝对非常好，
1: 降降火，清清心，解解暑，
0: 对，
1: 除烦。
0: 还有就是那些特别是在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就是怕吃甜食的，
1: 对，
0: 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我们今天没有加蔗糖，真是
0: 怕吃甜食的咱们是可以来吃的。给大家切一下，大家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啊！来，就这样切开。感觉一下它的细腻程度，
1: 超级细腻，
0: 哎，很细腻。你在外面吃，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都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来分享。
1: 哎，说得很对啊。
0: 哎，因为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我切开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剖面，剖面非常的绵密，看到没有？非常的绵密。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牙齿一咬，它就直接就融化了。
1: 对，
0: 这个里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1: 对的，
0: 然后你好消化吸收的，不增加咱们肠胃负担的，
1: 对的。
0: 因为很多人呢，他一方面呢脾胃不好，一方面他想吃点粗杂粮，他肠胃又负担很重。
1: 是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糕点，你真的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0: 是，
1: 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我们来做这个就是糕点，真的是有认证的权威。干这个地方的认证的，另外您看我们这边还有权威机构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证明。另外我们这个糕点制作技艺真的不是说任何一个街边的糕点店、蛋糕店能够做出来的，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香的糕点制作技艺，在东方购物一文香出一个品爆一个品，大家都非常喜欢一文香，因为你吃过之后就知道，不是我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买到的这种精美的糕点，它的选料、它的制作工艺都不一样，都是人家的独门秘方，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0: 它这个放到嘴巴里面，你去咀嚼的时候，你是能吃得到绿豆的清香，能吃得到那个山药的那个糯性的，能吃得到
1: 的感觉、
0: 还有白云豆的那个豆香，
1: 是，
0: 哎，都很好吃，
1: 真的好吃。
0: 所以这个包括当中是它是有天然的植物油，它不加其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它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管理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1: 没有加蔗糖啊。如果您平时买的是那个就是口香糖的话，你知道木糖醇是一种特别贵的一种代糖，我们今天用的就是木糖醇。
0: 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就随身来带，
1: 是
0: 我们今天一盒是足200克，
1: 200克，对，我建议大家，其实像我自己因为喜欢吃嘛，我建议大家买199的，但是如果你想小试牛刀一下，你买150的也可以，
0: 对，
1: 都行，
0: 对，两个组合现在都不多了，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0套，如果大家想买150的套装，真的抓紧时间，
1: 太好吃了，
0: 对，
1: 这太软糯了，
0: 对，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很好吃，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蚊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自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然我们现在这个150的套装即将没有了，150相当于就是个苗墙组合。
1: 对呀、啊，真是150，那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左右一盒嘛，一种盒精美的糕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这种翠绿的春天的颜色，你到亲戚朋友家，可能你拜访一下，拿个伴手礼，拿个2盒4盒，那很轻松的。但是送出去，人家也觉得挺有巧思的，
0: 吃不到的
1: 是一份大礼，吃不到的。而且又有这个安徽老字号，又有非遗的一个记忆，那也不是随便在路边买的糕点，那朋友也很领你这份心意啊、
0: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批货卖完之后呢，下次是没有货的，就是然后栏目里面是只出现一次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别错过。我是首先这个产品不是说我一直想买就能买得到，
1: 对的，
0: 就能卖得到的，
1: 是
0: 因为它每年就出现在大概就是六七月份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最热的时候给大家出现一下，然后就没有了。
1: 是，
0: 它每年就是限定的，是季节限定款。另外一点呢，就是每一次都是东方购物的直播排出来，他们那边在生产的，
1: 没错，
0: 所以很新鲜啊，很新鲜。我们本档直播的备货大概只有19组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主打一个健康。它当中是没有那些让大家，比如说怕吃甜食的朋友担心的东西，
1: 对，
0: 没有的。就是你吃起来你心里是很笃定的，老人家吃、孩子吃都是可以的。比方说大家，比如说在外面玩累了，或者说是想要出去旅游，或者说是平常有的时候说话没气儿，
1: 对，
0: 你都可以吃点这种山药，它是山药绿豆糕啊。
1: 是的，
0: 它不是普通的绿豆糕，它当中加了10%的山药。
1: 是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而且呢，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多吃白色食品啊，山药就是
0: 入肺经啊，
1: 对，入肺经也很适合这个春天来吃。那绿豆更是了，清凉解暑的，白芸豆也是啊，叫脾之谷还健脾的，所以这三个搭配在一起，本来哈你自己要去煮杂粮粥或者煮什么其他的东西挺麻烦的，又觉得很粗很拉嗓子。我们今天经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非常复杂非常麻烦的把皮儿都去了，给大家打成蓉，然后帮您炒制在一起，才能出来这么好吃的山药绿豆糕。另外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0: 对，我提示大家，150就是个苗墙组合，150块钱的苗墙组合即将售罄啊，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150块钱的苗墙组合，真的别错过了。好不容易给大家备到了现货，这个卖完以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如果150块钱的苗墙组合大家发现没货了，你就转订199的。反正这两个组合从性价比来说呢，从你整个的那个来购买来说，其实两个是差不了太多的。
1: 对对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从头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安徽老字号。
2: 安徽老字号，
1: 对，为什么会把安徽老字号带到我们的上海来呢？是因为这款产品它创始于1959年，就这个品牌
2: 60几年了。
1: 然后他们家会有很多的拳头商品，其中在春夏季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山药绿豆糕。
2: 对，
1: 当中的山药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绿豆呢用到的是非常上好的绿豆以及白芸豆加上这个非遗的技艺做成的。所以这个山药绿豆糕是在外面吃不到的一个口感，
2: 吃不到，真的是吃不到。
1: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包括还是安徽老字号啊，安徽的老字号始于1959年，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那绿豆啊、白芸豆啊、冷加工食品，山药啊、植物油啊、木糖醇，就是那个我们对牙齿特别好的，
2: 是是
1: 那个东西会加一点进来，所以它口感上面你是吃不到什么甜味的，很低的甜味，它是属于低糖低甜味的度的，而且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就是那些怕吃甜食的、怕这些波动的，
2: 对，
1: 咱们吃这个东西心里是放心的，
2: 没错，
1: 所以给家里的爸爸呀，给家里的妈妈吃啊，你心里是会很放心的。给孩子吃，孩子比如说脾胃不太好，有点吃不下去东西，那你可以给他吃点这个山药，因为这里面有山药的嘛，是相当于给他的那个脾胃给他助助力。
2: 对，
1: 生产日期大家可以看一下，是2026年3月18号。它的保质期很短哈，它是冷加工食品，它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因为这个里面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它的保质期没有办法很长。这个就是每次来了一批货源，我们就生产出来，
2: 对，
1: 然后就是销售完了就下一次就没有了，
2: 所以每次直播都不够卖，
1: 对，
2: 每次都有朋友买
1: 到。上一次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没有买到嘛，对不对？然后今天所以我就特意把它放到栏目里面，然后给大家来吃一下，
2: 好好好，
1: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尝一下它的口感。它这一包当中是有200克，
2: 对，
1: 所以这里面一共是有6块，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是这样的，里面一共有6块，全是独立包装，
2: 独立包装
1: 就是这样，你拿起来也很方便。
2: 对，
1: 这样的一块呢，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2: 对的，
1: 就你吃起来的满足感会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假如肚子饿了，你吃个2块，哎，发现有劲儿了。
2: 没错，我稍微给大家掰开一下，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软软糯糯的一个感觉，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是要把它就是放在牙齿上、放在舌头上面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
1: 哇，你看看，
2: 哎，
1: 你看看，
2: 哦，
1: 哇，
2: 特别软糯，
1: 好软糯，
2: 好软糯。
1: 所以牙齿，特别是牙齿不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你直接上下牙床一抿，
2: 一碰，对，
1: 一抿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它的这种技艺。
2: 对，
1: 而且它这个技艺其实它还是很讲究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哈，它是优选了这绿豆啊、山药啊、白芸豆之后，用色洗机3遍清洗，然后挑选出颗粒饱满的，无菌水4次清洗，不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
2: 对，
1: 再又是蒸，
2: 又
1: 是
2: 煮，
1: 又是蒸又是煮，
2: 还要炒制，
1: 最后对，最后做成泥状。所以它非常好吃，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是非遗技艺来精心制作的。
2: 哎呀，我今天中午饭不用吃了，吃了太多块了。

0: 有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到那个景点，有的时候一顿，哎，给你弄个面条40-50块钱，给你弄个什么粥40-50块钱。
1: 那我觉得吃一块这个，我舒舒服服、轻轻松松。
0: 对你这才2块钱，对吧？两三块，这样一吃下去，整个人就当饱了，就很舒服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是一个春夏季，咱们又想滋补，又不希望自己特别的比如说人没劲儿，对吧？出了大汗，人的这个精液流失的很厉害，
1: 特别燥、特别烦、特别困乏的时候，来一片这个，
0: 它是有一点滋补作用，
1: 很非常滋补。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而且真的老年人、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这个软糯的口感。
0: 对，栏目当中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的机会，所以大家看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12盒即将全数售罄，没有预约，一盒预约都没有。我不会什么还返场给大家预约，没有，就这么多货源卖掉就结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2: 一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大家想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到外面就吃一顿下午茶，两三百块钱，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喝一点什么枸杞菊花茶呀，再给你来几块糕点啊，收你两三百。你自己在家里面，你糕点里面，你那个食品柜里面，对吧？你打开，哎，今天来两块绿豆糕，明天来两块，我下周的栏目给大家带来是核桃糕啊，核桃糕，
1: 下次
0: 也是好东西，
1: 也是好东西，
0: 对，都是大家特别滋补的。然后呢，也是大家在季节里面季节限定款，所以你想想看，你真的少在外面去吃，咱们就在家里面把这个糕点都备齐了，在家里面就打造一个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哎，说实在的，你要去高级餐厅，可能人家端上来的就散装的啊，你也没有看到包装。其实很多糕点还不一定有我们今天的山药绿豆糕好吃、营养以及配料单纯。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需要去花那些冤枉钱。这个你自己在阳台上摆个小桌子，咱们喝点咖啡、喝点茶，来一块这个绿豆糕，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下午茶这个限定款也好了，
1: 来来来是
0: 我们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你在家里边。那个角对不对？不，
1: 直接拿
0: 可以了。对，我们镜头会过去的。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下午这个对吧？天气热，现在天气也热了，
1: 对对对，
0: 人容易特别的犯懒，人容易不舒服。然后你就来上一壶菊花茶。配咱们这个绿豆山药糕，哎，我觉得也是绝配呀，
1: 真的很绝配。但是我们花的钱很少，得到的那种享受，真的不输那种五星级酒店几百块钱的下午茶。
0: 我这个我跟你讲啊，我这个，比如说吃两三块这个糕点，再加上那壶茶，我加到一起不超过20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糕点两块钱一个。
0: 对啊，你想想看，你到外面去花那冤枉钱，你这那钱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何必呢？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生活品质不能下降啊。
1: 太好吃了，关键
0: 这个呢，就是我刚刚还碰到一个小朋友，他说每次他作业写完了，奶奶就给他奖励一块绿豆糕。
1: 奶奶也很懂啊，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糖过量了，再给他吃加了很多蔗糖的东西，奶奶也
0: 不放心。对，所以就给孩子来吃这个加了很健康的，对，他是很健康。这样一个糕点，奶奶也可以吃，孩子也可以吃，
1: 对
0: 不对？
1: 全家人都会喜欢的。
0: 是的，好，我再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就要收了，因为我们今天现货是不多的，大组合、小组合全部都是没有预约名额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抓紧时间。香精、防腐剂是没有的，
1: 对，
0: 然后它是零添加白
1: 砂糖
0: 的，是没有的。那么这个里面呢，为了改善口感，它是会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只要你我教大家怎么去辨认啊，只要你看到一个东西它背后叫做糖醇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
1: 哦，
0: 大家明白吗？我话不能说的，我不话不能说透，但是你就知道只要是糖醇，它是不参与那个
1: 代谢的
0: 那个生的。

0: 知道吧？所以你吃起来你是放心的。就比如说你吃那个木糖醇的那个口香糖，
1: 哎，
0: 没有关系的，一样的道理。今天就将当中加了木糖醇。好，然后呢，我们今天会有10%的山药的添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现货不多了，02151199000。
2: 一文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Gin and juice. So come on, give me a taste of what it's like to be next to you.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这个血管啊，从人的从头到尾可以说是遍布人的全身，而且血管它是一个很好的供血的这个功能。如果想要这个身体健康的话，血管首先得健康。所以人家说啊，血管年轻则人年轻，血管干净则人也更加的精神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非常好的纳豆激酶。那说到纳豆激酶，我相信屏幕前比较懂金的观众朋友说了，哦，这个我知道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纳豆激酶呢，是全新品首发。但凡是新品，很多东方购物的客人会非常的关注。为什么？新品就意味着它搭载着更加高端的技术，搭载着更好的效果，搭载着更高的指数。那您今天肯定是来着了，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目前在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可以说它是最新的，并且它的数值、它的含量以及它的效果都会让大家焕然一新、耳目一新啊！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好，可以好好的关注我们本档直播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商品。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开场也是跟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啊，我们的那个温度啊会越来越高。那么在这样的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每天都会大量的出汗，在出汗之后，您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黏的问题就会来，随之可能带来的就是跟我们血管内皮的摩擦的系数也会增加。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冬天是我们心脑血管特别容易复发的一个季节，但其实在夏季，特别是春夏交界的这个时候，依然还是我们心脑血管要特别关注的时刻。所以我们说日常我们在饮食当中要注意，不能吃得过于油腻，那么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对我们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您会发现啊，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代谢的一些信号开始慢慢减弱，身体的调节机能开始变得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大，很多的问题都是在我们中老年之后它的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除了日常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我们还是要用一些能对我们有帮助的方式和手段。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纳豆激酶，无论是从我们的研究文献当中，还是从我们长期很多时候的观察过程当中，都发现如果我们有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些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养的物质。
0: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日本本身是一个比较长寿的国家，那日本人他每天餐桌上，尤其是早餐，一定离不开的就是一个纳豆这个东西。那是不是我吃点纳豆也是可以的？但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对于血管，尤其是很多的块块，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有一个著名的下午两点半，
1: 对，
0: 下午两点半的一个实验，哎，就是证明了纳豆激酶其实对我们血管里的一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好的针对效果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对标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过的很多纳豆激酶，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首先观众朋友你看，在盒身之上赫然入目，印着一个数字15000 FU。 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惊人了。我记得我之前刚最开始在东方购卖推荐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都是2000 FU，
1: 对，
0: 3000 FU。 随着我们的进步做到了5000 FU， 但现在我们今天的一份纳豆激酶已经可以达到15000 FU。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方特别好，
1: 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纳豆激酶这个东西虽然对我们的血管很有好处，但是它不能它不建议它单独去使用，一定要协同去合作。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虽然字儿有点小啊，一会儿我们帮大家放大了给您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啊，它就有很多的好东西，比如茄子粉它是有作用的，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微晶纤维素、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地龙蛋白以及红曲米，它的每一个配料表在这个配方当中它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哎，是的，
0: 复合配方协同作用使得这个纳豆激酶到咱们身体里效果更明显。
1: 是的，我们今天纳豆激酶当然是我们的主角啊，在里面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但是您会发现我们的血管不是独立的，我们的血液也不是独立的，这个物质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当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血液在流经血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上面的内皮有损伤的时候，血管内皮上面的胶原的物质就会暴露，那么随之带来的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质得到信号要进行聚集。所以这里面除了我们要把这个已经聚集完成工作的这些物质要解散之外，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血管的状态和血液当中的其他的一些脂质物质的一个状态。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除了纳豆激酶之外，我们还有红曲米。红曲大家都知道，对吧？植物塔丁。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在血液当中的这些脂质物质，由它来帮助我们。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胶原蛋白肽。您会发现，我们的血管它不是单一的结构，它是有三层的结构，中间那一层其实就是胶原类的物质，决定了我们的血管弹性。所以，我们的血管日常也是需要这样的材料来帮助我们的。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地龙蛋白，地龙蛋白其实跟纳豆激酶它是不相上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复合的成分可以让我们身体里面但凡有的这一类的物质能更快的更早的来身体及时解决它。
0: 是的，不管是发生在大脑还是发生在心脏，
1: 是的，
0: 这个引发的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1: 对，
0: 可能毁掉一个人，可能毁掉一个家。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中，尤其上海的老年人啊，我们讲究科学养老，大家对于这种问题的发生更加的害怕，
1: 是的，
0: 也更加的注意。不光是从饮食习惯当中去注意，您更应该想一些实际的方法来注意它。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纳豆激酶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葛瑶，我不知道我需不需要吃这个，我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反应，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症状提醒着我可以去选择吃一些纳豆激酶呢？我们今天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自检，屏幕前的大家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但凡你比如说有这个胸闷啊，或者是头疼啊、头晕呀、等等的，但凡这些情况你有发生，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把纳豆激酶已经吃起来了，
1: 对
0: 不对？
1: 我们说，因为就是这个物质本来不是我们身体里面该有的，它产生一定会给我们身体一些信号，除了我们这个板上面告诉大家，可能你会比如说有没有那么闷啊，有没有胀啊、疼啊这些感觉啊，
0: 晕，
1: 还有两个特别的感觉，第一个看看你的嘴唇紫不紫，嘴唇颜色紫，我们那个就是因为淤堵，新鲜的氧气过不去，它才会有出现像紫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有嘴唇紫的情况，这是一个对照的一个信号。还有就是是不是有经常麻的这些情况，很多人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手麻，要不断的甩，感觉那个就是手好像那个过电一样的这种感觉，这其实也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几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您是不是一个久坐的人群，比如说有些商务人士他经常是高铁飞机久坐，那你要当心一下。另外在我们的那个小腿这里有没有那种胀疼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是不是一个吸烟的人群，如果是吸烟的话，你要知道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已经年纪比较大的人群，如果年纪大本身的血管状态差，再加上血管里面的各种物质比较多的话，那么也有可能会带来我们后续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不是一个经常熬夜的人群，如果你有这四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也意味着我们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干预要提前进行。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就可以吃起来了。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也是目前搭载着高精尖水平技术的一个纳豆激酶，每一瓶呢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然后你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方式啊，它不再是以前的粉状或者是片剂了，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改成了这种胶囊形式的。
1: 是的，
0: 据我了解这个胶囊形式也叫无糖进行的还原型，是目前更为先进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1: 是，因为我们今天胶囊是长绒胶囊，所以我们这个胶囊就是说避开了我们的胃酸。大家都知道纳豆激酶它是一种酶类的激酶类的物质，很容易被胃酸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用了这个长绒胶囊，可以让我们在肠道才分解，您在吸收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在前期会有大量的被胃酸破坏的这个情况。同时我们今天的技术也是一个无糖进化的一个还原型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让我们可以更充分的获得纳豆激酶为我们带来的好处。
0: 是的，而且加上我们今天整个它的这个 FU 的指数啊非常非常之高。那说到我们 FU 的指数啊，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建议大家吃每天1到3粒的，我们按3粒为一份的话，你看我们今天检测过之后，就是今天这一款纳豆激酶，我们在日本做的检测报告核算下来，每一份的纳豆激酶的含量是15000 FU。
1: 对，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试验一下，看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有就是买保健品一定是能买新不买旧，因为越新的保健品它搭载的一定是更新 更高端的一个技术，而且更高的一个数值，对身体的效果也会更明显。那就是这样的一款纳豆激酶啊，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在日本同步销售，这个价格是15,800元日币，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600多块钱一盒。那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是跟我们的这个品牌是算是首次合作，所以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今天呢是有两个组合给到大家，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瓶，按照刚刚那个售价是不是也得1-2千块钱了？
2: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只要999元，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人一定会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划算了太多太多。你看啊，大组合首先是小组合翻倍，从3瓶变6瓶，6瓶之外我们额外再送2瓶正装哦，不是小样中样哦，正装也就意味着整个组合构成升级为8瓶，市场售价5500，东方购物1998元，单瓶核算下来就200来块钱。您别忘了，您今天买到的是单份15000FU 的纳豆激酶哦。
2: 对，
0: 单粒2.7元，哪怕一天吃3粒也就6-7块钱，我觉得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因为东方购物现在有凑单大活动，所以参与凑单之后，单瓶只要199元，单粒只要2.2块钱。
2: 对，
0: 对不对？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要和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尤其是很多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给您带来的是全新品，目前搭载着更高含量、更高技术、更好效果的纳豆激酶，感兴趣先来抢大组合，02151-9900。
3: 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4: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5: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0: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你说很多的我们人体的器官可能只有1个2个在那个地方，对吧？但是血管它不一样，它遍布全身，它没有它不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血管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很大的、很严重的。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我们现在最近看到很多新闻，
2: 对，
0: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这些名人、明星，甚至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2: 对，
0: 因为人体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是会积累一些这样的。我们说垃圾啊，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在自己的血管里，
1: 其实本身它不是一个坏东西，是我们身体一种保护机制。就像你那个手上你划开了出血的时候，会形成什么？
0: 结痂，
1: 结个痂，对吧？在我们身体里面，它不是叫出血，因为血管里面流动的都是血液，它是有特定的信号。比如说，它血管内皮破损之后，它上面会有胶原的一个暴露。然后当这个信号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马上会。发出那个就是我们会激活某些物质，这个激活的酶，然后就会让很多的物质聚集在这个部位，等着什么？等着它修复好，那修复好之后，我们手上外部的这个痂会脱落，内部它会要再给它一个信号，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好了，您得解散。那么这些物质就不会聚集在这里，但是当我们年纪大，或者说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这个信号出现问题，那么形成的这个物质它不解散，它一直在这里，然后还会成团的脱落，那么再随着血液游走，就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影响。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这里有一个
0: 纳豆激酶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1: 对，我们在这里有一块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这就是我们的血管。那这平时如果您的血管不太健康的话，可能会有这一类的物质。那么在这一类的物质上面，它很容易形成，就是当你夏天天气比较热，出汗多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一类的物质。就血管内皮破损了。那破损之后，我们这上面的胶原就会暴露，暴露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就会有信号，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的纤维蛋白原，它会把这些 我们说的血小板啊这类物质聚集在这个地方，把它囊括在这里。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因为你这里是有破损的，所以它聚集在这里，让这下面的血管内皮有修复的机会。但是修复完成之后，我们身体还会释放一个信号，叫纤溶信号，就纤维溶解。这里是本来是纤维蛋白，像织网一样把我们的血小板全部囊括在这里，然后我们的那个纤溶的信号一旦出来的时候，纤维蛋白原就解散了。解散之后，我们这里面囊括的血小板啊什么东西，它就开始分散，随着血液游走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的纤溶信号没有，那么有可能就这个物质它就一直在这里，然后不但在这里，它还会带着这个块块随着你的血液游走，那么游走到某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像这种部位，风险就可能产生了。如果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通往心脏的血管，或者说通往大脑的血管，那么就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所以我们说这个酶这类的物质是很容易因为年龄，或者说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一些改变的。所以我们平时说，您就识别自己身体的信号，来看有没有这些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嘴唇紫、手麻、心口闷、头疼，这已经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了。那么还有一些你没有这些信号，就像我们曾经有谁说啊，你这个嘴唇很紫，啊，我还能泡半碗，对吧？这是什么呢？要看生活方式，有没有经常熬夜，有没有经常吸烟，是不是久坐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看自己的生理年龄。这些情况如果都摆在自己面前，又有家族的问题，然后还有身体给你信号，那你真的得快点采取措施。而我们看看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有哪些食物当中的成分可以来帮助我们，其实真的很少，对吧？我们所以才会去了解，从全球各地去看有哪些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成分当中，除了我们说的纳豆激酶之外，像地龙蛋白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我们中国自己的来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好的物质，再加上红曲米和我们的胶原蛋白肽。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解决一个问题，是从多个方面来解决我们身体给你的这些信号。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工艺也是非常厉害的，除了我们是选用非常好的大豆来进行发酵，通过我们的一个低温环境严控温度，然后还有18小时持续的慢发酵，来达到它里面的活力值，然后再进行高纯度的提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吃纳豆就跟吃纳豆激酶一样，这其实不一样。
0: 不对的，
1: 纳豆激酶是纳豆当中有的这个酶是特别容易破坏的，而纳豆当中大量都是蛋白质啊、磷脂啊这一类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说根据身体的不同情况，你要选择对的不同的营养成分，才能支持到我们目前的身体状态。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款纳豆激酶啊，还是给到那句话，在东方购物呢，说实话纳豆激酶已经挺长时间断货了。尤其是之前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很多都是比较低剂量的，比如说2000 FU、3000 FU， 但是当时已经是市场上能够找到的更高剂量了。但我们今天是搭载着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水平，给到大家每一份啊，我们说是三粒一份，一份它的纳豆激酶的含量可以高达15000 FU 啊。观众朋友，以前如果对标3000 FU， 你得吃五条。我相信以前的纳豆激酶没有人吃五条吧？
1: 对，没有。
0: 咱们今天是一份三粒就可以达到15000 FU，而且我们是目前更高的、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叫无糖进行的还原型，无糖还原型，并且选的是胶囊的一个质地，
1: 长绒胶囊。
0: 哎，长绒胶囊里边没有糖，然后这个胶囊呢可以更好的直达你们的咱们的肠胃，更好的被小肠吸收，使得纳豆激酶的活性可以更好的保留。所以您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胶囊怎么做的好像更原生态了？其实不是的，胶囊更适合纳豆激酶它的活性的保留、活性的保持，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耿瑶说了，其实但凡是涉及进口的纳豆激酶或者是高剂量的纳豆激酶，它都不便宜的。你看啊，我们找到的2000 FU 的单粒已经要3.7块了，
1: 对，
0: 3000 FU 的单粒已经要4.7块了。观众朋友，你想能达到我们今天15000 FU 的话，它是不是得吃个5粒？4-5-20，20多块钱一粒儿，一顿一天，它才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效果，它一天就得花20多。然后包括你看这个400 FU 的7.2块一粒儿，600 FU 的11.8块，600 FU 你吃两粒儿，是不是20几块钱了？
1: 对，
0: 还没有达到15000 FU， 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个量。 所以其实纳豆激酶效果嘛，一定是有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吃够量，吃足量，它才能在人体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我们今天这一瓶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瓶是有90粒的，嗯，然后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天1到3粒，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你可以自己去分析分析。
1: 对，
0: 你说，哎，我就是日常养护，我没有这些症状和问题，我就正常吃，一天吃1粒也没问题。嗯、你说葛瑶，我已经有这个需求了，或者是我已经出现这样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了。我吃2粒吃3粒都可以，
1: 对，
0: 一份3粒我们是达到了15000 FU。嗯，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也很给力啊，观众朋友，我们在日本的官网同步的售价是698元人民币，折合下来啊，698元，嗯，一瓶就是700块钱。我们大组合呢，今天是给大家了8瓶。按照一瓶700块钱的话，是不是得5000多了？5584了。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8元，然后核算下来每瓶只要249块钱，单粒只要2.77块，这个价格很值得凑单了啊！离3888很近了。参与凑单之后，每瓶199元，单粒只要2.2块左右，就可以拿到如此高含量且高品质且复合配方，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问题真正有效的这样一个纳豆激酶了啊！好了，不啰嗦了，时间留给大家，抓紧先来抢先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5: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嗯，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嗯，
4: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嗯，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0: 其实我刚刚在看那个主持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身边大家都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吧，都听说过或者是经历过自己的亲人，听说过别人啊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嗯，你像我爸爸就是前两天刚刚听到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比他小10几岁，那个叔叔今年才50几岁，嗯，下午还领着他一儿一女在那个外面玩拉单杠，嗯，做那个引体向上，做了10几个，晚上没了，嗯，就是这么快。所以其实这种问题啊，我们说要不就不发生，一旦发生之后，它可能伴随的是一个很惨痛的结果，
1: 对，
0: 是我们所有的人家庭都无法负担的一个结果。
1: 是，其实我们说啊，就是在血管当中，它每天都在发生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像这种黄色的，纸质的那个斑块，对吧？嗯，这个你就算到了70%。你可能身体都没感觉，嗯，都不会有那个很紧急的事情发生。
0: 哦，这样的。
1: 但是如果在这上面有一些红色的块块的出现，哦，而这个块块它还会掉下来，顺着血液游走，到了我们某些特定部位，那这个风险就来了。嗯，那么这个红色的块块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个块块，它一开始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你的血管可能有问题，哦，你的血管内皮可能有损伤，所以它会把很多的纤维蛋白，把很多的血小板网络过来聚集在这个部位。嗯，它聚集的目的是让你有时间去修它，就像我们手上划伤之后会产生一个痂一样，在痂下面是你的新的那个皮肤什么在生成。 嗯但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信号是非常聪明的，就你有受损的时候，它会让它号召它们聚集过来，当你那个修补完成了，身体里面还会发出信号让这些物质要解散。嗯，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是解散的信号没了。嗯，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叫纳豆激酶？它是从纳豆当中提炼的，去激活某些酶的这样一个物质。嗯，这个激活的就是我们说的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物质。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纳豆激酶就像一个教官一样，嗯，到咱们身体里一吹哨，解散，
1: 哎，
0: 然后它这个
1: 对，它的那个纤维蛋白王散了，然后里面囊括的血小板也散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血液当中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一类的物质。血小板起的什么？就是修补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不能随时的聚集。还有很多我们经常熬夜吸烟的人是什么？身体里面没信号，它都会聚集过来。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会有这些特定情况发生？您真的得问问自己，您有没有熬夜的习惯？您有没有那个经常吸烟的这些习惯？如果这些问题的累加，有可能你真的就像耿瑶说的，早上没事儿，突然之间怎样
0: 了？对的，对的，因为这些问题发生都是很快，
1: 很快。所以这个快是什么？你身体里面已经给你苦苦支撑好久了。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你一点都没把握身体给你的信号，同时你也没有善加干预，所以才会在某一个特定时刻这个问题来。
0: 钱在那个时候是最无力的，
1: 是的，
0: 当钱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真正的大问题。所以我觉得邱老师刚刚说的那个优势结合到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不管您是在看电视的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咱谁身边没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呀？对不对？那在别人身上发生那叫故事，万一有一天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发生，谁都不想看到这样一天， 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像邱老师说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它不可能是一日而成的，它肯定是日积月累，慢慢慢慢慢慢逐渐形成，只不过咱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灵敏地感知到它。所以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刚刚邱老师说了，年龄一旦上去了，或者是你有类似的但凡一点点这些可能说是小指针或者小信号，咱们捕捉到它，把纳豆激酶吃起来。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啊，观众朋友？首先第一，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是胶囊型的，观众朋友你看是这样的，这个胶囊型的据我了解就比以前的粉状的这个什么颗粒药剂的都要好。
1: 因为那两个呢，就是它要经过胃，没有保护的，到了胃里面它会被破坏。我们今天不是普通胶囊，我们是肠溶胶囊。所以它在胃里面是把它给保护住了，不被胃酸破坏掉。然后到了肠道里面，它崩解开，你就往上吸收，对吧？所以就说这是我们今天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吸收率要来得更好。那讲完吸收率，我们来讲讲含量。一定是高含量且高吸收才能对人体起作用，对不对？那我们的吸收率已经通过这个胶囊的方式给它提高了。再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含量啊，今天每一份一粒，一份三粒，每一份当中含有纳豆激酶15000 FU 啊，15000 FU 非常非常的惊人，而且对咱们这个身体的效果，尤其是你真有对症的效果，那么对味儿的效果，对口的效果，那我们的效果将会是非常非常好以及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数量够，吸收够，所以

0: 行吗？你说耿瑶，我特别需要，我就要达到15000 FU 的这个数值。您吃三粒儿，三粒儿多少钱啊？观众朋友，7块来钱。
1: 对，
0: 7块来钱咱负担不起吗？叔叔阿姨现在都活得可通透了。
1: 好的，好的高含量纳豆激酶真的很贵，就是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一瓶。
0: 是的，
1: 而且没有那么高的含量啊，没有那么高的 FU 指数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东方购今天做的这个纳豆激酶呢，第一它是全新品，它给大家搭载了更好的这个技术，让它去高吸收，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真正是买好东西用便宜的低价了。
1: 对，
0: 2块来钱一粒儿，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就2块出头一粒儿，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给力。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同样为人子女，我希望屏幕前在看电视的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咱们都身体健康。
1: 对，
0: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充分享受自己的银发生活，感受自己的老年。咱们的这个老年生活应该是出去玩的，
1: 是的，
0: 应该是找感兴趣的这个事情的，唱歌、跳舞、书法、钓鱼。叔叔阿姨，这个娱乐生活现在比年轻人都丰富。
1: 对，
0: 但是前提是咱们得有一个好身体，
1: 没错，
0: 好底子、好底气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因为咱们是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的大组合。倒计时了，只剩个位数的备货了啊！大组合，观众朋友想抢大组合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0: 啊，
2: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3: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4: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3: 啊，
4: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5: 啊，
4: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3: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小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每个人说起这事儿来啊，能聊个3天3夜，因为自己身边不管是朋友、亲人，
1: 对，
0: 听说的，或者是认识的，
1: 哎，
0: 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每一个故事，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有雷同，但是不幸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幸，
1: 是的，
0: 对吧？各有各的情况，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刚刚我和邱老师在聊，不管是在脑还是在心。它都是大事儿，
1: 对，
0: 一旦形成又快又可怕，所以其实真
1: 的
0: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防范的。就刚跟邱老师在聊，因为他们家是有这个情况嘛，他妈妈对吧，
1: 对，
0: 舅舅什么的都有过这种类似情况，
1: 外公外
0: 其实我们家也是，所以我自己对我妈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特别的关注。我记得当时东方购物刚出这个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还是3000 FU，我给我妈妈买了大概一大纸箱，好像30-40箱，就最后我妈都吃不完，都快要过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纳豆激酶对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我妈妈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群，敏感人群，很需要这个纳豆激酶，所以我当时给她买了整整一大箱。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您今天买这款纳豆激酶真的是 对很多叔叔阿姨，对很多屏幕前的老年人来说，又实惠又好。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刚刚那个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我们那个老师说到了，正常人啊是一天吃个两三千可以的，但是有特殊需求的，您一定得吃到4000以上。其实现在我们更推崇大家吃个5000，吃个10000，甚至吃到15000块钱，15000 FU 啊，对身体只有好处。不会因为吃多而产生什么问题吧，邱老师？
1: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15000 FU 的这个值，对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管的数量和你身体的这个来说，真的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干预值。它不会说给我们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响。因为我们除了有那个纳豆激酶之外，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我们不但解决你已经有的这个问题，我们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来相辅相成来帮助我们，我们还解决我们根源上的这个问题。再加上我们在血液当中大家担心的这些引起我们那个血管这条路越来越窄的这些物质，四个方面全部再给大家考量到。
0: 是的，
1: 所以您今天您吃吧，我是纳豆激酶，像这样纳豆激酶每天1天3粒，晚上睡前吃一份都不落。
0: 是的，
1: 同时再给大家说一下信号，我们身体一定会提前给你信号的，只是看你把握不把握。第一个，嘴唇紫，嘴唇紫的人您一定跟我们一样，一天就3粒，不要那个就是，然后你自己可以照镜子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自己嘴唇的颜色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手麻脚麻，还有就是这里偏闷，特别到了夏季这个情况比较多。然后还有经常熬夜的人，经常动脑子，晚上还要写很多文案的，头疼的时候你想一想。另外就是我们说四种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熬夜，第二个吸烟，第三个久坐，第四个就是看看自己的生理年龄。
0: 是的，
1: 四个生活方式加上四种身体的那个信号，组合起来您看你自己可以去识别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于啊，一粒儿就可以让大家达到一个数值，因为我们一粒儿就有5000 FU。你看啊，今天这个和身之上写着一个15000 FU 是什么意思呢？一份三粒儿的数值可以达到15000 FU。
1: 对，
0: 而且我们又用了不再是片剂，不再是粉剂，让它到肠溶的一个胶囊，直接到达小肠，不会被胃酸所干扰到纳豆激酶的一个活性和它的影响它的数值。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胶囊剂可以真正达到了高含量且高吸收，所以是双高的这样一个标准，使得我们的纳豆激酶的效果非常好。那很多观众朋友也担心说，哎呦，这么高含量的纳豆激酶，它的这些副作用啊，或者不好的东西啊，会不会有？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保证无嘌呤、无维生素 K2、无大豆异黄酮，就是好的都给你无限的放大，把数值拉高，把含量吸收量给你提高，但是坏的东西不要。我们没有，好不好？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刚刚邱老师说了，市面上20几块钱一粒儿，十几块钱一粒儿的太多太多了，我们都见到过，我们也找到过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剂量越低，2000 FU， 说实话现在这2000 FU 我们建议您直接淘汰它吧。
1: 对，是的，
0: 直接淘汰它吧，因为你钱没少花，你还一天吃一大堆，我们说现在保健品都要精简化，我们吃更高含量，好不好？但这个就得三块多一粒儿，3000 FU 4000多一粒儿，我4块多一粒儿，我们更推荐大家去吃这些。你比如说4000 FU 为例啊，7块2一粒儿，达到15000得吃几粒儿啊？至少3粒儿吧。
1: 对，
0: 3×7=21，20多块了吧？6000 FU 11.8一粒儿，达到15000，是不是至少得吃个2.5粒吧？
1: 对，
0: 25-26块钱了吧？今天我们让大家花多少钱？你就说我就奔着满格去，我吃到15000 FU， 今天花个7块钱，观众朋友，为什么？大组合6瓶再加2瓶，8瓶，每瓶90粒啊，不是30粒60粒啊，90粒给到大家1998元，单瓶200来块钱，单粒2.77块，我今天就实实在在帮大家算，我们不算凑单价格好不好？我们就按这个价格算，3粒2.77乘以3，是不是就7-8块钱呀？
1: 对，
0: 7块来钱咱花不起吗？
1: 是，
0: 但是7块来钱如果真正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邱老师刚刚说几天住下来几十万。
1: 对，我们真的就东方自己的供应商，那个小伙子年纪也不大，还有2个孩子，前一天还在这里工作，第二天说人送进医院了，然后 ICU 住着，1.5个月下来，后来没办法了，只能放弃了， 50万。嗯，所以这种事就到了这个时候，钱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0: 对的，而且钱解决
1: 不
0: 了问题，不
1: 是由你说了算的。
0: 对，
1: 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体可以对自己那个自掌控的时候，去解决一些问题？
0: 是的，
1: 靠自身的能力去干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每到天热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会大量出汗？嗯，温度走高的时候，身体里面这个问题发生的会概率会比较高，因为你的血液当中的水分随着体液蒸发之后，它会黏，它会游走的时候会摩擦我们的血管内皮，所以我们对这个马上高温到来的时候的这个意识要提前，自己有些什么样的身体状态，刚才我们已经教过大家了，有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也自己看一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真的把自己的这个警报这个一定得抓紧，
0: 是的，
1: 提前为我们身体做好筹谋，不要等问题来的时候，这个问题一来，你真的是没时间去解决。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呦，这个纳豆激酶到底对我的身体有到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透彻，或者是什么童言无忌的什么都讲，您可以自己去问问 DeepSeek， 去问问豆包，问问大纳豆激酶下午经典那个下午2:30的实验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1: 对，
0: 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什么事情？看完了之后，您再考虑，我今天一天花这7-8块钱，我值不值得？我应不应该？
1: 是的，
0: 我一天吃一点纳豆激酶，对我的身体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性啊！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整整带回去的是八瓶装，今天只要199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很多观众朋友是已经在等这个商品等了很长时间了，
1: 是的，
0: 看到这么高的指数，看到这么高的吸收，毫不犹豫在下订单，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先来抢先货，本档直播备货最后五组，而这五组是大组合小组合加在一起最后五组啊，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如果说您现在查完了，查明白了，知道纳豆激酶对于这个咱们说这些块块啊、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了，你可能真的会回来抢现货，但是那个时候现货可能已经没有了啊，抓紧时间啊、
1: 而且我们说今年的高温天也会比较多、
0: 对
1: 已经开始给到大家气象预报方面的预警了。然后我们不能说哎只看天气预报看看我们穿什么衣服，您可考虑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您是不是会出汗，您是不是房间里面是空调的，到了外面又是特别热的那个状态，你的血管一张一收的时候，这个里面东西是不是特别容易荡下来？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再看看自己的脸，看自己的嘴唇，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您是不是得把这些提前预警的东西给准备好呢？
0: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咱们的老年人啊，活的是什么？活的是自己身体身轻如燕，自己想去哪儿，想吃什么，想干什么，不受限制，
1: 对，
0: 自己活得自自由的同时，能给子女减少点负担，
1: 是的，
0: 能给子女分担点生活的苦难，就觉得哎呀太幸福了，对不
1: 对？是的。
0: 那今天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咱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上，
1: 是
0: 这样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屏幕前的任何一位是这个观众朋友发声，
1: 对，是，
0: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得负责任一点啊，选择好的产品、可能会让大家走更短的路，走更快的路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抢占大组合02151299000。

0: 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
1: 嗯，
0: 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0: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1: 啊，
2: 动脉嘛，
1: 嗯，
2: 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0: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
1: 嗯，
0: 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两岁，就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每个人说起这事儿来啊，能聊个三天三夜，因为自己身边不管是朋友亲人，
4: 对，
3: 听说的，或者是认识的，哎，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每一个故事，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有雷同，但是不幸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幸，
4: 是的，
3: 对吧？各有各的情况，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刚刚我和邱老师在聊，不管是在脑还是在心，它都是大事儿。
4: 对，
3: 一旦形成，又快又可怕。
4: 嗯，
3: 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防范的。就刚刚跟邱老师在聊，因为他们家是有这个情况嘛，他妈妈对吧？
4: 对，
3: 舅舅什么的都有过这种类似情况。
4: 外公外婆，
3: 其实我们家也是，所以我自己对我妈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特别的关注。我记得当时东方购物刚出这个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还是3000 FU，我给我妈妈买了大概一大纸箱，好像30-40箱，就最后我妈都吃不完，都快要过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纳豆激酶对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我妈妈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群，敏感人群，很需要这个纳豆激酶，所以我当时给她买了整整一大箱。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您今天买这款纳豆激酶，真的是对很多叔叔阿姨，对很多屏幕前的老年人来说，又实惠又好。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刚刚那个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我们那个老师说到了，正常人啊是一天吃个2-3千可以的，但是有特殊需求的，您一定得吃到4000以上。其实现在我们更推崇大家吃个5000，吃个10000，甚至吃到15000块钱，15000 FU 啊，对身体只有好处。不会因为吃多而产生什么问题吧，邱老师？
4: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15000 FU 的这个值，对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管的数量和你身体的这个来说，真的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干预值。它不会说给我们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响。因为我们除了有那个纳豆激酶之外，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我们不但解决你已经有的这个问题，我们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来相辅相成来帮助我们，我们还解决我们根源上的这个问题。再加上我们在血液当中大家担心的这些引起我们那个血管这条路越来越窄的这些物质，四个方面全部在给大家考量到。
3: 是的，
4: 所以您今天您吃吧，我是纳豆激酶，像这样纳豆激酶每天1天3粒，晚上睡前吃，一份都不落。
3: 是的，
4: 同时再给大家说一下信号，我们身体一定会提前给你信号的，只是看你把握不把握。第一个，嘴唇紫，嘴唇紫的人您一定跟我们一样，1天就3粒，不要那个就是，然后你自己可以照镜子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自己嘴唇的颜色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手麻脚麻，还有就是这里偏闷，特别到了夏季这个情况比较多。然后还有经常熬夜的人，经常动脑子，晚上还要写很多文案的，头疼的时候你想一想。另外就是我们说四种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熬夜，第二个吸烟，第三个久坐，第四个就是看看自己的生理年龄。
3: 是的，
4: 四个生活方式加上四种身体的那个信号，组合起来您看 你自己可以去识别的。
3: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于啊，一粒儿就可以让大家达到一个数值，因为我们一粒儿就有5000 FU。你看啊，今天这个和身之上写着一个15000 FU 是什么意思呢？一份三粒儿，三粒儿的数值可以达到15000 FU。
4: 对，
3: 而且我们又用了不再是片剂，不再是粉剂，让它到肠溶的一个胶囊，直接到达小肠，不会被胃酸所干扰到纳豆激酶的一个活性和它的影响它的数值。
4: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胶囊剂可以真正达到了高含量且高吸收，所以是双高的这样一个标准，使得我们的纳豆激酶的效果非常好。那很多观众朋友也担心说，哎呦，这么高含量的纳豆激酶，它的这些副作用啊，或者不好的东西啊，会不会有？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保证无嘌呤、无维生素 K2、无大豆异黄酮，就是好的都给你无限的放大，把数值拉高，把含量吸收量给你提高，但是坏的东西不要啊。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整整带回去的是八瓶装，今天只要199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很多观众朋友是已经在等这个商品等了很长时间了，
4: 是的，
3: 看到这么高的指数，看到这么高的吸收，毫不犹豫在下订单，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先来抢先货。本档直播备货最后五组，而这五组是大组合、小组合加在一起最后五组啊，0215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8: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今天这个冰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 啊，包括澳纯呐，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7: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8: 对，
7: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8: 对，
7: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够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8: 是
7: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8: 没错，
7: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8: 对，
7: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啊、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8: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7: 是，
8: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7: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8: 对，
7: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8: 对，
7: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程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8: 没错。
7: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8: 没错，
7: 而且没有任何的影响。 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其实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8: 对，
7: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8: 好，
7: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8: 对，
7: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8: 咖啡渍呀、
7: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8: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一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7: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
8: 哎，
7: 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哎，
8: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心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7: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
8: 对
7: 吧，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8: 对，
7: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之前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哦，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8: 是，
7: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啊，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8: 对，
7: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啊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3个9%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个9%，9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8: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7: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啊，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
8: 一模一
7: 样的，这一包里面是25片。
8: 对，
7: 你看电商网络知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8: 对，
7: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8: 对，
7: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8: 对，
7: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8: 好，
7: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8: 对，
7: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哦600元左右。
8: 对，
7: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啊，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8: 对，
7: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哦，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8: 对，
7: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8: 是，
7: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8: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7: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8: 对对。
7: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那个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给我一款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真是打了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啊，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搿能介一片，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呢搿能介拆开来，啊，搿能介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那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打了。非常清爽，阿家的话啦，手浪向啊，阿滑溜溜的，还不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健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健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们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道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10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限时放送的特卖力度，
1: 对，
0: 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对吧？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哎，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
0: 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哦，真丝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健洗衣片也能够洗。
1: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哦，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 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1/4，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剑，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呐、面板的这个作用。
1: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1: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1: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1: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1: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剑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啊，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1: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1: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1: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要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剑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啊，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啊。
1: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盲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敞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 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洗衣服啊，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1: 是，
0: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1: 哎，
0: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1: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1: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啊、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上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1: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大，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啊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1: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1: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
1: 嗯，
0: 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敞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八分之一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十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舰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哎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1: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沓，这一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1: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1: 哎，折
0: 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四分之一，甚至于八分之一。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先要给大家做一个洗衣件厚毛衣哦。
1: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1: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
1: 这
0: 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1: 是
0: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舰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洁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1-2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的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舰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就是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0: 对，厚毛衣能够洗，
1: 对
0: 吧，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
1: 对，
0: 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冰镜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对，
0: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镜洗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 你看它的这个面板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个9、4个9的抑菌面板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面板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就10几块钱，
1: 对呀、啊，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1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0: 是我们是特卖，
1: 是
0: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天订购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新老观众，不仅我们享受周年庆、我们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冰剑洗衣片的价格优势，
1: 对，
0: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哦。嗯，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嗯，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多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剑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啊，
1: 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剑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物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啊，
0: 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买，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倒起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啊，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啊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只有184组了，
1: 这么快啊？
0: 正因为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哦。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剑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十包要花到799，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冰鉴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同时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四分之一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2: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三下五除二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了，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
0: 对，
1: 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的洗净力还非常的强。
1: 对，
0: 可能现在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对不对？孩子吃的用的东西，包括你给他洗衣服的东西，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
1: 对，
0: 不能够买市售部分劣质含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呀、化学成分过多的。但是呢，家里面孩子又调皮又贪玩，哎呀，这个吃饭呢，什么零食饮料老是容易撒到上面，
1: 对，
0: 这个洗起来真的费劲了。
1: 我的天哪！

0: 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件衣服吗？嗯，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嗯，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哦，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嗯，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1: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健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衣液，你不需要买了。
0: 对。
1: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四个四分之一用量也很够了。
0: 对，
1: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嗯，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啊，定期来清理一下。
0: 对，
1: 床品套件四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哎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0: 对
1: 厚的沙发套都能过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嗯，所以外面啊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0: 对，
1: 十包是不是啊？790元。
0: 790元。
1: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十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嗯，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两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十包、啊。
0: 十包。嗯，
1: 对，直接是单组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0: 对，
1: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啊，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0: 是，
1: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十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嗯，所以你拿到十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0: 对，
1: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之1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
1: 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我们之前在东方购买过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的，我们的老顾客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好。首先，上海观众买东西要看牌子，对吧？它是很好的澳洲品牌，冰健这个品牌它有很多日化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畅销，包括在澳洲当地也是有卖的。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健的这个洗衣片，用户的观众都说啊。 大部分都说洗得很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得都很干净。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家里面我就想用那个从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我想换到这个洗衣片。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就像你看。 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咱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哦。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25片你都可以去用。用光用完你不满意还可以来退。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每一个单片。 就是清清爽爽、干干爽爽，不粘手的。特别好的一个触感，你就拿一片洗衣机里面一扔，你就直接让洗衣机去洗，然后你自己去做别的事情，不会什么倒的什么黏黏哒哒呀、湿湿乎乎、很不方便。用量随意都可以撕，淡淡的清香。它里面是有植物提取物的。我们现在在给很多的观众在洗一个丝巾，很快速你就会发现，
2: 对，真丝、羊绒、羊毛、羽绒都可以洗。是，
1: 有些你这些材质需要单独拿到外面去什么去。 干洗呀，去护理呀，一次干洗费、护理费也很贵。你像家里面用啊，甚至很薄的一点点这个洗衣片撕一下，自己洗一下就可以了。
2: 哎，您看一下，说话之间的话呢，我把整条丝巾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因为丝巾像这种比较名贵的材质啊，咱们怕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清洁剂啊，里面都是有大量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腐蚀性啊、化学制剂啊，容易把它的这个材质给弄坏掉。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的洗衣片，您看一下，就这么一两下的功夫哦，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直接在里面抖一抖，因为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分解掉、瓦解掉。您再来看一下，整条我们的丝巾哦，刚才我撒上去的那么多的油渍污渍，洗干净了，颜色还是那么的鲜亮，垂坠感还是这么的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老观众其实不用听我跟晨曦多讲，都已经定了，甚至好几组这么下单，保质期是3年时间，家里面可以放着慢慢用。
1: 对，
0: 新观众如果还没有定的，我告诉大家，你不用觉得哎呦买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呀，对不对？要不然外面就去搜一搜，逛一逛，看一下是不是东方购价格划算。我告诉你，你先订购下来，我们今天有一包试用送给大家用。你听我们说1000到10000，最终还不是要你去用这个产品，你才会觉得好还是不好，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价格，你在用的这个时间当中，你尽管外面去逛，对吧？你如果看到外面有同样产品比东方购价格便宜的，你退嘛？这个是给我们很多观众是双重保证的，没什么有后顾之忧的。哎，
1: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错过的话，那不好意思，首先这个价格平时你不太能看得到。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就没有了。你在任何渠道啊，你说我拿一包先去体验呀，不可能的，只有在东方购物，这是品牌方给予我们的支持。所以说今天你就拿回家这一包，你感受感受嘛，厚的也洗一洗，薄的也洗一洗，床单被套你都去洗涤一下，你觉得满意，全家都觉得好，那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一点点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就最后的几套了，没有就没有了啊。
0: 对，外面10包你要花到是790元，因为即使在电商网络，一包的价格都要79元。
1: 是，
0: 咱们今天是199元，将近是省掉了600左右了。单组订购省600，你如果2组下单，就将近省了1200左右。而且你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单组单套订购都能够拿一包试用。
1: 是，
0: 不是给你用个2片3片，足足一包的正装25片给你用。我用到第25片，我全部用光了，我觉得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
1: 当然可以退。
0: 199是一分不少。还给我是吧？
1: 是的，全额还给您啊。
0: 所以啊，您就放心订购，但时间不多了，你就打电话过来，新观众直接跟我们客服讲你家里面的地址，我们记录下来给你送货到家，你就说我要货到付款，产品拿到我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可以，但是订单不下你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常规节目也好，尤其过了我们庆生季以外，这个产品就不一定是这个价格了。
1: 对，
0: 试用大概率是没有了
1: 啊。那当然，所以说的话呢，也就最后的半分钟的时间了，
0: 是
1: 先抢占试用名额，毕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大品牌的一个洗衣片啊。
0: 对，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过了年之后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吃的有点多，然后可能体重也有点往上走。其实呢，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把身体里面的那些多余的脂肪、多余的一些垃圾啊，更多的排出体外。那其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健康的好东西。这场直播啊，也是我们在春节后马年的第二场栏目的直播。那我特意为大家挑选了一款非常好的燕麦，也是阴山优麦。它最大的特点是有机胚芽啊，有机胚芽的，而且是裸燕麦，就是全燕麦，帮你把营养成分都保留了。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东西是帮你来做加法的，比如说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但是燕麦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还有很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它当中含有的蛋白质的营养物质会特别高，尤其是保留了胚芽的裸燕麦营养物质含量会特别的高。那今天就千万不要错过，在你早饭的时候或者说是晚上的时候想要给自己加一个餐，燕麦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实啊，这个万物生发，春天到了，我们的衣服穿的也越来越轻薄。
1: 是的，
2: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的体重要管控起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非常棒的燕麦片一定要准备起来。市面当中很多的燕麦片过度的加工了，所以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可能流失的比较多。
1: 没错，
2: 咱们今天栏目当中啊，有机胚芽燕麦片。
1: 对，
2: 今天这档直播有多难得？刚刚高丽老师来了就说，年后我第一场直播，我就想给大家推荐这个没货。一直没现货，只有今天，所以保证全新批次。
1: 对，刚才那个妍希跟大家说保证全新批次，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它有多新鲜。我一直想要去拿这个燕麦，就是说我在提前想要拿一罐哈，拿不到，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有多新鲜啊？看到我们的那个上面写了是2026年2月10号。哇，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版本，看不清楚。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2: 这个是的，
1: 对对，在这里，2026年2月10号，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都这批货源。2026年2月10号，所以批次超级新鲜。
2: 是，
1: 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知道，我到现在想要拿到现货都拿不到。
2: 没拿到，对
1: 对。然后呢，这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罐装一共是三大罐，每一罐当中是1080克。哇，
2: 天哪，也就是2斤多
1: 了。对，两斤多了。
2: 对，
1: 还有这个两盒的
2: 米饭，
1: 每盒当中有500克，一共就是相当于也有1000克的米饭伴侣。待会跟大家教一下这个米饭伴侣怎么样来弄哈，也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里面，因为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有机，咱们就尽量吃有机，对不对？
2: 对。
1: 因为你想，有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农药啊、化肥啊，它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它是不可以、不允许添加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能吃到有机的，以前我们说还要花大价钱，到国外去买。
2: 对。
1: 现在不用了，咱们自己就有机的，而且是内蒙古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儿。有机胚芽燕麦片，然后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多少？48%
2: 啊，
1: 48%，蛋白质多少？
2: 24%，
1: 24%，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膳食纤维对于我们体内那些肠道当中弯弯绕绕的地方，给你打扫垃圾是帮助很大的。再过来看到这边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每百克14.6，
2: 对，
1: 然后碳水化合物每百克54，这当中主要就是膳食纤维啊，在这个地方，钠的含量注意了是零，
2: 我没有
1: 零钠，
2: 是
1: 零钠，包括有一个。 就是我们以往会在包子油、包子粉当中才吃得到的，叫什么呀？叫贝塔葡聚糖。
2: 是，
1: 平均的含量是每百克3.9克。嗯，每百克3.9克就是3900毫克了，
2: 厉害了，
1: 这个非常厉害了。
2: 是，
1: 整个产品名称都在这儿，然后他们的产地是内蒙古啊，内蒙古的产地。
2: 对，
1: 再来说一下批次超级新鲜，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嗯，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2: 啊。没问题啊，其实的话呢，打开以后，我们不打开，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就是非常自信的点在于什么？它你看底部全部都是那种可视化的一个包装，嗯，里面大片大片大颗的燕麦。嗯、首先有一点，我们的产地是来自于内蒙的乌兰察布市，说明什么？黄金世界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的产区。嗯，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加工，这样看可能看得不明白。来，嗯、观众朋友们倒出来以后就是这样子的，
1: 没错。
2: 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晚饭哦，真的吃不下，就要吃点小燕麦啊、嗯。你看每一颗，
1: 这会儿是刚吃完早饭，然后准备吃中饭了，对不对？
2: 对对
1: 啊，你看，嗯，看到没有？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完整，
2: 是。
1: 然后这个里面它没有精细的过度的加工，它保留了胚芽，嗯、保留了小麦胚芽。嗯，小麦胚芽当中其实是含有我们原来有没有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嗯、
2: 有，
1: 对不对？
2: 价格贵得不得了。
1: 对、嗯，那个里面就含有很丰富的油脂，嗯、所以其实今天是帮你保留了嗯膳食纤维。以及小麦胚芽、嗯、
2: 对，
1: 它是全有机的燕麦片，
2: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来的有点晚，但是还好，就是今天我们说还、刚刚也就是这个马上就是过了刚刚过了惊蛰嘛，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是要把体内的这些垃圾各种各样的打扫。
2: 对，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冲调谷物类的制品，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尤其像我们比如说要上班的，早上起来来不及的话、嗯、你干嘛，比如说你的开水冲泡一下也可以，
1: 没错。
2: 当然你为了口感更好的话呢，稍许放在这个锅里面啊，就大概煮个几分钟时间搞定了。然后的话呢，您家里是不是有各种各这样的一些你看搭配类的东西，
1: 对，
2: 比如说坚果，比如说葡萄干，你调和一下口感。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早饭呀。
2: 哇，无糖啊，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1: 无糖，
2: 对，无糖，
1: 无糖无钠，
2: 对，
1: 没有钠，而且没有钠的含量。
2: 我要吃这个
1: 了，非常小、哦、来你吃起来吧、
2: 哦、我吃这个，
1: 来吃起来、啊、对对对、嗯、无糖又无钠，所以说其实对于一些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的健康，嗯，膳食纤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现在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也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纳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膳食的需要的这个配料当中，嗯、也是推荐大家每日要去吃的。所以今天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粗杂粮，但是它又是一个麦片，当中又含有只有包子油、包子粉当中这种比较高端的时代当中才吃到的贝塔葡聚糖，
2: 特别香。今天这个燕麦片真的特别香，
1: 很新鲜、啊、
2: 对，很新鲜。而且的话呢、嗯、它的麦香四溢的同时，我不担心说多吃有负担。为什么？没有任何糖分，
1: 是
2: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
1: 没错。
2: 吃到的是什么？里面的胚芽胚乳保留的完整，
1: 我待会
2: 儿要来一碗，特别的香、哎、
1: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给大家说一下，
2: 这个厉害了，
1: 因为今天还送那个米饭伴侣
2: 啊这个米饭伴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黄黄的叫麦片色的这个颜色的，就是我们的米饭伴侣，它也是香的不得了，同时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翻倍的。嗯，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啊，稍许加上一点点，
1: 它的配料就是燕麦，嗯，然后产品属性是燕麦米，嗯、哦、啊，也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出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两斤，
2: 对，
1: 哦，好香啊，
2: 香的不得了。
1: 哎，我发现我们的栏目里面，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哈。要么就是有饭没有菜、嗯、要么就是有菜没有饭。刘姐，
2: 对，
1: 下次能不能给我们又有饭又有菜，我来尝一下、这个、
2: 讲一句啊，这个哪怕没有菜你吃起来它是有嚼劲的，它这个米饭伴侣啊，它一粒一粒的真的很香、嗯、而且是有嚼劲的、嗯、真的很有嚼劲。嗯，
1: 送给大家两斤，嗯，两斤的。
2: 那每次蒸饭的时候，你放一点点，
1: 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它是有燕麦米吗？
2: 对、嗯、它是很有嚼劲，很香的。
1: 啊，怎么越吃越饿了呢？
2: 这个点刚好是饭点，这个东西你多吃啊，多吃对身体其实很有帮助，然后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哎呦，它是 low GI 低 GI 的，大家可以看到吗？所以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对于
1: 低 GI，
2: 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对于比如说摄糖有这个严格管控的，你今天来尝试这个没有问题的啊，100%的全谷物，哇、嗯、特别棒，
1: 让我吃完。这个味道确实特别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是真的把健康送到大家的家里面。这会儿是在排队当中，02151199000。

0: 山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鹰山北部，来自北纬42度、东经113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这边啊也被誉为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地带，同时也被称之为中国燕麦之都。那么我们中国燕麦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它到底有哪些讲究呢？在我身边，来自我们鹰山燕麦有机种植基地的李总，李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我们这边的燕麦到底跟其他地方燕麦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咱们种植的是一个裸燕麦，和国外的一些品种是有差别的。国外是叫皮燕麦，咱们选地首先要选一个有机质比较高的地方，咱们这儿的土壤，因为这样种植的话，咱们的这个苗穗会长得特别好。其次呢，要找一些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燕麦的这个矿物质含量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咱们现在海拔是将近1500米嘛，然后气候是比较冷凉的，然后我们这边不用浇水，然后光靠雨水，然后种植这个裸燕麦。
0: 是的，那我知道这个裸燕麦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和成分也是非常不错，而且有机种植来说，对于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啊，包括农残留的标准啊，有很多一些讲究。那我们这个土壤有什么哪些讲究吗？
1: 首先一方面是我们周围10公里之内，是没有一个大型工厂的。其次是我们种这个种植之前，也会进行土壤的一个检测。至于一些重金属超标呀什么的这些问题的话，这边是没有的。
2: 燕麦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不瞒大家说，我当时就是在我在江西的时候啊，就是考研究生考到了上海之后呢，就是习惯了来吃燕麦。然后大概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能吃了20多年。就是这20多年来，我的早饭没有别的东西，一定是燕麦。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燕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3: 对，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的身体当中是离不开膳食纤维这个东西的。
3: 是。
2: 而燕麦当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有很多人说它只是膳食纤维，完全不对。就是它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包括我们说那钙、铁、锌、硒这些东西啊，微量元素含有很丰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含有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在哪里呢？有很多朋友说啊，燕麦当中怎么会有这个蛋白质？怎么会有脂类？怎么会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因为燕麦当中会有一个东西，就是在过度加工的时候会把它去掉，而如果说你没有过度加工，就会被保留。
3: 是，
2: 这个东西叫胚芽。我们不是在很多的地方会去买那个胚芽油吗？
3: 有的，
2: 对不对？那个胚芽油不是很贵吗？对不对？有很多的企业他会把胚芽专门弄掉，那胚芽就是相当于就是整个燕麦的精华。胚芽当中会含有非常丰富的生命物质，包括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包括脂类、矿物质、
3: 对
2: B 族都在这个小小的胚芽当中。如果你过度去加工，这个胚芽会拿走，或者说是专门拿来提炼油。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一款燕麦片，是因为它是名字就写得很清楚，叫有机胚芽。
3: 对，
2: 就是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胚芽帮你保留好了，然后是一个燕麦片。
3: 对，
2: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燕麦非常非常的完整的保留了它所有的生命物质。这点很重要很重要。
3: 对，
2: 所以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记着就是燕麦粥，你就吃那个燕麦粥。
3: 对，
2: 它是不用煮的，直接拿开水冲泡就可以了。
3: 冲调
2: 就可以了。你站过来一点，别离我那么远呀。
3: 这边有
2: 冲调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对这边就冲调就可以了。这关键是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值啊，48%的膳食纤维。
3: 对，
2: 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它一点儿都不是那种粗的
3: 难受的，
2: 它是很细腻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燕麦我吃了好多年，我觉得燕麦是一个超级好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早饭的时候是不可替代的。非常非常的软糯，在这个地方，你早上的时候你记得来吃一碗麦片。吃一碗麦片，然后这里面可以放点核桃，放点芝麻，
3: 对，
2: 放点那个枸杞子，然后放点那个南瓜仁儿，都是可以，南瓜籽儿都是可以的，
3: 对，
2: 非常的软糯。这个你给大家吃一个，这是一点，
3: 对，
2: 就是你不需要煮的哈，不需要煮的免煮的麦片。另外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它保留了胚芽这个营养物质的情况下，它是这叫全谷物。现在中国营养学会不是一直建议大家每人每天 你的全谷物的摄入量要提升嘛。
3: 嗯，
2: 你不能光是这个吃一些精粮，对吧？精米精粮，
3: 嗯，
2: 这样你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会特别少，所以它是保留了全谷物的。
3: 哎呦，这边还真写了，每天摄入量50克到150克。
2: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大家现在要建议的。
3: 嗯，
2: 好，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前像我因为一直吃燕麦，
3: 嗯，
2: 我就会去关注各个地方的燕麦嘛，那个时候看那个

0: 进口博览会的时候也看到有国外的燕麦进来，我就会去买有机的燕麦，那个确实是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愿意去花这份钱。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国家，我们的内蒙古的那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也有有机燕麦，那么它的有机麦大家注意了哈，普通食品就是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
1: 对，
0: 无公害食品是允许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如果是绿色食品是限量使用农药和激素，但是如果是有机的，是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的，都不允许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能吃有机？你看现在东方哥，我们很多朋友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的。
1: 上次我们推荐的有机的这个茶叶，对对，华发皇帝，大家还记得吗？今天包括我们的有机的燕麦片，也都是做到有机。它的有机是全程有机哦，
0: 对，
1: 有机的产地、有机的种植、有机的新粮，对
0: 对，
1: 连加工都是有机的。所以大家放心，每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就个头它是什么，保留的比较的完整，但是你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就稍微你用开水稍微冲泡一下，或者你直接煮一煮都是可以的。
0: 我们待会儿现场泡一下，如果有那个开水给我准备一下，然后我就待会儿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一二三，一共有三罐就是3240克，对吧？
1: 3240克，是的，这三桶嘛，对，再加上这样的1000克，4240克。
0: 对，4240克，这个是米饭伴侣啊，这个是燕麦米，
1: 对，
0: 这个是燕麦米，这个是燕麦片儿，这个是全谷物的燕麦片儿，只要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的，直接拿积分就来抵扣就可以了。上面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这个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更苗条一点，让自己更轻盈一点，
1: 对，
0: 让自己更健康一点，
1: 对，
0: 燕麦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好朋友。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呢，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儿，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儿，这款有机燕麦片儿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很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它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自己吃或者说是给家人或者说是来送哈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燕麦片其实还是应该优先保证自己家里面哈。这个燕麦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尤其是全谷物的燕麦片。

0: 能够吃到有机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1: 对，
0: 因为它对于这个土壤的种植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采收啊，都是要求很高的，
1: 对，全程有机。
0: 今天我们是世界燕麦的一个黄金产区，哎，大家以前啊，大家吃有机的，我不知道大家原来买过没有，我以前就是专门去买那个澳洲进口的有机的麦片，
1: 不便宜，
0: 就那么一小包啊，就真的就是一小包就60块钱，就那一小包吃不了多少次，
1: 我记得那个大概是400来克，都500克都不到，就是因为我之前买过，它是一小包，而且都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们有
0: 我们这2斤多啊，
1: 对，2斤多，
0: 2斤多三罐就6斤多，
2: 对，
0: 啊，加上那个一共将近7斤。
1: 对，
0: 我们今天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再加上2斤的这个我们的送给大家的米饭伴侣，就是9斤多，一共有9斤多，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对，
0: 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区就在乌兰察布草原，东经115度，然后北纬42度，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整个的气候非常适合于燕麦的生长，也是一个这个高海拔的日照充足的这样一个产区。而我们今天就是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拿到的货源，我跟大家讲一下，全部都是2026年2月10号的新鲜批次。
1: 对的，
0: 就你到外面去买，比如说你到比如说哪个网站上或者哪个地方去买，他能给你保证是2026年2月10号的批次吗？
1: 未必啊，
0: 未必啊，
1: 全新批次，
0: 真的就是刚刚生产出来，新鲜到大家的手上。因为很多的这个麦片，有的时候比如说过了一半的保质期或者1/3的保质期，它会有打折销售的这个一些行为。但是这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说，既然是每天要吃的东西，而且是有机的，我们干嘛不买好的，干嘛不买新鲜的呢？
1: 对，
0: 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讲说，首先日期上保证是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反复跟大家讲，2026年2月10号，再给大家看一遍，因为问日期的人很多，
1: 是
0: 天天要吃的，
1: 18个月的保质期，
0: 2026年2月10号，新鲜出炉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它是有机胚芽麦燕麦片，什么意思？就是燕麦片如果不带胚芽这两个字儿，它有可能把胚芽给那个打磨掉了，
1: 对，
0: 或者说直接拿走了，拿来榨油，对不对？就是因为胚芽当中的那个胚芽油嘛，大家原来也买过，今天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含量高达48%，
1: 对，
0: 再有就是燕麦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达24%，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小碗燕麦粥，你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中国营养协会的给大家建议的每人每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膳食纤维的摄入量，都要有保留。
1: 对，
0: 那这就是骨胚的位置，胚乳的位置，
1: 对，
0: 骨粉层的位置，包括骨皮儿的位置，
1: 对，
0: 相当于就是全，这叫全谷物，知道吧？
1: 是，
0: 全谷物就是保留了全谷物的营养是最大的，就是对于精细加工来讲，全谷物是我们首选的，也是帮大家来清理体内垃圾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它就煮泡之后，就非常的黏糯，很好吃。
1: 对，这个是什么？在家里你自己可以 DIY， 放上一点你喜欢吃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呀等等都没问题。小朋友也很喜欢。第二点啊，刚刚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它整个的黏糯的质地是非常漂亮的。
0: 它是免煮的，但是你可以煮一下啊，你是可以煮一下，煮一下以后就更加软糯，更加的滑溜啊，是这样的。
1: 对，
0: 就跟大家讲说，现在问问题的人比较多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怎么吃，这个就是可以不煮，因为它上面就写的是冲泡类的嘛。
1: 对，
0: 你也可以去稍微煮一下，让它的口感更滑糯、更滑溜。更好吃，
1: 入口以后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你嚼起来你是不费劲的，它是软糯软糯的。
0: 是的，这是主品是这么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赠品哈。赠品，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米饭伴侣，米饭伴侣呢，就是你把它跟的米饭放到一起，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相当于就是粗杂粮，
1: 150克没问题
0: 啊，
1: 一次性你煮一煮是可以的。
0: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看到没有？就是米饭伴侣，就是燕麦米。
1: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 low GI 低 GI，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棒很棒。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这一点非常的友好。
0: 低升糖，
1: 对
0: 啊 ，low GI 就是低升糖的意思，帮你写得很清楚。全谷物也是高膳食纤维，你把它跟你的米饭煮到一起，这个里面就是加了几包。加了几包？加了
1: 一包，
0: 就加了一包啊！哇，就已经星星点点的，就有点像那种杂粮饭。
1: 对，
0: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加两包。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是2斤，
1: 是2斤，每一包的话，每一盒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有10小包，所以的话呢你做起来其实蛮方便的。另外它是什么？也是高膳食纤维，也是全谷物。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今天在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东西，就在栏目里面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就是两盒，每一盒是500克，
1: 对
0: 的米饭伴侣，这个。 个米饭伴侣怎么吃？很多朋友现在在问，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1: 是。
0: 你在煮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大家做中饭嘛，你在煮中饭的时候，你就把它丢一包下去。嗯、这一包里面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嗯。它就是燕麦米啊，嗯、天然的燕麦米。嗯、这个是。叫做就是也是高膳食纤维的36%的、嗯、DGI 的就是低升糖的100%的全谷物，你就跟你的米饭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米饭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精细加工的白米 对吧叫精白米，那吃多了我们现在还是要讲究一个粗细搭配，对吧，粗细搭配不能都是精细的这些食物，它升糖的速度会偏快一些，主要是这个原因。嗯，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栏目当中特别在春节之后给大家做的方案，会给大家加这个，就是一共是有2斤，
1: 是，
0: 对吧？就是燕麦米，就是作为米饭伴侣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加的。另外这3罐呢是本身就有的，
2: 6斤多，
0: 这个有6斤半左右。哇，
1: 真是。对，3240克，
0: 3240克嘛，就6斤半左右，
1: 对，
0: 才只要199，
1: 是，
0: 对吧？算下来加上我们的赠品，一共是9斤半。
1: 对的，其实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蛮快的，尤其现在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刮油的好时间，
0: 刮油，
1: 一天总归有一顿，我们家现在就是要一天有一顿是吃燕麦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吃起来很快很快，
0: 甚至你晚上，你晚上肚子有点饿，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了有点饿，你给他冲一小碗麦片，
1: 对，
0: 里面放一点核桃。啊，加一点芝麻，对吧？芝麻核桃对身体帮助很大的。206位顾客订购了，感谢大家。然后直接扫码哈，就打电话就可以了。问日期的人很多，告诉大家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来买有机的、胚芽保留的、全谷物的燕麦粉，燕麦片哈，燕麦片0215119900。

0: 朋友们，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映山优麦的总工程师肖工。肖工您好。
1: 你好。
0: 我知道您从事研究我们燕麦的产品，包括是燕麦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工工艺，已经有将近30多年的历史了哈。我们都知道，这燕麦是被称之为叫做五谷之王，燕麦都挺好的，但是好像它还有很多一些区别，包括是区分，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哦，燕麦我们说的区分呢，主要是做到了皮燕麦跟裸燕麦的区分啊。我们这边呢是这个裸燕麦的主产区，这边的环境比较好，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像这个昼夜温差大呀，日照时间长呀，还有这个大家说到这个高原草原就很污，就无污染嘛，所以呢，这个是它一个自然环境好。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来的燕麦品质呀，它的一些这个。纯净度啊，纯净度能达到有机这种水平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皮燕麦跟裸燕麦呢，实际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蛋白质含量啊，目前我们实测下来看，多年监测的结果看，裸燕麦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一般来说的要比皮燕麦进口的皮燕麦要高2个点啊，高2个点啊。一个12，一个14，大概是这个水平。但是还能高呢，它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相同的工艺下呢，做出来的香味物质就要更香一些。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包括我个人的一个多年的这个加工的这过程里面，明显的感觉得到，口感做出来的口感的嚼劲更好一些。这里面呢，也是与蛋白质含量相关的。然后呢，膳食纤维呢，因为也比较高。
0: 我吃我们这个裸燕麦，会发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润滑，然后不拉嗓子，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1: 燕麦的那个一个核心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多糖物质，就是从我们感知的呢，它是粘性物质，粘滑的。所以在我们那个燕麦片泡胀以后，它的贝塔葡聚糖充分吸出来以后，在我们品尝的时候，它是一种滑滑的啊，就是一种粘稠滑滑的一种感觉。
2: 节目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有机的映山优麦的胚芽，保留了胚芽的燕麦片，大家可以做燕麦饼，对吧？煎一个燕麦饼，或者说是泡
3: 燕
2: 麦粥，
3: 对。
2: 怎么吃很简单哈，你就直接拿开水冲泡，
3: 对，
2: 或者是拿牛奶来泡，热牛奶来泡也可以。还有就是你要是说想要让更加口感更加滑糯一点，你就放在小锅里面稍微煮一下，
3: 对
2: 啊，煮个1分钟2分钟就可以了，很方便。麦片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3: 是
2: 我觉得它应该有不可替代性吧，在生活当中。
3: 当然是了，
2: 有不可替代性。
3: 对，我们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养生达人，尤其还有一些明星啊。我之前有看到，比如说刘德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
2: 候。咱不说明星了，咱说老百姓了。
3: 对，他们经常就养生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每一天当中要吃一顿是杂粮，然后杂粮当中的话呢，最好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额外乱七八糟添加的，也就意味着不要做过度精细化加工的。那燕麦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了，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啊，你去看看，几乎每家每户年保之后。很多大鱼大肉吃不下了，
2: 对，
3: 开始怀念什么大道至简简单的东西。燕麦这个东西每天吃一顿真的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家这个燕麦粥一上来
2: 很香啊，
3: 对，就所有呢一碗一碗就接着吃。你要是你知道大鱼大肉端上没人吃，没人下筷子，没办法，因为过完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二点，我们的燕麦因为它没有过度的精细化加工，它香啊，
2: 对，
3: 它那个味道就是燕麦的香气扑鼻而来。
2: 我们今天大概就200多组了，200多组，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组，售完就没有。你看，200多套已经订走了，售完即止，我们还能预约吗？
3: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我们批次保证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又给的，就提前锁定啊。
2: 100%的全谷，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说咱们中国的营养学会也好，还是说刚刚颁布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哈，他们也有一个营养学会颁布的一些营养方面的膳食指南，也是非常强调全谷在我们每人每天的膳食当中的占比。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另外有机认证，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有机麦片了，不用花很高昂的价钱去买进口的了，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多好，没有额外的添加，它就是只有一样，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燕麦片。
3: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燕麦片它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除了膳食纤维之外，维生素 E 是从哪里来的呢？胚芽。 唯一啊，就我们不是之前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吗？嗯，对吧？胚芽油这个里面就是唯一的含量在这里面，嗯、所以你要去买，对，你要去买那些很贵的唯一干嘛呢？嗯、今天全谷物当中都有，还有 B 族。
3: 对，
2: 我是跟大家来讲，如果你一直就是嘴巴里面或者说是有一些不舒服、嗯、或者皮肤有些不舒服，有可能都是缺 B 族、嗯、B 族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蛋白质就不用说了、嗯、麦片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24%，
3: 是
2: 这边24%
3: 的占比很多、哦、
2: 对、嗯、然后它是这个是 HRV 的这个占比、嗯、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每百克当中也高达14.6%，
3: 对的，所以高蛋白，对，这是植物蛋白，所以也是什么，对身体很有帮助很有营养的，
2: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哎呦，
2: 包括叶酸，叶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嗯、在麦片当中、嗯、叶酸就是也就是 B9 哈 B9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3: 对，
2: 还有就是锌钙啊铁，真的是营养的宝库，
3: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燕麦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就怕吃到污染的，嗯，或者说是有重加工的，或者说是你把燕麦当中的那些好的那些谷皮、嗯、糊粉层和胚芽去掉了、嗯、这就不叫全谷物了，
3: 对，
2: 因为全谷物一定是保留了糊粉层，保留了谷皮、嗯、保留了胚芽这些东西，
3: 是，
2: 就是这当中的营养物质嘛，就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全谷物。今天除了是全谷物，它的核心词第一个就是全谷物，就全谷物的好东西，另外就是有机，有机的东西，嗯，禁止使用达，
3: 对吧，这些都不能农药化肥，
2: 对，
3: 添加剂都不能
2: 用，我想让它长得更快一点、嗯、可不可以，不可以、嗯、我想让它长得更肥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
3: 对，
2: 我想用激素或者是转基因的技术可不可以，不允许，这才是有机的、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标识在这个瓶身上面，
3: 拿回家去每一桶的话呢，这个标大家认准了，看到吧，绿色的，
2: 对，
3: 中国有机产品的这个身份标识、嗯、
2: 全谷物，
3: 全谷物，
2: 对，哇，这两个其实是最最有价值的，对大家健康最最有价值的，
3: 对，
2: 我们现在都知道身体当中累积了太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垃圾、嗯、对吧，你过年的时候总归吃得很饱那你这个时候用好的这个麦片来营养一下自己、嗯、同时又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
3: 你看煮出来以后这个感觉啊，黏黏糯糯，看着就想吃，真的是啊，
2: 因为麦片对我来说就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
3: 这个燕麦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作为这个粗粮当中的一种的话呢，其实它做起来方便，吃起来又香糯，
2: 很软糯，
3: 对，全家都可以吃，你要想的软糯一点的话呢，稍微在这个锅里面煮一煮，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做，就是你在这个锅里面放水也可以，如果你想要口感更好，你放牛奶是不是也没问题，都可以的，做完以后上面放一点你喜欢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坚果类都没问题，哇，
2: 吃到停不下来，
3: 高丽老师，就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2: 我半碗已经没了，
3: 大半碗已经吃完了、嗯、
2: 因为我是每天都吃麦片的、嗯、我是每天都要吃麦片的，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人健康的好东西，
3: 对，
2: 栏目当中今天给大家送两份大礼哈，
3: 是、哎、
2: 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是
2: 这是什么东西，
3: 哇，这个叫做我们的米饭伴侣，也是非常厉害的全谷物的米饭伴侣，然后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每一盒500克里面有单独的小包装，也就意味着你做饭的时候很方便，你做粥做饭里面的比例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2: 这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燕麦米，看到没有，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你就加在你煮饭的那个米饭里边、嗯、相当于就是粗细搭配，嗯啊，粗细搭配就是有粗有细，嗯，这样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嗯，它是 DGI 嘛、嗯、就是低升糖嘛，
3: 对 对, 对，
2: 让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数处在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受控制的这样一个范围，
3: 对，
2: 全谷物，
3: 对，
2: 高膳食纤维，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春节后的一个健康的小贴士，直接就是让它成为你每日的伴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我们就今天就一个组合，
3: 对，
2: 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个10套左右，售完即止，因为已经200多套走掉了，我们这些备货本身数量也非常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900。

0: 牌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来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他们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吃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这款有机燕麦片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卤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卤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它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中国人自己的好燕麦，对吧？来自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然后呢，整个的产品又遵循着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的这样一个环境。
6: 是。
5: 然后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燕麦，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麦哈，刚刚讲到了贝塔葡聚糖的含量。贝塔葡聚糖其实只是燕麦众多营养当中的
6: 一种，
5: 一个小小的品种。我跟大家来讲，燕麦真的是全身都是宝。但是大家注意了，大家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今天可以不买这个燕麦啊，你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被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词儿所左右了。你首先要注意的买燕麦，因为我吃燕麦吃了20年以上，我觉得燕麦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个老朋友。第一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吃到是全谷物。
6: 对，
5: 什么是全谷物呢？因为燕麦它的表皮有一个谷皮，然后还有糊粉层，
6: 是
5: 它的很多的营养物质，比方说 B 族，比方说它当中那些蛋白质的含量，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铁啊、钙啊、锌啊，它都是在这个谷皮和糊粉层当中。
6: 是，
5: 如果你过度的研磨把谷皮和糊粉层去掉了就很可惜，所以首先第一点要吃到全谷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保留胚芽，这也很关键。
6: 对，
5: 因为胚芽是有油的，就胚芽油嘛，胚芽当中的那个生命物质，胚芽它占比只有2%，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占到1/3，就它只有2%的体量，它的占到1/3的营养。就是这个小小的胚芽它是可以来磨油的，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今天是保留了胚芽的情况下的全谷物，叫有机胚芽燕麦粉，是这么回事。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48%，然后我们的蛋白质24%，再有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贝塔葡聚糖在哪里，我来找一下啊。
6: 对，专门有一行字啊，
5: 对，专门有一行字，我要找给大家看一下，
6: 在这里营养成分表下面，
5: 在这儿，
6: 对对，
5: 在电视机前有没有去吃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包子粉、包子油，对吧？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帮助也很大的一个成分，叫贝塔葡聚糖。这个燕麦粉当中，它含量高达每100克高达3.9克，也就是3900毫克，这个量是非常高的，
6: 真的。
5: 除了这个之外，它的钠的含量是零，它是零钠食品。 磷钠哈，它不是盐，是磷，是钠，直接就是磷了，磷毫克。嗯，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一点是很好的。嗯，你像我这一小碗哈，就是我是每天早上会吃这样一碗。
7: 是，
5: 你就拿开水泡，或者是拿那个牛奶去冲泡。嗯，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黏糯的程度。
7: 对的，
5: 牙口不好的像爸爸妈妈呀，就是都可以来吃。
7: 是的，
5: 它就是非常香浓。嗯，生产日期新鲜吗？
7: 全部新鲜，2026年2月10号，而且18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实话跟大家实说，如果不是说我们为了节目呈现刚刚那一碗的话呢，高老师早就吃完了。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真的就吃起来口感是软糯香，它的甜
5: 吃到停不下来。
7: 对，它的香甜是本身燕麦当中的那个味道，
5: 很香，
7: 不含糖啊。嗯，一点糖都没有额外添加，这一点大家放心啊。
5: 有机的东西其实是不多见的。嗯，今天我们就是有机的裸燕麦，然后呢这些所有东西不添加，对吧？不添加。嗯，像这种绿色呀，或者是无污染啊，这些它都是允许，有些是允许，有些是限量使用的。嗯，所以既然是大家每天要吃的好东西，
7: 对，
5: 还是建议大家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对不对？再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大概就剩下3-4套，售完即止。这也是在春节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健康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刮油套餐啊。嗯，来。这是多少？
7: 3大桶，每一桶的话呢1080克，也就意味着全部带回去的话呢是3240克，哇，6斤半左右的分量。
5: 再有就是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这个
7: 米饭伴侣2大盒，然后加起来的话呢一共是有2斤，所以加在一起是有8斤半的分量。我跟你说别嫌多，这个吃啊刮油餐哦，其实很快很快的。
5: 是的，这个是6斤半，这2斤就8斤半左右嘛。嗯，对不对？199，如果有积分来抵扣的话，就基本上免费，就相当于就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嘛。
7: 是的啊，
5: 对不对？做各种各样的饼或者是直接做麦片都可以，都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晚上给自己加个小餐，对吧？就不要去吃太油腻的东西嘛。嗯，对不对？嗯，大鱼大肉的东西吃多了，对健康确实有负担。
7: 是，
5: 直接用燕麦片来给自己的健康来加码。商谈排队很高，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啊。马上差不多有十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五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呢，零食小吃有没有准备好呢？那说到立丰，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啊，这个货柜当中都会摆放零食的产品，来自于立丰，也是中华老字号产品。那今天是不但有着更全面的构成，价格还更加划算。所以五一节长假期间啊，没有说是准备好这个零食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两位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东方购开台那么多年，我们立丰其实之前肉松在东方购卖得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0: 先来看小组合，
1: 行吧？
0: 来看看啊，
1: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一二三四四包，有什么？来，这一包呢是我们的猪肉枣，150克的，包括来我们的一包五香的牛肉干，200克一包，再有两包我们的猪肉脯，一共是四包。今天多少钱？160块钱。如果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去我们的门店去买的话，来198块钱是不会打折的啊。今天东方购新品首发16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这是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肯定小组合不够吃。
1: 对。
0: 然后再来看今天大组合，看一看啊。来，大组合今天为大家优选到的构成是更加的丰富啊。
1: 牛肉干更多了。
0: 对对对对对，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往下看啊，往下看，我们今天有好多构成啊。来，第一个，鸭胗，有两包，哇，每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对吧？鸭胗啊，然后再来猪肉脯啊，猪肉脯它当家拳头产品啊，
1: 是
0: 每包是100克，一共是一包，然后再来五香牛肉干啊，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两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1: 五包
0: ，价格是279块钱。
1: 是，
0: 其实今天买这个五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1: 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0: 对，
1: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干，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不好全定回去。
0: 对对对对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是
1: 是，对
0: 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
1: 你
0: 拆哪个？我看猪肉脯吧，猪肉脯好吃的。
1: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0: 拆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1: 对，
0: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后腿肉，
1: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呀，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烘制出来，
0: 满满当
1: 当的，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
0: 是是是，
1: 里面还有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
0: 你看。对吧？
1: 对，
0: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
1: 然后
0: 香嫩软糯的口感，
1: 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0: 是，
1: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
0: 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风干的猪肉脯，
1: 对，
0: 然后特别硬，
1: 对，
0: 还有点那种干干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1: 是吧？
0: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1: 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对吗？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对吧？甜咸口味特别好。
1: 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0: 牛肉干、
1: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立丰牛肉干，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

0: 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几个问题，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要不就是特别的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得酸呢，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1: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它表面是咸的，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浸进去，你有味道没浸进去，它是从内到外。
0: 分香扑鼻，
2: 对，
0: 好吧，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胗我挺爱吃的。
2: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
0: 对，没包，
2: 没有什么腥味，
0: 手撕，然后没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250克，半斤的分量，这一包是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很好吃，
2: 就是
0: 你看，鸭胗在
2: 今天这些。
0: 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对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2: 对，
0: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时带。
2: 路上都能吃的呀！哎，
0: 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
2: 嗯，
0: 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你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路上肯定会堵车。来，解解饿。
2: 好。 鸭胗干也有了，鸭胗干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干、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哎呀，
0: 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2: 真的吗？我只是
0: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
2: 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 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哦，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0: 是，
2: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心。我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0: 对对对，
2: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记忆，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0: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两块鸭胗，吃两块猪肉脯，然后呢，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5、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你要。
2: 露营啊，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呀，这都是临时小吃。
0: 对，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2: 对，
0: 吃的又放心。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五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呐，有五香牛肉干啊，五香牛肉干拳头产品还给你配了两包，
2: 对，
0: 对吧？总共是270块钱。
2: 嗯，自己单价算一算，40来块钱，45、50块钱。反正肯定比你自己去门店买划算。上海的话，近百家的门店都是330多块钱。你哪怕电商渠道你去。
0: 买也是3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停手吧，你价期当中要走亲朋友吧，会有外地朋友过来到上海来的话，那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519900。
3: 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
4: 还有一定的嚼劲和全，
3: 味道真的老好啊，跟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路吧？说明搿人有股真材实料。
4: 搿只四六岁，我侪辣海。阿拉姆妈，一斤要180斤了。
3: 你还欢喜买搿种？
4: 伊欢喜对伐？明了嘴巴里向，明。
3: 哎，对对对对对，明。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伊还是认牢，对伐？主要叫我买立丰个。
5: 哎，伊搭好几只口味，啥个苏打个，一只么是啥个，香艾，有一只咖喱咖喱，咖喱出去喏，
3: 特别是五月一号，出去旅游，搿是带辣海比较好个。
2: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立丰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对吧？来吃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0: 对，
2: 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立丰的牛肉干，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0: 对。
2: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 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0: 对，
2: 这就是好东西。
0: 是是是，所以立丰牛肉干吃的特别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2: 对，这整块整块猪肉脯，
0: 然后特
2: 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0: 对，
2: 啊，很香，反复有嚼劲，对，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很多品牌零。
1: 琳琅满目的、嗯、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嗯、
0: 原料呀，
1: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啊、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嗯、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嗯、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嗯、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0: 是
1: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五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位，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厚切出来。
0: 哎，你知道吗、嗯、这个烈风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烈风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1: 对，
0: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嗯、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利丰
1: 牛肉干大王是谁、哎、其实在上海它有很多的老字号、嗯、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啊、我们想到的就是利丰这个
0: 品牌。想吃猪肉脯，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哎呦，是满满当当的，对吧？
1: 对， 对，
0: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哎，你跟我看的是一样。
1: 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啊、老师，
0: 你要吃的，来来来，
1: 你哎，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啊、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啊、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0: 看得到，
1: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
0: 对，
1: 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啊，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嗯，这个才吃的特别的放心。嗯嗯，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嗯、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了解上海人的喜好，
0: 当然
1: 上海的口味。
0: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都有卖，嗯、啊，但是烈风猪肉脯好吃、嗯、香、嗯、有嚼劲，不干，而且有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嗯，啊，要不太甜了，嗯，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1: 要不也不知道是吧？
0: 你嗯，再拆一包，我看这包是
1: 牛肉干，
0: 牛肉干，牛肉干呀，
1: 牛肉干，牛肉干最贵了。哎呦，
0: 真的是啊，这哎，这话不假。这话不讲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1: 1包200克、啊、
0: 对，
1: 大组合是两包，这两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哎、170-180块钱要不要？160-170块钱就这两包、
0: 啊、
1: 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对，
1: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嗯，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0: 对对 对，
1: 对吧？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哎、完整的牛腿肉，
0: 我咬一下，
1: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0: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哦，
1: 牛腿肉哎，嗯，很有嚼劲的、啊，嗯，嗯，很好吃，
0: 好吃，嗯，越嚼越香，嗯，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1: 好满足、啊，
0: 对吧？
1: 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0: 我刚才还想说，那个、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1: 对，就小时候就牛肉干就是这样的。
0: 一粒一粒。
1: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啊？那个啥，嗯，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立丰牛肉干知道的。
0: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嗯、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啊。春游的时候，哎。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嗯，对吧？嗯、牛肉干准备一包，
1: 鸭肉、
0: 鸭胗肝2-3颗，3-4颗，
1: 然后猪肉枣，
0: 对吧？
1: 对，
0: 得有了，嗯，好吧、嗯，这个真的很好吃，嗯，然后鸭胗再给大家尝尝，因为我特别爱吃鸭胗，特别喜欢吃鸭胗，鸭胗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1: 鸭胗在外面买的话，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嗯，哎，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0: 来，
1: 对吧？鸭胗肝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得要100多块钱，
0: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啊！你看这里好像有两个鸭胗、
1: 啊，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
0: 对，
1: 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补鸭这种鸭胗，嗯，肉口更加厚实，嗯
0: 嗯，哎，滋滋，
1: 处理得更干净，对，啊，
0: 嗯嗯，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1: 对，
0: 开开胃，
1: 对，
0: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1: 对，
0: 对吧？但你要补充自己的能量，嗯，哇，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1: 对，出去逛街、嗯、逛累了，对吧、嗯？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0: 对，
1: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嗯，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嗯、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胗肝是12个月、嗯，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哎，
0: 所以大家说，嗯、其实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两套，
1: 对，
0: 然后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1: 对，啊，
0: 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2包鸭胗，每包250克，嗯，有1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2包五香牛肉，总共是27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啊！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利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 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利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利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利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3: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利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4: 利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去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5: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5: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3: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利丰的牛肉干好吃。
0: 吃来吃去还是利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这利丰牛肉干真好吃啊、
1: 哦！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两百块钱了吧？啊、哦，对吧、哦？是这个价格了。利丰的牛肉干啊、哦，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两包哦，
0: 对 对，
1: 每一包200克，对吧？哦、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0: 今天让大家吃爽
1: 了。你自己价格多少钱？
0: 牛肉干今天是两包，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1: 对
0: 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有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利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1: 都有
0: 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1: 对，
0: 后腿肉。利丰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1: 是。
0: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
1: 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2包鸭胗干，一斤。加在一起2包鸭胗干是1斤，鸭胗干在外面1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的，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够共享嘛，对吧？
1: 对。
0: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1: 吃包饼干，
0: 对吧？
1: 薯片这不行，不过瘾，
0: 对、
1: 还是吃肉更过瘾。
0: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1: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儿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2包牛肉干，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煮，
1: 对，
0: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1: 对，
0: 啊，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2015119900。

0: 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
1: 两
0: 包，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
0: 对
1: 吧？毛一斤的牛肉干，
0: 对，
1: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包，带这种油皮纸的包装，对，
0: 哎呦，这个真的是
1: 啊，
0: 这个我就想起了徐文广麻哥，香的
1: 上。
0: 五香豆做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嗯，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这个！我十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两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对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你这样肯定不够的，捧都捧，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制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都买一点，去散称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一百块钱
0: 没到完，没到完，因为还有啊，到不下，到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啊，它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
0: 这个就很扛饿的，你知道
1: 吗？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道。
0: 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他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或者是不是
0: 盐
1: 不
0: 盖味儿，
1: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胗干，
0: 它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1: 对。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1: 下酒菜，
0: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两三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酒啊，
1: 你正要去公园野餐铺，
0: 对吧？
1: 餐店带两罐啤酒。
0: 对啊，
1: 鸭胗干，
0: 这我就不吃了，
1: 我真的是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太惬意了。
0: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干，一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烈风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滩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088000，007119990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迭个味道，
1: 真的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立峰，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2: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个人肉够真材实料。
3: 你搿只四流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只牌子，要叫我买立峰个。
4: 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的，有一只
5: 咖喱，
4: 咖喱，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6: 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哎呦，吃立峰吗？吃立峰牛肉干呀，
7: 对
6: 吧？
7: 对
6: 立峰牛肉干，小组合只配了一包，大组合配了两包呢，
7: 对，
6: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两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7: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6: 没有鸭胗干的，
7: 没有鸭胗干的，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
6: 对对对，
7: 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6: 是是是，
7: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立峰品牌的。
6: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
7: 多吃两包鸭胗。
6: 两包鸭胗，
7: 对，我们小组合没有鸭胗的。
6: 你算算看，多了这三包才多了100块钱，每包30来块钱，你估计在门店都买不到啥。
7: 对，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把大组合跟大家讲清楚了，很多爸爸妈妈听明白了。哦，算一算，确实，因为老字号像立峰这个品牌，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糊弄大家，价格很透明，全上海那么多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一包一包，然后自己去加一下多少钱，3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279，如果让你自己去立峰的门店，你哪怕认识柜台的服务员或者营业员啊，之类的，也不可能说给你打折吧，是不是？对于这样的老字号，不可能。所以你看，
6: 是是是，
7: 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立峰有入驻进来，但是、
6: 啊、
7: 从来没有把牛肉干拿出来卖过。
6: 哎、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4月23号，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4月30号，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吧？五一假期到了呀，
7: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6: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着眼睛订2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

0: 畅吃，对吧？也两包大的牛肉干，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两包鸭胗。
1: 对，
0: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多好吃。鸭胗切片，哎呦，不要太领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立峰难得来一次。
1: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十五组了，只有十五组了，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0: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
1: 五一前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枣，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
1: 对，
0: 你再单到门店去买吧。
1: 但是
0: 你
1: 大组合，
0: 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枣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对吧？还有一包猪肉脯，
1: 对，
0: 构成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7088000-2115119900。
2: 我们这边是那个立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或者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3: 对啊，我想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立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
4: 立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去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5: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5: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3: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峰的牛肉干好吃。
0: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
1: 然后我们还在聊。
0: 对，特色美食真的算
1: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对，
0: 你一碟一碟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对，
1: 上海的立峰的牛肉干，对吧？
0: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卡手卡一卡，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1: 我觉得看看这个画面，现在小孩好幸福。
0: 是，
1: 现在小孩好幸福。我们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
0: 对，
1: 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0: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啊。
1: 好好吃，我看得出来了，潘老师特别喜欢吃我们的猪肉脯，都是整片的自然的猪肉片，你看包装上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的啊，自然猪肉片什么意思，对吧？就是猪腿肉上面帮你片下来完整的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压制出来的，不是那种后期加了带豆分离蛋白之类的，这种其实对于立峰这样的老品牌来说，
0: 我们
1: 品质都不需要说这些了，
0: 不屑于做，
1: 是不是？我们传承的是老味道啊，无非就是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
0: 老不老味口味。你知道奶糖，大家都可能有奶糖，对吧？大白兔奶糖为啥好吃？为啥要吃上海大白的牛肉干？不是做不出来，都有牛肉干吃，为啥要吃立峰牛肉干？
1: 牛肉干大王是谁了？
0: 对吧？小时候你就是扒那个零食柜上面看立峰牛肉干，一乐一乐，就搁从脖子，就是那时候我会觉得哇，能吃一个牛肉干已经很幸福的事情啊。
1: 是，我觉得这样子的，
0: 可以跟孩子讲一讲，咱们对吧？80年代的人，对吧？我是80后第一批啊，所以跟孩子讲，那不懂啊，小朋友啊，我们有的吃啊，爸爸，你小时候过得这么苦吗？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味道和文化慢慢传承下来，对吧？而且爸爸现在在吃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有一种幸福洋溢的味道，这就是猪肉，然后这是牛肉干的味道。
1: 对，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表姐带着她的男朋友来我们家，第一次来我们家，然后她男朋友带的就是好像是一个什么巧克力，再加立峰的牛肉干，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就是当时还没有叫姐夫嘛，特别好，人怎么那么好带那么好那么多好吃的过来，对吧？就是巧克力，就是牛肉干，那个年代就是能够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
0: 就是先把小姨子给罩住，胃口给拴住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你看看这个招牌就知道了，对吧？我们刚才其实有两块招牌，一块是中华老字号，一块是非遗传承。
1: 这块是中华老字号，还有一块呢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啊，牛肉就是立峰的这个 肉干类的加工的制作技艺、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哦，今天其实吃的也很开心，然后立峰之前也是卖过牛肉。

0: 肉松，对吧？但今天我们的零食，
1: 牛肉干是第一次来。
0: 就在节前五一假期节前，大家说我零食柜里面不知道要吃啥，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准备啥的时候，这一袋一袋的包装拿起来又很方便，拆开之后里面还有那种小包装，又是你看亚珍她说一包一包这种包装，对吧？所以。 很方便，很卫生，
1: 吃起来很方便啊！对，别听错，大组合我们才有两包牛肉干，
0: 对，
1: 两包鸭胗干，两包鸭胗干是一斤，两包牛肉干是接近小一斤，还有一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0780000，0251199900。

0: 嗯，搿味道就是像辣小笼包这个味道，
1: 真的好吃，啥味道呢？就是光吃个米粉，辣凤凰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个，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也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2: 味道真的老好，搿纹路是勿得了。
3: 哎，文艺好，说明啥物事呢？说明搿人要够真材实料。伊搿只丝绸绵布是来了辣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了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伊还是认牢，对伐？主要叫我买丽凤个。
1: 伊搭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
0: 好的，最后的6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因为我觉得其实立丰的味道就上海人从小的味道啊，小时候的味道。
1: 我们刚刚还在聊这个跟潘老师在聊这个立丰牛肉干的糖纸，
0: 糖纸。
1: 对，小时候也很喜欢。
0: 很考究的。
1: 会把它做成那个什么这种叠起来嘛？
0: 对，
1: 小时候都忘了做成那种什么娃娃的形状。
0: 我告诉你，就是那会儿看上下5000年，然后或者三国演义，然后夹进去，然后到第二次打开的时候，哦，整整齐齐的一张书贴啊，书签。好吧，而且我仔细看了它的标签，上海人做事情是精致、考究，所以哪怕一个包装纸它做的都是非常的精益求精。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每个包装纸它难道不是成本吗？但是今天让大家极大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得到，好吧？两包牛肉 爱吃，因为我女儿下礼拜春游，她就带一包。
1: 那你直接订两套呗。
0: 对，是的，
1: 因为在我们的门店的话，要340块钱大组合。大组合接近340块钱，我们今天是279，哎，一套组合给你省了多少钱？省了要60-70块钱嘞。
0: 对对对，
1: 就这个组合，
0: 对，
1: 对吧？相对于门店要省了60-70块钱。
0: 不是没有小组合，但从口味的丰富程度和你今天买回去的实惠程度，那一定是大组合。
1: 我们教，刚刚已经教过大家，这个是性价比更高，
0: 毛一
1: 斤，毛一斤牛肉干，
0: 对，
1: 一斤的鸭胗干，一包这个猪肉脯。但如果小组合，你说我想吃那猪肉枣，你自己去买一包。
0: 买一包，对啊，我刚刚不说。
1: 对，
0: 因为其他口味都有，就差这个，这个你就买一包就行了，好吧？
1: 明
0: 天去买一包，因为今天大组合里面不配这个。那大组合一定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更，其实性价比更高，对吧？更经典的，
1: 对，更经典的。
0: 来，我们今天大小组合差了100出头的价格，但是你多得了2包鸭胗，多得了1包牛肉干，总共多得了3包，你差不多每包30来块钱，那一定是订大组合划算，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次来看一下，最后还有4分半钟时间啊，我们鸭胗，鸭胗是250克，
1: 半斤一包，
0: 半斤一包，一共是2包，一斤的分量，你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拆开来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不吃了，一会儿以后还吃晚饭呢，不然晚饭
1: 我们俩其实已经吃了很多了。
0: 说明什么？这个很扛饿的。
1: 对，他们的鸭胗为什么那么好吃？清清爽爽，没有过分的齁咸的那个感觉，对吧？但是里面的料的话，它帮你调得非常好。
0: 对对对，然后再来，
1: 而且很入味啊。
0: 这个就对吧？我觉得。
1: 哎，
0: 这个包装是的，这立丰牛肉干
1: 还是经典的。
0: 以前我记得是那种透明包装，就是你记得吧？
1: 我不记得了，太小了。
0: 散称的，啊，你看，就是它是牛肉不添加杂肉，
1: 对，
0: 对吧？精神。
1: 你就看它这个形状，完整的牛腿肉上面帮你切割下来的，切割下来的，对吧？就是
0: 这样子的。后切啊，这也是个后切牛肉啊，
1: 后切，
0: 对不对？
1: 对，
0: 来。这个可以吃一吃，牛肉很好，高蛋白低脂肪，
1: 对，也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就是真材实料。现在很多坚持粗心的企业啊，真的是良心企业，
0: 是
1: 不是？坚持的就是良心企业。
0: 立丰好吃的就是五香牛肉粒，五香牛肉干，好吧？
1: 我们今天就是五香牛肉粒2包，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啊，然后还有2包鸭胗干加在一起1斤总重，
0: 对，
1: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是这个样子的，也是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加工出来，
0: 对，
1: 都是新鲜批次，2月份、3月份的新鲜批次，除了我们的鸭胗干是12个月保质期，其他都是8个月的保质期，
0: 拿
1: 新鲜批次啊。
0: 这个牛肉干是2包，然后鸭胗是2包，
1: 2包
0: 啊，这不是一包啊，
1: 这
0: 2包，
1: 这个是1包，对，
0: 这是1包，
1: 2包，
0: 2包，
1: 1包。279块钱，
0: 对，好吧， 两分四十秒的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五一节期间大家出去的话少不了零食的呀，嗯，大家分一分就没有了，多买两包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0: 好了，最后1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立丰，上海人都知道的牌子，
1: 老字号。
0: 对，
1: 然后
0: 中华老字号、啊、
1: 对，非遗的记忆啊，从小吃到大的。嗯、小的时候真的就
0: 六十多家啊。
1: 对，就小的时候真的是过年然后才会吃，才会吃得到的。对，现在的话，其实你去看一看立丰的一些什么牛肉干，包括散装的，一斤价格也挺贵的。
0: 对对对。
1: 因为用的原材料都特别好，都是真材实料，
0: 是、嗯。
1: 所以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摆在那儿。
0: 五一节的时候不知道吃啥，那不知道带啥的时候，这一包一包
1: 咸口的零食，
0: 包装。又好带，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嗯、对吧，吃起来又很方便又不脏手，
1: 对，
0: 然后呢大人小孩都爱吃，吃的又干净，对吧，咱们立丰又是老牌子，38年成立，87年的时间了、嗯、好吧，
1: 对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9900。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1: 研究会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来凤个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
2: 李凤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3: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3: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1: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丰那头牛肉会好吃。
4: 吃来吃去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
5: 对啊、
4: 阿姨刚才说了，就是立丰牛肉干真好吃啊、
5: 哦。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两百块钱了吧？
4: 啊、
5: 哦，对吧、哦？是这个价格了。立丰的牛肉干啊、哦，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两包哦，
4: 对对对，
5: 每一包200克，对吧、哦？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了。
4: 今天让大家吃爽了。
5: 你自己价格多少钱？
4: 牛肉干今天是两包，
5: 嗯，
4: 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5: 对，
4: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有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不是说只有立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5: 都有
4: 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
5: 嗯，
4: 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
5: 嗯、
4: 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5: 对、嗯，
4: 后腿肉，立丰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5: 是、嗯、
4: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啊。
5: 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两包鸭胗干加在一起，两包鸭胗干是一斤，鸭胗干在外面一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4: 嗯，
5: 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4: 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的，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
5: 嗯、
4: 够共享嘛，
5: 对
4: 吧？
5: 对 对, 对, 对。
4: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5: 吃
4: 饱饼
5: 干，
4: 对吧？
5: 薯片这不行，不过瘾、
4: 对啊、
5: 还是吃肉更过瘾。
4: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吗？
5: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
4: 啊，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两包牛肉干、
5: 嗯、
4: 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嗯、还有鸭胗我特别爱吃、嗯、好吧、嗯、而且这鸭胗是3小时卤煮，
5: 对，
4: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
5: 嗯，
4: 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5: 对，
4: 啊，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2015119999000。

0: 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对吧？毛一斤的牛肉干，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小包，带这种牛皮纸的包装，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玄关广麻和五香的
1: 上。
0: 五香豆做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让自己家小孩试试看啊！
0: 我十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是个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啊，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牛肉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新之境，
2: 成为新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包括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帕登，
1: 我是娇姐。
0: 今天我跟娇娇一起为大家带来的一款鞋子，来自日本品牌 Bikulu 啊。然后这款鞋子分男女两个款式，我相信大家在十一假期期间也是出去旅游，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觉得哎呦这个脚上有点负重啊，鞋子呢怎么挑不合适？来，今天不管男款还女款都很好的给大家推荐。
1: 对的，我们的男款呢是两个颜色，女款我们是主要是有三个颜色，而且其实这个鞋子之前在东方购非常的热销。如果你在我们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你知道 Bikulu 是在上海的大王百货，它是有门店专柜的。正价销售的时候呢，男女款价格都是要卖到1196元。你看，同款都在那边，我们有实拍。那之前我们东方购的价格是298元，今天首次再给你降60元，做到了238元。这个价格降价幅度是非常之大的，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男女都是头层牛皮打造的。
0: 哎，先来看看穿在脚上的感觉吧。
1: 好，
0: 反正男款是两个颜色，一个黑色，一个蓝色。我先来看这个蓝色，好吧？来，穿着。这样的一条裤子，
1: 这皮质的光泽感真好啊！
0: 穿上这双鞋子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当我一上脚的时候啊，我立马就有一种想要出去运动的感觉。它有点偏运动，但同时你要出去旅游、登山，哎，它有的是也是一双休闲代步鞋。
1: 哎，非常非常的精神，而且有没有发现它是不系鞋带，是一脚蹬的。
0: 这个、
1: 而且其实也是天气冷了，它这个鞋口也是比较深。
0: 对，这个颜色蛮洋气的。
1: 哎，对，
0: 蓝色，相信之前的朋友买过的朋友也会发现它蓝色它。很洋气，然后跟你的裤子的颜色呀、裤型啊，其实都很好搭。
1: 对，
0: 你稍微盖掉一点前面的一些鞋舌的部分，其实就显得出这个脚啊，男士的脚不能太小，
1: 是的，
0: 穿鞋子不能太小个吧，小加巴气的，对吧？
1: 对，
0: 它一定要是稍微大一些。然后、这鞋子给我感觉它很正，第一点啊，它的颜色很正，啊，不管是蓝色还是黑色。第二点，鞋型也很正，我一般穿41码的鞋子，我就挑41码的，没问题的。对吧，
1: 码数很正，
0: 好，码数也很正。第三点，来，它用掉的材料也很正。今天这个鞋子啊，摸上去感觉啊，哎，它就跟真皮是一模一样的，
1: 它就是头层牛皮，
0: 头层牛皮革，头层牛皮。你看啊，我以前在做那个家具的时候，给大家摁一下那个像荔枝纹，对吧？
1: 对，
0: 头层牛皮的那种纹理。
1: 沙发，
0: 哇，这个也是啊，你看，轻轻一摁，
1: 对。就是真牛皮的自然的纹理和那个荔枝纹哦，尽显出来。
0: 你知道穿一个真牛皮的这种鞋子有什么好处？它透气，
1: 对，而且很柔软，
0: 对吧？你说我脚容易出点汗的等等，哎，我可以散发出去，
1: 就是
0: 说它会呼吸。然后再来真皮的东西，你说真皮沙发你坐上去软吧，很软乎，很贴合。真皮的鞋子啊，头层皮的鞋子它也是很软的，有的人说我高脚背，高脚背也没问题啊。我因为是真皮的，我脚放进去的时候，哎，一点问题都没有。它完全可以把你整个鞋型包裹出来，
1: 是
0: 把你的脚型给包裹得很好。
1: 对，
0: 然后不光是鞋面哦，
1: 来，
0: 我360度
1: 啊，
0: 全都是。
1: 对，
0: 这都是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而且它不但是做到，你包括它的后跟。一般像这种鞋子，可能后跟会偏软、偏硬一些。那可能走久了以后，你的脚踝的地方会有点磨啊。特别是有一些骨型比较突出的朋友，
1: 对，
0: 但这个它是软的，
1: 是
0: 它也是软的，很舒服，
1: 是的。
0: 然后再有一点是什么？你看它的鞋面，居然还给你做到了
1: 手工马克线
0: 滚边，对吧？你说高级的沙发呀等等，它都会做到那种马克滚边。马克滚边的好处，它更扎牢，就扎线很扎实。你万一呢，男士穿鞋子相对像我比较粗糙一些，有个石子儿啊，有个上接沿啊，可能就踩过去踢过去了，来。
1: 是
0: 不容易开裂，
1: 而且针脚非常的细，
0: 针脚很细，你没有看到多余的一丝一毫露出的线头，
1: 对，
0: 对吧？你看这一圈，而且它白色的马克线跟黑色的皮料一比，黑白配，
1: 对的，
0: 它也很高级。
1: 是，
0: 然后再来看我脚上的这双鞋子，看好了，这双鞋子它配的很舒服，它的鞋面相对会比较宽一些，很宽，所以我脚蹬进去的感觉很舒服，没有，它是其实就是一脚蹬了，
1: 对。
0: 后面就一脚蹬，
1: 是穿脱很方便，
0: 穿脱很方便，你不用再特别找个凳子去系个鞋带，不需要。整个你看，基本上我穿41码，就完完全全把它贴合的，
1: 是，
0: 而且
1: 对它这个大底做的也特别的好哦。咱们是 EVA 的，加上这个防滑的橡胶大底，
0: 接下来
1: 这每一步踩踏出去稳当的不得了，抓地力也特别特别的牢，
0: 这个、
1: 但是也不硬，
0: 对
1: 吧？弯折起来很轻松。
0: 这个鞋子我就这么说，你下雨天穿它也不容易滑倒，我就这么说，对吧？何况在这种。你瓷砖地上、地板地上去踩的话，也没问题。橡胶底防滑呀，
1: 对。
0: 但是它防滑是防滑，你要知道，像橡胶底一般来说很重，但这个鞋子，来，我轻盈一点，
1: 抬脚的时候很轻松。
0: 我弄到这儿来，很轻松，
1: 是。
0: 而且防滑吧，你听听这个声音就听得出来，
1: 对。下雨天湿滑的路面没问题。
0: 我就说了，你哪怕就是接送个孩子的时候，对吧？下雨天了，那这个鞋子也不容易滑倒。
1: 是。
0: 但是橡胶底它除了防滑，它居然还不重。还有它的鞋垫也很好，它是配合到 EVA 的这种鞋底，你看 这一圈以为就它本身把我们的脚型包裹得很好，而且像这个鞋垫我可以单独拿出来，这鞋底啊你看，
1: 带有一点点微微凸点的，也分多个区域的，
0: 你就像我们的脚趾头一样，脚掌搭在上面的时候你感觉到了吧，有点像小按摩一样，
1: 是的，
0: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对吧，它也是透气的，也是避免有这个，这双鞋子我刚才之前也穿过，也没有异味的出现，
1: 是，
0: 对吧，
1: 很透气，因为
0: 这双鞋子确确实实从它的舒适感造型以及它的做工来说都没得输，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男士其实啊它是两个颜色，一个是呢黑色，一个是蓝色部分，像潘老师这样的随便什么深色裤子，对吧，秋冬季节很多裤子都可以百搭，
0: 可以，
1: 这个鞋型也不太挑，你就什么裤腿的那种版型，
0: 没有，
1: 这个是我们男士款的238元，两个颜色可以来选，那我们这个还有什么女士款的，女士款我们今天是三个颜色，一个呢是米色，一个呢是黑色，还有一个是这个焦糖色，今天价格也是降到了238元，咱们女士款也是一个一脚蹬的，而且带有到流苏和编织的一个软底鞋，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年长观众特别乐意去选择的一些鞋子，它啊也是做得很漂亮，鞋头的部分包括鞋面鞋帮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做的，这样子特别好看的一个就是手工的一个编织，包括你看这样的流苏也会显得比较的这个灵动，包括鞋头这一圈所有这个马克线也全部帮大家是手工完成的，而且这边还有稍微一点点的这个褶皱哦，尤其你看看这个鞋子啊，所有角度看起来皮质的光泽感也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也全部都是头层牛皮，脚后帮的部分呢也会感觉特别特别的跟脚，而且所有整双鞋子啊它的大底也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对，它也是橡胶大底，所以很多太太可能说你这个走路比较多，对吧，逛街呀，对吧，买东西呀，去个什么大超市呀，根本就不累，而且我们整个这个鞋垫的部分也全部都是猪皮的内里这样一个鞋垫，非常的柔软，然后呢毛孔也比较的粗大，很透气，这个鞋子也不会感觉穿着比较的闷热的，然后呢我在我自己脚上也穿了这个鞋子，也会感觉哎不会显得什么拇指外翻或者那个骨骼凸，对吧，显得整个的脚是比较大的，而且踩踏起来啊超级的舒服，就每一步的这个弯折你会感觉这个鞋子啊特别跟随你这个脚型哦，毕竟有没有发现有些太太说哎呀我这个有时候会感觉这个鞋子啊在这个内侧大拇指这个内侧会有点什么骨骼凸出来，可能年轻时候穿那个高跟鞋脚趾都有点变形了，但这个鞋子一上脚会把你整个的脚啊就修饰得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不显得那个脚大，关键你看每一步踩踏特别的跟脚，也因为它是头层牛皮，这个皮质啊特别特别的柔软，就你说我比如说小跑一下呀，对吧，跳跳广场舞呀，接送小孩呀，没问题，并且每一个角度都把这个鞋型啊展示得特别的好，就人家一看哎呦这个鞋子啊不会相信是238元，真的就是1000多以上整个的视觉效果，
0: 是，所以这双鞋子它是有销售的，就在它就比如大王百货呀等等啊，九光百货啊等等都有销售，
1: 对，
0: 来自于日本的品牌，然后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个到日本去啊，这个带回来很多日本的一些产品，我们是日本的品牌，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有价格的，你送人的时候，对吧，包括它的皮料也是牛皮革，然后再来它的售价是1196，就你送人的话一看哟1200块钱的东西，
1: 是
0: 我今天只花了238，那我觉得像刚才娇娇穿这双鞋我突然想到一点啊，就比如说孩子是在就比如说写字楼啊办公楼上班的，
1: 是
0: 他需要一双软和一点的鞋子，然后又希望自己还是一双正装鞋子，我觉得黑色的女士的鞋子可以给那些比如说30多岁的女士朋友来挑选，
1: 对，
0: 然后妈妈可以选择像这种焦糖色，
1: 是的，
0: 或者是那种灰色，对吧，反而让自己显得更加年轻，对吧，年轻时候可能不敢尝试的颜色，哎，上了年纪退休以后我可以尝试一下，出去旅游也是一双不错的选择，
1: 对的，
0: 那正好今天啊也可以夫妻搭档一起买，
1: 对的，
0: 一双是老公的鞋子，一双是太太的鞋子，一双是儿子的鞋子，一双是女儿的鞋子，
1: 是的，
0: 两个颜色任选，好吧，
1: 对的，
0: 男款你可以选择我脚上这双蓝色，也可以选择我一会儿给大家换换黑色，看看感觉怎么样，好吧，
1: 是，好的，
0: 尺码方面男士是39到43码，我们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我们的女士款呢是从35码到39码拿到鞋子，保留鞋盒，然后呢先上脚试穿，不合适的话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降价幅度238元，赶紧打电话入手，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0: 之前在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在说，男鞋卖的200多，能够把头层牛皮鞋带回去，蛮难得的。
1: 是的，
0: 一般男士的这种皮带、皮鞋，包括正装，相对来说价格会更高一些。
1: 对的，真材实料。
0: 你有过逛街经验，去过商场，一定会知道这一点。同样的材料，男鞋可能就贵一些，对吧？你到个像这种款式的鞋子，这种用料的鞋子，你到个400-500块钱一双很正常。
1: 对，
0: 我今天200多块钱。
1: 是的，
0: 200多我还送你积分7块多钱，你算下来真的是
1: 220几块钱相当于。
0: 头层牛皮革，头层牛皮会呼吸的，透气的，没有异味的，对吧？走起来还很舒服的。
1: 对的。
0: 而且正装休闲运动，你各种场合，你说实话，比如说参加别人的生日会，你穿个球鞋去。不大尊重别人。
1: 是的，
0: 你穿这个鞋子，哎，可以在正装场合出现。你今天要去旅游，你去逛个公园，这个鞋子也不要太舒服，很跟脚。哪怕今天去跟朋友一起打个羽毛球，打个乒乓球，穿这个鞋子也很舒服的呀。
1: 对的。
0: 而且像这种大底啊，你真的在这种橡胶场地上，它也不滑的。
1: 对。
0: 它的摩擦系数会增大的。
1: 是的。
0: 对吧？相反还会保护你的关节呢。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女款，我感觉这个鞋子啊也是蛮典雅、蛮秀气的。女款我们主要是有三个颜色。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焦糖色，还有呢黑色，还有呢米色。女款这双它是有到什么手工编织的这个马克线，再加有到流苏和这个就是格纹的一个编织哦。然后它是一个牛筋大底，也是特别的防滑耐磨，而且这个底啊是超软的一个大底，所以它也是特别的跟脚。然后呢，它不是那种比较深口的鞋子，也是一脚穿脱，特别特别的方便。我觉得今天尤其选择黑色，你可以女士的选黑色，男士的也选黑色，跟先生搭一个情侣鞋，对吧？或者比如说男士你选择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有活力，不挑什么脚型，尤其叔叔伯伯一穿也会显得很年轻，特别特别的有活力，穿脱还很方便。
0: 是，黑色鞋子总归是容错率更低的鞋子，你的试错成本几乎没有，对吧？你买车，买个黑色的颜色，对吧？你买件衣服，黑色颜色打底，家里总归会有一件黑色的衣服或者鞋子，黑色的这双鞋子你不会错了，因为它黑得很正。好，另外你说我想给孩子穿黑的有点太沉闷太古板，那你穿蓝色。这个蓝色其实它那种湖蓝，这湖蓝还蛮洋气的呀。那就现在我们脚上穿这个蓝色，这个蓝色真的是蛮洋气的颜色，而且这个颜色搭配了马克滚边的这一圈白色的滚边线，哎，既耐用。你看，不小心踢到一个上街沿，踢到一个石子儿，男士穿鞋子多多少少有些粗糙的，
1: 对，
0: 我不怕的，不怕开裂的。另外一点，你像这个橡胶底，我在走台阶的时候不滑的呀，对吧？你说真的，下雨天来点。小雨洒在路面上容易滑倒的，我这种鞋子不怕滑的，好吧？
1: 对的，
0: 女士鞋子也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因为很多女孩子，比如说写字楼啊、上班啊，
1: 对吧？
0: 包括像那种公务员等等，黑色鞋子是至少也得有一双的，
1: 是
0: 又软，又轻，然后又是防滑的黑色鞋子一双。妈妈可以挑一双什么焦糖色？
1: 哎，对的，
0: 对吧？
1: 也很有那种秋冬的这种感觉，对吧？美拉迪色系，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米色，深的、浅的，还有呢比较百搭的颜色，我们今天都有哦，而且价格是。238元，之前直播还是298，今天降了60元，还有7.14元的积分。如果你在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还能够额外再优惠5元钱，相当于差不多啊，才只有220几元钱就可以入手了。赶紧选择颜色和尺码，女款呢是从35码到39码，男士款呢是从39码到43码，拿到鞋子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后续给您更换。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0: 且男女款都在齐头并进啊、嗯、我觉得真的是刚才听我跟娇娇说的，就是夫妻档、嗯、
1: 对
0: 吧，对，一人一双，对吧，儿子女儿各一双，我觉得挺好的、嗯、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男士，我穿第一趴穿的时候穿的是这个
1: 蓝色，
0: 我今天现在穿的是黑色，嗯，黑色就是不会出错的颜色，
1: 是，
0: 然后黑色深冬季节穿，其实你看、嗯、黑色也是蛮好看的，
1: 对，很百搭、啊、
0: 哦，女款的焦糖色也蛮洋气的，
1: 对，我是第一段穿了黑色，第二段我现在换成这个，
0: 哎，你看，哎，
1: 这两双鞋啊，光泽感都很好，哎、对吧？这个皮质看起来，
0: 你要软，嗯，对吧？
1: 对，
0: 你要防滑，
1: 是，
0: 哎，你防滑，对吧？嗯、防滑，
1: 抓地力很强。
0: 哎，你这个鞋子穿上去很舒服，毫无违和感，好像就像我一双穿了多年的鞋子一样。
1: 对，
0: 就它很认我的脚，为啥？嗯、因为它的鞋楦的部分，它其实做的很宽。
1: 对。
0: 哪怕我的脚背稍微高一点，我的脚背不算太低啊，也是有点高的、嗯、所以我的手指头，哎，我伸进去它还有富裕，
1: 对，
0: 还有一指空间的富裕感，
1: 是，
0: 你看还有这种富裕感，然后这个鞋舌，哎，这鞋舌它也很软，
1: 是，
0: 就我的脚背再高一些，我一脚蹬也没问题，
1: 嗯，
0: 好，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你看啊，头层牛皮，
1: 嗯，
0: 头层牛皮，男女款都是头层牛皮啊，头层牛皮、嗯、所以它是很细腻的，你看我的鞋面转过来，我这样拗一下，
1: 嗯，
0: 再回复，头层牛皮它的回复性就很好啊，它不容易产生褶子，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种荔枝纹细腻，跟我整个脚包裹的都真的是天衣无缝，
1: 是的，
0: 很舒服，
1: 对的，
0: 真的很舒服。我出去打打球可以吧？看看电影
1: 可以
0: 吧？登个山可以吧？
1: 是，
0: 都可以的呀。对吧，我出去买个菜接送个孩子、
1: 嗯、
0: 就是孩子们去，就比如你真的是三四十岁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觉得也可以穿、
1: 嗯、
0: 你可能现在还在穿这种短裤啊、或者是到天再冷一点，你挺扛热的，挺扛冷的、嗯、你穿个九分裤七分裤，
1: 对，
0: 我穿个船袜，
1: 嗯，
0: 再搭这双鞋子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我不一定一定要穿长裤，
1: 嗯，
0: 对不对，
1: 关键它这个皮质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而且你是要不用，比如说你担心每天是不是要那个系鞋带、一脚蹬，
0: 一脚蹬
1: 很方便，
0: 一脚蹬，
1: 有的时候很多年长观众，哎呀，那个低头啊系鞋带啊，一爬起来以后，哎呦，眼冒金星、哎、头还有点晕晕的，
0: 好了呀，看到了，
1: 对，
0: 方便，你不用再找个鞋蹬，万一要低头，你这一脚蹬的事情多好、
1: 嗯、
0: 懒人鞋，
1: 对，然后呢鞋的这个大底，对吧，软硬适中、
0: 嗯、
1: 然后又是 EVA 的，加上这个就是橡胶的防滑大底，下雨天地铁大理石过道，对不对，
0: 对，
1: 有点没问题，很稳当，
0: 很，
1: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也确实怕那个就是摔跤滑倒，对吧，
0: 对，
1: 你这每一步踩踏出去啊，特别特别的防
0: 滑。然后我再试一下我这个蓝色鞋子、啊、
1: 嗯，
0: 就是两只鞋子大家说要怎么挑，
1: 嗯，
0: 蓝色鞋子也是
1: 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可以看一下，
0: 对，
1: 对，你看看更方便大家来选择，蓝色和黑色都穿
0: 了，你觉得哪个好你就挑哪个，
1: 嗯，
0: 好吧，你觉得哪个好，
1: 嗯，
0: 我觉得两个都挺好的，
1: 是的，
0: 黑色
1: 很多观众买两双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
0: 200多块钱的男鞋你要买头层牛皮蛮难的、
1: 嗯、
0: 各位价格都蛮高的，男鞋要比，对吧，其他女鞋要价格要稍高一点，我200多块钱
1: 嗯
0: 带回去
1: 很方便，
0: 还大王百货有卖的，
1: 对的，大王百货是1196，所以原来多方购价格做到300以内已经很优惠了，咱们这是238元，
0: 嗯，
1: 所以啊品质跟专柜是一模一样，鞋盒都是一模一样，
0: 鞋盒
1: 上面还有价格，
0: 对吧，日本品牌
1: 啊、
0: 日本品牌，
1: 是，
0: 你送送人的时候也是很有面子，对吧，日本品牌，然后再来看啊、哦、我今天还有这个，
1: 嗯，
0: 零售价多少钱，1196，
1: 嗯，对的，明码标价，
0: 明码标价的，
1: 你可以下单以后再去比较价格，
0: 200多块钱，
1: 是的，对的，而且我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你看、嗯、玻璃板上面放了我们这个男鞋，还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女鞋，你说啊，不仅是嘛平的湿滑的路面，我把这个你看鞋坡模拟斜坡、哦、你比如说家里面那个楼洞下面，对吧，要出那个楼洞了、嗯、那个斜坡你很担心什么会滑倒，你看我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哦，没问题，这两双鞋完全没有下滑，这个是很滑的，你看有机玻璃板没问题哦，稳稳当当，你看我角度再加大也没任何的问题，所以穿这个鞋子啊，尤其是年长观众非常的放心，特别如果因为原来一些鞋子比较的滑，对吧，鞋底抓地力不够好摔过跤的老年朋友千万是要小心，买那种特别好的牛津大底，或者像我们男士的是这个橡胶防滑大底的鞋子，心里非常的放心，
0: 你去很多商场超市现在都会有那种无障碍通道，
1: 嗯，
0: 它是有个小坡的，
1: 是的，
0: 你推个小车上去的时候你这个脚会不会滑，
1: 嗯，
0: 以前可能会滑，
1: 是，
0: 我就不担心，
1: 嗯，
0: 你家里楼下我们小区楼栋下面就也有无障碍通道，
1: 嗯，
0: 啊，你走那边的时候你可能脚也会滑，下点小雨的时候我也不担心，
1: 嗯，
0: 去商场去超市去各种地方都不担心，好吧、嗯、然后头层皮料我还是那句话、嗯、男女款都是头层牛皮革，
1: 嗯，
0: 而且凹下来你看，
1: 哦，很软哦，
0: 真的很软，
1: 你看似好像这个鞋子应该感觉很有质感，对吧，
0: 对，
1: 皮质也很厚、哎、会不会感觉很硬很僵，
0: 没有啊，
1: 不会，它很软，
0: 是， 然后它全360度无死角的给您做到了。

0: 你比如说，哎，脚掌比较宽，或者这边有点拇指外翻，这个鞋型会把你的脚型修饰得特别的好看。这边全部都是你看这种啊编织的这个方格纹，还有手工的这样的一个马克线，这样子做了一圈，再加上面这个流苏也是给大家手工打造的。关键你看这个皮质啊，也非常的软，就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脚在这个鞋子里面特别的硬，对吧？感觉会有点磨脚，或者那让你有破皮，这个完全都不会。你看，而且这个侧面啊，自然的。头层牛皮的纹理，对吧？毛孔质感全部都在，包括你看这个脚后帮这个地方，虽然说我们说这个皮很软，但是这边稍微还给你把这个鞋子啊做的比较的就是挺阔。有些鞋子你可能说一脚蹬的，鞋的这个鞋口是比较浅的，后面容易什么，就是弯折下来塌下来，但我们这个不是，是做到特别有型的。再加我们里面所有这个女士的这个大底是做到了猪皮的内里的这个鞋垫，特别的透气哟。你光脚穿，穿薄的丝袜，穿纱袜、棉袜都没任何的问题。再加咱们整个的一个大底哟，牛筋大底，抓地力特别的好，做了一个竹子的这个造型哦，所以每一步踩踏出去都非常的稳当，关键超级软。所有这个脚的弯折，你看看，不是让你去适应这个鞋子，感觉很硌很硬的，每一步踩踏出去又跟脚又柔软。这个鞋子今天哦。238元，特别的划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是要售完为止。你看上脚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多太太会特别喜欢这个鞋子。
1: 对，像这个鞋子啊，就刚刚娇娇一直在说它的透气和软，我觉得软是很主要的事情。
0: 是的，
1: 如果您的孩子工作，比如说像医生、护士，对吧？经常是跑来跑去的。
0: 是、啊、
1: 包括等等，这其实对于脚的负担还是蛮重的。
0: 是
1: 软底的鞋子也是有必要的。
0: 对的，
1: 如果您的孩子是比如说是教师，
0: 一天
1: 也得站个十几个小时的，
0: 对，
1: 脚部负担也很重的，对吧？
0: 对，
1: 如果您的孩子是大厂工作的，银行系统工作，哎，我觉得黑色那是一个标准款，
0: 是，
1: 对吧？因为上班正装总该是黑色西装、小西装，
0: 对
1: 吧？女士的裙装等等，配上黑色的这种鞋子，也是一个标准款。大厂工作，银行职员、公务系统，对吧？公务员。那你说我今天在其他，比如说教育系统啊，或者医疗系统，我觉得就可以穿其他两个颜色，都没问题的，
0: 对吧？
1: 男士更是不挑了，男士的鞋子我居然200多能买到头层牛皮，
0: 对的，
1: 哦、
0: 而且是日本知名的专业制鞋的品牌。
1: 我今天还是个正装出席，我还是。对吧？我还是个正装出去，我今天要穿一个 T 恤
0: 也可以
1: ，polo 衫，穿个
0: 很百搭，
1: 对吧？5分裤或者7分裤，我都可以的呀。
0: 对，
1: 这种鞋子我穿个船袜好了，我不一定要穿高帮袜子，因为我现在是黑色的鞋子啊，有一点黑色鞋子配黑色袜子，对吧？好，如果你今天穿一个蓝色鞋子，你可以配一个白色的、浅色的
0: 或者蓝灰色袜子也行，
1: 对吧？船袜。到这儿就可以了，露不出来你的脚脖子。
0: 是，
1: 那你今天可以搭其他的颜色，其他的这种裤型啊、衣服啊、正装休闲都可以。
0: 是，
1: 所以这双鞋子200多，性价比真的很高。鞋子不像其他的东西，你可能一年两年要换鞋子，你穿好了3-4年都没问题的。
0: 是，而且一双好鞋会越穿越舒服，特别随你的双脚。你看抓地力又很强，散步对吧？小跑对吧？你可能说蹬一蹬，运动一下，稍微做点舒展运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鞋子真的看不出来，只要238元，
1: 而且
0: 大碗百货真的就是1100多。
1: 如果真的是叔叔年纪大了，但是也想开车的朋友，你像这个刹车和油门，它的脚感是蛮合适的。
0: 对，
1: 有些太厚重的底，可能还找不好那个方，找不好那个准度。油门啊，刹车等，但这个它还是有一点点脚感的。对于油门和刹车来说也是。很好的去掌握它的，所以你要开车的话也没问题的。所以
0: 是的，
1: 像这种鞋子你更何况我穿着它去休闲等等没问题，好吧？所以这个鞋子200多块钱，但是和身上的价格
0: 1196啊，
1: 这是专柜明码标价。
0: 对，明码标价，专柜那边实拍他们那个价格牌也是1196元，而且东方购我们的鞋子和这个鞋盒全部跟大碗百货品质包装都是一模一样，
1: 对，
0: 只是我们这边价格啊从298再降到了238元。
1: 是，
0: 所以今天入手真的划算，而且还给大家可以试穿，可以换尺码，
1: 是可以换，对吧？你实在不要的话也没问题的，7天无理由退换也同样是享受和支持的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男女款订购的比例几乎是一比一啊、所以大家说既订了男款，那肯定太太少不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女士款还有三个颜色。
0: 对，
1: 当然男士我们这个蓝色、黑色，女士款的我们是有到焦糖色、黑色，还有这个米色。真的是啊，我感觉穿的又很有活力，也特别的年轻。关键是不挑什么场合，对吧？运动的、正装的，对吧？职场的、跟朋友聚会、吃饭的都可以。而且男士这双真的皮质啊，尽显出这种什么头层牛皮的光泽和它的纹理感。
0: 对，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就挑鞋子，我跟大家心态是一样的。首先是不是合脚？这双鞋子非常合脚，就是你什么一个，你穿什么码数，平时你穿42/41的，你就穿42/41的。像我平时穿41的，我就穿挑41的，没问题。然后第二个，这个鞋子它不紧，有的鞋子穿进去啊，就是它可能鞋背的部分、脚掌的部分会有点太收得太紧，
1: 压脚背
0: 也好，压两边的这个骨头也好。但这个鞋子穿进去。很宽松，
1: 而且它还有松紧的部分。
0: 对，就是你看它鞋面的这个部分，对，就它现在模特摸的那个部分，它其实这个脚伸进去很舒服，就是完完全全像这双鞋子你穿了好几年的一双老朋友一样。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再来它的材料也很好。我觉得看材料也决定了大家日后在穿着时候的舒适度。我相信你比如说买个沙发啊，你那种人造皮的或者普通材料的，你做了没几年可能开裂了，对吧？你好的皮料，你头层皮的、牛皮的、猪皮的，哎，它就是能够用上好多年的时间。家具是这个道理，这个鞋子也是个道理。你鞋子今天买个头层皮的，你不说是10年8年，你至少3-5年能穿吧？
1: 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你要买一个二层皮或者人造仿皮的，我就不保证了，
1: 不透气，
0: 你可能穿了没几年，对吧？一个舒适度不好，第二个它也。真的经不起你去，万一磕了碰了，它马上就裂了。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掉色的可能性。
1: 对的。
0: 但我今天颜色正，然后款式也很好，材料用的也很好。
1: 对的，头层牛皮它就会有自身的那种什么张力，让你这个鞋啊，就是说越穿越随脚。而且我们所有的男款女款光泽感都超级的好，尤其我们今天我觉得你可以买两双，先生选一双，太太选一双，两双今天你所出的总价才只有400多，外面一双不管男女款，大碗百货就是1196元。
0: 对，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尤其你搭情侣鞋的话，女士选择黑色，男士也选择黑色，你看这就是男士的黑色，很显档次哦。咱们东方购这么近的画面，对吧？不管每一个马克线，每一个针脚纹理，都显示它是一双非常好牌子的日本的这种大牌子鞋。
0: 对，你真的要花1200，因为门店你大丸百货、静安那个久光百货，对吧？你要去买的话1196，你真的1000多块钱，你的鞋子你还不一定舍得穿，然后呢，你可能过了2年，哎呦又觉得不舒服了，想换吧，想扔吧，又不舍得，你200多块钱，你穿个3-5年，你到时候不要也就不要了。
1: 对，
0: 那可能也不是特别心疼，
1: 是，
0: 对吧？200多块钱头层牛皮，然后我刚才说了，女孩子穿鞋子。其实现在反过来了，可能说以前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女士朋友要挑黑色，现在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刚才说了，像银行系统啊、正大厂啊上班的，教师、医生、护士，可能穿的黑色会偏多一些。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不管穿挑哪个颜色，软底舒适是首位。因为你毕竟可能站着这个就是说话，对吧？这老师也好，这个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或者银行职员，或者大厂，或者你写字楼上班，经常要跑东跑西的，等等。我经常出差呢，一双贴合到自己脚型的软底的鞋子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而且你有的女士朋友开车可能车里还会备一双，平时走路高跟鞋，
1: 对，
0: 开车也得是平底鞋。
1: 对的，
0: 你开车你别千万别是什么拖鞋啊、凉鞋啊、高跟鞋都别穿，
1: 是，
0: 对吧？但是这双鞋子开车跟我们的油门和刹车贴合，脚感是掌握的非常好的，
1: 是的，
0: 也很舒服的，好吧？不容易误踩误碰，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双鞋子还是真的是首选。
1: 对的，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298元的价格依然让你在观望的话，那今天可以不犹豫了，降到了238元。
0: 对，
1: 单双订购再给你省60元，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的。男士款有黑色、蓝色，女士款呢是有到黑色、焦糖色，还有呢这个米色。尺码男士款是从39到43，女士款是从35到39码，而且尺码试穿不合适，保留鞋盒，还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0: 最后五分多钟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现在男女款的订购量在齐头并进，我相信可能很真的会有很多家庭是一双男鞋一双女鞋，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就是儿子一双，女儿一双，太太一双，老公一双，
1: 对，
0: 舅舅一双，舅妈一双，
1: 是的，对的，
0: 很多啊。
1: 对，现在我想着给大家换了我们最后一个女款的颜色，是这个，就是米色。
0: 你换了吗？
1: 颜色也是比较的淡雅的，你看，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浅色系的衣服都可以跟它摆它，而且这个就是很多年长女性啊比较喜欢的，对吧？他们说米色特别的白，特别的浅，这个颜色其实做的非常的洋气。然后呢，你看看这个脚啊，在里面不会显得好像脚背高，对吧？脚特别的宽，或者有点什么拇指外翻的问题，关键它特别特别的软。这个鞋啊，就是一个软底鞋，牛筋大底，非常的跟脚，对不对？而且每一步这个踩踏出去啊，那叫一个稳当。关键你看它这个鞋口深浅刚刚好，对不对？所有鞋头部分它这个马克线，加上这个你看就是啊，横向纵向这个编织，还有手工打造这个流苏啊，你稍微你看，哎，走一走，对吧？这个小流苏还是比较灵动的。关键你看这个鞋后跟的地方很跟脚，有些你说，比如说一些一脚蹬的鞋子，它会感觉哎呦塌啦塌啦的，对吧？这个鞋的后帮做的比较浅或者比较硬，这个完全不会，而且还是你看牛筋的大底，每一步非常的稳当。
0: 我觉得娇娇这三个颜色都挺适合的，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颜色还真的是蛮。有的颜色很挑人，
1: 嗯，
0: 但是像这只颜色它不太挑人，哪怕你20多岁、30多岁，我觉得穿这双鞋子，穿个黑色，
1: 嗯，
0: 你刚刚踏入职场的你每天在一个相对比较严谨的办公环境当中，我觉得黑色是保底的颜色。
1: 是的，对的，
0: 对吧？你如果你的工作环境是比较劳累的、忙碌的，那你一定挑一个又保底的颜色又舒服的款式。
1: 嗯，
0: 这个款式都很好。然后来男款，
1: 男款，
0: 我觉得这双男款、女款的鞋子身上最值钱的部分一定是它的皮料。
1: 嗯。
0: 我很难想象说全牛皮、真牛皮打造的这个鞋子只要卖200多块钱、
1: 嗯，
0: 而且男鞋相对来说会更贵一些。
1: 嗯，
0: 200多你真买不到啥好鞋子。
1: 是，对。
0: 但是你今天怎么验证它头蹬皮？你看，我这鞋子一直穿着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脚汗。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会透气透出去。
1: 嗯、是。
0: 然后，哎，鞋子吧，你总归是这样走路的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来，再这样去，不小心去，对吧？走一下，
1: 哦、很软的。
0: 软的。
1: 你看看。
0: 然后前面的鞋面它还是很有那种纹理，很贴合度很好的。
1: 对。
0: 然后你看我这个鞋面，你看这个地方我一指可以伸进去，然后关键是我还可以脱下来。
1: 一脚蹬到，
0: 不
1: 用系鞋带，好方便啊。
0: 来，我换到旁边那双蓝色鞋子给大家看看，好吧？
1: 好。
0: 来，我直接换到蓝色鞋子。
1: 你不用什么低头，对吧？不用什么蹲下来、坐下来，门口有一个什么穿鞋凳的。
0: 可以上啊，子早上洗，对吧？
1: 对，是的。
0: 来。
1: 而且皮质光泽你看，蓝色也特别的好哦，头层牛皮，牛皮的纹理、毛孔、光泽都在。
0: 你要哪双？你看我这个黑色鞋子放这里，你要我穿哪双？
1: 可以比对一下。
0: 你要挑哪双？
1: 啊，
0: 我觉得都可以穿。
1: 对。
0: 而且你真的天还热的时候，你穿个9分裤、7分裤，你再穿个船袜，这鞋子也是个休闲鞋。
1: 对，它鞋口部分这个鞋子这个鞋型也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关键我们今天价格降到了238元啊，大幅度降价。因为原来东方购可能我们有些鞋子298，对吧？你降到288、268，今天不得了，降到了238元，这个力度价格真划算。
0: 降价，关键我200多买到一双头层牛皮的男鞋或女鞋。
1: 嗯，
0: 有的人说200多加完一起才500不到吧？
1: 是，
0: 我两双鞋子能带回去了。
1: 400多，而且它不是杂牌子啊，日本知名的专业品牌 Backlo， 并且它是在上海这边进驻久光、进驻大丸百货那边，同款鞋子无论男女，价格是卖到1196元。今天我们直接做到了238元，但是我们售完为止。女士款呢是米色、焦糖色、黑色；男士款是蓝色、黑色，供你来选择。所以先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
0: 011-5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今天我们是啊，日本的品牌 Backlo 的头层牛皮的男鞋女鞋首次给大家降价到了238元，赶紧订哦！之前还觉得这个鞋的价格对你来讲可能还有点贵的观众，赶紧今天单双订购立省60元，这个价格真划算。男士款是头层牛皮加上的 EVA， 还有到特别好的橡胶防滑大底，一脚蹬的软底鞋，而且它是深口鞋。
1: 反正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10月份、11月份出去旅游，一双好鞋子又软又防滑，
0: 对，
1: 然后又耐磨。然后又轻盈透气，
0: 是
1: 皮料又好，头层牛皮，男鞋200多，你出去玩玩，订个高铁票可能还不止200多块钱，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香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哎，说到这个五一劳动节呢，很多人说我在家里要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休息的至余的时间哈，可能很多人就是要在家里面把家里的卫生好好的打扫一下，家里的这些锅碗瓢盆啊，对吧，之前一直没擦的，之前一直没洗的，还有家里那些角角落落啊，真的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来打扫一下。那这个时候就少不了抹布了，对不对？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抹布特别受欢迎，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抹布。这款抹布它自带了这个洗涤剂，所以说你在清洁的时候你不需要再额外用洗涤剂了，而且用完就直接把它扔掉了，非常的方便。我们家里的这个抹布哈，其实它上面是一个细菌滋生的温床，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家里的这个抹布啊，看着就脏，看着就恶心，但是呢一时想不到到哪去找替代的。今天的这种啊，用完以后直接可以抛洒掉，特别特别的方便。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晨曦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个好的产品，欢迎晨曦。
1: 好的，谢谢高老师。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先给您来看一下您家的抹布，可能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哎呀，我们这离得这么大的距离啊，就已经感觉到上面有一股味儿了。而且你像这个抹布用久了之后发黄的，摸上去黏黏腻腻的，里面都是细菌，对吧？还有像这样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马上我们上海的黄梅天一来，里面大量的霉菌细菌滋生起来，您还在拿它洗碗擦锅吗？像这样的一个钢丝球啊，很多朋友在说我在家里面洗锅洗油用钢丝球，但这种钢丝球太锋利了，容易把你的锅具给刷坏掉。
0: 有一个那个检查报告说是抹布的细菌是马桶的20万倍。哎，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夸张啊。抹布真的脏啊，是真的脏，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当中接触到了很多我们的就是食物的残渣，
1: 是啊，
0: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唾液呀，包括食物的残渣，它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气，慢慢的开始高温高湿的天气，
1: 对，
0: 一块抹布到底有多脏？使用5天，细菌猛增1000万倍，抹布比马桶还要脏，19种常见的菌它都会有，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有的人说天气一热我容易拉稀跑肚啊，容易身体不舒服啊，很可能那个罪魁祸首就是抹布。
1: 对，
0: 所以来看看一下今天啊，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它是一个抑菌的，
1: 对，
0: 那个清洁布，
1: 对，
0: 对不对？它本身天然是带有银离子来帮大家抑菌的，
1: 对的，
0: 是不是？哎，然后呢，1、2、3、4、5、6、7、8。再加上第九，再加第十
1: 、
0: 第十盒是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跟说了很多，这个抹布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
1: 狂销热卖，
0: 狂销热卖，真的狂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待会儿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今天我们是专柜总价480，直降60，只要238。不管多少价钱，大家先把这个抹布抢到，首先用起来这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试用哈，
1: 对，
0: 试用是48块钱，您先用起来你就知道这个抹布有多好。
1: 对，
0: 家里的之前的抹布全扔了，全部都扔了，
1: 扔掉。
0: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抹布，来晨曦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抹布啊，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而且的话呢，通过这个抹布上面大家会发现有几个关键信息，有一个什么大大的银离子，而这一盒抹布的话呢，打开之后啊，它里面是有30片的，每次的话呢，你放在厨房间放一盒呗，然后你每次拿出来就这样一片啊，
0: 对，
1: 关键是这个抹布它不是小抹布，我给大家打开，你看一下。还是非常大的，就跟你家里面正常的抹布是一样的，而且很多朋友以为说是不是厨房用纸啊？我给你听听声音，它不是纸，它是布，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所以说的话呢，它可以，
0: 它就是抹布，
1: 就是抹布，对吧？然后用法的话呢很简单，我给各位朋友来看一下啊，你用之前的话呢，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打湿就可以了。这缸水我先给你检验一下，没有加清洁剂的，因为一加清洁剂肯定要起泡沫嘛，
0: 对，
1: 什么都没加啊，就是清水，
0: 清水，
1: 把抹布往里面一放，然后稍微的。把它打打湿，你想一想，家里面我们吃完饭的特别油腻的这个碗盘，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你平时怎么去洗涤？倒大量的洗洁精，今天咱不需要了。这块抹布咱们一上去，大家会发现啊，直接对于油污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吸附的一个效果。
0: 哎呀，
1: 这个就太好了，不用洗洁精的话呢，我也担心以后有残留呀，可能会不小心吃到肚子里面啊，引发各种其他的问题。
0: 对，
1: 你看稍微擦一擦这个。盘子多干净啊，
0: 咯吱咯吱的声音
1: 了。是，但是有的朋友在说，哎呀，你盘子是擦干净了，那油不是吸在抹布上了吗？我还得倒洗洁精吧？
0: 对，
1: 洗。
0: 你来看一下它清洁起来有多方便，
1: 神奇啊！
0: 你看一下有多方便，
1: 是
0: 因为这个抹布我们家已经用了3年了。
1: 你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块脏的抹布，我放在清水里面，我都不用去搓它。观众朋友，你看，我就抖一抖，我拎一拎。你看到没有？我就像变魔术一样啊，都不需要去揉搓，不需要用洗洁精，不需要用清洁剂，然后洗完了之后，你看又是一块非常完整的抹布。你在家里面擦一些台面呀，擦擦你的灶台呀，油烟剂都可以，
0: 橱柜、厨房、餐厅、浴室都可以，
1: 都能用。
0: 它的抑菌的这个菌，这个细菌的种类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大肠杆菌。 白色念珠菌，然后包括沙门氏菌啊，这种啊，那个各种就是大家平常耳熟能详的一些菌种，
1: 对，
0: 它的抑菌率是大于99%，因为它特别添加了银离子，它的抑菌率会更强更高，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免费试用，每一片抹布用完之后，你发现它那个上面的洗涤剂用的差不多了，大概一周多，两周左右，
1: 你就把它扔了
0: 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是
0: 8007088000021519900。

0: 本进口，加厚设计，爱思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我用了至少有的一年了吧？你的嘛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可以厚度比原来的升级了，然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个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丢脱，便当了。啊，我去天没又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个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了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丢脱。各种擦布，冰箱擦擦，不像人家要把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嘞。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因为日本人的对家居生活类的么子才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么子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的搿种卡布也有的，进了热水以后会得缩脱的，就伊搿进了热水以后的吧，勿会得缩脱，还是保持老硬实的。
2: 抹布在厨房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大隐患，也是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3: 确实，
2: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
3: 洁，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说细菌超过10倍，就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4: 你看家里面这些尤其是厨房哈，反正我们家阿姨每次到家里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厨房和卫生间这两个地方待的时间是最久的。
5: 最久，对。
4: 这两个地方其实也是家里面最脏的地方。那客厅你说也就是一点灰，
5: 对，
4: 对吧？卧室里面也就是一点灰，但真正脏的地方就是厨房跟卫生间，尤其是厨房。
5: 对，
4: 因为厨房当中有食物啊，然后呢，这个食物它会有残渣，如果你清理不干净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
5: 对，
4: 抹布是一个大家对待清理食物残渣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帮手，
5: 工具，对的，
4: 工具。但是中国人我们原来传统的习惯哈，我们就是一块抹布用到底，
5: 对，
4: 一块抹布打天下，对吧？但现在后来慢慢的开始发展成什么，就是厨房里面擦桌子是一块抹布，
5: 对，
4: 洗碗是一块抹布，
5: 对，
4: 然后呢擦台面是一块抹布，对吧？这是开始有进步了。
5: 对，
4: 再往下走，再进一步就是说，我不仅是专抹布专用区域，而且还要这个抹布要定时的更换掉，而且这个更换的频率要加大。
5: 是，
4: 因为如果你是那种传统的抹布，你不会想到说更换频率加大。这个好在哪里呢？这个它最大的特点好处就好在说，因为这个里面它本身是自带那个洗涤剂的。
5: 对，
4: 当你洗到后面，它发现哎，洗涤剂快没有了，你就自然把它扔掉，
5: 扔掉就可以
4: 了。对，它这个材质呢，就是你用到后面，你会发现它有点变毛毛的感觉了。
5: 啊、对对对，
4: 它没有一开始那么光滑了。而且它那个洗净的能力变弱了，这个时候就提醒你可以扔掉了，你就把它果断的扔掉。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家里面家家户户都需要的？
5: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关键是给你的量还大呀。今天我们一共10大盒，相当于是300片。你哪怕说我奢侈点，对吧？我2-3天扔一片，你这都能用1年到2年左右的时间，你一点不心疼啊？
4: 对对对。
5: 今天这个抹布的话呢，它的每一盒都是来自日本原装进口的啊。然后你会发现打开之后，
4: 它这边有个小窗口，
5: 小窗口，
4: 你从这个地方打开，
5: 打开，
4: 然后你每次用的时候就从这里面抽一片出来。
5: 对，
4: 甚至你要奢侈的话，你可以一次性抽2片
5: 也行，
4: 都没有问题。我一般都是一次性抽一片。它这上面有小网眼，看到没有？看得清楚吗？
5: 是，
4: 它会有小洞洞眼儿。我们镜头再推近点，可以看到小对，
5: 有
4: 看到没有？它上面有小洞洞眼儿，这个里面就有银离子，包括还有洗涤剂在这个里边。
5: 对，
4: 你不用额外再加洗涤剂啊。然后你就直接拿它来放在水里边，就清水，拿它直接来清理你家里的脏碗、脏锅、脏瓢，
5: 对，
4: 怎么清怎么干净，超级方便。
5: 方便，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大家可能还不相信，说，哎呦，到底跟我家里面抹布有啥区别呀？我告诉你，这个抹布它不用加洗洁精，你看一下这缸水，咱们就是一个清水啊，没有加任何的洗洁精，没有泡沫的，你就把抹布放进去打打湿就可以了。
4: 对，
5: 像你吃完饭了之后，你的那个锅碗瓢盆啊，一定都是很油的。
4: 你先看一下，
5: 你看这个油腻，
4: 这个油已经够可以的了哈，已经够可以的了，这已经是叫做很难清。
5: 是的，
4: 咱们直接不用洗涤剂，
5: 我不加洗涤剂，
4: 不用洗涤剂啊，
5: 就是这个抹布打打湿，然后你就放在里面，你就这样擦。家里面的话呢，像很多的有些朋友说，我家里面用那个不粘锅，我拿那个钢丝球去刷呀，弄个2次，涂层刷掉了，锅刷坏掉了，对吧？今天咱不用担心，洗涤剂都不用，
4: 看
5: 锃亮瓦亮的，
4: 看到没有？对，它不伤手，你看刚才那个晨曦都没有戴手套，
5: 我不戴手套呀，
4: 它不伤手，它这上面写的。 叫做那个手袋不要，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戴手套，
5: 不需要，
4: 哎，手袋不要。然后这上面是什么不要？
5: 洗涤剂不要，
4: 然后还有
5: 消毒液，
4: 消毒液也是不用的，都不用。这个什么银离子的那个银离子，
5: 对，
4: 它自带抑菌的银离子。
5: 是。
4: 然后这个抹布看上去有点脏兮兮的，
5: 哎呀，
4: 你千万别扔啊！刚用的时候别扔。
5: 是。
4: 这个抹布清理起来非常简单，
5: 哎，可以用水来清洁，
4: 直接用水
5: 放到旁边。来，我直接放进去哦，抖一抖，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甚至还没有去揉搓它，就这样油污它自动会瓦解掉的。
4: 对对对。
5: 这就是带有清洁能力的，它第一点吸油污很快，第二点清洁起来也更加的快速一些。
4: 对，
5: 就是你家里面很多的抹布啊，就是由于平时你的油污没有洗干净，所以说滋生细菌啊，越用越黄啊。今天这个抹布你看洗完之后你放在旁边晾干，你还可以再下次使用啊。
4: 是的是的，商谈排队等待很高，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是开放一盒免费试用。
5: 是，
4: 假如说你说哎呦我没有用过这样的抹布，我不知道这抹布我趁不趁手，我开不开心，我用的喜不喜欢。
5: 对，
4: 今天48元日本原装进口的抹布给大家一盒，先用起来，
5: 哎，
4: 你先感受一下，48元你用30片全部用到底朝天。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专柜的价格48一盒嘛，专柜总价就要到480元了。东方购今天呢我们原价299的层售价啊，
5: 对，
4: 今天直降60，相当于今天是大活动了。
5: 对，
4: 239元
5: 是
4: 算下来一片抹布7毛钱。一片抹布7毛钱，我们大概可以用个一两周左右。
5: 对的，
4: 你像平均每天你的花费才多少钱？你自己算一下，
5: 几分钱吧。
4: 对，性价比。关键你洗涤剂的钱还省了，
5: 是不是
4: 清洁的那个工序还变简单了。
5: 对，
4: 不用频繢的把洗涤剂又洗得干干净净的。
5: 哎，
4: 那800-708800-015-119900。
0: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6: 这个制度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物业间呢增长2000人吃饭，弄大概三天掉它，而清爽，而且你这个性价比蛮高，不贵，
7: 一样，
6: 哎，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出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7: 那他擦些什么？平时
6: 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地砖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用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蛮高的。
4: 你看啊，家里面其实这种家务活啊，说实话还是很繁重的。
5: 对，
4: 尤其是放假的时候，在家里吃饭的人多，然后呢，想要多做几个菜，那家里面那个厨房真的就是一个战场、啊。
5: 是，
4: 每顿饭后面都要打扫，对吧？打扫起来都是劳心费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趁手的抹布。
5: 对，
4: 这个抹布哈、啊，看上去平淡无奇，好像是一张纸一样、
5: 哎。
4: 但这张抹布是非常神奇的。
5: 对的，首先的话呢，它是自带清洁剂的，所以说像以往的话，你在家里面啊用抹布的时候，肯定要加大量的洗洁精或者清洁剂。我们这块抹布不需要，而且不仅自带清洁剂，你看到没有？擦完之后油污都沾染在抹布之上，你后期啊拿个水一冲，干干净净的，就是它是一个特别趁手的抹布。您回去试用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家里面无论是一些油污我能够打理，包括你家里面有一些啊干用，你擦擦灰、吸吸浮灰都是很好用的。我建议大家家里面每个居室空间你都可以放上这么一盒、啊。
4: 对，你看看没有用洗涤剂，对吧？不用洗涤剂。
5: 对。
4: 然后直接用这个，为什么不用洗涤剂？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哈。
5: 啊。
4: 因为这个抹布是自带洗涤剂的
5: 。
4: 洗涤剂的。
5: 对。
4: 而且它不伤手，所以你直接就用它就可以了。大概一张抹布可以用个1-2周左右的时间，根据你用的那个频率哈。
5: 对。
4: 用完以后你就把它搭在你那个
5: 水槽上。
4: 水龙头上面，
5: 对，
4: 我们家就这个习惯，搭在上面一下就干了啊，一下子就干了。
5: 对，
4: 然后你可以分区域，比如说你的那个餐厅，
5: 哎，
4: 比如说你的这个卫生间，你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抹布就搭在那个地方，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得毛毛的，毛毛糙糙的，那这个时候上面的洗涤剂已经开始用的差不多了，
5: 啊，
4: 你就可以换一张新的了。
5: 对，
4: 这种抛弃型的抹布其实是很卫生的，
5: 没错没错。
4: 我们刚才讲到这款抹布的抑菌的作用，这款抹布抑菌作用非常强。 啊，非常非常强。你看，你处理家里的卫生间的死角，
5: 是、
4: 处理家里厨房的这些死角，
5: 哎，
4: 你都可以来专抹布专用。你、你可以，因为我们今天一共有30片嘛，
5: 对，
4: 30片你可以自己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5: 对，
4: 你看它的抑菌率会很高。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会有几种菌会让我们容易拉稀跑肚
5: 啊，
4: 一个是大肠杆菌，
5: 对，
4: 对吧？一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还有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这些的抑菌率高达99%啊，抑菌率高达9%。另外，它还添加了银离子，你能看到没有？银离子在这儿，银离子添加了，这样让它的抑菌率会更高。
5: 对，
4: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主要的抑菌的品种、种类都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5: 对，
4: 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背后
5: 都印的有，
4: 都印有的，
5: 嗯
4: 啊，以及它可以用于擦拭哪些地方，可以用在哪些地方都有。
5: 对，
4: 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方便。
5: 是的，
4: 那家里面这个时候应该是吃完早饭了
5: 啊，
4: 或者快吃完早饭了。
5: 对，
4: 然后家里面那个厨房的那个碗槽里面是不是堆了一堆的碗？碗筷、勺子。啊，就开始要清洁了，对吧？因为五一劳动节嘛，劳动嘛，
5: 要劳动起来，对
4: 劳动让人快乐，
5: 对
4: 吧、
5: 哎？
4: 劳动让人紧张，劳动让人兴奋，劳动让人身体健康。
5: 对，
4: 好，我们要爱劳动。
5: 好，
4: 来看一下今天的咱们这个抹布怎么样帮助您，让你的每天的那个活儿变得更轻松一点。
5: 对的，让你劳动的同时啊，能够减轻很少的啊，减轻很大的一些压力和负担。今天像这样的抹布啊，大家会发现啊，直接用法很简单，你就放在清水里面就可以了。我先印证一下，我们这个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洗涤剂，没有任何泡沫的，就是清水。水啊，把这块抹布放进去，你就打打湿，因为它里面是自带清洁剂的，所以说你想想，稍微打湿之后啊，这块抹布它就变成一个神奇的抹布了。像我们吃完饭之后，你家里面的碗盘特别脏、特别油的，你说我要倒多少洗洁精才能洗得干净啊？像这个盘子，
4: 对。
5: 但是今天你看，就是这张抹布哦，我不用加洗洁精，你也不用担心，哎呀，后期那个洗洁精加多了，这个碗盘我还要漂洗半天呀，还要冲啊。今天就是走过去干干净净的，因为这个抹布啊，它自带清洁剂，而且它这个编织工艺不一样。它能够很好的把油吸纳进来，你再去摸它，咯吱咯吱，我给你听听声音就知道了。
4: 听到了没有？
5: 咯吱咯吱的，
4: 我都听见了，
5: 很干净的。
4: 最关键是个抹布的后期清理。
5: 清理，哎呀。
4: 对，因为你看这个抹布已经看上去很脏了，对吧？
5: 脏成这样了，油了。
4: 脏成这样了，
5: 对。
4: 那一般人讲都说，哎呦，这抹布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5: 啊，
4: 来看看，
5: 来，
4: 哎，
5: 今天
4: 我们直接放到清水当中。
5: 我就这样。
4: 你就直接放在自来水当中啊，
5: 你就冲一冲，
4: 这样过一下。
5: 过一过。
4: 哎，它为什么会这样？我跟大家讲，它的那个结构、哎、
5: 是，
4: 这跟它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5: 有关系的，
4: 对，
5: 啊、
4: 它是有孔的结构。
5: 对，
4: 看到没有？它是有
5: 孔洞的、
4: 哎，它是有这种孔洞的结构。
5: 对，
4: 这种结构呢，让它吸附油污可以，然后把整个的油污清理也非常的方便。
5: 对，
4: 这就是它的很特殊的结构。然后很牢固。
5: 对，
4: 非常牢，它不是纸，看上去像纸，
5: 哎，
4: 实际上它不是纸。
5: 是，
4: 这个你就直接把它放到水当中。
5: 对，
4: 加了水之后，清理你家里的这些各角角落落呀，都是没有问题的。
5: 对的，哎，所以说的话呢，这块抹布的话呢，你用完之后啊，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
4: 对，
5: 它过水之后，它不像纸，对吧？它不会。什么脱落呀散掉呀，所以说你这样一块抹布，我们建议大家你大概用个1-2周左右的时间、对吧，慢慢没有洗洁精了你就给它扔掉就好了、啊、
4: 是的，今天一共有10盒、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用。对、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用过这个，我不知道它用的我喜不喜欢趁不趁手、哎、开放一盒让您来用，您把它用到底朝天，当中有30片啊，
5: 对，
4: 30片，从旁边会有一个那个小窗口，
5: 小开口
4: 在哪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5: 侧面，对，
4: 你注意了哈，你拿到以后你别从上面开、你从侧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开口，你把它这样直接哎这样，然后看到没有一个小开口，你直接把它开开来，开开来以后撕开，你每次抽就从这个地方抽出来，
5: 从侧面抽，
4: 侧面就把那个抹布从这个侧面抽出来就可以了。那这边有一个小撕口啊，
5: 对，
4: 我撕的不是很漂亮，那你就这样一张一张的抽出来就可以了，
5: 嗯，
4: 很方便，里面一共有30张，
5: 对，
4: 你把它用到底朝天，
5: 嗯，
4: 800-708-800-0025-11-9900。

0: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他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这个是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2: 这个三天
1: 。
2: 这个是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到进的，这个是三天嘛？你看，其实三天。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我们今天是第二天。
1: 嗯，
2: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1: 嗯，
2: 但是三天的，
1: 还挺干净。
2: 对啊，就第二天嘛，这第、如果是算就是得，你看，
3: 嗯，
1: 那其实
2: 它第三天后面它怎么它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它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1: 嗯，
2: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以后变形，它
3: 不
2: 变形，你看吧，不
3: 起毛头的，
2: 就
3: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2: 嗯，
3: 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它不起。
1: 它韧性还蛮足的。
3: 蛮好，韧性很足。
2: 而且没有异味的，
1: 耐用，
2: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C出来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
3: 好几年，真的用了好几年。
2: 啊，
3: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1: 用了几年？
3: 用了好几年，大概
2: 宝宝四年
3: 四
2: 五年了，
3: 我来了四年就四年了、
1: 哦、
3: 来就用这个东西，
1: 对，
3: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也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住说，哎呦，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吗？其实我是换的勤呀、啊、
1: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3: 是的呀、所以这样我和他们说的
1: 呀
3: 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很好的。
1: 清洗家里的这些家务活确实是给家庭主妇会带来很繁重的事情。
4: 嗯，
1: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家是分工，是我妈做饭，我爸洗碗。
4: 哎呀，
1: 然后呢，我爸呢每次洗碗呢，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注重卫生的人，所以他每次要洗很长的时间。
4: 嗯，
1: 就往那一站啊，我就感觉到他要站差不多将近四五十分钟了。
4: 哎呦，
1: 就年纪大的人站久了，我觉得也很累的，
4: 对对对，
1: 很辛苦的。
4: 嗯，
1: 所以如果家里面的这些碗呢，就是就算脏了以后，你可以这个抹布上面能够帮自己，比如说你十几分钟就洗完了，对吧？
4: 哎，
1: 那你是不是轻松很多呢？
4: 对，
1: 对不对？
4: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抹布是很重要的？因为像原来没有这个抹布之前，像我爸首先要第一遍先做个、先做个初处理，对吧？
4: 哎、
1: 先清理一遍，清理一遍以后，然后用洗涤
4: 剂
1: 来洗，然后他还怕洗涤剂有残留，
4: 哦，
1: 对吧？洗涤剂因为如果有残留，那不是更不好吗？
4: 对，
1: 洗涤剂本身还用的多多的，特别油的东西，然后有残留的情况下，还得再给他再洗一遍，
4: 对，
1: 所以说每次他洗碗差不多。有的时候能站一个小时，
4: 哎呀
1: 我看着都觉得，哎呦，这洗个碗站着就真的觉得累，
4: 是
1: 啊，但是呢你说他不洗干净他心里也过不去，
4: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抹布、有了这个抹布大家就轻松很多呀，
4: 对呀，
1: 是不是、
4: 是，你看一下，直接把你这个吃完的这些碗盘呐、筷子呀、锅呀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你就把这一盒一盒抹布啊放在你的厨房间，放个几盒，每次的话呢就抽这么一片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
1: 对，
4: 就抽出来的话呢你也不要加洗洁剂了，以后你家里面这个洗洁剂的钱你也省掉了啊，水一冲然后打湿，然后你就去擦它，它吸油污的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而且它还添加了银离子，所以说它后期也不用滋生的各种的一些细菌啊，你也不用担心，哎呀，打理不干净滋生一些小虫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越潮湿了，这些东西啊就容易在你的这个厨房间里面来滋生。
1: 对，
4: 那有一块好的抹布就帮你解决了这些问题呀、对吧？而且洗完了之后，你拿水一冲，干净了啊。你后期的话呢，过个一周两个礼拜，你给它抛弃掉，你也杜绝后患嘛，不用担心把你的厨房间变成一个细菌的温床了。
1: 对，这种抛弃型的抹布其实是很好用的。今天我们的免费试用的名额是加在整个的组合当中，
4: 对，
1: 所以呢大家呢拿到以后呢可以先开一盒来用一下，我们整个组合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剩下20来套，
4: 哎呀，
1: 售完即止，因为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4: 没错没错，
1: 但就是、就是专柜的价格是48块钱
4: 一
1: 盒，所以10盒是480，对吧？480块钱，
4: 是，
1: 天气热了，家里的抹布要开始要想一想了，对吧？你家里面用什么样的抹布来清理这些家里的桌子呀，家里的柜子呀，卫生间的死角啊，还有厨房的死角啊，
4: 是，
1: 咱们用好的抹布来清理。上台非常高啊，上台家排队家等待家到有70-80多门电话，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自动订购，这样会更方便一点，凑单也很方便。你如果刚好凑单是差一样东西，
4: 对，
1: 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嗯，相当于这个凑单完了以后，这相当于这份抹布是送给你的，
4: 送给您的，
1: 是不是？送给大家的，
4: 对，
1: 就是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20来套，哎，我们今天全部是就是。日本原装进口，
4: 对，
1: 最新鲜的批次，
4: 是的。
1: 然后呢，再有就是你在家里面在用这个抹布的时候，再提醒大家，可以不用戴手套，
4: 哎，不需要，
1: 它是不伤手的，
4: 对，
1: 是不是？800-7088，800-0021519900。

0: 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他大展身手的好地方，以特惠购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这个是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2: 这个三天，
1: 嗯，
2: 这个是两，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
1: 嗯，
2: 你看其实三天，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我们今天是第二天，
1: 嗯，
2: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1: 嗯，
2: 但是三天的，
1: 还
2: 挺干净，对啊，这第二天嘛，这，
1: 嗯，
2: 如果是算就是得，你看，
3: 嗯，
1: 那其实
2: 他第三天后面他怎么他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他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1: 嗯，
2: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次以后变形，它
3: 不
2: 变形，你看吧，
3: 不起毛头的，
2: 就
3: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嗯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2: 嗯，
3: 往布养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
1: 它
3: 不起，
1: 还蛮足的，
3: 哎，蛮好，韧性很足，
2: 而且没有异味的，
3: 啊，
1: 耐用，
2: 它没有味道的，嗯，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 C 出来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
3: 好几年，真的用了好几年。
2: 哎，
3: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1: 用了几年？
3: 用了好几年，大概
2: 宝宝四五年了。
3: 我来了四年，就是四年了。
1: 哦，
3: 来就用这个东西。
1: 对，
3: 又便宜，又不贵，它性价比高，而且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都说：“哎呦，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嘛。”其实我是换的勤呀。
1: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3: 是的呀，所以说呀，我和他们说的
1: 呀，
3: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1: 哦，
3: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1: 嗯，
3: 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
1: 嗯，
3: 是吧？很好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啊，现在已经到了11点了，快10点半的时间了，到底中午吃点啥，晚上又吃点啥，实在是拎不起兴趣再来做一个煎烤烹炸焖炉熬炖家里面的大菜了。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呢有非常非常多非常不错的下口的小菜可以提供给大家，但是小菜大家就想到了酱瓜腐乳，一听就没什么营养。来，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八宝酱。咱们说，哦，八宝酱我知道了，花生、土豆，弄点什么豆腐干，或者再加点酱，差不多。你就骗骗自己的嘴巴，其实也没有什么营养。今天看清楚了，我们今天叫做鲍鱼八宝酱，不只是鲍鱼哦，有8种特别珍贵的食材，等会儿给大家一一的来进行介绍。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欣娜，打招呼吧。
1: 谢谢魏霞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
0: 好。特别棒
1: 哦！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样的一个小菜的话呢，家里是要常备的，因为八宝酱的话呢，既可以做主菜，又可以做我们说酱料，特别的好。那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是与众不同的啊，它是什么呢？是鲍鱼八宝酱，也就意味着里面真正有到鲍鱼，有到海螺。
0: 关键厉害的是，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的第一名是什么？
1: 是什么？
0: 配料表的第一名就是鲍鱼、鲍螺、鸡肉，前三名全部都是荤菜。你想想看，这一罐价格得海了去了。
1: 对的，我们今天把整个的话呢，八宝啊，
0: 给大家看看，
1: 说8种食材的话呢，已经列出来了。
0: 先看一下这8种食材，好不好？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酱，
0: 这个、是鲍鱼，这个是海里面的鲍螺，你看，这个螺肉多大？你自己看看，是不是长得像鲍鱼，所以它叫做鲍螺。前两位是这个，第三位是我们的鸡肉，大家可以放心。再接下来是我们的杏鲍
1: 菇，
0: 还有我们的香菇也有啊。然后是我们的笋、
1: 黄豆、
0: 花生，
1: 是啊，
0: 其他还有一些胡萝卜、洋葱作为我们的辅料，黄豆酱作为的辅料。主要的主材是这8种。
1: 对的，180克的一个分量，爸爸妈妈就会说了啊，这8种食材的话呢，自己你去准备好的话呢，其实比较的麻烦。
0: 有的好熬嘞。
1: 对的，价格也比较贵。但今天是什么珍贵的食材在里面？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还很给力啊！
0: 1、2、3、4、5、6、7、8、9、10，10瓶180克的，199块钱，这么一瓶，20块钱都不到。我说句实话啊，我在我们门口，就在东方购物旁边，
1: 是
0: 不是他有那个？
1: 面馆，
0: 油阿姨面馆，
1: 对，
0: 八宝辣酱面，一份面，一份面大概20几块钱，
1: 是的，
0: 一份面大概20几块钱，
1: 正常呀，
0: 2筷子这个辣酱，它还没有鲍鱼，没有鲍螺，就是普通的什么土豆啊、花生啊、豆腐干啊，给你弄一点，这就是28.8块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你自己想看这一份你可以做多少？
1: 是的。
0: 你可以做多少？
1: 对，
0: 你自己这样干好了。
1: 关键是什么？真材实料啊！
0: 180克，它能够有多少？
1: 这个来帮我拿一下。对，这个已经
0: 刚拧
1: 开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180克到底里面分量扎不扎实？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是我们叫货真价实。
0: 是的，
1: 八宝，就很多的朋友都说8种食材全部在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
0: 很香哦。
1: 对，它的这个口味调和的特别的棒啊，
0: 很香哦。来，我吃点这个鲍鱼好吗？
1: 没问题，
0: 我来尝点这个鲍鱼啊。
1: 这里面大块都是我们肉头可以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味的一些这个食材，
0: 鲜，
1: 对吧？咸香入味，然后甚至有点小甜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开罐即食，不会那种齁咸的。另外是什么？真的有大块的鸡肉，大块的海螺，大块的鲍鱼、黄豆在里面啊。
0: 我刚刚吃到了，就是鲍鱼那个扎实的口感，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今天不是没东西吃吗？来，这个豆角长根豆，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可以做这个主菜，也可以做我们今天整个的调料，所以很多
0: 不要再放盐了啊，不要再放盐了。
1: 对的，其实就这样，连翻炒都不用。
0: 对，
1: 然后吃起来的话呢，这口感特别特别的棒。
0: 当然，
1: 关键是什么？里面我们是荤素搭配，这个口感的话呢，咸香入味。除了我们这样做法的话呢，还可以干嘛？早上起来的时候拌个面，我刚刚还在吐槽
0: 拌个粥哦，真的是太棒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来不及了，今天早上我就是
0: 拌个面，稍微再放2条小青菜，
1: 是
0: 可以了。
1: 对呀，
0: 你说你要蛋白质，咱们鲍鱼、鸡肉、海螺还不够吗？你说你要膳食纤维，咱们今天当中的大量的这个青菜，你的这个蛋白质，这个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其实也非常的不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
1: 啊，
0: 我们今天 鲍鱼、鲍螺、竹笋、大豆、花生、杏鲍菇、香干、走地鸡肉。
1: 对的，
0: 而且用到的这个材料是用到的这种方法，
1: 对，
0: 优质选材
1: 是
0: 大火炝锅，文火炒酱，最后再蒸煮灌装。为什么要蒸煮灌装？杀菌呢、把它杀完菌以后再来蒸煮灌装。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啊全部都是这种抽真空的，你看。这个是我刚才打开的，这个是我刚才打开的。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好，
0: 看到没有？你能按下去，退掉，不要了。不能够有这个，它是里面抽真空的，你
1: 可能
0: 觉得放心。
1: 对的，
0: 好吧，
1: 保质期是有到12个月，
0: 而且
1: 我们今天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的啊。
0: 我们今天在线下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来进行选择啊。乐购超市、大润发超市、欧尚超市、华联超市、永辉超市、华润万家，在线上也有这些地方你都可以买得到。
1: 对，
0: 但是这些地方多少钱呢？不好意思，一瓶，它的价格就要30-40块钱。
1: 是的，
0: 因为它和普通的八宝辣酱不一样。
1: 对的，
0: 普通的八宝辣酱只有豆腐干、花生米、
1: 黄豆、
0: 土豆、黄豆，那它一瓶卖20块钱左右，
1: 正
0: 常，差不多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一瓶30-40块钱呢，今天一共10瓶，199块钱，
1: 是
0: 平均每一瓶20块钱不到。
1: 对的，关键是什么？真材实料，里面真的是有到鲍鱼，
0: 对，
1: 是有到海螺，
0: 对，
1: 所以我们吃到的是什么？真的有点山珍海味的感觉。
0: 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21-5111-9900。
2: 口味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3: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4: 你这个菜啊，
3: 哪能讲？
4: 上海滩那么
3: 旺。哎呦，呀！
4: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5: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6: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5: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6: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7: 最讲究的不啦，就是讲那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6: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呢？
7: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6: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7: 八宝辣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啊，咱们鲍鱼的这个八宝辣酱，大家是不是没吃过？
1: 当然，
0: 我吃过八宝辣酱冷面。哎，我说句实话，现在咱们的这个上海的电风扇冷面，我是这个下这个一个暑假吃的很好。
1: 什么叫做电风扇？
0: 电风扇冷面，来教大家一下。你去过老盛昌啊，去过各种德兴馆啊这种地方，它是把冷面用热水煮开了以后，然后冷水激一下，放麻油，然后拌好了以后摊在那个铁盘子上，旁边拿个电风扇吹，吹完了以后，你要加八宝辣酱的加八宝辣酱，加麻酱的加麻酱，加其他的一些蔬菜的，再加一些浇头的都没问题，
1: 方便倒很方便。
0: 但是我跟大家讲，
1: 对，
0: 德兴馆还是哪个馆，就是这两天不是也火了嘛，被那个非常著名的明星带火的那个猪肘子嘛。德兴馆里面有个八宝辣酱冷面，哎呦，老好吃啊。它就是八宝辣酱，它是加了什么呢？加了一些土猪肉，加了一些这个海鲜，那么味道就比较鲜了。但是它不加鲍鱼的，
1: 是的，
0: 所有的海鲜就加了一些鱼肉。但我有一说一啊，鱼肉这个东西你有些怕腥气的还不好吃，
1: 是，
0: 但是咱们今天鲍鱼是不腥的呀。
1: 对的呀，
0: 我们的这个海螺是不腥的呀，
1: 是，
0: 而且我们海螺是给大家处理干净的，去肠、去胃、去一些消化腺，而且清洗干净。鲍鱼也是清洗干净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199块钱，整整10瓶装，
1: 是的，
0: 1800克吧，净含热量，就你看
1: 一盒是我一罐是180克嘛，
0: 180克，
1: 对，
0: 10盒就是1800克，
1: 对，关键还有个特点，
0: 3斤6两哦，
1: 对的，还有个特点，我们今天不是八宝辣酱，我们叫八宝酱啊，
0: 这个很重要，
1: 因为好多爸爸妈妈是上海的，是不爱吃辣口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咸甜口的，
0: 爱吃辣口还不容易嘛，你再买点辣酱稍微拌一拌就好了嘛，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更加适合上海人，
0: 辣酱不能够去辣，这个就很难得了，而且八宝辣酱咱们有一说一，是一切没味道菜的克星，豆腐能不能放？
1: 当然可以，
0: 臭豆腐、豆腐干是不是也能放？包括说您说我们今天白水煮鸡胸肉能不能放？
1: 当然没问题，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泡饭也可以，
0: 土豆、胡萝卜
1: 是的，
0: 包括说什么芋奶，全部都可以。
1: 甚至我们
0: 我今天想到了
1: 什么
0: 白馒头，楼下买10块钱白馒头，
1: 夹一夹，对，
0: 夹一夹，中式汉堡行不行？
1: 当然也可以了。
0: 早上小孙子，奶奶奶奶，外婆外婆，我来不及了，我马上流动红旗，我们班就因为我迟到，我来不及了，你不要再烧那个菜了，我来不及了。哎，很简单，
1: 对，
0: 咔咔打开馒头，扒开，咔咔两个，赶紧吃，
1: 没问题。
0: 然后来牛奶带在路上喝掉它啊。结束了，是吧？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您帮我拿一下这个啊。
0: 我拿来，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里面是不是真正的真材实料？
0: 180克，
1: 然后是什么？
0: 要鲍鱼有鲍鱼，要我们的鲍螺，也就是海螺啊，海当中的鲍螺有鲍螺。
1: 哎，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真材实料嘛，当然没问题，大块大块的啊，鸡胸肉也好，包括我们说整个的鲍螺也好，包括我们说，
0: 我尝一下这个花生，
1: 都没问题。
0: 哎，这花生也不错。
1: 哎，这个口感是什么？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担心辣口，真的不辣，它是咸香入味。是有点小甜口，对吧？
0: 我就这么说，你看，我空口吃了这么多，
1: 怎么样？
0: 我按照到。

0: 豆腐酱瓜有营养吧？
1: 是的，
0: 咱都不说那些所谓的黄曲霉素了、什么什么东西了，咱们就说有没有营养。鲍鱼总比霉豆腐有营养一点吧？
1: 哎呦，你别说，真的，这里面的鲍鱼啊、海螺啊，它是 QQ 弹弹的，
0: 的确。
1: 然后吃到这个味道的话呢，里面的花生米，包括我们今天的黄豆，还是有嚼劲的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你如果来进行选择的话，咱们今天八宝酱，请注意不含辣字儿，叫做八宝酱。来看啊，主要食材鲍鱼、鲍螺、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竹笋。好，我知道有些人会担心。哎，你说有鲍鱼对吧？你一百克里面加两克鲍鱼也是鲍鱼，你一百克里面加一克鲍鱼也是鲍鱼。我们来看看啊，
1: 好，
0: 国家规定含量必须由高到低来进行放。
1: 对，
0: 由高到低，鲍鱼第一名。鲍鱼最多，180克里面鲍鱼最多。
1: 是，
0: 鲍螺第二。
1: 对，
0: 鸡肉第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酱、甜面酱等等的，还有酿造酱油等等等，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
1: 好，
0: 好吧，都非常的了解了。
1: 是，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成分。
1: 好，
0: 它是怎么做的？很简单，优质选材。大火熬酱。然后文火炒酱。大火先把食材
1: 炒香，
0: 做熟，炒香，
1: 是，
0: 然后再文火慢慢的熬，让食材都熬入味儿，最后蒸煮灌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啊，你看像这样的咯咚咯咚空的，就不能吃了。
1: 这个是我们开罐以后呀，
0: 我们这是开罐以后了、
1: 啊、开罐以后这个正常，
0: 开罐了以后就不能吃了。
1: 对，
0: 如果你收到有这些空罐的、空
1: 鼓的罐的，不会的，
0: 退货。退货，
1: 这是开罐的啊！
0: 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做的保证，可以退货的。
1: 是的，
0: 如果有这样空罐的话，可以退货。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啊？线下商超有的卖的。线下商超，永辉超市啦，这个百这个乐购啦，大润发啦，欧尚啦，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线上渠道这些地方都可以，对吧？各个旅游景点、飞机场也有。哎，来自于无锡的大品牌，无锡做酱那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应该明白啊。来，百宴鲍鱼，
1: 八宝酱，
0: 东方购物价格199块钱，
1: 是
0: 几瓶儿？一共180克的10瓶，1800克，3斤6两，带回家。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如果说没有抢到，对不起，我们之后的价格估计会稍微的往上抬一点点，
1: 对，
0: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首发。喜欢的话，加1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钱来进行做订购。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无锡的百宴鲍鱼八宝酱，请注意是没有辣这个字儿的。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辣的，咱们今天也是不辣的，您可以完全放心，它是咸甜鲜口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来自于西邦名菜。西邦名菜什么意思？无锡的名菜嘛，
1: 好，
0: 百年的厨艺精髓演化而来，让大家吃到非常的棒。而且我们都说，无锡它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酱的这个产生地。
1: 对，确实啊，
0: 无锡的酱排骨是不是酱？无锡的这个小龙是不是也是酱？那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百宴鲍鱼八宝酱。
1: 对，
0: 你说普通的八宝辣酱卖199块钱，我都会说东方购物想钱想疯了吧？咱们今天鲍鱼八宝酱啊，我觉得这个可以。
1: 是的，但是你还别说，东方购物其实199的话呢，整个的八宝酱是有售的，但是鲍鱼八宝酱还只有是我们独一份儿，所以大家把握住，吃吃看这个口感啊。你可以看到，刚刚其实我们的维嘉老师每一趴的话呢，现场是吗？开罐即食，直接吃完以后，他说一点不辣，咸香入味，而且是有点咸甜口的。
0: 对的，
1: 所以放心，这个鲍螺以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鲍鱼，
0: 还有鸡肉，
1: 对，吃到嘴巴里面它是什么感觉？就是 QQ 弹弹，
0: 当然
1: 大块大块，肉眼可见，包括我们的花生还有我们的杏鲍菇也是切的大块大块，
0: 当然，
1: 所以你吃完以后的话呢，它的口感层次很丰富的、
0: 要口感有口感，要味道有味道。咱们今天只需要自己在家里面弄一些像没有味道的什么日本豆腐啊，大白菜呀、
1: 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0: 或者说土豆啊，甚至就是凉拌豆腐都可以。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199块钱，整整的180克的十罐装，
1: 对，
0: 送到您府上，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0: 回来，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到底有哪些成分啊？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主要配料是鲍鱼，鲍鱼，其次是鲍螺，再是走地鸡肉，再加上我们的豆腐干啊、杏鲍菇啊、花生啊、大豆啊、竹笋。
1: 好，
0: 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哎呦，你就一张开局一张图，后面全靠编。来，各位。有一个东西是编不了的、啊、
1: 是的，
0: 有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编的，
1: 对，
0: 那就是国家要求的我们的配料表是不能编的。如果这个配料表乱编，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是要蹲局子，这个咱真的有一说一，
1: 是，
0: 你自己去看看啊。咱们今天你看配料表第一名鲍鱼是不是，第二个是鲍螺，对不对、第三个是鸡肉。来，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个行业内的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个道理啊。配料表当中什么东西最多，什么东西就排在前面。
1: 当然，
0: 什么东西最多排在前面，比如说你买一瓶可乐，排名配料表排名第一的一定是水。
1: 好、
0: 对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我们鲍鱼在第一名是什么？说明鲍鱼分量还最多。
1: 是的，
0: 这个是真的是良心了、
1: 这个，
0: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只能做凉拌菜哦。我们今天炒一道菜是不是也
1: 可以？没问题，我们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0: 下
1: 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里面是不是真材实料？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啊，180克的一个分量倒出来以后的话呢，有个特点，你看啊、就特别的扎实。第二点的话呢，就大家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都是什么鲍鱼肉，还有我们的鲍螺，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鸡胸肉，大块大块的啊。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所见即所得，大家放心，很多的爸爸妈妈。妈妈担心说什么太辣了或怎么样，我们叫八宝酱，
0: 没有
1: 是八宝辣酱、
0: 没有红色的辣椒，对不对？咱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您来看看这一份，咱们今天直接炒一炒，
1: 没问题，
0: 把它炒热了。
1: 我先放这个
0: 再放点这个。
1: 就是爸爸妈妈都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年糕，
0: 芝士年糕。这个非常的棒。
1: 对。
0: 但是光吃年糕啊，我说句实话，年糕是什么口感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就纯吃主食嘛。
1: 对，
0: 咱们今天就直接炒进去，
1: 可以。
0: 这个可以哦，那就变成了八宝酱炒年糕，也非常的不错。
1: 对的，
0: 您喜欢吃点辣的，咱们稍微的再放点小辣椒啊，放点其他的东西。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大概几分钟以后出锅以后，你会发现这口感就特别棒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这样小炒的话呢，基本上其他的一些调料你不用放了。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的八宝酱啊，叫鲍鱼八宝酱的话呢，
0: 很入味了。
1: 对的，调味调得特别特别的棒，
0: 的确是，
1: 这一点大家放心。
0: 对，而且我们配料表第一名的就是鲍鱼，第二名的是鲍螺，第三名的是鸡胸肉，三个荤菜占前面，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含量更高。
1: 对，
0: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工艺也非常的好，包括说在很多的地方都看不到。咱们今天啊，优质的选材，大火的炝锅，文火。火炒酱，灌煮蒸煮灌装，为什么要蒸煮灌装？杀菌呢？
1: 是
0: 把细菌杀掉以后，所以您拿到的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就是抽真空的塑封包装，
0: 这是抽真空的，你看这个我就按不动，这个我就按不动，
1: 对，
0: 你看这个是我们打开盖的，这个就按得动，听到，你看这个就按不动，
1: 是
0: 这个就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情况退货了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0: 遇到这样的情况退货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您现在想要买。线下34块钱一瓶，34块钱一瓶
1: 是
0: 乐购、大润发、欧尚、华联、永辉、华润万家，还有这些地方也能买，这些地方稍微便宜一点点，29.9，
1: 对
0: 吧？我29.9一罐啊，一罐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
1: 19.9一罐，
0: 19.9一罐。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800-708-80000-021-5111-9900。
2: 口味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3: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4: 你这个菜啊，
3: 哪能讲？
4: 上海菜那么我，
3: 哎呦，呀，
4: 试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5: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6: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5: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6: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是口味比较有点甜。
7: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的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法。
6: 这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了？
7: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6: 可以跟我们讲讲哪8样？
7: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一步到位的选择一步到位的选择。
1: 鲍鱼八宝酱，听到鲍鱼这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市面当中其实蛮吃价格的。第二点，它的口感是很好的。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有鲍鱼哦，还有到鲍螺，所以这两种啊，就是美味的珍馐的话呢，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感就很有 Q 弹劲儿。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八宝酱的话呢，里面的八种珍贵的食材，还有鸡胸肉，还有杏鲍菇、香菇、笋，所以这些是什么？让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什么？有嚼劲儿的，还有。什么？还有到花生米和黄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八宝酱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放放心心。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辣口，它是咸香口、咸甜口，所以适合干嘛？你直接可以
0: 做最后的十五分钟
1: 了，把握住啊！
0: 我还是那句话，您现在199块钱能买鲍鱼吗？
1: 买不着吧？你看买多少一丢丢吧？
0: 买个3-4个是可以的，
1: 了不起了，对，
0: 3-4个。但是我们今天买到的是真鲍鱼，而且为大家来做的还有真鲍螺。鲍鱼和鲍螺都是属于贝类但是其中是一个这个贝类当中的一个下属叫做螺类这个螺类也是肉很厚头的。
1: 对的，但是也是上品来着，肉质还是蛮好吃的所以今天是什么？不惜成本，直接把普通的八宝酱升级了。关键是什么？就做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你开罐就可以吃，甚至可以跟我们家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菜的话呢混合在一起。
0: 对，
1: 比如说豆腐煲里面放一点点，包括比如说冷菜当中我们也可以放上一点点，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调味的酱料，
0: 是的，
1: 非常好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199块钱，您能够享受得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福利。好，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主料第一位就是鲍鱼，主料第二位。是鲍螺，主料第三位是鸡肉，这个应该来说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了。这个我们的配料表是做不了假的，也没有办法作假。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51191190000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备货也接近倒数了。如果说您今天抢不到的话，非常的正常，因为咱们今天也是新品首发，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鲍鱼八宝酱。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八宝酱？

0: 八宝辣酱，我咱说句实话，你随便买，楼下你甚至都不用买，买个现成的菜都可以。八宝炒辣酱，它就是一份现成的菜。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是八宝酱，它叫做鲍鱼八宝酱。
1: 是的，
0: 里面有肉吗？当然有。大块的鲍鱼，大块的鲍螺。很多人说鲍螺是什么？鲍螺是一种海螺。它的主要的肉的那一块长得像鲍鱼，所以它叫做鲍螺。还有鸡胸肉。我们的这个杏鲍菇、竹笋、花生、香菇和黄豆等等等等。
1: 对，
0: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一些酱汁配料、酱油这种东西就不详细给大家说了。
1: 是，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很多人都会认为啊，你这个鲍鱼就是个噱头，其实它含量1%，含量1000%都有可能。甚至有些人说，哦，有些人卖人参水8年了，一只人参没用了。那其实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鲍鱼、鲍螺和鸡肉
1: 排名
0: 是在排名的前三位的。
1: 对，
0: 而且鲍鱼第一位，鲍螺第二位，鸡肉第三位。
1: 是，
0: 您自己拿到家里面自己去看。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了，每次给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都跟大家说，什么东西含量多，什么东西就在前面。
1: 是的，我们今天
0: 鲍鱼含量就是多，
1: 哎，还有鲍螺，还有鸡胸肉。
0: 对，
1: 所以是什么，就真正的你吃到的那种食材的话呢，是什么
0: 鲜是无与伦比的。哎，
1: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它真的叫咸香入味。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咸甜口，一点都不辣，这一点大家放心。
0: 是，
1: 所以现在很多的爸爸都说，我要简单一点，方便一点，做菜的时候不要在这个灶台旁边
0: 等的时间太长。还有做了11组了，
1: 就用这个，你做主菜，做我们今天的酱料都没问题。
0: 是的，
1: 11套现货，如果提前受控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不能追加的，
0: 不能再追加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价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由于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8包再送1包的9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0: 对，
1: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1: 对，
0: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用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家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家 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家、15家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古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0: 对，
1: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0: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啊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们，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们，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时候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0: 对，
1: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们，它有多淡，我们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0: 我们足足是150克。
1: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0: 对，
1: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0: 好，
1: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0: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0: 对，
1: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家，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0: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 白傲河的这款蜂蜜桃，同款同包装。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元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元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元，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0: 是
1: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0: 已经四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四包装，四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八包再送一包，九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元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凯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1: 对，
0: 九包，每一包的价格33元。
1: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元。注意啊，77.5元，如果你要买麦洛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元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元，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元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元，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0: 150克，
1: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元。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元的价格，
0: 对，
1: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0: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就是不一样的啊。哦，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的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咽喉异物感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2: 咽不下去，
1: 哎呀，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3: 把了玻璃老皮当也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是手术大家去吃，那个抽张从广场嘛，医院上来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十一点，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伊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伤的。
4: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我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在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好。

0: 在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其实曼牛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赵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动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里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给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哎，观众朋友啊，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叫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嘉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观众们，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鹤，它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啊。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观众们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0: 还想吃，
1: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观众朋友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观众朋友们，特别特别优惠，
0: 是
1: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0: 对，闭眼入我们的酒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这个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浓了，哎，蜂蜜味道很浓的是吧？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
9: 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10: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9: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黏着点呢，
12: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2: 对对对，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0: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 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家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1: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感到什么？开心。
0: 对。
1: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哎，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哎，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家的蜂蜜其实很贵。
0: 对，
1: 我们大家知道，20家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啊，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0: 是
1: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啊，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0: 对，
1: 甚至有很多人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古尼德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叔叔阿姨们，
0: 对，
1: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家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古尼德跟上海话一样的啊，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0: 对，
1: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0: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150克。来，嘉伟斯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1丝口的设计，你倒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哥们儿你自己看啊，
0: 好多，
1: 完完全全都
0: 掉了
1: 好
0: 几
1: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
0: 是，
1: 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0: 对，
1: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0: 是，
1: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众朋友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家，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0: 对，
1: 而20家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0: 对，
1: 20家蜂蜜不像5家、10家、15家，基本上在金字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还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0: 对，
1: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概念是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0: 是
1: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0: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1: 对，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她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
0: 哎，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0: 对，
1: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0: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购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 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九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元，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九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家128，嗯，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销售15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吊级别20家，
0: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九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13: 真的有，有
14: 吧？
13: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档带辣身浪向。但你说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把人家来打。
14: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13: 搿只档阿拉来，
14: 适意交关，
13: 待遇特别好，真的待遇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14: 哎，伊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13: 讲。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搿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就没倒。
15: 侬自家扛也勿舍得拨人家。
13: 老早侪吃光了。

0: 我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啊，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是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哎，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可能马上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有时候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

0: 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1: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宝牙壶二十家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封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在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真的有，
3: 我
2: 出去的，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档带辣身浪向。对，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后把人家来打。
4: 辣海之后，就觉得
2: 搿只打阿拉来，
4: 生意交
2: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勿啦？那糖倒了勿啦？
4: 哎，伊都一直讲，都是糖屋里啊，一直
2: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勿啦？今天糖倒就没糖。
5: 侬自家扛也勿舍得拨人家，
2: 老早就吃光了。
1: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0: 对，注意啊，朋友，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1: 对，
0: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粘了，它就粘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已经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1: 对啊，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出来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说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1: 对啊。
0: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1: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0: 对，
1: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0: 注意观众朋友啊，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
1: 还
0: 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马上请看看啊，而且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1: 对，
0: 注意啊，电视前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塞吐司都没个啥很敏感，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家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楼都搓自己就买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映，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同时，观众朋友啊，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1: 看看
0: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 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1: 有提示。
0: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嗯，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的小朋友吃吗？
1: 不会。
0: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嗯，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1: 对，
0: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嗯，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嗯，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1: 对，嗯，
0: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嗯，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1: 对，
0: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嗯，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1: 对，
0: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嗯，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1: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嗯，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了，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0: 别的不说，就这个，就这个，哦，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哦，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嗯，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1: 是
0: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1: 是
0: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罗卡蜂蜜糖，嗯，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嗯，什么概念，家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哦，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1: 对，
0: 我跟她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1: 好，
0: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啊，我有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啊，结果那个姐姐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嗯，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吧，麦罗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乖女，过来过来，嗯，哎，来吃粒这个糖，嗯，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嗯，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嗯，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嗯，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嗯，来诺波奇，嗯，对不 对,
1: 对，
0: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1: 对，
0: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1: 对，
0: 你就拿上两包
1: 小400了，
0: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1: 对，
0: 档次是20+，
1: 是
0: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的同时，嗯，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块吧，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嗯，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嗯，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些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0: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嗯，为什么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嗯，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嗯，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9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为啥把妈堵住啊？
1: 不够吃啊，
0: 又划算，嗯，又什么？又精吃。
1: 对，
0: 因为真的4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嗯，一天吃5粒。
1: 对，
0: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1: 对，
0: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子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哦，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一帮我打好，打帮我打好，打没了，嗯，尴尬吧，嗯，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
1: 对，
0: 都是两套买的，好不好，
1: 怕断货，
0: 对，
1: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爸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嗯，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备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几组9套大构成，
0: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大家分 的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9包装，嗯，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1: 对，
0: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1: 是保证品，给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有。我一定把搿档带辣身浪向。但是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1: 辣海

0: 次伊就觉着
1: 搿只阿拉
0: 就深究，
1: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
0: 搿
1: 伊
0: 个
1: 特
0: 倒
1: 别好。
0: 是。
1: 其实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勿啦？那糖倒了勿啦？
0: 伊最后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不讲。
1: 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搿糖灵了勿啦？我讲，今年糖倒已经没搞。
2: 侬自家扛个勿舍得拨人家，
1: 老早侪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购城市足足九包。你想啊，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大购城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于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购城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为什么5套、6套、7套、8套、9套这么订？我们很多观众反复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可以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哪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一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吧？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包，打完没有忙去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着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刺激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 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看到。
0: 还在
1: 哦，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是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哥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不 TK 粗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0: 好，
1: 挡囊液，哎，撒哈尼康切挡囊液啊，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
0: 柠檬，
1: 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力来了，开肚子把锅都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中了下才要空格。
0: 对，哎，
1: 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好像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于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不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
0: 对，
1: 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你看，
1: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

0: 细胞了吧？
1: 是
0: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三元装进口的，同时，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两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给他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1: 对，
0: 我刚给他算了，一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放在果盘里，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吃个糖都吃20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抽2手烟，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2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有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1: 对
0: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1: 对的，
0: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1: 对，老观众都在做主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0: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1: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入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正正好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动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啊，雅玲，雅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去年九月份啊，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都是小段的，就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1: 对，
0: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6再加1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1: 对，
0: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1: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0: 对，
1: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三斤，
0: 对，
1: 接近小三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0: 是，
1: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0: 40多块钱，
1: 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
0: 好，
1: 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0: 是的，
1: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

0: 这边都可以了，
1: 就已经是成功用过一次了。
0: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1: 哎，我们看这边，
0: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如果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1: 去掉。
0: 哎，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1: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0: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那个有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呈这种橙红色，
1: 对吧？
0: 对。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色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1: 脂肪线。
0: 对，非常的这个分明。我们师傅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1: 哦，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香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然后天冷了，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0: 来吧来吧，
1: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0: 我们给大家看
1: 煎的时候啊，五成熟就可以
0: 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1: 对对对，
0: 你看我这么抖哎，这么抖它都不散哎，对不对？
1: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0: 蒸鱼豉油，
1: 但当中就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属于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0: 没有错，
1: 好完美。而且蒸到这个七八成，就算是十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0: 对，
1: 又没有刺，对吧？
0: 对。
1: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蒸好之后也很好吃的，
0: 我更喜欢。
1: 我再来一块。
0: 这个是真的，
1: 对对对，
0: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1: 哦，我喜欢吃蒸的，
0: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1: 是的。
0: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1: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说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0: 对，
1: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0: 对，
1: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0: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0: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真的好。
0: 对，
1: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0: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0: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国城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0: 对，
1: 7整块带回家，
0: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0: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0: 是这样子的
1: 啊，200是这样的啊，
0: 对，可生食，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
0: 蛮
1: 新的啊，等等刚刚购物，
0: 对，
1: 这个一定要是熟的啊，
0: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0: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一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1: 对，
0: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0: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抢先送的可以拨打0215-1999-00。
2: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

0: 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现在我们298元三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2: 对，
1: 等了一年多，
2: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2: 合成品
1: 啥时候再有啊？
2: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2: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It's crazy world.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的是等于说是7包，对吧？
1: 7包6+1，
0: 七包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那能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特别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
0: 是。
1: 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
0: 是的。
1: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呢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哦，
0: 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来来来来来，
0: 刚才只有看它的那个。

0: 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0: 对，
1: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啊。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一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他们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有营养多了，对吧？
0: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汤，好，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两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0: 对的，
1: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吃
0: 非常的鲜活。
1: 我来喝点汤，
0: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些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种三文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三个3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七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欧米伽三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1: 送其他赠品。
0: 特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七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98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观众做了21分钟时间了，我们一边在看一边在订，我跟亚玲要一直在吃，就正好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啊，正在这个深海当中，
1: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 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哎、
0: 的
1: 对,
0: 的
1: 对不对？
0: 嗯，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牛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因为品质够好嘛，他们竞争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1: 对，
0: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嗯，标准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来做刺身、
1: 哎、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0: 哎，
1: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
0: 的、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就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七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18分钟时间，我们的298元。3文鱼柳6+1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特别很久，很多人说3文鱼柳到底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笔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3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您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3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里面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您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40多块钱，
1: 对
0: 吧？
1: 40块钱啊！
0: 298块钱，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3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3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
0: 对对，
1: 买回家哦，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Omega-3啊、Omega-6啊、Omega-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3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肉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0: 对，
1: 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空好像有时候加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3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生老产品了，
1: 特卖方案
0: 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3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3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3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 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十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我们的三文鱼柳的组合，细胞带回去298的备货，就最后的小时之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一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柳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就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盘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热气腾腾，噔噔，
0: 砂锅做的
2: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不是炒饭了。
2: 对。

0: 来点酱汁。
1: 整段了，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0: 哇，这个你看，
1: 你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0: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嗯。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1: 对，
0: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嗯，
1: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0: 嗯，对，好像
1: 26号，
0: 马上快过新年了。
1: 对呀、啊，1月1号之前能收到了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嗯，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什么清蒸清蒸，
0: 对，
1: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0年保持身材的，嗯，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家庭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0: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哎，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1: 来了也可以
0: 油，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你。去刺儿啦之类的啊，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1: 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0: 来，包装上
1: 可以当做这个刺身。
0: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1: 来来来，sorry， 我给记得，这看到他在
0: 了，我也来挖一点，
1: 谢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即食可生食。
0: 来，
1: 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0: 对，
1: 就是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确。
0: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嗯。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嗯、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
1: 对？
0: 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嗯、因为呀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
1: 啊，
0: 都是智利的鱼柳、嗯、
1: 是吧，
0: 就是这样子。对，
1: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0: 对，
1: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的老火酷，
0: 这个包装它其实
1: 你自己还要拆掉，
0: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啊、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啊、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啊嗯、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嗯、等等，它会用到
1: 这样的，
0: 对，
1: 而且它的分量真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0: 红外线切割，
1: 而两百克弄好之后啊、嗯、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遍
0: 对
1: 一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有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0: 煎饺啊什么的，
1: 对吧？那、嗯、今天哦，日式煎饺，
0: 对，
1: 三文鱼煎饺，这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
0: 嗯，
1: 7包带回去298元。
0: 嗯，
1: 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0: 对，
1: 更划算。
0: 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嗯、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1: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嗯、我们这个三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锦食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现、嗯、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嗯、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对，
1: 关键是品质够好、嗯、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均衡的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啊，很多人就看到这个市场价值啊，包括分量去点，
1: 嗯，
0: 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呢？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我们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7份。
1: 对，
0: 2斤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

0: 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啦、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1: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叔叔阿姨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洗弄了。
0: 对，
1: 这个大锅洗的，就是说，赌金跟我走弄，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对，
1: 这时候就是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0: 对，
1: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0: 是
1: 我烧个汤，汤重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还好吃，
0: 对，
1: 对
0: 不饱和
1: 的饱和脂肪酸，
0: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1: 对的，最后的五分钟了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过了，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先会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0: 吃饱了，
1: 我没有吧？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0: 来，
1: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0: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必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1: 对。
0: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1: 对
0: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货号是这个，
1: 哎，对的，
0: 全新品，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1: 但
0: 口感也不错，
1: 也
0: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1: 做熟的也很好吃。
0: 对，
1: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0: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太平洋鲑鱼，
1: 对对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0: 都两个都订回去了，
1: 对对对，
0: 也行，
1: 这个呢可以的，5包带回去240克的每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0: 对，
1: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0: 合成品牌，
1: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0: 对，
1: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这个银，
0: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1: 要做熟吃的，
0: 对。
1: 最后的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鲑，
0: 来这个，
1: 然后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0: 可生食，
1: 7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激活可以拨打02-25-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收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总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0: 可生食的
1: 可生食的，
0: 对，
1: 因为阔别了1年多，然后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0: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1: 对的，
0: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1: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1: 刚刚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0: 对，
1: 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0: 对，
1: 但是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0: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
1: 都有1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0: 银鲑，
1: 银鲑啊，银鲑，银鲑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0: 对，
1: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0: 对，
1: 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0: 对，
1: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0: 对，
1: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 我当时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嗯，这个我们还真的说
0: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嗯、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1: 对，
0: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啊、哦，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1: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4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这时候你换成其他干扰小组。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包啊，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真的女人永远缺一个包。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 Ella 的一个托特包。这个托特包的好处就是特别能装，而且呢，我们今天精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大小，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身高，总归能找到合适你的。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李英和我一起来介绍。
1: 对，跟青青一样，爱包之人啊，爱包之人。而且我们在买包的路上踩过很多雷，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我们推荐的不太会错啊。一般的 Ella 登陆东方购物，今年好像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有一些包款呢，你会发现在很多正式场合是可以背的。不过呢，我们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挤越自己，不希望包包太重啦，希望包包的材质轻一点啦，希望包包比较能装啦。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罗列的这三款都是门店的爆款，大小不一样，但是材质部分包括款式部分都是做到了 Ella 的老花。
0: 那我先给大家推荐我手上拿的这一个，好可爱，这个是我们今天尺寸最小的一个，199元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一个价格。但是我说这个大小也太可爱了吧。然后我刚才我首先放下来啊，镜头可以切远一点点，就是这么提着，是不是很可爱？就你上班呀，甚至去约会也很合适。哎，
1: 但是
0: 我们讲究可能聚会约会的时候不太适合拿太大的包。
1: 对的，但是青青有的包包只能够装可爱，真的小到什么都装不了。
0: 对，
1: 这个包包是真的能装。
0: 你说对了，我有一个 L 那个牌子的包，2万多，做的小小的。然后我后来发现不太能用的原因是，你出门之后手机是肯定不装了，然后装上我的补装的用品之后，我的房门钥匙装不进去，
1: 还有充电宝，
0: 很痛苦，
1: 对吧？
0: 然后
1: 也装不了。
0: 我跟别人聚会就手上拿了手机，拿了钥匙，你刚刚都堵塞，我没地方放。
1: 现在青青这个包虽然是我们今天三款包款当中最小巧的，但是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0: 伞、杯子，还有一个 pad， 还有什么？你们太狠了，放了一个这么大的充电宝，
1: 可以。
0: 现在有一些充电宝还比这个小一半，这个是最大号的充电宝。但是我跟大家说哦，这边还有一个拉链，这个地方还有到一个拉链的隔层，然后。

0: 个地方也有到一个隔层，就是一二三三个区域，手机没放对吧？我可以放一个我自己的手机，然后现在是一个杯子、伞，这么厚的一个充电宝，我把我的手机放进去。
1: 这个包包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0: 它是用你们没有放满东西，其实空间还特别的大，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在里面的话微不足道的，再放一个大手机在里边，
1: 今天三个包款当中，这个199的性价比是极其有的。
0: 还有很多的空间，看到没有？里面还是挺大的，像还有可以纸巾啊、湿纸巾啊、太阳眼镜，还绝对有一个位置还可以再放太阳眼镜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这个包包晶晶拿的这个是199，我们还有一个是269的选择。269的选择，它的包型和包款跟晶晶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它是属于托特包款、水桶包款，但是呢大小上要比晶晶现在背的这个199再大一号。
0: 是的，
1: 就等于说现在晶晶包里装了一把伞、一个充电宝，然后一个水杯。
0: 对，
1: 这个包包就相当于可以翻倍，可以 double， 可以两个水杯啦，两把伞啦，太阳眼镜啦，充电宝啦，化妆品都能装。
0: 是的，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而且这个包包你不要看它小，它跟它一样，这边都是有按钮可以按起来的。
1: 按扣的。
0: 就你说我今天没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装。你是可以把它这样按起来的，对的，我们这个小号的和这个中号的都是可以呢，给大家看一下，
1: 这里有个单扣，
0: 都一样的，
1: 然后里边的空间我要看来很大，这个隔层里边可以放私密东西的，有个拉链可以拉上的，
0: 身份证什么可以放在，身份证、银行卡放里面拉掉，
1: 对，而且你看我们里边都是做浅色的，因为你找东西更方便，
0: 对的，
1: 如果外面是深色系为主的，比较耐脏的，你里边再是深色，翻东西啊就容易翻箱倒柜的感觉，找不到东西，
0: 还可以把它这样，
1: 侧面的拉扣，
0: 你东西少的时候。两边就给它这样按起来，这边还有到一个
1: 按钮，
0: 对的，
1: 好，就等于说你要背在身上，
0: 然后你东西特别的多的时候，把它敞开来，
1: 可以，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个包包，
0: 对，
1: 而且它自重非常的轻，包括呢这个地方你单肩背的时候，你会发现离腋下其实还有两拳头的距离，就不像有的包包肩带做的很不人性化，很短很短，把你勒在这儿，那你难受吧？拿东西找东西，
0: 对的，
1: 我们这个肩带是放长的，我们今天
0: 从199这个包就可以背在身上，
1: 对，
0: 小号都可以背在身上，小中大都能够背，
1: 我跟您讲
0: 一下，托特包一定要背起来的。
1: 轻轻的这个是199的价格，我们款式一样的啊，花型也一样的啊，满 logo 的。
0: 是的，
1: 我这个是269的价格，269的价格。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宽的，你看到吗？比较宽的，而且是定型包款，基本上达到了一掌半的宽度，很能装。侧边的位置可以拉开，里边还能继续放东西。就包括这个包款，它那个织物做的密度很高，然后又比较软，它不像有的包包很硬很硬，
0: 对，
1: 这个包包是比较软的，
0: 所以它自身的分量会比较的轻。你知道吗？我买过全皮的托特包，崩溃了，因为托特包你对它的要求是什么？能装东西。好嘞，自身就很重，里面东西一装哦，肩膀直接断掉了。
1: 对的，累呀，对吧？我们现在要讲究是不光要背得好看，要轻，要
0: 耐，就是耐装。它里面可以承重，
1: 是的，
0: 然后呢本身又要轻，
1: 是的。晶晶这个是199的，我刚才背的是299的。那有很多女性说我是职业女性，我要经常短途出差的，然后呢上班呢 要带一个电脑等等之类的，那我推荐大家这款包。这个呢是有点像迪奥的那款老花，有点像那款，就是也是满 logo 的，这边有 Ella 的标识，然后有个拉链，它这个包包里边的容量就更大了，我们苹果两件套都能放，这个是 pad， 那放进去了我放到旁边，然后这个是大的电脑，现在我正好孩子在学编程，需要这种大电脑的，它可以放，
0: 对，
1: 然后在中间的这个区域，在中间这个区域
0: 让我来帮你吧，
1: 对，今天来在中间这个区域
0: 还有一个拉链，
1: 还有一个拉链，
0: 对，
1: 你比较私密的东西是绝对可以放的，
0: 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这么大一个就是找东西不方便，
1: 我这里还放了个水杯，
0: 还有区域
1: 也是可以放的，
0: 对，
1: 就这个包就是能装，而且空包拿掉以后，
0: 最外面还有个拉链层，
1: 对的，
0: 像什么公交卡，现在不用公交卡了，
1: 比如说你放湿纸巾，
0: 我觉得可以放在外面，好像这种证件也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的，
1: 可以放，可以放的门禁卡等等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包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腕，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的，我提着，我比较腕一点，背着它单手拎可以的。如果我不单手拎，我想肩带背，照样也可以。但这个包款是379，是我们今天推出的199、269里边最大的包款。而这个包呢就比较方正一点，然后呢在休闲当中又给人感觉比较正式一点，你搭休闲装搭正式装都是可以的，它也是老花满 logo 的，底部也是的啊，来底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定型的，因为有一些包包如果它这个织物的面料都在底部的话就会很没型，
0: 对的，
1: 你背完以后东西一重之后它这个包底部就会，
0: 对的，
1: 就会兜出来。但是现在你里边无论放多重的东西，它下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平行的。
0: 是的，
1: 这个是 Ella 品牌的。
0: 是的，我们把三个包并在大家并在一起看啊，
1: 供大家选择。
0: 199，199，然后是
2: 269，269，
0: 这个是最大的。
1: 379，
0: 中号。大号，好吧，小中大自己来选择。哎，包括你也是可以，你说哎呀，我对这个小号和大号有纠结，那么你可以两个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的。
1: 那这
0: 我觉得像母女之间一人订一个，这个真的不错，还可以分享交换着用。
1: 是的，晶晶比较心仪这个
0: 199，
1: 我比较心仪这个
0: 大的，
1: 这个大的是379，这个大的在门店当中要卖到1398的。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做首发。
0: Ella 的配色我很喜欢，它是这种海军蓝的这种藏青色。你看这种颜色跟什么样的服装都不会怎么说就不好搭，它很好搭配。
1: 对的。
0: 然后很大牌，绝对的大牌。
1: 哎，我突然想到，我这个包包如果这样背，完全把那个 Ella 的标识遮挡掉的话，
0: 那我背背看，
1: 会以为是 Gucci 啊，以为是那个老花，
0: 绝对不切场。Ella 也是，我们也是个大牌，
1: 大牌的大品牌。
0: 然后我背背这个中号，中号也不错的，其实中号也不错的。
1: 我背一下这个大号，
0: 哎，中号也适合。我把这两边打开感觉一下，中号呢好像更能装，
1: 放的东西更多。对，就你包里不装满，空一点没关系的。但你如果带太小的包，什么都得拿在手里的话，你就失去背包的意义。这个好看的。
0: 如果你像我身高是一米六出头嘛，背这个小号中号都不错。像李莹是1.7米，
1: 对，我要背这个大的，我要背这个大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今天是特别选择了一套很休闲的着装，因为现在我记得我上次跟晶晶
0: 也
1: 休闲，上次我跟晶晶做直播的时候，我们两人有另外的包款，我们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0: 对的，对的。
1: 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现在的很多，
0: 所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你不同的服装的搭配，你就想要搭配
1: 不同的
0: 包
1: 包，
0: 你的心情会不一样。
1: 所以很多电视剧的先生们不要老觉得太太怎么老在买包，不同的包有不同的搭配，不同的包包有不同的功能和场合的，对吧？
0: 是这样。
1: 而且到了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太太们啊，照顾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对吧？辅导孩子作业啦，在家里帮着
0: 李莹最近小孩子在学什么编程。我呢昨天是去接小朋友那个
1: 网球，
0: 要给他带香蕉、带饼干，
1: 这些包都能装。
0: 对呀、
1: 啊，以前我们做很多大包款的时候，都在说可以作为妈咪包，什么放奶瓶啊、放尿片。
0: 托特包就是一个妈咪包。
1: 对的，但今天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妈咪包是可以伴随小孩成长一生的。就是在小孩小的阶段，我们这些包包里面可以装尿片啊、奶瓶啊、湿纸巾啊等等之类的。等到他长大以后，他要学习了，上很多辅导班，什么编程课啊、游泳课啊、网球课的时候，
0: 还能够继续用。
1: 你里边可以继续用，可以放大的 Pad 电脑。
0: 包括就算不是小孩子，
1: 很多妈妈说
0: 我小孩子都大了，结婚了，工作了，我都不需要陪他了。我觉得自己出去旅游，包括那个你看出去这个聚会，比如说我跟李莹今天约了逛街喝咖啡，我就背这样的一个包，这挺能装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俩逛街，哎，看到什么想买了，你拿了一个小包，然后买的东西，哎呦，拎了死够的，踢里吐噜完了，反正你讲
1: 方便，
0: 很麻烦，很容易丢。所以有的时候带个大包，有什么东西就往里一塞。
1: 好的，我也带个大包，你万一买的不够塞不进的，塞我这个包里。我这个大包啊，379，
0: 是
1: 晶晶正在背的这个中号的
0: 269，这个小小的是199，
1: 你
0: 别看它小，也是特别能装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喜欢哪个加油订。然后呢，你对两个，比如说小号、中号、大号有纠结，都订回去试一下。
1: 对的，
0: 好吧。
1: 好，第一时间订购起来。
0: 是的，
1: 送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啊。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我们的小号正在热销当中啊，也是我比较推荐的，1999。然后它的这个怎么说，小小的容量，但是呢，小身材大容量，里面也是挺能装的。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包不是说那种硬邦邦的材质，
0: 对，
1: 它用到了织物有两大优点，第一比较的耐脏，第二比较轻，第三呢是比较的能装。就不像那种硬挺的包款，你稍微里边东西撑的多一点，它就鼓包了，就感觉好像不符合这个包型了。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软的那种面料。 轻的面料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哇，搭配所有的服装都很百搭。小号包包虽然是1999啊，但在门店当中是要卖到1000多的，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的。其实像很多人了解 Ella 这个品牌，会发现它是属于线上线下都有的。但我们这个抛款哦，是在门店当中直接做销售的，能在东方购物拿到1999，这是我觉得东方购物 Ella 登录以来的最低价格了，因为之前我们这个2699是做过的，也属于爆款的。但今天我们居然在三个包款当中出现了200以内，199元的价格，所以像要薅羊毛的，想要在今年入一款新包包，最好的这个价格性价比高一点的，就可以盯着我们那个1999来买。
0: 是的，1999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反正我们今天有小号、中号、大号三个规格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而且这个包的话，真的太符合现在这个需求了，正好是年底聚会的时候，也是年底出游。像我好朋友跟我说，2月份出头就会那个去澳洲，跟小朋友去澳洲，全家出去玩。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一个精致的小包背在身上，你真的是这出游就没办法用。你说你约会呀，哎，两个人像我们两个人喝咖啡，你拿个小包精致一下，但你出去无论是苏州、杭州，或者你去国外，你身边背的这个包还是要比较能放东西的，
1: 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手机使用频率很高，那个电总是不够，
0: 对的，
1: 有没有发现？
0: 充电宝那必须得带在身
1: 边的，对，必须得带的。所以我们这个199的小包包里面也是很能放的。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我东西还特别多，好像小的有点小，哎，那没关系，只要这个包款是你喜欢的。
0: 还有些比如说像跟李英一样1.7、1.75的，说包杠五别老管，
1: 对啊，就母字比较堵嘛，对吧？
0: 我们中号大号都有了。
1: 对，大号那个379的，其实我蛮推荐的。你不要看到这个379的，好像是三个包款当中最贵的，它也是门店价格最比较贵的，它门店价格吊牌价是1398，所以东方购物做到379，相当于把千位数给拉掉了，对吧？千位数拉掉，直接做到300多块钱。在三个包款当中，我实话实说，只有这个大包是可以放得进大电脑的。另外呢，我们那个中号呢是可以放得进 pad 的，但那个小包是电脑不能够放的啊。
0: 电脑包
1: 是
0: 迷你 pad 放了一个，
1: 迷你 pad 可以放。哦，迷你 pad 可以，
0: 迷你 pad 可以放，
1: 因为我们也是实打实的，你别拿到以后发现说，哎，怎么跟讲的那个实物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实事求是，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订购产品没有任何的风险，你把家里当成一个免费的试包间，你吃不准哪个大小你都订，订完以后在家里衣服搭一搭啦，镜子照一照啦，里面东西放一放啦，留下那个让你满意的，不满意的不是很适合你的拒收退货给
0: 我们都是可以的。跟我们来联系 Ella 老品牌售后服务，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直接可以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刚才看着那些资料片，蔡文李莹去过法国吗？他说在那边转过机，我说我还没有去过。我们现在不用去法国，依然能够享受到法国的浪漫、法国的时尚。哎，现在上海有一个小巴黎，你知道吗？在新乐路。
1: 哎呦，那你背着这个包包，
0: 你对，
1: 可以去拍照打卡。
0: 我就是很想去拍照打卡，背上这个包包，喝咖啡、拍照打卡，咱俩可以约一个。你也没去过，
1: 可以啊，
0: 我们可以约一个。
1: 那么你就背这个小号了，
0: 我背小号。
1: 小号
0: 现在小号卖的非常好，卖爆了。
1: 小号是199块钱，
0: 它的吊牌价格也要1098。你不要以为它小，它的什么吊牌价格就便宜。其实小包跟中包，就像我们卖服装的话，它其实做工
1: 小而精致，
0: 像一个马羽绒背心和羽绒外套，其实价格差不了多少。
1: 小而精致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但如果你就是相对来说丰满一点的，你觉得小包背完以后好像太小了，我里面东西不能放太多，
0: 就像我说马子，
1: 背我这个
0: 体型比较大的，你要背
1: 母子比较高那个大一点，人高马大一点的，对吧？你就可以背这个中号，这个中号也不贵哎，东方购物间价格是269，
0: 200多，
1: 它是做的很精致，
0: 是的，
1: 所有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就是很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身形，就不像有的肩带很短，那你背进去以后那个手就卡住了，穿在后面就卡不住了，
0: 是的，
1: 它这个就是让你有满满的松弛感，
0: 对的，
1: 基本上离你的腋下，对的，有两拳那个那个宽度。然后你再看我旁边周边这个地方，它虽然是侧边都有 logo， 但是这个地方都有包边，都有本滚珠的包边，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任何细节方面让你觉得很精致。还有这个包很大嘛，大了以后基本上就很能装，但是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哦，因为它这里是有个搭扣的，它不像拉链需要来回拉，
0: 就是你重要的东西，钥匙、卡类的全部放在拉链里面，
1: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拉链的，
0: 没有大关系了嘛，
1: 对吧？
0: 对吧？
1: 然后里边空间很大，
0: 对，
1: 然后全部做那种缎面金色、浅色的，让你找东西的时候很方便找。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内插口袋，它的面积就很大，
0: 是的，
1: 让你觉得就是找东西啊，
0: 立体空间绝对大，
1: 放东西啊，
0: 是，
1: 反正就是很能装的一个包款。它本身自重的分量啊超级轻，
0: 对的，
1: 就不像有的包包让你觉得空包拿在手里已经不敢再往里边放东西了。
0: 我跟你说，我之前买的几万的大包，很重的，到现在一个都没用，实在是用不动，太重了。来199这个包的话呢，我们里面也是非常能装的，也有到拉链，然后装了一个迷你的 pad 在里边，手机，还有到水杯，以及有到充电宝，然后雨伞，待会儿再给大家装一个
1: 雨伞，
0: 绝对没有问题的一个雨伞。
1: 因为很多人说伞还是要带的，
0: 对，因为你说考虑到接下来是春天了，对不对？伞，充电宝。水杯哦，这样的一个水杯，然后 pad 在里边，也有到拉链，然后这边还有到一个就是隔层可以放东西。
1: 我们比一下，晶晶，我们给观众
0: 还有很多空间，其实
1: 那到底199和269区别在哪儿呢？我们两个大小放在一起，晶晶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小而精致，但很能装，这个是大而实用，就是里边也是可以放很多东西，我空包就不用展示。但凡小包里面能够放的，这个大包里面都能放，
0: 更能装了，
1: 更能装，
0: 那
1: 这样子，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对，
1: 大小
0: 是
1: 这个199哦，现在199卖爆了，
0: 卖爆了。
1: 对，但是我是觉得你平时出门喜欢带东西比较多一点的话，担心那个199不够装的话，你就买我这个，这个就是269，但门店价格也是要1000元左右的。
0: 是的，
1: 这个背着也是，
0: 或者你对小中大有纠结的。哎，你可以把两个都订回去，你对其中两个有纠结，那么都订一下。
1: 对的，我们还有个更大的，
0: 对的，
1: 还有更大的379。我是觉得对于很多职场女性需要带那个电脑之类
0: 的，
1: 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选择带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大包说句实话，我把电脑放过来，
0: 笔记本电脑可以放，
1: 笔记本电脑，而且是大的哦，大的那种啊，翻盖式的大的那种，完全可以装，
0: 是
1: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买一款大的，再买一款轻小的。
0: 我觉得一小一大好在哪里？
1: 需要
0: 母女之间可以分享的，哎，谁要用小的就用小的，谁要用大的也可以，根据你今天出去的这个需求，我今天是去喝咖啡，还是我今天是出去旅游，自己来决定用哪个。
1: 你现在通过屏幕只能够看到我跟晶晶两人搭配的效果和整个包包外观的款式，我相信你订购以后拿到实物之后去拎着它的分量，去看一下它的设计，
0: 是，
1: 然后呢再上身背一下，你会觉得这个包款以100多、200多、300多的价格来入是很划算的。人家是80年左右的一个品牌，能够在门店标1300多价格的，不是随意标的。它任何的一个单价基本上都是蛮贵的，而且199的这个包性价比有多高？以前我跟晶晶在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订杂志，20块一本。订一年，你算一算，
0: 你还记得我那本本子吗？我买了一本本子，写字的本子，150块。
1: 是的，现在199就可以拿一个包包，而且一年四季都能背。 就除非那种很正式的场合，你觉得这个包还不够那么的正式的话，你不背。嗯、但是平时我们能够想到的旅游啊、带娃呀、然后呢休闲啊，基本上都能背到它的。
0: 是的，所以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小号卖爆了，性价比很高。然后呢，你如果说小号、中号或者小号、大号有纠结，也可以都订回去来试一下，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0。

0: 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5分钟啊，晚上这个傍晚4点半的这个时候，很多说哎呀要什么1到5啊，接小孩呀，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聚会，哎，像我妈妈今天和好朋友在那个太阳宫在聚会，这个时候你说你拿一个太小的包也不合适，太大的也不合适，他会选择那个中号。然后因为呢，他带了一些礼物给他的那个好朋友，所以像这种托特包，你出去聚会的时候很合适。因为什么叫托特包？它就是很能装。托特大家记住，托特包就是能装。
1: 对的，它很实用，
0: 因为有些包就是它不是让你去装东西的，就是可能就是让你对去凹造型的。
1: 我们现在跟晶晶在说嘞，哦，造型的场合不是那么多，实用的场合比较多。
0: 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1: 我突然想到，冬天哦，就是阿姨们哦，姐姐们哦，进入到商场以后，围巾脱掉有地方放吧？
0: 对呀、啊。
1: 手套、抹子、
0: 啊，
1: 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托特包款特别实用。你可以说夏天我东西带的还少一点，但你别忘了哦，像我妈是到了那个室内，就夏天还要带披肩嘞，
0: 你知道吧？
1: 对吧？也要放在包里的。
0: 像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已经不是为了什么拿个包去炫耀或者证明自己。比如说我去上舞蹈课，我包都不背的，我就塞这拎在购物袋啊，一瓶死车钥匙、手机，什么我的一些眼药水啦、口红啊，就扔在里面就好了。
1: 对，这亲戚我帮侬讲哦，那个购物袋有一个问题，
0: 侬讲了对了，
1: 不太能沉重
0: 啊，不是这个问题，购物袋嘛，稍微就估计好像有眼就个哦，形象高的还是
1: 形象高个低，
0: 对，
1: 我不是的，我倒是撇开形象哦，就觉得购物袋不牢固，觉得一些什么搭子断脱了，一些什么捂得豁猛了，门子叭倒下来，对吧？所以就是讲你要正儿八经，
0: 哎呦，购物袋不能背的。Oh, 我那个购物袋只能拎着的，自
1: 豪领。那我们是可拎可背。
0: 对的，对的，这就是托特包的好处。就刚，它又不会让你就是哎呦老正式的那种感觉、就还蛮符合我现在的生活的所
1: 对的
0: 需求的，
1: 也很符合现在我们的。
0: 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去什么凹造型，我也不需要去什么拿个包来炫耀什么的，对吧？我只是要实用，我要又好看，又实用。
1: 哎呀，有点品牌的，品牌嘛 ，Ella 的呀，对吧？
0: 对，品质。
1: 是的，拿到以后吊牌价199的这个，我们就说最小的那个好了啊。最便宜在东方购物199，在门店当中卖到1098。
0: 对的，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199，还有一个是包款和包型跟我们这个小的是一样的，但是略微的比199再大一倍的，我们是卖到269，在东方购物底部的这个地方是达到一个很好的平整度。这个优点在于哪里？你无论放多重的东西，这个包包背在你身上，底部这个地方是不会塌下来的。我买过一种包，就是底部没有这一块，没有这一块，
0: 我知道，就全部都是这个老化面料的。
1: 然后呢，一放重物之后变形了，那个包包就不行了。所以薇乐的包款是经过很多轮的设计打板之后才做出来的。像这种小包啊，在东方购物卖爆啊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门店当中要卖到4位数，东方购物才一字打头。自从艾乐东路东方购物以来，价格都是什么299啊、399啊、499的，没有低于过200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组合当中出现了100多的199，但是很抱歉告诉大家哦，我们是平均入库的。如果那个小包提前售空的话，是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包包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做礼物超级合适。
1: 是的，第一品牌送得出，
0: 对，
1: 第二吊牌价格是1000元左右的。第三呢，
0: 新年新包，
1: 对啊，
0: 口彩也是好的。
1: 第二名被第二包，对吧？
0: 搞得太好了。
1: 丈母娘也好啊，然后婆婆也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才是第二名呀，
0: 对吧？
1: 然后新包包背起来，
0: 就像我妈妈和李姨妈妈总才得几岁，你送她新包啊，也是很开心的。但是你不能送太贵，弄个1-2块吧，
1: 输得勇啊，
0: 怪你乱花钱。今天是100多、200多，最大的也就300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每次跟李英介绍包呢，我们俩都会很开心，买衣服开心，买包也开心。但是我们俩现在说了，因为这些东西咱们都不缺，所以呢也不太想吃巨资去买，对吧？
1: 我们觉得性价比高的、品牌好的、
0: 是我们现在的消费的一个诉求。
1: 对的，哎，你想当年我跟晶晶两人还蹬着高跟鞋过马路，现在我们还会吗？不会了，因为我们觉得高跟鞋蹬马路确实很好看。
0: 阿拉以前连吃饭都不太会去踩高跟鞋了，
1: 是就是要路上的靓丽风景，但是我们已经不是那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者怎么样，
0: 对，
1: 自己认可自己，自己用的舒服，对吧？
0: 更注重我自己舒不舒服，我自己轻不轻松。
1: 对的，说到轻松，包包就不能太重，
0: 对，
1: 你太重了，你就在心里很轻松，你的肩膀还是很重，对吧？
0: 哎，你有没有躺在这睡觉的几万的包？
1: 有，
0: 不太用。
1: 哎，我首先跟大家说，很贵的包包有，但不太用的原因是什么？旅游不舍得用，下雨天皮是不能淋雨的，
0: 对了，
1: 对吧？各种原因，你就会觉得束之高阁。
0: 我是因为太重了，
1: 对吧？
0: 前面两个原因还有，然后第三个就太重了，
1: 对吧？像现在这款包包，你随便背好了，我们基本上上班过来的话，化妆品啊、伞啊、杯子啊，都能放。我现在拿的这个不是小号啊，我现在拿的这个是269的中号，要比青青那个更大。
0: 对，
1: 然后它里边的隔层做得很好，它没有太复杂的什么拉链等等之类的，就一个搭扣，打开。然后里面什么东西就能放了，而且我们里边做到那种缎面的金色、卡其金色、浅色系的，在里边找东西非常好找，就不像深的黑色的那种尼龙的在里边，哇，翻箱倒柜找半天。我们这里有个内插袋，不带拉链的，你不太重要的小东西可以放里边。重要的东西呢，可以放在这一格，这一格里边我们是带有拉链的。什么就是钱包呀什么之类的，可以放在这个里边，然后比较私密的一拉就好了。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搭扣，这个搭扣可以把包弄上，那你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就打开。这个包又轻，然后呢背在身上呢你又觉得很实用，别人一看就知道满 logo 的老花 Ella 的品牌标识。现在我们卖的最好的是晶晶手里的这个，
0: 这是我手上推荐的这个199元的小号的，这个背上去的话真的蛮精致的。如果你的身高并没有那么高，跟我差不多1米6左右的话，你就背这个刚好合适。然后里面呢也非常的能装，像我现在里面的话，像雨伞、pad、手机、这个水杯、雨伞没放，雨伞在外面。
1: 啊、然后你看，能干了这么点雨伞带进去了，
0: 因为隔两天。天冷嘛，就忘了放伞了。
1: 但是这个包包一年四季都可以背的，
0: 伞
1: 可以放，
0: 杯子，然后这么厚的充电宝，
1: 手机
0: 里面余量还有那么多，口红、纸巾、湿纸巾、粉饼，多定啊，
1: 对的，
0: 放在里面。
1: 我跟晶晶
0: 没有拉链的，就是那个身份证、什么钥匙、
1: 重要的都可以放里面。
0: 对，放里边。
1: 我跟晶晶同时转到侧面给大家看，就背上199和269的区别。青青这个是199
0: 最小号的，
1: 对，我这个是269，就是你如果身高高一点的，然后呢身体相对来说丰满一点的，你就可以买我这个大小。但你如果是小巧型的，然后呢比较纤细的、比较瘦的，
0: 对，
1: 就可以买青青这个大小。
0: 是的，或者你觉得你有很多东西要外出携带的，你可以买这个中号的。
1: 对的，中号的这个我觉得背的话不显得很大，然后呢里边再装东西的话，它很实背，就很实背。其实很多国际一线品牌，古奇家的、迪奥家的都有出这种老花款。
0: 那些包多少钱？我都没出
1: 几万块，
0: 几万，
1: 很贵的。所以我觉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我们那个化妆师以前买过一个
1: 迪奥的大的。
0: 重量很重，哎，
1: 我跟大家说，
0: 它那个很重。
1: 说到迪奥老花的话，就是这款包包是特别像的，但这款包包现在就是379块钱，379东方购物，它就是比较正式，就是更方一点，但是比较正规那种包款。然后侧面的这个地方也全部都是织物的，但是有那个包边的，它也是属于可以手提，然后可以手腕，然后还配给大家两根中的肩带。就是它不是长肩带，因为长肩带的话，这种包型包款挡到臀部这儿其实并不好看，所以到这个大小，这个大小也是可以的。它这个大小是实实足足比较正式一点的，放那个电脑，大的电脑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我们放了一部大的翻盖的电脑放得进去的。然后这里放掉啊，然后这边可以，这边还放了一个小的 pad，
0: 又 pad 又
1: 苹果两件套，
0: 绝对的商务人士。
1: 然后在当中的这个地方还有个隔层，还有个拉链，这个地方
0: 是的，
1: 私密东西都能放， 很大很大，这个包就是出差，然后有一些这种商务谈判。
0: 对的，对的。
1: 如果家里有阿姨在看节目，你女儿是那种就是广告公司啊，或者那种经常上班需要带白领，这个包包你可以买给她，我觉得蛮合适的，就是一背就是那种女强人的感觉。
0: 对的，而且像你这个最大的包的话，我看到还有很多人就是身上挂了一个精致的小包，然后手上提一个这个，就是有些是随身的，然后有些就是像什么电脑啊，一堆乱七八糟的就放到搁在当一个购物袋用。
1: 好的，我拿过去给青青背一下，青青就可以一个大包再背个小包，你就刚才那种装扮，
0: 就是我这样子。
1: 对的，
0: 你出差的时候其实一个是随身的，一个就是这样子，一个可以放下很多的我的这个就是
1: 洗漱用品啊，
0: 对的，
1: 替换的衣服吗？
0: 是的，是这样子，包括你身上可以背一个小的皮包，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我把这个小的也可以拿下来给李莹，我替大家背一下这个大的，感觉一下。
1: 这个大的门店价格是1398，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哦。嗯，
0: 其实它这个大小也还可以的，因为像我这个身高如果很大的包的话，
1: 驾驭不了，
0: 在我旁边很奇怪很奇怪的，它应该没有超过那个35厘米，
1: 没有超过
0: 35，就是如果35的包，像李莹背都显大的。
1: 对的，
0: 对的，它这个大小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它这个有点32的感觉，32大小，
0: 超过30，但是没到35，对吧？目测
1: 你会发现，同样轻轻背上这个包款之后，就一下子气场就有了，
0: 不一样。
1: 就这个包款就是有气质、有气场，然后有那种职场精英的感觉。
0: 是的，
1: 职场精英的感觉。所以 Ella 也是根据不同的包款和包型，哎，让你搭出不同的风格
0: 的。对的，这个大小也非常合适，因为我真的也买过那种大号的包，我现在拿出来自己吓一跳，怎么？
1: 当年会买那么大的？
0: 什么审美？怎么会买那么大的包，还非要买？老大一个，根本就用都用不了。
1: 你觉得吗？审美是个轮回，一会儿我们流行小包了，
0: 对，
1: 一会儿我们流行大包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审美赶上趋势，小中大都有了。199是小的，269是中的，379是大的。
0: 是的，好的，还有3分钟左右，反正你对这个一小一大有纠结，然后你可以都订回去。我们反正小号、中号、大号都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的。好的，现在第一时间订购，
0: 扫码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
1: 199的小号即将售罄啊，售完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现在小号和中号正在热销当中啊，性价比很高。小号呢是199，你又是满足了自己新年的背包的这个需求，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合适。
1: 对的，它并不是小到什么都不能装，基本上我们刚才看到容量了啊，伞啊，充电宝啊，杯子呀，眼镜呀，手机呀，都是能够放的。如果你有日常需求的，我觉得应该买它。甚至于说，有很多人说买购物袋拎拎也可以的，购物袋拎拎它有那个耗损率，
0: 过年过节了呀，
1: 对，哎，要么整
0: 拎个点点，对吧？总不要好像聚会的时候差口气、啊、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199门店价格是要卖到1000多的、四位数的哦。东方购物做到 Ella 的品牌保真。做到199，那当然还有个大号跟大家选择。大号的话是379。其实不要认为小个子或者比较瘦，大号驾驭不了。刚才在节目现场，青青也背了那个大号的，背完以后你会发现是 hold 得住的。
0: 因为按照我的经验，里也有一个35厘米的大包，然后我拎过的，真的是想才7幺9的去度假了，不太适合我的。
2: 太大了。
0: 然后30的包我们两个也都有，但那个包的话，咱俩一目测就知道，大于30，小于35。
1: 对的，大概32左右。
0: 对的，
1: 符合亚洲人绝大部分的人的身形的啊。
0: 我们已经能够目测大小了，
1: 已经能够目测大小了，所以。
0: 交了多少学费？
1: 对，在买包的路上，我们是踩了多少坑，让大家来避坑。潘老师在那边点头。
0: 潘老师要不要给那个太太买一个？
1: 必须的，包治百病。
3: 也必须的，
1: 也必须的。女人对于包包真的是喜欢，对吧？我觉得就是花个100多200多取悦一下太太，取悦一下自己，我觉得不为过。又不是每个月都买一个新包，对吧？就一年到头了买个新包。
0: 现在是买包非常有理由的时候，
1: 是吧？
0: 过年了，对吧？现在如果我妈说那又买口红了，我初三了，
1: 过你了呀，对吧？
0: 新年呀，
1: 第二年被第二包给追，我要急了。而且送给女人包包总是不会错的，女人就是喜欢的。
0: 是的，
1: 一听到包包两个字哦，眼睛放光哦。
0: 对的，我们现在不需要很贵的，但是更加适合自己的包包。
1: 对的，而且是经常能够拎得到的，能够实用的。
0: 好的，留时间给他订购，你可以直接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数字主持人青青。又是一年粽叶飘香、清风爱绿的端午时节，提起端午，我们总会想到劲度的龙舟、软糯的粽子。但是藏在端午烟火深处，最古老、最治愈的是守护人间安康的两样风物：青青艾草、灼灼雄黄。老辈人常说，端午到，五毒出，艾香黄酒护平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艾草与雄黄酒的千年民俗，读懂端午独有的中式养生智慧，以及代代相传的平安期许。端午时值仲夏，又称恶月恶日，此时气温攀升，雨水充沛，湿热之气弥漫，蚊虫大量滋生，疫病极易传播。古人所说的蛇、蝎、蜈蚣、壁虎、蟾蜍、五毒也开始频繁出没。在没有现代防疫手段的古代，先民们顺应自然节律，摸索出了一套天然的驱疫养生方法。艾草与雄黄酒便是其中的核心，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夏日安康。首先来说艾草，它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也是沿用千年的养生草本。民间素有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说法，足以印证艾草的食用价值。艾草性温，气味清冽独特，自带驱虫祛湿杀菌的天然功效。每逢端午清晨，家家户户都会采摘带露的新鲜艾草，搭配菖蒲、扎成树悬挂在门楣与窗沿之上。艾草的香气清淡绵长，沉静治愈，风吹入室便能净化空气，驱散湿浊，驱赶蚊虫。在古人认知中，艾草是纯阳之草，自带浩然正气，悬挂艾草可避除邪气，守护家宅，保佑家人平安康健。除了悬挂端午艾草，还有诸多食用习俗。人们会煮艾草水沐浴、洗手洗脚，寓意洗去浊气，去除湿毒，减少夏日皮肤病与蚊虫侵扰。晒干的艾草更是全年可用，泡脚艾灸均可温通经络，驱散寒湿。一缕朴素的艾香藏着古人最踏实的守护，也是端午最温柔的烟火福气。说完艾草，再聊聊端午的经典风物雄黄酒。民间俗语，饮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道尽了它在端午民俗中的重要地位。雄黄是天然矿物质，性温味辛，可解毒杀虫，燥湿去邪，搭配活血通络的白酒相融，变成了端午专属的平安养生酒，承载着古人防疫护身的美好愿景。传统习俗中，端午适量饮用雄黄酒，可借酒力发散阳气，驱散体内寒湿毒素，抵御仲夏疫病。除此之外，古人会将稀释后的雄黄酒涂抹在孩子的额头、手腕、脚踝等处，也会撒在庭院、墙角、床下，既能驱赶蛇虫鼠蚁，规避毒虫叮咬，也寓意镇邪辟秽，守护孩童安康。家喻户晓的《白蛇传》中，白娘子端午误饮雄黄酒现原形的桥段，也让雄黄酒驱邪辟毒的民俗寓意深入人心，为这杯老酒增添了传奇的烟火温度。当然，传统习俗需要与时俱进，科学传承。纯雄黄带有微量毒性，现在大家多以黄酒、花草酒替代雄黄酒，保留节日仪式感，同时延续涂抹洒扫的传统辟秽方式，让古老习俗以安全科学的方式代代延续。一草一酒，藏进端午初心，不同于春。